0: 没见过你表哥，因此啊，我们还需要你的配合啊。
1: 我不去，曹洪亮有枪，黑溜溜的枪，我怕我。
2: 你不用怕，曹洪亮有枪，我们也有啊。
1: 子弹又不长眼睛的了。
2: 啊，我把我的防弹衣给你穿。
0: 别，小乔，你不能脱，还是把我的给他了。
3: 我这件是新的，穿上准没错。
0: 好了，别争了，拿去。大家抓紧时间啊！
1: 哦，那谢谢探长啊！
0: 好了，走吧。你们大家都过来一下。我先把火锅城外面的情况大致介绍一下。它的位置属于浦东比较繁华的路段，左面有一家超市，右面有好几家服装店。它的店面是临街的。门口正好是一个公交车站的停靠站，有三条公交线从这里停靠。这还不包括中巴和出租车，人流量和车流量都非常的大。曹洪亮一旦逃出来是很容易脱身的，因此我们必须来个瓮中捉鳖。
2: 那我再说一下里面的情况。是这样的，火锅城的营业面积呢，大约有1000多个平方米，门一进去就是大堂。大堂里一共有19张桌子，每张桌子下面的煤气管道都是连起来的，这万一开枪或者起火都非常容易发生爆炸，很危险的。而且现在店里的人很多，顾客当中啊还有老人、孩子，还有孕妇，这些对我们的行动都非常不利。探长，你看能不能再等一等啊？
1: 对，
0: 的确这里人多眼杂的，对行动很不利啊。但是时间拖得越久，潜在的危险性就越大，所以我们必须抓住这次战机。
3: 对，我同意探长的意见，火锅城作战有弊但也有利，环境复杂，容易让曹洪亮思想麻痹，人多更能掩护我们的行动。再说刘总命令我们限期破案，我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0: 是，小朱哥，你先说说包厢的情况。
3: 好的，包厢在大堂里面，有一排屏风与大堂隔开，包厢一共有5个，荷花厅在右手的第2个。包厢的门都是关着的，每一个包厢都专门有一个小姐服务。
4: 我来补充几点啊，这个火锅城没有后门，包厢的左面就是厨房和配菜间，老板是四川绵阳人，厨师和服务员加起来共有20多个，多数都是四川人，只有几个是本地招聘的。
3: 对，
0: 这包厢有窗吗？
4: 有窗，但是外面都装着防盗的栅栏，他要逃跑的话应该不太可能。
0: 好，时间很紧，赶快分下工。刚才我看了，大堂的中间有条通道，是包厢客人进出的必经之地，咱们必须把这条通道的两头卡死。小乔，李队长，你们各带几个人，分左右两桌坐，等我和曹洪亮他们出来，小乔你立刻举杯为号，向李队长敬酒，然后咱们来个3面夹击，抓住曹洪亮。
2: 明白。
5: 刘探长，曹洪亮穷凶极恶，是个亡命之徒，还是我来当这个表哥吧。
0: 啊，不，李队长，我去比较合适，你说话有安徽口音，万一啊给他发现了就麻烦了。哎，你放心，我保证把曹洪亮交到你的手中。
4: 探头，我呢？
0: 王冲，你带人做一张靠门口的桌子，要堵住曹洪亮的退路。朱国平，
3: 在，
0: 你负责守住外面，以防万一。
3: 好的，明白。
0: 好，大家分头行动。
6: 小姐，
7: 这时候曹洪亮和扣子已经坐在了火锅城的一个包房里，焦躁不安地等待着胖头鱼和他表哥的到来。
8: 请问先生，你们可以点菜了吗？
9: 你烦不烦呀？两个人还没来呢。等一等。
10: 哎，扣子，那个解巴堆是怎么搞的？都快把点了，他还没来。
9: 哎呀，曹大哥，我哪知道呀？他，饿了是不是？要不咱们先点菜？来，
10: 算了啊。这个孔跳好像不大好嘛。小姐， 你们还有没有别的宝藏？

0: 表示呀，那已经被客人定掉了。
1: 什么被客人定掉了？你这
2: 换一个行不行？要不然我们走了
1: 啊？对。
3: 哎呦，哎呦呦呦，哎，这位就是曹大哥吧？哎呀呀，哎呦，你是扣子兄弟是不是？哎呀呀，你看你看，对不起对不起，这个路上交通实在是塞车塞车，来晚了是不是？你看，
1: 急死！
4: 这就是我表哥
1: ，
4: 表哥，
3: 哎，都是自己人啊！哎，别站，
1: 来，
3: 曹大哥，
1: 抽烟，
3: 来，
1: 把烟点上，来，我给你点上，
3: 哎呦，
1: 来了，小姐，
4: 来，
1: 站在那儿干嘛？点菜了。
0: 来了，你们还换包厢吗？
2: 哎呀，不换了，快点上菜吧。
0: 请问先生，你们要什么锅底呢？
4: 这个，
1: 表哥点。来来，那个表哥点，表哥点。哎，对对对，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哎，
3: 我看看，来个海鲜的吧。啊，海鲜。
0: 啤酒，
3: 来，先来两瓶。
0: 这是菜单，请点菜。
2: 哎呀，小姐，你怎么这么啰嗦呀？四个人你看着上，好吧？别影响我们说话，去吧。
1: 去，不叫你别进来啊！
3: 曹大哥，扣子，咱们都是自己人，哎，有什么话你们尽管说。我这个表弟啊，以后还要你们多多照顾。
1: 哎呀，你说这话，表哥。
2: 你表弟啊，给你说了吧，我想到外边去闯闯，你能把我送出去吗？
3: 这个得看机会呀。
2: 那最近有没有机会呀？
3: 曹大哥，你应该清楚啊，这个事儿得冒很大的风险的，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是不是啊，
2: 郭子？把钱拿出来，
1: 哎，好。哎呀，
4: 我说表哥，全在这儿了啊！
2: 兄弟，这是50000块，你先拿着去打点，我的事儿就拜托你了，越快越好。
3: 哟，那我就不客气了，
2: 用不着客气。看得出啊，兄弟，你是个爽快人
1: 啊！对，
2: 什么时候能给我回影？
3: 哎，这个今天晚上吧。
2: 行，那咱们先吃饭，吃完饭你就去办你的事儿。
3: 嗯，
2: 小姐，上菜，快点。
0: 哎，
3: 不急。哎，这个是肥牛肉是吧？
1: 嗯嗯，
3: 肥牛肉我最喜欢吃了。
1: 表哥喜欢，那去，再加两个。
3: 好，表弟，吃。
1: 哦，来，
2: 来吃
1: 啊，吃，
2: 吃了快，吃完了快办事。
1: 哎，这个表哥，来，干掉，初次见面啊，
2: 好，
1: 先干为敬，
2: 来。
5: 好玩吧？哎，我就给你，
6: 给我，
7: 有请
8: 来，加一点肉，
1: 来，
9: 加点，谢谢啊。小姐，哎，你看旁边那桌有两个孩子老是跑来跑去的，万一要是烫着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0: 我就去跟孩子的家长说。
9: 哎，你们别愣着，吃啊，不吃就浪费了。来，吃。
3: 来，曹大哥，扣子，
1: 嗯。
3: 咱们再干一杯。
1: 干就干。
2: 哎，不行了，兄弟，我不能喝了。
3: 啊，哎，我曹大哥。我看你都没怎么吃吧？
2: 哎
3: 啊，
2: 你们吃吧。
3: 你太客气了。
2: 哎，我有点不舒服。
1: 哎，
2: 我想先走一步。
3: 大哥，你
2: 扣子叔，走吧。
1: 那个不舒服，先走一步。
3: 哎，我看也吃的差不多了啊。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2: 那也行。
3: 哎，
2: 兄弟，我的事儿就拜托你了。
3: 没问题。
2: 等事成之后，我再好好的谢你。
3: 不。
11: 包厢的门开了，曹洪亮和扣子走了出来，苗振和胖头鱼跟在后面，乔丽娜手里举着酒杯，正想站起来，这时候忽然从门外跑来一个孩子，竟然是甜甜。
12: 妈妈，我要吃鸳鸯火锅，你快进来。
13: 好，来了。
9: 甜甜，她怎么来了？
11: 刑警们刚要行动，曹洪亮似乎发现了什么，猛地像只饿狼扑向了毫无防备的甜甜。
2: 小姑娘，你来的正好。
12: 妈，甜甜，
2: 你放手！你这怎么回事啊？
3: 关关关！
4: 端下，
2: 无绝人之路，都让开，要不我就杀了他。
5: 啊，爸，妈妈说你是我的爸爸，
2: 你就是叫天皇老子也没用。
6: 曹洪亮，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2: 让开，再不让开我就开枪了。
5: 爸爸，
2: 快让开，要不我开枪了。
5: 你不要杀我，
6: 别别。
11: 女儿的哭声没能唤醒曹洪亮的人性，他睁着一双血红的眼睛，一手拿着枪，一手拖着甜甜朝门外走去。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苗振抓起旁边桌上的一瓶啤酒，从后面往曹洪亮脑袋上砸去。与此同时，诸葛平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夺曹洪亮的枪，乔丽娜则又一次把甜甜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5: 哎呦，
2: 快带走！
5: 爸爸，他不是我爸爸。
6: 曹洪亮，你这个畜生！
11: 诸葛平的手指死死地顶住了扳机，曹洪亮根本没有办法开枪。苗振将曹洪亮摁倒在地，迅速给他铐上了手铐。火锅城的顾客一开始都愣愣地看着，这时候骚动起来，跑过来围观。
2: 危险呐！危险呐！大家不要慌，我们是刑警803，在这里执行任务。哎，探长，你看，他的裤袋里还有两支弹夹，23发子弹。收起来。好的。
7: 哦，他们是803啊！哎，不就是那哦，老早我在广播里听到过的。
5: 哎呀，
7: 刑警啊！
5: 哎，
7: 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呀！我就看到那两个刑警啊，唰唰两下子就把那个小子给逮起来，
2: 手铐铐起来了。
5: 是不是坏蛋手里还有枪呢？那万一开了枪，可不得了了。
2: 探头，车来了，咱们走吧。
8: 嗯，
2: 到。哎，老板，对不起啊，打搅你们做生意啊。这瓶啤酒的钱，我来赔吧。
7: 啊，不，我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要不是你们来啊，这里说不准还会出人命呢。
2: 那我们走了，小心。
8: 嗯，
2: 来，把他拖到车里。
8: 这，呵，真够臭的，一股尿骚味儿。
2: 人都到齐了吗？啊，李队长来。
9: 啊，李队长在那边打电话呢。
14: 喂，厅长吗？
15: 哎，是我，
14: 我是李雪强。
15: 哎呀，小李子，辛苦了啊。
14: 厅长，报告你一个好消息啊，曹洪亮抓住了。
15: 哎呀，太好了。那替我谢谢803的同志们，谢谢上海人民。
14: 是，我一定转告。
15: 哎，我呀，马上给电视台打电话，让他们在电视上插播字幕，这下咱们全省的人民可以安安心心的过新年了。
14: 啊，是啊，厅长。厅长，我打算连夜把曹洪亮押送回来。
15: 哦，那好，那你就辛苦了啊。哎，再见。
14: 好好，再见。
8: 哎，你们听，这谁呀？这么早就放鞭炮了？
2: 是啊。哎，李队长，哎，快上车吧。
14: 刘队长，我们厅长让我代表他感谢803的同志们，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了。
2: 哎，别客气啊，说不定我们什么时候还去麻烦你们呢。哎，走，回去一起吃东西吧。
8: 啊，
2: 刚才我看你们桌上都没动啊，是不是还饿着？啊，
14: 不了，刘团长，我想马上把曹洪亮押送回去。
2: 那好，我理解你的心情，小军。先送李队长。
8: 嗯，啊，好吧。
14: 哎，探长，
2: 嗯，
14: 曹洪亮想跟他女儿说几句话。
8: 说什么说呀？刚才差点把自个儿女儿给害死。嗯，
2: 小丽娜，
6: 嗯
9: 啊，
2: 这个徐小琴和甜甜呢？他们刚才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9: 他们说不想再见到曹洪亮了，已经走了。
16: 甜甜，甜甜，我该死。

0: 哎，小军啊，
1: 嗯，
0: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1: 嗯，
0: 你回家的车票还能买到吗？
1: 嗨，放心吧，探头，一般年三十车票都不太紧张。
0: 哦，那太好了，你可以回家和你爸妈团聚了。
1: 嗯，不过等我到家的时候，可就是大年初一了。
2: 哎哎，你可以坐飞机啊？
1: 坐飞机？
0: 对对对，
2: 飞
0: 机
2: 票嘛，能能能。哎，探头，发烧一下喽，赞助一点啊。
1: 探头怎么样啊？
0: 好啊，我赞助，那就我赞助啊。

列广播剧《刑警803海滩凶案》，编剧徐正清，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夏日的夜晚，在西南市郊的海边，微风阵阵，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岸边，一轮明月挂在天空。从不远处的海天苑别墅小区里，隐隐约约传来阵阵节奏强烈的舞曲声，不知谁家在举办舞会。月光下的沙滩上，一对年轻人正靠坐在一起，轻声地聊着。
1: 怎么不说话？
2: 没心思。
1: 还生气呢？算了，已经过去的事儿，你就别往心里去了。
2: 我觉得自己太没自尊了。
1: 知道有句话是怎么说的？好死不如赖活，何况你才碰到这么点事儿。
2: 什么叫这么点事？你不知道我的。
1: 好。啊，还是说点别的吧。哎，你知道这个酒瓶值多少钱？
2: 不知道。
1: 猜猜看。
2: 猜不出。
1: 哎呀，随便猜猜啦。
2: 哎呀，也就十几块钱吧。
1: 哼，再加两个零。
2: 啊，1000多。
1: 嗯。
2: 一个空酒瓶还这么贵？
1: 要不怎么叫路易十三呢？来，
0: 两人正聊着，丝毫没有觉察此时有一个人影正悄悄朝他们走
2: 来。你要干什么？天哪，你杀了他。
3: 放心，他不会死。
2: 你过来，求求你，别这么看着我，你别过来。
4: 喂，刑警803，啊，对，我就是，你哪位？
5: 哦，苗探长，你好，我是川东路派出所的老谢。今天早上我们接到了报案，在我们辖区海天苑附近的海滩上发现了一男一女，男的已经死了，女的昏迷不醒，现在啊，女的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了。
4: 老谢，你是说在海天苑那个别墅小区附近的海滩上？
5: 是啊。
4: 知道了，我们马上就到。小林啊，把手上的事先放一放，马上出发。
6: 哎，好，出什么事了？
4: 哎呀，上车再说。
6: 哦。
0: 车上，苗振把情况简单的给丁小勋和乔丽娜做了介绍，很快三人来到了案发现场。
4: 老谢，
7: 哎，
4: 是谁报的警？
7: 哦，是一个小伙子，今天一早，他说在海边跑步，看见沙滩上呢躺着两个人，心里就想，这一大早谁会躺在这里呢？他就觉得奇怪，走到前面一看啊，两个人是一动也不动。那小伙子以为两个人都死了，赶紧向我们报了案。我们立刻赶到现场，发现啊，男的已经死了，女的脸上有伤，昏迷不醒。

0: 铁锈啊，哎，你看，这是我们拍下的两张受害者的照片。
1: 嗯。哎，几点发现的？
0: 大概6点钟左右。
1: 这两个人的身份调查了没有？
0: 我们从死者身上找到了一张身份证。
1: 叫什么？什么地方人？
0: 叫宋伟，男，今年26岁，是福建长乐人。
1: 哦。哎，老谢。
0: 嗯。
1: 请你派人马上去跟当地警方核对一下，我想尽快查明死者在上海究竟是干什么的。女的情况呢？
0: 哦，还没来得及查，因为比较急嘛，先把人送医院了。根据初步判断，两个人像是一对情侣，有可能昨天晚上在海边谈恋爱的时候遭到了袭击，但是他们身上的钱包和手机什么都还在。
1: 那这么说，不像是抢劫行凶。
0: 我看不像。
1: 报案人还提供了什么情况？
0: 没有了。不过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啊，发现两个人并不是躺在一起的，两个人大约相距有20来米的距离。
1: 哦，女的躺在哪里啊？
0: 就在前面，靠海水的地方。
1: 嗯，老谢啊，
0: 嗯，
1: 这里平时的治安情况怎么样？
0: 我觉得应该不错的呀，海天苑啊是高档的别墅小区。都是好几百万一套的房子，所以开发商在物业管理和保安上算是下了点功夫的，号称是全上海一流的。哎，苗倩，你看，
1: 嗯，
0: 你看那路边那广告牌上写着海天苑别墅天堂式管理啊。
1: 哎，老杨，
2: 哎，
1: 怎么样，死因查出来了？
2: 颈动脉被利器割破，但不是刀伤，凶器像是一种不规则的利器，失血过多是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
1: 死亡的时间大概在什么时候？
2: 应该是在昨晚11点半左右吧。还有，死者的后脑勺上被钝器袭击过，脸上还有烟头烫过的疤痕。
1: 嗯，
2: 烟丝的颜色是褐色的。
1: 那么说，是雪茄？
2: 是啊，身上还有其他一些伤痕，看样子死前跟什么人发生过激烈的争斗。
1: 又砍又杀还不够，还要用烟头烫。
2: 是啊，不过要是我杀人，可不会选这么空旷的地方。
1: 是啊，这个地方无遮无掩的，除非凶手根本就不在乎。
0: 喂，怎么说，小姐？好，好，好，好，我知道。
1: 老谢，
0: 嗯，
1: 是不是医院来了？
0: 苗探长，小贾说。那女的已经醒了，
1: 能开口说话了？
0: 也许吧。
1: 小李娜，
3: 哎，
1: 你马上去医院跟那个女的好好聊聊，看看她能提供什么情况。
3: 是。
4: 乔丽娜刚走，林小军就匆匆忙忙走来，从她脸上兴奋的样子可以看出，她似乎有了什么特别的收获。
5: 头，
1: 嗯，
5: 你看，这是前面沙子里发现的玻璃碎片，还很新，不像是被海水侵蚀过的样子，很可能是昨天晚上留下的，拼起来大概有半个酒瓶的大小。
1: 老杨，
2: 哎，
1: 你刚才说死者的后脑勺曾经被什么东西砸过？
2: 是啊，但那不是致命的一击，最多是被砸昏过去。
1: 那有没有可能这些碎玻璃片就是凶手用酒瓶砸死者后脑勺后产生的残片？
5: 我同意。
0: 哎，那还有剩下的半个酒瓶吗？
1: 或许被凶手带走了。
2: 苗探长，你的意思是凶手就是被那剩下的半个酒瓶刺破颈动脉的？
1: 目前只是推测，从伤口不规则的特点来看呢，很有可能。啊，当然，这一切还要等到你进一步的尸检后才能确定。
0: 嗯。哎，苗探长，那为什么死者和玻璃碎片不在同一个地方呢？
5: 这个很好理解，死者被酒瓶砸伤了以后并没有立刻送命，醒来以后他想逃跑，然后凶手追上去再一次行凶，才要了他的命。
1: 我们可以推断一下，当时这对年轻人正坐在前面的沙滩上，卿卿我我陶醉在热恋之中，浑然不觉有人从他们背后走了过来，然后用酒瓶砸昏了男的。不过问题是，凶手既然不是为了抢劫，为什么下手这么狠？他后来为什么要杀了那个男的而放过那个女的呢？
5: 头， 我这儿还有个洋酒瓶，也是前面发现的，你看看，还是路易十三呢。估计这一男一女啊，是一边喝着洋酒一边欣赏海景，这瓶酒少说也要好几千块，看来这小子肯定是个大款。哎，说不定就住在这海天苑里。
1: 好，现在啊，我们需要马上查清死者的身份。小军，我看这里还需要再好好搜查一下，千万别漏了每一个证据。
5: 是。
1: 哦，老谢，
3: 哎，
1: 有没有找过昨天在海天苑值班的保安呢？
3: 哦，我已经叫人去找了。哎，他们来了。
6: 老谢，
3: 哎，来了。
6: 哎，这位就是昨天晚上值班的保安，他姓龚。
1: 哦，小龚啊，
5: 哎，
1: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的休息了。昨天晚上你是几点下班的？
5: 啊，我们是12点下班。
1: 那下班前的一个小时，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啊？
5: 除了8号的江家有人在唱歌跳舞，其他都一切正常。
1: 江家，
5: 哎，
1: 业主是不是叫江明晨？
5: 哎，是啊。
1: 那这个小区平时入住的人多不多？
5: 哎，不是很多，他们一般只有在周末或者是假日才来。
1: 那也就是说，昨天晚上只有江明晨家有不少人吗？
5: 是啊，来了好几辆车，好像是在搞聚会。
1: 嗯，小龚，
5: 哎，
1: 你们晚上值班有没有巡逻的任务？
5: 这当然有啊，这是上面严格规定的。
1: 每隔多久巡逻一次？
5: 2个小时。
1: 那你最后一次巡逻是在几点钟？
5: 10点半。
1: 有没有经过这里啊？
5: 有。
1: 发现什么情况了？
5: 一切正常，就只是听到江家蹦啊蹦啊非常热闹的音乐声。
1: 啊。这片海滩平时有没有其他闲散人员来？
5: 您知道这应该是不允许的。这片海滩是房产开发商特地为业主建造的，沙子都是从别的地方运来的。但是规定是规定，它毕竟不是法律，是不是？再说这海边也没有围墙，外面来的人我们也只能够是劝说，没办法阻止。为了这个，小区的有些居民还跟物业提过意见。
4: 就在苗振跟保安了解情况的同时，乔丽娜已经来到医院，找到了受害女人的病房。在门口，她遇到了民警小贾。
7: 小贾，你是小贾吧？
8: 是啊。
7: 你好，我是803的乔丽娜。
8: 啊，你好，你好。
7: 听说那女的已经醒了。
8: 是啊。这个是她身上的衣服。
7: 哦，好，给我吧。
8: 嗯。
7: 哎，情况怎么样？
8: 医生已经检查过她的身体。
7: 嗯。
8: 发现他可能有过性行为，
7: 哦，
8: 样本呢交给杨法医送检了。
7: 哦，病人叫什么名字？
8: 周丽，今年24岁。
7: 是哪里人？
8: 啊，是南京人。
7: 哦，
8: 在他的衣服口袋里面还有一把望海楼酒店的房间钥匙。
7: 哦，那给我吧。
8: 嗯，
7: 哎，小贾。
8: 哎，
7: 大夫诊断结果怎么说的？
8: 3级脑震荡，是遭到袭击后留下的后遗症。
7: 嗯，那他醒过来以后有没有提到什么人的名字？
8: 没有。因为受到很深的刺激和创伤，他已经不记得12小时内所发生的事情了。大夫判断他得了暂时失忆症。
7: 暂时失忆症？
8: 嗯。啊，还有大夫在检查病人口腔的时候发现病人非常紧张。
7: 哦，那口腔检查的结果怎么样？
8: 病人曾经装过几颗假牙。
7: 嗯，
8: 在病人的假牙托架上发现有血迹，但是口中却没有什么伤口。
7: 那有没有采集到血液样本？
8: 有，交给法医了。
7: 哦，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小佳。
8: 好，不客气。
7: 那我进去看看病人。
8: 好的。
7: 周丽，你好，我是刑警803的乔丽娜。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能跟我说说话吗？
9: 他们说我在海滩上被人袭击了。
7: 是的，我们正在追查凶手。你别难过，周丽，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线索。你别哭啊，那擦一下吧。
9: 谢谢。
7: 不客气。你还能记起昨天的事情吗？
9: 想不起来了。

0: 你先喝口水吧。
1: 啊，谢谢。
0: 给，慢点喝。
1: 我男朋友他在哪里啊？
0: 哦，他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谭建军。
0: 谭建军？
1: 嗯，谭建军。
0: 你男朋友真的叫谭建军？
1: 嗯，我想见他，可以吗？
2: 乔丽娜听到周丽的男朋友并不是宋伟，很吃惊，她立刻打电话把情况向苗正汇报。那么死者宋伟到底是什么人？昨晚他为什么会跟周丽在一起？苗正接到乔丽娜的电话，立刻驱车赶到医院。
3: 为什么她不跟男朋友在一起，而是和别的男人深夜跑到海边去呢？
0: 周丽说她记不清了。
3: 记不清了？
0: 嗯，是这样的，大夫诊断她现在是三级脑震荡，而且又受到了惊吓，所以呢就得了暂时失忆症。
3: 嗯，
0: 啊，对，头，这是从周丽口袋里找到的望海楼酒店的房间钥匙。嗯，另外法医也说了，她昨天晚上可能发生过性行为。哎，头，你说会不会凶手是为了强奸而行凶杀人呢？
3: 都有可能。走，去望海楼酒店。
0: 好。604，就这间。
3: 对。
4: 来了。
0: 你好。
4: 你们找谁？
0: 啊，你是谭建军吗？
4: 是我。
0: 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那，这是我们的证件，我们有事找你。
4: 公安局？
0: 嗯。
3: 我们进去谈吧。
4: 什么事儿？
3: 周丽是不是你女朋友？
4: 是。出了什么事？
3: 昨天晚上她被人袭击，受了重伤。
4: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啊，别着急，他现在在医院刚刚苏醒过来，有个跟他在一起的男人死了，我们很想知道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我怎么知道？
3: 他不是你女朋友吗？
4: 是我女朋友，但是昨晚我们后来分开了。
3: 你别着急啊，把情况具体说说。
4: 开始我们一起在朋友家聚会，后来我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3: 嗯，
4: 今天早上醒来才发现自己躺在宾馆里。
3: 你最后见到周丽是什么时候？
4: 大概是10:30左右。
3: 在谁家聚会？
4: 江飞家。
3: 海天苑8号。
4: 是。你也认识江飞？
3: 啊，不，我跟江明晨认识。
4: 哦，那是江飞的叔叔，一个广东来上海发展的实业家，很有钱。
3: 你跟江飞是怎么认识的？
4: 我跟他是大学的同班同学，这次他邀请了不少老同学来聚会，而且所有的费用都由他来承担。
3: 那这个房间也是他帮你订的？
4: 是。
3: 哎，你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不知道，我说了，我喝醉了。
3: 啊，我这儿有张照片，你看看，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4: 没有。我真的没有见过。
3: 照片上的男人就是跟你女朋友在一起遭到袭击的那个男人。
4: 周丽怎么会跟他在一起？
3: 这个问题我们也很想知道。哎，你真的不认识这个人吗？
4: 真的不认识。
3: 谭建军，你是不是看到周丽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不能接受，所以就想去教训教训他们？
4: 怎么可能？一，我没见过这个男人。二，我也不知道他们在一起，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3: 好吧。哎，你这根雪茄是从哪里来的？
4: 朋友送的。
3: 嗯，还是上好的古巴雪茄呢。哪个朋友送的？
4: 一个外地来的同学。
3: 对不起，这个我们要带走。
4: 你拿走吧。
3: 还有，昨天晚上你有没有跟周丽发生过性行为？
4: 有过。
3: 什么时候？
4: 昨天去江飞家之前。
3: 谭建军呐，我觉得你还有事情瞒着我们。
4: 我真的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3: 好，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请配合我们去公安局接受询问。
4: 好吧。
2: 苗振让乔丽娜带着谭建军先回队里，接着他开车又返回海天苑。既然谭建军和周丽昨晚都参加了江家的聚会，苗振有必要去江家了解一下聚会的具体情况。
5: 先生，您找谁啊？
3: 你好，我想找一下江明晨先生。
5: 哦，您贵姓啊？
3: 我姓苗。哦，这是我的证件。
5: 啊，好，请进，江先生在客厅呢。
3: 好，谢谢。江先生。
6: 哎呦，苗探长，哎呀，没想到是你呀！
3: 啊，
6: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啊！江先生，上次啊，还是参加你的车辆捐赠仪式上，咱们见过一面。
6: 绵薄之力，不值得一提呀！
3: 哎呦，你的慷慨，我们怎么会忘记呢？你这可是帮了我们社区保安队伍建设的大忙啊！
6: 过奖了，过奖了！来来来，请坐，请坐。
3: 好好好，
5: 请喝茶。
3: 啊，谢谢。
6: 哎呀，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3: 是为了一件凶杀案，就发生在你们家不远的海滩上，不知道你听说了吗？
6: 当然听说了。哎，真是不可思议啊，这凶手也太残忍了啊。哎，你看开发商把这儿的安全说得那么好，居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哎，我真是有点后悔买这儿的房子了啊。那这个凶手找到了没有？
3: 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6: 哦，请讲。
3: 江先生，我想问一下，昨天晚上你们家是不是举办过舞会啊？
6: 嗯，是啊。
3: 什么时候结束的？
6: 大概是12:30左右。
3: 哦，据我们了解，其中一个受害者也参加了这里的晚会。
6: 哦，
3: 江先生，你看看这张相片，是不是认识？
6: 啊，我看看。哎呀，很抱歉，不认识。
3: 那这个男的，你有没有见过？
6: 也没有。
3: 哦，
6: 哈，说实话，昨天的聚会是我侄儿操办的，请的都是他的大学同学，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参加。嗨，都是年轻人聚在一起，我这老头跟着掺和不成体统啊！啊，
3: 江先生说笑了。我能不能找你的侄儿聊聊啊？
6: 可以啊。哦，只是他现在不在这儿。
3: 到什么地方去了？
6: 昨天晚上聚会结束以后啊，就送他那些同学一起走了。
3: 哦，那什么时候能回来？
6: 哦，这个我也不知道。
3: 那这样吧，如果他回来了，请让他跟我们联系一下。
6: 行，没问题。
3: 那好，江先生，我就先告辞了。
6: 啊，苗探长，走好啊。
3: 好好，
6: 再见。
3: 嗯，再见。喂，老杨，我是苗振，你那里情况怎么样？
7: 好，苗探长。
3: 嗯，
7: 哎，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尸体已经运回来了。你有没有时间回来一趟？
3: 嗯，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发现？
7: 你来了就知道了。
3: 好，我马上到。老杨，情况怎么样？
8: 你的推测没错，死者是被酒瓶刺破颈动脉，造成大出血而死。
3: 找到证据了？
8: 从死者的伤口里，我发现了一小粒玻璃碎片。
3: 哦，
8: 我做了比对，发现跟小军找到的那些玻璃碎片密度一样。
3: 嗯，
8: 所以可以肯定碎片是来自于同一个酒瓶。
3: 哦
8: 哦，另外，从死者的指甲缝里还发现了一些柠檬酸残留物，还有，死者的手背上还有疹子。
3: 这能说明什么呢？
8: 说明这是一种皮肤职业病，显然，死者的工作跟酒有关。

0: 我这里的小青年说我是老土，酒吧一般在晚上才营业，所以啊，准备晚上过去了解一下情况。
1: 那好，晚上6点我们在那儿见面。
0: 好。
1: 老杨，
2: 哎，
1: 死者确实是在酒吧工作。
2: 哦，难怪这小子挺能喝酒啊，他的胃里和血里留有大量的酒精成分，当然这也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之一。
1: 怎么说？
2: 你看他人长得又高又壮，一般人啊还真不是他的对手，但是因为他喝了大量的酒，加上被酒瓶砸了一下，所以啊有一些晕晕乎乎。
3: 当晚苗俊准时来到了人聚路与老谢碰头。这条街的两边分布着不少酒吧，属于上海夜生活非常繁华的地方。此时各家酒吧已经开业，男男女女夹着不少老外，分外热闹。
4: 两位晚上好。
5: 啊啊，
4: 请问有订座吗？
5: 啊，你们这里还要订座啊？
4: 我们这里生意一直很好，很多客人都是提前订座的。
5: 不就是喝酒的地方还生意这么好？
4: 因为每天晚上都有爵士演出。
1: 嗯，你们老板呢？
4: 在楼上办公室。
1: 好，带我们去一下。
4: 好，请。
6: 我知道今天不是你的班，但这小子到现在还不见人影，电话也不接，让你来顶个班不行啊？敲什么敲，门没锁。你别给我找理由啊，我说了就让你今天来顶班，想干就干，不干明天别来了。妈的，一个个都牛了。
7: 你找谁啊？
1: 找你。
7: 你谁呀？
1: 公安局的，这是我证件。
7: 公安局的？这有什么事？
1: 有一个叫宋伟的人是不是在你这里打工啊？
7: 哼，没错，我正在找他呢，今天是他的班，可这小子到现在还不来，电话也不来一个，这他妈的混蛋。
1: 别骂了，他来不了了。
7: 嗯，
1: 昨天晚上宋伟被人杀了。
7: 啊？我就知道这小子会有这么一天。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7: 哎呦，好色呗，跟我这里的女服务员甚至是女顾客都有一腿。哎，你想这色字头上一把刀，哎，你看，哎，果然吧。哎，
1: 啊，行了行了，他来你这里多长时间了？
7: 大半年吧。
1: 怎么来的？是应聘的吗？
7: 哎呦，这怎么可能，就他那色眯眯的，我怎么可能会要他？来我这里打工的人首先要的就是品行端正。哎，因为我们这里啊每天都有不少老外，我得注意企业形象，不能给中国人丢面子，是不是？
1: 那你不是还留下他了吗？
7: 哎呦，这还不是我一个好哥们儿给推荐的，那哥们儿过去帮过我的忙，这面子上过不去，哎呀，只好让他留下来了。
1: 昨天晚上宋伟去什么地方了你知不知道？
7: 哎呦，这我不知道，昨天不是他的班儿，他应该今天来的。
1: 你那个哥们儿叫什么？
7: 喇叭。
1: 喇叭？
7: 啊，不，这是他的绰号，因为他说话声音特别大，真名叫管建民。
1: 是干什么的？
7: 公务员，现在最吃香的工作。
1: 好，麻烦你把他的电话和住址告诉我。
7: 哎，好。
3: 苗振和老谢离开了孟菲斯酒吧，根据老板提供的地址立即去找管建民。
4: 你找谁？
1: 啊，你好，请问管建民是不是住在这里？
4: 啊，我就是。
1: 打扰了，我有点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4: 你是哪里的？
1: 公安局的。哦，我姓苗。啊，这是我的证件。
4: 哦，找我有什么事情？
1: 是有关宋伟的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
4: 宋伟？
1: 对，我想你应该认识他。
4: 啊，我们到外面去的。
8: 宋伟是我表弟，是我姨妈家的孩子，我老婆一直看不惯他，哎，所以啊，最好别让我老婆听见，啊。
4: 请问你找宋伟有什么事情？

0: 哎，他今天应该在酒吧上班呢。
1: 啊，我就是从酒吧来的。你家的地址啊，也是酒吧老板告诉我的。
0: 哎，宋伟这小子没去上班啊？
1: 没有。昨天晚上被人杀了。
0: 啊？死了？
1: 嗯。
0: 怎么死的？谁杀的？
1: 我们正在调查。
0: 他在哪里死的？
1: 市郊海天苑附近的海滩上。
0: 海天苑？
1: 对。你知道宋伟昨天晚上为什么会去那里吗？
0: 是我叫他去的。
1: 去干什么？
0: 哎呀，我同学要他去帮忙。
1: 能不能把情况详细的说一说？
0: 哦，可以。宋伟，
2: 你来的更好
0: 啊。怎么了？
2: 听领班说今天晚上主唱换了个女的，泰国来的。
3: 嗯，长得很有味道。
2: 哎，怎么样，一会儿好好欣赏一下。
0: 哎，算了，我没兴趣
2: 啊。
0: 明天早上我还上班呢。
2: 啊，
0: 哎，我问你啊，
2: 哎，
0: 23号晚上你有没有空？
2: 23号，正好我休息。什么事儿？
0: 是这样，我有一个朋友搞聚会，
2: 嗯，
0: 让我帮忙找个调酒师，
2: 啊，
0: 想请你去帮忙。
2: 给多少钱？
0: 哎呀，都是朋友，我怎么好意思问呢？哎，估计不会少的，他一向出手大
2: 方。哎，行，我去。
0: 哎，我可告诉你啊，
2: 哎，
0: 聚会的可都是我的老同学
2: 啊，
0: 可别给我出什么洋相啊。哎，尤其不能那个。
2: 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啦。哥，你就放心吧，
0: 嗯，
2: 你的事情我绝对不会乱来的。哎，
0: 啊，
2: 方便给老板打个招呼。
0: 什么事啊？
2: 哎呀，都半年多了，也该给我加点工资了吧。
0: 算了吧你，上次你跟那个女顾客的事，人家老公差点没把你给废了。
2: 哎，
0: 要不是老板给我面子帮你给摆平了，你还好意思要求涨工资啊？
2: 算我没说啊。
0: 给我张纸。
2: 哎，
0: 我把同学家的地址写给你。
2: 嗯，
0: 哎，记住啊！
2: 哎，
0: 23号，你下午4点就去。
2: 哎，
0: 那，给你，千万别迟到了啊！
2: 哎，知道了。
0: 本来我这几天还要去找宋伟呢，江飞给他的工钱还在我这里。
1: 那这么说，江飞是你的同学了？
0: 我们在大学是一个班。
1: 你也认识谭建军？
0: 当然认识，他也参加了聚会。
1: 那他为什么说没见过宋伟呢？
0: 这我不知道，有可能他没注意吧。
1: 哦，哎，你见过谭建军的女朋友周丽没有？
0: 见过，长得挺不错。怎么了？
1: 他们两个一起在海滩上出了事。
0: 周丽也死了？
1: 不，没有，不过伤得不轻，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
0: 哎，他们俩怎么会在一起啊？
1: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据谭建军说，当天晚上他喝醉了，被人送回了宾馆。
0: 嗯，有这么回事。
1: 当时周丽在什么地方？
0: 这个我没有看见。
1: 你能不能再好好想一想？
0: 哎呦，我确实没看见。
1: 好吧。你们的聚会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
0: 大概12:30左右。
1: 那你最后一次见的宋伟是几点钟？
0: 哟，我没注意时间，当时人很多，乱哄哄的。
4: 谢明，
0: 啊，
4: 你表弟手艺不错，今晚要谢谢你。
0: 哎呀，江飞，
4: 你还跟我客气。哎，那你替我好好谢谢你表弟啊。
0: 行。
4: 哦，对了，回头别忘了让他到我这儿把他工钱拿去了。
0: 哎，行。
4: 好嘞，看来大伙儿酒也喝得差不多了，要不你让表弟早点回去，路上也挺远的啊。
0: 好，我这就去告诉他。
4: 好嘞。
0: 当我走到隔壁房间去找宋伟的时候，发现他一个人在那里喝酒。哎，你小子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
2: 累了大半天了，喝点酒解解乏。再说有这么多好酒不喝也浪费。
0: 行了，你赶紧给我打住啊！
2: 哎，
0: 我跟你说，
2: 哎，
0: 活已经干完了，江飞让你早点回去，工钱我明天带给你。
2: 哎，行。我去海边吹吹风再走。
0: 哎，那你自己当心点啊，我走了啊。后来我就没再管他，结束之后我跟几个同学一起走了。 是你自己开的车？
5: 不是，江飞开车送我们走的。
1: 啊，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0: 哎，你问你问。
1: 周丽为什么没跟谭建军一起回宾馆呢？
0: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1: 啊，好的，谢谢你介绍的情况，可能我还会再来找你。
0: 民警同志
1: 啊，
0: 作为他的表哥，我能不能再见他一面？
1: 可以，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死者的样子非常惨。
6: 警方离开了管建民家，虽然管建民没有提供更多的线索，但是死者宋伟的情况还是基本清楚了。只是他为什么会和周丽在一起，让苗振非常疑惑。难道宋伟跟周丽原本就相识，这个偶然的机会让两人重逢了？
7: 头，现在破案的关键就在那个周丽身上，如果他能够早一天恢复记忆，那对我们的帮助就会很大。
1: 是啊，我也没想到周丽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7: 我倒是有一个推测。
1: 说说看。
7: 凶手会不会是想要强奸周丽，因为他什么东西也没有要。
1: 可问题是周丽并没有遭到强奸，在案发之前他只是跟男朋友发生过性行为。
7: 那就奇怪了，为什么凶手不杀他呢？这家伙到底想要干什么？
6: 就在分析案情的时候，苗振接到了乔丽娜打来的电话。乔丽娜告诉苗振，周丽出事了，身体突然出现了异常状况，非常危险。苗振和丁小军立即赶往医院。
8: 啊，头小军，这样，你们来的正好。
1: 出什么事了？
8: 傍晚6点多的时候，护士突然发现周丽呼吸急促，陷入昏迷状态了。那他们一边把周丽送去抢救，一边就给我们打电话。现在周丽正在抢救室里。
1: 是什么引起的？
8: 还不清楚。
9: 小贾，你是怎么搞的？不是让你在这里值班的吗？
10: 我正好出去买了点晚饭，没想到就出事了。
9: 还买晚饭？谁让你擅自离开的？
10: 我
9: 不是说好让你叫外卖的吗？你呀、啊、你！
1: 哎呀，行了行了，小军，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哎，乔丽娜，
8: 哎，
1: 病人进去抢救多久了？
8: 听小贾说有40分钟了。哎，医生，
1: 大夫
8: 啊，
1: 大夫，情况怎么样？
8: 已经脱离危险了。
1: 原因查明了没有？
8: 病人大量吸入了一种有害气体。
1: 什么气体？
8: 应该是香蕉水之类的东西。本来正常人吸入这么多也受不了，何况体质虚弱的病人。
9: 可是病房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8: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
1: 乔丽娜，
8: 嗯，
1: 走，跟我到病房看看。
8: 哎，好。头，闻不到香蕉水的味道啊。
1: 是啊。
8: 这
1: 还有什么渠道可以让气体直接进入到病人的呼吸系统吗？
8: 对，氧气瓶。
1: 看样子是有人在医院的供氧间动了手脚。你把呼吸监测瓶拧下来看看。
8: 哎，好。哎呀，味儿好大呀。
1: 有人把香蕉水倒入了监测瓶内，看来他是不想让周丽开口说话。
8: 头，我现在就去查一下小贾离开的那会儿有谁来过周丽的房间。
1: 哎，别忘了再检查一下医院内的保安监测系统。
8: 啊，知道了。
6: 周丽在医院里遭人暗算，803感到事情蹊跷，背后一定有文章。乔丽娜很快来到了护士值班室，向护士长调查当晚周丽病房值班的情况。
8: 护士长，
11: 哎，
8: 今天晚上周丽的病房是谁当班啊？
11: 是小夏，她听说病人出了问题，现在正在哭呢，我们一直在安慰她。
8: 那能不能让我跟他谈一谈？
11: 当然可以了。跟我来吧。
8: 好。
11: 他就是小夏。小夏别哭了，公安局的同志想问问你情况。
12: 芷夏，你好啊。
13: 你好。嗯，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
12: 你先别哭啊，你能不能把当时的情况详细的告诉我？
13: 那个警察走开的时候，我进去看过病人，一切都很正常的。我要是一直留在病房里就好了。
12: 你也别责怪自己了，现在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没事的啊。你再想想看，是什么时候发现病人情况突然有变化的？
13: 大概半个小时以后吧。正好那个警察也回来了。
12: 那在这半个小时里，你有没有看见什么人去过那个病房啊？
13: 我没有看见，我一直在准备病人晚上要用的吊瓶。
12: 护士长，那你有没有问过其他的护士，谁在6点到6点半之间去过那个病房？
14: 我倒是问过了，没有啊。
12: 没有。
14: 因为那个病人呢，我们每个班上都派有专人负责的。今天晚上就是小虾。
12: 当时走廊上有没有其他的外来人员？
14: 除了几个病人和家属以外，没有别的人了。
12: 那你还记得是哪几个病人和家属吗？
14: 我帮你去问问看啊。6点多的时候，有哪几个病人和家属在走廊上？
12: 好，麻烦了。
14: 好。
6: 乔丽娜从护士长那儿了解到当时在走廊上散步的病人和家属情况，但是经过询问并没有发现可疑情况。就在乔丽娜去医院的保安值班室查看监测系统录像的时候，医院走廊上突然有人喊了起来：
15: 有人呢，有人要跳楼了。
16: 医生，你们快去看看，护工熊阿姨要跳楼了。
17: 在哪里？在哪里呀？
16: 就在走廊外面的阳台上，快去啊！
17: 好，我去看看。小徐，你们快去叫保安来啊！
13: 你们别过来了，
18: 别过来了，上山去！
19: 阿姨，你到底碰到什么事情要这么想不开啊？
20: 是啊，你儿子不管了，他上大学还要你抚养的。
16: 哎，让开让开，护士长来了，护士长来了，让开！
17: 熊阿姨，哎，熊阿姨，你赶紧下来吧。不管有什么事情，下来咱们好好说啊。
18: 护士长，来不及了
17: 啊，
18: 上来下去都是一样的。
17: 哎呀，熊阿姨，熊阿姨，你冷静一点啊，千万别干傻事儿。你平时工作表现都不错的，我们大家也都挺喜欢你的，怎么突然就想不开了呢？你告诉我，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了啊？哎呀，熊阿姨，听话。下来吧，啊，你就这么站着，我看着都害怕。下来，咱们好好说，好吗？
18: 护士长，你别再劝我了，我真的失望了。
17: 哎呀，这叫什么话呀？如果你身体有病，我们可以帮你治疗的。如果有别的事情，只要你说出来，咱们总会有办法的啊。
21: 警察来了！
22: 警察来了！
17: 啊，苗探长，你来了！
23: 护士长，
17: 哎，
23: 让我来跟他说吧。
17: 好的。
6: 正当苗振准备上前劝说熊艳兰的时候，对方却突然一头朝阳台外跳去。说时迟，那时快，苗振一个箭步冲过去，一把抓住对方的一条腿。保安和丁小军也上去帮忙，总算把护工救了上来，没有酿成大祸。护工被带到了护士办公室。
23: 熊艳兰，你在这里坐了多长时间了？
17: 熊阿姨，熊阿姨，警察问你话呢啊！
18: 1年多。
23: 我听大夫说，你平时工作表现一直不错，为什么突然想要跳楼呢？
18: 我对不起儿子。
23: 到底什么事情你对不起他？我听说他不是好好的在上大学吗？
18: 你就别问了，让我去死吧。
23: 这怎么可能？熊艳兰，医院本来就是个救死扶伤的地方，何况你还是个大活人，我们是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你跳楼的。
18: 死了什么事情也就过去了。
23: 那你儿子过得去吗？啊，他会怎么想？自己的母亲不明不白就自杀了。
18: 我没脸见儿子了，等他将来明白了就会原谅我的。

0: 钟岩兰，是不是你为了儿子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1: 没有。
0: 没有？那你为什么说没脸见他呢？
2: 头，头，查清楚了，我从监控录像中发现进入周丽病房的人就是熊艳兰。
0: 我明白了。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
0: 熊艳兰，有一点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那个病人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把事情的所有经过告诉我们。
1: 我不能说。
2: 为什么？有人在威胁你吗？
1: 没有，反正一切都完了，你们就别问了。
0: 刚才你说你对不起儿子，是不是这件事情跟你儿子有关？
1: 哦，不不不，这件事情跟我儿子没有关系，你们千万别去找他。
0: 那你就把事情的经过给我们交代清楚。
1: 我真的不能说，反正事情是我干的，你们要抓我枪毙我都行，就是别去找我儿子麻烦。
0: 秋丽娜，
2: 嗯，
0: 你去了解一下他儿子在什么学校，把他找来。
2: 是，
1: 我求求你们了，不要找我儿子来，求求你们。
0: 熊艳兰，你只想着你儿子，你有没有想过一条人命差点就毁在了你的手里，而且还一条人命跟这件事情也有关。我们正在追查凶手，可是你却不愿意把真相告诉我们。
1: 那你们能不能答应去找我儿子？
0: 如果事情确实跟你儿子没关系，我们当然不会去找他了。
1: 真的跟他没关系，但是我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他。
0: 你冷静一下，说吧，我们想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乔琳娜，
2: 嗯，
0: 给他杯水。
2: 哦，那喝吧。
1: 我不想喝。我告诉你们吧，我儿子今年大学就要毕业了，他是我的命根子。
0: 他父亲的情况呢？
1: 爸爸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就得病死了，是我一个人把他抚养大的。上个月我儿子告诉我，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工作，有人愿意帮忙，让他能留在上海。要知道，留在上海那是我儿子最大的心愿。听了他这么一说，我心里真的很开心。可儿子告诉我，人家不会白帮忙的，要先付出一笔钱才行。我问儿子要多少钱，儿子说要10000块。我一听心都凉了，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呀，连他上学的学费都是学校给免了的。儿子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我能看得出他心里很失望，连着几个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弄到这笔钱。
0: 是不是后来有谁答应给你钱了？
1: 是的。你们怎么知道的？
0: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跟你说的？
1: 就在今天中午，我到楼下小卖部给病人买一次性尿布，有个人拦住了我，可是我一点都不认识他。
3: 啊，熊阿姨，
4: 叫我吗？
3: 是的，你是在食品区做的吧？
4: 你怎么知道？
3: 能不能到那边去说？
4: 什么事啊？
3: 我有些事情想请你帮个忙啊。
4: 我跟着他来到了小卖部对面的花园里。
3: 哈，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在食品区的特护病房里，那儿啊管得比较紧，可是他呢又需要一种药。
4: 那你直接跟医生说不就行了吗？
3: 哎呀，你不知道医生是不会让病人家属随便拿药进去的。
4: 到底是什么药啊？
3: 是营养药，如果你肯帮忙的话，我会给你报酬的。
4: 真的是营养药？
3: 哎呀，我没有必要骗你啊，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其实不难。我呢先给你10000块，等你办好了事情我再给你5000块啊。
4: 好吧。
0: 然后你就心动了？
1: 是的，我想我儿子的事情可以有救了。再说他告诉我给病人是营养药，我也就没去多想。他当场就给了我一个厚厚的纸包，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药瓶给我， 里面还有些药水，他告诉我怎么做之后就走了。我回到楼上悄悄打开纸包，里面的的确确是10000块钱。我赶紧给儿子打了电话让他来取钱。
0: 你给儿子钱的时候是怎么跟他说的？
1: 我只能说是借来的。儿子接过钱对我说，妈，这笔钱等我工作了之后一定会帮你还的。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后来
2: 你就趁那个民警走开的时候进了房间。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药会害死人的。
2: 那你打开瓶盖的时候就没有闻到那刺鼻的气味啊？
1: 我是闻到了，但是没有多想。当时我心里只是替儿子高兴，他的工作总算有着落了。现在我知道我有罪，你们怎么判都行，我只是求你们千万别去找我儿子把钱要回来，那可是救命钱呢。我在这里给你们磕头下跪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放过我儿子。
2: 你起来啊，熊阿姨。哎呀，我们没说要去找你儿子。
0: 熊艳兰，那个给你钱的人长什么样子你还能记得吗？
1: 我记得，个子不高，大概比你矮一个头，白白的，脸色也不好，还戴了副眼镜。他说还会再来的，说好再给我5000块。这钱我不会要的，到时候一定帮你们去抓他。
0: 他不会来了。
1: 会的，他清清楚楚跟我说的。
0: 如果病人没救过来，或许他还会再来找你。
1: 这可是那我……
0: 熊艳兰，我理解你为儿子的一片苦心，但是不管你出于什么动机，你毕竟还是犯了罪。你好好回想一下，我们会让专家来根据你的描述把那个人的相貌画下来的。
1: 那么还有
0: 什么？
1: 替我跟那个姑娘道个歉吧，我差点害死她。
0: 小琳娜，
2: 嗯，
0: 咱们先回去，明天再通知画像专家。
2: 是，
0: 把他带走。
2: 好，走吧。
5: 车上苗振一言不发，他的心头仿佛被一块沉重的铅块压着。
2: 头儿，你怎么不说话呀？在考虑案子的下一步？
0: 不，我在想熊艳兰的话。
2: 你怀疑他？
0: 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的，只是没想到他为了儿子的工作不惜去犯罪，去跳楼。
2: 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我呀很理解他的心情。哎，头儿，
0: 嗯，
2: 我跟你说，现在大学生毕业就业真的是很困难的，你知道吗？一个社区干事的岗位啊，都会有10-10个人去竞争的。
0: 是啊，可是有的人照样日子过得还不错，喝喝洋酒，开开舞会。
2: 行了，不要忧国忧民啦。
0: 哦，对了，有一个事实很明显，
2: 嗯，
0: 凶手就在我们周围，而且他了解周丽的一切情况。
2: 他以为灭了周丽的口就能断了我们的调查。哼，真够猖狂的。
0: 我们还不得不承认，确实是疏忽了这一点。
2: 嗯，
5: 熊艳兰的作案尽管没有伤害到周丽的性命，无形中却拖延了周丽恢复记忆的时间。警方本想通过周丽加快破案进度的想法被打断了，于是苗振召集大家，把搜集到的线索再做仔细分析，希望能从中找到破案的突破口。
6: 那些玻璃碎片经过拼接粘合，再用器物喷过以后，上面发现了手印痕迹，比对下来跟谭建军的手印完全吻合。还有就是死者脸上残留的烟丝和从谭建军那里找到的雪茄烟丝也完全一样。
0: 谭建军的背景材料调查过没有？
6: 查过了，他是南京一家网络公司的平面网页设计师，收入一般，没有犯罪前科，跟江飞呢也确实是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个人关系还不错。
0: 周丽呢？
6: 她是个个体户，在南京新街口开了一家化妆品店。据谭建军说，他和周丽是通过婚介所认识的， 确定恋爱关系已经快一年了，当地警方也去婚介所了解过，确实如此。哦，对了，另外还在现场找到了一个眼镜的鼻梁架，看成色也不像是被海水浸泡过，上面的血迹还在。
0: 鉴定结果怎么样？
6: 经过比对，和死者的血迹完全吻合，可以推断那是凶手在作案时遗落在现场的，因为只有在离死者很近的距离才有可能被血溅到。
0: 嗯，哎，谭建军是不是个近视啊？
6: 是，但是他说自己平时并不戴眼镜。
2: 对啊，我们在搜查他宾馆房间的时候也确实没有发现他有眼镜啊。
6: 哎呀，我的大小姐，他难道就不能在作案之后把眼镜给扔了吗？我是觉得谭建军作案的嫌疑是非常的大。你想啊，他带着女友来参加同学的聚会，居然可以把女友一个人扔下，然后回到酒店睡大觉，这太不符合常理了。再说了，如果他真的是喝醉的话，他女朋友怎么也要陪着他一起回去。哦，对对对，还有，就像刚刚头说的，他会一觉睡到天亮，谁能证明？
2: 哎，行行行，你别那么激动好不好？我也没说过谭建军没有嫌疑，只是我觉得证据还不充分。
6: 这种情况我们又不是没有碰到过。
2: 是是碰到过，但是我觉得谭建军的情况还是不太一样的。
0: 什么情况？
2: 啊，就是周丽牙托上的那个血迹啊，现在化验结果出来了，跟谭建军的血型是完全不吻合的。所以呢，我是这样推测的，很有可能是凶手在对周丽施暴的时候，周丽咬了对方一口留下来的。
6: 这怎么可能呢？
2: 事实就是如此嘛。哦，而且啊，如果真的是谭建军做的案呢，他只要教训宋伟就行了，他没有必要把周丽打成那样吧，那周丽也不可能咬他呀。所以呢，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
6: 我知道了，谭建军还有别的同伙。
2: 对，这个人啊，就是买通熊艳兰想暗害周丽的人。谭建军找他去教训宋伟，然后那个家伙又产生了非分之想，想强奸周丽，那周丽当然拒绝他了，所以那个人才会殴打周丽，对不对？
6: 这个推测完全符合逻辑。
2: 哎，
6: 你总算说出我的心里话了。
2: 头，
0: 嗯，
2: 我觉得谭建军确实还有事情在瞒着我们。
0: 对，带上这张画像再审谭建军。
2: 是。
7: 我已经把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
0: 但是我们还有疑问。现在我希望你回答我三个问题。第一，我们从案发现场的凶器上发现了你的指纹，这怎么解释？
7: 不可能，什么凶器，我根本就不知道。
0: 死者是被酒瓶砸了之后再被刺死的，而酒瓶的碎玻璃片上留下了你的指纹。
7: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拿过的酒瓶别人还可以再拿去当凶器，上面当然就会有我的指纹了。
0: 可如果真像你说的这只是一种巧合的话，那么至少凶手跟你认识，而且也参加了舞会。
7: 也许吧。
0: 第二，据我们调查，死者宋伟那天晚上就是江飞家请来的调酒师，那你为什么说不认识他？
7: 我真的没见过他，我可以对天发誓。
0: 好。第三，死者的脸上曾经被烟头烫过，而那上面留下的烟丝跟你抽的雪茄烟丝完全一致。
7: 抽这样烟的人又不是我一个，那天晚上好几个人都有这烟，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我说过，我喝醉了，不知道是谁送我回了宾馆。
0: 我们确实调查过，你回宾馆的时间是10:05，而案发是在11:00到11:30之间，从望海楼宾馆到沙滩走路也只需要半个小时。
7: 你感觉我都醉成那样还能走到沙滩去吗？
0: 你到底醉成什么样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7: 既然你们调查过，宾馆的人看见有人送我回来的，那么我如果离开宾馆的话，他们也应该会看见的。
0: 一个想作案的凶手如果要避开宾馆门口的服务员，我想那是很容易办到的。所以你有作案时间，同时也有作案动机。
7: 我有什么动机？我能有什么动机啊？
0: 你可能看到了周丽和调酒师之间有什么，这让你心里很恼火，于是就想对他们实施报复。
7: 我真佩服你们的想象力。
0: 我希望你能用证据来推翻我的想象力。而且我们还怀疑 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同伙？
7: 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
5: 警方把疑点都集中在了谭建军身上，但是再次传唤讯问时，谭建军依然矢口否认他有任何的作案动机。苗振拿出了那张根据熊艳兰的描述绘制的画像。
0: 这个人你是不是认识？
7: 这是谁？
0: 我在问你呢。
7: 我根本就不认识，就因为我喝醉了酒，你们就说我有时间作案。没错，周丽是我女朋友，那并不代表我会为了她吃醋杀人。何况她跟我并不是头一次谈恋爱。
0: 哎，等等，你说周丽跟你并不是第一次谈恋爱，这话什么意思啊？
7: 我跟周丽是通过婚介所认识的，她在我之前已经谈过好几个男朋友了。如果我是个会吃醋的人，我怎么可能还跟她继续交往下去呢？
0: 可这并不是理由啊。周丽以前谈过的几个都是在认识你之前，现在你们确定了恋爱关系，你对她的感受当然就会不一样。你不允许她在跟你保持恋爱关系的时候还跟别的男人幽会，这非常符合常理，不是吗？
7: 好吧，我说不过你，但是我再一次声明，我没有杀人，也没有唆使别人去杀人，因为我喝醉了，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不知道了。从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会说，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谭建军，这里可不是你撒泼的地方。
7: 我没有撒泼，只是你们的提问我没法回答。警察同志，我说句良心话，你们的话不是没道理，换了我是你们或许也会这样问的，但是我对天发誓，我真的没杀人。
5: 看到谭建军的神态，苗振心里多少有了点儿。凭他多年跟罪犯打交道的经验，可以看出谭建军的表现确实不像是装出来的。那么线索在谭建军这儿就真的断了吗？
0: 对不起，你的手表让我看一下。
7: 手表？
0: 对。
7: 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
0: 别紧张，我们是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更不会做过分的事情。那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过程都有录像监视，这也是保护你权利的一个措施。
7: 好吧，给你。
0: 啊，谢谢。哇，还是劳力士的，应该不便宜吧？
7: 我不知道价钱。
0: 那我告诉你，这种款式的劳力士价钱在10000到15000之间。你说你不知道价钱，那显然不是你自己买的吧？
7: 对，是别人送的。
0: 谁送的？怎么，这个问题就这么难回答吗？
7: 是江飞。
0: 江飞？他为什么要送你这么贵重的表？不会是他邀请来的同学每人都送一块这样的手表吧？谭建军，我在等你的回答呢。
7: 江飞说他看上了周丽，希望我把周丽让给他。
0: 什么？他怎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7: 因为我告诉过他，周丽其实并不是真正适合跟我结婚的那种女人。
8: 建军，来。你小子真是艳福不浅呐，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啊！
7: 哼，漂亮能当饭吃啊？
8: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7: 说真的，周丽其实并不适合我。
8: 你这话什么意思？
7: 这女人这么多年一直混在生意场上，八面玲珑，我哪是她的对手啊？
8: 你是真的是假的？
7: 真的不骗你，只是相处一年了，不知道怎么开口跟她说。
8: 建军啊，给这块表你拿着。
7: 干什么？哟，劳力士啊，我怎么能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
8: 这没什么，周丽对我来说比这块表贵重的多了，就算是感谢你把她带到我面前。
7: 你是不是喜欢她？
8: 不瞒你说，头一次见到他，我就觉得呀，这是我们要找的人。哎，但是我不会夺人之爱。现在你说了，我心里也好受多了。哎，你不后悔吧？
7: 没什么好后悔的。可我不知道周丽会怎么想。
8: 当然也要人家周丽同意才行啊，否则我不成了那个黄世仁抢喜儿了。来。
9: 你去问一下周丽的意思，就说是我看上了他，看他有什么反应啊？
7: 这行吗？
9: 不问怎么知道，帮个忙。哎，不管他同不同意，这块表我是送定了。
7: 好吧，我知道钱对江飞来说不算什么，但真的要去问周丽，我的确有些犹豫。可能那天喝了不少酒，我就壮着酒胆把江飞的意思告诉了周丽，没想到周丽当时脸就拉了下来，什么话都没说。后来我看见江飞邀请周丽跳舞，周丽当场就拒绝了他。再后来我就没看见周丽，因为我喝醉了。
0: 当时江飞是什么反应？
7: 他好像很尴尬。
5: 谭建军的坦白让苗振似乎理清了一些头绪。如果谭建军不是撒谎的话，那么周丽为什么没有陪他一起回宾馆就找到理由了？而且苗振心中还有一个大胆的推断，江飞有可能就是嫌疑犯，因为他喜欢周丽却被周丽拒绝，如果再看到周丽和宋伟在一起，很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妒火中烧。苗振带着丁小军立即去了江飞的公司。
10: 请问你们找谁？
11: 找江飞。
10: 江总正忙着。
11: 我们是公安局的，有急事找他。
10: 哦，那我打个电话吧。
11: 哦，不用了，你告诉我们他的办公室在哪儿，我们直接去找他。
10: 好吧，在二楼最里面的一间，门上挂着总经理室的牌子。
11: 谢谢。
10: 不客气。
12: 进来。
13: 你们是？
0: 哦，我们是刑警803的，这是我的证件。
13: 苗探长。
0: 怎么，你认识我？
13: 你跟叔叔江明成的合影我见过。
0: 你可真是好眼力啊。不好意思啊，今天有点事情来打扰你。
13: 不客气，请坐。茶还是咖啡啊？
0: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们还是开门见山的谈事情吧。
13: 哦，请讲。
0: 我们是为了你们家附近发生的那件凶杀案来的。
13: 我听说了。
0: 死者和伤者都曾经去过你们家？
13: 没错。
0: 那宋伟是你请来的调酒师对吧？
13: 是啊。
0: 据你的同学谭建军反映，说你看上了他的女朋友周丽，也就是那个受害者。
13: 这家伙怎么会说起这个了？
0: 怎么，这是你们之间的秘密吗？
13: 那倒不是，我完全是跟他开玩笑的。
0: 是吗？那这个玩笑的代价可够大的啊。听说你为此还送了一块劳力士手表给谭建军。
13: 有这么回事？不过那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0: 虽然对你不算什么，但是也不会无缘无故的送给谭建军吧？
13: 我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那为什么你后来请周丽跳舞的时候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呢？按理说他们都是你请来的客人，你请他跳个舞应该是能够接受的。
13: 可能周丽把玩笑当真了吧。
0: 那这么说谭建军是在欺骗我们了。据他反映，当时你跟他说的时候可是很认真的。
13: 那一定是他误解了。
0: 江飞，其实你就是真心喜欢周丽也没什么，喜欢并不能代表你就有什么企图，是不是？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
13: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为什么要承认呢？
0: 好吧。后来 你知道周丽去了什么地方？
13: 很抱歉，没看见。

0: 我那么多同学要我招呼呢。
1: 哎，你说话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嘴巴不舒服啊？
0: 是是啊，我口腔严重溃疡，我真的很抱歉，我不能陪你们多聊了，因为我手头还有一些事要处理。
1: 那好吧，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0: 好，
1: 再见。
0: 好的。
1: 啊，替我问候你叔叔。
0: 好，好，谢谢。那我就不送了。
2: 苗振和丁小军离开了江飞的公司，他拿出一团餐巾纸，立刻要丁小军拿去做 DNA 检测，很快就有了结果。
3: 头出来了，
1: 怎么样？
3: 经过和周丽牙托上的血迹比对以后，完全吻合。再说这小子又戴眼镜，肯定他就是嫌疑人了。
1: 好，那我们可以把他请来了。
3: 是。
2: 丁小军和乔丽娜立刻驱车到了江飞公司。江飞见到两人愣住了，丁小军没说多余的话，就把江飞带回了刑警803。
1: 江飞，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吧？
0: 我不明白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1: 你应该明白，我们如果没有掌握新的证据，是不会马上把你请来的。
0: 我洗耳恭听。
1: 好，请把你的嘴巴张开。
0: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1: 我想看看你的口腔溃疡。
0: 有这个必要吗？
1: 当然有。看来不是什么溃疡，是你的舌头破了，难怪说话不大利索。怎么破的？
0: 自己不小心咬了一下。
1: 是被周丽咬的吧？
0: 简直是天方夜谭。
1: 江飞，你还记得在你的办公室里我们谈话的时候你咳嗽过吧？
0: 怎么了？
1: 不好意思啊，我把你擦嘴的那张餐巾纸带了回来，而且提取了你的 DNA， 我们发现跟周丽牙托上的血迹完全吻合。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如果你没有被周丽咬过，你的血迹怎么会跑到周丽的嘴里呢？啊，还有，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个遗落的眼镜架，上面还有死者的血迹，那也是你的吧？
0: 我是不是可以请我的律师来？
1: 可以，但是根据我们的办案程序，你必须交代犯罪经过。证据确凿，我看你不必再抵赖了吧。
0: 那天我头一眼看见周丽，我就着了魔似的喜欢上了她。当谭建军无意中告诉我他们之间的关系之后，我就坦率地流露了自己的愿望。那个表送给谭建军，一来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想给他一点补偿。因为对我来说，如果能得到周丽的话，比什么都重要。没想到周丽根本就不接受，他不仅拒绝了我，而且还故意跟调酒师一起去海滩。他们这让我的自尊心实在受不了。
1: 江飞啊，周丽和宋伟为什么会一起去海滩呢？他们认识吗？
0: 我不知道，我就看见宋伟跟在周丽后面去了海滩。后来我趁人不注意，我找了一件风衣套在身上，随手拿起一瓶酒，悄悄跟在他们身后。
4: 你要干什么？天哪，你杀了他！
0: 放心，他不会死。
4: 你别过来，求求你，别这么看着我，你别过来！
0: 周丽，你太让我伤心了，我是真心喜欢你，你不理我，还跟一个调酒师在这里调情，你知道吗？这种人根本就配不上你，包括谭建军也不配，因为他根本就不珍惜你。
4: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你就应该尊重我，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强迫我。
0: 我没有强迫你，我只是不愿意看见这种下三流的人跟你在一起。
5: 咋我还这么骂 我，老子饶不了你。
6: 我没想到他突然醒了过来，从背后一把就抱住了我，把我摔在地上。他身体强壮，我知道不是他的对手。就在他用双手掐住我脖子的时候，我拿起半截酒瓶刺向了他的脖子。说真的，当时我只是为了自卫，我没有想要杀他。
1: 那后来你为什么又对周丽那么残暴呢？
6: 那也是无奈，因为他看见我杀了宋伟，又喊又叫，我实在没办法。
4: 啊！你杀了他！你杀了他！你杀了他！
6: 别叫！你别叫！你都看见了，我不是有意要杀他，是他先想杀我。你要为我作证，我会一辈子都对你好的。啊！他总算平静了下来，我以为他回心转意了。情不自禁地去吻他，没想到他突然狠狠地咬了我一口。
1: 于是你才会如此粗暴地殴打他，然后把他扔到海边自生自灭。
6: 是。
1: 当你听说周丽获救之后，是不是想彻底把他置于死地好保全你自己？
6: 我没有。
1: 没有。你看看画像中的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6: 我不认识。
1: 江飞，宋伟不是你杀的。
6: 是我杀的。
1: 你是在替别人承担杀人的罪名。
6: 我不替任何人承担，是我杀的人。
1: 进来。
7: 苗队长，有个人找你，说是有关案子的事儿。
1: 哦，让他进来吧。江先生，
6: 叔叔，
8: 苗团长，我来的正是时候吧？
1: 我想，你不会是为江飞来求情的吧？
8: 我是来自首的。哦，让我侄儿暂时离开一下，行吗？
6: 叔叔，
8: 行了，这儿已经没你说话的地方了。
1: 来人，把江飞带下去。
9: 是。
1: 江先生，坐吧。
8: 是。很抱歉，这个案子让你们费了太多的周折。人是我杀的。
1: 我想知道的是事情的经过，还有证据。
8: 是，
1: 请你详细的说一下。
8: 好。江飞是我大哥唯一的孩子。在他五岁的时候，我大哥就因病去世了。后来我大嫂改嫁，再也没有关心过他。我自己没有结婚，一直就把江飞带在身边，是我一手把他培养大的。他很争气，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把他留在了公司。慢慢的，我退居二线，让他担任公司的总经理。我告诉你们这些，只是想说明我对江飞的感情真的很深啊。当然人老了说话也会啰嗦。
1: 没关系，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和耐心。
8: 谢谢。那天晚上我觉得舞会的噪音太大，就想到海边清静清静。可是刚走没多远，就听见有个女的在喊，月光下看见有个人追上那个女的，然后又对她动起手来，直到那个女的倒下。让我没想到的是，从地上又起来一个人，他突然冲上去抱住前面那个，把对方摔在地上。我急忙赶过去想去阻止他们，走近一看，原来是江飞被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压在身下，小伙子用两只手掐住江飞的喉咙。
5: 掐死你！你干什么啊？你给我放开！快放开！听见没有？
10: 老子
5: 放开！
10: 是他先动手的！
5: 放手！
10: 千万别掐死他！不可！
5: 放手！
8: 不管我怎么使劲，那个家伙就是不放手。眼看江飞的呼吸越来越艰难，这个时候我发现沙滩上有半截酒瓶，拿起来就刺了过去。没想到就刺在了对方的脖子上，那个血啊溅得我满脸都是。我是在没有任何预谋的前提下就这样杀了人。我只能承认江飞还是太稚嫩了，没我不行啊。苗团长，不管怎么样，我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审判。最后请代我向受害者周丽和熊艳兰表示深深的歉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黄雀之谜》，编剧徐正清，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这是一个深秋的夜晚，皓月当空，万籁俱寂，喧嚣了一天的城市也渐渐沉静。坐落在离长途汽车站不远处的兴顺小旅馆，此时已不见了白天的热闹，客人们都已入睡，只有门口柜台上值班的服务员睡眼惺忪，无聊地看着电视。在二楼顶头的一间房内，老板娘何仁玉刚刚睡着，一个黑影悄悄打开了房门，她趁着月光摸到床边，突然伸手捂住了何仁玉的嘴。
1: 雷队长，是我。
2: 你要死啊你，深更半夜的来吓唬我，这么晚了干什么？
1: 找你有点事儿。
2: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1: 我想借点钱。
2: 借钱？借钱干什么呀？
1: 明天再跟你说。
2: 不行，你要不跟我说清楚，我可不借给你。
1: 你真不借？
2: 不借，我就不借。
1: 你借给我，借给我，你给我。
2: 好了好了，瞧你那样，我是逗你的。你开了口，我还能不借啊？不过，你得先陪我躺会儿。
1: 现在不行，我实在没时间。
2: 哼，问你什么事儿吧，你不说；让你躺会儿吧，你又不愿意。
1: 我
2: 不借，反正我也没欠你。
1: 好了好了好了，我躺下还不行吗？
2: 这还差不多。哎，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我把人给撞伤了。
2: 啊？那严重吗？
1: 还算好，对方让我赔点钱就能私了。
2: 哦，那要多少啊？

0: 何人玉的呼喊不仅没有救自己，反而让自己送命。黑影趁着黑夜仓皇逃跑了。苗振等人接到了报案，很快赶到了现场。
1: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们总算来了，我的妈呀，吓死我了。
2: 哎，人在哪儿呢？
1: 在楼上呢。
2: 好，带我们去看看吧。
1: 好，跟我来。哎呀，这边上楼。
3: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
1: 让开让开。哎呀，有什么好看的，都回自己房间去吧，人都死了，别起哄了，别起哄了啊。
4: 哎，谁起哄啊？你们旅馆出了人命，害得我们不能睡觉，还没找你们算账呢。
5: 就是啊，这么倒霉啊。
3: 好了，大家不要闹了，不要闹了。
2: 别闹了，
3: 这件事情回头再说，先回房间，不要影响我们工作啊。都回去吧，回去吧。
4: 好，散了散了，警察都发话了，我们回房间了。
3: 散了散了散了，
2: 好，
3: 回去回去啊。
2: 倒霉，我俩回房间死。哎，你是这儿的服务员
1: 啊？是
2: 啊，我是刑警803的苗振，你贵姓？
1: 我姓卞。
2: 哦，小卞。哦，哎哦，这死者是谁啊？
1: 是我们的老板娘。
2: 你是怎么发现的？
1: 今天晚上正好轮到我值班，大概是夜里11:30左右吧。我当时正在柜台上看电视呢，就听见楼上好像有人叫救命，当时我都吓懵了。等我缓过神来上了楼，有好几个房客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4: 这是啥？
5: 怎么了？
1: 哎，谁呀、啊、谁呀、啊？谁在瞎叫呢？这半夜三更开什么玩笑？
4: 谁开玩笑啊？我们是听到有人叫救命被惊醒了，
5: 都吓死了。
1: 哎，是哪个房间？
6: 哎，我们怎么知道呀？你不是值班的吗？
7: 哎，我听见好像是顶头那间。
1: 顶头那间？哎呦，是老板娘。
7: 老板娘？
6: 对呀，是老板娘啊。
1: 去看看去看看。
6: 太厉害了。
1: 当时我推开房门呢，打开了灯，就看见老板娘躺在床上披头散发的，好像已经死了。哎呦妈呀，吓死我了。
2: 哎，你确定他当时已经死了？
1: 哎，就看他那模样还能活吗？警察同志，我立刻就报了警。哦哦，到了到了，就这间。
2: 哦，
1: 你们自己进去看吧。
0: 苗振等人进了房间，看见里面的情景跟服务员说的基本一致。杨法医检查了一下，何仁玉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众人各就各位，开始了仔细勘察。苗振把站在门外的服务员叫了进来。
2: 哎，啊，你们老板娘多大呀？
1: 40吧，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2: 单身？
1: 啊，不，她有老公。
2: 老公在哪儿啊？
1: 好像是浙江的台州。
2: 哦，小俊，
3: 哎，
2: 找一下死者的身份证。
3: 嗯，
2: 如果属实，马上跟台州警方联系一下，希望能尽快找到家属。啊，
3: 明白。
2: 嗯。哎哎啊！今晚有几个人来住店？
1: 我想想啊，9点之前进来过一对夫妻，10点钟左右好像还有一个客人回来，之后就没有人了。
8: 苗探长，
2: 嗯，哦，哎，杨法医，
8: 嗯，
2: 死因查明了吗？
8: 估计是窒息而死。你看，死者的眼睑出血，嘴唇发紫，不过要等10点后才能最后确定。
2: 你觉得他用的是什么作案方式？
8: 从脖子上的痕迹看，估计是被掐死的。
2: 掐死的？
8: 嗯，死者临死前有明显挣扎过的迹象。
2: 哦，那有没有被强暴过呢？
8: 没有，内衣内裤都完好无损。嗯，
9: 唐
2: 啊，
9: 死者的手机钱包都在。
2: 哦，
9: 抽屉里的钱也没有动过。
2: 嗯嗯嗯，
9: 这是死者的身份证，确实是台州人，叫何仁玉。
2: 哎，不劫财也不劫色，这干嘛要杀人呢？凶手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啊？
8: 还没有发现。
9: 哦，房间里因为铺了地毯，所以无法提取脚印，窗子也是关得好好的，我看凶手应该是开门进来的。
2: 啊，小卞，
1: 哎，
2: 不不不，你叫什么？
1: 我叫卞于强。
2: 哦，卞于强。你们老板娘平时睡觉不锁门吗？
1: 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我每次找她都是先敲门的。
2: 听到喊声之前，你有没有听见二楼有什么动静啊？
1: 没有啊。其实我也听不见。
2: 你听不见？
1: 啊，
2: 你不是在柜台值班吗？
1: 哎呀，我困得要命，就连电视里放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
2: 哎呦，那你就是个板石了吧。如果外面悄悄有人进来你也不知道
1: 啊？不不，那我肯定知道，因为大门10点钟就上锁了，

0: 有人来敲门呢，我才开的。
1: 就在苗振向服务员了解情况的时候，丁小军已经把旅馆内外的地形查看了一遍。
2: 你看，凶手啊，可能是从这里爬上来的。
0: 哦，
2: 今天白天刚下过雨，上面的痕迹呢，应该是刚留下的。
0: 看来这小子对旅馆的情况还挺熟悉的啊。
2: 3-4米的高度，爬上来也不是难事。
0: 现在还不能排除旅馆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这里的监控录像你都看过了吗？
2: 看了，对着楼梯和门口服务台各有一个，其他地方都还没有装，但这里是个死角。
0: 是啊，
2: 而且那两个摄像头估计是地摊货，图像质量很差的。
0: 你得抓紧时间，把今天晚上在这里住宿的所有人排摸一下。对了，让小乔跟你一块去。
2: 明白。
0: 哎，边一晨
3: 啊，
0: 你过来一下。你知不知道你们老板娘何仁玉平时有没有和什么人结过仇啊？
3: 仇人我倒是没听说过，不过有一个人，但是他，
0: 但是什么？
3: 我们老板娘不让我们说啊。
0: 哎呀，人都死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嘛？说吧。
3: 这个人呢，跟老板娘是同乡，估计跟她老公也认识，所以老板娘害怕让她老公知道。
0: 哦。这个人跟你们老板娘关系不一般啊。
3: 哎呀，怎么说呢，反正是常来找老板娘。他一来啊，两个人就关在房间里半天。你说他们能干什么呢？
0: 是啊是啊。这个人叫什么
3: 我不太清楚，我光知道他姓曹。
0: 姓曹
3: 啊？
0: 那是干什么的呢？
3: 不清楚。
1: 苗振从卞于强那里没有了解到更多的线索，而丁小军和乔丽娜在调查过程中，住在203房间的客人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是晚上10点多看见何仁玉曾经到隔壁的204房间去过。丁小军和乔丽娜立即敲响了204房间的门。
4: 谁呀？
2: 我们是公安局的。
4: 什么事啊？我睡觉了。
2: 请你开门。不好意思，你现在不能睡了。请你开门。
4: 哎呀，
5: 你好。
4: 你公安局连睡觉也管？
2: 你姓什么？
4: 丁。
2: 丁先生，据我们了解，昨天晚上10点钟左右，老板娘来找过你。
4: 是啊。
2: 他找你什么事？
4: 我房间的热水器水不热，我就打电话给服务台，让他们过来帮我看一下。
2: 你们两个之间是不是发生过争吵？
4: 没有啊。
2: 没有
4: 啊。
2: 可是我听说老板娘骂人了，而且走的时候把门重重的甩了一下。
4: 哎呀，这还不是为了那水温？我说这水不够烫，他说温度够了，就争了这几句。
2: 就为这个？
4: 那还能为什么原因啊？
5: 你的嘴怎么了？
4: 没什么。
5: 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
4: 哎，我说这有这个必要？
2: 丁先生，请你配合。
5: 你的舌头怎么弄破的？
4: 不好意思，我这个吃晚饭的时候不当心咬了一下。
5: 你要说谎也应该先想好怎么圆吧。
4: 这怎么说的？我说的是真话。
5: 如果是自己咬的，那现在血早应该止住了。
2: 好了，说吧，被谁咬的呀？
4: 老板娘。
2: 说详细点。
4: 他当时帮我弄完热水器，我看他好像没有走的意思，于是。
6: 好了，
7: 老板娘，这么快就弄好了？
6: 是啊，热水器本身没问题，是你自己不会用。
7: 你的东西我当然是不熟悉了啊。
6: 还有什么你不熟悉的？
7: 这个你应该知道的呀，啊。
6: 什么意思啊？
7: 说实话，我挺心。

0: 赏你的。
1: 算了吧，这样的话我可听多了，你想怎么样就直接说吧。
0: 爽快。那我问你啊，赔一次多少钱？
1: 赔什么？
0: 当然是赔我那个啦。
1: 对不起，我这儿呢不提供这种服务，你要是想找乐子到街上去找吧。
0: 别一本正经的，我看你也是老吃老做了。
1: 请你说话规矩点好不好？
0: 哟，还装啊。哎呀，你来吧，钱不是问题。我有多少钱都行啊。我告诉你，我一个人在外边实在是太寂寞了。
1: 什么？你给我放开！
0: 喜欢你，喜欢你。哎呀！你他妈咬我舌头去！
1: 呸！你他妈要是再敢惹我，你就是找死！就这些，
0: 就这些。
2: 你小子活该。
0: 哎，我说警察同志，你们不会因为这个就怀疑是我杀了人吧？
2: 在案情没有彻底弄清楚之前，不排除你的嫌疑。
0: 哎呦，我这倒了八辈子霉了，这羊肉没吃着还惹了一身骚，不是？
2: 好了好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啊，去哪儿啊？
3: 当然是公安局了。
0: 哎，你们还真怀疑我了？
2: 哎，别嚷别嚷。如果不是你，那就请你帮我们一起排除嫌疑，好不好？
3: 嗯，
2: 走吧。
0: 我提个请求行不行？
2: 怎么？
0: 求你千万别跟我单位说，行不行？我求你们了。
3: 走吧，
2: 走吧，
4: 天渐渐亮了，忙碌了大半夜，大伙都未合过眼。苗镇让大家先稍作休息，中午再研究下一步的侦破方向。但大伙儿谁都没有心思休息，全部来到了刑警803的办公室。
5: 哟，小军啊，
2: 涛儿
5: 啊，
2: 台州警方已经把死者丈夫带来了。
5: 哦，他们动作倒是够快的。
2: 是
5: 啊，人呢？
2: 哦，在接待室呢。
5: 走，我们一起去听听。
2: 嗯，涛儿，
5: 嗯。
2: 这位就是台州的谢警官。谢警官、
5: 哦、好，
2: 这是我们苗探长。
5: 哎，谢警官
6: 你好。苗探长、
5: 哎、你一路辛苦了。
6: 这位就是死者的丈夫于永清。
5: 嗯，
6: 路上我已经把情况简单跟他说了一说。
5: 好的好的，
7: 探长。
5: 于先生，于先生，是不是先去看看你妻子的遗体啊？
7: 好吧，不过人都死了有什么好看的、我知道他迟早会有这一天的。
5: 嗯，这是为什么？
7: 哎，怎么说呢？因为她就是个不安分的女人。
5: 于先生、嗯，你能不能跟我们说的再详细点？
7: 其实我老婆呀，她没有这个必要到上海开这个店的。
5: 这是为什么？
7: 因为她原来有个不错的工作呀。
5: 那他原来是干什么的？
7: 是在我们那里一家保险公司当业务主管。
5: 啊，
7: 虽然工资不高吧，但是也够吃够用了。
5: 啊，那后来是辞职了？
7: 是啊。
5: 这又是为什么呢？
7: 谁知道呢？所以说他不安分嘛，就是听了他一个在上海朋友的话，说在上海开旅馆生意好，赚钱容易，没跟我商量，说辞就辞了。
4: 警方从于永清口中得知，他对妻子何仁玉早就心存不满。那么在丈夫眼中，何仁玉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7: 她就是个不安分的女人，就是听了她一个在上海朋友的话，说在上海开旅馆生意好，赚钱容易，没跟我商量，说辞就辞了。什么？你辞职了？我说这么大的事你居然不跟我商量一下。
1: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现在辞职不都很正常吗？
7: 你说的轻松啊。你能保证台下那个小旅馆就一定能赚钱吗？
1: 我没干怎么知道啊。
7: 仁玉啊，为什么你那么相信曹军的话呢？
1: 我当然相信，他在上海对那儿的情况非常熟悉。
7: 我看未必。

0: 你不会又在吃醋吧？
1: 你，
2: 我看呐，关键是你一心想离开这里。
0: 随便你怎么说。
2: 哎，沈玉，虽然我们是半路夫妻，但是这几年我对你应该算可以吧？
0: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话，这几年我在这儿过得都烦透了。
2: 你，沈玉，你这个人呐，天生就不安分。
0: 你说对了，我就是不想安分。
2: 你
0: 人就活那么几十年，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有什么意思啊？
2: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找我啊？还吵要快点结婚。
0: 所以说我不安分呢。
2: 你好吧，既然你决定了，那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不行。
2: 哎，你干嘛？
0: 这件事儿你还不能不管。
2: 我还能管什么？
0: 我资金不够，你得借给我。
2: 什么？我没钱。
0: 你一个大男人的怎么这么小气啊？我不是问你要，我是跟你借。
2: 跟我借？借也没有。
0: 好，那我们就把房子卖了、
2: 啊、
0: 一人一半。
2: 你敢？你想让我住回山里去？
0: 哎呀，你放心吧，我这钱我是会还给你的。
2: 会还？我可不敢指望。
0: 永清，相信我，我天生就是个做生意的料，我告诉你啊，不出一年准保盈利，到时候啊，我连本带息都还给你。
2: 哼！
0: 哎呀，母亲，这说话呢？
2: 哎呀！
0: 嗯。
2: 啊！那，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
2: 以后再也不许跟曹军来往。
0: 你果然是吃醋了啊。行行行，我答应你。
2: 答应我了啊。
0: 嗯，
2: 还有逢年过节你得回来过。
0: 行，我也答应你。
2: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那
0: 讨厌。
2: 嗯，哎，干什么嘛。哎呀，哎呀，
0: 嗯，
3: 那你把钱借给他了？
2: 是啊，我是念我们夫妻一场，再说也经不住他的纠缠。可是没想到他到上海两年了，没还过我一分钱。不还钱也就算了，我听说他还继续跟那个姓曹的来往。
3: 叫曹
2: 曹军？
3: 哦哦，曹军。曹军是什么人？
2: 他们俩以前是同学。哦，他还曾经追求过我的老婆。
3: 哦，曹军在上海是干什么的？
2: 我不清楚，反正我看这个人就是不正经。
3: 那我们能找到他吗？
2: 我老婆手机里一定有他的电话。
3: 好的。刚才你说你老婆迟早会有这一天。
2: 嗯嗯，
3: 是什么意思啊？那你预料他会被杀？
2: 不不不，不一定是被杀，反正我觉得他这个脾气性格和做事的方式总有一天会出事的。
3: 哦哦，倒真让你说准了。
2: 嗯，哎，警官，
3: 嗯，
2: 到了今天我才明白，其实我跟他根本就不应该结婚成家。他现在两脚一蹬走了，他女儿怎么办？我还得帮他抚养。
4: 听完于永清的陈述，苗振不能确定名叫曹军的人跟这起案子到底有多少联系。他让丁小军设法找到曹军，而此时杨法医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
5: 老杨。
3: 嗯。
5: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哎呀，你都忙成这样了，功夫熊猫了吗？你看，哎，忙到现在啊。
6: 哎呀，哪有时间合眼呢？
5: 哦呦，辛苦辛苦辛苦。
6: 来来来，苗振
5: 啊，
6: 结果出来了。
5: 哦，有什么发现？
6: 我从死者指甲缝里啊提取到了微量的皮屑。
5: 哦哦，
6: 经过检测，跟死者的基因不同，这说明啊不是死者自己的。经过比对呢，这些皮屑、啊、跟204房间姓丁的那个人 DNA 也不匹配。
5: 这么说，这家伙的作案嫌疑可以排除了。
6: 嗯，还有啊，我开始的推测没有错，死者确实是窒息身亡。解剖发现，尸体内部血液呈暗红色流动状，内脏淤血。
5: 嗯。
3: 我从来就没怀疑过我们大法。

0: 的推测。
1: 但是他不是被掐死的。
0: 什么？不是被掐死的？
1: 嗯，
0: 那是怎么死的？
1: 是被枕头捂死的。
0: 哦，
1: 我在死者的枕头上发现了唾液和唇印，
0: 啊，
1: 跟死者的 DNA 匹配。
0: 那有没有可能是死者睡觉的时候留下来的呢？
1: 自然留下的唇印啊，跟这个形状是不一样的。
0: 哦，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的意思是说，当时是凶手掐住了受害者的脖子，但是听到他喊救命，又用枕头捂住对方，直到他窒息身亡？
1: 不，凶手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0: 是啊，
1: 我问了旅馆的服务员和最先出来的房客。
0: 嗯，
1: 他们从听到喊声到出房间门最多也就只有5分钟。如果凶手再用枕头把受害者闷死，然后从房间逃跑，肯定会被人发现的。
0: 那当然了。那你的意思是，
1: 从死者脖子上的印记和皮下软组织受伤的情况来看呢，凶手当时啊所用的力只是让受害者昏迷，并不足以让他送命。
0: 嗯，
1: 而他呢可能是以为受害者已经死了，所以就匆忙地逃走了。
0: 啊，这么说用枕头捂死何仁玉的还另有其人？
1: 对，我是这么认为的。
0: 啊，对啊，问题是这个人怎么还有时间进去作案呢？而且还有时间全身而退，
1: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0: 嗯，
2: 杨法医的一番分析让案件顿时多了一层迷雾。如果杨法医的分析是准确的话，那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了。现在螳螂还没有摸清，又出来了一个黄雀，苗镇深感案情复杂。再说丁小军经过一番查询，很快找到了那个叫曹军的人。
3: 你是？
4: 我是刑警803的，我姓丁，这是我的证件。
0: 哦，哦，803。
4: 嗯，
0: 坐坐坐。你们，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4: 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何仁玉的人？
0: 何仁玉？
4: 嗯，
0: 啊，认识。怎么了？
4: 根据我们了解，你跟何仁玉经常在兴顺旅馆见面。是不是？
0: 是，我喜欢他，所以经常去看他，而且他对我也不错。
4: 哼，看来你们关系不一般啊。他到上海来也是你的主意？
0: 是，我看他日子过得不顺心，就劝他来上海换个环境。正好我打听到兴顺旅馆要盘出去，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了。
4: 嗯，昨天晚上你在哪里？
0: 你什么意思啊？
4: 你回答就是了。
0: 我在台州，今天中午刚到上海。
4: 有什么人可以证明吗？
0: 好了，你看看，这是我的长途汽车票。你要是还不信呢，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公司。昨天晚上，我跟我们公司的经理在一起吃饭。
4: 好，我会去了解的。
0: 哎，
4: 嗯，
0: 警察同志，是不是何仁玉出什么事了？
4: 嗯
0: 啊，
4: 昨天晚上他被人杀了。
0: 什么？这怎么会的？
4: 我们正在调查，希望你能提供线索。
0: 好好，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告诉你们。
4: 好，那么凭你对何仁玉的了解，他在老家台州以及来上海之后，有没有跟什么人吵过架结过仇？
0: 这个我好像没听说过。他这个人呢，脾气是不大好，
4: 嗯，
0: 但还不至于跟别人结仇。再说了，他老公总是让着他，所以也没听说过家里发生过什么很大的纠纷。
4: 哦，那么他在来上海之后，有没有发生过经济上的纠葛呢？比如说借钱不还之类的事？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如果他手头周转不开的话，一般都是找我借钱的。
4: 那除了你之外，还有什么人跟他比较接近呢？
0: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应该没有吧。他这个人呢，一般总是待在旅馆里，没事啊就上网打发时间，要不然呢就去逛街买衣服。
4: 哦，好，谢谢。

0: 客气。
1: 丁小军跟曹军谈完之后，除了证实曹军跟何仁玉关系不一般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多的收获。曹军的公司也证实，在案发当晚，曹军确实人在台州。丁小军把情况向苗镇做了汇报。
0: 既然曹军说何仁玉喜欢上网，那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
2: 嗯，
0: 哎，小乔啊，
3: 嗯，
0: 何仁玉的电脑在你那儿吧？
3: 啊，在，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0: 你仔细的查看一下。
3: 明白。
0: 啊，
3: 哦，我已经查看过何仁玉的手机了。
0: 哦，
3: 除了跟曹军，他还跟一个叫裴冲的人联系的比较多。
0: 哦，你去调查一下，这是个什么人？
3: 好，我马上就去。
0: 哎，小军啊，
2: 哎，
0: 有件事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2: 什么事啊？
0: 老杨根据尸检提供了一个新的推测。
2: 哦，
0: 这凶手可能不是一个人。
2: 怎么还有合伙作案的？
0: 是有人先掐了何仁玉的脖子导致他昏迷，另外有人再用枕头闷死了他。
2: 这不会吧？
0: 啊，
2: 我在落水管旁边只发现了一个人的脚印啊。
0: 咦，也可能这个人当晚就在旅馆里了。
2: 就是在旅馆里也没有作案时间呢。
0: 但是老杨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吗？
2: 不，老杨这回肯定弄错了。智者千虑，总还有一失呢。
0: 你先别忙着下结论，
2: 嗯，
0: 我们再好好捋捋当天晚上住宿的客人。哎，他们的资料都在吧？
2: 在，对，都在这儿。
0: 那死者隔壁住的什么人？
2: 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第二天一早就去济南了。
0: 那对门是谁呢？
2: 没人，那是旅馆的仓库
0: 旁边一间。
2: 203
0: 住的什么人？
2: 一个40多岁的女人，就是她告诉我们204的客人当晚跟何仁玉发生了争吵。
1: 苗镇和丁小军把当晚住宿在小旅馆的客人全部都捋了一遍，依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晚上苗镇把杨法医约到了一家咖啡馆。
4: 苗镇
0: 啊，
4: 被案子搅得头疼了吧？要不
0: 是
4: 你不会随便请我的。
0: 你知道还问？
4: 是是，
0: 来来来，怎么样，还是老规矩，柠檬红茶。
4: 哎，不，太便宜你了
0: 啊！
4: 今天我得喝贵的啊。
0: 你宰我呀？
4: 嗨，极品蓝山，反正你又不想娶媳妇儿，留着那么多钱干嘛呀？啊，
0: 那喝就喝呗。
4: 嗯，
0: 哎呀，服务员，来了
5: 、
0: 哎，
5: 请问要喝点什么？
0: 极品蓝山两杯。
5: 哦，好的。
0: 再来两份金枪鱼三明治。
5: 好，
0: 怎么样？
4: 嗯，
0: 够了吧？不过再点啊。哎，我是想来想去啊，觉得你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4: 嗯，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这个，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个躲在后面的黄雀怎么进去的，又是怎么出来的？
4: 我告诉你啊，等你抓住了凶手，或许一切就合理了。
0: 我还是不能合理。
4: 嗯，
0: 你看窗外就一个人的脚印，当晚住宿的客人也没有一个离开的。
4: 嗯，只要他作案，总会留下痕迹的，只是还没有被发现而已。就跟我们尸检一样，不管痕迹是深是浅，是重是轻，是在体外还是在体内，总会查到的。
0: 哎呀，理论上是这么讲的啊。
4: 嗯，
0: 可是我那个，我还是没想明白，你帮我想想吧。
4: 啊，
0: 我们还疏漏了什么地方？
4: 是啊。
6: 啊，
0: 我跟老杨在喝咖啡呢。什么事儿？
6: 急事儿。
0: 那你过来呗，老地方啊。
6: 好。
0: 乔丽娜，说有急事儿。
4: 哦。
1: 不一会儿，乔丽娜和丁小军一起赶来了。
7: 在这
8: 儿。哎呦，涛儿，
0: 哎，
8: 你们俩真悠闲啊。
0: 你们也没闲着，
8: 还有闲情一直喝咖啡呢。
0: 哎，是。
8: 我们俩到现在饭还没吃呢，忙死了。
0: 啊，真的。来，你们自己点。
3: 那你点吧。
8: 行。
0: 小乔，什么事儿？
3: 在何仁玉的电脑里发现了他的聊天记录，有一个网名叫天马行空的男人跟他聊得很投缘
0: 啊，
3: 而且
0: 什么？
3: 两个人说话的语气很暧昧，
0: 很暧昧。
3: 嗯，
0: 哦，
8: 哎，涛，你知不知道那小子是谁呀？
0: 你卖什么关？怎么说呀？
8: 嘿嘿，那个人就是何仁玉手机里经常联系的那个人。
3: 嗯，网上啊，两个人互相留了电话号码，所以一下子就对上了。
8: 嗯。那小子真名啊叫祝培冲，今年25岁，在一家汽车修理店里打工。
0: 哎，跟他联系上没有？
8: 没有，他手机一直关机。啊，不过啊，从电信局手机信息资料上。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的家庭住址。
1: 那先找到祝培冲再说呀。
0: 明白。
1: 哎，另外再去旅馆调查一下，看看这个祝培冲平时有没有去找过何仁玉。
0: 好的。
2: 案子总算有了一点进展，四个人狼吞虎咽之后马上各忙各的。苗振正准备开车回803刑侦大队，突然有个人叫住了他。
3: 苗探长。
2: 苗振回头一看，不禁吃了一惊。
3: 是我，
4: 蒋松坚。
3: 是我，苗探长，这你还认识我？
1: 哎呀，当然认识你，你怎么出来了？
3: 我在监狱表现还算好，但是身体不行了，他们给我办了取保外衣，让我出来治病。
1: 哦，
3: 苗探长，我有急事找你。
1: 什么事儿啊？
3: 我儿子不见了。
1: 啊？那你应该先去派出所报案呢。
3: 我不信他们，当年我自以为藏那么好，还是被你抓到了。虽然你亲手把我送进了监狱，但我心里真是佩服你啊。所以这事我只能求你了。
1: 啊，那。
3: 苗探长，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一定要帮帮我，帮我找到他。
1: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你儿子失踪几天了？
3: 三天没跟我联系了。
1: 他是干什么的？
3: 他是汽车修理工。
1: 哦，叫什么呀？
3: 自从我被判刑以后，他就跟了他妈妈的姓，现在叫祝培冲。
1: 啊？
3: 嗯，
1: 祝培冲？
3: 啊，
1: 是你儿子？
3: 是啊。
1: 啊，
3: 你们找到他了？
1: 没，我们也正在找他呢。
3: 他犯事了？
1: 现在还不能确定。哦，哎，儿子跟你前妻住？
3: 没有，前妻后来又改嫁了，我的房子空着，所以儿子就过来一个人住了。
2: 苗振在祝培冲的房间里找出一个盒子，一打开看到里面的东西，蒋松健的汗就下来了。原来盒子里放着一个吸食毒品的工具。
1: 嗯，你儿子吸毒？
3: 哦，不，这是我的。
1: 你的？
3: 哎，
1: 你在吸毒？
3: 是
1: 啊，
3: 我因为哮喘厉害，有时候实在受不了就会吸一点，镇定一下。
1: 不对，你在说谎。
3: 没有，我说的都是实话。
1: 你用的东西怎么会在你儿子的房间里呢？
3: 因为我在取保外衣期间，警察常常会来看我，我怕被他们发现，所以。
1: 蒋松坚，
3: 哎，
1: 你可想清楚了，如果你在取保外衣期间吸毒，那你就重新得回监狱啊。
3: 我
1: 啊，
3: 我这确实是我用的。
2: 蒋松健一口咬定这个吸管是他自己用的，但苗振判断他是在为儿子祝培冲开脱。蒋松健宁可失去取保外衣的机会重新回到监狱，也不愿让儿子背上吸毒的罪名。再说丁小军一早就来到了新顺旅馆，当他拿出祝培冲的照片时，服务员一眼就认出了他。
5: 哎，这不是老板娘的表弟吗？
6: 你能确定吗？
5: 当然确定了，他经常来这里的。
6: 那你最近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5: 大概是一个星期之前吧。
6: 一个星期之前
5: 啊。
6: 喂。
7: 哎，小金。
6: 哎，头儿。
7: 哎，在哪儿呢？
6: 我正在新顺旅馆呢。
7: 情况怎么样？
6: 确认了，他们之间啊常有来往。
7: 等一下，我有一个重要情况告诉你。
6: 啊，好，稍等一下。对不起，我去接个电话。
5: 哎，好。
6: 头儿，你接着说。
7: 你发现的那个脚印跟祝培忠的鞋码完全一样，他作案的嫌疑很大，要尽快找到他。
6: 明白了，我接着就去汽修店，一有线索马上跟你联系。
8: 你好。
9: 哟，你好你好。你要修车啊？得等会儿了啊。
8: 不，我是来找人的。
9: 找谁啊？
8: 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叫祝培忠的呀？
9: 有啊。不过他已经有三天没来上班了。
8: 嗯，
9: 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8: 啊，是这样，我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
9: 好。
8: 他呀，可能跟一件凶杀案有关。
9: 是吗？
8: 嗯。
9: 不过他这个人平时工作表现不错，也不爱多说话，见谁呢都客客气气的，怎么会？
8: 我们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线索
9: 啊，
8: 我们要尽快找到。 到他。
9: 哎呦，这我没办法呀，我打过他手机，他一直关机呢。
8: 那你再想想，经常跟他联系的还有什么人吗？
9: 哎，对了，你可以找他女朋友啊。
8: 他女朋友
9: 啊？
8: 啊，他女朋友姓什么？
9: 姓倪。
8: 姓倪，
9: 而且对祝培忠还不错，经常接他下班。他开着一辆奥迪 A6。
8: 哟，还是个小富婆啊。
9: 反正看上去挺有钱的。
8: 他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9: 这个姓倪的女朋友来修车的时候认识的。
8: 哦，
9: 我们都说啊，小祝这小子艳福不浅的。
8: 那我想问一下，我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姓倪的呢？
9: 修车单子上应该有他电话，你等等啊，我找找。
8: 谢谢啊。
2: 领班搬出了修车单的存根，不一会儿就找到了倪小珍的电话。
9: 就这个。
2: 丁小军马上给倪小珍打电话。
8: 麻烦你了。
9: 啊，不客气。
8: 哦，对了，我借用一下你们的电话。
9: 行，用用用用。
10: 喂，谁啊？
8: 请问是倪小珍小姐吗？
10: 是我，你是哪位？
8: 我是汽车修理店的。
10: 嗯？
8: 上次检查你奥迪的时候啊，有一个零件可能有点问题，为了你的安全，我想再检查一下。
10: 那这样吧，你来我公司吧。
8: 哦，那你公司在哪里啊？
10: 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8: 行啊，谢谢了。你好。是倪小姐吧？
11: 是我，你是来修车的？
8: 对不起，我不是汽车修理店的。
11: 那你是谁？
8: 我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
11: 公安局？
8: 嗯。
11: 找我干嘛？
8: 想跟你了解一下祝培冲。
11: 别跟我提这个名字。
8: 嗯？
11: 我恶心。
8: 你们不是恋人吗？
11: 以前是，现在他在我的眼里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8: 哦，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恨他？能跟我详细谈一谈吗？
11: 对不起啊，这没什么好谈的。
8: 对不起，我们有要紧事找他，请你配合。
11: 我说你怎么就不体谅我，非要在我面前提他？
8: 小姐，请你冷静一点。如果不是要紧的事情，我们是不会来打扰你的。你是公民，你有义务配合我们。
11: 好。算我倒霉。
8: 倪小姐，听说你是去修车的时候认识他的。
11: 嗯。
8: 而且根据店里的人说，你对这个祝培冲还很不错。
11: 对，我是看他人长得不错，做事情认真，性格嘛也还可以，就对他有了好感。
8: 嗯。
11: 后来知道他的身世，就更加同情他了。
8: 那你们相处有多长时间了？
11: 大概有半年了吧。
8: 半年了，你是不是经常资助他？
11: 其实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是他一点都不珍惜我的感情。
8: 是什么事情让你对他这么失望呢？
11: 其实我知道他吸毒。
8: 哦。
11: 但是我知道他是因为心里苦闷才去玩那个东西的。他父亲被关在监狱里，母亲又改嫁，根本就没有家庭温暖。我劝了他几次，他答应一定会戒掉的，可是他不仅没有戒掉，而且还
8: 而且还什么？
11: 而且还在感情上背叛我。
12: 哎，你现在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11: 我问你，你刚才去哪里了？
12: 我哪儿都没去啊。
11: 你还骗我，我看见你从兴顺旅馆出来的，我一直跟着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2: 你
11: 说你去那里干什么？
12: 我就是送点东西。
11: 什么东西啊？啊，你是不是把自己也给送上了？
12: 这跟你没关系。
11: 你竟然会跟那个老板娘鬼混，你当我不知道啊？我真是瞎了眼了，怎么会看上你的？
12: 我也没让你喜欢我呀，是你自己找上门的。
11: 祝培冲，你还是不是人？
12: 我不是人的话，那你干嘛找我呢？
11: 豪，你说的没错，是我自找的。那你就继续去吸毒去和老女人鬼混吧。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刀两断。
12: 随便你，本来我就不抱什么希望，过一天算一天。
11: 你给我滚！
12: 你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其实我一直都想告诉你，我不值得你喜欢。

0: 所以你们就这样分手了？
1: 是啊。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已经是三天以前的事情了。
0: 三天前、嗯、那这三天来你们一直没有联系过？
1: 他给我发过一条信息的、哦、说是对不起我。
0: 是什么时候发的？
1: 昨天晚上。
0: 你知道他现在会在哪里吗？
1: 你们，哎，你们找他到底为什么呀？
0: 啊，是为了一件案子。
1: 什么案子？
0: 那个旅馆的老板娘被人杀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前天晚上，就是你们分手的第二天。
1: 那是他杀了老板娘？
0: 他有很大的嫌疑。我想你一定能帮我们找到他的，对吗？
1: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里。
0: 你知道的，我从你眼神里能看出来的。
1: 他并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他压抑得太久了，心灵上有点扭曲。
0: 倪小姐，你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更应该帮助他。你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姑娘，当初他的条件没法跟你比，但你依然喜欢他，一般姑娘很难做到这一点。
1: 我觉得我能够改变他的，但是没想到。
0: 你确实能改变他。
1: 怎么改？他已经是杀人嫌疑犯了。
0: 那就劝他早点自首，这样做才能减轻他的罪行啊。
1: 警官，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0: 我没有必要骗你。
1: 可是我确实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0: 倪小姐，如果你认为隐瞒他的行踪才是保护他的话，那么你恰恰让他越走越远。
2: 倪小珍不愿说出实情，是因为她以为祝培冲杀了老板娘是为了证明对自己的忠心，所以自己非但不能出卖他，而且要小心地保护他。苗振听完丁小军的汇报，立刻安排人暗中监视倪小珍。果然不出苗振所料，当晚倪小珍驾车来到了位于奉贤海滨的一家酒店，开了一个房间。进房间后，他立刻给祝培冲发了一条信息。不一会儿，祝培冲就赶来了。
1: 培冲，你来了。
3: 小珍，没想到你还愿意见我。我，
1: 你不要再说了，我都知道了，你是为了我才杀了那个女人的。
3: 为了你？
1: 不为我还能为谁？要不然我早把你的行踪告诉警察了。
3: 啊，警察找过你了？
1: 嗯，你犯了这么大的案子，警察当然会找我。不过你放心，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你要跟我见面的事儿。
3: 小珍，谢谢，但是我不得不说实话。
1: 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3: 我不是为了你才杀那个老板娘的。
1: 啊，那你是为谁？
3: 我是为我自己。
1: 为你自己？
3: 是的。
1: 培冲，你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骗我？
3: 不，我真的没有骗你，我是因为毒瘾发作想问那个女的借点钱。
1: 你要钱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3: 不，我答应过你我不会再吸毒了，可是我做不到。小珍，我已经无药可救了。

0: 不想在临死前再隐瞒你什么。
1: 你想死？你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你才跟我见面的？
0: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如果我死了，请你有空替我去看看我爸，他是个没用的人，我怕他听不住。
1: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就不能说是为了我才杀那个女人的？
0: 因为我不想再骗你了，毒瘾我戒不掉，我跟那个女人之间其实也只是一种交易。
1: 你真他妈的是个混蛋。
0: 小珍，小珍，你是个好人，可是我不知道你喜欢我爸的事，就拜托你了。
1: 裴冲！
2: 祝裴冲说完朝门口走去，他刚打开门就看到了丁小军和乔丽娜站在门口。祝裴冲愣了一下，突然他撒腿就跑。
3: 别跑！
1: 站住！
3: 站住！祝裴冲，你再跑就是拒捕，罪名就更大了。你小子吃了豹子胆啊，还敢拒捕？
4: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3: 老实点！
4: 我吸毒，我杀人，我不想活了，让我死吧！
3: 让你死还没这个权利，起来！走，走。

0: 朱培忠，你坐下。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你父亲因为吸毒被重新关进了监狱。
1: 不，这跟他没关系。
0: 还有，兴顺旅馆的老板娘不是死在你手里的。
1: 啊？
0: 你只是把她掐昏了。从死者指甲里提取的皮屑跟你的 DNA 比对以后，证明不是你的。
1: 他不是我杀死的。
0: 但是你有杀人动机。
1: 我只是想问他借点钱。
0: 嗯，
1: 可是他把我逼急了。
0: 逼急了你就想杀人了？
1: 我是听到他喊救命才慌了。
0: 你是不是还有同伙？
1: 没有。
0: 真的没有？
1: 我发誓救我自己。
0: 朱培忠啊，你要知道，如果你隐瞒了事实，即使老板娘没死在你手里，你也要承担同样的罪名。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那么为什么你不从门口走，而要爬窗子进房间呢？
1: 那么晚了，我不想让值班的人看见我。
0: 你好好想想，在你离开死者房间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什么人？
1: 没有。那时候我慌了神，只顾着往窗口跑。
2: 探长。
0: 什么事？
2: 老杨来电话，让你赶紧过去的。
0: 好的，知道。那小军，
3: 哎，
0: 事儿就交给你们了。
3: 是。
0: 老杨，
4: 哎，
0: 嗨，有什么好消息？哎，
4: 廖震，是这样，这两天我把从死者房间里收集到的所有物证又仔细分析了一遍。
0: 哦哦哦，
4: 你知道发现了什么？
0: 发现了什么？
4: 你看看这个，
0: 这个是什么？
4: 一根线头。
0: 对，
4: 这种线是专门用来做头套的。
0: 哦，何仁义平时用头套啊？
4: 我已经调查过了，他从来不用。而且从床上发现的这两根卷发，这也是人造的，是头套上的假发。
0: 这么说，凶手戴着头套？
4: 对，而且还是个女士头套。
0: 哦，男扮女装？
4: 我推测是这样。现在我不能确定的是，凶手是在进店的时候就已经化妆了，还是作案的时候才化的妆。哎，对了，
0: 嗯，
4: 旅馆的监控录像在哪里啊？
0: 在小军那儿。
4: 哦，我们再仔细的查查看。
0: 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2: 苗振他们把从旅馆内带回来的监控录像拿了出来，几个人仔细的看了起来。虽然图像模糊，

0: 是对着服务台的那一个摄像头还能看得清。录像全部放完后，似乎并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
1: 哎，你看老杨啊，
2: 嗯，
1: 没戏。
2: 哎，
1: 我估计啊，凶手是作案前化的妆。
2: 不，把录像倒回到傍晚5:12。
1: 5:12，你看出什么了？
2: 哎，你还没看，没倒过去，你看什么？倒过去啊？
1: 倒。
2: 哎，
1: 就这儿。
2: 对，
1: 5:12，
2: 就是这一段。
1: 怎么了？就是有个女人在登记住宿嘛，没什么特别的。
2: 是啊。你仔细看他戴的手表，
1: 这手
2: 把图像放大。
1: 哦，
2: 手。
1: 哦，好，看清楚了，一块男士手表。
2: 对呀，一个女人怎么会戴这么一块男士手表？
1: 哎，我认出来了，
2: 啊，
1: 这个女人就是住在203房间的那个女人。
2: 你再核对一下住宿登记。
1: 哦。啊，有了，5:20，这个名叫陈凤的女人住进了203房间。
2: 那身份证是女的吗？
1: 是女的，临海的。
2: 临海人？
1: 嗯。
2: 哎，临海离台州很近的。
1: 嗯，
2: 这家伙一定用的是假身份证，我们有必要马上去一趟临海。
0: 苗振等人驱车赶到了临海，在当地公安的协助下，他们很快找到了名叫陈凤的女人。
3: 啊，苗探长，身份证我已经丢了半个月了，正在补办一个新的。
2: 你还记得是在哪儿丢的吗？
3: 半个月前我在一家建筑材料商店买涂料，回家之后发现钱包不见了。我到那家店去问过，但是店里说没有捡到。
2: 陈女士啊，
3: 啊，
2: 你能确定就是在那儿遗失的吗？
3: 能确定，因为我那天没有去过别的地方，而且是我自己开车去的呀，不可能掉在路上。
2: 那是哪家商店呢？
3: 百家居装潢材料商店。
0: 警方根据陈凤提供的线索，来到了百家居建筑材料商店。这是一家私人开的店，老板姓金。
4: 哎，金老板，你还记不记得这半个月前有个女的在你们这儿丢了钱包的事儿啊？
5: 哦，记得
4: 啊。
5: 但是我已经跟她说了，我们没有看到。我这里人来人往，谁都可能捡走。
2: 会不会是你们店里的员工？
5: 如果是我的员工捡到，肯定会交给我的。
2: 你这么肯定？
5: 这个
1: 头儿，
2: 嗯，
1: 你看对面有个摄像头。
2: 哦，嗯，
0: 丁小军发现的那个监控摄像头正是一个警用治安摄像头，从他安装的位置看，百家居应该在他的监控范围内。苗振明白了丁小军的意思，马上来到临海公安分局查看监控资料。
6: 啊，郑警官，
4: 嗯，
6: 请问你们是要哪一天的？
4: 啊，9月16号，装潢一条街的。
6: 哦，好的，请稍等。
4: 嗯。
6: 哎呀，不好意思，没有那天的。
4: 这怎么会没有呢？
6: 那个摄像头正好出了点故障，隔了2天才修好。
4: 哎呦，实在是抱歉啊，苗探长，这，对不起，我先接个电话。
2: 好。
4: 喂，你好，哎，是我，啊，金老板，哎，怎么了？是吗？好，我知道了，我们马上就到。探长，
2: 嗯，
4: 是百家居的金老板，他说有重要的情况要向我们反映一下。
2: 好，我们回百家居。
4: 嗯。
5: 啊，来，你们来啊，请坐。
2: 好，
4: 金老板，有什么情况你就抓紧给大家讲讲吧。
5: 啊，我知道你们公安局来啊，肯定是有什么案子了。
2: 嗯，
5: 我想起一件事，或许对你们有用，所以就打电话给你们。
2: 你说，
5: 我这里有个员工啊，叫郝瑞建。
2: 哦，
5: 平时我一直让他去送货的，上个星期突然跟我说不干了。
2: 原因呢？
5: 他说是找到了一个好差事，而且好像突然发财了。我感觉他有点问题。
2: 有什么问题？
5: 这小子啊，平时手头一直很紧。他有可能拿了钱包。
2: 不，他多大岁数？
5: 30多岁，到现在还没成家，有点钱就去玩女人。
2: 在哪能找到他？
5: 我有他电话。
2: 好。
0: 苗振拿到了郝瑞建的电话号码后，又通过当地警方查了郝瑞建的身份，发现他曾有盗窃前科， 许在陈凤钱包丢了之后，他的银行卡多次在一个私人会所消费。在临海警方的协助下，他们找到了郝瑞建。
7: 郝瑞建，听说你发财了？
8: 哪里哪里，像我这样的人能发什么财啊？
7: 别装模作样了，我们都调查过了，你这段时间呢经常光顾一家私人会所是吧？说钱从哪儿来的？
8: 我
7: 你什么你啊，为什么突然离开百家居？是不是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8: 没有，我只是捡了个钱包。
7: 失主是不是叫陈峰？
8: 好像是的。
7: 到底是捡的还是偷的？
8: 不，绝对不是偷的。我那天搬水泥的时候在地上发现的。
7: 那你为什么不还给人家呢？
8: 哎呀，你也知道我本来是想还的，可我一看里边有不少钱，我就
9: 钱包里的身份证呢？
8: 扔了。
9: 扔哪儿了？
8: 那前面那个垃圾箱里。
7: 你小子想想清楚再说啊，别忘了这条街上可是有不少监控摄像头的。
8: 我给卖了。
9: 卖了？卖给谁了？
8: 捡到钱包当天我就卖给会所了。
9: 他们要身份证干什么？
8: 这我也不知道。
7: 是真话吗？
8: 有一句假话，你就关我。
9: 哪家会所？卖给里头哪个人？马上带我们去找。
8: 那我下次要再去的时候，他们还不收拾我呀？
7: 别废话了，赶紧走。
8: 不是我，
7: 你什么你啊？
8: 我其实我没卖给会所，我骗你们了。
7: 好啊，你小子耍滑头啊！
9: 哎，
8: 不是，
9: 你为什么要说谎？
8: 警官，我害怕呀。
9: 害怕？你怕谁啊？
8: 那个叫李国洲的。其实我是把身份证卖给他了。
9: 李国洲是谁？
8: 他是棋牌室的老板，这个人路子很广又很野，他再三关照我，不许我说出来。本来我是想留着，找机会让那失主拿点钱来换的。可我那天在棋牌室打牌，李国洲他突然就来找我了。
10: 你快点啊你！
11: 四饼，
12: 碰！
11: 哎。
12: 郝瑞建，
11: 两口了，
12: 你出来一趟。
11: 大哥，找我有事啊？
12: 出来说。
11: 啊！哎，你等会儿啊！
12: 哎，好。
11: 大哥，哎，什么事儿？
12: 你最近没干过？
11: 哟，那都是老早的事情，早就洗手不干。
12: 帮我弄一张身份证来。
11: 身份证？
12: 是，要女的。
11: 哎。大哥，这真是巧了，我这刚好有一张，我给你拿啊。
12: 你小子还说不干了你？
11: 哟，大哥，不是偷的，是我捡的
12: 啊！哎，来，我看看。
11: 哎，给，
12: 嘿，这个我要了，多少钱？
11: 哎，大哥，你要这，我哪还能要钱呢？是吧？
12: 嗨，我不会白要你的。
11: 那大哥你随便给点。
12: 给你500，够不够？
11: 够了，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12: 但是你不许跟任何人说。
11: 大哥你放心，这事儿打死我也不会说的。
7: 就这些。
12: 嗯。
9: 哦，郑警官，
7: 哎，
9: 麻烦你派人去查一下李国洲的情况。
7: 好，
9: 我们现在就去棋牌室看看。
7: 好，我马上派人去查。
13: 来，
14: 大哥，
13: 喝啊喝啊！
14: 哎，阿四，你怎么不动酒啊？
13: 哎呀，大哥，我喝的。这样，大哥，我敬你一杯。我喝完你随意啊，好吧？
14: 去你妈的！
13: 啊，
14: 你小看我啊你！来，一起干！
13: 来，干！大哥干啊！吃菜啊！来。哎，大哥，我说你真是好眼光。

0: 哎，你们几位要桌子？
1: 哎，算了算了，你们这儿都满了。
0: 哎不，三号房间马上就结束了。
1: 啊，
0: 要不你们稍微等一等。
1: 啊，谢了谢了，我们改天再来玩。啊，走走走走走。
0: 行，哎，几位走好啊。
2: 苗振他们到了棋牌室，假装看墙上的价格表，却注意着正在跟人喝酒的李国洲。听李国洲说前几天去过上海，苗振趁寒暄之际悄悄拿了他擦嘴后扔掉的一张餐巾纸，比对结果很快出来了。
3: 站长站长，你看李国洲的 DNA 和你带来的样本是完全一致的。
4: 哦，原来死者指甲缝里的皮屑是李国洲留下的。
3: 对呀、啊，这李国洲今年43岁，你别看他长得瘦瘦小小斯斯文文的，实际上是心狠手辣，不少人都怕他呢。
4: 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李国洲嫌疑很大，马上拘捕他。
3: 是。
5: 为什么抓我？
4: 这应该问你。
5: 我不明白。
4: 你前两天是不是去了上海？
5: 是啊。
4: 去干什么了？
5: 订麻将桌，不信我有订单。
4: 还去了哪儿？
5: 多了去了，饭店、商店、洗脚店，还有厕所，
4: 还有兴顺旅馆。
5: 你说什么？
4: 别装糊涂。9月28号晚上你在干什么？
5: 不记得了。
4: 你不是不记得，是不敢承认。
5: 我真的忘了。
4: 李国洲，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那天晚上你在上海兴顺旅馆杀了老板娘何仁玉。
5: 开什么玩笑，我根本就不知道上海还有个兴顺旅馆。
4: 你擦嘴用的餐巾纸上留下的痕迹和死者指甲缝里提取的皮屑经过比对完全一致。
5: 别用这个来蒙我。
4: 那好，小军，
6: 是，
4: 再验证一下。
6: 是。来，把嘴张开。
5: 哎，你干什么？
6: 提取你的 DNA 样本。
4: 怎么，你怕了吗？我们还知道你化妆成一个女的，然后趁着有人把何仁玉掐昏过去，你再用枕头捂死了他。李国洲，你别以为你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啊！虽然你化了妆，但是你的手表暴露你的性别，你的头套也在作案的时候留下了线索，你手臂上被何仁玉抓的伤到现在没好是吧？你以为弄一个假身份证就能蒙混过关？恰恰就是他让我们追踪到你这儿，你还想抵赖吗？
5: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4: 为什么要杀何仁玉？
5: 是于永清花钱让我干的。
4: 于永清就是何仁玉的丈夫？
5: 是啊，他让我杀了他老婆，答应给我50000块钱，而我正需要钱扩建棋牌室。
4: 于永清为什么要让你杀他老婆？
5: 我跟他本来不认识，那一天他找到了我，说要请我吃饭。
7: 兄弟啊，来，大哥我先敬你一杯。
5: 来
7: 喝。
5: 说吧，什么事儿？
7: 兄弟啊，
5: 啊，
7: 我听人说你能帮人出气。
5: 那要看出什么气，给什么价钱。
7: 好，帮我做掉我老婆
5: 啊？为什么？
7: 他拿了我的钱去跟别人鬼混。
5: 就为了这个你要杀他？
7: 是的，不杀了他我咽不下这口气。
5: 哎呀，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你好好想想。
7: 兄弟啊，我要是没想好不会来找你。
5: 这个活我不干。
7: 你不干？
5: 我不跟女人过不去。
7: 嗨，兄弟啊，你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呢？啊，哥哥问你一句，如果这是你老婆，花着你的钱却成天跟别的男人鬼混，你能放过他吗？
5: 妈的，别拿我老婆说事儿啊你！
7: 兄弟啊，开个价吧，3万怎么样？
5: 3万，你还真下了狠心了。

0: 是啊。怎么样？
1: 好吧，一条命五万，做就做，不做拉倒。舍不得钱，就赶紧回去。这顿饭算我的。
0: 好，给，先给你两万，人死了以后再付三万。不过兄弟，这事情一定要做得漂亮。
1: 没问题。你老婆人在哪里？长什么样啊？
0: 啊，这是她的照片，人在上海兴顺旅馆老板娘，就在长途汽车站的旁边。
1: 上海？
0: 嗯，怎么了？有难度吗？
1: 给我半个月时间。
0: 好，痛快！来，兄弟，干了这一杯。
1: 来，
2: 好，交代一下你那天晚上作案的经过吧。
1: 我前一天就在那个旅馆踩过点儿。
2: 嗯，
1: 知道老板娘住在203房间的对面。第二天就化了妆住进了203，准备等到夜里再动手。没想到原来还有人也要他的命。
2: 你当时怎么知道何仁玉没有死呢？
1: 我不知道
2: 啊，
1: 我听到喊声，又听见那小子匆匆离开的脚步声，就进了老板娘的房间，想看看他到底死没死。结果他还有气儿，于是我就用了枕头。就这么简单。
2: 哦，那你是怎么离开现场的呢？
1: 我想离开已经来不及了，我只好躲在床底下，等服务员大呼小叫的出去后再悄悄出来。
2: 哦，没人看见你出来？
1: 没有，正好有一个极短的空档。
2: 嗯，
1: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2: 哦，
3: 谜团终于解开。苗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凶手居然会利用极短的时间作案，又能在瞬间逃离现场。
2: 老杨，
4: 嗯，
2: 说实话，我真服了那小子，
4: 胆大心细，但是也真是疯狂啊！为了钱，居然铤而走险
2: 啊！那老杨，你知道吗？
4: 嗯，
2: 虽然于永清对何仁玉恨之入骨，但是跟何仁玉的女儿倒是感情不错。
4: 怎么说？
2: 把他带走的时候啊，他抱着那个小姑娘是满脸是泪。
4: 何仁玉长期在外，于永清跟那个女孩一起生活久了，自然会有感情啊。哎，现在那个女孩呢？
2: 她外婆领回去了。
4: 哦，
2: 其实于永清没有说错，他跟何仁玉根本不应该走到一起。
4: 是啊是啊。哎，你那个老朋友蒋松健怎么样啊？
2: 嗯，什么？
4: 听说父子俩都不肯否认是自己吸的毒啊。
2: 是啊。哎，我倒是想去看看这父子俩，有兴趣吗？
4: 有啊，
2: 走啊，
4: 走。
5: 裴冲，爸，哎呀，哎，哎呀，苗探长，谢谢您能安排我们父子相见。哎，裴冲，你怎么不谢谢苗探长？
2: 哦，不用了，不用。
5: 苗探长。
2: 嗯，
5: 请你们一定要网开一面啊，念在我儿子年轻不懂事的份上，尽量能给他减刑啊。
6: 不用
5: 啊，
6: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5: 你，哎呀，儿子，你怎么还说这个话啊？你就不能体谅爸爸的一片苦心吗？
6: 爸爸爸，我求求你了，你不能再待在监狱里了，你应该好好出去治病。
2: 你儿子说的对，他毕竟年轻，好好服刑出来以后还有机会重新做人啊。再说法律是公正的，事实就是事实，你也不可能替儿子顶罪。
5: 不，苗探长，我儿子的性格我最了解了，在里面时间长了他扛不住。
2: 你要相信他，也应该相信我们啊。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朱培冲啊，你的女朋友倪小珍让我给你带个信儿，她要你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出狱啊。
6: 她真是这么说的？
2: 是的。 他答应会来看你的。
5: 苗探长，要是能够再让我们爷儿俩重新回到昨天，这一切我一定不会让它发生啊。儿子，爸爸一定好好治病，等你出来啊。
6: 好。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欲望碎片》，编剧王希，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喂，你好，这里是刑警803。
1: 是警察吗？我要报案。
0: 啊，听讲。
1: 天河公寓有人被杀了。
0: 请说一下详细地址。
1: 我想不起来了。
0: 你别着急啊，慢慢想。
1: 好像是兰陵北路1000多号5号楼。
0: 哪个房间？
1: 902室。
0: 902，您贵姓啊？
1: 我。
0: 请告诉我你的名字好吗？喂，喂，
2: 小军，哎，马上查一下这个匿名电话的具体方位。
3: 好，范头，天河公寓的地址我已经查到了，在兰陵北路1638号。
2: 很好，小乔，跟我出现场。
0: 是。
4: 苗振、乔丽娜等人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火速赶到案发现场。很快，他们在房间里发现了一名已经死亡的年轻女子，死者头朝下躺在地面上。法医检查尸体后，初步断定死者的致命伤为脖颈处1到10公分的刀伤。
5: 探头，
2: 啊，
5: 死者的脖子上有一根黑色的电线，
2: 正是这根电线在他的脖子上留下了明显的线状挫伤。
5: 但真正致命的还是这道10公分长的刀伤。你看，死者的左侧颈动脉已经被割断了，这引起了大量出血，导致休克死亡。
2: 杨法医，照你这么说，死者身上还有现场应该留有大量的血迹才对。可是
5: 啊，死者的手脚和脖子都有被水抹过的痕迹。
0: 哎，探头，
2: 现
0: 场也被清理过了，卧室的地板有被人用拖把拖过的痕迹。
2: 你说说看其他情况。
0: 进出案发房间的防盗门上没有撬痕。锁孔上面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而房间里面的窗户呢也都是关着的，那么这个凶手就是软进门。
2: 他应该是喊门进来的。
0: 也许是。
2: 也可能他有这个房间的钥匙。
0: 还有主卧室的衣柜、壁柜还有梳妆台下面的东西啊都被翻动过了，翻动的量比较大，一片狼藉，显然犯罪嫌疑人有图财的动机。
5: 探头，要是从凶手的作案手段来看，倒更像是一场有蓄谋的仇杀。
2: 不管是仇杀还是抢劫，首先得搞清楚被害人的身份。
0: 可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被害人身份的东西。
2: 小乔，你听，
0: 什么
2: 声音啊？
0: 好像是婴儿哭啊。
2: 你去看看。
0: 我去看。
3: 探头，匿名电话的具体方位查出来了，就在天河公寓对面的超市门口。是一座公用电话亭。
2: 有没有人看见目击者？
3: 有。就是住在对面901室的吴阿姨。10:08的时候，我们接到报案的时候，她正巧从超市买好菜出来，看到打电话的是一个20岁左右的男青年，表情十分慌张。
2: 吴阿姨认识这位男青年吗？
3: 不认识，但她听见了那个人报案时说的话，立马去找小区的保安。等她和保安一起出来的时候，男青年已经不见了。
0: 探头，
2: 哎，
0: 探头，你看，
3: 怎么了？
0: 隔壁房间的大衣柜里发现了这个婴儿，
2: 他是不是被害人的孩子？
3: 我请对面那吴阿姨过来看看，
2: 对吧？我还是过去吧。哎，小乔，我们过去。
0: 哎，
2: 小军，你留下，继续勘察现场。
3: 是。
6: 来了，
2: 吴阿姨。
6: 哎呦。警察同志，
2: 吴阿姨啊，你好，你好，
6: 警
7: 察阿姨，
2: 哎呀，
6: 坐，哎，好
2: 的。你看啊，吴阿姨啊，我们小军说啊，您的警惕性很高啊。
6: 哎呦，哪里，我一听说杀人呐，腿都软了。我赶紧去找保安反映情况。
2: No，
6: 这个就是保安小赵。
8: 你好。警察同志，如果有什么工作啊需要我们配合，我一定办到。
2: 好的。哎呀，你看，这个吴阿姨啊，我们知道你这个这个保安意识很强啊。你也肯定看清那个人了是吧？
6: 对。
2: 那个男青年长什么样？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6: 这个瘦瘦高高的，20多岁。上身呢穿了件蓝白格子的衬衫，下身是黑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球鞋。
2: 他身上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啊？
6: 好像没有。不过也可能我当时慌里慌张的没看清楚啊。
8: 是这样的，我听到吴阿姨反映情况以后啊，马上就和她一块冲了出去。可是那个人呢，连影子也没有了。
6: 哎呀，就是啊， 我刚才还在跟小赵讲呢，蛮好，我先盯牢那个人，
8: 嗯，
6: 另外派一个人去喊他，
8: 嗯，
6: 哎呀，可惜那时候脑子没有现在清楚呀，
2: 早饭没吃，
6: 看看，这么好一条线索给断了，
2: 这不能怪您是吧？哎，小赵
8: 啊，
2: 这个小区里有没有安装探头啊？
8: 装是装了，可惜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它早就坏了，
6: 就是，
8: 哎，我跟领导啊都提了好几次了，结果都没下文。
2: 以后你要改进了。
8: 哎，是是是。
2: 哎，王爷，这个婴儿是不是熊二了？
6: 是的呀，是的呀。哎呦，作孽哦！这么小的猫猫头啊，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
2: 那么这个房主叫什么名字啊？
6: 叫陈小莲。
2: 哦，
6: 我啊是五号楼的知名小组长。
2: 哦，
6: 去年我们居委会搞新型邻里关系调查，专门挨家挨户都登记过的。
2: 哦，您还是核心社会的积极分子。
6: 就是啊。
2: 哎，那么你知道他们家还有什么人吗？
6: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现在上海啊有很多家庭都是人户分离的。
2: 嗯，
6: 当时登记呢只有陈小莲一个人。
2: 嗯，
6: 她是一年多以前搬到这儿来住的。嗯，那个时候她还挺着个大肚子嘞。
0: 吴阿姨
6: 啊，
0: 你有没有见过孩子的爸爸？
6: 哎呦，从来没见过。哎呀，这个陈小莲啊平时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的。
2: 嗯，
6: 有时候在电梯里碰到了最多只是点个头笑一笑。
2: 嗯，
6: 我啊也想跟他拉拉家常，可是每次没说两句话他就把话题给扯开了。
2: 嗯，
6: 人家不想说我也不好多问的呀。
2: 啊，
6: 对吧？
2: 对对对，
6: 现在的人啊复杂着呢。
2: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
0: 那陈小莲生孩子的时候有人照顾她吗？
6: 嗯，好像请了个保姆，但是没有几个月就把人家辞退了。那段时间呢我正好到新西兰我女儿那儿去了，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2: 哎，小乔，老太太脑子很灵清的。王爷
6: 啊，
2: 这个今天早上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
6: 没有，早上我不到七点就出门了。
2: 嗯，
6: 先呢到公园里去锻炼锻炼身体。
2: 嗯，
6: 锻炼完了跟小姐妹一道吃个早点。
2: 嗯，
6: 吃好早点呢去买菜。
2: 嗯，
6: 这个后来的事情我刚才跟你们讲过了。
8: 哎，我看到吴阿姨出去的，早上小区啊进进出出的人特别多。当然了，我们的管理工作也确实有很多漏洞，以后一定改进，一定改进。
2: 你们这小区啊要多几个像吴阿姨这样的人就好了。
8: 是啊是啊。
6: 哎呦呦呦，这孩子好像饿了。
0: 是啊，
6: 我冰箱里有牛奶，热一点给他喝啊。
0: 那就麻烦你了，吴阿姨。
2: 谢谢，
0: 我不讲，
6: 不麻烦。哎呦，这个孩子怪可怜的哦。
7: 乖乖，
6: 哎，要不这样，我来带几天吧。
0: 啊，不用了，吴阿姨，我们啊就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帮他检查一下身体。
6: 哎，还是你们警察想的周到啊。
4: 通过缜密勘查，警方在现场发现了诸多疑点。回到803总部后，上级指示立即成立621专案组，由苗镇担任组长。有关案情的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3: 探头
2: 啊，
3: 陈小莲的身份证是假的。
2: 什么假的？怎么会是假的呢？
3: 根据房地产交易中心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
2: 嗯，
3: 陈小莲是四川内江人，今年28岁。
2: 哦，
3: 可四川警方经过调查后说没这个人。
2: 没这个人？那么陈小莲为什么要用假身份证去买房呢？
3: 我也觉得奇怪。天河公寓五号楼902室的房价总价是152万元。
2: 嗯，
3: 陈小莲当时是一次性付清的。
2: 很厉害吗？
3: 你说她一个20岁的小女孩哪里来那么多钱
2: 啊？是啊，这个事儿是有点奇怪。哎，小军
3: 啊，
2: 那个打匿名电话报案的男青年有线索了吗？
3: 现在还没有，我已经向各家出租公司啊、公交车队还有附近的小区发了协查通知。
2: 嗯，
3: 一有消息他们马上会反馈的。
2: 好，
3: 探头。
2: 嗯，
3: 我认为那个男青年不太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最多也就是现场目击者。
2: 为什么？
3: 你想啊，他要是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要报案呢？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2: 啊，我们是当刑警的，考虑问题可不能简单化表面化啊。
3: 哎，
2: 要复杂一点。
3: 明白明白，脑子要多绕几个弯，多问几个为什么。
2: 对啊，
3: 或者那个人是想自首。
2: 是啊，
3: 想自首为什么要匿名呢？另外啊，他跟死者陈小莲是到底什么关系？这桩血案到底是否因他而起呢？
2: 嗯，
3: 还有，我们在现场发现的那个婴儿啊，是犯罪嫌疑人有意放他一条生路，还是婴儿侥幸逃生？又是谁把他放在隔壁房间的大衣柜里的？
2: 是啊，我听见了吗？
0: 探头
2: 啊，
0: 探头，陈小莲的尸检报告出来了，
3: 快说，没准能开拓新思路呢。
2: 来来来，坐下坐下来，咱们坐下。
0: 好，是这样的，死者的胃内容物是空的，结合他的尸体表现呢，这陈小莲的死亡时间啊，应该是在今天早上8点左右，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前的2个小时。
3: 8点，
2: 这么说，犯罪嫌疑人是在早上8点之前进入房间，杀死了陈小莲。
0: 对的，应该是。
2: 接着就抢了他的财物。
0: 嗯。
2: 然后，又精心的清理了现场。厉害的。这样的凶手会是什么人呢？啊，你们想想看。
3: 肯定是陈小莲的熟人，他一定非常了解死者的生活规律，知道死者很少与邻居交往，也不会有什么客人来访。所以作案后呢，才没有选择仓皇逃窜，而是留下了，不慌不忙的花了相当一段时间去刻意的消灭物证。
0: 你不要轻易的下结论好不好？
3: 那你说嘛。
0: 你们看一下死者的情况啊，死者的手脚和口鼻处呢都有青紫色的淤青，这就表明死者在临死的那一刻曾经试图反抗，但是显然凶手的力量更大。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是非常残忍的，先是捂住死者的口鼻，然后用电线紧紧勒住脖子，所以在脖子上面留下了很深的线状挫伤痕迹。最后犯罪嫌疑人是用剃须刀在死者的左侧动脉处切了一道10公分长的伤口，才导致他大量失血休克而亡的。
3: 探头，从尸检报告上来看，我认为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一个男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团伙作案。这个目前还无法确定。
2: 我觉得小军说的这个有几分道理，跟吴阿姨反映的情况也比较吻合。我就根据你说的把这些关键词拎一下。熟人，男性，团伙，对吧？
0: 那么犯罪动机是什么呢？
2: 是什么呢？
3: 谋财害命呗。
2: 啊，
0: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
3: 那依你之见呢？
0: 那我的关键词是孩子。
2: 你是说陈小莲留下的那个婴儿？
0: 没错。
3: 有点意思啊，来快说说你的高见。
0: 什么高见啊？啊，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必须尽快搞清楚陈小莲的真实身份，他和谁生了这个孩子，他是在哪家医院出生的呢？也许这个婴儿是个很好的切入口啊。
3: 对呀，这个孩子才6-7个月大，感冒发烧上医院打防疫针什么的，肯定会留下什么线索。
0: 对，
3: 你送这个孩子去医院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
0: 暂时还没有。
2: 我看呢，我呢还是分头行动啊。小乔，
0: 那
2: 你就负责调查陈小莲和他的孩子。
0: 好。
2: 小军，你去继续追查那个打匿名电话的男青年。我呢再跑一趟现场，好不好？
3: 还跑一趟现场？
2: 是啊，
3: 咱不是已经勘察过好几遍了吗？
2: 我就是不甘心，我想呢，犯罪嫌疑人越怕留下痕迹，那痕迹才更有价值。
0: 护士小姐，麻烦您问一下，有没有见过照片上的这两个人？
7: 哟，这可说不清楚，我们这里一天的门诊量好几千呢。
0: 妈妈的名字呢叫陈小莲，这个小孩是她的孩子，您帮忙回忆一下。
7: 陈小莲？
0: 对。
7: 对不起，我们这里可没时间替你找人。
0: 我是警察，那这是我的工作证。
7: 哟，803的。小王，你快过来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个叫陈小莲的？
0: 对，麻烦看一下。
9: 没见过。我以前有个小学同学也叫陈小莲。
0: 是吗？
10: 阿姨，怀孕了不想要挂哪个科呀？
7: 有没有带病历卡呀？
10: 没带。
7: 那先填一份病历卡吧，到旁边去填。
10: 只要填病历卡呀，真够麻烦的，不是说要保护隐私权的吗？
7: 就现在这孩子啊，一点都不怕难为情，
9: 还背着书包呢，爹妈要是知道了还不定多心疼呢。
0: 这样的孩子多吗？
7: 反正不少，我们呀也是见怪不怪了。
9: 似懂非懂的年纪最麻烦。
10: 阿姨，我填好了。
7: 什么？你叫陈小莲？
10: 是啊。
7: 你睁眼，你瞎编呢？
10: 我怎么瞎编了？我就是叫陈小莲。
7: 拿你身份证我看看。
10: 你怎么不相信人呢？
7: 好啊，警察同志，他就叫陈小莲，交给您处理了啊。 你真的叫陈小莲啊？
10: 什么？他是警察？啊，对对，对不起，我先走了。
7: 哎，你别走啊！
11: 真不像话，看起来要在你们这儿找一个人还真是不容易啊。
7: 可不是嘛，他随便编一个名字，谁知道是真是假呀？
11: 那还是麻烦你帮我查一下陈小莲在这儿有没有就诊记录。
7: 嗯，行，那我带你去档案室看看吧。
11: 哎，好，谢谢。
12: 小莲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啊！啊，那老天真是
13: 不
12: 长眼了、
13: 啊！哎呦，
12: 你死了，那我怎么办呀？我可怎么办呢、啊
13: 哎？好嘞，不用哭了呀！
3: 万一啊，这是怎么回事？
13: 不用问我没有探长啊、嗯，我正想给你们打电话呢。这个瘸子说他是陈小莲的父亲啊，一跑到这儿来就瘫在地上哭起来了。
3: 他来了多久了？
13: 最多也就五分钟吧。哎，来来来，哎，大家让让让让啊！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来来来来，让让。
12: 警察同志，
3: 嗯，
12: 你们可要替我做主啊！小莲她死得太冤了。
3: 你是陈小莲的父亲？
12: 嗯。
3: 你叫什么名字？
12: 陈洪昌。
3: 你怎么知道陈小莲出事了？
12: 有人打电话到工地宿舍，值班的人告诉我的。
3: 哦，打电话的人叫什么？
12: 没留名字。
3: 啊，
12: 怎么了？
3: 又是一个匿名电话。
4: 陈小莲的父亲陈洪昌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赶到天河公寓，在得知女儿被害后悲痛万分。平静下来后，他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3: 你认为谁会给你打这个匿名电话？
2: 这个苗探长，我说不好。我来上海才20多天，没认识几个人。
3: 啊，你好好想一想，有谁可能给你打电话？你是叫陈洪昌吧？
2: 嗯。
3: 怎么写？
2: 洪水的洪，昌盛的昌。
3: 啊，你多大年纪了？
2: 属龙的，今年55岁。
3: 老家是哪儿的？
2: 云南澄县。
3: 你的腿是怎么回事？
2: 以前打工受伤的，没治好，留下的后遗症。
3: 那么现在在上海做什么工作呢？
2: 给一个亲戚帮忙，在建筑工地看仓库。
3: 你平时跟人有什么过节吗？
2: 应该没有。
3: 陈小莲是你的女儿吧？
2: 啊、
3: 是亲生的。
2: 警察同志，你问这话啥意思？
3: 陈小莲的身份证上的户籍地址是四川内江啊，不是云南澄县，这怎么解释啊？
2: 啊，这个嘛，小莲的身份证丢了，因为有着急用，没有时间回老家补，就办了张假的。
3: 啊，
2: 谁知道办证的呀，把地址给弄错了。
3: 哈哈，这样。那么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呢？
2: 老伴儿十几年前就去世了。小莲的弟弟得了白血病，上个月也没了。小莲怕我伤心，非让我到上海来住。如今小莲也不在了，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啥意思呀？
3: 陈小莲留下了一个孩子，应该是你的小外孙吧？
2: 孩子？哦，对，孩子他在哪儿？
3: 送到儿科医院去了，在检查身体。你放心，有专人照看的。
2: 好，他真是个苦命的孩子。
3: 我想知道这个陈小莲他结婚了吗？
2: 这个吗？我也不太清楚。
3: 那孩子的父亲是谁呢？
2: 这些事情啊，小莲的从来没有跟我具体说过。这孩子呀，主意太大。 到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这么多年，小莲她一个人在外边，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老是拖累着她，真是难为她了。
14: 那么她平时跟什么人交往？比方说有没有亲戚朋友，还有要好的同学？
2: 我女儿不太喜欢跟别人打交道，没事呀就一个人看书。
14: 哦，她是这种性格。她跟什么人有矛盾吗？
2: 小莲她为人本分得很，从小到大呀没给别人吵过架，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闷在肚子里。
14: 那她有没有碰到过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最近？
2: 哦，苗探长，我想起来了，害小莲的人很可能是三来子。
14: 三来子？谁呀？
2: 是小莲的表兄，我妹妹家的孩子，叫王三来，小名叫三来子。
14: 那你妹妹叫什么名字呢？
2: 叫陈红明。
14: 是三来子他为什么要害陈小莲呢？为什么？
2: 是这样的。去年年底，小莲生孩子的时候，她姑妈过来帮忙照顾，三来子呀也跟着到了上海。这孩子从小被他的父母啊惯坏了，初中没毕业啊就辍学了，整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都快30岁的人了，还没个正形。来上海说是找工作，实际上就是东游西荡。他还老是变了法子，给小莲借钱。
15: 哦，宝宝，宝宝乖，来来来，咱们今天满月喽，小宝宝长大喽，来来来，给妈妈笑一个，笑一个，
16: 吃饭喽，小宝宝，你看，锅里白菜、香脆猪手，还有汽锅鸡，都是咱们的家乡菜，
15: 闻一闻，香不香？香不香？
14: 没有，
16: 可爱的，
14: 饭做好了，
16: 可爱呀、
14: 啊！小莲啊，你过来一下，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5: 你有话就这儿说呗。
14: 哎呀，我真有事儿啊！
15: 啊，姑妈啊，你帮我抱下孩子
16: 啊！来来来，给我。
15: 你有什么事儿？说吧。
14: 小雷啊，你能不能再借我点钱啊？
15: 你又是借钱？你以为我是开银行的吗？
14: 哎，小声点儿。
15: 你还怕姑妈听见啊？你借钱要干什么呀？
14: 我买两件衣服。
15: 你前两天不是刚买过吗？
14: 哎呀，我总得多买两件换换吧，穿的差着连工作都找不着。
15: 我看你啊，你根本就没心思找工作。
14: 谁说的？
15: 你是不是想让你妈养你一辈子呀？
14: 哎，你别动不动就教训人啊，我耳朵都起茧子了。
15: 我才懒得说你。
14: 小莲，谁知道上海有这么冷啊？我真的是想再买两件羽绒服。
15: 我身边现在没有现金了，要不你等我去银行拿了钱再说。
14: 你可真没劲啊。
15: 那谁有劲你找谁去啊？
16: 哎，小莲，小莲，快来，宝宝又撒尿了。
15: 来了。
16: 哦，宝宝不哭了啊、哦，让妈妈给你换尿布。
15: 哎呦，
16: 还拉屎了，你看这。
15: 哎呀，怎么？不行，我得到卫生间给他洗一下。
16: 我来。
15: 这脏了。
16: 三来子，
15: 先拿了纸，
16: 开开门。你小子躲在卫生间里干什么呢？
17: 我有点事儿啊，妈。
16: 你要快开门，
15: 三来子，你开门啊！
16: 小宝宝要洗澡。三来子。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14: 我没怎么了。
15: 你把什么东西放裤袋里了？
14: 我没放什么。你干什么？
15: 你拿给我看看。
14: 是干什么？你
15: 拿给我看，你别躲呀！
14: 什么
15: 你拿我看。这什么？是白粉！
16: 天哪！
15: 你三番五次的跟我借钱。你就是为了吸这个？
14: 不是，我哪有？
15: 你看呀、啊，
16: 三
13: 孩子呀？
17: 妈，
13: 你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啊，这人要牺牲了这个，一辈子就毁了。
17: 妈，
13: 你太让我伤心了，你这。
17: 妈妈妈，我也是被朋友拖下水的呀，我没办法呀。
7: 我不要说你，三孩子，你给我走，以后不许你再到这儿来。
17: 你这是敢叫花子的啊！你把钱给我拿来，拿来！
13: 三来子，你看你这是干
7: 啥？还想要什么钱呀、啊？你还想要什么钱呀、啊？你
17: 我妈跟老妈子似的，伺候你一个多月了，
13: 别说了，
17: 你都得付点工钱给他吧。
13: 好了，
17: 谁不知道在上海请月嫂很贵的、哎、啊？
13: 别听那个小林，
7: 好，好。我请不起，我请不起你们，你们给我走，你们都给我走，你们走！
13: 小莲，小莲，你看。

0: 小莲忍无可忍，就将三兰子赶了出去。从那以后啊，三兰子就对小莲怀恨在心，常给人说呀，要找机会教训小莲。
1: 那么这个三兰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0: 这个我也不清楚，因为那件事啊，我跟我妹妹两家差不多都断了来往，见了面啊都不说话。
1: 你妹妹后来就回老家了？
0: 哦，不不，她还在上海
1: 啊，
0: 在工地的食堂里干活。
1: 是跟你一个工地吗？
0: 嗯。
1: 你来上海的为什么不跟女儿住在一起呢？
0: 这儿离工地太远，我的腿脚又不方便，又不好使。
1: 啊，这个天河公寓，你来过几次啊？
0: 到上海后，来过两三次吧。
1: 你应该对这很有印象是吧？你仔细看看，这房间里都少了些什么东西。
0: 说真的，廖探长，我女儿有些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哎，哦对，可我知道她有一个手机。
1: 手机？
0: 啊，我来之前呀，打了好几次，可一直是关机的。
1: 那个手机是什么颜色的？
0: 红色的。
1: 红色的。
0: 好，好像叫什么波导牌
1: 啊？我知道。
0: 小莲本来是送给我用的，我没要。
1: 你把手机号码写一下，看。
0: 哎哎哎，
1: 这。
0: 哦，对了，苗探长，
1: 嗯，
0: 上次来我还有一个包放在小莲这里
1: 啊，
0: 里面有五六百块钱，不知道那包还在不在？
1: 这个包原来放在什么地方？
0: 哦，就在床上面的吊柜里。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1: 好。哎，等等，
0: 哎，怎么了，苗探长？
1: 这床垫上有鞋印。
2: 苗振意外地在陈小莲房间的席梦思床垫上发现了一枚模糊的鞋印，鞋印上带有血迹。经过技术检验，鞋印上的血正是死者陈小莲的。
3: 探头，真有你的啊！哎，这就叫功夫不负有心人。
1: 先不要表扬我啊，你们先看啊，这个鞋印呢、和床垫的颜色非常接近。几乎看不出来，所以尽管凶手事后仔细清理过现场，还是被疏漏了。
3: 还是你说的话有道理，
1: 还是我有水平。
3: 对，天空上只要有鸟飞过，就一定会有痕迹留下。
1: 当然还不光是我的功劳啊，说来呢还得感谢技术部门的同志，这么模糊的鞋印他们愣是想办法给提取出来了。你们看啊，鞋子的轮廓和花纹基本上都能看得很清楚。
3: 我看看。
1: 你看，这是男性穿的皮鞋。
3: 嗯，
1: 根据鞋子的尺寸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大概在1米60到1米65之间。
3: 那他踩到席梦思床垫上要做什么呢？
1: 这个鞋印呢在床的南侧，
3: 嗯，
1: 靠近衣柜，鞋尖呢是朝着衣柜的。
3: 嗯，
1: 你看这个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在翻动吊柜里的物品时，由于身高不够，踩在床垫上留下，他踩上去，
3: 对，
1: 对不对？
3: 哎，头儿，那个三来子的身高是多少？
1: 据陈洪昌讲，也就是1米65左右啊。
3: 1米65左右的男性，那这么说，这案子就有眉目了喽。
1: 可是，我找到了陈洪昌的妹妹，
3: 嗯，
1: 她说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着三来子了。
3: 哎，那给陈洪昌打电话的人查到了吗？
1: 没有。那个电话是在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打的。
3: 如果打电话的人是三来子，那他会不会已经离开上海了？
1: 我已经让小军去布控了。哎，小乔，
3: 嗯，
1: 你去查一下陈小莲的具体情况。
3: 嗯，
1: 还有他手机上的通话记录。
3: 好，
1: 这是陈洪昌的口供。
3: 哎呦，这个陈洪昌也真是奇怪啊！陈小莲有没有结婚，跟谁生的孩子，他竟然一问三不知哦。他这个爹是怎么当的？
1: 也许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3: 嗯，
1: 你就去查他的手机情况，我去找陈红云。
3: 好
1: 啊。
0: 苗探长，
1: 哎，
0: 这个三来子呀太不是个东西了，把我包里的钱也拿走了，
4: 你
0: 一块钱都不给我剩。
4: 胡说，
0: 吸毒啊都吸成了这个狼心狗肺。
4: 呸！
0: 你
4: 陈红昌， 你说话要有根据啊！
0: 我当然有根据。
4: 自己家里出了事儿，凭什么往我们家三来子头上扣屎盆子呀、啊、你？带着警察一趟一趟的往这里跑，我看你才是狼心狗肺呢！
1: 大嫂，哎，大嫂，大嫂，
4: 玩意儿！
1: 哎哎，大嫂，大嫂，你先别激动嘛，啊，我们只是来调查一些情况。
4: 要调查去找别人去，干嘛来找我呀？
0: 哎，这种事情只有你们三来子能做得出来。
4: 谁说的？
0: 他吸毒啊，把家里的钱都折腾光了，又坑害别人。哎，咱们家他哪家亲戚都没去见过。
1: 你们别，
0: 他还给人家说要教训小莲，他不是个东西。
4: 你陈红昌，
1: 别吵，
4: 你说话要有证据啊！
0: 我当然有证据。
4: 你
0: 啊，我怎么没有证据？我告诉你，包庇这个三来子，你也是犯罪。
1: 哎呀，别吵，
4: 我什么
1: 哎、好了好了，别吵了。
4: 陈
1: 红昌
0: 啊，
1: 你先回避去。
0: 我为什么要回避？
1: 对，你先回宿舍去，进去。
0: 那好吧。
1: 你们吵什么呢？啊，别吵！
4: 没见过这样的人，还亲戚呢，上辈子我缺了德了我。
1: 好了好了，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别生气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我帮你切菜。
4: 哎，别别别别，
1: 来来来来来，这活能我能干啊！哎，大嫂，你在这儿干活多少钱一个月？
4: 1000块，管吃管住。
1: 哦，不少
4: 啊。多亏啊，有亲戚照顾，别的地方还没这么高呢。
1: 嗯，
4: 哎，警察同志，还是我来吧，这活你干不来的。来来来，
1: 好，那我帮你洗菜吧。
4: 哎呀，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哎，警察同志哈，不是我包庇我自己的儿子。
1: 嗯，
4: 三来子是不争气，可是杀人放火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做的。
1: 你最后一次看见三来子是什么时候？
4: 清明节。
1: 哦，
4: 他的回家给他爷爷扫墓。
1: 嗯，
4: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
1: 你去年年底陈小莲生孩子的时候，你去他家帮过忙？
4: 啊，对对对对，
1: 是吧？
4: 小莲他妈死得早，他瘸腿的爹呀得照顾他生白血病的弟弟，我是觉得他们可怜才去帮着照顾的。
1: 哦，
4: 哎呀，谁知啊，这好心都被当成驴肝肺了，你说？
1: 哦。哎，大嫂，
4: 那
1: 你有没有见过小孩的父亲啊？
4: 没有。小莲只跟我提起过，孩子的父亲是那个做生意的。
5: 陈红云，关浩信。
4: 哎哎，警察同志，我还能收信吗？
1: 你这怎么不能？这
4: 啊，哎，有点同志，啊，谢谢你啊，谢谢。啊，
5: 不客气。
4: 哎，
1: 是三来子的信吧？
4: 啊，是他。哎呀，真是他的字。警察同志，你拆吧。
1: 哎，不不不，你还是你看。你看，你自己看啊！
4: 要是三来子被抓了，他会判死刑吗？
1: 哎呀，你别想那么多，事情不是还没搞清楚吗？
4: 三来子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
1: 哎呀，大嫂，也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坏，是不是？你看，这个信是从戒毒中心寄来的。
4: 戒毒中心？妈。我因为吸毒被抓了，6月18日被送到戒毒中心接受强制戒毒。哎，警察同志，你看，三来子18号就被抓了，他应该是不在现场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可以。哎，不，还需要进一步核实。好，
4: 那你们去核实好了。
1: 啊，
4: 我说过的，我儿子他是不会杀人的。三来子呀，你这个不争气的王八蛋呢，你让你妈操碎了心了。
3: 哟，小军，哎，回来了。
0: 折腾了半天，线索又断了。小丽娜，你知不知道，我刚到机场，探头一个电话就把我叫回来了，说三来子不是凶手。
1: 哎，不要发牢骚好不好？啊，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0: 哎，那怎么老曲折我呀？
1: 嗯，
0: 为了抓三来子，这两天我花了多少精力了？我差点就到毒贩那里卧底去了。
1: 那这个我们都知道。
0: 这小子倒好，给我来了一个灯下黑，跑到戒毒中心戒毒去了。
3: 行了，小军，别灰心丧气的啊。
1: 哎，
3: 我这里啊有新线索了。
0: 真的？
3: 嗯，
0: 快说来听听。
3: 从陈小莲的手机通话记录上，我们锁定了几个新的嫌疑人。喂，你好，这里是刑警803。
6: 是警察吗？
3: 是，请讲。
6: 我就是那个向你们报案的人。
3: 你报的是天河公寓的案子？
6: 嗯，我想找你们谈一谈，行吗？
3: 当然可以啊，你现在在哪里啊？
6: 我就在你们公安局的大门口。
3: 啊，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接你。头，
1: 嗯，
3: 打匿名电话的人来投案了。
1: 很好。
2: 621案件的报案人来到了公安局，令警方感到意外的是，他只是一名稚气未脱的少年。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7: 李浩。
3: 多大了？
7: 17岁。
3: 你认识陈小莲吗？
7: 认识，她是我表姐。
3: 哦，哎，你刚才电话里说想找我们谈谈。
7: 嗯。
3: 想谈什么？
7: 我。
3: 哎，你打电话报案为什么不留名字啊？
7: 我害怕。
3: 害怕？你去过案发现场啊？
7: 去过了。
3: 你看到了什么？
7: 我看到我姐，她死了。
3: 慢慢说。
7: 那天早上我还在睡觉，我迷迷糊糊就听见我姐姐那个小孩她一直在哭，我想我姐姐她怎么也不照顾一下，就起床去看了。
3: 嗯，
7: 到了我姐姐卧室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姐姐躺在那里死掉了，我吓得魂都快没了，又怕坏人会回来，就赶快把小孩藏到了衣柜里，赶紧跑到公用电话亭报了案。
3: 那报完案你去了哪里呢？
7: 我骑着自行车去了火车站。
3: 给陈小莲父亲的那个电话也是你打的吗？
7: 嗯，我知道他在那个工地上班，我们家也有亲戚在那儿打工。
3: 你是什么时候去陈小莲家的？
7: 6月19号我从安徽老家出来，20号晚上到的姐姐家。
3: 你来上海干什么？
7: 我刚参加完高考，想让我姐姐帮我参谋一下填志愿的事情。
3: 你这么相信你这个表姐啊？
7: 嗯，我表姐对我可好了。我们家穷，这几年我读高中的学费都是她寄给我的。
3: 哦。
7: 我本来打算要像她那样读大学念研究生。
3: 嗯。
7: 可是现在我表姐死了，以后没有人帮我了。
3: 你刚才说你表姐是研究生？
7: 嗯，我最崇拜她了。
3: 这两天你在哪里啊？
7: 我害怕极了，我满脑子都是那些恐怖的场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就去了苏州。警察姐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为什么要害我姐姐？
3: 你先别着急啊，我再问你几个问题。
7: 嗯。
3: 嗯，你记得你那天起床的时候是几点吗？
7: 嗯，大概不到10点吧。
3: 那么从20号晚上到21号上午10点之间，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情况？
7: 20号晚上我是9点多下的火车。
3: 嗯。
7: 到姐姐家以后吃了点东西，洗了个澡，又跟姐姐聊了一会儿，睡的时候都11点多了，好像没什么事情啊。
3: 那21号早上呢？
7: 21号早上，
3: 嗯，
7: 哦，我想起来了，那天早上7、8点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了按门铃的声音。
3: 按门铃？
7: 嗯，还有我姐姐她跟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
3: 他们说了些什么？
7: 具体的我就没听清楚。
3: 嗯，那除了那个女人还有没有其他人的声音？
7: 我记不起来了，后来我又睡着了。
3: 哎，你睡的是哪个房间？
7: 我睡的是朝北的那间。
2: 李浩的证言是真是假？一个在案发时间曾经来访并和死者说过话的女人是621案件的凶手吗？警方立即进行了细致的勘查排摸工作。与此同时，陈小莲的父亲陈洪昌又一次找到了苗振。
0: 苗探长，
1: 哎，
0: 我能和你单独的谈谈吗？
1: 好啊。就在我办公室谈吧。来，
0: 哎，好好，
1: 请坐。
0: 哎，谢谢谢。哎呦，苗探长，有件事情说出来丢人，可是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告诉你。不把杀害小莲的凶手抓住，我死也不瞑目。
1: 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说吧。
0: 哎，我真的不敢瞒你们，可这件事情关系到我女儿的名誉。哎，我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小莲有个男朋友。
1: 哦，
0: 哦， 大概是2年多以前吧，有一天小莲带着一个姓曹的人回老家。
7: 哦。
8: 爸。
0: 哟。
8: 爸。
0: 哎。哟，小莲。
8: 哎。
0: 回来了。
8: 嗯。啊、哦，爸，这位是曹先生。
0: 哦，
9: 伯父，你好。
0: 哦，您是小莲单位的领导吧？哎呀，这孩子让您费心了。
9: 哪里哪里。
0: 哦，哎，小莲。
8: 哎，
0: 你找了一份什么工作呀？
8: 啊，爸，咱们进屋再说吧。
0: 哎，哦，对对对对对，哎，快屋里请坐，屋里请坐。
9: 好的，好的。
0: 来来来来，哎，喝点水。
9: 啊啊好。
0: 来，请请请。
9: 啊，好的，谢谢。这普洱茶不错呀，味道挺正宗的。
0: 是是吗？是我自己做的。
9: 哦。
0: 哎，等您走的时候呀，我给您带一点。
9: 那你太客气了。哎呀，伯父啊，你们这里的空气真好啊。云南真是山美水美人更美。
0: 哎呦，领导同志，你说的更好。哎呀哎呀，要不你们先歇一会儿，我去买点菜。
9: 不要麻烦，不要麻烦，我请你们去饭店吃。
0: 哎，不不不不，哎呀，你大老远的过来，怎么能让您破费呢？啊，还是在我们家吃吧。啊，
9: 不不，这个菜场在哪里啊？你腿脚不方便，还是我去买好了。
0: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的，不碍事的，您坐，您坐，很近的，我一会儿就回来，您歇着吧。
8: 哎，爸。
0: 啊，

0: 我跟你一起去吧。
1: 哎，好。
0: 爸。
1: 嗯。
0: 弟弟的病怎么样啊？
1: 哎，医生怀疑是白血病，让我们到市里的医院再去检查一下。
0: 怎么会这样呢？弟弟今年才18岁。去医院看看他。
1: 好，哎，回来。要去啊，吃完饭再去，家里还有客人呢。
0: 可是你让弟弟一个人在医院怎么行啊？
1: 放心吧，你姑妈在那里看着呢。
0: 爸，你一定要给弟弟用最好的药，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把他治好啊。
1: 家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亲戚们我都借遍了，加上以前的债，咱们已经欠下了10几万了。
0: 钱的事儿我来解决。
1: 你
0: 爸。
1: 嗯。
0: 给你。
1: 什么？
0: 这张银行卡里有10万块钱，你先拿着给弟弟治病。
1: 少爷，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0: 这你就别管了。
1: 不，你是我的女儿，我怎么能不管？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0: 是曹先生给的。
1: 他凭什么要给你这么多钱？
0: 他是我老板。
1: 老板？哎，这老板也不会无缘无故的给你这么多钱吧？哦，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0: 房地产，听说以前还开过煤矿。
1: 那你在他那里做什么工作？
0: 我以前在他家做家教的，后来。
1: 说呀。
0: 爸，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好不好？
1: 小莲，这人对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怪不得他看你的眼神都不对。这样的人你不能叫，去把钱还给他。
0: 爸，小弟治病正等着用钱呢，你身体又不好，该想的法子我都想过了，可是
1: 小莲，我宁愿砸锅卖铁卖血卖肾，也不要这不明不白的钱。你给我拿回去。
0: 爸，爸，你听我说，你还是把这钱收下，咱们赶紧给弟弟找个好的医院呢。
1: 小莲，我不能让你为了弟弟毁了你的一辈子呀。哦，你跟那个姓曹的到底是什么关系？
0: 你就当他是我男朋友好。
1: 什么男朋友？哎呀，你找这么一个秃头发将军肚的男人当男朋友？哦，他今年多大了？
0: 40多。
1: 有没有老婆？
0: 有。
1: 哎呦，小莲呀，小莲，你读那么多书到什么地方去了啊？你这是在当第三者，你知不知道？哎呦，我们陈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0: 爸，
1: 你不要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女儿。那天的饭也没吃成，尽管我拼命反对，小莲还是和那个姓曹的老板走了。没过几天，曹老板的姐姐又来了。
2: 嗯，
1: 她拎着一堆东西，
2: 嗯，
1: 一直倒到了医院里。
2: 曹老板的姐姐她找你干什么？
1: 哎呦，丢人呐，这荒唐啊。啊，来了来了。你
3: 啊，请问你是陈大哥吧？
1: 啊，你是
3: 啊？我是曹富海的姐姐，我叫曹雪英。
1: 你来干什么？
3: 哎呀，我来看看你们家小弟呀。哟，孩子睡着了。
1: 哎呀，你走吧，把你带的东西都拿回去。
3: 哎，陈大哥，你别这样嘛，我今天来是专门跟你商量小莲和我弟弟的事情的。
1: 有什么好商量的？
3: 哎呀，陈大哥，咱们俩到外边

0: 庭教师来给他们辅导功课，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我找到了你们家的小莲，哎呀，小莲可是很有办法的，两个小家伙非常非常喜欢他，学习成绩提高很快，我们全家呀都非常开心。
1: 好了好了，你们开心也不该打小莲的主意呀。
0: 哎呀，大哥，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慢慢往下说。哎呀，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去年暑假，这两个孩子趁我不注意，偷偷的出去学游泳，溺水淹死了。
1: 什么？
0: 哎呀，这家里一下子就乱了套，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大哥，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我怎么跟我弟弟弟媳妇交代呀、我恨不得淹死的人是我才好啊。哎，
1: 不过这事跟我们家小莲有什么关系？
0: 按说是没什么关系，可是大哥，你总听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吧？我们曹家就福海这么一个男丁，他要是绝了后，我不就成了历史的罪人了？那几千万的家产谁来继承啊？哎呀，我就陪着我的弟媳妇儿去了医院，看看他能不能再怀上个一男半女。可是医生说他身体不好，已经丧失生育能力了。
1: 哎呀，你说了半天什么意思嘛？
0: 哎呀，大哥，你别着急啊，你们家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为了供小莲读书，你借了很多很多的债，大功摔断了腿都舍不得花钱治，最后拖成了残疾，是不是啊？哎呀，小弟这一病啊，那更是雪上加霜。你看，化疗、透析、骨髓移植，哪样不要钱啊？没几十万，那可是下不来的呀。可是现在大学生、研究生多如牛毛，这工作可是不好找。这两年，小莲为了多挣些钱，一天要打好几份的工。有一回，她在我们家都昏倒了。咱们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把身体累垮吧，啊！
1: 都怪我这个当爹的没能耐。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咱们两家现在可都是遇到难处了。哎，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大哥呀，只要你点一下头，这问题全都解决了。
1: 说了半天，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嘛？
0: 哎呀，你怎么还没明白呢？非得让我把话说出来呀？哎呀，行行行，说就说吧。我们就是想让小莲给曹家生一个孩子。
1: 什么？你休想！哎，小莲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你们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呢？
0: 哎呀，大哥，你说这种话就没意思了。这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嘛，大哥，你有什么条件尽管开。
1: 皆大欢喜，我是没脸没皮了。我
0: 哎呀，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哎，小弟的医药费呢全包在我们身上，小莲生养孩子期间所有的费用都由我们来负责，另外我们再给小莲买一套房子。
1: 你这是想让我卖女儿啊？啊！我辛辛苦苦培养他读大学、读研究生，啊，读到最后，去给人家当第三者生孩子，我真是没脸了，我想不通。
0: 哎呀，我的好大哥呀，这人活着还是应该现实一点嘛。咱们别的不说，你知道如今在上海买一套房子要多少钱啊？至少100多万呢。你就是干几辈子，也不一定能挣到这么多钱。啊，对了，你放心，我弟媳妇那边的工作我早就做通了，保证不让咱们小莲受一点点委屈。大哥，你就成全了这件事情吧。啊，
1: 你就是把天给说下来也没用，我是不会同意的，你走吧。
0: 哎呀，算我白磨了半天嘴皮子。大哥，你是个聪明人，我想你大概也看得出来吧。哎呀，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小莲和福海他们俩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1: 你们

0: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1: 哎呦，没人欺负你们啊，说白了这是一笔买卖，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小莲照样可以去结婚嫁人，过她想过的日子，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0: 哎，好好，你说的轻巧。小莲，你真是糊涂呀。
2: 你是二十一床的家属吧？
0: 是我。
2: 医生让你去交住院费。
0: 我们没钱，这病我们不看了。
1: 哎，谁说不看了？有你这么狠心的爹吗？你就这么一个儿子，小莲就这么一个小弟弟，能见死不救吗？你舍得，我还舍不得呢。啊，姑娘，不管要多少钱，都由我来付啊。
0: 苗探长，我真是后悔呀。我知道这件事情是违法的，他们当时是乘人之危，也怪小莲她鬼迷心窍。我要是坚持到底就好。
3: 嗯，
0: 小莲，她也许不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3: 这个婴儿就是陈小莲和曹富海的孩子了。
0: 嗯，
3: 那曹家的人平时来看孩子吗？
0: 不来。
3: 不来？为什么？
0: 这个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他们搞得很神秘。
3: 嗯，
0: 一直都是曹富海定个地方让小莲带孩子过去。
3: 事情都这样了，这曹家的人就没有来找过你？
0: 没有。哎，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3: 这既然曹家这么有钱，
0: 嗯，
3: 小莲生孩子的时候那为什么不给他请个保姆呢？
0: 是，
3: 还是让他姑妈来照料他？
0: 哎呀，本来这件事情我们也是瞒着所有的亲戚，可说来也巧，小莲有一次挺着大肚子到医院去看他的弟弟，
3: 嗯，
0: 正巧碰到他姑妈。哎，他姑妈大惊小怪的，小莲只好编了一个谎，说孩子的父亲去了国外，他姑妈呀就自告奋勇跑到小莲家里去照顾她坐月子。
3: 嗯，你知道曹富海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哦，我听说，哎，是什么别墅。
3: 嗯，好。
0: 嗯，
3: 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
0: 好，
3: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0: 好好好，
3: 好吧。
0: 哎，谢谢
3: 嗯，
0: 苗探长
3: 啊，
0: 小莲的事情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3: 啊。这你放心。
4: 经过紧张的调查排摸工作，621专案组对案情进行了重新梳理。
5: 好，小俊，你说一下李浩的情况。
6: 哎，好的，他的检查结果出来了。621案件由于被害人大量失血，现场的血迹很多，犯罪嫌疑人在清洗的过程中肯定会留下痕迹。我们对李浩当天穿的衣服鞋子都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结果没有发现血迹，也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
7: 嗯，他说的那些话都可信啊？
6: 我们对案发后李浩的行踪进行了调查，基本属实。
7: 嗯，
6: 另外我又到现场去了一趟，李浩住的那间朝北的卧室与杀人的现场之间隔着一个过道。
7: 嗯，
6: 这个就可能让李浩在熟睡的状态下听不到太多的动静。
7: 嗯，
6: 我想他说的应该是真话。
5: 这样看来621案件至少有两个犯罪嫌疑人，一个就是李浩说的按门铃的那个女人，还有就是在床垫上留下带血迹的鞋印的那个男人，对不对？
7: 嗯，对。啊，头，我对全市的制鞋厂家都进行了走访，包括一些私人小作坊，但是都没有发现现场留下的那枚鞋印的花纹。
6: 那会不会是外来人员作案？
5: 这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我认为目前最关键的是要搞清楚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
7: 嗯，
5: 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6: 我看呢，不是情杀就是仇杀。
7: 这么说啊？
6: 你想啊，
7: 嗯，
6: 陈小莲为了救他弟弟，给曹家做代孕母亲，
5: 嗯，
6: 那他与曹家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啊。比如啊，
7: 嗯，
6: 他与曹福海的关系，曹福海与他妻子周满翠的关系，
5: 嗯，
6: 周满翠与曹福海姐姐曹雪英之间的关系等等，
5: 嗯，
6: 至少啊，陈小莲、曹福海、周满翠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
5: 嗯，
6: 有人说三角关系是一种稳定的图形，但是当这三条线是由男女关系组成的时候则恰恰相反。 这种关系的变化一旦超出了彼此心里能够承受的那个范围，哎，那就会演绎出很多爱恨情仇的人间悲剧了。
3: 嗯，小军的这个论文写得很好，
6: 对吧？
3: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的，
6: 对的，
3: 是吧？哎，小乔，
7: 嗯，
3: 你有什么补充吗？
7: 啊，我根据陈洪昌提供的陈小莲的手机号码查了一下通讯记录，他在案发前的两个月与三个号码通话比较频繁，第一个是曹福海的手机，第二个是城美妇科医院，第三个是一个外地手机。那第一、第二个号码就很容易理解，因为孩子的缘故，对吧？
6: 对。
7: 陈小莲和曹福海以及妇科医院他们联系比较多，那我就觉得那个外地手机号码是很可疑的。
6: 嗯
7: 但是打过去一直是关机。
6: 关机。
3: 这个号码是什么地方的？
7: 福建泉州的，机主没有登记，用的是手机充值卡。
3: 你再继续查一下。
7: 好。
3: 好吧。
7: 嗯。
3: 小军。
6: 嗯。
3: 我看你跟我去曹福海家吧。
6: 是。
4: 苗镇丁小军找到了曹福海的妻子周满翠，不料他却矢口否认了借腹生子的事情。
8: 笑话，你听谁说的？我们曹家怎么会请陈小莲给我们生孩子？
3: 陈小莲是否在你们家当过家庭教师？
8: 没错，她是颗灾星，要不是她，我的两个孩子也许根本就不会死。
3: 哼，她跟两个孩子的死有关系吗？
8: 怎么没关系？她老是跟孩子讲她以前在乡下的事情，什么到鱼塘里去摸鱼呀，到河里去捉虾呀，小孩子觉得好玩，才偷偷跑去学游泳的。
3: 这么看来，你是知道陈小莲被人杀死了？
8: 啊，是吗？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
3: 哦，
8: 他不会有好下场的。
3: 你好像很恨他。
8: 我怎么能不恨他？
3: 嗯，
8: 他害死了我的两个孩子，还勾引我的老公，破坏我的家庭，这叫老天有眼，恶有恶报。
3: 哦，我问你，六月二十一日早上八点到十点，你在哪里？
8: 怎么，你们怀疑是我杀了陈小莲？我还怕脏了我的手呢。
3: 我们来了解一些情况，希望你能够配合。
8: 哎呀，自从两个孩子死了以后，我的好日子也到头了，跟行尸走肉一样，几月几号早就搞不清楚了。你们还是问我的保姆吧，她天天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李嫂。
9: 哎，太太，您叫我呀。
8: 六月二十一号早上我在哪里？
9: 太太，哎，你等一下啊，我看看月历。
8: 看仔细了。
9: 啊，六月十六号到二十三号，哎，我跟太太去普陀山烧香了，还在那边住了一个星期呢。
8: 你们要是信不过李嫂，可以到普陀山去调查。
3: 二十一号早上八点到十点，曹福海在什么地方？
8: 他？
3: 嗯，
8: 他大概在美国哪个城市的夜总会里寻欢作乐吧。
3: 嗯。他出国了？
9: 啊，是啊是啊，老板他出国旅游去了，走了十几天了。
3: 那曹福海的姐姐曹雪英在你这儿吧？
8: 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
3: 不认识？
8: 李嫂。
9: 啊，
8: 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9: 我没见过。
3: 你到这儿有多长时间了？
9: 我有大半年了吧。
3: 我留一个电话号码给你们。
9: 嗯，
3: 如果有什么情况，请及时跟我们联络。
9: 哎，
8: 李嫂送客。
9: 哦，
3: 不客气，不客气。
9: 哎，警察同志，麻烦你们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喂，你找福海啊？啊，他不在家呀？什么？他姐姐曹雪英送医院了，正在洗胃。
8: 什么乱七八糟的？快快快！
3: 等等。
9: 哦，
3: 把电话给我。
9: 那。
3: 哎，你好。我们是刑警803，请问曹雪英在哪个医院？好的，我们马上就到。医生你好。
10: 哎，
3: 我们是刑警803。
10: 哦，
3: 想麻烦你，有一位叫曹雪英的病人在哪里啊？
10: 哦，他刚洗完胃送到病房里去了。
3: 哦，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9: 那人送进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我们在他的胃容物里发现了大量的安眠药的成分。
10: 安眠药？
9: 嗯，我对他进行了灌肠和洗胃处理。
10: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9: 还没有苏醒呢，我正在给他输液。这位病人由于送来的时间比较晚，中毒症状比昨天晚上那位老先生要严重。
10: 什么？还有一位病人？
9: 啊，
10: 他们是一家的吗？
9: 听汪太太讲啊，昨天送来的是他的先生，这位叫曹雪英的是他们家的保姆。
10: 你能带我去见见汪太太吗？
9: 可以啊。
10: 好。
9: 嗯，他先生住在特护病房，我陪你去吧。
10: 好的，谢谢。
9: 嗯。
11: 哟，请进。哎呦，警官先生啊，你怎么会来的呀？哎呦，真是神兵天将啊！
10: 啊，
11: 我正在犹豫要不要报警呢。
5: 您是汪太太吧？
11: 是啊，是啊。哎，警官先生，你怎么知道我家里出事了？
5: 你不是给曹雪英的哥哥家里打电话吗？
11: 哦，
5: 啊，
11: 接电话的是你呀？
5: 对，就是我。
11: 哎，你们怎么正好在那边啊？
5: 就是凑巧了呗。
11: 哦，
5: 哎，你刚才说什么事情要报警啊？
11: 哎呦，真是祸不单行啊！昨天晚上，我跟我先生去听音乐会，听着听着，他开始打瞌睡了。哎，你怎么睡着了？
12: 我，哎呀，我妹没有昏。
11: 还说没有呢，都打呼了。
12: 是吗？
11: 你看，别人笑话你呢。哎呦，我头靠到我肩膀上了。你看，还流口水呢。
12: 我好困啊。
11: 我让你清醒
12: 清醒。你他怎么回事？这台上怎么有两个指挥啊？
11: 我说什么呀？只有一个指挥吗？
12: 什么呀？我没看见有两个指挥吗？
11: 什么乱吗？自己不好好听，还影响别人。你看，人家都朝这边看了，我的脸啊都给你丢尽了。
12: 真的不舒服
11: 啊？那我们走吧。来，对不起啊，让一下。怎么站都站不住了？服务员，麻烦你帮下忙。你别误会啊，他这不是睡着了，是身体不舒服。来，慢点。我打了辆车，把我先生送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以后啊，说我先生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当时我还以为他是粗心吃错了药呢，就陪他在医院里输了一个晚上的液。今天早上我给家里保姆曹阿姨打电话，可是打来打去打不通，我就奇怪了，抽空啊回了趟家。哦呦，回家一看呢，不得了了，家里被翻得一塌糊涂，曹阿姨躺在地上人事不省啊。
5: 那你发现家里少什么东西没有？
11: 这个首饰啦、现金啦、化妆品啊，还有名牌的手表、高档衣服，少了很多东西啊。不过我还来不及细看，等曹阿姨醒过来问她就知道了。
5: 这个曹阿姨就是曹雪英吧？
11: 嗯，是啊。
5: 她是什么时候到你们家的？
11: 大概快有一年了吧。她人不错的，非常能干。
5: 你家在什么地方？
11: 柳丁河街23号。
5: 好的，我会派人去现场看一下。
11: 哎，
5: 那么除了曹雪英，你们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11: 我女儿女婿都在国外，家里呢，家里原来还有一个小刘。
5: 小刘是干什么的？
11: 哎呀，这个说来话长了。小刘是我们家请来
5: 啊，
11: 帮着生孩子的。
5: 是？你说什么？
11: 就是人工受精， 帮我女儿生一个小宝宝。
13: 啊，

0: 金光先生，
1: 哎，
0: 我咨询一下啊，这个事儿不犯法的吧？
1: 这个
0: 我们跟小刘是签过合同的呀。
1: 这个事儿，你接着说。
0: 其实呢，这还是曹阿姨出的点子。那天我给新西兰的女儿打完电话，正坐在家里唉声叹气。
2: 太太，
0: 啊，
2: 什么事情啊？你又不开心了？
0: 哎呦，还不是我女儿女婿的事儿。以前年纪轻，搞什么克丁族？
2: 太太，啊，好像应该叫丁克族吧？
0: 管他什么族啊，该生孩子的时候呢不生，现在想生也生不出来了。
2: 哎，
0: 你说说，他们俩都40多岁的人了，老大不小的了，事业再成功有什么用啊？这人呐，总是要老的呀，没个一儿半女的该多冷清哦。
2: 哎，有一个办法倒是可以试一试。不过你千万要做好女儿的工作，否则我到时候就会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0: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2: 哎呀，按理说这家丑啊不可外扬，不过说给太太听也没多大关系
0: 啊。
2: 哎，我有个哥哥生意做得很大的，
0: 哦，
2: 他和我嫂子原来有一对双胞胎。
0: 哎呦，好啊。
2: 可后来出了意外，学游泳的时候啊给淹死了。
0: 哎呦，真是作孽呀。
2: 可不是嘛。哎呀，我也是好心找了个女孩子，想替他们再生一个。一开始啊我嫂子是通情达理，说得好好的。
0: 嗯，
2: 可到了那个女孩子怀孕5-6个月的时候，她突然反悔了。
0: 啊，
2: 一会儿怀疑说我跟那个女孩子串通好了，一起算计她。一会儿又大骂我哥哥跟人家假戏真做，最后的目的是想甩掉他，霸占他的财产。
0: 哎呦，
2: 搞得家里又鸡飞狗跳的。
0: 那你哥哥是什么态度呢？
2: 我哥哥当然是很想要孩子了，但他拿我嫂子没办法。因为他最早是靠老婆起家的。
0: 哦，
2: 家里所有的财产也都是由老婆控制的。
0: 哦，是这样。那后来孩子生下来了吗？
2: 哎呀，生不生啊都跟我没关系，我再也不高兴管他们的闲事了。
0: 那为什么？
2: 你不知道啊，我那嫂子天天看到我跟个仇人似的，恨不得一口把我吃掉才好。我这个人呐，最最不愿意看别人脸色。一气之下就从他们家搬了出来。哎呀，说白了靠谁都靠不住，这人呐还得靠自己呀。
0: 哎，是啊。哦，所以你就到我们家来打工了。怪不得我在电话里啊跟我女儿说过好几次了，曹阿姨啊跟别的保姆不一样，原来你是见过世面的。
2: 哎呦，太太，碰到你啊也是我的运气。这钱多钱少是一回事，最主要的是干得开心。
0: 对对对。哎，说了半天我还是没明白你的意思啊，到底该不该去找个女孩子过来？
2: 我是想提醒你，吸取我的教训，别把好事给办坏了。
0: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我无论做什么事，肯定都是为我女儿着想的呀。我是她妈妈，她不会怪我的。这个问题是，他们俩都在国外，难道找个女孩子还要给他办这个出国手续啊？
2: 哎，没那么复杂，现在科学发达得很，做个人工受精就可以了。
0: 哎，那太好了呀。但是医院会同意做这种手术吗？
2: 哎，可以找家民营医院啊。你要是决定了，所有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呦，曹阿姨啊，你真是我们家的送子观音呢。曹阿姨，这件事要是成了， 我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你。
2: 哎呦，太太太太，先不要说谢，你呀，还是先跟女儿商量商量再说吧。
0: 后来我做通了我女儿女婿的工作，开始实施这项计划。经过反复的挑选，曹阿姨找来了代孕妈妈小刘。
1: 小刘叫什么？
0: 她叫刘霞，今年22岁、是四川人，中专学历，长得挺漂亮的，跟我女儿啊还有几分相似呢，我对她是非常满意。让曹阿姨啊带她去检查了身体，就跟她签了合同。
1: 哦，还有合同啊。
0: 是啊，生孩子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口说无凭嘛，订个合同啊对大家都好，这也是曹阿姨想出来的。
1: 哎，那么这个合同上具体有什么内容啊？
0: 哇，一条条啊写得很详细的。
1: 哦，
0: 主要呢就是由刘霞提供卵子，采用人工受精的方式代孕。在此期间呢，刘霞的吃住由我们全包了，每个月还给她3000块的生活费。如果怀孕以后搬出去住，每个月再多付2000块生活费。生下一个孩子呢，不管是男是女，都给她10万块人民币。
1: 真不少。
0: 如果是双胞胎的话，就给她18万。
1: 好，那么这个刘霞来你们家多长时间了？
0: 有半年了吧，他是今年1月份来的。
1: 那您对他以前的情况了解吗？
0: 了解，我这个人做事情呢、是很谨慎的。
1: 是吧？
0: 我呀，专门派曹阿姨去调查过的。小刘老家在四川的农村，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呢，他中专毕业就出来打工了。来我们家之前呢，他在福建泉州的一家小公司里干活，每个月的工资、
1: 等一下等一下、您刚才说刘霞以前是在哪儿工作？
0: 福建泉州啊。怎么了？
1: 福建泉州。
3: 621专案组立即派人前往福建泉州调查刘霞的情况，很快有了重大的发现。
1: 哎，你好，这里是803。
4: 头，有好消息了，我在泉州的一家农贸市场里啊，发现了和案发现场一模一样的花纹的鞋底。
1: 太好了！
4: 摆摊的小贩说呢，这是前年进的货，生产这种鞋子的是当地的一家规模很小的手工作坊，现在已经倒闭了。鞋子的价格最少30元，最多50元，因此我推断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个低收入者，很有可能是泉州周边地区的人。或许他跟刘霞之间还存在着某种联系。
1: 知道了，小军，马上通缉刘霞。
5: 是。哎，探头，医院来电话说曹雪英醒了。
1: 好，我们过去看看。
0: 哟，苗探长来了。苗探长，请进请进，来来来。
2: 苗探长，
1: 曹阿姨好些了吗？
2: 哎呀，我就是还有些头晕。
1: 你躺着别动别动。我们只是了解一些情况啊。
2: 好，苗探长请坐。
0: 坐。
1: 你们跟刘霞之间有矛盾的啊。
0: 哎呦，苗探长，天地良心啊。
2: 就是
0: 啊，你不知道我们对刘霞有多好哦。她来到我家以后啊，我很宝贝她的呀，让她住在我女儿的房间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事儿都不让她干，连这个内衣内裤都是曹阿姨帮她洗的。
2: 对对对，我帮她洗的。
0: 她自己都跟我说好几回了，在我们家这段日子啊，是她这辈子最幸福的啦。
2: 这个刘霞，原来她不过是个打工妹，到了汪镇以后，她一下子从灰姑娘变成了白雪公主了，过上了她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哎，她养尊处优，每个月还能拿到3000元的生活费呢，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差事去啊？于是啊，她想方设法要把这个过程延长再延长，她就偷偷的服用避孕药。
1: 你说什么？
0: 哎呀，
1: 他吃避孕药。
0: 是啊。
1: 啊，
0: 哎呦，说起来我真是一肚子的气。你说说，这个人有职业道德吗？啊？哎呦，我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就是为了让他尽快的怀上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宝宝。他倒好，背着我吃避孕药，所以啊，做了两次人工受精手术都没有成功。苗探长，你说说，这不是拿我们当冤大头耍吗？
1: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呢？
0: 第一次没有成功，他说呢，是自己身体上的原因，需要慢慢调理，我相信了他的话。第二次啊，昌美医院的医生亲口告诉我，说刘霞的排卵情况很不好，不合适怀孕。我呢，就跟曹阿姨商量，如果实在不行，干脆跟刘霞解除合同，换一个人算了。
2: 刘霞知道太太的想法以后啊，他认为是我告的密，对我怀恨在心。不光如此，他还迁怒于陈小莲。
1: 陈小莲是给你哥哥家生孩子那个陈小莲吗？
2: 对对对。
1: 他们俩怎么会认识的呢？
2: 哎呀，那天我陪刘霞到昌美医院检查身体，正好碰到陈小莲抱着她两个多月大的孩子走过来。
1: 哦。
6: 哎，雪英姐。
2: 哎呦，小莲，哎呀，孩子都这么大了。
6: 是啊。
2: 来来来，我抱抱，我抱抱。
6: 好。
2: 哎呦，真可爱。
7: 阿姨，他就是陈小莲吧？也是你的客户吧？
6: 这位是
2: 啊，他叫刘霞。
7: 曹阿姨啊，经常在我们家老太太面前夸你呢，说你人漂亮，有文化。
2: 刘霞，我想跟小莲聊会儿天。你先排队去吧。
7: 怎么能让我排队呢？出来的时候老太太不是交代过了吗？人多的地方空气不好，将来对胎儿会有影响的。
2: 哎呦，你倒挺拿自己当回事儿啊。
7: 那没办法，老太太规定的。
6: 啊，雪莹姐，我陪你排队去吧。
2: 那你自己不看病了？
6: 啊，我今天是给孩子来打预防针的，已经打好了。
2: 好吧。哎，这人跟人呢，素质就是不一样。
7: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人家小莲啊是研究生，修养好，哼，不像有的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7: 生孩子，生孩子这事还看学历？
2: 那当然了，现在干什么不要文凭啊？你不是会上网吗？到代孕网查查去，研究生和中专生差好几个档次呢。
7: 研究生不也干这个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小莲，咱们走。
6: 哎，雪莹姐。我一直想找你，可又不知道你的电话，真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把你害的。你看你跟家里人都闹翻了。
2: 哎呀，这不怪你，还不是因为我那嫂子心眼小。其实啊，受伤害最大的还是你。
6: 是啊，那个时候我也挺后悔的，本来想把孩子拿掉就算了，可医生说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很大了，没办法再做引产手术，我只好把孩子生下来。
2: 哎，你现在和我哥哥嫂嫂相处的怎么样？
6: 啊，你走了以后，周满翠就把我的生活费给停了。
2: 哦，那你弟弟的医药费呢？
6: 也不给了。
2: 哎呀，真是太狠心了。那这些事情你爸爸知道吗？
6: 他不知道，我都瞒着他的。
2: 那你们需要用钱怎么办呢？
6: 曹老板有时候会接济一点，可是还是不够。现在没办法，我就把那套房子给抵押掉了。
2: 你说什么？你把房子抵押掉了？
6: 是啊，我本来想把房子卖掉的，但因为买的时候身份证有点问题，我又怕办手续的时候会引来麻烦，所以就抵押给银行了。
2: 哎呀，当时多亏给了你这套房子，要不然……
6: 我知道，曹老板、雪莹姐，你们喜欢我，一直都在帮我。现在我不怪任何人。这个孩子既然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一定会负责任，就像天下所有的妈妈一样，好好的把他抚养长大。
2: 哎呀，小莲，真是苦了你了。
7: 小莲姐姐，能留个电话给我吗？
6: 啊，这个不必要了吧。
7: 啊，我呀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你取取经， 比如怎样做好怀孕前的准备啊，还有怎么加强孕期保健啊。
2: 哎，给你买的书上不是都有吗？
7: 哎，也许小莲姐有什么秘方呢。

0: 要说了，老太太不是让我学习英语提高修养吗？我正好让小莲姐姐教我呀。
1: 小莲，你有空教她吗？
2: 雪莹姐，这
0: 哎，放心，学费老太太会出的。跟你在一起啊，至少我也能借一点你家宝宝的喜气，也让我早点怀上一个大胖小子。来，宝宝，让阿姨亲一下。
3: 那好吧，我给你留个手机号码吧。那，给你
0: 啊，谢谢啊。
3: 没事儿。雪莹姐，那我就先走了
1: 啊，多保重啊。
3: 哎哎，
1: 改天有空我去看你。
3: 好好，再见啊。
1: 啊，再见。苗探长，刘霞真的是误会我了。陈小莲要抚养我哥哥的孩子，你说我怎么可能再把她介绍给汪太太呢？
4: 是啊是啊，根本就没这回事儿。
5: 你们知道吗？
4: 嗯，
5: 陈小莲被人杀害了。
4: 怎么会这样啊？苗探长，凶手抓到了吗？
5: 还没有。
4: 哎呦，
5: 曹阿姨啊，我想了解一下，6月21号早上8点到10点，对不起，你在哪里啊？
1: 你们这是在怀疑我？
5: 这是我们警方的工作，跟陈小莲有关的人我们都要调查，希望你能理解。
1: 没关系没关系，让我想想啊。今天是6月26号。
5: 哦，对。
1: 21号，是上个星期五吧？
5: 对。
1: 对对对，星期五。那天早上啊，太太说想喝绿豆百合汤，我跑到超市买了绿豆，又上菜场买了百合，回来熬了半天啊。
4: 对对对，苗探长，这个我可以证明的。
1: 啊，对了，每次买东西啊，我都把收银条留着的，我回去找出来给你看。
5: 不是，等你出院以后再说吧。我再想问一个问题啊，那段时间刘霞在什么地方？
4: 那几天好像刘霞不在我们家吧。
1: 啊，对对对，她说回老家的。20号上午走的，24号中午回来的，对吧？
4: 对对对，回来那天晚上就在饭菜里下了毒了。哎呦，真是太可怕了！
5: 是啊是啊。那么刘霞在上海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1: 好像没有吧。哦，她曾经跟我说过，以前有一个男朋友叫徐建忠，是在什么福建泉州。是一个开网吧的。
5: 哎，这个人到上海来过吗？
1: 我没有见过。当时我们跟刘霞的合同里有规定的，生养孩子期间要跟所有的男人断绝来往，这刘霞是同意的。
5: 哎，刘霞她有手机的吧？
4: 我们不允许她用手机的。
5: 哦，
4: 怕有辐射，将来对孩子不好。
5: 那么，
4: 哎呦，她呀就偷偷摸摸的用，连号码都不肯告诉。
5: 哎，是啊。那么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好吧。
1: 再见。
4: 走好啊。
6: 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
7: 嘿嘿，丁警官来了。哎，尤案子。
6: 是啊，又来麻烦你了吗？
7: 哎呦，
6: 来，你看看啊。这几种牌子款式的珠宝首饰，还有这款劳力士的手表，最近两天有没有人拿来过？
7: 哟，还真巧了。
6: 怎么？
7: 今天早上刚开门，就有一男一女拿了几样首饰，还有这种劳力士表来
6: 的。一男一女。
7: 嗯，
6: 这样你看一下，那是不是照片上这个女的？
7: 让我的火眼金睛这么一扫，没错，就是她。
6: 是她。
7: 嗯，
6: 东西呢？
7: 她嫌我出价低不肯卖，我让她上别处去问问，问完了觉得价钱合适再回来。
6: 太好了，他们要是回来，不管花多少钱你也得拿下。
7: 明白。
8: 621专案组顺藤摸瓜，很快将犯罪嫌疑人刘霞及其男友徐建忠抓获。经审讯，刘霞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5: 刘霞，这些珠宝首饰手机从哪儿来的？
0: 汪太太家的。
5: 那么这个红色的波导手机呢？
0: 是陈小莲的。
5: 啊，你为什么要杀害陈小莲？
0: 我恨他，他不应该来跟我竞争，破坏我的计划。
5: 你的计划？你计划什么？
0: 我家在农村，生活条件不是很好，我从小就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太难了。高考的时候，因为家里穷，付不起学费，我就只好报考了高职。
5: 嗯，后来呢？
0: 后来毕业后找工作，我竞争不过那些人山人海的本科生研究生，简历递出去人家看都不看就扔回来了。后来我当过餐厅服务员，送过快递，还在一家小公司打过杂。但是你知道的呀，这些工作维持我日常的开销都很困难，更别提将来能有什么发展了。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代孕妈妈帮人家生小孩可以挣10万块钱，我就心动了，我太需要人生的第一桶金了，不就是把自己当机器生个孩子吗？我就下决心豁出去了。
5: 哈哈，那么这些事情跟陈小莲有什么关系吗？
0: 曹阿姨经常跟汪太太提起陈小莲，开始我也没怎么在意，后来吃避孕药的事情被他们发现了，曹阿姨就三番五次警告我说要换人。我没想到连做代孕妈妈这种事情还有人来跟我竞争，我气都气死了。
5: 曹雪莹明确跟你说要换陈小莲吗？
0: 那倒没有，她就是暗示，她不断的拿陈小莲来跟我对比，这不是故意刺激我吗？
5: 那陈小莲有这个打算吗？
0: 她当然不会明说了。后来我借口学英语去过几次陈小莲家。
5: 你去过他家？
0: 嗯。
5: 那他家地址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曹阿姨告诉我的呀。
5: 哦。
0: 每一次去，陈小莲都拿他自己的经历教育我，叫我不要再干那件蠢事。我才不上他当呢，他是想撵走我自己赚钱，没门。
5: 嗯，那这就是你要杀他的动机吗？
0: 那还不至于。是曹阿姨说，陈小莲以前得罪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只要我把陈小莲干掉，那个有钱人就会给我100万，再把我送出国。
5: 哦，那个有钱人叫什么名字？
0: 这我不知道，曹阿姨说不方便告诉我，一切都包在他身上。
5: 那作案以后，你拿到钱了吗？
0: 没有呀，曹阿姨说话不算数。哦，简直就是个骗子，所以我在他们家吃的饭里放了安眠药，想拿些钱或者东西逃到外地去。警官先生，我现在明白了，曹雪莹一直在利用我，她才是真正的凶手。
5: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0: 怎么没有啊？煽风点火让我恨陈小莲的是他，悬赏100万让我去杀陈小莲的是他，还有告诉我陈小莲家地址、作息时间的也是他，甚至他还怕我一个人搞不定，让我再找一个帮手。我就找了以前的男朋友徐建中，把他也给害了。
5: 嗯，是啊是啊是啊。啊，那么这个手机号码是你的吗？
0: 是的。
5: 啊，
0: 我让徐建中在福建泉州买了寄给我的，这也是曹阿姨的主意啊。他还说杀人以后要把现场翻得乱一点，造成外地人上门抢劫的假象。
5: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0: 我再想想哦。
5: 你想想吧。
0: 警官先生，我请求政府对我从宽处理，我不想死，我还年轻啊。
8: 621专案组根据刘霞交代的情况，迅速将犯罪嫌疑人曹雪英抓捕归案。然而曹雪英却矢口否认。
9: 苗警官，刘霞他这是血口喷人呢，我跟陈小莲无冤无仇的，我为什么要害他呀？你们不要相信刘霞的鬼话，他这是想嫁祸于人。
10: 啊，小霞
11: 在。
10: 带朱满翠。
11: 是。
9: 翠，你
10: 我是到这里来自首的，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11: 周满翠，你把跟我们说过的话再讲一遍。
10: 好，是我指使曹雪英杀掉陈小莲的，我答应事成之后分一半的家产给他。
9: 你胡说！钱呢？啊，钱呢？
10: 你不用着急，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不会说话不算数的。钱我已经用你儿子的名字存在银行里了，如果你能活着出去，也可以享受到的。你不是一直在算计我的钱吗？现在你该满意了吧？
9: 好啊，这一切你早就安排好的。
10: 是的，我的一对双胞胎死后，我的心也就死了。那时候你想把你的儿子过继给我，我没有马上表态，你又忙不迭的找了陈小莲来给我们家生孩子，我就觉得你很奇怪，于是就到双胞胎出事的地方去调查。有一个老乡告诉我，孩子救上来的时候还有气，是你故意拖延时间害死了他们。你的心好狠，你毕竟是两个孩子的亲姑姑，怎么会做出这样恶毒的事情来？
9: 不，嫂子，你误会了。当时我是一下子慌了神，我不
10: 知道。你不用解释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9: 我知道你恨陈小莲，我已经帮你把她除掉了，你为什么还要害我坐牢？
10: 这是你罪有应得，自己干了什么坏事，不要以为别人都不知道，老天是长眼睛的。我就是要让你这个恶人不得好死。
9: 你这样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也脱不了干系。
1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我得了肝癌，晚期的，活一天赚一天。我就是不甘心拼死拼活挣下的家产落到你这种人的手上，只要把你送进了监狱，我死也能闭眼了。
9: 你这疯子，你这疯子。
10: 你才是个疯子，想钱都想疯了。你输了，彻底输了。

0: 621案件成功告破，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桩案件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警示着那些在金钱和欲望面前扭曲的灵魂。
1: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夺命海滩，编剧荣健，导演薛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你来追我呀，来呀来呀来呀，
1: 我不抓住你。
2: 小心石头，小心石头。哎，看有只螃蟹咬你了。
0: 是你的。
2: 哎，你等会儿啊。
0: 快点啊。
3: 你是海滨浴场的老板？
4: 对对对，我就是。
3: 哦，你经营这个浴场多久了？
4: 哦，这家浴场是5年前开的，我接手是在上个月的18号，刚开了一个月。听朋友说，前2年这儿还发现过鲨鱼，吓走了不少顾客，但是从来没有出过人命啊。
3: 嗯、
4: 哎呀，这下我这生意怕是没法做了。哎呦，我真倒霉啊！
3: 尸体在哪儿？现场呢？有没有遭到破坏？
4: 浴场派出所的同志在案件发生以后及时赶到现场做了保护，专门等你们来呢，所以没有遭到破坏。我这就带你们去啊。
3: 好的，小天。
5: 嗯，
3: 法医什么时候到？
5: 啊，已经通知了。哎，瞧，他来了。
6: 哎，这个法医我以前好像没见过呢。
7: 哎，
5: 苗站长，我到了。
7: 是你啊，高贵啊，好小子。你什么时候从英国回来的啊？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5: 还说我呢，我前天回来后就猛打你的电话，
7: 是吧？
5: 我找不到你，孙明的电话也打不通。
7: 哎呦，我说兄弟啊，你这进修一去就是2年多，可把我们想坏了。
5: 所以啊，刚才一听说有案子，我就马上赶过来了，心想肯定能碰到你。
7: 好，兄弟啊，咱们要来的话恐怕一天一夜说不完的。这样吧，我们先工作啊。
5: 看，领导的本性暴露了吗？嘴上还在喊兄弟兄弟呢，手上的指挥棒已经挥起来了。好，遵命。尸体在哪儿？
4: 在那边，跟我来。
7: 好，谢谢。
4: 就是这儿。你们工作吧，我先走了啊。
3: 好。元振，
5: 嗯，
3: 把尸体头上的玉布拿掉。
5: 是。
3: 哎，还挺漂亮的。
6: 可惜啊，凶手真是残忍，红颜薄命啊。
3: 元振，你把死者手腕上的钥匙牌取下来。马上去把死者寄放的衣服提出来检查。
5: 是，我这就去。
3: 啊，高威，
5: 嗯，
3: 来，你来看看吧。
5: 好。
3: 怎么样？
8: 死者身上没有任何搏斗所留下的伤痕，有可能是溺水身亡。
3: 溺水身亡？
8: 对。啊，想得到确切的结果，我看还要到刑科所经过解剖之后。
3: 好的，这样你尽快把警察结果告诉我，好不
8: 好？我尽快。还有，你通知孙明吧，咱们哥几个好好的聚聚。
3: 好，那是一定的。哎，小乔，
6: 哎，
3: 这儿交给高威了。
6: 啊，
3: 走，我们去女更衣室看一下。
6: 好。
3: 啊，你们来了。
6: 嗯，
3: 看，这些呢是死者的衣物。这个是登记处的租箱登记表。
9: 嗯，
3: 死者叫沈月妹，这6号箱就是她租的，上午9:35租的。
9: 这包很漂亮嘛。
3: 我跟你说，这个驼色的小包啊，绝对是世界名牌，恐怕是我们3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总和。哎，小乔，你是内行，你知道这是什么牌子吗？
6: 意大利产的 Finesis， 3000多。
3: 3000多？这么贵？
6: 对啊。
3: 哎，你们看这包里好东西还真不少啊，那这么厚一叠钱，来，小乔你数数。还有门钥匙、身份证。沈月妹，辽宁沈阳人，81年生，81年，才22岁啊。哟，这还有钻戒、手表。哎，这个手表我认识，瑞士雷达，3-4万呢。
9: 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吗？
6: 像是。

0: 真的。那这莫迪钻戒大陆很少有卖的，只能从香港或者国外带回来。
1: 哎，我看这手表也是真货，假货没那么沉的。看样子这女人很有钱啊。
0: 嗯，的确很有钱。我数了一下啊，现金8960块钱。那这个女人的 Finesse 小坤包呢，最起码要3000多。那这枚金细牌水晶胸针，少说也在1500左右吧。啊，还有这个莫迪钻戒，这么大的颗粒，绝对在50000以上。啊，三星最新款的彩屏手机，怎么也得要4000元吧？还有这些化妆品，也都是世界名牌啊。满是北丹的眼影，兰蔻的醒肤晚霜。
1: 哎呀，看来这个女人不是一般人，非富则贵。
0: 什么非富则贵？说不定啊，是傍大款做二奶得来的。这么一个来自东北的妹子，小小年纪就用上了这么昂贵的名牌货，她能有什么能耐自己去挣钱买这些？
1: 哎，我也觉得她像傍大款的。哎，乔警官，你看这里还有新鲜玩意儿。
0: 什么？
1: 是避孕套。
2: 哎，这个来这游泳还带这个东西啊？
1: 这个女人随身带着避孕套，就是到海滨浴场来游泳也没落下这东西，这就可以证明啊，这个女子的私生活有问题。
0: 嗯，我看也是，她的私生活肯定有问题。
1: 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0: 哎呀，这发什么感慨？
2: 好了，别说了，都带回去。
0: 嗯，
2: 等高危解剖的结果出来以后再做决定。
0: 好，
2: 走。
1: 嗯。
0: 哎，探头。
2: 啊。
0: 刚才那个高法医原来是你的老朋友啊。
2: 是啊，我们毕业于同一个警校，我读的是刑侦专业，他读的是法医专业，我当了刑警，他当了法医。
0: 嗯，
2: 我们还有一个铁哥们叫孙明，是搞现场物检的，后来转行了，现在当了银行副行长。
0: 哇，
2: 在警校的时候啊，人家管我们叫威猛三人组。好小子，你把我的老底摸得那么清楚啊，怎么看样子你知道高威啊？
1: 知道，能不知道吗？在警校的时候就听人说过他，听我们当时的教导员说，高威虽然年纪不大，但绝对是法医中的顶尖人才。哎，许多大案要案都是由于他提供的线索给侦破的，比如说5年前的那个818抢劫杀人案，还有3年前那个627连环凶杀案，还有那个……
2: 哎呦，看不出来啊，原来你还有自己的偶像啊。
1: 探头，这你就不知道了，我丁小军呢虽然智商超人，但是对于警界中的资深前辈，我可是顶礼膜拜，敬仰有加。比如说刚才那高法医啊，还有您这位鼎鼎大名的苗探长。
0: 我要吐了。
2: 小心啊，你别耍嘴皮子了，开车吧。啊。

0: 啊，你回来了。
1: 有吗？
0: 哎呦，今天怎么那么晚呢？
1: 是啊，
0: 你不打个电话回来，我一直在等你
1: 啊。
0: 你爸呀等得不耐烦，吃了一点就去老李那儿下棋了。
1: 哎呀妈，今天又遇上案子了。
0: 哦，
1: 哎，我睡过了啊。
0: 哦哦，
1: 哟，这是什么呀？妈，
0: 嗯，
1: 你买了数码相机了？
0: 哎，
1: 这可是时髦玩意儿啊。
0: 我怎么会去买呢？高威从国外给我带来的生日礼物。
1: 哦，
0: 我不要，他非给，都生气了。这孩子真孝顺，比你强多喽。
1: 嗯，
0: 他都记着妈的生日，你呀就忘记喽。
1: 妈，哎呀，这个玩意儿几千块钱啊？
0: 啊？
1: 你不知道啊？
0: 这么贵呀？
1: 啊？
0: 我知道这东西值钱，可是不知道这么贵耶。
1: 贵。
0: 哎呦，这孩子太破费了。哎，那高威回来了，你也不请请他？
1: 哎呀，我已经和高威说好了，过几天呢，我和他再加上那个孙明，
0: 嗯，
1: 咱哥仨好好聚聚。
0: 哦，好好好。嗯，啊，孙明这孩子也是个好人呐。
1: 嗯，
0: 你姐夫下岗了，孙明知道了，就安排你姐夫进了他们的银行做保安。
1: 嗯，
0: 真是解决了你姐夫的大问题了。你叫的这两个朋友啊真不错。
1: 那当然了，不好啊也没资格做我苗镇的朋友。
0: 啊，去年你爸爸心脏不好，高威还从英国寄来了2000多块钱一盒的药。哎
1: 啊，
0: 哎，
1: 我怎么不知道，
0: 真是欠了人。

0: 属于正常死亡。
1: 啊？
2: 溺水致死？
1: 正常死亡。
0: 理由呢？尸体解剖中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症状。解剖尸体的时候，在死者的五脏内都发现了大量的藻类微生物硅藻，它可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微生物之一，肉眼看不见。在死者溺死的过程中，硅藻经肺泡壁进入血管，再经过人体循环系统，在一分钟内迅速遍布死者的各个内脏。死者的肺、肝、肾、骨髓甚至牙髓等部位都发现了这种硅藻。如果他是被人杀死后抛尸海中的，那他的肺部就不可能留有这种藻类微生物。再说死者如果是被人害死的话，那在死者的身上不可能不留有搏斗的痕迹，但死者身上没有发现任何伤痕或血印，那么结论只能是溺水而死了。
3: 溺水而死？
0: 嗯。
3: 啊？
0: 对。
3: 正常死亡？
0: 对。溺水而死，正常死亡。这下子你们可以轻松了，也用不着立案了。你这个探长啊，也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哎，怎么样？
3: 啊？
0: 回头我去醉八仙火锅楼定一个位置，你把孙明叫上。今天晚上我们哥仨好好的喝几盅，叙叙旧。嗯，
3: 好。哎，各位，
0: 嗯，
3: 你辛苦了，你先回去吧。啊，刚回来还没倒过时差，我就把你叫来，真不好意思。晚上我一定去啊。
0: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先回去了。
3: 嗯，
0: 不过啊，我的确是累了，和你苗振在一起干活，我哪敢松懈。晚上见。哎，苗振，你一定要来啊。
3: 知道了。
4: 大家谈谈想法吧。
5: 啊，我根据这个女孩的身份证和她在沈阳的派出所联系上了。三年前她在沈阳因为卖淫两次被当地的派出所处罚。
4: 嗯，
5: 她的父母还是一所大学的副教授，父亲呢因为这个不孝之女气得卧病在床，已经休息了一年了。他们已经和沈月妹断绝了一切关系，而且他们不肯来上海收尸，只答应支付处理尸体的费用。
3: 哎，先别忙着火化
5: 啊。已经通知殡仪馆将尸体拉走火化了。
2: 嗯，
3: 什么？谁通知你火化了？谁叫你要火化尸体啊？怎么回事？
2: 是高威通知的。天这么热，尸体又经过海水的浸泡，还被解剖过，很容易腐烂的，那不送去火化你怎么办？
3: 真是胡闹。这马上通知殡仪馆把沈月梅的尸体冷冻起来。
5: 探头，你这是干嘛？高威已经一锤定音了，没什么可追查的，这尸体不烧了干嘛？
2: 就是
3: 你们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2: 哎呦，探头，高威的报告都出来了，那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5: 探头，你想怎么着？要立案？
3: 是的，我要立案。
5: 啊？
2: 你这个意思和高威说了吗？
3: 没有，我干嘛跟他说？
5: 那高威会不会有什么看法？
3: 有什么看法？作为警官，有权对他认为很可疑的死亡事件进行立案侦查。
5: 可疑？怎么还有可疑的情况呢？哎，探头，高威在鉴定报告上说的清清楚楚了，人家那是用科学仪器测出来的。探头，你这么做，高威他会怎么想呢？
2: 哎，对啊，
5: 你是怎么看出可疑的？
3: 直觉。
5: 啊？
0: 哎，姚振，这儿。
4: 哎，怎么孙明没来？
0: 他这个大行长忙啊，我打了一下午都打不通他的电话，我就跟他的小秘说，我是警察，叫高威，要调查你们老板，叫你们老板立刻跟我联系。你猜怎么着？五分钟后他就给我回电了。这招还真灵，
4: 好点子。
6: 哎呦，大探长大法医孙明来了。
0: 来来来来，迟到者罚酒三杯。
4: 发
0: 在这儿啊，我可不认你这个行长了。
6: 好，今天咱们兄弟三人聚会，来，咱们喝个痛快，一醉方休，我买单。
0: 哎，孙大行长，你说这话我可要骂你了，说好我请的嘛。
4: 随便你们谁请，我只管吃。
6: 那好，明天我请啊。苗振，你们可一定要来啊。
4: 好，
0: 来干
4: 啊，干。
6: 各位啊，这次回国官升三级了吧？
0: 再怎么升也追不上你啊，大行长。
6: 嗯，
0: 坐骑又换什么了？
6: 没换，还是奔驰320。
0: 哟，瞧，没换，多轻松的口气啊！
4: 嗯，
0: 做官就是好啊，哪像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一回来就被拉到苗探长那儿，上海滨浴场解剖尸体。
6: 海滨浴场？
0: 对，那个女的还真漂亮。我做尸体解剖的时候，

0: 不起，吃饭我也说这个了。我做尸体解剖的时候都舍不得下豆腐。
1: 好了好了好了，你是法医，你不在乎，我和苗振都快吐了。
2: 你说什么？你没有下刀解剖？
0: 哪儿的话呀，我是说我也被那个沈月妹的美丽惊艳了那么一下。这种情况可从来没有发生过，足见那个女人有多漂亮。但是我是法医啊，怎么可能不解剖呢？
1: 那解剖的结果怎么样呢？
0: 真可惜啊。
1: 怎么？
0: 溺水而死。
1: 哦，
0: 可惜啊可惜，不会游泳还去什么海滨浴场呢？既然去游泳了，就该带个救生圈吧。还真应了那句话呀，红颜多薄命哦。
2: 各位啊，我先敬你一杯。
0: 嗯，
2: 来，你回来正好，我们以后又可以合作了。
0: 是啊，来干。
2: 哎，我想和你说个事
0: 儿。自家兄弟还这么客气，说。
1: 哎，苗振，是不是你家里人又有了什么困难了？哎呦，你只管说，有难处我们一定帮忙。
0: 就是，说，什么事你说呀。
2: 各位啊，我还是决定这个案子要立案。
3: 在醉八仙火锅楼，苗振终于鼓起勇气对高威说出了想对海滨浴场发现的那具女尸进行立案的事。
2: 我还是决定立案。我想应该告诉你，我不是对你的。
0: 这件事儿不是已经了结了吗？
2: 高威啊，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
0: 有什么不对劲儿啊？苗振，你该不是不相信我的尸检报告？
2: 没有。但是，高伟啊，你真的看仔细了吗？
0: 我说苗探长，你这话什么意思？不要说这么小的一个尸检，就是疑难再大的尸检，也逃不过我的眼睛啊。
2: 但我总觉得，这个女孩不是简单的溺死。
0: 哎呀，破案不是凭感觉的。而是要讲证据，这个常识恐怕不用我来教你了吧。我只想说一句，老班长，你陷入了可怕的职业病中去了。警察做长了，谁在他眼里都是可疑的。英国很多警察每半年都要请心理医生进行治疗。老班长，你是不是也要去看看啊？
2: 我不是不尊重你的报告结果。
0: 那你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这可是我回国后做的第一个工作报告。我认真又认真，仔细又仔细地做了各种测试，我敢打保票，任何蛛丝马迹都别想逃过我的眼睛。我对我的工作负全责，也对我自己的荣誉负全责。苗振，你是探长，你这么做，你知道你对我意味着什么吗？明天整个法医界都知道我高威白留学了，回国做的第一例尸体检验就做砸了，那我以后还怎么工作下去？大哥，你以为我想过没有？我请你不要再无事生非了，好吗？
2: 高威，我们是好朋友，我怎么会为难你呢？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有些蹊跷。
0: 既然你对我的报告结果表示怀疑，那么请你苗探长拿出证据来吧。
2: 我暂时还拿不出证据了，但是
0: 拿不出证据你就这么乱怀疑？我看你真的是要看心理医生。
1: 喂，高威，别生气了，人家苗振只不过是怀疑嘛，对事不对人，你生这么大的气干嘛呀？
0: 可是
1: 苗振，你也是别人死了啊，自家兄弟想照顾还来不及呢，你怎么怀疑起高威的能力来了？
2: 我有我的道理。高威啊，第一，这么漂亮的女人，年纪轻轻的，毫无专长，穿着打扮又是那么的奢侈，她的钱财有点来路不明啊。
0: 嗯，
2: 还有如此追逐物质享受的女人，虚荣心一定是很强的，他怎么会一个人跑20多里地离开市区去海滨浴场游泳呢？这样的女人没有人陪她去海滨浴场，你不觉得奇怪吗？第二，我联系过了，死者的父母说她女儿是个旱鸭子，根本不会游泳，那她一个人去海滨浴场游泳就更奇怪了嘛。第三，我们假设有人陪她，那么现在这个女人死了，为什么陪她的人不露面呢？这个陪同的人很可能就是解开谜团的唯一知情人。再说了，我们都断定他在做那个不道德的性交易吧。那么这个陪同的人是否就是包养这个女人的人呢？如果是的话，那也许杀人动机就成立了。
0: 哼， 真是精彩的推理呀、啊！但是，全是不堪一击的推理。我看过丁小军的调查，这个女人3年前就离开家了，她父母早和她断绝了关系。3年前不会游泳，难道一辈子就不游泳了？谁说女人不能单独一人去海滨浴场啊？还有，谁说包二奶就必定会扯出杀人案来？你的证据呢？一切都是要讲证据的。你这么说，完全是不信任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判断能力。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都少说一句行不行啊？
0: 可是
2: 高威，你冷静一点。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3个证据支持一个观点。那么现在我说是我3个推理支撑一个怀疑，总足够了吧？
0: 可是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事实就是事实，真是莫名其妙。
2: 高威啊，你也许是对，但是不到彻底解开疑团之前，我不能放弃调查。对不起，我仍然要立案。这和你的工作能力无关，你的检验结果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参考证据。我为什么要坚持立案？因为我内心的真实感觉告诉我要立案，这是一条人命啊，我要对生命负责。如果有一丝一毫的可疑，我就要追查到底。
0: 你对生命负责，那我就是草菅人命了。苗振啊苗振，你太狂妄了，太妄自尊大了。2年没见面，我没有想到你变得这么狂妄，变得这么不可理喻。
2: 高威，
0: 我在英国做了400多次尸检，从没有出过问题，连挑剔的英国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怎么你今天老是凭空疑神疑鬼的？再怎么着也轮不上你对我挑三拣四呀。而且天太热，尸体容易腐烂，我已经叫殡仪馆把尸体运走去火化了。姚团长，我实话告诉你，你现在就是怀疑也来不及了呀。
2: 我也已经通知殡仪馆对死者尸体进行冷冻处理了，万一将来有什么，这也是个证据。
0: 哦，这回你倒是讲证据了，看来你今天是有备而来呀。好，既然这样，我没什么好说的。姚团长，既然你这么不放心我，你就向上面申请另请高明吧。姚团长，现在是你走还是我走了？
1: 高威，
0: 高威，
1: 别这样，别这样，大家都是好兄弟嘛。
0: 好，既然你不走，我走。孙明，对不起，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撞鬼了。
3: 就这样，3个亲如兄弟的好友不欢而散。苗振闷闷不乐地回到了803，一进门他就把丁小军和乔丽娜喊进了办公室。
2: 丁小军。乔丽娜，
4: 嗯，
2: 我想说3句话。第一，既然已经立案了，我们就要查个水落石出，一定要把我们心中的疑团解开为止。第二，我声明立案不是和高威过不去，换一个法医得出这样的结果，我也会立案的。我们对事不对人，啊，这样做是为了对老百姓的生命负责。第三，我现在特别需要你们帮忙。你们二位本来如果不立案的话可有几天假可以放，但是现在你们要和我一起干下去，我在这儿先感谢你们。
5: 哎，探头，你这就见外了，不就是查案吗？没案子我还着急了。小乔，是不是这样？
6: 嗯，探头，反正我们支持你，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5: 嗯，
2: 好好，那我们就分析一下案子。我想先从死者身上开始调查。
5: 那怎么下手呢？
2: 死者的手机是个线索啊，我们先调查沈月妹这2个月来的手机记录，有哪些人和她保持联系。如果沈月妹是她杀的话，那么这些人当中肯定有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5: 嗨，探头，这种人的交际圈啊，不查也想象得出，要不是和她一样操皮肉生涯的同行，就是那些做生意的男人，凡钱色交易啊，不外就这2类，但是这些人都不大好碰啊。
2: 怎么，还没查你就怕了？
5: 我怕
2: 啊？
5: 笑话我怕什么呀？
2: 不怕好啊，既然立案了，我们就一查到底。
5: 嗯。
3: 说干就干，苗振立刻和丁小军、乔丽娜调查了沈月妹死前2个月的通讯记录。
5: 探头，
2: 哎，
5: 查出来了。
2: 哦，
6: 嗯，
5: 你看。这2个月和沈月妹通过3次以上电话的共有33个人。
2: 嗯，
5: 而且不出所料啊， 这些机主大多都是经商的。
6: 嗯，还有五个是机关干部。
4: 哦，哎，这些档案上写着无职业的人是怎么确认的？
6: 嗯，你注意到了吗？
4: 嗯，
6: 这些无职业的人都是女人，这些女的都和沈月妹来往密切，
4: 嗯，
6: 我认为基本上是和她干同一行的。
5: 对，我看也是。这其中啊，有一个叫洪丽丽的女人，20岁，无职业。他竟然和沈月妹通了38次电话。
6: 嗯，
5: 你看，这个月28号，他们一天就通了7次电话。这个洪丽丽啊，很可能是沈月妹的好朋友。
6: 对，
4: 嗯，好，洪丽丽。下一步我们就了解她。小军
5: 啊，
4: 你累了，好好睡一觉啊。
5: 啊，嘿，太好了。
6: 探头，那我呢？
4: 你和我今晚行动。
6: 是。
1: 洗手间去了，跟着。
6: 嗯，知道。借个火啊，跟。你那是什么品种啊？
7: 白粉，你呢？
6: 大麻。
7: 这年头谁还抽麻呀？
6: 哎，今晚你做了几个？
7: 2个。那，啊，我说你小丫头才出来做呀？
6: 啊。是，请多关照，再见啊。
7: 学着点儿。
1: 怎么样？
6: 程律师，怎么办？
1: 我们出去，回头电话约他就行了。
8: 喂。是洪丽丽小姐吗？
9: 你是谁啊？
8: 哦，我是沈月妹的朋友啊，是她介绍过来的。她说你人好，开价不高，只要$100。
9: 这臭丫头，又不知道遇上什么好货色了，把吃上下的介绍过来。
8: 你说什么？
9: 哎，她是不是死了？这两天打电话老是关机。
8: 她在哪儿你不知道啊？
9: 哎呦，我都好几天不见她人了。
8: 哦，是吗？车钱倒无所谓了，只是我想去小姐你那儿嘛。沈月妹呢，和你是朋友嘛。哎，你还有什么小姐，你能不能多叫几个？
9: 哎呦，你有几个妹妹啊？
8: 哎呀，妹妹越多越好啦，只要是沈月妹的朋友啦。
9: 先生，你的胃口老大的。
8: 哎呀，什么胃口大不大的啦，你留个地址吧。啊，我决定上你那儿去，你那儿安全吗？好的，
9: 看你气呼呼的，晚上6:30
8: 哦。啊，哎，不，那我怎么找你啊？
9: 哎呦，我穿着一件红玫瑰色的 T 恤，染着金黄的头发。
8: 哦，这样的哦。啊，那好，6:30见，好吗？
9: 好。
6: 哎呦，哎呦，笑死我了！我说探头啊，你可真能随机应变啊！
5: 就是，哎，探头，人家都能觉得你气呼呼的
4: 了。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要从这个洪丽丽身上找到突破口了。
3: 晚上6:30，苗正按时来到了新世界门口守株待兔，没多久就发现了一个穿着红色 T 恤染着金黄色头发的年轻女子悠闲地向他走来。
8: 啊，是洪丽丽小姐吗？
10: 哎呦，一眼倒是蛮尖的嘛，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了。怎么样，是先请我吃晚饭呢，还是现在就到我那儿去啊？
8: 你们好像没有要顾客请吃晚饭的规矩吧？
10: 算了，瞧你那样也不像个款。不过，服务费你可不能少了我。
8: 小姐，你开个价吧，可不要斩我。
10: 每行都有自己的规矩。这样吧。你瞧姑娘我的样子也不错。
8: 嗯，
10: 就给个整数吧。
8: 这是多少啊？
10: 10张。
8: 好吧，我们一回生二回熟，你第一次给些优惠吧。啊，这样800，我也不还价了。
10: 算了， 算我倒霉。月妹这丫头啊，老是介绍些穷鬼的。走吧走吧，不过先付一半定金啊。
2: 这没问题，那给你。
10: 嗯，
2: 怎么样啊？哎，你家离这远不远啊？
10: 远，远叫你到这儿来干嘛？走吧，就在前面拐角的地方。
2: 哦。

0: 进来啊，站在外面干什么？我这里可没什么好招待的，我也不想和你培养什么感情，咱们速战速决。
1: 你干什么？
0: 干什么？脱衣服呀？怎么还要些来些温柔的？对不起姑娘，我没那闲工夫。
1: 好，我先给你看样东西。
0: 哎呦，我说你这人还真怪，是不是钻戒啊？不是的话趁早别拿出来丢人现眼。
1: 我是警察。
0: 你是条子啊？你这是在钓鱼啊？同志啊，我是刚干这一行才没几天，真的。
1: 快了吧。红丽丽，你刚才自己还说经验丰富，少说混了五年，难道你还想赖账？我告诉你，今天我就是冲你来的。乔丽娜，你尽量给他说说他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
2: 红丽丽，你还认识我吧？
0: 你不是那个吸大麻的吗？
2: 你记性还真不错啊，白粉妹。
0: 我没吸白粉。
2: 没吸？还要让我给你看昨晚的录像吗？
0: 你盯了我好几天了。哎呦，我说你们盯着我干什么呀？我的命苦啊，警察同志，我是孤儿。还有啊，我老公几年前抛弃我们孤儿寡女的，我没干什么坏事，我是良家妇女啊，警察同志。
2: 好了好了好了，别在我们面前演戏了。我们今天来啊，是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积极配合，这也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你回答得好，你的事情我们会酌情处理的。
0: 哦，原来你们是有事求我呀。
1: 你和沈月妹什么关系？
0: 她出事了。
1: 我在问你。
0: 沈月妹和我可以说有关系，也可以说没关系。
1: 正经点，什么叫有关系没关系？你给我老实说。
0: 是警察同志，有关系呢，就是大家都是同行，我们也算认识了两年多了。没关系呢，我不是他妈，也不是他姐。
1: 别牵扯。沈月妹也是干你们这行的？
0: 嗨，他那么好的条件，不干这行不是吃大亏了？白让爹妈辛苦了。
1: 你别说废话，你们怎么认识的？
0: 这沈月妹啊，是我们这里有名的大骚货，谁不知道她呀？两年前我和她一起合租了这套房子，一年后她就被一个大款包掉了，做了人家的二奶。所以啊，我也有半年没见她了。不过他就爱找我聊天，老打我手机，我都心疼我这手机费。
1: 最近一次和他联系是什么时候？说了些什么你还记得吗？
0: 最近一次啊，让我想想啊。哦，大概就是上个星期吧。他和我说那个大款不想包他了，他和那老板闹别扭。
1: 好，那个大款你认识吗？
0: 不认识，认识倒好了。还轮得到月妹去享了清福啊？我哪点比她差了？哎，我看见我那男人30多岁，开辆白色大奔，哎呦，真有派头。
1: 你知道沈月妹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吗？
0: 知道，沈月妹带我去过她那儿一次，就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栋别墅里面。那别墅群啊，我印象特别深，叫皇家庄园。
1: 你肯定吗？
0: 我肯定，那里面多漂亮啊！她住在好像是什么3号楼。
1: 好了，今天就问到这儿。你笑什么？小林啊，送他进戒毒所。
2: 是，走。
0: 哎呦，这下完了呀，警察同志啊！
2: 走，
0: 这不能这样。
2: 别叫
0: 我！哎呦！
3: 苗振办好了搜查证，和丁小军、乔丽娜迅速赶到了皇家庄园，但是门卫把他们拦住了。
1: 皇家庄园就这儿。
4: 等一等，等一等，干什么？
1: 什么干什么？我们是警察，要搜查你们的3号别墅，这是搜查证。
4: 啊，等一等，等一等，我得给物业经理打个电话，我们要为业主负责。
1: 你等一等，这幢3号楼主任是谁？
4: 不知道，我们有规定，不得询问业主的姓名。
1: 你不知道？那你带我们进去。
4: 业主不在，不能进去。 我们也没有他的钥匙。
1: 我告诉你，我们有搜查证，也有钥匙，我有权要求你立刻带我们到那儿去，不然出了什么事情你负责。
4: 那好吧，进去吧。

0: 开了，还真住在这儿。
1: 嗯，
0: 我还以为沈月妹这串钥匙啊，可能是她租的房子的钥匙，看来这个老板把这套房子真送给她了。
1: 哇，这房子可真够豪华的。
2: 喂，我是苗振，哪位啊？怎么了？
3: 尸体已经开始发出很强烈的气味了，再放下去要影响其他储藏的尸体啊！
2: 你们不是冷藏起来了吗？
3: 哎呀，这个尸体被海水泡过，又经过解剖，细菌繁殖的特别快，烂的也特别快啊！再怎么冷藏也不管用啊！得赶紧火化。苗探长，请你务必在5点钟之前给我答复啊！
2: 好，我知道了。
1: 哎，探头，
2: 嗯，
1: 这个沈月妹真是太奢侈了。No， 就这豪华的装修起码超过50万啊，更别说这个地段的这套别墅了，天价。
0: 哎，这套家具我在那个淮海路的意大利家具专卖店我看到过，
1: 嗯，
0: 30多万呢。
1: 嗯，
0: 哎呀，这些电器好家伙，最少也值10几万吧。
1: 还有啊，衣柜里的衣服件件都是名牌。
2: 哎，好了，行了，
1: 厉害，
2: 你们呢都别忙着议论人家的豪华啊，上次在海滨浴场我们已经见识过了，这次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有点新的发现。
1: 嗯，
2: 大家把眼睛睁大点，好好检查。
0: 嗯，
2: 不要放过任何一点，哪怕是一根毛发。
1: 是，
2: 我到他卧室去看一下。
1: 嗯，
2: 你们过来。
1: 嗯
0: 嗯，
1: 怎么了，探头？怎么了？
2: 你们来看。
1: 嗯，
2: 电视机的后面贴着一张纸，是沈月妹在妇幼医院2次做人流手术的病历记录。啊？他把这个记录藏在这个电视机的后面，想留一手，以便要挟那个包胎的男人。
0: 呵，
2: 啊，
0: 这个沈月妹还挺有心计的。
1: 但是那个包胎的男人是谁呢？
2: 马上去开发商了解一下。现在这个老板的情况变得非常重要了。
1: 嗯，
0: 啊，探头，
2: 嗯，
0: 我刚才在床上剪了12根毛发。
2: 好的，你把毛发带回去进行 DNA 检验。
0: 是。
2: 哎呀，我得给高威打个电话。
0: 哎哎哎，等等，太头，
2: 嗯，
0: 你就别自讨没趣了吧。
1: 哎，对啊，要不我给他打电话。
2: 哎，还是我来吧。喂，是我，苗振。
3: 啊，苗探长，有何指教啊？
2: 我们掌握了一些情况，这个沈月妹啊，越来越有被谋杀的迹象
3: 啊。那我应该向你苗探长道歉了。
2: 我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
3: 那你去找啊，打电话给我干嘛？
2: 我希望你再检验一次沈月妹的尸体。
3: 是不是尸体要烂了，没办法再冷藏下去了？
2: 哎，你是医生，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和你一起去殡仪馆吧。
3: 对不起，苗探长，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没工夫。
0: 哎，探头，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你这是在自讨没趣儿。
2: 嗯
0: 啊，我不说了，好了，头，我去化验那些毛发了，我走了啊。
2: 啊。
1: 哎，探头，那沈月妹的尸体怎么办啊？要不就先火化了吧。
2: 别忙。
1: 嗯。
2: 你去这个皇家庄园的开发商那儿调查这个男人的资料。
1: 嗯。
2: 我再去找一趟高威。
1: 哎，你还是另外再找一个法医吗？
2: 高威是最优秀的法医，他都没发现异常情况，找其他人有什么用啊？
1: 那探头，你去找他检查，那如果他这次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他会如实汇报吗？那不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弄不好啊还落下一个处分。
2: 不会的，他不是那样的人。
1: 好好好，那你去，你们是好朋友，你比我了解他，我就是提个醒啊，算我没说。
2: 好了，谢谢你，好吧，我知道了。
4: 苗振离开了皇家庄园，驱车向高威家赶去。其实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他心底里一直很不安。乔丽娜的话没错，如果有证据表明沈月妹是被谋杀，那高威真的会因为工作重大失误而受处罚。他之所以坚持让高威再进行一次尸检，也是想再给高威一个机会。但是快到高威家的时候，一个电话打乱了苗振原有的计划。
2: 喂，哪位？
3: 哎，苗探长，我是殡仪馆的张科长啊。
2: 怎么了？有什么情况？
3: 刚才 下吧。
2: 好，我立刻就来。高威，是我，苗振。
3: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了？
2: 高威，你别挂电话。刚才殡仪馆打来电话说，他们的火化工发现了沈月妹尸体有异常情况，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快和我一起去殡仪馆。
3: 这不可能。
2: 你不信，你打电话去殡仪馆问问，我在楼下等你。苗振，我们走吧。谢了。
4: 车上，两个平时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此时却一句话也没有。车内的气氛令人压抑，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清楚，尸体出现异常情况意味着什么。高威绷着个脸，苗振闷头开车。到殡仪馆只需十几分钟，苗振却觉得好像过了几个小时。
2: 张科长，
5: 刘团长，
2: 你好，你好，
5: 你可来了。
2: 这是法医高威。
5: 哦，高法医，你好，你好，
2: 您辛苦啊。
5: 我们快去太平间吧。
2: 好，好，好。哎，那个老李呢？
5: 我让他守在尸体旁边等你们来，一步也不要离开。
2: 好的。
5: 哎，老李啊，这就是803的苗探长。
2: 李师傅你好啊，
6: 苗探长，
2: 你快和我们说说吧，你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
6: 哎，这事儿啊，说起来挺吓人的。苗探长，你来看看啊。
2: 嗯。
6: 这个女孩子是你们三天前送来的，说放几天，如果没什么情况就准备火化了。可是今天我发现这屋里有腐烂的气味了，我一查查出是这具尸体发出来的气味，我就通知了张科长。从张科长那儿回来，我就调整冰柜，我拉开这个大抽屉时，突然发现这个女孩子的两个手腕上都出现了手印。文东，你看就这儿。哎呀，真是活见鬼了，这具尸体是我亲手放进去的，那时候明明没有这两个手印啊，难道真有鬼？
2: 手臂上怎么会有手印呢？这怎么回事？我很清楚地记得，在海滨浴场现场见到沈月美尸体的时候，身上没有任何伤痕呢。
6: 是啊，那是不是真有鬼啊？苗探长，我在这儿少说也干了30年了，
2: 嗯，
6: 还是头一回碰上这样的事，这魂儿都快吓掉了。
2: 好好好，老李啊，
6: 嗯，
2: 感谢你及时报告我们。
6: 哎，
2: 高伟，
7: 嗯，
2: 你来看一下，这可是个重要情况。
7: 好，我来看看。
2: 高伟，你有什么看法？
7: 嗯。
2: 是不是和尸体的腐烂有关系？啊，
7: 让我想想。啊，我去走廊抽根烟。
6: 哎，你们得给我一个说法啊！
2: 是啊，
6: 这样不明不白的，以后我还真的不敢上班了。
5: 是啊，苗探长，老李啊，是我们这儿工龄最长的火化工啊，他都这么害怕，他那帮徒弟还不知道怕成什么样子呢。苗探长，您今天无论如何给大家一个解释啊！哎，这殡仪馆本来就让人害怕，要是再闹鬼，以后谁还敢到我们这儿来工作？
2: 是啊，是啊，是啊，这么我知道。您放心，我们会弄清楚的。可是你们总要给法医几分钟考虑的时间吧？
5: 啊，好好好
7: 好。怎么办？到底说不说？以我现在的身份和法医界的地位，我一句话就可以搪塞过去的。可是这具尸体已经不能再放了，最晚今晚或者明早就要火化掉，焚尸灭迹，没有人会知道。但这是一条人命啊，那样做你的心能够安宁吗？你会一生一世得不到安宁的。高威啊，高威，亏你还是个法医呢。 你真愧对这身警服，愧对头顶上的国徽呀、啊！国家真是白白培养了你啊！说出来，对，就是丢了饭碗，也要说出来。
8: 张科长，
6: 哎，
8: 我来给你一个说法
6: 啊！那太好了，你快说，你快说说呀！
8: 根本就没有什么鬼怪，这是凶手留下来的手印。
6: 凶手？
2: 高威，你肯定？
8: 这是个绝对高智商的杀人凶手。他假装教沈月妹在海里游泳，先是双手托起沈月妹的双臂，让沈月妹在海里浮起来。我们知道，人在游泳的时候全身用力，当沈月妹用力在水中扑腾的时候，凶手趁沈月妹大口吸气大口呼气的一刹那间，猛地抓住沈月妹的手腕往海水里一拽。沈月妹做梦也不会想到教她游泳的人想杀她。就这样，沈月妹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凶手活活闷在海里呛死了。
6: 哎呀，
8: 她想挣扎也没用，她一个娇柔的女子怎么可能有凶手的力气大呢？而且凶手加害沈月妹的时间只在瞬间，不会引起别人怀疑，别人会认为他们是一个在教一个在学，就是有人发现沈月妹被海水呛死了，也绝对看不到凶手在暗中使的手脚，因为凶手作案是在海水里，动作小。
2: 嗯，
8: 如果别人当场发现沈月妹死了，他可以解说这是意外，本来海里无风还起三尺浪呢，他可以说是浪打来的时候把沈月妹给呛死了。
2: 嗯，
8: 但是凶手抓住沈月妹的双手用的是猛劲儿，通常人体表面出现的红印儿是皮下毛细血管破裂血液渗出所致，可沈月妹是突然死亡，红印儿在尸体的表面上不能马上显露出来，但是尸体快要腐烂的时候，皮下组织受到损害的部位腐烂就相对较快一些，就这样红印儿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皮下组织受损部位先腐烂的结果。嗯，
2: 太好了，高贵，你真是太棒了。
8: 高探长，我晚上重新交一份鉴定报告给你。
2: 好，
6: 感情不是闹鬼啊。
5: 是是啊，高法医啊，谢谢你啊，您帮了我的大忙了。要不是你给解释清楚啊，我这儿明天还不知传出什么样的鬼故事来啊。真的谢谢你，谢谢谢谢。哎，苗探长，谢谢。
2: 哎，不
8: 谢谢。连我都差点被骗了。
2: 嗯，
8: 什么天才法医啊。
2: 哎呀，
8: 我从来就没走过眼，这回我认输了。
2: 哎，高伟，你别这样，你在我们的眼里啊真是天才法医啊，没有人一眼就能看出凶手是这样加害死者的。
8: 算了吧，苗团长，要不是你的坚持，我险些铸成大错呀。我还对你说了那么多臭话傻话大话，我行，明天我会向领导交一份检查的。
2: 哎，高伟，你别那么沮丧啊，
8: 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再见。

0: 苗振看着高威远去的背影，心底里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种感觉把刚才获得证据的喜悦冲得一干二净。不如苗振细想，丁小娟打来电话，毛发的 DNA 检测有了新发现。丁小军到底有什么新发现呢？
1: 哟，探头，你回来了。
2: 我回来了，你快把毛发的检验结果告诉我
1: 啊。这十二根毛发呢，分属三人。通过 DNA 的检验比对，除了沈月妹本人的，还有另外两个男人的。
2: 另外两个男人？
1: 嗨，这太正常了。沈月妹做那种事儿，不知道和多少男人上过床。
2: 诶，她已经被人包养了，怎么还和其他男人来往？
1: 嗨，包养二奶哪会有真正的感情啊？一个要钱，一个图色，纯粹是买卖。这个沈月妹啊，一看就是虚荣心极度强烈的那种女人。她这边呢和那个包养她的男人来往，那边呢再去赚其他男人的钱，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哎，太太，对了，我刚听说高威向领导递交了一份检讨书，承认自己工作中有重大失误，还说领导要对他进行处理啊。
2: 啊，哎呦，我得去找领导解释，这是我的责任。
1: 哎，大头，这怎么能怪你呢？你干嘛往自己身上？
2: 好了，别说了。
1: 哎，那谁吃了豹子胆了啊？敢惹咱们乔警官生气啊？来来来，先喝口水，怎么回事？
2: 小乔，怎么样情况？
3: 哎呀，真是气死我了！哎，那个皇家庄园所有的人都和我捉迷藏啊，一个个推三阻四，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
2: 哎，您慢慢说，怎么回事？
3: 啊，我去他们办公室，办事人员说他们对住户保密。我说出了人命案了，你们有义务提供线索的。那他们呢就说不知道。我说你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住户的名字呢？我就要求查他们的电脑。哎，他们就给我看了一大堆那些没用的资料。我知道住户资料是被他们藏起来了，可就是查不出来啊。那我后来就说我要求见他们的总经理。哎，他们就叫来了一个什么什么宣传部门的经理。哎呀，那个经理啊，跟我胡说一通，哎，竟然还说要和我们803合作搞一个什么高尚住宅安全生活的主题晚会，我说真是气死我了。
2: 看来我们搜查皇家庄园已经惊动了凶手。对了，从今天起，我们要对皇家庄园日夜布控。
1: 是，哎，探头，那个凶手会不会已经出逃了呢？
2: 我看目前不会吧，看得出来这个凶手还自以为是的，在没有进一步明确我们的意向的时候，他不会贸然出逃。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必须尽快查出这个凶手。
3: 可是他们在千方百计的阻挠啊。
2: 没关系，我在城建局有个熟人，我来打听一下这个皇家庄园的背景。
3: 嗯，那我跟你一块去。
2: 你辛苦了一天了啊，你就在这儿和小军整理一下材料，我去啊。好，我走了啊。
3: 嗯，
4: 请问王赤在吗？
5: 哎呦，苗振，哪阵风把你这个大探长给吹来了？哎，坐坐。
4: 哎，好。哎呀，是这样。
5: 嗯，
4: 我呢有个海外亲戚想在上海买房子。
5: 哦，
4: 哎，他什么地方也没看中。
5: 嗯，
4: 他就看中了徐家汇的皇家庄园了。
5: 哦，
4: 啊，
5: 哎，那个地段好啊。
4: 好啊。
5: 哎，可贵呀，300多万块一套呢。
4: 哦，你那么清楚啊，我算是找对人了。我这个亲戚啊想叶落归根，那他在国外十多年，想把赚的这个辛苦钱呢全部都投到房子上。这个买房子以前呢想对皇家庄园的背景了解一下。哎呀，这个你是知道的，光听开发商的介绍还有广告什么，他不放心的。
5: 对对，
4: 现在有的房地产开发商黑着呢。
5: 嗯，
4: 我想找你啊打听最合适。
5: 你还真找对了。
4: 哎，
5: 这个皇家庄园的老板啊我熟悉。
4: 哦，
5: 他的这块地就是我们批的。
4: 哦，是吗？
5: 他们公司可蛮有实力的。
4: 嗯，
5: 全上海的房产商属他们和银行的关系最好了。
4: 哦，
5: 哎，
4: 嗯，
5: 我听别的房产商说啊，
4: 嗯，
5: 皇家庄园的老板把一套别墅给了某银行的行长，
4: 是吧？
5: 然后呢一下子就财大气粗起来，用最高的价得到了这块地。报上说啊这里的房子卖得很火啊。哎，快叫你亲戚去吧！啊，晚了说不定没了。
4: 哦，
5: 哎呀，我们这种小职员啊，这辈子是别想了。
4: 哎，我告诉你啊，
5: 嗯，
4: 我亲戚又看中了靠路边的三号楼。
5: 三号楼
4: 啊，
5: 哎，告诉你那个亲戚别想了。
4: 为什么？
5: 就是这种。

0: 的别墅，皇家庄园的老板送给那个行长了。
1: 啊？哎，真有这事儿啊？
0: 嗨，这年头这种事儿太正常了。你要钱，我贷款给你，对吧？
1: 啊，
0: 那你总得表示表示
1: 啊。
0: 好吧，送给我一幢别墅，
1: 这就表示表示啊。
0: 哎，就这么送不是太危险了吗？
1: 哦，
0: 一个大行长怎么能接受你的贿赂呢？对不对？
1: 啊，
0: 那不成了贪官了吗？
1: 啊，
0: 本行长出钱买总可以吧？啊，买就买。哎，你行长大人帮了兄弟的忙，啊，兄弟也不能不够意思，对不对？那好，30万卖给你，这总行了吧？这叫高招，懂吗？
1: 啊，这一下子就以1/10的价钱出售了。哎，我说，这不是变相行贿吗？
0: 哎，什么变相行贿？这叫劳动所得。
1: 什么？
0: 哎，我贷款给你要担风险吧？啊？我行长一天到晚为你这个事儿费心，我脑子死了多少脑细胞，你知道吗？
1: 啊，
0: 那你得给本行长弄个舒服点的地方吧，对不对？
1: 哦，这样啊。哎，那待会儿，哎，
0: 嗯，
1: 哎，麻烦你也脑细胞死死，好吧？叫我那个亲戚和那个楼主谈谈，你看看出这个350万，这行长卖不卖？哎，他叫什么？
0: 我告诉你，你可别对其他人说啊。
1: 哦，一定一定，不会说的。
0: 就是我们对面这一家商业银行的行长。
1: 对面？
0: 对呀。
1: 啊，这不是孙明吗？
0: 嗯，你认识啊？哎呀，坏了坏了坏了，这下我完了。哎哎，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在嚼舌头啊，别把我卖了啊。
2: 苗振做梦也没有想到皇家庄园3号楼别墅的主人是孙明，这简直是命运和苗振开的又一个玩笑。高威的事情刚刚过去就查到了孙明，苗振的心情真是坏透了。孙明的为人苗振是知道的，对朋友极重感情，极讲义气，他怎么可能去杀人呢？难道这个行长的位置真的把孙明给异化了吗？苗振郁闷地回到了803。
1: 小云呢？
3: 嗯，
1: 你马上跟我去皇家庄园的房地产公司。
3: 哦，
1: 小婷啊，
4: 嗯，
1: 你立刻带一个人去跟踪孙明。
4: 谁？孙明？
1: 是。
4: 那就你那个行长朋友。
1: 是，快去。
4: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去啊。
4: 哎，头，
1: 这是命令
4: 啊。是。
3: 哎，探头，
1: 嗯，
3: 那我们去找谁啊？
1: 皇家庄园的房地产老板。
3: 他在躲我们，我们上哪儿去找他？
1: 哼，这回啊，要他们老板来主动找我们。
3: 嗯嗯，探头，你有什么高招啊？
1: 什么高招
3: 啊？
1: 不告诉你，出发吧。
3: 哦。

0: 哎呦，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不是苗探长吗？啊，哎呀，我刚下飞机才5分钟，就听说苗探长的人来过了啊！我手下的人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多多原谅啊！啊，
1: 唐老板，你是不是和孙明一道下的飞机啊？
0: 没有啊，这孙行长最近很忙啊。听孙行长说，他最近和苗探长兄弟几位聚会了一次，是不是这样啊？啊，哎呀，可惜啊，我出国了，否则啊，我一定向孙行长要求参加这个群英会。
1: 唐老板真是消息灵通啊，可是我的信息也不差啊。听说唐老板的皇家庄园一幢别墅只卖30万呢，能不能给我弄一套？
0: 这好说好说，苗探长想要，我一定提供啊。
1: 是吗？那么我也可以享受这样的特殊待遇喽。我还以为除了做行长的，别人就没有这个福分享受呢啊。
0: 苗探长，你今天好像不仅仅是来买房子的。
1: 我今天来就问你一句话，皇家庄园3号楼别墅的主人是谁呀？
0: 哦，你问这个呀？这是我们公司没有卖出去的房子。
2: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出示一下3号别墅的产权证呢？
0: 可以啊。但是现在不在我这儿，在我们广告公司那儿。我们的房子由他们全权代理。
1: 我看不在广告公司那儿吧，是在孙明那儿吧？啊？
0: 哎呀，苗探长，你和孙行长是好朋友，孙行长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清楚啊！啊，苗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唐老板，住在3号楼别墅里的女人沈月妹死了，你不会不知道吧？我们怀疑她是被谋杀的。你要是还隐瞒3号别墅买主资料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比我们更清楚吧？
0: 我说，哎呀，这幢房子呢是孙明的，但这是孙明买下来的，不是我送给他的。哎呀，我再大方也不会送他一套别墅啊！啊，哎呀，苗探长啊，你可不能冤枉我，更不能冤枉孙行长啊！啊，
1: 好了。谢谢唐老板的合作。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到底是你送的还是孙明买的？慢慢回答吧。啊，小丽娜，我们走。
2: 好。
0: 苗探长，你
3: 哎呀，探头，你可真行啊！你从哪儿得来的线索，查出这个3号楼别墅的神秘幕后人呐？
1: 别多问。
3: 那探头，我们现在就去把那个孙明捉拿归案。
1: 不行
3: 啊，
1: 还有最后一个证据要取证。喂，小娟啊，你们现在在哪儿？目标在什么地方？
4: 目标进了星级酒吧酒店。
1: 好，你设法和车库的保安合作一下，去跟踪目标的奔驰车，从它的轮胎上多刮些沙土包好，送到化验室进行检测。你要去看看车轮上泥土有没有海滨浴场的沙土成分。
3: 那现在我们回去等丁小军的结果。
1: 干嘛？
3: 啊，
1: 不去。
3: 咦？
1: 你和我去戒毒所。
3: 找谁啊？
1: 你忘了？洪丽丽啊。
3: 干什么？
1: 洪丽丽说她曾经看到过包养沈月妹的男人，让她辨认一下孙明的照片嘛。
3: 哦。
5: 孙明进入苗镇侦查的范围之后，苗镇觉得每一道指令都下达得十分艰难。当洪丽丽确认了孙明以后，苗镇的心头又受到重重一击。他甚至害怕丁小军会获取孙明去过海滨浴场的证据。苗镇心里七上八下地回到了办公室，丁小军也回来了。
6: 头，已经核对过了。
1: 核对了，怎么样？
6: 我把孙明车子轮胎缝里的泥啊，几乎刮了一干二净，再拿到化验室一比对，你猜怎么着？车轮上有沙滩上的泥，孙明果然去过海滨浴场。
1: 好，
6: 头怎么办？
1: 办好手续，立刻传讯孙明。
6: 是。
1: 等等
6: 啊，怎么了？
1: 我和你一道去。
6: 哦，好。
7: 进来吧。
1: 孙行长，
7: 是你啊，你们要干什么？
1: 传讯。
7: 今晚能回家吗？
1: 估计不能了。
7: 好，那你等一下，麻烦你陈秘书给我太太打个电话，告诉她我这段时间要出差去了，谢谢你啊。这下可以走了，
1: 走吧。
7: 苗振，沈月妹不是我杀的，
1: 在这儿说得清楚吗？
7: 好吧。
8: 姓名？
9: 孙明。
8: 年龄？
9: 32岁。
8: 职业？
9: 商业银行副行长。
8: 你和沈月妹是什么关系？
9: 一般关系。
8: 一般关系？你送房子他送身体，有这样的一般关系吗？
9: 我们恋爱过。
8: 孙行长，你是有妻室的人吧？你还能和沈月妹恋爱？
9: 这个问题我会向纪检部门检查我的错误的。
8: 那我问你，你们同居多久了？
9: 2年。可是我们早就分手了。
8: 哦，是吗？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分手的？
9: 有半年了吧。
8: 那这是沈月妹去市第一妇幼医院做的2次流产手术的病历卡，上面清楚地写着2个半月前沈月妹做过一次流产手术。你还说半年前你们就分手了？
9: 你们怎么会有这东西？
8: 在你的3号别墅卧室里找到的。
9: 这个女人。
8: 孙明，你没想到她会来这手吧？你如何对她，她就如何对你，这叫做以牙还牙。说吧，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9: 我们两个确实1个多月没见面了，我根本就不知道沈月梅死了。还是今天皇家庄园的唐老板告诉我你们搜查了3号别墅，我想沈月妹可能出事了。这个女人她贪得无厌，我实在养不起她。
8: 那你给了她多少钱？我
9: 30多万吧。
8: 你那套别墅就值300万，装修的费用就有100万，你敢说只给了她30万？
9: 可能还要多点吧，我真的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她老是问我要钱，我实在烦死她了。
8: 是啊，把人家给玩腻了，你就把他给杀了，是不是？
9: 我没有杀他。
8: 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这个月18号，你去没去过海滨浴场？
9: 绝对没去过。
1: 孙明，你到现在还抵赖？我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敢把你这个大行长请到这儿来吗？啊？你还不老实交代？
9: 苗振，你也不信我。我真的没有杀人呀。
1: 这是我们从你的奔驰车轮胎上刮下来的泥巴，我们已经化验出这泥中有海滨浴场的杀徒成分。还有海滨浴场的停车场保安证实你18号去过海滨浴场，你还敢说你没有去过案发现场？
9: 我说可是我没有杀人，我真的没有杀人呐。
5: 苗振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803的审讯室里传讯自己的大学好友孙明。孙明坚决否认杀了沈月妹，苗振迫切希望传讯有所突破。
9: 给我一支烟。
1: 嗯。
9: 我的确去过海滨浴场，是沈月妹打电话叫我去的。
1: 她叫你去海滨浴场干什么？
9: 她说她不想再这样打冷战了，她说我是不会因为她而离婚的，她也绝了要嫁给我的念头。我听她这么说自然很高兴，就以为她想通了。本来我们就不可能结婚的，再说这个女人真的胃口太大了，我实在无法满足她，我的收入都在她身上耗干了。
7: 这样的女人，我怎么可能跟她结婚呢？
10: 嗯，我想，为什么沈月妹会约你去海滨浴场？
7: 因为她对我们的关系已经想通了，想有个了结。她说在市区不太方便，叫我去海滨浴场。我觉得她真的想通了，就开车去了海滨浴场。可是我赶到后，她却迟迟没有露面。我给她打手机，她关机了。我气极了，她这样做分明是在耍我。后来，我就回市区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可是第三天，你们就搜查了黄家庄园，我才知道沈月妹出事了。苗振，我真的没有杀她呀。
10: 你能提供证人证明你十八号那天没有作案时间吗？
7: 这没有，没有证人。我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来，又没有碰到什么人。那天我老婆也正好回了娘家，我就一个人在家。你说我怎么说得清楚？
10: 好吧，孙明，你先回去休息吧。
7: 我，你说我真的可以回去了？
10: 回去好好休息吧。
7: 好，谢谢啊。

0: 哎，您怎么不睡啊？
1: 我呀，睡不着。
0: 妈，您哪儿不舒服啊？
1: 我哪儿不舒服？哼，心里不舒服。我问你，
0: 嗯，
1: 孙民是不是你的好朋友？
0: 是啊。
1: 啊，孙民哪一点对不起你啊？人家对你、对你父亲那么好，你父亲动手术，全亏了孙民照顾啊。我们家欠人家这么大的人情啊，你的好把人家送进了牢房，这叫什么呀？
0: 妈，
1: 忘恩负义，你知道吧？苗振呐，你怎么可以这样的对孙明呢？
0: 妈，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说，哎呀，我不知道你到底听说了些什么。孙明在一起凶杀案中有重大嫌疑，我有责任进行调查。
1: 胡说，谁杀人我都信，说孙明杀人枪毙了我都不信。
0: 妈妈，这个破案要讲证据的，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啊，对孙明很不利。
1: 那是别人害他。我告诉你说啊，你给我听好了，你一定要帮帮孙明，这一定是有人在害他，有人害他。
0: 哟，小乔啊，
2: 探长，
0: 你今天来的比我早吗？
2: 那当然了，我有事汇报。
0: 哦，你说是不是 DNA 比对出来了？
2: 嗯，对，经过测试比对，在12根毛发里有3根毛发证明是孙明的。嗯，
0: 还有什么？
2: 从反贪局那边了解到，他们已经立案侦查孙明的经济问题了，说他采取吸储不入账等方式进行违规放贷，收受巨额贿赂，问题非常严重。
0: 好，孙明的嫌疑最大了。第一，到过案发现场；第二，有杀人动机；第三，没有证人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
2: 嗯，探头，孙明是你的好朋友，你相信他没有杀人吗？
0: 我这些天我心里很乱了，我真的不敢相信孙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2: 嗯，也许你应该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找孙明好好谈谈。
0: 嗯，
2: 去吧，探头，跟他谈谈。
0: 好。孙明啊，咖啡都快凉了。
3: 啊，苗振，我妻子知道这件事了吗？
0: 还没有。啊，请你相信我，我会对你负责的。
3: 我不相信，我谁都不相信。你们都希望我死，你们不就是想让我承认 我杀的沈月妹吗？好，我现在就告诉你是我杀的，满意了吧？你们枪毙我好了。
0: 孙明，你冷静点，事到如今我真的很想帮你，但你一定要和我说实话。
3: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要这，我孙明也许骗过别人，但对你我从来都没有撒过谎。苗真，我真的没有杀人，你帮帮我，我求你了。都到这份上了，我还敢说假话吗？
0: 孙明也许没说假话，因为我感觉到凶手不是他。第一，在沈月妹床上查出的12根毛发，经过 DNA 的检测，分别属于3个人，除了沈月妹呢，还有另外2个男人，一个是孙明的，另一个呢，他会不会和本案有联系呢？还有，沈月妹是个贪财的女人，为什么突然打电话约孙明去海明浴场了结他们的关系呢？按常理，沈月妹应该死缠住孙明不放才对，因为孙明有权有势。

0: 人怎么可能放弃皇家庄园和奢侈的生活呢？司命说他和沈月妹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见面了，这话是真是假？看来还得去皇家花园调查一番。
1: 哟，苗探长啊，你又来了、这回有什么事啊？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这个人你认识吗？
1: 哦，这个，不就是孙明孙行长吗？这个人呐、都知道他犯了事儿了。
2: 哦，都知道了、
1: 哎，对对对。
2: 这个孙明多久到这儿来一次啊？
1: 大概两天左右来一次吧。
2: 哦，很勤哦。最近你有没有看到过他？
1: 哦，最近，最近他好像很久没来了。我们这几个门卫啊，除了看守这个大门没别的事，就喜欢谈论别墅里的人。今天你看见了什么，明天我又看见了什么，家长里短啊，特别起劲。这个孙明啊，好像好久没到三号别墅来了。
2: 有多久啊？
1: 大概有一个多月吧。
2: 哦，孙明一个多月没来这儿。
1: 嗯，
2: 那么女主人有没有带其他的人来这儿呢？
1: 啊，这个，探长啊，我就跟你明说了吧，这一个多月里啊，我经常看见那个女的弄个小白脸往家里带啊。
2: 哦，
1: 没出事之前呢，谁都不敢说，因为我们物业管理有规定啊，不能随便向外人透露住户的情况。
2: 嗯，
1: 一说我就要下岗了。
2: 哦，
1: 苗探长，这住户的事儿咱们哪儿说哪儿了啊？这个、
2: 我没听见。
1: 啊，谢谢谢谢，
2: 好，谢谢谢谢。
3: 苗振，
0: 是我，可以进来吗？
3: 进来吧，你有什么事？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0: 思明啊，我有一个假设想说给你听听。
3: 我知道的我都说了，你还想怎么样呢？
0: 如果你是无辜的，沈月妹是另一个男人所杀，那个男人就是你的情敌。他玩腻了沈月妹，想彻底和沈月妹了断，但是沈月妹不放过他，因为他有权有势又年轻，还没有妻室。沈月妹见和你孙明没有希望结婚，就一门心思的要和他好，但是这个男人很厉害，他设计把沈月妹杀了。你仔细想想，沈月妹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还有没有和其他的男人有来往？
3: 我不能肯定，只是猜测而已。那个男人
0: 谁？
3: 那个男人也许就是皇家庄园老板的儿子唐古力。我因为放贷款给唐老板，他就把三号楼半卖半送给我了。我一高兴就带着沈月妹去参加了他的皇家庄园的开盘典礼。当时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沈月妹和那个小白脸在眉来眼去，我心里很不痛快，当时我就说了他。为此我们还大吵了一次呢。
0: 好极了，这个唐古力干什么的？
3: 是个律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
0: 他还没有结婚吧？
3: 是的，他自诩是钻石王老五，他怎么肯轻易结婚呢？其实在我看来，这个人很幼稚，仗着他老子有俩钱来讨女人的欢心。哼，他老子的钱还不都是我放贷给他的吗？他凭什么这么牛气啊？苗振，你们要好好的侦查唐古力，我真的没有杀人啊，我是冤枉的呀。
0: 好，好。啊，你再好好想想，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啊。
3: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
0: 现在我们必须全力对唐古力进行侦查。
4: 探头，要我干什么您就吩咐吧。
0: 你去查一下唐古力的车子轮胎。嗯，你知道要干什么吧？
4: 嗨，知道，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0: 好的，那什么，
5: 嗯，
0: 你去查一下唐古力和沈月梅的通话记录。
5: 是。
0: 好极了，我们已经有了 DNA 标本， 怎么才能弄到唐古丽的呢？有了，他不是红尘律师事务所的吗？年轻的海归派总是受领导器重，他年少得志，也肯定要表现表现，不仅业务精通，其他方面也会积极做出表率的。现在各单位都有献血的指标，那么这个唐古丽会不会献过血呢？如果献过血就好了。
5: 哎，是中心血站吗？
6: 是，请问你是哪位？
5: 我是刑警803的苗振呐。我想打听一下，到你们这儿献过血的人里头有没有叫唐古丽的？
6: 唐古丽，好，请稍等，我在电脑里查一下。有这个人的名字，是红尘律师事务所的。
5: 好，非常感谢，我们马上去您那儿。
7: 下午，三路人马会师。丁小军和乔丽娜分别向苗振汇报了情况。
4: 头儿，唐古丽的车子是辆本田雅阁，我弄到他车轮上的泥巴样本送去一化验，这家伙果然去过海滨浴场。嘿，真没想到这个唐古丽也去过案发现场。
0: 好，
8: 还有本月18日之前的40天内，唐古丽和沈月妹每天平均通上6次电话，18号那天通过1次电话。
0: 好，唐古丽的 DNA 检测结果也出来，他就是我们一直想知道的那根毛发的主人。
8: 探头，你是怎么弄到他的头发的？
0: 头发、指甲可以检测出 DNA， 血液也可以检测出 DNA 啊。我设法弄到他的血样。
4: 那现在就可以传讯他了。
0: 别忙，这个人是个律师，熟知法律，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啊。
4: 那怎么办？
0: 喂，
9: 班长，唐古丽先生来了。
0: 好，请他上来。
9: 好嘞，
0: 准备一下，唐古丽马上就到，是我把他请来的。
8: 请他来？
0: 是。
8: 你怎么请的？
0: 孙明是我的朋友啊，作为朋友，我想为他请一位辩护律师。唐古丽最擅长刑事辩护，不请他请谁啊？
5: 请进。
10: 请问哪位是苗振呢？
0: 你就是唐先生吧？
10: 是
0: 唐律师，唐律师。我就是苗振。来，欢迎您来，欢迎您来。
10: 你好，你好，
0: 来坐吧。
10: 那咱们就说说案子吧。
0: 好，我们说说案子。杀人嫌疑犯孙明是一家商业银行的行长，有夫之妇啊。暗地里呢，包养了一个情人叫沈月妹。但是两人的关系最近2个月濒临破裂，主要原因是孙明对沈月妹的贪得无厌感到忍无可忍。本月18号，沈月妹在海滨浴场神秘的死去了。死者的尸体没有留下任何搏斗的痕迹，死者的五脏都吸进了海水。这海水里有微生物的，这使我们的高级法医差点认定沈月妹是淹死的。
10: 是这样啊。那后来呢？
0: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啊，是吧？所以呢，我们就没有马上把尸体火化，而是做了冷藏处理，这样便于观察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终于发现了死者手腕上有凶手留下来的手印。原来是凶手以教死者游泳为由，把死者突然拉进水里，活活把他呛死的。凶手自以为智商很高，以为这样的完美谋杀滴水不漏，妄图蒙混过关。我觉得他这是打错了算盘。
10: 那我想知道苗探长，你是怎么来进行取证的呢？
0: 关于怎么样取证，那是这样，我们锁定目标以后，就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侦查取证工作。我们先从犯罪嫌疑人的车轮和挡泥板上取下泥巴样本，拿到刑科所进行色谱仪检测，发现它和海滨浴场的沙土成分比较相似。
10: 比较相似？
0: 这表明犯罪嫌疑人到过案发现场。

0: 坎滨浴场停车场的保安也证实犯罪嫌疑人18号当天到过现场。后来我们对沈月妹的住处，也就是皇家庄园3号别墅卧室床上进行了检查，找到了12根毛发。我们对这12根毛发进行了化验，发现其中有犯罪嫌疑人的毛发。你是不是要看看这些证据？
1: 好啊，看看看看。
2: 那这是我从唐古利先生的车轮和挡泥板上取下的泥巴样本。
1: 苗探长，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是你要的证据。
2: 唐古利车轮上的泥巴含有海滨浴场的沙土，这是色谱对照图。
0: 唐古利先生，你自己看看吧，这色谱是不是一致啊？
1: 苗先生，你说什么我不明白。这犯罪嫌疑人不是孙明吗？你们
0: 别急，你不是要看证据吗？还有，
3: 那这是从沈月妹床上查到的12根毛发，经过 DNA 检测，其中3根和唐古丽的完全一致。
1: 苗探长，你这是诱供啊，诱供可是违法的。苗探长，你通过什么才能测出我的 DNA 结果呢？你们没有任何我的样本，怎么确认我的 DNA 结果呢？
0: 好的，我告诉你，我们去过市中心血站，得到了你血液的样本。
2: 还有海滨浴场停车场的保安证实了你18号到过海滨浴场，还说你是和一位女人相拥走到海滨的。你18号就在案发现场。
3: 唐古丽，我们刚才对你的电脑进行了突击检查，发现其中有文件记录了1967年美国洛杉矶海岸发生过的此类相似的案件，杀沈月妹是你精心预谋的。
0: 唐古丽，我们对你诱供了吗？这些证据强有力地表明是你杀害了沈月妹，你再狡辩也是没用的。
1: 让我好好想想，好好想想。
0: 你为什么要杀沈月妹？
1: 苗先生，我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硕士，我怎么会要这样的女人呢？这个女人，她好吃懒做，贪得无厌，还野心勃勃，也就是长了一张漂亮的脸蛋儿。我和她纯粹是玩玩的，这样的女人，我要多少有多少。
3: 那你何必要杀她呢？
1: 她天天纠缠着要我和她结婚呢，我实在是烦死了。再说，这个女人已经给孙明玩烂了，我更不会去捡人家要扔的破鞋。可是他竟然威胁我说他要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你们想想，孙明那么厉害的角色都对他俯首帖耳，我一听就知道了，孙明肯定有把柄落在这个女人的手里。我心想，这个女人迟早会像对待孙明那样对待自己的，但是我还不能和他闹翻呢，就只好先稳住了他，然后再想办法。
0: 是啊，你在想办法，你就想到了借刀杀人，是吧？沈月妹18号给孙明打的电话是你叫他打的，等孙明赶到海滨浴场的时候，沈月妹已经被你杀了。
1: 我原以为这样的办法是绝对出不了错的，但是没想到栽到了你苗镇的手里。不公平啊，可惜呀、啊！
0: 你现在才觉得可惜啊？晚了，
1: 苗先生，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不配活着的。想想那个女人，她连初中都没有读完，可是竟然让我这个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硕士去给她陪葬，死不瞑目啊！
0: 死不瞑目，想不通啊，想不通，你好好想想啊，你今天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想想。

0: 哎呀，高威啊！
1: 哎呦，你怎么来了？
0: 一听说你们抓到凶手了，我就赶来。小振啊，祝贺你！
1: 哎呀，谢谢你啊，这个可离不开你的帮助啊！啊，哎，我说你还生我气啊？
0: 当然生气了。走，喝酒去。饭桌上我得好好出出气。
1: 真的？
0: 嗯，
1: 好。上回你请我，这回我请你。
0: 好啊，
1: 走走。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爱之罪》，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这是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的鹅毛般大雪竟然下了一天一夜，整座城市都覆盖在厚厚的大雪之中。1月19号早晨，赵先生驾车在上海郊外的一条便道上行驶，突然他感觉车轮压着了一块物件，忙下车查看，只见车轮胎下有一块突兀的物件，他拽出那物件，抖落上面的雪花，看清楚是个黑色的塑料包，便翻动起来。
1: 谁呀？不小心把塑料袋东西丢了。
0: 塑料袋里竟然装着血淋淋的人体碎块。刑警803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了现场，赵先生正战战兢兢地站在车旁。
2: 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你就是报案的赵先生。
1: 是，
2: 请你谈谈具体情况。
1: 我是一家公司的业务员，刚从外地回来，经过这条便道，因为下雪路滑，我的车朝路边滑了过去，感觉轮胎颠了一下，我下车一看，就是这个塑料包。
2: 那具体的位置呢？
1: 那边，对，右边。
2: 哦，请说下去。
1: 啊，我拉出来一看，是个黑塑料袋，就打开看看。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是一块人肉，好像是腹部肚脐眼这一块。
3: 那你等一下
1: 啊，
3: 我来看看。那探长，他说的没错。是腹肌肚腩上下5公分这一块的部位，也就是肋骨以下、耻骨以上。
2: 哎，赵先生，这条便道很荒僻，车辆一般不往这儿走。你从这儿走是因为
1: 我熟，我们公司就在这条便道的尽头。
2: 哦，
1: 我要是从国道或者高架走，那要兜很大圈子的，所以我平时图方便就从这便道走，慢慢的就习惯了。
2: 好，谢谢你介绍的情况。
1: 哎，没事。
2: 小娟，
4: 哎，
2: 别往东，把百米内的地形查看一下，看看还有没有石块。
4: 是。
3: 哎，南站长，
2: 啊，
3: 你看看，这石块的肚脐眼上镶了一颗水晶钻。
5: 啊？哎，还真是的。哎，头，那我往那边走走。
2: 好，你沿着这条河往西，看看有没有可疑物。
5: 是。
2: 杨法医。你看，
3: 从骨骼、皮肤、脂肪初步可以断定，被害者是女性。
4: 涛，涛，有情况，
2: 走。
0: 丁小军在离案发现场200多米远的草丛里，发现了用同样黑色塑料袋包扎着的尸块，是颈下胸部部位。紧接着，乔丽娜在1公里外的河里发现了两包用黑塑料袋装的两条人腿和两只手臂。隔天，一个养殖场的业主在自家荷塘里发现了切割下的人头。
2: 各位，119碎尸案已经上报总队，领导非常重视，发出指示，加强力量，一定要尽快侦破此案。我们119碎尸案侦破小组经过几天的侦查，收获还是很大的。今天呢，我们开个研究会，大家对案子可以各抒己见，并且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5: 丁
2: 小军，
4: 哎，
2: 打开投影机。
4: 是。
5: 那我先说吧。第一感觉啊，犯罪嫌疑人把受害人杀害之后肢解成5段，分别抛尸在这2公里以内的荒僻之地，手段是极其残忍的。很显然，这儿不是第一现场，但是这么集中的在一个地段内抛尸，说明嫌疑人对这一带是很熟悉的。也许他就生活在这一带范围内。
4: 大家看，这个是各个抛尸现场的地形图。我调查了一下，这里呢有根便道，便道的右边是条河，叫浦水河。河的北边呢是一大片要拆迁的农舍，本来啊是要造商品房的，但是由于资金没有到位，所以到现在还荒着，住这些拾荒人员和外来民工。而浦水河的南面是一个大型的别墅社区，叫月湖美院。里头的业主呢有港澳私营业主， 也有我们的成功人士。我想这受害人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这两个地区去调查呀？
5: 嗯，
2: 哎，南法医啊，谈谈你的意见啊。
5: 是
2: 啊。
6: 好，嗯，我手里刚刚拿到这具女尸的解剖化验报告，报告测定被害人的年龄在20到26岁之间。
5: 嗯，
6: 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她怀孕了。
2: 哦，
5: 怀孕了。
6: 嗯，孕期在3个多月左右。从尸斑呈现的颜色及胃部食物的化验，可以判断死者是在72小时之前被人杀害的。由于天气冷又下着雪，所以尸块还没有腐烂。
2: 哎，梁法医啊，
6: 嗯，
2: 这被害人的颈脖处有明显的掐痕，他的死因应该是机械性窒息而引起的吧？
6: 嗯哼，不错，被害人是被人用手指掐住脖颈的舌骨处而致死的。
2: 嗯，
4: 哦，不过现在所有的物证就只有这些包尸块的黑色塑料袋，还有捆扎塑料袋的塑料绳啊。
6: 哎，除了这些，女尸本身也告诉了我们一些信息。
5: 嗯，
2: 哦，
5: 对，
2: 嗯，
5: 她呢，头发是染成酒红色的，手指、脚趾都涂着指甲油，哎，这肚脐上啊还镶着水晶钻。
4: 嗯，
5: 我看应该是个时髦女人呢。
6: 哼哼，对，她头发的修剪是最流行的直发蘑菇型。
5: 嗯，
6: 哎，这些指甲油啊，从光泽亮度上看，还是属于比较有档次的品牌呢。哎，还有这个水晶钻，也表明是高档的锆石。
2: 哦，
5: 这被害人是公司白领，
4: 也许是夜总会的坐台小姐。
6: 让细节说话。哼，你们看，尽管他的手和皮肤保养的不错，但是指骨节有些粗大，两手的中指、食指的指尖上啊，还有些细微的裂纹。
4: 嗯。
5: 那杨法医，
6: 嗯，
5: 如果被害人不是白领或者坐台小姐之类的，那会是哪一类型的女人啊？
6: 白领甚至高级坐台小姐都有可能，不过就从这一点看，也不排除从事过一定的体力劳动，甚至是从农村来城里打工的女孩子，比如保姆啊、钟点工之类的。
5: 哦，
2: 哎，老杨，
6: 嗯，
2: 以你的经验，从这被肢解的肢体上能看出是什么人所为吗？
6: 嗯。

0: 尸块切割的边缘不整齐，骨节处有乱砍的痕迹，专业性特征不强。但是从塑料袋的包装及绳子的捆扎上是一丝不苟的程度来看，罪犯肢解尸块时很冷静，这环境呢应该也是相对安静不被打扰的地方。
1: 嗯，对对，
2: 来请继续。
0: 好，从刀切口的深度看，犯罪嫌疑人是个力量型的男性，这一点毋庸置疑。
2: 嗯，好，当务之急首先要查明死者的身份。当然罪犯虽然在浦水河一带抛尸，但并不表明查找范围仅限着南北两岸，不排除犯罪嫌疑人从别处甚至从外地来这儿抛尸。我们先分头行动。小军
3: 到，
2: 你先上网发布碎尸案的通告，向社会广泛查询死者的身份，然后我和你负责去北面拆迁地块调查。
3: 是。
2: 小乔，
1: 嗯，
2: 你带人到月湖美院进行调查。
1: 是。头，
2: 嗯，
1: 我想提个建议。
2: 说。
1: 我想请杨法医跟我一起去别墅小区调查。
2: 嗯，哦，要请他老人家。
1: 哎，
2: 说说理由。
1: 那个杨法医对被害人身份的大致认定跟我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嗯，再说呢，杨法医是我们刑侦大队有名的火眼金睛啊，我想好好利用利用这宝贵资源。
4: 乔丽娜，哎呀，真看不出来啊，得了大便宜还卖乖呢。
2: 老杨，小乔这想法还不错啊，你认为怎么样？
0: 当然可以了。哎呀，其实嘛，我们都是做同一个工作的嘛。
1: 好好，那杨法医，我们下午就去。
0: 好，听从乔警官的命令。
5: 当天下午，乔丽娜就和杨法医一起去月湖美院别墅小区。小区内高低错落着独栋连排别墅，浓荫大树下是大片的草地，间或林荫小路，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的人工湖，将这小区衬托得高雅而贵气。
2: 请问两位是小区的业主吗？
1: 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那这是我们的证件。我们有事要找你们的物业经理。
2: 啊，请跟我来。
1: 好。
6: 请进。
2: 陈经理，这两位是刑警803，有事找您。
6: 啊，两位请坐。
2: 谢谢。
1: 谢谢。
6: 有什么事儿吗？
1: 陈经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杨法医，我叫乔丽娜。
6: 你好。
0: 你好。
1: 是这样的，两天前呢，我们在浦水河边发现了碎尸。那，这是碎尸现场的照片。你见过这个女子吗？
6: 没见过。我们是个大型别墅小区，前期已经发售了一期，现在第二期正在销售中。毕竟是新的物业，来来往往的人员很多很杂，所以
1: 啊，那小区业主的情况，陈经理你了解吧？
6: 小区业主的身份五花八门，好多是江浙一带过来买房的，有的买了物业后就空关着，还有的业主呢，买了以后就再没有露过面，所以我们不可能全面掌握。
0: 啊，小区的安全措施怎么样？
6: 我们聘请的都是经过专业公司培训的保安。
1: 那可以看看小区的监控录像吗？
6: 这监控录像我们正准备安装。
0: 啊？那也就是说小区还没有录像探头。
6: 是。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0: 啊，被害人是位年轻女子，有一定的身份特征，所以请陈经理把这些照片张贴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见过的。其次啊，我们要在小区凡是家里头有钟点工有保姆的业主家里进行地毯式的调查排摸。
6: 好，这没问题。那这样吧，我们先从西面连排别墅开始吧。
0: 好的。
1: 嗯，
5: 乔丽娜和杨法医在陈经理的带领下在月湖美院进行调查。第二天他们就获得了一条线索。
7: 大叔啊。
8: 谁啊？
7: 是我呀，弄花园呢。
8: 哎，
7: 帮忙开个门，警察有事情要调查。
8: 哦。
1: 大叔你好。
8: 警察呀。
0: 你好。
8: 你们查什么呀？我可就是花匠哦。哎，你们就在花园里面查吧，家里面没有别人。
1: 行。大叔，这家的主人呢？
8: 都到美国夏威夷度假去了。
0: 哦，你看看这照片上的人你见过没有啊？
8: 哎，这不是玉兰姑娘吗？啊，是的是的，就是她就是她。
1: 你跟她很熟啊？
8: 哎，那你看到前面那个桂花树了吗？旁边就是她的房子，那个别墅里啊，她在那做保姆。我呀，我在后花园里干活，经常看到这个姑娘在这栋别墅里面忙过来忙过去的。
0: 哎，那你们说过话吗？
8: 这个倒没有，我听这个别墅的男主人啊叫他于兰，于兰，所以才知道他名字的。还有啊，这个姑娘的头发呀，有的时候是黄的，有的时候是这个咖啡色的，还有的时候是红兮兮的。所以看她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总多看几眼。没错，就是她。
1: 那你什么时候见过她？
8: 两年多了，她那个时候刚来，那个时候打扮蛮朴素的，后来啊越来越时髦了。以前呢她是天天过来，后来好像就住在这里了。前几天我还见过他的。
1: 哦，他是一个人吗？
8: 一个人啊。哎，这个小保姆蛮有钱的，从外面买菜的时候啊还坐出租来去呢。
0: 哦，
8: 我就知道这点了。
1: 谢谢你啊。
8: 哎，不谢不谢不谢。
5: 乔丽娜、杨法医得到这条线索后，立即跟着陈经理来到23号别墅。但是别墅却是铁将军把门，四周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无法窥见里面的情景。陈经理只能到物业办公室将23号别墅的居住档案抽出来交给乔丽娜和杨法医。
6: 23号别墅的主人叫姚景瑜，是著名化妆品牌洛丽亚在亚洲的总代理。
1: 哦，这我知道，洛丽亚已经跻身世界大牌化妆品之列了，现在上海是他在亚洲的总部。那这个姚景瑜的身份很高啊。陈经理，你见过这个人吗？
6: 我见过一次，他来物业报修过店门跳闸，中等身材，40多岁，从他的打扮和谈吐上来看，就是那种成功人士的做派
0: 啊。是不是他不常住这里？
6: 啊，这个我不太清楚。哎，这上面不是有他的住宅电话号码吗？
1: 那我来打。
3: 你好，主人不在家，有事请留言，谢谢。
1: 没人。陈经理，那你有没有他的手机号啊？
6: 他没有留。
0: 小乔，
1: 嗯，
0: 最直接的办法是，我们去他公司。
1: 好。
5: 乔丽娜和杨法医回到队里，马上向苗振汇报。而苗振和丁小军在浦水路治安所王所长的带领下，对河北面的居住人员展开调查，也有了重要线索。
7: 谁呀？门开着呢，进来。
9: 大妈，他们是警察来调查的。
7: 不是警察，这调查啥呀？
9: 大妈，是这样啊。
7: 嗯，
9: 这个照片上的人你见过吗？
7: 我看看。哎呀呀呀呀呀妈呀，这是咋谁呀？这是这么惨呢？这是，
9: 你看看见过没有？
7: 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那个于三奎的闺女于兰吗？你看。
9: 于兰。
7: 我天哪。
9: 她是干什么的？
7: 哎呀，俺东北老乡的闺女，他爹在这一片收破烂。
9: 哦，
7: 哎呀呀，
9: 大妈
7: 啊，
9: 请你详细说说好吧。
7: 哎呀，就这个丫头啊，他妈死得早，猜他也没考上大学，就到上海来打工做保姆来了。
9: 哦，
7: 他爹呢也不放心，就跟着闺女一起到上海来了。
9: 嗯，
7: 哎，这丫头长得可好看呢，所以说呢就想多学点本事到有钱人家做保姆，所以就上了那个家政培训学校。对，于三奎，你说他收破烂能收多少钱？哎呀，就这样，他也供着他那个闺女上家政。他虽然穷哈， 哎呦，那宠着他那个闺女啊，当宝贝嘎的似的呀！你知道自己天天吃啥吗？就那个白菜叶子，在水里煮吧煮吧，就吃那个。
10: 嗯嗯。
7: 哎呀，给闺女买那些时髦衣服啊、化妆品啊，可舍得呢，不带省钱的。
10: 嗯。
7: 这个于兰就毕业以后哈，真学会了做那个蛋糕啊、奶酪啊、果子酱啥的，哎，真被一个公司的老总给看上了，去当管家了。
10: 嗯。
7: 哎呦我的天哪，这咋能，这谁能想到会这样呢？你说说。
10: 哎，大妈
7: 啊，
10: 是哪个老总聘于兰的呢？
7: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
10: 大妈呀，
7: 啊，
10: 那他还来他爸这儿吗？
7: 哎呦，不咋来，他闲到他爸这儿磕着。
10: 最近你看见他大概是什么时候？
7: 嗯，那也好几个月了，头发就染的这个样子，红的呀什么的哈。
10: 嗯，
7: 哎呀妈呀，咋说呢？你说这丫头一漂亮哈，男人呢也就少不了。她在这住的那段时间哈，隔三差五就有男的来。
10: 嗯，他爹在哪儿啊？
7: 啊，这不快过年了吗？他爹回老家了。哎呀，你说说这多可惜呀，啊！这闺女长得可俊呢，你说比那电影明星都好看，你这招谁惹谁了？你这没想到，哎呀，他爹要知道了，那咋伤心呢？
5: 当天，苗振就通过东北爱河县公安局联系到了于三奎，让他马上到上海来。这时，乔丽娜和杨法医循着从月湖美院找到的一点线索，来到了华茂高档写字楼23层，洛丽亚的亚洲总代理办公处。
6: 请问你们找谁？
11: 啊，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想要找姚景瑜总裁。
6: 总裁不在，请问有预约吗？
11: 嗯，没有。那相关的人员也可以啊。
6: 如果不介意的话，由我们公司市场总监接待你们可以吗？
11: 嗯，行。
6: 冯总监，刑警803找姚总裁，您看。啊，好好的，你们请进，走廊尽头南边第一间。
11: 啊，好，谢谢。
10: 谢谢。
6: 不客气。
5: 乔丽娜和杨法医来到了洛丽亚的亚洲总代理办公处，姚总不在，由市场总监负责接待他们。
12: 请进。
11: 哎，你好，我们。
12: 哎，
10: 哦，
12: 冯江，
13: 乔丽娜，
12: 哎呀，怎么是你呀？
13: 哎呀，
12: 哎呦，老同学，好多年不见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3: 哎呀，我的娜娜，我还想问你呢，你成了警官了。哎呀，你让我好找呀你。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啊，先请坐请坐。
12: 哎呀，好
13: 好来。
12: 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杨法医。
13: 你好。
12: 杨法医。他叫冯佳，是我大学最要好的同学。不过后来分开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哎呦，你真是想死我了冯佳。
13: 我也是，我想死你了。哎，说吧。到这儿有什么公事啊？
5: 乔丽娜见到老同学非常高兴，但是任务在身，她不敢把调查耽误了。于是，在公司豪华的会客室里，乔丽娜和杨法医对冯家说明了来意。
13: 啊，太恐怖了，娜娜，你做刑警成天跟这样的凶杀死尸打交道啊？
12: 这是我的工作吗？哎呀，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13: 天哪！
12: 哎，冯佳，
13: 嗯，
12: 姚总现在在哪儿啊？
13: 啊，他出国了。
12: 哦，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13: 大概5-6天吧。
0: 哦，冯小姐，
13: 啊，
0: 麻烦请说说姚总是个什么样的人？
13: 用句现在的流行语来形容，成功人士。
0: 哦，
13: 他42岁，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博士学位。他先是在一家美国的化学研究所工作，后来被洛丽亚公司看中了，就聘请他担任亚洲区的销售总代理。
12: 哦，那他为人怎么样？
13: 呀，这怎么说呀，知识渊博，专业上也很有成就，加上性格风趣幽默，很受上司的欣赏，下属的员工们对他印象也非常好。
0: 那他结婚了吗？
13: 有家庭。
12: 那他在感情上，我是说，像他这样的钻石男人，一定有不少女人追吧？
13: 娜娜， 这是人家的隐私，我们不了解，不可以乱说的。
1: 啊，好好，不说不说。那这样吧，等你们姚总回来了，我们再拜访他。
13: 好啊。
1: 哎，公事说完了，接下来谈谈。

0: 那是了。
1: 好，
0: 你怎么样？成家了没？
1: 没有啊，你介绍了。
0: 好啊。哎呀，改天我们老同学啊，得好好聚一聚。
1: 当然了，必须要聚一聚。这样，我来定个地方，然后通知你们。
0: 嗯，好。杨法医，
2: 嗯，
0: 你对我这位老同学印象怎么样？
2: 啊，嗯，有气质，很干练，很锐利，典型的女强人。
0: 嗯、我们进去的时候，我注意到你哦了一声，是什么意思啊？
2: 哦，没什么，有点经验。哦，对了，说说你这位老同学的情况吧。
0: 嗯，你不知道啊，他出身很苦的。
2: 哦，
0: 老家呢在云贵山区，父亲早就死了。母亲生病，他还有弟弟妹妹呢。
2: 嗯，
0: 大学里面他跟我是上下铺。报道的那天啊，别人都是大包小包的行李，他呢只有薄薄的一个小铺盖卷儿。学费也是跟银行贷款的。不过他后来肄业了。
2: 啊，那他为什么肄业呢？
0: 我不知道。大三的时候吧，他突然就不来上学了。我听人说，好像是他跟别人什么合伙做生意去了。
2: 嗯，
0: 哎，也许是因为自卑吧，他不太跟别人交往的，跟我啊算是最要好了。
2: 嗯，
0: 但是他离开的时候也没有跟我说一声，以后也没有音讯。没想到今天倒碰上了。
2: 嗯，一身名牌，看来他奋斗出成果了啊。
0: 嗯，我还真想问问他。这些年他是怎么成功的？真是厉害。
2: 小乔啊，
0: 嗯，
2: 你这位老同学比你时尚多了。尤其是那一头深绿色的头发啊，和电视广告里那个沙宣洗发水的模特的头发颜色啊是一模一样。
0: 哎，这个我倒没怎么注意。呵，杨法医，
2: 哎，
0: 什么都逃不过你这双鹰眼啊。
2: 看你说的。
0: 哎，我这位老同学啊，他的志向一直很高。他曾经说过，他是一块小石头，只要有一点外力，就能抛向空中，直飞目标，实现他的梦想。
2: 哦，看来他已经借到力了啊。
0: 是啊。喂，头儿。哦，于兰的父亲到上海了。哦，好的。嗯，我们正在回队的路上呢。杨法医，
2: 嗯，
0: 于兰的父亲赶到上海了，已经确认了被害人就是他女儿于兰。
2: 哦，啊，我们发现于兰在月湖美院出现过。
0: 嗯，
2: 这案件链条衔接上了，快回队里去。
0: 好，
2: 走。
3: 乔丽娜和杨法医赶到了局里，于三奎刚刚从极度的悲伤中平静下来，他向刑侦小组说了女儿遇害前的种种迹象。
4: 我说警官呐、啊，我闺女平时不也是生非的，就是长得漂亮一点，野的男人们有时候来胡搅蛮缠。
5: 那是哪几个男人你认识吗？
4: 一个是家政培训学校的勤杂工，江西来打工的，叫李峰。
5: 嗯，
4: 我闺女刚进学校的时候，这小子就缠她，我闺女根本就不搭理他，也不知道他咋就知道我家住啥地方了，三天两头来帮我干活，这不后来就被我干跑了呗。
5: 哦，
0: 那还有呢？
4: 还有个好像是网上认识的，那人叫贺刚，是贵州人，在木器厂打工，大高个子，身板可瓷实呢。他们处了几个月，我闺女就回了他，那小子不干，老缠着我女儿，还说狠话，说不答应就杀了他。
5: 哦，
4: 我想。我闺女肯定是被他害死的。
5: 那你闺女最近情绪怎么样？
4: 做了一个公司老总的管家之后呢，这心情就变得很好。她经常跟我说，说爹呀，我要好好干，我要攒钱在上海那嘎买房给你住。你说这多好的闺女啊，谁能想到她会招这样的毒手，伤天害理啊。
5: 于老伯请节哀。你知道是哪个公司老总聘请了于兰？
4: 我也说不清楚，那叫啥，叫洛啥雅的，
0: 洛丽亚。
4: 对对对，就这名儿。

0: 余三奎的叙述使119碎尸案的各个部分一下子衔接起来。但为了查获更多的线索，803刑侦小组分别找到了李峰和贺刚调查。李峰还在培训学校当勤杂工，调查时他说他确实追求过于兰，但是久追不上也死心了，所以早就放弃了。而贺刚接受调查时却说出了于兰的一个秘密。
1: 你就是贺刚？
2: 我就是，有什么事吗？
1: 这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
2: 这不是于兰吗？他怎么这样惨啊？
3: 贺刚，你跟于兰交往了多长时间？
2: 怎么，你们怀疑我啊？
1: 案子没破之前，他周围的每个人都会接受调查，你有义务配合。
2: 其实我和于兰没什么，网上认识的，见过几次面。
4: 在什么时候？
2: 前年初到去年底，两年不到的时间。
3: 于兰是什么时候提出跟你分手的？
2: 去年三四月份。
4: 但是你今年1月5号还在纠缠骚扰于兰，这怎么解释？
2: 我喜欢他，我爱他，行不行啊？我不愿意跟他分手。
3: 所以你就威胁他，扬言要杀他，是不是？
2: 我是说过这些气话，可这是有原因的。我恨他脚踩两只船，有了好男人就想甩了我，没门。可是我没杀他呀。
1: 你说他脚踩两只船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外面有男人了。
1: 你怎么知道？
2: 他表现反常啊。以前我给他买一些发夹小首饰之类的，他都很喜欢的。可是后来我再给他买些小玩意儿的时候，他就生气，说不值钱的东西你不要买，要买就买高档的房子和车给他。我一打工的，哪里买得起房和车呀？他就不肯理我，换手机了，10天半个月都没事儿。他就想这样疏远我，甩了我。
3: 你说他外面有别的男人，是你猜的？
2: 不是猜的，他后来做了那个洛丽亚化妆品总裁家的管家，开口闭口就什么什么品牌的香水，什么什么限量包包，什么什么世界级奢侈品。他自己也学样子，把头发染成什么酒红色的。
1: 这只是表面现象，能说明什么呢？
2: 说明他肯定另有男人了。我还有证据，他曾经对他的小姐妹说过，他要嫁个有钱的人，他马上就会有钱有房有车了。
3: 好，他的小姐妹是谁啊？
2: 一个家政公司的财务，叫龚林芬。所以我知道他一定是傍上大款了，要甩了我。我不甘心再发狠话，老去纠缠他，可是我真的没杀他呀，我还没这胆子。
0: 经排查，贺刚在案发时段正在老家料理父亲的丧事，因此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同时，刑侦小组在贺刚那里又获得了新的线索，便立即去家政公司找到龚林芬。
5: 天哪，于兰，真是于兰吗？怪不得这些天打电话打不通他的手机，人就像蒸发了一样，被人给害了。太残忍了，太恐怖了。
3: 好了好了，龚林芬，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们找你啊，就是想了解于兰的情况，找出杀人凶手。
5: 你们问吧，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们。
4: 那好，你和于兰是什么时候失去联系的？
5: 7、8天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几乎天天打电话的。1月5号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要外出旅行，和一个追求他的大富豪一起去欧洲7国游玩。他还答应回来送我一个 LV 包包呢。想不到第二天他的手机就关机了，再也没有联系到他。我以为他出国旅游了，想不到被人杀了。
1: 你知道那个追他的大富豪是谁吗？
5: 不知道，他说等他结婚了就知道了。他还要请我做伴娘呢。
3: 什么？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5: 反正于兰的口气是很有把握的，所以我想，会不会是因为于兰攀高枝，甩了他以前的男朋友贺刚，贺刚起杀心了。
1: 除了贺刚， 你还认识于兰的其他朋友吗？
5: 不认识。
1: 他在哪家家政公司登记的？
5: 他刚来上海的时候和我在同一家公司，后来他去家政学校培训以后呢，就自己联系东家了。
1: 嗯，
5: 具体是哪家哪户做，这些他都没告诉过我。
1: 嗯，你还知道些什么？
5: 警官，我知道的就这些。
0: 刑侦小组在和龚凌芬的交谈中牵出来一个大富豪，这个大富豪又是谁？就在刑侦小组继续追查时，乔丽娜接到了冯家的电话。
3: 喂，嘿，冯家，哎呦，我就盼着聚聚呢。哎，好，哟，地方都订好了？
6: 订好了，星期天海王大酒店，就在我们公司楼的对面，11:30与何小包厢，不见不散啊！
3: 哎，好好。
7: 哎，乔丽娜，
3: 嗯，
7: 你这同学怎么样一个人？
3: 一个事业有成，而且风华正茂的精灵。
7: 哎呦，成家了吗？
3: 没有啊，典型的黄金剩女。
7: 哎，那介绍我认识认识啊。
3: 嗯，如果你胆子够大，脸皮够厚的话呢，可以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闯进来，随便找个理由坐下来，我一介绍，你们不就自然而然的认识了？
7: 嗯，好主意。乔琳娜，我可当真了啊。
3: 嗯，就看你的本事喽。
8: 哎，娜娜，说好了啊，这次我请。
3: 不行，哎，这，
8: 娜娜，今天我请你，
3: 哎呀，
8: 你就让我了了一个心愿嘛。
3: 心愿？什么心愿？
8: 虽说咱们两个大学同学满打满算的只有3年，但是你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可一直记在心里啊。
3: 你别肉麻了，我对你可没什么了不起的帮助啊。
8: 你对我的帮助都是别有心思的。食堂里吃饭，你总是打双份饭菜，然后求我帮你分掉一半。常常买衣服送给我，说是自己穿着不好看，或者是过时了。其实我拿回去呢，经常发现里边吊牌都没有扯掉。娜娜，我不笨，你做的这些事情让我好感动的，我很感激你。我曾经发誓，要是有一天我成功了，我一定加倍的报答你。
3: 哎，行啊，你这么说就见外了啊。我们是好同学好朋友嘛，应该的。
8: 那我今天请你表示我的一点心意也是应该的呀。
3: 可是你这也太奢华了吧。你看山珍海味的弄这么多，你何必呢？
8: 因为我知道你最爱吃海鲜了。来，娜娜，为我们俩的重逢干杯。
3: 好，干杯。冯家，
8: 嗯，
3: 我看你现在的情况很好啊，给我讲讲你的奋斗史。
8: 嗨，8年商战苦，一把辛酸泪呀。
3: 哟，原来你后来不见了，真的是去下海经商了？哎，你做什么生意啊？
8: 房地产。
3: 哟，暴利行业，那肯定赚了不少钱。
8: 得了，还好了，当时我家里实在太穷了，我又不敢再借助学贷款。这个时候，我们老家有个表亲在深圳做房地产，问我愿不愿意合伙干，我就提出说我不要工资，要股份，他就答应了。暑假2个月，我就有了20000份的干股。你说我哪见过那么多的钱？所以我就一狠心回学校申请退学了。
3: 哼，这么大的事情你干嘛不告诉我？
8: 你去西藏旅游了呀。
3: 哎，这可不是理由啊，手机 email 都可以跟我联系吗？
8: 哎呀，我怕你阻拦。
3: 你是不是吃了很多苦啊？
8: 哎，睡过桥洞，住过大浴堂，一个月不是方便面就是稀饭，忙的时候我3天3夜没有合过眼。
3: 哦，那后来呢？
8: 后来我就等到公司上市，抛了全部的股份离开了。
3: 嚯，那你可发了。
8: 我伤透了。
3: 嗯，怎么了？
8: 我回到上海开了一家公司，想不到遇到个小白脸骗子，把我投资的钱全都卷跑了。
3: 哦，骗钱又骗色。
8: 后来虽然钱大部分被

0: 三岁呢。
1: 行了行了，说说你啊，娜娜。
2: 嗯，
1: 你好好的文学专业，怎么会转到干刑侦专业这行的？很刺激，也很危险吧？
2: 哎呦，我喜欢冒险，你是知道的。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发现文科专业没什么职业前景，然后我就报考了中国警官大学硕士研究生，还就被录取了。毕业之后呢，就到刑侦队工作了。
1: 嗯，
2: 这个工作吧是有危险，但是也很有成就感呢。
1: 啊，
2: 哎，那种扑朔迷离的案子，一旦被我们侦破了，这凶手被抓住，呵，那种巨大的喜悦啊，是任何欢乐都代替不了的。
1: 那这次的碎尸案呢？
2: 啊，还在侦破呢。
1: 有线索了吗？
2: 这个我可不能透露，我们有纪律的。
1: 啊，我理解。嗯，来，祝你成功
2: 啊！来，哎，等这个案子破了，我请你。
1: 好，
2: 一言为定。
1: 好。进来，
3: 小丽娜，
2: 丁小俊，你真的来了？
3: 哎，有情况。
2: 好，洪江，这位呢，我来介绍一下啊，是我的搭档丁小军，三级警探，硕士生，你看，优秀帅气，家庭背景。
3: 小丽娜，我说什么呢？我找你真有事儿。
2: 别装，哎，这位呢，是我的老同学冯佳，金领，事业有成啊。
1: 你好，丁警官。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来，坐下吧，一会儿
3: 你过来。头命令你回局里，紧急情况。
2: 怎么不打我手机呢？呀，那我手机呢？
3: 那知道找手机了，落在办公室了。还好我值班给捡着了。
2: 哎呦，真有事儿啊！呀，
3: 走啊！
2: 冯佳，
1: 啊，
2: 真是抱歉了，我有任务得先走了。
3: 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再联系。
2: 哎哎，好好好，拜拜。
4: 小俊，
3: 嗯，
4: 到底什么紧急情况啊？
3: 啊，根据监控月湖美院23号别墅的警员报告，昨天晚上，这栋别墅外有个可疑的人物出现过。
4: 嗯，
3: 他似乎想进入里面，但是为了不打草惊蛇，监控的警察没有走过去盘查，而是向探头报告了。头分析之后呢，立刻向总队提出申请，搜查这栋别墅。
4: 那个嫌疑人应该立刻跟踪啊。
3: 哼，头早就有布置了。
4: 哦，那现在头去别墅了。
3: 头和杨法医都过去了。
4: 嗯，
3: 你不接电话，我只好到酒店来找你了。
4: 那我们直接去月湖美院。
3: 嗯，是的。
4: 哎，小俊，
3: 嗯，
4: 你看到了我老同学，感觉怎么样？
3: 嗯，高傲。
4: 男生贵族嘛，啊，想不想深入了解啊？
3: 哎，打住啊！我绝对没有这个想法。你那个同学啊，气场太大。让人有压抑感。
4: 丁小军，平时你口气多牛啊，啊，怎么到现在这个时候就那么没出息呢？
3: 不是，我发现吧，你这老同学，他虽然是彬彬有礼，但骨子里啊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嗯，
4: 哎呀，我想这是他本能的自我保护吧，这也不能怪他。他从小啊，因为家境不好，就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
3: 嗯，
4: 如今他发达了，有理由用冷傲弥补先前的压抑。
3: 哼，哎，换个话题啊。
4: 嗯，
3: 你猜一下，那幢23号别墅的大门打开之后，里面会是什么情景啊？
4: 什么情景？
3: 嗯，
4: 空无一人。
3: 也许还有一具尸体。
4: 哎，行了行了，不猜了。你看，到小区了，马上就能知道里面。

0: 警车开到小区至23号别墅的大门前，丁小军、乔丽娜跳下车，正看见苗振、杨法医打开了别墅大门。乔丽娜、丁小军和刑警们立刻进入到别墅内。装饰考究的室内，厚重而华丽的窗幔低垂着，象牙白镶嵌鎏金线条的西洋古典家具，彰显富贵而奢华的气派。
1: 我们分三组搜查，第一组负责3楼，包括晒台和

0: 后阳台，第二组负责一二楼，第三组负责地下室、车库和花园。
1: 是。
2: 哎，小乔啊，我们去地下室，带上小型吸尘器啊。
3: 哎，好。
2: 将所有的地方都仔细的吸一吸。
3: 嗯。
2: 把所吸之物呢，全部封口保留。
3: 是。哟，杨法医。
2: 嗯。
3: 这地下室很干净啊。
2: 是啊，尤其是当中这一块。
3: 哎。角角落落的桌椅上还有一层薄薄的灰呢，可中间的地毯、茶几和沙发的扶手上却是一尘不染的，这个不正常。
2: 是啊，姚景瑜离家半个多月，家政人员是不会来保洁的。
3: 嗯，
2: 这为什么中间这一块特别干净呢？
3: 是不是有人特意打扫过？
2: 如果是，那就要问根源了。
3: 他是要抹掉痕迹。
2: 一切让事实来说话啊。
3: 嗯，
2: 小乔，我们开始工作吧。
3: 好。哎呀，姚法医，
2: 嗯，
3: 除了一点点灰尘没什么杂物啊。
2: 嗯，哎，把这个沙发挪一挪。
3: 嗯。
2: 好，把地毯也掀起来。
3: 姚法医，
2: 嗯，
3: 这地毯的背面是湿的，
2: 来，我看看。
3: 嗯，
2: 显然这一大块地方有水擦洗的痕迹。
3: 嗯，
2: 这里头有文章，仔细搜查。
3: 是。
2: 沙发转角、沙发背后，所有的地方都吸一吸。
3: 嗯。姚法医，
2: 哎，
3: 角角落落全部吸过来。
2: 好，倒出来，看看有些什么。
3: 哎，好。就是些灰尘，哎，有了
2: 什么？
3: 头发，
2: 我看看，啊，酒红色的头发。
4: 刑侦小组对姚景瑜别墅的突击搜查有了重要的收获，在客厅、卧室、家具等处采集到一些指纹，衣橱柜里有不少高档女士内衣，过道边一副沾有血迹的手套。而最有价值的是地下室里采集到的血迹与几根头发，三根酒红色，两根深绿色。通过比对，其中几处指纹跟于兰的指纹相一致，手套上的血迹与地上的血迹及酒红色的发丝，经 DNA 检测确认与被害人于兰的相吻合。令乔丽娜不安的是，发现了两根深绿色的头发。依靠这些物证，刑警803确定别墅地下室就是第一案发现场，于是马上通过有关方面迫使姚景瑜立即回国。

0: 请问是姚景瑜先生吗？
1: 我是姚景瑜，有事吗？
0: 我是公安局刑警803的苗振，这是我的证件，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1: 公安局？
0: 嗯。
1: 我犯了什么法吗？
0: 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案子，和姚先生多多少少有点关系，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请你配合。
1: 我抗议，我要和我的律师谈话。
0: 姚先生，我们并不是对你采取刑事措施，只是调查了解，请你谅解。
1: 好吧。

0: 刘先生，我们请你来是想让你证实一个人。
1: 什么人？
0: 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1: 认识啊，于兰小姐，是我请的高级管家。
0: 好，那么再请你看看这些照片。
1: 啊，于兰，他怎么死了？
0: 他被害身亡，惨遭碎尸。
1: 什么人杀害了他？怎么回事？凶手抓住了吗？
2: 我们正在侦破，为了破案的需要，我们搜查了你的别墅。到目前为止，我们判断你别墅的地下室是第一现场。
1: 什么？谁在我别墅里行凶？
0: 我们正在调查，请告诉我们你雇佣于兰的情况。
1: 说来话长，因为常年在中国任职，我在上海买了套别墅，需要人打理。两年前我去家政培训学校，想物色一个能当管家的家政人员，在那里我碰到了毛遂自荐的于兰。
2: 于兰那个时候学业结束了吗？
1: 快毕业的时候吧。听老师介绍，他对家政管理这门专业学得很好，地区才艺比赛还得过二等奖，所以我当时就聘用他。
0: 聘用后你觉得于兰怎么样？
1: 很不错，各方面都打理得很好。
0: 姚先生，你和于兰的私人关系怎么样？
1: 我们没有什么私人关系，纯粹是雇佣关系。
2: 好，那再问一个私密的问题，姚先生的婚姻状况如何？
1: 可以不回答吗？
0: 请你回答。
1: 我前段时间与在美国的太太办理了离婚手续。
2: 姚先生是有女朋友了？
1: 有。
2: 谁？
1: 对不起，这是我的隐私。
0: 好，我们来谈下一个问题。于兰已经怀孕三个月了，你知不知道？
1: 她还真的怀孕了。
0: 姚先生，你还想继续说你和于兰仅仅是雇佣关系吗？
1: 我只能说我中了他的计谋。我以为他又来欺骗我，逼我。
0: 逼你和他结婚是不是？
1: 你们怎么知道的？
0: 姚景玉，你和于兰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们之间又有怎样的纠葛？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们才能侦破此案，抓住凶手。
1: 好吧，于兰初到我家确实是个朴实能干的姑娘，她把我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还额外担负起花园的修整，他做得非常好，我赞扬了他，也许得到了鼓励，他干得更用心了，甚至自作主张地辞了厨子，亲自动手管理起我的膳食来，一日三餐，主食副食，精心搭配，让我常年的老胃病竟然不治而愈，我很感激他，给他的酬劳也很丰厚，出国的时候还买了只名牌的包袋送给他。
0: 然后呢？
1: 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对他有什么非分之想。在一个深夜，我洗完澡回到卧室的时候，发觉他竟赤身裸体躺在我的被窝里，我当时怒斥他一顿，他灰溜溜地走了。
2: 后来呢？
1: 我还是意志力不强啊。第二次因为我和太太离婚的事情绪很低落，他走近了我。
2: 姚总，你不能再喝了，再喝就醉了。
1: 醉了好，醉了一了百了，什么烦恼也没了。
2: 姚总还在问离婚的事情烦恼啊？大可不必呀，好女人遍地都是，凭姚总的身份和地位，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啊？
1: 你懂什么你？
2: 我当然懂了，你太太感情出轨是不好，可是姚总你不也总是沾花惹草的吗？
1: 我怎么沾花惹草了？
2: 哎，反正我知道你常常带一个女人回家。
1: 于兰，注意你的身份，不要随意议论雇主的私事，小心我炒了你。
2: 是吗，姚总？我想你现在好像离不开我了。
1: 我出大价钱还怕找不到比你好的家政？
2: 姚总，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低贱，这么一钱不值吗？我一个人担当了你的保姆、厨师、花匠、 营养师的工作。为了配出你的营养菜谱，我买了书，请教了专家。为了把你家的花园修饰得更美，我几次到园林公司请教。我把你的家整理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做这份工作，我是全身心付出的，这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你竟然这样说我。
1: 对不起，对不起于小姐，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啊，我不过是句气话，你千万别介意，别介意啊。
2: 你就是这样看我的，你是老总，是大款，我在你眼里只是个佣人。
1: 不，雨兰，你这么漂亮，这么能干，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真的。你
2: 姚总，你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1: 当然是真的了。那为了表示歉意，

0: 我请你喝一杯。
1: 那就谢谢姚总了，来干
0: 干。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和他喝得烂醉，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发现我们赤裸裸躺在一个被窝里。我很懊悔，我怎么就跟一个保姆发生这种事了。
2: 你懊悔的不仅仅因为于兰只是个保姆，还因为你觉得对另一个女人无法交代吧。
0: 另一个女人？
3: 你现任的女友啊？
0: 是的，我内心有愧。
2: 为了息事宁人，你对这件事进行了补救，对不对？
0: 啊，对对对，我给于兰买了铂金的项链和手镯，暂时安抚了她的情绪。
3: 可是于兰想得到的并不只是这些吧？
0: 哼，她太贪心了。
3: 她要嫁给你是吗？
0: 后来回想起来，她一开始就是做好了整个设计，她的目的就是要我娶她做太太。
3: 你不愿意？
0: 当然不愿意。她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再说我跟她根本没有感情，只是一夜情。可是这个女人拿出了杀手锏，她说她怀孕了。
2: 你当时的反应？
0: 我大吃一惊，觉得麻烦来了。他提出条件，要么赔偿他100万，要么他就把孩子生下来。
3: 姚先生自己有孩子吗？
0: 没有，我很喜欢孩子，也非常渴望有个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答应他，我愿意要孩子，给他200万。
3: 他答应了？
0: 也许他没想到我出这么高的价钱，他有点犹豫地答应。
2: 但是你对一夜情就能结出成果心生疑虑，所以你暗地派人去医院调查了。嗯，
0: 是，我是派人去医院调查过，于兰根本没有怀孕。
2: 但是你并没有戳穿她的谎言，而是产生了一个恶毒的念头，索性和这个小保姆玩一场游戏，尽情享受她年轻的身体，又可以随时一脚踢开她，没有任何风险，顺带又惩罚了她。
0: 我承认我是有这个邪念，我有罪孽。
3: 随后你就假意跟于兰谈起了恋爱，甚至许诺如果她生下一个男孩，你就娶她做太太。
0: 我是说了，但是我相信这个结果永远不会有。
2: 你的女朋友知道这件事吗？
0: 起先不知道，后来知道了。
2: 于兰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0: 知道。
2: 具体说说。
0: 我怎么也没想到于兰认真了，大张旗鼓的到处说我要和她结婚了，甚至跑到我公司去。我烦死了，索性趁业务之便跑到国外躲避他。
2: 但你并不只是消极躲避，你采取了积极措施。嗯，
0: 警官，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
0: 我没做什么呀。
2: 你敢说你没做什么？
0: 这
2: 于兰告诉你她怀孕了是不是？
0: 我以为她又编造了谎言，
2: 所以你在网上向于兰进行恐吓。你还说你没做什么？
0: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而已。
2: 匕首恐吓只是吓唬吓唬吗？
0: 我反正没有杀他，可是我想不到他真的怀孕了。
3: 好，你说你没杀他，那谁会杀他呢？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我再问你一遍，你现在的女朋友是谁？
0: 警官，这是我的隐私，他对这些情况完全一无所知。我们快要结婚了，我不想把他牵扯进来。
2: 好，我们尊重你的隐私。你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谈的？
0: 我希望警察赶快破案，抓住凶手，还我一个清白。
2: 嗯，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的。
4: 涛儿，
2: 嗯，
4: 今天我做笔录，没插上一句话。
2: 嗯，
4: 这可是我听到过的最精彩的一次案件调查了。
2: 何以见得？
4: 哎，头儿，你看，你从姚景瑜的 QQ 上只看到了只字片语，啊，几个回合你就还原了一些事情的真相。
3: 丁小军，
4: 嗯，
3: 什么时候学会了这套拍马屁的功夫啊？
4: 嘿，乔琳娜，你不仅好像有心事，脸上有阴云，说话还带刺儿啊。
3: 我有吗？
4: 头儿，你看，
2: 小乔啊，
3: 哎，
2: 我知道你有话要对我们说。
3: 谁说的？
2: 老杨，杨法医。
3: 我还没有想好。
2: 好，那就想好了再说啊。
3: 嗯，
5: 自从搜查姚景瑜的别墅之后，乔丽娜的心情一直很纠结。

0: 结和矛盾。那两根深绿色的头发像两把利剑，不断地在他的脑海里铿锵作响，一种直觉让他预感到了什么。这天晚上他正在值班。
1: 婷婷，
2: 小乔啊，值班呢。
1: 头
2: 啊，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案件有了新进展，我们要互通一下情况。
1: 哦，好，怎么样？
3: 小乔啊，我们在别墅收集到两根深绿色的头发。
1: 嗯，
3: DNA 检测表明是另一个女人的头发。
1: 哦，那这个女人是谁啊？
2: 我们正要调查。
1: 嗯，这个女人大概是姚景瑜的女朋友吧。
3: 嗯，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经过检测啊，衣橱里女人内衣的附着物上的 DNA 与此完全吻合，
2: 所以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姚景瑜的女友究竟是谁。
1: 这个，
3: 哎，小乔啊，
1: 嗯，
3: 你是不是对这个深绿色头发有点眼熟啊？
1: 嗯，难道是？这不可能的。
3: 别，先别急着下结论，这只是我们应该调查的重要部分。
1: 那如果他有嫌疑的话，我就应当回避了。
2: 不，即使他是姚景瑜的女友，也不说明什么。我们只是对一切相关人员进行例行调查，当然，也包括你的这位老同学。
1: 嗯，好，那我应该做些什么？
2: 我们目前需要确切的知道你这位老同学和姚景瑜是否是恋人关系。
1: 嗯，明白了。
3: 哦，还有小乔，
1: 哎，
3: 交给你一个任务，
1: 嗯，
3: 请设法提取他的头发。
1: 是。
0: 乔丽娜的心虽然矛盾着、纠结着，但是她清醒地明白自己的职责和责任，她必须走进疑团，解开它。这一天，她给冯佳打了个电话。
4: 喂，哎，娜娜。
1: 哎，
4: 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1: 哎呦，怎么会呢？哎，冯佳，明天星期六我请你去明氏酒家搓一顿，顺便逛逛那儿几家品牌服饰店，怎么样？
4: 啊，哎呀，明天算了吧，这段时间我正忙着，我们再约时间好吧？
1: 再约时间啊？那我可不一定有空啊。哎呀，你忙什么呢？
4: 我忙人生大事呢。
1: 啊？哎，冯佳，你别是要出嫁了吧？
4: 我还真的是要结婚了。
1: 哎呦，什么时候啊？
4: 快的话应该是五月份。
1: 哎，那上次见面的时候你还说没有入眼的，怎么那么快就……
4: 上次我还没有确定嘛。哎呀，好了，你别问了行不行？反正我就是要嫁了。
1: 哎，这天大的喜事你瞒得这么滴水不漏的，还不邀请我，你太不够朋友了吧？
4: 我当然要请你的，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请。
1: 嗯，
4: 我要请你做我的伴娘。
1: 好啊。对了，新郎是何方神圣啊？
4: 保密。
1: 哟，保密。那这样吧，我到你家去，谈谈怎么当伴娘的事。哎，我跟你讲，我还从来没有扮演过这种角色呢。
4: 嗯，那
1: 嗯，
4: 啊，好，那你就过来吧。
1: 嗯。
0: 第二天下午，乔丽娜略略修饰了一番，就打的来到冯家的寓所，是在上海市中心的一个高档物业。从警以来，乔丽娜每次执行任务从来都是信心满满，斗志昂扬。然而今天她面对昔日的同窗好友，竟不由自主地有了一丝忐忑。
1: 来啦！哎呀，娜娜，快进来！
5: 哎，
1: 哇，你还真的挺有钱的，住这么大的房子，豪宅呀，有150平米吧？
5: 什么豪宅呀，陋室一套。那些别墅你都没见过，光花园就几百平米呢。
1: 我给忘了，你曾经是房产开发商，什么豪宅没见过？
5: 其实房子大又怎么样啊？找不到家的感觉。
1: 哎呦，你马上要嫁人了，不就有家的感觉了吗？
5: 嫁了人又怎么样呢？有没有贴心贴肺的爱才是关键。
1: 哎，冯佳，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单身贵族还把自己成功的嫁出去，热得多少剩女眼热呀，你还发牢骚呢。
5: 是是是，我是该满足了，来尝尝我煮的咖啡。
1: 哦，怎么样？嗯，这咖啡还真不错。
5: 哎，冯佳，
1: 嗯，
5: 言归正传，快说说你的乘龙快婿是谁呀、啊、你这么想知道啊？
1: 什么话，我都快做你的伴娘了，哦，还不知道新郎是谁，这说不可去吧。
5: 其实你见过他的。
1: 嗯，
5: 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姚景瑜。
1: 姚景瑜？
5: 嗯。
1: 冯佳，你有本事啊，钓了个金龟婿啊。
5: 哎，你觉得姚景瑜怎么样？
1: 嗯，这问题应该我问你吧，
5: 他不是被你们传唤过吗？娜娜，他跟你们那个案子有关系吗？
1: 我们有纪律，不能谈案子的。
5: 啊、哦，
1: 哎，你觉得他怎么样？
5: 捉摸不透。
1: 嗯，
5: 哎，其实姚景瑜还在婚姻期间呢，我们就是情人关系。为了财产分割，他迟迟不能下决心跟妻子离婚。我实在是忍不住了，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他要么就离婚跟我结婚，要么就跟我彻底分手。这不，他这才跟在美国的太太办了离婚手续。
1: 嗯，那看来他还是挺在乎你的呀。
5: 不，他在乎他的利益。
1: 嗯，什么意思啊？
5: 我把我全部的积蓄借给他，参与一项风险投资，抵押物就是他那栋别墅和全部的有价证券。后来我从侧面知道的，那项投资失败了。
1: 嗯，也就是说，一旦你跟他分手，他将一无所有。
5: 是，所以他还是选择了要跟我结婚，这样至少我不会马上收回借款。
1: 冯佳，
5: 嗯，
1: 你觉得姚锦瑜对你忠诚吗？
5: 当然不忠诚。
1: 你都知道些什么？
5: 他外面有女人。
1: 那你知道是些什么女人吗？
5: 别的不知道，姚锦瑜雇的一个小保姆我倒是知道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5: 那个女人找我摊过牌。
1: 那姚景瑜他自己有没有承认过呢？
5: 承认了，但是他说那是小保姆设的陷阱。
1: 你信吗？
5: 我不相信又能怎么样呢？
1: 行了，冯佳，你都要嫁给他了，说这个话挺没意义了。来，我们讨论一下我当伴娘的细节吧。
5: 好，来，娜娜，你看。
1: 嗯，
5: 这是我请一个搞造型艺术的朋友给我设计的新娘发型，还有这个妆容，还有这个婚纱的式样，你看、
1: 哦、
5: 看看，
1: 嗯，好漂亮啊。哎，我特别喜欢这款，盘一个高高的发髻，很有贵气啊。
5: 是吗？
1: 嗯嗯，
5: 哎，你试着帮我梳一下好不好？
1: 嗯，

0: 乔丽娜回到办公室，她将冯家的现状向苗振做了汇报，并表明自己的观点。
1: 头，先报告你一个并不出乎意料的消息。
2: 啊？
1: 姚景瑜的女朋友就是
3: 贵同学冯家。
1: 是啊，你们猜着了。
2: 头刚和我们一起分析的。
4: 小乔啊，其实从你和杨法医在别墅地下室搜到的那两根深绿色头发起，你这位同学就引起我们的注意了。他和姚景瑜的关系这么近，他在这案子中会扮演什么角色呢？这是很自然的分析啊。
1: 不过头，冯家是姚景瑜的女朋友，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呀。
4: 对，他们是恋人关系，并不说明什么。奇怪的是，姚景瑜为什么要刻意隐瞒这层关系？他的意图又是什么呢？请进。
5: 杨法医，
4: 哎，
5: 检测结果出来了。
4: 哦，交给我吧。谢谢了啊，辛苦辛苦。
1: 怎么样？
4: 一切合乎逻辑。别墅里搜出的两根深绿色头发，与小乔带回来的冯家的头发、皮屑等相关物的 DNA 检测结果完全一致。
6: 乔丽娜，看起来你的老同学冯家有很大嫌疑了。
1: 丁小俊，先别急着下结论啊。我认为恰恰相反。这说明冯家与这件案子没有什么瓜葛。
6: 哎，乔丽娜，你不要感情用事好不好？这明摆着的啊，在第一现场出现他的痕迹，那他无论如何逃脱不了关系了，他有重大嫌疑，你怎么能说没有瓜葛呢？
1: 如果冯家是凶手，他不会面对我们的调查无动于衷啊，他的心理素质不可能这么强大的。还有第二点，如果冯家是凶手，那一定和姚景瑜有关联，对不对？而在我们调查姚景瑜的时候，他并没有在还向国外的姚景瑜通风报信啊。
6: 那他的头发出现在案发现场，这又怎么解释啊？
1: 哎呀，他们两个是恋人，在姚景瑜的家里有冯家的痕迹，这再正常不过了吧。
6: 头儿，你说呢？
4: 小乔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
1: 对啊，
4: 但是这里有个疑问啊，冯家对于兰碎尸案的态度是不是过于冷静了？他甚至连起码的好奇心都没有，这正常吗？
6: 当然不正常了。
1: 你得什么呀你？我告诉你，有时候真理并不在多数人的手里。
4: 对，所以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1: 听到吧？
6: 头儿，
4: 那
6: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和冯家正面接触一下了？
4: 不，现在需要正面接触的是另一个人。
1: 谁啊？
4: 杨法医，你看看时间到没到？
7: 还有5分钟左右，他们就该到了。
8: 动摇，动摇。
4: 我是动摇。请讲。
8: 报告动摇，对象已经抓获。
4: 好，马上押到审讯室。
8: 是。
1: 哎，头，这抓的是谁呀？你快说啊！
4: 那个曾经在别墅外逗留过的人，经过调查，这个人因为打架斗殴坐过几年牢，刑满释放以后，在社会上纠结了一些小混混，成立了一个非法讨债公司。因为伤人，他又被司法机关处理了。后来这个人转入地下，干起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勾当。那天他出现在姚景瑜的别墅外，绝不是偶然。而且
6: 什么呀？头说呀。
4: 而且他和冯家认识。
1: 那冯家怎么会认识这种人啊？不可能的。
4: 这人在2年前接受冯家的委托，替他追讨过一笔债务，他们就此认识了。
1: 2年前？
4: 哦，
1: 我想起来了，那冯家倒是跟我说起过的，他曾经被人骗走过一大笔钱，后来呢，钱大部分被追回来了。那是不是就是这个人给他追的？
4: 应该是他。
6: 哎，有戏，看来我们要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了。
1: 那头，我们以什么理由？
4: 前段时间啊，这个人参与了一起敲诈勒索案，我们正要找他。好了，他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去审讯室。
6: 是。
0: 803刑侦小组来到审讯室，一会儿，一个中等个头的男人被送了进来。
9: 姓名？
10: 许大鹏。
4: 年龄？
2: 38岁。
4: 知道你为什么被请进来吗？
2: 我怎么知道？我犯什么事了？
6: 你犯的事还少吗？仔细想想。
2: 前天我帮人出了个恶气，打了咸肉菜饭店的小老板。
4: 轻描淡写，避重就轻。
2: 那，也就是上个月向人讨债，打断了老黑的一条腿。哎，不过我付医药费了呀。
4: 鸡毛蒜皮也拿来充数？
2: 那我就没干什么了。
6: 你敢说你没有干过什么？
2: 我，
4: 徐大鹏，你别想躲，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躲是躲不过的。
6: 说，
2: 2个星期前，我敲诈勒索了水果摊的曹宝根2000块钱。
4: 别耍小伎俩。我提醒你一句，上个月28号，是谁往你的账号里打进28万块钱呢？为什么？
2: 这什么这的
6: ？快说！
2: 让我想想，我想想嘛。
4: 给他一杯水。
6: 嗯。那喝了水，好好清醒清醒啊！
2: 是一个女人打过来的钱。
4: 这女人是谁？她为什么给你28万巨款？
2: 她叫冯佳，我为她追讨过250万的欠款，她给了我33万的酬金，先付了5万的定金，这是事成后的尾款。
4: 不对，追讨欠款是2年前的事，怎么会拖到今年的1月28号？
2: 哎呀，这就是尾款。
4: 再提醒你一件事，1月24号的晚上，你去过哪里？
2: 1月24号晚上？
4: 对。
2: 哼，我在家呀，我哪儿也没去。
4: 看看，这是24号晚上11点50分，你站在月湖美院23号别墅前的照片。你想干什么？
2: 我玩啊，我溜达溜达不可以啊？
6: 远郊别墅，跟你八竿子关系打不着的地方，你去玩？
2: 那我想偷，我想行窃可以吧？
4: 徐大鹏，你就自作聪明吧。你的确想进23号别墅，你要偷回一样东西。这副手套你熟悉吧？上面有你的指纹，你就是想把丢在作案现场的这副手套偷回去。
2: 你们，
4: 你还想狡辩吗？
2: 我说，我坦白，我交代，
4: 从头开始。
2: 是，这事情还得从去年11月底说起。那天我接到冯家的电话，因为我帮他成功的追回过一笔巨款，所以他对我特别信任。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啊特别急，约我马上到一家9楼的包房里见面。说有要紧的事儿托我办。
9: 徐大鹏，快进来。
2: 冯小姐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9: 帮我做掉一个人。
2: 啊？冯小姐，一般的打打抢抢我敢玩，可是要做掉一个人，那可是人命关天，犯的可是杀头的罪啊。
9: 风险大，报酬也高，20万怎么样？
2: 20万，让我想想。
9: 你也不用太为难了，我可以请别人的。
2: 哎，等等，冯小姐，20万太少，这毕竟是玩命的活啊，没有个30-50万，那是撞不起这个这。
9: 30万。这是定金，5万块。事成之后，我会把另外25万打到你的账号。
2: 好，冯小姐真是爽快人。哎，对了，她长什么样啊？
9: 这个照片，她叫于兰，在月湖美院23号别墅当保姆。
2: 真可惜，一个漂亮的美眉。
9: 就她
2: 啊？
9: 你们这些男人品味都这么低？
2: 哎，她当然不能跟冯小姐你比了。哎，我能不能问一下，冯小姐为什么要置她于死地呀？
9: 她抢我的男朋友。
2: 哦，明白，
9: 动手要快，下个月的今天我就要得到结果。
2: 这也太急了吧，我总得有时间熟悉熟悉环境，了解了解他的生活习惯，还得踩踩点儿，准备准备。
9: 好了好了好了，最迟一月初。
2: 怎么这么急呀？
9: 她怀孕了
2: 啊？这可是两条人命啊，冯小姐。
9: 再加三万。
2: 好，一言为定。
9: 好，祝你成功，干杯。怎么又犹豫了？
2: 咱们加个约定吧，如果一方改变了主意，双方无条件立即终止。
9: 可以，不过如果你改变了主意，定金还我，另加一万块违约金。
2: 好说，可是如果是你改变了主意，
9: 五万块定金归你。
2: 好，来，干杯。
9: 干杯。
2: 就这样，我在月湖美院别墅小区里暗中跟踪观察于兰整整半个多月，摸清了她的生活习惯。我还准备了匕首、绳子、塑料袋等作案工具。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冯家给我发的一条短信，短信上说立即终止。我欣喜若狂，毕竟那是提着脑袋干的活儿，现在不担风险还净赚五万，这不是从天上掉的馅饼吗？所以啊，我马上就回了短信，就一个字，好。
6: 后来呢？
2: 唉，想不到过了十多天，冯家又给我发了条短信，说让我继续干，除掉他。我想了整整两天呢，终于抵挡不住那28万的诱惑，就铤而走险了。
6: 说下去。
2: 经过几天的踩点，我选择在1月16号动手。那天下着大雪，凌晨我翻进23号别墅，将睡梦中的于兰给弄死了，然后我把他拖到地下室给肢解了，全都装在塑料袋里，趁着大雪全扔了。
6: 作案凶器呢？
2: 一把匕首，一把锤子，都扔在浦水河里了。一副手套不知道扔哪儿了，还想不到真是在别墅里。
6: 那天你想进别墅的目的
2: 啊？就是警官您刚才说的，我想找回那副手套。
6: 怎么证明你说的都是实话？
2: 我手机里的短信可以作证啊。
0: 徐大鹏交代了一切，碎尸案的幕后凶手毫无疑问指向了冯家。苗振当即下令刑拘冯家。
9: 进来。
6: 请问哪位是冯家？
9: 我就是。
6: 啊，冯家，请你跟我们到公安局去一趟。
9: 为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0: 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自己心里有数吧。
9: 我，乔丽娜呢？
10: 别问那么多了，走吧。
9: 等等，我要见一下我的上司姚景瑜，交代工作。
6: 不必了，我们会派人通知的。
9: 可是，
10: 带走。

0: 姓名？问你姓名。
1: 我可以回答，但是我有个要求。
0: 说。
1: 我请求乔丽娜参与这个审讯。
2: 好，乔丽娜可以旁听，请小乔过来。
0: 是。
3: 其实乔丽娜正在隔壁，通过视频屏幕注视这场不同寻常的审讯。接到指令，乔丽娜立即来到审讯室。
0: 冯姐，你知道你为什么被请到公安局里来吗？说话。
1: 我可能被牵扯到一起案子里吧。
0: 明白就好。那自己说吧，什么案子？
1: 我其实没有犯罪。
2: 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
1: 认识，他叫于兰。
2: 怎么认识的？
1: 去年11月中旬，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她说她叫于兰，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见面。我因为不认识她就拒绝了，但是她接二连三地打电话给我，说我如果不跟她见面后果会很严重。带着好奇心，我就答应跟她见面了。
4: 你就是冯家小姐吧？
1: 你是？
4: 我叫于兰。
1: 我们并不认识。
4: 对，可是我们都认识同一个男人，姚景瑜。
1: 姚景瑜？你什么意思？
4: 我是他家的保姆啊，不，我是他家的管家。
1: 你是他的保姆也好，管家也好，跟我有什么关系？
4: 关系大了，你是他的情人，而我也是。
1: 什么？你说他跟你？
4: 不知道吧？我才是他真正的女朋友。
1: 他女朋友很多，但是他打算要结婚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我。
4: 别太自信了，冯小姐。虽然我的身份地位比不上你，但是我更年轻貌美。
1: 年轻貌美，我看你是俗不可耐。
4: 不要鄙视我们，同样是人都会学习。我有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但是看到你深绿色的头发和蘑菇发型，我也试着焗上酒红色的头发，也梳你这样的发型。看，穿上修身长裤，名牌衬衣，怎么样，不输给你吧。
1: 你知道什么叫做东施效颦吗？我劝你别费心思了，姚景瑜不需要花瓶。
4: 我不是花瓶，我很能干，我能给她你们这些女人给不了的殷勤、体贴还有温柔。
1: 够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4: 离开她，她是我的。
1: 异想天开，我还有事呢，恕不奉陪。
4: 等等，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怀孕了，是姚景瑜的。拜拜。
1: 姚景瑜，这就是我认识于兰的经过。
2: 那接下来你干了些什么？
1: 我很气愤，马上打电话责问姚景瑜。姚景瑜跟我道了歉，说是受骗上当，中了那个小保姆的圈套。但是当我跟他说于兰怀孕的事情，他也呆住了，然后马上到我公寓来了。你别走来走去的好不好？这事情怎么解决啊？
5: 你说怎么解决？
1: 很简单，要么他离开，要么我离开。
5: 冯家，你千万别离开我，我要的是你，我怎么可能跟一个保姆？
1: 可是你跟保姆都有孩子了，那你说怎么办？
5: 他撒谎的，骗你的。
1: 你这么肯定？
5: 他上次就骗了我。
1: 那如果这次是真的呢？
5: 如果是真的，我就没办法了，我只能和他结婚。
1: 姚景瑜，你，我告诉你，姚景瑜，你要是敢甩了我，你就把我的钱全都还给我。
5: 这有点困难。
1: 困难？不困难，我把你抵押的别墅、有价证券全都变现。
5: 小凤家，我求求你别这样，我们再想想办法。
1: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呀？
5: 除非让于然消失。
1: 我承认，我听到姚景瑜讲这句话，心里面颤动了一下。但是我不敢。可是姚景瑜那几天天天陪着我，一直在跟我商量怎么摆脱于兰的纠缠。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有想出个办法。最后姚景瑜丢下一句话，说有于兰就没有你冯家。
2: 说下去。
1: 我明白，这是他给我的暗示。几番煎熬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败在一个小保姆的身上。鬼使神差的，我找来了徐大鹏。
2: 姚景瑜认识徐大鹏吗？
1: 认识。徐大鹏曾经帮我讨回一笔巨款，我和姚景瑜一块儿请他吃了顿饭。
0: 你找徐大鹏来干什么？
1: 我叫他除掉于兰。
2: 你这个举动告诉姚景瑜吗？
1: 没有。
2: 然后呢？
1: 然后我虽然让徐大鹏干着勾当，但是其实我心里一直很纠结。一天我做了一个噩梦，醒来以后我突然觉得这事儿不能干，太丧尽天良了。我就马上发短信让徐大鹏终止这个计划，徐大鹏也回了短信给我说好。虽然我损失了50000块的定金，但是我心里反而踏实了，以后这件事我就再没想过。
2: 可是于兰还是被人杀害了。
1: 我承认我有错，可是我终止犯罪了。
0: 可是我们也有证据证明你继续犯罪行为了。
1: 我没有。
2: 冯家，这是你12月28号发给徐大鹏的短信，上面写着继续干，除掉他，你怎么解释？
1: 这我没有，我没有发这条短信，绝对没有。娜娜，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发这条短信，你们可以去调查。
6: 冯家，你冷静点。可重要的是，徐大鹏手机上显示的短信号码就是你的手机号啊。
1: 这怎么可能？我让我想想，12月28号，12月28号，我的手机丢了。当时我满屋子里找，在公司我还发动秘书和文员帮我找，都没有找到。直到第三天，我才在文件柜里找到它，当时已经关机了。
2: 姚景瑜知道你手机丢了吗？
1: 知道的。不过他安慰我不要在意，他还说要给我买一个更高档更时尚的新手机。
2: 好吧，关于于兰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真的没有犯罪。
2: 带下去。
0: 是。
3: 冯家被带走后，刑侦小组立即展开讨论。
7: 涛儿，我认为啊，冯家在演戏。
2: 哦，
6: 以我对冯家的了解，他说的还是可信的。我相信他最后一点良知没有泯灭，也许他是想终止犯罪的，但是有人让他继续犯罪。
7: 乔丽娜同志，请你注意不要感情用事。
2: 不，我觉得很有意思
7: 啊。
2: 小乔，
6: 哎，
2: 说下去。
6: 好，我在想啊，会不会是有人借他的手？
2: 我也有这样的推测。
6: 真的？
2: 正是这一点很方便。马上带徐大鹏。
7: 是。
3: 徐大鹏再一次受审，这次案件取得了重大转折。
2: 徐大鹏，你再次走进审讯室应该知道为什么吧？
8: 我不知道啊，我都交代了。
9: 你敢说你全都交代了？你还想隐瞒下去吗？
8: 我真的都坦白交代了。
2: 有一个人你认识吧？他叫姚景瑜。
8: 他也被抓进来了。
2: 你说呢？你还想为他死扛吗？
8: 哎呦，对不起警官，我该死，我没说实话，我罪加一等。我这
9: 行了，别那么多废话了，开门见山吧。
8: 好，我这一次一定说实话。其实这桩命案从头至尾 都是姚景瑜一手策划的。于兰啊，一心想嫁给他这个大款，设下了很多圈套，迫使他上钩。于兰就闹着要和他结婚。实际上呢，姚景瑜早已经破产了，他的财产全部抵押给了冯家了。他是希望和冯家结婚的，可是于兰把他逼到了绝路上，所以他想到了一个一箭双雕的毒计。
4: 说呀。
8: 他要借冯家的手除掉于兰，然后借法律的手除掉冯家。
4: 哼，好毒辣呀。
2: 具体过程，
8: 他刺激暗示冯家要除掉于兰，结果冯家还真的上了圈套，他就找到了我。在他和我约定的第二天，我接到了姚景瑜的电话，他说要和我见面。
10: 徐大鹏，
8: 嗯，
10: 冯家是不是拜托你干一件大事？
8: 你是怎么知道的？
10: 我怎么知道的你就不要问了，反正我知道了。
8: 你什么意思啊？
10: 我希望你尽力完成，也许这是你人生中能掘到一桶金的唯一机会。
8: 可是保不定冯家随时会终止这个行动啊。
10: 可能的，我找你就是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如果冯家要停止行动，第一时间告诉我。
8: 为什么？
10: 别问为什么。
8: 那我为什么要答应你？
10: 这张卡里有70000块。
8: 真的？
10: 价钱不低。
8: 好，成交。
10: 等等，这纸袋里有冯家的头发，可以洒落在作案现场。
8: 不愧是博士啊，设计的滴水不漏。
10: 我没办法，我投资失误，血本无归，我只能赌一下。
8: 你够狠的。
10: 我是狠了点，可是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上，每天不都上演着无数竞争搏杀的游戏吗？我不甘心失败。来，大鹏，
8: 来，
10: 祝你成功，干杯。
8: 来，干。就这样，冯家给我发来了短信，说要终止行动。我虽然答应了他，但还是在第一时间把冯家的决定告诉了姚景瑜。12月28日，我接到冯家手机发来的短信，说要继续干，让我除掉他。我心知肚明，这一定是姚景瑜发过来的，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就干了。
2: 那28万块钱是姚景瑜打入你的账号的，是不是？
8: 我没细想，应该是他吧。警官，这次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
2: 带下去。
11: 走。
3: 刑警803立刻抓捕姚景瑜。然而803刑侦小组和刑警们赶到洛丽亚公司时，总裁办公室却是空无一人，一片狼藉。显然姚景瑜逃跑了。
2: 马上通知各车站机场码头截获姚景瑜。
12: 是。
13: 请各位旅客注意了，飞往美国旧金山的航班 CA985 现在开始登机了。
2: 姚景瑜，你被捕了。
13: Flight CA985。
3: 抓捕了姚景瑜，刑侦小组成员立即对姚景瑜进行审讯。
10: 一切都完了，我失败了，不认罪。
9: 那你倒说说你犯了什么罪？
10: 我犯了谋杀罪。
2: 12月28号，是你给徐大鹏发的短信吧？
10: 是我。
2: 冯家那天丢失的手机，
10: 是我拿走的。
2: 嗯。
4: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0: 我无话可说。
2: 待下去。
9: 是。
4: 是。
3: 春天的一场杏花雨，带给苏醒的大地一片翠绿和生气。乔丽娜去女子监狱探望冯家。
14: 114号，有人来看你，出来。
6: 冯佳，
1: 娜娜，你又来看我了。
6: 哎，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嗯，
1: 好漂亮的羊绒衫啊！
6: 嗯，深绿色，你喜欢的颜色。
1: 谢谢你啊，娜娜。
6: 还有一年啊，你就可以走出这里的大门了。
1: 唉，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贵。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在反思自己，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6: 想明白了？
1: 还没有全部想明白。娜娜，
6: 嗯，
1: 你说小时候，我在老家住破屋漏房，吃地瓜过日子，没觉得太苦。后来上了大学，跟你们这些城里学生一比，才发现自己寒酸到根儿了。再后来我辍学做生意，看到百万富翁千万富豪比比皆是，又觉得自己穷得可以。等到自己手上有钱了，有房有车了，又觉得灵魂没地方安放。我就老是在寻找，老是在追逐，他心停不下来。当我知道我最缺的是爱情的时候，我就把姚景瑜牢牢地抓住。可是命运就要跟我开玩笑，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危险陷阱，编剧王欢，导演鞠一品，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明媚的午后，阳光透过窗子洒进了刑警803的办公室。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瞬间打破了这份难得的静谧。
1: 请进。
2: 哎，肖警官，这位同志要报案，说他的妻子失踪了。
1: 哦，好，我知道了，交给我吧，你先去忙吧。这位
3: 同志，警察同志，我老婆不见了，我要报案。
1: 好，你不要急，不要急，来，你坐这儿，
3: 好，
1: 坐下来，慢慢说。
3: 好，
1: 我姓乔，有什么情况你就跟我说好了。
3: 好，乔警官，我叫龙静辉，是这样的，我老婆梁燕已经失踪两天了，手机一直无法接通，微信、QQ 都没有登录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会不会出事啊？
1: 身边的亲戚朋友你都问过了吗？
3: 都问了。只要能问的亲戚朋友都问遍了，可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哎呀，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来报案了。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帮忙找到我老婆。
1: 好，龙先生，你先冷静一下。
3: 啊，
1: 我呢需要了解一些你妻子的情况，好吗？
3: 好，那您问吧，我一定配合。
1: 好，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3: 两天前。
1: 那他失踪之前有没有跟谁发生过不愉快或者误会之类的？
3: 没有啊，完全没有。
1: 没有。那你最后一次看到他有没有感觉他有些什么异样啊，或者不太正常的表现呢？
3: 我感觉不出来，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但说实话，我也不太说得准，毕竟我们从认识到结婚一共也才两个半月的时间，对彼此的了解还没有那么深。
1: 你们闪婚呐？
3: 没错，我们两个是通过微信的摇一摇相识的，因为投缘，所以我就大着胆子约他出来见面。那天我们约在了一家咖啡厅，

0: 你好，请问你是龙静辉吗？
1: 你是梁燕？你微信用的头像不是你自己的？
0: 是啊，你是不是有点失望了呀？那要不我先走了，很高兴认识你。
1: 哎，你别走！哎呀，其实我觉得你本人比那个头像好看多了。干净，舒服。
0: 是真的吗？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说我呢？
1: 真的，我干嘛骗你啊？不然你刚要走，我就不追上来留你了。
0: 你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0: 那你为了我的挽留坐下来聊会儿行吗？
1: 嗯，好吧，那我就坐一会儿。
0: 叫你燕子没问题吧？
1: 啊，行啊，没问题。
0: 燕子，
1: 嗯，
0: 其实我是第一次用微信的摇一摇约好友见面的。
1: 啊，
0: 你可千万别觉得我是那种男人啊。
1: 啊，不会的，不会的。
0: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出来吗？
1: 这个我不知道哎。
0: 因为你的声音，我觉得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单纯，很善良，充满了真诚和温暖。
1: 龙先生，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呀？我长得不漂亮，性格其实也挺内向的，我的朋友不多，所以才玩微信摇一摇解闷儿的。
0: 哎，你没有必要对自己的外貌那么没有信心。哎，只要会化妆，个个女孩都是美女。但是心灵美是什么化妆品都画不出来的。燕子，我从刚才第一眼看见你就知道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如果你不嫌弃，我想和你做个朋友。
1: 我们不是已经是朋友了吗？
0: 啊，哦，是是是是是，是我不会说话。那你不介意朋友今天晚上约你吃个饭吗？
1: 那好吧。
0: 就这样，我和燕子可以说是一见钟情。然后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13天后，我们就领了结婚证。领证那天我送了一个钻戒给他，他很喜欢，所以还特意拍了照片发到微信的朋友圈，向所有的亲朋好友宣布喜讯。乔警官，你看，这就是他拍的照片。
2: 三姐很闪，很漂亮啊。
0: 乔警官，你看，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呀？我现在只希望能够尽快的找到我老婆。
2: 嗯，你说的这些细节会对我们警方有所帮助的。
0: 啊，
2: 那你再慢慢的回忆回忆，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
0: 啊，
2: 如果还想起什么，就要跟我们联系，好吗？
0: 哦，好好好，谢谢你啊，乔警官。那我就先走了。
2: 哎，好。
3: 8月闷热的一天，两个热爱运动的小伙子相约在偏远僻静的人工湖游泳，却不料发现了一具浮尸。803在接到报案电话后立即赶往现场。
4: 你们好，我是803的苗振。刚才是不是你们报的案呢？
5: 是是是，
6: 对对，
5: 是我们报的案。
2: 啊，你们别紧张，具体说说是怎么回事吧。
5: 哦，你说吧。是这样的，警官，这两天天气比较热，我们就想来这个人工湖游个泳。
6: 对，
5: 人工湖呢比较偏僻，平时呢也没什么人来。我俩刚下去游泳，没游多远，我哥们就说：“哎，看前面飘着个人。”我们一块游过去一看，哎呀，是个死人。
6: 对，
5: 当时把我们吓得半死啊。
6: 是啊，吓死我了，我腿差点吓抽筋了都。
4: 啊，那你们到人工湖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附近有什么可疑的人？
6: 没有啊。
4: 或者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吗？
6: 这平时我经常来这里的，基本没有人来的。
5: 对，也没看到什么异常情况
4: 啊。那好，哦，这位是我们803的乔警官。请你们配合他做一下笔录，剩下的事情啊就交给我们吧。
6: 好的好的。
2: 那请二位跟我来吧。
6: 好好。头儿，
4: 嗯，
6: 怎么样，报案人这边有什么线索吗？
4: 目前看来没什么太有价值的信息。
6: 啊，
4: 哎，小姐
6: 啊，
4: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6: 经过杨法医的初步检验，死者的身体上并没有明显的致命外伤。
4: 嗯，
6: 应该是溺水身亡。死亡时间嘛，初步判定已经。

0: 超过48小时了，具体的还需要进一步检验。
1: 嗯，有什么可以证明死者身份的线索吗？
0: 女性，戴着一条黄金项链，一条黄金手链，一只钻戒，口袋里有400元现金，但就是没有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
1: 啊、哦，周边的环境勘察的怎么样？
0: 暂时也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从目前的情况看，不像是谋财害命啊。头儿，
1: 嗯，
0: 死者的财物都没有遗失，是自杀也说不定。
1: 嗯，一切都有可能啊。不过目前啊，先要确定死者的具体身份。
0: 是。
2: 头儿，
1: 怎么了，夏丽娜？这么着急啊？
2: 我可能知道死者的身份。
1: 哦，快说。
2: 死者手上的钻戒我见过。之前有一个叫龙进辉的男人来报过案，说他老婆梁燕失踪了，他给我看过结婚钻戒的照片，所以我有印象的，死者很可能就是失踪的梁燕。
1: 嗯，好，尽快安排报案人来辨认尸体。
2: 是。
3: 报案人龙进辉在接到804的通知后前来认尸，虽然死者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已经肿胀变形，但龙进辉还是当场确认女尸正是他失踪的新婚妻子梁燕。由于情绪激动，龙进辉昏厥过去，好一会儿才悠悠醒转，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1: 龙进辉啊，节哀顺变，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觉得很遗憾，但是我们警方现在要做的是尽快交接案情。
4: 我明白。
1: 嗯，请你先冷静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接受我们的问话就告诉我。
4: 哦，我可以，警官同志，你们问吧。
1: 你能够确定死者就是你的妻子梁燕吗？
4: 我很确定，他左手戴的这个钻戒是我送给他的结婚礼物，那条项链和手链都是他平时最喜欢戴的，还有衣服鞋子也都是他失踪那天穿的，他就是燕子，我的老婆。
2: 陆继辉，我们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是目前更要紧的是弄清楚梁燕溺水的真相啊，所以你一定要坚强一点啊。
4: 哦，你说的对，为了燕子我也要振作起来。
2: 嗯，
4: 苗警官，
1: 嗯，
4: 我们继续吧。
1: 嗯，好，谢谢你的配合。龙警辉，请你再仔细的回忆一下梁燕失踪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
4: 没什么特别的呀，我们的日子一直平平淡淡的。
1: 那你知道梁燕为什么要去那么偏僻的人工湖吗？
4: 这个，哦，我想起来了，他有可能是去那里练车了。
1: 练车？
4: 啊，
1: 练什么车？
4: 哎，为了燕子上下班方便，我给他买了一辆电动车，可是他的车技不好，所以一直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好好的练练技术。对，一定是这样。
1: 那你能不能描述一下这个电动车的颜色还有型号？
4: 是一辆大红色的最新款的电动车。
1: 嗯，乔琳娜，
2: 嗯，
1: 马上安排人手去人工湖打捞一下，看看有没有这辆红色电动车。
2: 是。
3: 乔琳娜在接到任务后火速赶往人工湖，果然打捞出一辆红色电动车，他立即送往专业部门进行勘验。
4: 哎，怎么样，苗警官，车子打捞到了？
2: 嗯，打捞到了。经过技术人员仔细的勘验，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痕迹。
4: 那这么说，燕子是在练车的过程中意外坠湖的？哎呀，怎么会这样呢？都是我不好，如果我不给他买车就没事了，或者我陪他一起去练车也不会有事的呀。哎呀，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小燕子。
1: 龙金辉，请你节哀，我相信梁燕也不希望你这么伤心的。

0: 虽然目前的线索都指向是意外事故，但是我觉得本案还是有疑点。
1: 疑点？你说说看。
0: 在我看来，出事的地点太过偏僻了。结合女性的自我防范意识来分析，梁燕应该不太可能独自一个人来这儿练车呀。坦白的讲，如果是我，我绝对不会一个人来的。
2: 哎，头儿，小乔说的有道理啊，这个地方太偏了，想要练车，很多地方都可以练的。
0: 对呀。
1: 龙锦辉，以你对梁燕的了解，你觉得她有没有可能独自一个人去那么偏僻的地方练车？
3: 这个，我倒是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燕子本身性格内向，很容易害羞，他一定是在练车的时候不想被人看见，所以才找了这么个偏僻的地方。而且他这个人确实有点太马虎了，骑车技术不好，还特别喜欢骑快车，说不定就是因为他骑得太快了，掌握不住车子，才会不小心跌进湖里去。
2: 这么看，这案子有可能纯属意外。
3: 除了意外还能有什么原因呢？燕子朋友不多，不会得罪什么人的，他身上的财物也都没有遗失，现场也没有异常，除了意外，哎，我真的想不出其他的原因。我现在想想，当时真不应该给他买这辆车。
1: 不对，还有一个疑点。
0: 头，你想到了什么？
1: 龙锦辉，请你再仔细想想，梁燕失踪那天身上有没有带着手机？
3: 手机？
1: 应
3: 该带了吧，家里没有。
1: 那梁燕的手机去哪儿了呢？这手机的遗失啊，很有可能指向一个我们没有发现的线索，所以我们现在不能简单的把本案归结成为意外事故，要继续跟踪调查。
3: 苗警官，你们803执着的破案态度太让我钦佩了，我感谢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说，我一定尽全力。
1: 你放心，我们803一定会把案子查得水落石出。
3: 谢谢。
4: 这一天，一向人迹罕至的人工湖边忽然变得很炽热。
3: 大家请过来一下，大家请过来一下，听我说，我叫龙敬辉，是前些日子坠湖死者的爱人。我今天请大家来，是想请各位帮我一个忙，找到我爱人的遗物，一部苹果手机。大家能来就是给我最大的帮助了。我不会让大家白白出力的，这里有2000块钱现金，我就当给大家压压惊了。
5: 我说啊，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呢就当做好事了，钱不钱无所谓的啊，哥几个，对不对？对不对？
6: 是。
3: 话不是这么说的，这个手机是弄清楚我爱人坠湖原因的重要证据，如果能在这里找到的话，也许就能够帮助警方尽快破案，所以我在这里拜托大家了。拜托大家了。
7: 行，那咱也别耽误功夫了，这就下水吧。
5: 对，就当好消息吧。
3: 谢谢啊，谢谢。
5: 小心点啊。
7: 来，你那边，我这边。
5: 找着了，找着了。
8: 哟，
5: 刚刚是不是这个？
3: 找到了。
5: 苹果手机。
3: 对，我看看。
5: 是不是这个？
3: 是，就是他。我爱人粗心摔过他几次，上面的划痕一模一样的。
5: 好，
3: 真是谢谢你了啊！来，说好的2000块钱辛苦费给你们。
5: 不用，
3: 不行，说好的你们必须收下。
5: 哎呀，
3: 还有小伙子，我再给你个人3000块钱啊！
5: 你给我3000干嘛呀？不能收，不能收，这钱不能收。
3: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是这样的，我想请你陪我到803去一趟，给我做个证，证明这个手机确实是你从湖里捞上来的。
5: 这还要去警察局啊？我这
3: 你帮人帮到底，就陪我去做个证吧。
6: 就是，
3: 这3000块钱就当是辛苦费了，你收下啊！一定
7: 帮
3: 帮
7: 忙，
3: 一定帮帮忙啊！
7: 啊，好人做到底啊！
5: 那行，我陪你去一趟吧。
3: 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走吧。
4: 苗振认为梁燕手机的遗失有可能将案情指向一个他们没有发现的方向，于是龙进辉立即花重金请人在人工湖里打捞出了手机。
0: 涛，龙进辉说有要紧的事要找你。
1: 哦，
2: 苗警官。
1: 龙进辉，什么事啊？这么着急？
2: 苗警官，您看这是什么？哎，
1: 手机，
2: 这就是燕子的手机。
1: 哦，你在哪里找到的？
2: 我猜想，手机有可能当初跟燕子一起掉进湖里了，所以今天特意请人帮我从人工湖里打捞出来的。
1: 哦，你自己请人去打捞的？
2: 啊，
1: 嗨，其实没这个必要，我们已经安排了同事今天下午去人工湖打捞的。
2: 哎呀，我实在等不及了，而且我也想为你们分担一些什么，毕竟你们都是为了帮燕子在查案。哦，那就是这位小兄弟打捞上来的。
6: 哦，警官好。
1: 你好你好，小伙子，这手机是你打捞上来的？
6: 对对，是我。我们呢好几个人下水，但是我比他们都会憋气，水性好，在水下呢眼神也好，所以啊就给我找着了。
1: 谢谢你啊，你还真是热心肠了。
6: 你这么说呢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也不是白干，龙大哥是给他们辛苦费的。
1: 是吗？
2: 花点钱算什么呀，只要能早日找到燕子坠湖的真相，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1: 嗯，那好，手机暂时先留在我们这儿，我会送到技术部门的。
2: 好的，苗警官，一切都听从您的吩咐，那我就回去等消息了。
1: 嗯，有消息会通知你的。
2: 好好，那就拜托了。苗警官，乔警官，再见。
0: 嗯，再见、啊、
6: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哎，头，
1: 嗯，
0: 这年头像龙进辉这么痴情的男人已经很少见了，最难得的是伤心之余还能主动参与到破案的过程当中来，他真是坚强啊。
1: 哼，你怎么像是被感动了？
0: 有那么一点。
1: 乔琳娜，
0: 嗯，
1: 通知下去马上成立人工湖命案专案组，进行深入查证，主要嫌疑对象就是死者的丈夫龙进辉。
0: 什么？
4: 成立了人工湖命案专案组后，苗振等人对死者的丈夫龙进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果然大有收获。
2: 涛，
0: 哎，
2: 小
0: 军，
2: 我不得不佩服你敏锐的嗅觉，经过调查这个龙进辉果然有问题。
0: 哦，
1: 小军，别着急，你先喘口气，慢慢说。
0: 哎呀，快说快说呀！
2: 是这样的啊，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个龙进辉啊，在和梁燕领证的第三天到第五天里头啊，接连为他买了三份意外保险，总计450万呢。
0: 哦，
2: 哎，买保险不是问题啊，问题是投保的人身意外险呢是一年期的险种。嘿，你们知道这在行业内被称为什么？
0: 哦，我好像听说过的。好像叫什么求死保险是吧？
2: 哎呦，可以啊，乔琳娜。
0: 那是，你小瞧我了。
1: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别闹了
2: 啊。
1: 小娟，继续说
2: 啊。我说啊，这个一般情况下呢，这种险种啊，都是作为那个附加险投保的，
1: 嗯，
2: 是不会像梁燕这样单独购买的。
0: 哎呀，这个龙进辉太可恶了，演的好像是那么痴情的一个丈夫，实际上他就是最有嫌疑的人。
2: 嗯。
0: 真是王五一开始还那么同情他呢。
1: 乔琳娜，
0: 嗯，
1: 你那边查到什么了？
2: 是，
0: 头，我这边也有重大发现。
1: 啊，
0: 经过对龙进辉的调查，发现呢，他经营一家小网吧，还弄了几台赌博机。
1: 嗯，
0: 但是因为经营不善，在外面已经欠了450万的债了。嗯，哦，还有啊，他原来有一个老婆的，但是就是因为忍受不了他欠了那么多的债，不久之前刚刚跟他离了婚。可最最可疑的就是他月初刚跟老婆离了婚，月底就跟这个只认识了13天的微信好友梁燕闪婚了。
2: 哎呀，
0: 哎，
2: 简直是那个什么迫不及待饥不择食。
0: 对对对，就是就是。
2: 哎，
1: 嗯，种种迹象表明啊，这个龙锦辉杀妻骗保的动机非常明显。
2: 嗯
0: 嗯，
1: 看来我的怀疑没有错。
0: 哎，头儿，
1: 嗯，
0: 我想采访你一下。
1: 采访？
0: 哎，请问你是怎么敏锐又准确的把视线聚焦在龙锦辉的身上的？
2: 嗯，
0: 因为一开始这个龙锦辉表现出来的那种伤痛啊，

0: 还有他那么积极配合我们调查工作，那种态度真是天衣无缝的。
1: 嗯，
0: 我真的简直不忍心把怀疑的目光放到他的身上去。
2: 哼，这个龙锦辉的表现确实很出色，但是他自费组织人手打捞梁燕手机的做法让我觉得很不寻常。可以说他是求真相心切，也可以说他是尽全力协助我们警方的调查，但是同样也可以认为这是他的一种欲盖弥彰的手法。
1: 嗯，
2: 找到了手机，那就意味着梁燕所有的财物都没有遗失。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本案没有任何疑点指向梁燕的死是被人谋杀，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意外死亡。如果这样结案的话，那最大的受益人是谁呢？
1: 当然是龙继辉了。
2: 所以啊，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
0: 童，看来我还是太感情用事了，影响了我查案的判断力。
2: 小琳娜，我们刑警啊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正是因为我们有感情，所以办起案来才会全身心的投入，当然了也可能会左右我们的判断能力，所以不要苛求自己，继续历练自己，慢慢承受起来。
0: 嗯，
1: 老头，你说的太好了，我要和小乔共勉。
0: 哎，这要跟你一起共勉，真是的，我跟陶一起共勉。
2: 行了行了，言归正传，马上找到龙锦辉，把他带回来问话。
1: 是。
0: 是。
2: 请进。
3: 苗警官。
2: 啊、哦。
3: 你找我。
2: 龙锦辉。
3: 啊、哦。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来吗？
3: 我不太清楚。
2: 不清楚？
3: 啊，
2: 不会吧，我想你应该心里有数啊。
3: 啊，我真不知道。哎，明人不说暗话，你们就挑明了说吧，到底怎么了？
0: 龙锦辉，你为什么对我们隐瞒了给梁燕购买巨额保险的事实啊？
3: 保险？
0: 嗯，
3: 什么保险？
0: 既然你记性不好，那我来提醒你一下。我们有证据表明，在你和梁燕婚后第三天，梁燕就购买了保额100万的人身意外险。之后的第四天和第五天，梁燕又在网上投保了300万的人身意外险和50万的旅游意外险，受益人都是你，龙进辉。这件事你怎么说？
3: 哦，你们说这个呀？
0: 嗯。
3: 哎呀，这当时完全是燕子闹着玩买的，虽然保额很大，但是投保的金额蛮小的，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2: 可是投了这三份总价值450万的巨额保险之后，仅仅的两个月梁燕就坠湖死亡，这可不像是闹着玩的吧。
3: 哦，我现在明白了，你们是为了保险的事情怀疑我。哎，我可是坦坦荡荡问心无愧的，而且当时提出买保险的人根本就不是我，是燕子主动提出的，他是为了让我放心才这么做的。
2: 哦，怎么回事，具体说说。
3: 哎，事情还要从我们度蜜月的时候说起。
4: 哇哇哇，
0: 大海太美了。
4: 哇哇哇，哎哎，燕子过来。哎哎，
0: 啊，你别站了，别站了，我会头晕的。快抱我下来。啊，好晕啊。
3: 燕子，
0: 啊，
3: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了，我一定会好好的对你的，让你过得幸福。
0: 嗯，锦辉，谢谢你，谢谢你帮我完成心愿，带我来鼓浪屿。哇，
3: 你开心才是我最大的快乐。哎，燕子，走，我们下海游泳去吧。
0: 好啊好啊，
3: 走。
0: 哎，你等一下，
3: 啊，
0: 我要带上游泳圈。
3: 啊，怎么你不会游泳吗？
0: 嗯，我就学会一点儿，这不是安全起见吗？走吧，你陪我一起下去。哇，
3: 好。
4: 啊！
3: 哎，
0: 哎，
3: 哎，哎，
0: 好了好了好了，
4: 太舒服了，好久没游泳了，这下可真痛快。
0: 哎，老公，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啊，我也开心。
4: 哎，燕子，这儿的水不深，你要不我游泳圈拿掉吧？哎，这样可以自由一点。我会在旁边保护你的。
0: 好吧。
4: 来，游泳圈给我。
0: 给。
4: 燕子，燕子，
0: 老公，
4: 燕子，
0: 救我呀！
4: 来来来，抓住我的手，抓住我的手。来来来来，抱着我，抱紧了。哎呀，走走走。
0: 你别松手啊！
4: 走走，
0: 我好害怕。
4: 我不松手，来，我们上岸去。走。怎么样啊，没事吧？
0: 我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呛了两口水而已。
4: 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好一点了。
4: 哎呀，怎么回事啊，你那么想来海边，我还以为你很会游泳呢。你这
0: 我这不还是没有学会吗？
4: 啊，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实话呀？你看，
0: 因为你跟我说你最喜欢游泳，特别想跟心爱的人一起在大海里面游泳，所以我才瞒着你的。老公，对不起啊，我也是想让你高兴嘛。
4: 你也太胡闹了，万一真出了事情怎么办呢？哎，行了行了行了，算了吧，回宾馆休息一下吧。
0: 好的。
4: 怎么了？
0: 我本来套在手上的那个小包不见了，我得回去找一找，房卡什么的都在里面呢。哎，不行不行，我得回去找找。
4: 不是，你等会儿，你好好想想，什么时候丢的？
0: 应该就是刚才在下水的时候吧。怎么办呢，老公？要不我回去找找吧。
4: 你别问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掉在海水里边，那肯定找不到了。哎呀，
0: 静慧，你别生气了好不好？我不是故意的。
4: 燕子，我不是生气，我是担心。你说你这个粗心大意的毛病，你什么时候能改改啊？就说前几天吧，你把手机给弄丢了。行，没关系，我马上给你买一部新的苹果手机，就当是我给你的礼物了。可是你这一会儿呛水，一会儿丢钥匙的，你这都是要出大问题的事情啊。你说你这么不爱惜自己，不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你让我怎么放心呢？啊，你如果真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办呢？我这下半辈子我还能依靠谁呀？
0: 哎呀，老公老公，我知道错了，你放心吧，我会改的，我一定会改的啊，你别生气了，你笑一笑啊，你笑一笑嘛，老公，你笑一笑嘛。
4: 真拿你没办法。
3: 度蜜月的当天就出了这么一连串的事情，我们的心情总是受到了影响的，所以第二天我们就结束了蜜月旅行，回到了上海。然后只隔了一天，也就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三天，燕子跟我提出为了表达她真心改错的决心，所以想送我一份礼物，也可以说是一份保障。燕子买了保额100万的人身意外险，然后又在网上投保了300万的人身意外险和50万的旅游意外险，说是给自己多重监督，让自己随时保持警惕。当然了，受益人他不容置疑的全都写了我的名字。我当时真没当成一回事儿，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以后改掉粗心大意的毛病。唉，谁知道燕子还是没有保护好自己，这么快就离开了我，我真的很难接受的。其实心爱的人不在了，这钱再多有什么意义呢？我宁愿用我所有的财产换燕子回到我身边。
0: 现在梁燕已经死了，说的难听一点呢，你说的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我们无法认定它的真假。 我们警方办案还是要有根有据的。
3: 哦，我明白，中国是法治社会，一切都有法可依。我是无辜的，而且我也相信你们803一定可以证明我的清白，我就拜托你们了。
5: 乔丽娜认为，在如此充足的犯罪动机以及证据面前，一般的犯罪嫌疑人都很难招架，而龙进辉的表现却毫无破绽。这究竟是因为他是真的清白的，还是十分善于隐藏呢？苗振决定先扣留龙进辉12小时，在此期间，丁小军和乔丽娜二人分头行动，马不停蹄地找寻证据。可是调查的结果却让803陷入了僵局。

0: 怎么了，乔丽娜？
1: 嗯，
0: 看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调查不顺利啊？
1: 哎，龙静辉这边的调查完全走进了死胡同啊。
0: 怎么说？
1: 那根据调查呢，有充足的证据证明龙静辉没有作案时间。案发的时候，龙静辉在他的网吧值班，每一个上网的客人，还有网吧的其他工作人员都可以作证，而且啊，网吧内部安装的监控录像也有记录。龙静辉虽然有作案动机，却没有作案时间，所以完全找不到他身上的疑点呀。
0: 嗯，哎，那小军那边有什么收获吗？
1: 小军啊，他一整个晚上都没睡，到现在还在不断地回看案发现场人工湖附近的监控录像，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2: 哎，头儿，小乔，有重大发现了，跟我来。
1: 是吗？
2: 走。那头儿，就这儿，你们看。
1: 哎，有一个男人的背影，是吧？但是这图像也太模糊了点吧？小俊，有拍到脸的吗？
2: 没有，怎么找啊？就找到这么一个不太清晰的背影。
1: 哎呦，这有什么用啊？
2: 这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我和几个同事啊，把案发现场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都进行了排查，看了整整一夜，才找到这么点蛛丝马迹。哎，根据推算，案发的时间、地点都吻合的。
0: 嗯，
2: 不过，哎头，有一点让我很疑惑的，这个男人呢，从背影看和龙静辉有很明显的区别。龙静辉才1.7米左右。而经过技术测定，这个男人至少要1.8米呢。
1: 那如果说这个男人是凶手的话，可能龙静辉就真的洗脱了嫌疑喽。
2: 嗯，怎么说啊，小乔？
1: 哦，我刚才已经跟头汇报过了，龙静辉在案发时候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在网吧值夜班，根本不可能同时分身到案发现场附近被监控录像拍到，所以说这个神秘男人绝对不会是龙静辉。
2: 那我们费尽苦心就是为了给龙继辉做无罪证明啊。
1: 证据确凿，这个嫌疑人不可能是龙继辉，这条路走不下去了。
0: 小俊、小丽娜，你们两个不要沮丧，能够证明龙继辉是无罪的，那也是我们工作上很大的进展呢、啊、
2: 嗯，
0: 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捕捉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只要抓住这个线索深挖到底，我相信真凶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1: 那龙静辉那边怎么处理啊？
2: 是啊，
0: 立即释放。
1: 是。
3: 既然龙静辉有充足的案发不在场证明，803立即集中火力调查案发现场监控录像中的神秘黑影。这时，一通岳阳电话给803带来了新的讯息。
0: 喂，这里是刑警803，我是苗振，请问你是？
4: 喂，你好，苗警官，我姓马，是梁燕的好朋友。
0: 梁燕的好朋友？
4: 哎，
0: 你好，你好，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4: 我这次打电话来呢，是有些情况想和您反映一下。
0: 请说。
4: 我得知了梁燕的死，非常的难过。燕子这个人，他其实朋友并不多，我可以说是他唯一能够说说心里话的人。嗯，是这样的，燕子曾经跟我诉苦，说他的婚姻生活其实并不是那么幸福。
0: 哦，马小姐，
4: 啊，
0: 能不能麻烦你说的具体一点？
4: 嗯，就是燕子告诉我说，她老公龙静辉好像那个方面有点问题，所以燕子觉得这段婚姻是有缺失的。她有时候觉得很失落，有的时候呢又会觉得很寂寞，所以她……
0: 马小姐，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啊。
4: 嗯，
0: 也许有些事情啊是对死者不利的，可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梁燕的真正死因，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
4: 嗯，我明白。嗯，苗警官是这样的，燕子呢虽然才结婚短短2个月，但是她已经跟别的男人有了暧昧关系。
0: 哦，
4: 怎么说呢， 那个男人给了燕子龙静辉不能给的，所以燕子就头脑发热，一下子栽进去了。可是毕竟燕子还是一个单纯的姑娘，心地也很善良，她其实觉得自己这么做很对不起龙静辉，她也很内疚，所以有一次我们两个 FaceTime 的时候，她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我当时就警告她，她只是在玩火，可她说自己真的很纠结很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她也知道了这样做是对婚姻的背叛，我就希望我能骂醒她，可以让她和那个男人分手。
0: 谢谢你马小姐，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线索。那梁燕有没有告诉你这个男人是谁啊？
4: 这个他没有告诉我，他还要求我要对这件事情保密。当我得知燕子出了事，我一开始光顾着伤心就没有多想，可是这几天我冷静下来，觉得燕子突然出事其实非常可疑。我在想，会不会是燕子为了保全自己的婚姻要和那个男人提出分手，而那个男人就恼羞成怒对燕子……苗警官，我是真的不敢再想下去了。虽然梁燕有了婚外情，但是她真的不是一个坏女人，她就是恋爱经验太少了，又遇到了这样一段不完整的婚姻，所以她一下子没有把握好自己。
0: 好的马小姐，谢谢你，你反映的这个情况非常及时，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查明真相，以告慰梁燕的在天之灵。
4: 好，那就拜托你们了，谢谢。
0: 好，再见。
4: 再见。
3: 梁燕的好友马小姐的这通电话给803的破案打开了新的思路。丁小军认为和梁燕有情人关系的男子很有可能是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录像所拍到的神秘黑影。乔丽娜分析，梁燕死前去如此偏僻的人工湖，很有可能是为了找个隐秘的地方偷情。于是苗镇通知龙庆辉来到803刑侦总队配合调查。
0: 龙庆辉，
2: 啊，
0: 我们刚刚得到一个最新消息，梁燕除了你之外，外面还有一个情人。
2: 啊，
0: 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有所察觉啊？
2: 这没有，完全没有，我不知道有这种情况。这燕子她绝对不可能背叛我的，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你先冷静一下，我知道这种事情对一个男人来说确实是很难接受，可是
2: 苗警官，我去看过医生，其实我以前都是很正常的，可是自从我前妻和我离婚以后，我可能是受了刺激，就突然不行了。医生说我不是气质性的问题，是心理方面造成的。我原本也想尽快治好，可以履行作为丈夫的义务，可是欲速则不达，一直没有什么起色。所以如果燕子真的会被别的男人引诱，那我想我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0: 龙金辉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想请你尽量回忆一下，在你们的生活中梁燕是否有过什么异常，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我们警方找到这个男人的蛛丝马迹。
2: 没有，燕子直到失踪前我们在一起都很幸福的，我根本没有发现他出轨的事情。我真是太笨了，如果我早点发现，也许可以把燕子拉回来，这样燕子就不会死了。我真恨我自己啊。
0: 好吧，我知道了。
3: 梁燕有外遇的秘密被披露后，803刑侦小组打开了新的调查思路。他们重点排查了梁燕生前所住的小区和她经常出没地点的监控录像，结果一个陌生男子进入了803的视线。为了确认男子身份，龙静辉再度被请到了803刑侦总队。
0: 请进。
5: 苗警官，你们找到那个人了？
0: 啊，目前还不能够确定，仅仅是怀疑，所以把你请来辨认一下，你看看，对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印象？
5: 哦，好，好，好。
1: 来，请看屏幕。这里，就是这个人。还有这几张。这个男人频繁的和梁燕同时出现在你们小区的监控录像里，而且感觉两个人关系非常亲密。
5: 怎么会是他？这不可能啊。
0: 怎么，你认识这个人？
5: 认识，当然认识了。但是我觉得他不可能是燕子的外遇对象，这是不可能的，绝不可能。
0: 为什么？
5: 哎，这个男人叫金根，是我的发小，几十年的交情了，我非常了解他。他为人老实巴交的，不会说话，长得也不怎么样，不讨女人喜欢的，而且他肯定不会做出这种缺德的事情。
1: 那为什么他总是跟梁燕一起去你家？而且都是在你上班不在家的时候，他们俩老是单独来往，总有原因吧？
5: 乔警官，是这样的，我和燕子现在住的房子其实是我和金根合租的。因为金根就在我的网吧打工，为了工作方便，我一直和他一起住这个房子。结婚以后，燕子也就住过来了，金根呢也没有搬走，还是和我们一起合住，所以他们俩一起往家里边走是很正常的。另外，我和金根本来就是轮流在网吧值班，我上班他下班，他上班我下班，所以根本谈不上他避开我。而且我也经常拜托他帮我照顾燕子。苗警官，乔警官，你们可能想多了。
0: 你说金根和你们一起合租
5: 啊？
0: 但是我们去过你住的地方好几次了，并没有看到他，也没有看到什么任何属于他的物品，这是怎么回事？
5: 那是因为前段时间金根恰好搬走了，所以你们没看见。我觉得这件事和案子本身无关，也就没有提起。
0: 你说他搬走了？
5: 啊，
0: 什么时候的事情？
5: 让我想想啊，大概就是燕子出事的前几天。唉，本来以为今后就可以和燕子过二人世界了，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竟会出这样的事情。
1: 那么你认为金根不可能是跟梁燕有暧昧关系的男人咯？
5: 绝对不会，他们两个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真有什么问题我会看不出来吗？所以我认为你们怀疑错对象了。
0: 龙锦辉啊，还要请你再仔细辨认一下那天在案发现场附近拍到的这个男人的背影，你好好看看他跟金根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5: 好，没问题。
0: 啊，就这里，仔细看看。
5: 我觉得不像，一点也不像。
1: 真的一点都不像吗？经过我们的技术测定，这个背影至少身高跟金根是基本相符的，你再仔细看清楚。
5: 好，我再看看。哎呀，被乔警官这么一提醒，这身高确实有点像。但是
1: 什么？
5: 但是金根人很瘦的，这个男人的背影看上去很魁梧，甚至有点肥胖的感觉。你们看，这件外套这么肥大，金根穿上的话，那就跟披了一条麻袋一样。不是金根，我可以肯定。
0: 好，我明白了。龙警辉，谢谢你能够今天来配合我们的工作，辛苦你了。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5: 不辛苦，不辛苦。哎，你们也是为了帮我们家燕子破案，你们才辛苦。那我就走了。
0: 好，
5: 拜托你们了。
0: 再见。
1: 再见。
5: 再见。
3: 龙进辉离开后，803很快就调来了金根的资料，开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推理盛宴。
2: 这样，我先来和大家说说这个金根啊。金根，男， 33岁，本市户口，3年前离异，现在呢有一个10岁的儿子和他前妻生活在一起。根据我们的走访啊，这个金根啊性格很老实，寡言少语，确实不属于容易引起女性好感的类型。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啊，他身高有1米82，这和案发现场附近监控录像拍到的背影啊，那个身高体型是基本相符的。
0: 小琳娜，说说你的想法。小琳娜，怎么了？
1: 你叫我
0: 啊？走神了？
1: 啊，不是，那个，我刚刚一边看金根的资料，脑子里面一边回忆龙进辉来辨认金根身份时候的表现。我觉得龙进辉不对劲啊。而且是很不对劲。
0: 那到底怎么个不对劲儿？你说说看。
2: 是。
1: 咱们先撇开到底这个金根跟案发现场附近拍到的那个黑影像不像。首先，当一个丈夫得知自己的妻子有外遇，而且这个外遇对象有可能是自己的好朋友，那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啊，那他的反应不应该这么淡定啊。而且这个龙进辉还处处替金根解释，一口咬定他不可能是那个和梁野有私情的男人。我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瞬间做出这个判断，那这根据是什么呢？我觉得龙进辉的反应实在是太反常了。
2: 有道理的，新婚妻子和自己的哥们儿有染，而且出轨还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这一般男人肯定先是火冒三丈，或者呢觉得震惊啊，很难相信，又或者是妒火中烧，但绝对不会一上来就很冷静的选择相信对方，还很客观的分析不可能的原因，弄得连起码的怀疑都没有，这不合常理，头儿的确非常可疑啊，
1: 对吧？
0: 你们俩说的很好，我现在按照你们的说法来推理一下啊。龙进辉这么反常的表现说明了什么？一个可能，龙进辉有梁燕和金根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的充足理由，这一点成立吗？
1: 那理由是什么呢？难道就是因为金根老实巴交，不善言辞？这有时候两性之间的吸引力，那根本不需要语言的。眼神、动作，甚至是某种气味，都可以引发男女之间奇妙的化学反应的。
2: 就是啊。
0: 那如果说是因为金根从小和龙进辉一起长大，两个人呢有着胜似亲兄弟的情谊，基于这一点，龙进辉确信金根不会背叛自己，那这一点成立吗？
2: 这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啊，但是老婆和好哥们儿好上的事，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毕竟金根是个独立的个体，对吧？单身的他也有七情六欲，而且金根呢和梁燕本来就共处一室，那龙进辉又有难言之隐，那两个近在咫尺的孤男寡女互相取暖，也是很容易发生的事嘛。
1: 小军，你什么时候会用这么文艺的词汇啦？不过呢，我很赞同你的说法。
2: 那对吧？
1: 毕竟梁燕是个相貌普通、性格内向的女生嘛。让她随便跟其他毫无关联的男人产生什么异样的情愫，这点对她来说不容易的。对于老实巴交的金根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既然沉默寡言让她去吸引陌生女子的注意很难，那么默默地打动经常在身边的女性，这个倒是不是不可能的。
2: 对，
0: 那好，你们现在是不是都认为梁燕和金根是有可能发生事情的？
1: 有可能，
2: 几率还不小呢。
0: 好，我们接下来啊，在假设梁燕确实和金根有了私情的基础上继续推理。这个龙进辉对于这件事情是真的不知情吗？
2: 不，根据他的反应啊，我感觉他不是不知情，但是呢，因为什么原因他需要表现的不知情。
1: 小军，你的感觉跟我是一样的。他的毫不知情有很强烈的表演成分，你觉得吧？但是呢，表演的重点又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否认金根和梁燕有私情的可能性。
0: 乔丽娜这算是说到重点了。龙进辉为什么要极力否认金根和梁燕有私情呢？ 是出于对梁燕痴情的爱，还是出于对金根友情的执着，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1: 嗯，他否认金根和梁燕的关系，最主要是想要排除金根是案发现场附近拍到的黑影，也就是洗刷掉金根是犯罪凶手的嫌疑。
0: 没错，从头至尾啊，龙锦辉尽一切努力想要做的就是，第一啊，证明这不是一场凶杀案，只是一场意外的事故。
2: 嗯，
0: 第二呢，他想要证明金根和梁燕的出轨没有关系，也就是金根不可能是犯罪嫌疑人。而我们现在要弄明白的关键是，龙锦辉费尽心思这么做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他真正想要保护的是谁？或者说，他有什么想要守住的秘密？
2: 那么，关键还是在龙锦辉身上了。
0: 恰恰相反，目前的关键在金根身上。我们要想办法先从他身上挖掘出案件的隐情。你们两个立刻找到金根。
2: 是。
1: 是。
3: 803刑侦小组经过分析，认为目前破案的关键在于金根。但此时金根正准备离开上海前往外地。得到消息后，乔丽娜和丁小军紧急赶往汽车站，终于在汽车站附近截停了金根乘坐的黑车。
2: 你是金根吗？
6: 啊，我就是。怎么了？
2: 我们是刑警803的，这是我的证件。有个案子希望你协助我们调查，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6: 我不去，我又没干坏事。
7: 哎，警察同志，我说你们会不会抓错人了呀？这个小金人是很老实的，不是干坏事情的人。
8: 师傅
7: 啊，
8: 你跟他很熟啊？
7: 哎，熟啊，我们都认识好多年喽。我想你们不会是找错人了吧？
8: 那就麻烦您跟我们也走一趟吧。
7: 好呀，我身正不怕影子侠。小金，我就陪你走一趟好了。
2: 好，好吧，走吧，
8: 走吧。
2: 金根，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来吗？
6: 不知道啊。
2: 梁燕你认识吧？
6: 认识。
2: 她和你什么关系？
6: 啊？
2: 我问你，梁燕和你是什么关系？
6: 我们没什么关系，真的没什么关系。她是我兄弟龙庆辉的老婆。
2: 哎，别激动，慢慢说啊。你平时和梁燕来往多吗？
6: 不多。我们话都不太说的。
2: 是吗？我看不是吧。哼，你看看这些照片啊。
6: 啊，
2: 这上面你和梁燕不都是有说有笑的吗？看看
6: 我。
2: 那这张你还帮他拎包。还有这张你给他吃小零食。这都不是不太说话的样子吧。
6: 我
2: 金根，不瞒你说，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的情况。你和梁燕到底什么关系，你最好还是实话实说。
6: 我和龙金辉是好兄弟，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我没有，我什么都没做呀。
2: 哼。
3: 金根矢口否认，丁小军这边的问询

0: 就跟他好像有点暧昧关系的那种。
1: 警官，你不要开玩笑了。金刚这么老实巴交的一个人是不可能的。
0: 那最近他用你的车子有没有什么反常的情况呢？
1: 什么反常的情况？
0: 就比如说，突然大半夜要用车啊，或者去很远的平常不太会去的地方之类的。
1: 我想想看啊，你这么说还真是有那么一回哈。金根叫我开车去一个挺偏僻的地方啊。不晓得他那天是怎么了，跟丢了魂似的。他随身带的个大包包都落在我车上了，还是我拿下去送给他的。
0: 那包里面有什么你知道吗？
1: 这个真不知道。那个拉链没有拉好，我就瞥了一眼，好像是一件很厚的衣服。
0: 很厚的衣服？
1: 哎，
0: 这个季节穿很厚的衣服啊？
1: 哎呀，肯定不是穿的，这么热的天，我觉得他会不会是送给人家的。后来啊，这个大清老早的又让我去接他。因为我回去的时候那个大包包就不见了，所以我猜想肯定是拿去送本人家了。不过那么偏僻的地方他怂不闪灵啊，他老清老早的就往回赶。
0: 好，那个师傅啊，那麻烦你看一下这张地图。你送金根去的地方是不是在这里附近啊？
1: 我看看哈。
0: 哎呦
1: 警官，你可真是神了啊！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啊！我送他就是到这里的哈。离你指的地方不太远，也就十几二十几分钟的事情。
0: 好，
1: 嗯，
0: 那请你再确认一下时间，是不是七号晚上的事情？
1: 我翻翻我的小本子哈。对，真是太神了，就是七号晚上。乔警官，这个七号晚上有什么案子啊？
0: 很快你就知道了。师傅，我能问你借样东西吗？
1: 当然可以。
0: 金根，你看看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
0: 这是司机师傅的账本
2: 啊，
0: 上面明明白白记着你在本月七号的晚上乘他的车到达案发现场附近，并且拎了一个装满厚衣服的大包。你再看看这张照片，这就是在案发现场附近监控录像拍到的嫌疑人的身影。
2: 这个
0: 好，让我们一起来设想一下，如果你穿上那些厚衣服再站到这个地方拍张照片，你说会不会和这张照片一模一样呢？
2: 我
0: 还不说实话。
2: 我有罪，我有罪，我跟梁燕确实有私情，他出事那天我确实跟他在一起，我们为了不让人发现就去了很偏僻的人工湖附近。那天我们亲热完了之后，梁燕骑着电动车带我离开，但是经过人工湖的斜桥的时候，由于车速太快，天又太黑了，梁燕控制不住车子，我们连人带车摔到河里头了。我呛了一口水之后挣扎着游到了岸边，可是梁燕却没有上来。那个时候我被吓坏了，天又很黑，根本看不到湖里面是什么情况啊。我就大声叫梁燕的名字，她一直没有回答我，附近也没有人来帮忙。我的手机当时进了水也不能用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想她是不是沉到水里了，活不了了。我当时脑袋里面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后来我就一直等啊，等到快天亮，我看到梁燕浮出水来，我就吓得赶紧跑了。
0: 你为什么选择逃跑而不是报警呢？
2: 我害怕呀，我怕被误会是杀人凶手，我更怕和梁燕的关系被龙静辉知道啊，所以我一直没敢声张。警官，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要相信我呀！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要相信我呀！
3: 金根的交代看似合理，但又疑点重重。如果梁燕的坠湖真是一场意外，他又何必处心积虑地变装？

0: 审讯室里的谈话正在进行中，金根的一言一行都被在803审讯室外的龙敬辉尽收眼底，他当场情绪失控。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最好的朋友竟然背着我跟我老婆搞上了，这电视剧里的事情怎么会被我碰上呢？这以后我还敢相信谁呀？
2: 龙继辉，你先不要激动，刚才金根说梁燕是因为天雨路滑车速过快才掉进湖里的，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还是有疑问的。
1: 什么疑问？
2: 你不要着急啊，让我们先听一听金根是怎么说的。
3: 金根，
1: 哦，好。
3: 梁燕溺水的那个人工湖有多深你知道吗？
4: 不知道呀，应该挺深的吧。
3: 那你知道梁燕有多高吗？
4: 大概1.6米吧。
3: 好，我现在告诉你啊，出事的人工湖水深1.45米，当然了，湖底还有一些淤泥，不过淤泥深度只有3到5厘米，这加起来啊也就是1.5米左右，而梁燕的身高是1.63米，事发当天还穿了10公分的高跟鞋，那这样她差不多就有1.7米以上的高度。一个1.7米高度的人怎么会在深度只有1.5米的湖水里溺水呢？
4: 啊，这
3: 而且你刚才还提到了你大叫梁燕的名字她就没有反应，这似乎有悖常理吧。
4: 这个我怎么知道呀，他当时真的没有回答我呀。我
3: 金根，都到了这个地步你还不想说实话吗？
4: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呀，我真的不知道，求求你们别问了，别再问了，我不知道。
2: 龙继辉，这下你知道疑点在哪里了吧？梁燕溺水的真相金根根本就没有说实话。
1: 这个嘛，
2: 你想说什么你大胆说啊，里面的人是听不见的。
1: 哎，我觉得是你们多虑了
2: 啊。
1: 金根勾引了燕子我确实没想到，但是燕子不会游泳是事实啊，而且他性格又毛躁，不然也不会大晚上的还把助动车骑得那么快这才掉进湖里的。他当时肯定是非常的慌乱，根本就不冷静，更顾不得踩到底站稳了试试了，所以就那么糊里糊涂的把命给丢了。
2: 这么说你相信金根的说辞，相信这一切只是一场意外？
1: 虽然我现在痛恨金根，可我还是相信他说的是事实，因为没有别的可能了。
2: 丁
1: 警官
2: 啊，
1: 我今天听了这么多，我现在觉得有些累了，我想先回去休息。
2: 啊，好，我们再联络。
1: 啊，好好，那我先走了。
0: 结束了这次刻意安排的审讯后，803刑侦小组认为，这个案子既不是单纯的杀妻骗保案，也不是纯粹的婚外情导致的意外事故。但无论是哪种性质，这两名犯罪嫌疑人有很明显的联合作案嫌疑。苗镇命令事不宜迟，马上对龙敬辉实施抓捕。这一次龙敬辉终于卸下了好男人的伪装面具，他气焰嚣张，很不配合。
1: 警察同志们，我可是受害者，你们凭什么抓我？
5: 为什么抓你你不清楚？
1: 现在是法治社会，任何事都要讲究证据，我问你们，我是犯了哪一条哪一款的法律法规了？哎，你们有什么证据抓我？
6: 哎呦，你懂得还不少吗？
1: 哼，我可警告你们，我老早已经在网上查询过相关的法律了，我明白我应该有的权利，我不仅不会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我还要投诉你们，你们冤枉好人，错抓无辜。
3: 行了，龙敬辉，你既然知道现在是法治社会，也应该清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是不会错抓一个好人，更加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现在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会有你后悔的时候。小军，把他带走。
6: 是，走，先去冷静冷静，想想清楚啊。
1: 不用想，我也很冷静，你们去查好了，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一到了时限，你们就是不情愿

0: 你得好好的把我放走，到时候我要你们向我低头道歉。
1: 如果我们刑警803真的冤枉了好人，抓错了你，我们会向你低头道歉的。走，走，
0: 别推我，我自己会走。
2: 头儿，
3: 嗯，
2: 这个龙进辉不好对付啊，
3: 嗯，
2: 都到了这个地步了，还倒过来威胁我们，给我们施加压力，这个人的心理素质不是一般的好啊。
3: 是啊，听到话里的意思，已经做好了应对我们的功课。
2: 嗯，
3: 可见这个人做事心思缜密，计划在先，在他这里恐怕很难打开突破口。我觉得我们还是从茎根那里入手，拔出了萝卜总会带出些泥来。
2: 哎，头，我们查到茎根的儿子得了白血病，现在在医院里，茎根非常疼这个孩子的，也许我们从孩子身上可以找到撬开他嘴巴的办法。
3: 嗯，我们马上到医院走一趟。
2: 嗯，是。

0: 头，应该就是这里了。
1: 嗯。
0: 嗯。
2: 哦，来了来了来了。你们是？
1: 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哦，对了，这是我们的证件。
2: 你们是警察？
1: 嗯。
2: 哦，你们有什么事吗？
0: 请问金小福住在这里吗？
2: 哦，小福啊，啊，你们好啊，我是他的护工，我姓吴，你们快请进吧。
1: 好的，谢谢啊。
2: 小福啊，你看，有警察叔叔跟警察阿姨来看你来了。
1: 小福，你好啊。
0: 你好啊，小帅哥。
3: 叔叔阿姨好。嗯，
0: 小福真有礼貌。这是叔叔阿姨给你带的一点小玩具。
3: 爸爸说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的。
1: 哎，小福，我们是你爸爸的朋友，这个玩具啊就是他同意我们带给你的。
0: 嗯，
1: 拿着吧。
3: 那爸爸为什么不来看我呀？
0: 因为你爸爸正在帮助警察叔叔阿姨破案子抓坏人。
1: 嗯，
0: 所以他现在不能来看你啊。
3: 是这样啊。
0: 嗯，
3: 爸爸真棒。
0: 小福，你能跟爸爸说几句鼓励的话吗？阿姨用手机录下来。
3: 好的，让我想想。
4: 乔丽娜用手机录下了躺在病床上的金小福对他爸爸说的话。窗外的阳光照射进这间白色的病房，这一幕让乔丽娜心中不禁感慨，如此可爱懂事的孩子，那么小就要经受病魔的折磨，父亲却还被一桩命案缠身。真希望小福他能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一切，快乐健康的成长。
2: 你们慢走啊。
1: 小吴
2: 啊，
1: 不用送我们了。
2: 哎呀，没关系的呀。
1: 还有啊，小福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2: 哎呦，应该的应该的，我拿了工钱嘛，就应该好好的照顾小福。警察同志啊，我知道自己不该多嘴哦，可是我还是想问一句，小福的爸爸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啊？
1: 现在一切都还没有定论。
2: 哦，
1: 对了，你也不要露出风声让孩子知道。
2: 哎呦，这个你们放心好了，我不会讲的。
0: 对了，你接下来还要照顾小福，那工钱？
2: 哦，工钱的事啊，不用担心的。上回孩子他爸爸来，一下子给了我半年的工钱呢。看来啊，他是有准备的。真没想到，那么老实巴交的一个人哦，也会犯罪哎。
0: 那么那天金根除了提前预支工钱给你，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和平常不太一样的表现？
2: 小福他爸爸本来这个人话就不多的，不过那天倒是他跟我说起的，他说他很有可能很快就能凑够给小福治病的钱来。
0: 哦，多少？
2: 治病的钱嘛，少说也得200,000呢。小福的病啊，可不是小病。我当时还在想，他这是找到什么好财路了。

0: 水之中是这样一条路啊，这不仅钱没有弄来，这人也……
1: 哎、好了好了，小吴，情况我们都了解了。
0: 嗯，
1: 不过现在案子还没有最终定论，
0: 哦，
1: 还不好说。
0: 哦，
1: 所以你千万别让孩子受到什么影响。
0: 是是，这个我知道，你们放心好了。
1: 嗯，那好，那你先忙着，
0: 哎、好好，
1: 我们走了。
0: 哎，行，警察同志，再见啊、
2: 哦！再见。
1: 再见。
3: 苗镇乔丽娜回到803刑侦总队后，再一次找金根谈话。这次金根的防线全面瓦解。
1: 金根，事到如今了，你还想要保持什么吗？
4: 我真的都说了、
2: 啊、好好好，你先别急着回答，我给你看样东西好吗？嗯，
5: 老爸，我是小福，在医院里我很乖的，很听医生还有五阿姨的话。你说过的，男孩子打针不能哭，所以再疼我也忍着，医生叔叔都说我很勇敢呢。老爸，你好久没来看我了，我好想你啊。但是我知道你要帮警察叔叔他们抓坏人，所以你千万不用担心我，我很好。老爸，我祝你赶紧抓到坏蛋，抓到了就快点来看我。老爸加油。
4: 小福，爸爸对不起你啊。
2: 金根，我们去医院看过你儿子了，根据他主治医生反映的情况来看，病情并不是很乐观。你儿子这么小还生着病，他盼望着爸爸去看他呀。金根，现在还来得及，我劝你要坦白啊，为了你儿子金小福，你也应该说出实情，争取宽大处理呀、啊。
4: 我说，我全说，两爷是我杀的，都是我干的。
1: 金根，那这起案子是不是你和龙景辉一起策划的？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谋划分工的？
4: 没有，龙景辉没有参与，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你们抓我吧，你们抓我吧，我罪有应得。
6: 金根，你为什么还不说实话？
1: 小军，金根，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再给你一些时间，你好好想想案情的经过，我们晚点啊再来给你录口供，好不好？小丽娜，小军、嗯、我们先出去。
4: 是。小福，
6: 头儿，这家伙根本就没有说实话。
1: 我知道他没有说实话，可是只靠硬来是没有用的，越是这种闷葫芦啊，就越容易守得住秘密，除非你有打开他心房的钥匙。
6: 哎，我以为我们已经找到钥匙了，金小福啊，对不对？谁知道还是不行。
2: 也许这把钥匙是把双刃剑、
6: 啊、
2: 有时候是钥匙，有时候啊却是一把锁。
6: 什么意思啊？
2: 我在想，金根极有可能是为了儿子铤而走险的，而现在也是为了儿子才选择独自背黑锅。小军、
6: 嗯、
2: 那个护工提到过的，金根说很快就能凑到给儿子治病的20万。你想啊，这20万他从哪儿来啊？就算是买彩票，那也不一定会中奖啊。
6: 哦，我明白了，钱是龙静辉许诺的。
2: 嗯，
6: 他给梁燕买了巨额的人身保险，只要梁燕死于意外事故，那么很快赔款就能到龙静辉手里。
2: 嗯，
6: 龙静辉负责出金根儿子治疗的费用，那么金根就要相应的担任杀人凶手的角色。
2: 对，
1: 不错，你们想的跟我一样，所以金根目前才会拼上一切来保住龙静辉。他认为只要龙静辉能够安然无恙，那他儿子的治疗费就依然有着落。
6: 哎呀，那就麻烦了。哎，如果说金根咬住是独自犯案，那么对龙静辉确实很有利啊，因为龙静辉虽然有作案动机，但是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金根

0: 的证词是揪住龙进辉辫子的最关键的证据。如果金根咬住不说，那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证据指证龙进辉了。难道真的要眼睁睁的看着他逍遥法外啊？
1: 唉，龙金辉这招啊确实厉害，他一切都计划在先，甚至连金根儿子这一步棋啊都考虑进来了，所以他才敢这么有恃无恐。我们碰上了高智商罪犯呢、啊、
0: 嗯，
1: 对付这种嫌疑人呢、啊，我们只能比他推算的还要仔细，准备的还要充分，才能一击必中。
2: 哎，头儿，
1: 嗯，
2: 我有一个大胆的办法，也许可以尝试一下。
1: 哦，
3: 这一天，根据乔丽娜的计划，金根和龙庆辉被安排在了同一间审讯室里。两人初一见面，都有些许慌乱。但金根对龙庆辉坚定地摇了摇头，龙庆辉瞬间放松下来，嘴角还露出一丝胜利的微笑。这一切都被803的火眼金睛们尽收眼底。
1: 龙庆辉，现在杀害你妻子梁野的凶手就在你面前，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4: 啊？由你们803主持正义，我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是充分相信你们的办案能力的，你们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哼，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这样，现在有几个数据我需要跟你确认一下。
4: 什么数据？
1: 你说梁燕在婚后的几天，先是买了一份保额100万的人身意外险
4: 啊，
1: 然后又在网上投保了300万的人身意外险和50万的旅游意外险
4: 啊，
1: 也就是总共三份，加起来的保额是450万，对不对？
4: 什么？你
1: 龙金辉
4: 啊，
1: 回答我，对还是不对？
4: 450万，
1: 龙金辉
4: 啊，
1: 是不是？请你回答我。
4: 哎，是。好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三份保险？
5: 这应该问龙庆辉吧。
4: 啊，庆辉，你说怎么回事？这是我和梁燕夫妻之间的事情，和你无关，怎么没关系？你
6: 金根，
4: 这是警察局，你别发疯啊！不对，你给我讲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管我们两口子之间的细节干什么？这事跟你没关系，我告诉你啊，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别和我搅和不清楚，明白没有？
6: 我不明白。
4: 都到了这个份上了，你怎么还不明白？哎，你想想，要是你出不去了，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好好想清楚了再说话。
6: 龙金辉，450万，我刚才听得清清楚楚的，我不用想了。龙景辉啊，龙景辉，我今天才算认识你的真面目，你真把我当傻子呀？你简直狼心狗肺，你不是人！
4: 金根，你冷静点，你坐下，
6: 够了！我再也不听你胡言乱语了，龙景辉，我再也不给你当棋子了。
4: 你，
6: 苗警官，我要交代。
4: 哎，金根，你别糊涂，你别上当。
6: 哼，
1: 小军，哎，把龙景辉带下去。
7: 是，
4: 走。哎，不，
7: 龙景辉，
4: 不不，
7: 走。
4: 金根，你想清楚。
7: 龙景辉，
4: 你别乱说。
7: 走，
4: 金根。你想清楚了再说。
7: 你会走。
4: 哎哎，那
8: 苗警官，
1: 嗯，
8: 我彻底想清楚了，我要说实话，我要说实话，你们说的对，一切都是龙静辉的主意，是他让我干的，我真是太笨了，我财迷心窍，受了他的指使。
1: 金根呐，现在你终于想通了。
8: 我当初答应帮他杀了梁燕，就是因为我儿子治病需要钱，他就是利用了这一点，而且还欺骗了我。所以我在想，万一我真的出不去了，他还会不会像当初说好的那样照顾儿子？我再回头想想，他对梁燕满口承诺，最后还不是要我杀了他？我根本就不该再相信这个人。

0: 苗警官，我什么都说，你们想知道什么，想问什么，我都说。
1: 好，那就从头说起吧，从你们的计划是怎么形成的开始。
0: 好，那是两个多月前，龙金辉约我喝酒。
2: 来，喝一
3: 杯。哎
4: 呀，怎么，兄弟，儿子的医药费还没着啊？
3: 哎呀，20万呢，我就是去偷去抢去卖肾都凑不够啊。
4: 我是真想帮你，可是我这外面40-50万的欠债，这压得我是喘不过气来呀。最可恨的是那个臭婆娘，我有钱的时候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我这一倒台马上就跟我离婚。
3: 哼，你看小夫他妈跟人跑了不说，现在儿子病了就把儿子扔在医院不问不管的，我真恨他呀。要不是他，我这辈子也不能活得这么惨。
4: 我们都是被女人给害惨了。来，
3: 再喝一杯。哥呀，你比我聪明，你没什么来钱的路子。
4: 哼，你这算是问到关键了。这路子呢，不能说没有。
3: 哎，什么呀？你说说看。
4: 你过来。前些天我在家看了一部电影，上面说一个男的给老婆买了巨额保险
3: 啊，
4: 然后找人把老婆给干掉了，于是就一下子发财了。
3: 杀妻骗保，这又哪儿去了？
4: 小点声。
3: 杀人这事儿不行吧？被抓到这是要偿命的。
4: 怎么不行？最主要是看你敢不敢。
3: 这，嗨，哥，你说的容易，就算我敢，咱俩两个单身汉连老婆都没有，这事儿怎么干呀？
4: 女人还不好找吗？
3: 啊，
4: 我现在就用微信的摇一摇，这里头可有的是想找男人的女人。
3: 真的？
4: 不信咱俩先摇个女人试试。
3: 那先试试。
4: 来。
0: 就这样，龙庆辉用微信摇一摇找到了梁燕，后来他们很快就结婚了。然后按照计划，龙庆辉假装有难言之隐，不能履行夫妻的义务，
1: 所以也就到了该你上场的时候了。
0: 是的，我一开始的任务就是勾引梁燕，和她发生关系。
1: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开始实施的呢？
0: 嗨，说实话，对付女人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都是龙俊辉，他提前写好剧本，指导我到时候每一步应该怎么说怎么做。如果有临时状况出现，我就发微信给他，他把台词或者是指示发给我，我就照着他的意思做。
1: 嗯，那梁燕就没有怀疑过或者是发现过什么吗？
0: 没有，他以为自己真的很有魅力，把我和龙景辉都同时给迷住了呢。
1: 嗯，
0: 本来，警官，我本来真的不想杀人呐。哎，龙景辉也答应过我，如果梁燕不上钩，不和我好，那他就死心塌地和梁燕过日子。哎，要不是梁燕他自己水性杨花，那么容易就和我好上了，他也不会死啊。
1: 警官
0: 啊。
1: 案发那天的情况到底是

0: 命的。
1: 那天，我按照龙金辉写好的剧本和台词，约梁燕到偏僻的人工湖约会。我们发生关系之后，是我骑着电动车带着她，然后我就故意把车不小心开进了湖里。但是落水以后，我才发现水很浅。
0: 然后呢？
1: 我当时心里很着急，一想到儿子的医疗费，我就更着急了。脑子一热，就用手把梁燕摁在水里，他就这样被我活活给淹死了。事情发生之后，我真的很害怕，但是按照龙金辉事先写好的剧本，我们不能联系，以免暴露。第二天我就正常去网吧上班，然后龙金辉把他之后的每一步计划都告诉了我。他说因为他有不在场证明，所以只要能证明梁燕是发生了意外事故，钱很快就可以到账的。他说就算警察查到了我，我就牺牲一下，把事儿都扛下来，儿子以后就可以交给他。可是没想到，我做了替死鬼，替他杀了梁燕，他才给我20万，他自己获赔450万。我真没想到他这么贪得无厌，我现在好后悔啊，我觉得自己真是愚蠢，我当初怎么就鬼迷心窍受了他的指使啊。
0: 好了，金根。啊，对了，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你现在说的话都是实话？
1: 啊，有，我有。其实，我也怕龙金辉会反悔，不给我钱。所以，我把他发给我的所有微信、短信都存下来了。
0: 哦，
1: 苗警官，现在我全都招了，你们能不能从宽处理我呀？我还有个生病的儿子在医院呢，我，
0: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我们会尽量替你争取。
1: 啊，那
0: 不过，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啊，你必须要接受法律的制裁，把他带下去。
2: 是，
1: 我
2: 来，走吧。至此，由龙静辉一手策划的这起看似天衣无缝的杀妻骗保案终于告破。再完美的作案也会留下漏洞，803刑侦小组的不懈努力也告慰了死者的在天之灵。
3: 哎呦，可算结案了，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4: 就知道睡觉。
5: 我看录像看好几天了，我。
4: 好好好，你辛苦你辛苦。
0: 小林呢？
4: 来。
0: 你这次的办法虽然大胆，但确实有效果，可以算是奇功一件呢。
4: 哎呦，来来来，瞧你过奖。
5: 哎，乔警官，我想采访你一下。
4: 哦，
5: 你是怎么想到龙进辉会对金根隐瞒保险金额的呢？
4: 哼，就凭他们对金钱的贪婪。那如果不是因为贪婪啊，他们不会为钱设计杀人，
5: 嗯，
4: 也不会口口声声说对方是兄弟朋友，却处处提防。互相欺骗，
5: 嗯，
4: 最后还狗咬狗，两败俱伤。哎呀，这人呐，虽然不能选择父母家庭，但是完全可以选择自己想要走的路啊，选择自己的人生啊。哎，真为他们的选择感到遗憾呢。
0: 行了，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是破了。
4: 嗯，
0: 来，咱们就以茶代酒，哦，庆祝成功。
4: 哎，好。嗯，
0: 干杯！
4: 来，干杯！
0: 干杯！
4: 哎，一口杯，哎，一口杯，一口杯！
0: 别别别，烫着啊！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欲望碎片，编剧黄希，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喂，你好，这里是刑警803。
1: 是警察吗？我要报案。
0: 听讲。
1: 天河公寓有人被杀了。
0: 请说一下详细地址。
1: 我想不起来了。
0: 你别着急啊，慢慢想。
1: 好像是兰陵北路1000多号5号楼。
0: 哪个房间？
1: 902室。
0: 902，您贵姓啊？
1: 我。
0: 请告诉我你的名字好吗？喂，喂，
2: 小军，
3: 哎，
2: 马上查一下这个匿名电话的具体方位。
3: 好，大头，天河公寓的地址我已经查到了，在兰陵北路1638号。
2: 很好，小乔，跟我出现场。
0: 是。
4: 苗振、乔丽娜等人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火速赶到案发现场。很快，他们在房间里发现了一名已经死亡的年轻女子，死者头朝下躺在地面上。法医检查尸体后，初步断定死者的致命伤为脖颈处1到10公分的刀伤。
5: 探头啊，死者的脖子上有一根黑色的电线，
2: 正是这根电线在他的脖子上留下了明显的线状挫伤。
5: 但真正致命的还是这道10公分长的刀伤。你看，死者的左侧颈动脉已经被割断了，这引起了大量出血，导致休克死亡。
2: 杨法医，照你这么说，死者身上还有现场应该留有大量的血迹才对。可是
5: 啊，死者的手脚和脖子都有被水抹过的痕迹。
0: 探头，现场也被清理过了，卧室的地板有被人用拖把拖过的痕迹。
2: 你说说看其他情况。
0: 进出案发房间的防盗门上没有跳痕。锁孔上面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而房间里面的窗户呢也都是关着的，那么这个凶手就是软进门。
2: 他应该是喊门进来的。
0: 也许是，
2: 也可能他有这个房间的钥匙。
0: 还有主卧室的衣柜、壁柜还有梳妆台下面的东西啊都被翻动过了，翻动的量比较大，一片狼藉，显然犯罪嫌疑人有图财的动机。
5: 探头，要是从凶手的作案手段来看，倒更像是一场有蓄谋的仇杀。
2: 不管是仇杀还是抢劫，首先得搞清楚被害人的身份。
0: 可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被害人身份的东西。
2: 小乔，你听，
0: 什么
2: 声音？
0: 好像是婴儿哭啊。
2: 你去看。
3: 探头，匿名电话的具体方位查出来了，就在天河公寓对面的超市门口。是一座公用电话亭。
2: 有没有人看见目击者？
3: 有。就是住在对面901室的吴阿姨。10:08的时候，我们接到报案的时候，她正巧从超市买好菜出来，看到打电话的是一个20岁左右的男青年。

0: 表情十分慌张。
1: 王姨认识这位男青年吗？
0: 不认识，但他听见了那个人报案时说的话，立马去找小区的保安。等他和保安一起出来的时候，男青年已经不见了。
2: 大哥，
1: 哎，
2: 大哥，你看，
0: 怎么了？
2: 隔壁房间的大衣柜里发现了这个婴儿。
1: 他是不是被害人的孩子？
0: 哎，我请对面那吴阿姨过来看看，
1: 对吧？我还是过去吧。啊，哎，小强，我们过去。
2: 哦，
1: 哎，小军，你留下，继续勘察现场。
0: 是。
3: 来了，
1: 吴阿姨。
3: 哎呦，警察同志，
1: 哎，吴阿姨啊，你好，你好，
3: 请进，
4: 吴阿姨，
1: 哎呀，
3: 坐，哎，坐。
1: 你看啊，吴阿姨啊，我们小军说啊。您的警惕性很高啊。
3: 哦呦，哪里我一听说杀人呐，腿都软了。我赶紧去找保安反映情况。
1: No,
3: 这个就是保安小赵。
1: 哦，
5: 你好
3: 。
5: 警察同志，如果有什么工作啊需要我们配合，我一定办到。
1: 好的。哎呀，你看，这个吴阿姨啊，我们知道你这个啊，这个保安意识很强啊。你也肯定看清那个人了是吧？
3: 对，
1: 哎，那个男青年长什么样？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3: 这个瘦瘦高高的，20多岁。
1: 哦，
3: 上身呢穿了件蓝白格子的衬衫，下身是黑色的裤子。
1: 哦，
3: 脚上是一双球鞋。
1: 他身上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啊？
3: 好像没有。不过也可能我当时慌里慌张的没看清楚啊。
5: 是这样的，我听到吴阿姨反映情况以后啊，马上就和他一块冲了出去。可是那个人呢，连影子也没有了。
3: 哎呀，就是啊，我刚才还在跟小赵讲呢，蛮好，我先盯牢那个人，另外派一个人去喊他。哎呀，可惜那时候脑子没有现在清楚呀。
1: 早饭没吃。
3: 看看。这么好一条线索给断了，
1: 这不能怪您是吧？哎，小赵
5: 啊，
1: 这个小区里有没有安装探头啊？
5: 装是装了，可惜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它早就坏了。
3: 就是，
5: 我跟领导啊都提了好几次了，结果都没下文。
1: 以后你们改进了。
5: 是。
1: 哎，王爷，这个婴儿是不是小婴儿了？
3: 是的呀。哎呦，作孽哦！这么小的猫猫头啊，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
1: 那么这个房主叫什么名字啊？
3: 叫陈小莲。
1: 哦，
3: 我啊是5号楼的知名小组长。
1: 哦，
3: 去年我们居委会搞新型邻里关系调查，专门挨家挨户都登记过的。
1: 哦，您还是和谐社会的积极分子。
3: 就是啊。
1: 哎，那么你知道他们家还有什么人吗？
3: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现在上海啊有很多家庭都是人户分离的。当时登记呢只有陈小莲一个人。她是1年多以前搬到这儿来住的。那个时候她还挺着个大肚子嘞。
4: 吴阿姨
3: 啊，
4: 你有没有见过孩子的爸爸？
3: 哎呦，从来没见过。哎呀，这个陈小莲啊平时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的。有时候在电梯里碰到了，最多只是点个头笑一笑。我啊也想跟他拉拉家常，可是每次没说两句话他就把话题给扯开了。人家不想说我也不好多问的呀。
1: 啊，
3: 对吧？
1: 对，
3: 现在的人啊复杂着呢。
1: 对，是。
4: 那陈小莲生孩子的时候有人照顾她吗？
3: 好像请了个保姆，但是没有几个月就把人家辞退了。那段时间呢我正好到新西兰我女儿那儿去了，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1: 哎，小乔，老太太脑子很灵清的。吴阿姨
3: 啊，
1: 这个今天早上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
3: 没有，早上我不到7点就出门了。先呢到公园里去锻炼锻炼身体。锻炼完了跟小姐妹一道吃个早点。吃好早点呢去买菜。这个后来的事情我刚才跟你们讲过了。
5: 哎，我看到吴阿姨出去的，早上小区啊进进出出的人特别多。当然了，我们的管理工作也确实有很多漏洞，以后一定改进，一定改进。
1: 你们这小区啊要多几个像吴阿姨这样的人就好了。
5: 是啊。
3: 哎呦，这孩子好像饿了。
4: 是啊，
3: 我冰箱里有牛奶，热一点给他喝啊。
4: 那就麻烦你了，吴阿姨。
1: 谢谢，
4: 不行，
3: 不麻烦。哎呦，这个孩子怪可怜的哦。
4: 乖，
3: 要不这样，我来带几天吧。
4: 不用了，吴阿姨，我们啊就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帮他检查一下身体。
3: 哎，还是你们警察想的周到啊。
6: 通过缜密勘查，警方在现场发现了诸多疑点。回到803总部后，上级指示立即成立621专案组， 由苗镇担任组长。

0: 有关案情的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1: 探头
2: 啊，
1: 陈小莲的身份证是假的。
2: 什么假的？怎么会是假的呢？
1: 根据房地产交易中心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陈小莲是四川内江人，今年28岁、可四川警方经过调查后说没这个人。
2: 没这个人？那么陈小莲为什么要用假身份证去买房呢？
1: 我也觉得奇怪。天河公寓5号楼902室的房价总价是152万元。陈小莲当时是一次性付清的。
2: 很厉害吗？
1: 你说她一个20岁的小女孩哪里来那么多钱
2: 啊？是啊，这个事儿是有点奇怪了。哎，小军
1: 啊，
2: 那个打匿名电话报案的男青年有线索了吗？
1: 现在还没有。我已经向各家出租公司啊、公交车队还有附近的小区发了协查通知，一有消息他们马上会反馈的。
2: 好。
1: 探头，我认为那个男青年不太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最多也就是现场目击者。
2: 为什么？
1: 你想啊，他要是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要报案呢？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2: 啊，我们是当刑警的，考虑问题可不能简单化、表面化啊！
1: 哎，
2: 要复杂一点。
1: 明白明白，脑子要多绕几个弯，多问几个为什么。
2: 对啊，
1: 或者那个人是想自首。
2: 是，
1: 想自首为什么要匿名呢？另外啊，他跟死者陈小莲是到底什么关系？这桩血案到底是否因他而起呢？还有，我们在现场发现的那个婴儿啊，是犯罪嫌疑人有意放他一条生路，还是婴儿侥幸逃生？又是谁把他放在隔壁房间的大衣柜里的？
2: 是啊，我听见的嘛。
3: 探头
2: 啊，
3: 哎，老弟，哎，探头，陈小莲的尸检报告出来了，
1: 快说，没准能开拓新思路呢。
2: 来来来，坐下坐下来，咱们坐下。
3: 好，是这样的，死者的胃内容物是空的，结合他的尸体表现呢，这陈小莲的死亡时间啊，应该是在今天早上8点左右。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前的2个小时。
1: 8点。
2: 这么说，犯罪嫌疑人是在早上8点之前进入房间，杀死了陈小莲。
3: 对的，应该是。
2: 接着就抢了他的财物。然后，又精心的清理了现场。厉害了。这样的凶手会是什么人呢？啊，你们想想看。
1: 肯定是陈小莲的熟人，他一定非常了解死者的生活规律，知道死者很少与邻居交往，也不会有什么客人来访。所以作案后呢，才没有选择仓皇逃窜，而是留下了，哎，不慌不忙的花了相当一段时间去刻意的消灭物证。
3: 你不要轻易的下结论好不好？
1: 那你说嘛。
3: 啊，你们看一下死者的情况啊，死者的手脚和口鼻处呢都有青紫色的淤青，这就表明死者在临死的那一刻曾经试图反抗，但是显然凶手的力量更大。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是非常残忍的，先是捂住死者的口鼻，然后用电线紧紧勒住脖子，所以在脖子上面留下了很深的线状挫伤痕迹。最后，犯罪嫌疑人是用剃须刀在死者的左侧动脉处切了一道10公分长的伤口，才导致他大量失血休克而亡的。
1: 探头，从尸检报告上来看，我认为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一个男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团伙作案。这个目前还无法确定。
2: 我觉得小军说的这个有几分道理，
1: 哎，
2: 跟吴阿姨反映的情况也比较吻合。我就根据你说的把这些关键词拎一下。熟人，男性，团伙，
3: 哎，
2: 对吧？
3: 那么犯罪动机是什么呢？
2: 是什么呢？
1: 谋财害命呗。
2: 啊？
3: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
1: 那依你之见呢？
3: 我的关键词是孩子。
2: 你是说陈小莲留下的那个婴儿？
3: 没错。
1: 哎，有点意思啊，来快说说你的高见。
3: 哎，什么高见啊，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必须尽快搞清楚陈小莲的真实身份，她和谁生的这个孩子，她是在哪家医院出生的呢？也许这个婴儿是个很好的切入口啊。
1: 对呀。
3: 嗯，
1: 这个孩子才6、7个月大，感冒发烧上医院打防疫针什么的，肯定会留下什么线索。
3: 对，
1: 哎，你送这个孩子去医院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
3: 暂时还没有。
2: 哎，我看呢，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吧。小乔，
3: 那
2: 你就负责调查陈小莲和他的孩子。
3: 好。
2: 小军，你去继续追查那个打匿名电话的男青年。我呢再跑一趟现场，好不好？
1: 还跑一趟现场？
2: 是啊，
1: 咱不是已经勘察过好几遍了吗？
2: 我就是不甘心，我想呢，犯罪嫌疑人越怕留下痕迹，

0: 那痕迹才更有价值。
1: 护士小姐，麻烦您问一下，有没有见过照片上的这两个人？
2: 哟，这可说不清楚，我们这里一天的门诊量好几千呢。
1: 妈妈的名字呢叫陈小莲，哎，这个小孩是她的孩子，您帮忙回忆一下。
2: 陈小莲？
1: 对。
2: 对不起，我们这里可没时间替你找人。
1: 我是警察，那这是我的工作证。
2: 哟，803的。哎，小王，你快过来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个叫陈小莲的？
1: 对，麻烦看一下。
3: 没见过。哎，我以前有个小学同学也叫陈小莲。
1: 啊，是吗？
4: 阿姨，怀孕了不想要挂哪个科呀？
2: 有没有带病历卡呀？
4: 没带。
2: 那先填一份病历卡吧，到旁边去填。
4: 还要填病历卡呀？真够麻烦的，不是说要保护隐私权的吗？
2: 就现在这孩子啊，一点都不怕难为情，
3: 还背着书包呢，爹妈要是知道了还不定多心疼呢。
1: 哎，这样的孩子多吗？
2: 反正不少，我们呀也是见怪不怪了。
3: 似懂非懂的年纪最麻烦。
4: 哦，阿姨，我填好了。
2: 什么？你叫陈小莲？
4: 是啊。
2: 你睁着眼睛瞎编呢。
4: 我怎么瞎编了？我就是叫陈小莲。
2: 拿你身份证我看看。
4: 你怎么不相信人呢？
2: 好啊，警察同志，他就叫陈小莲，交给您处理了。
1: 你真的叫陈小莲啊？
4: 什么？他是警察？对不起，我先走了。
2: 你别走啊！真不像话，
1: 看起来要在你们这儿找一个人还真是不容易啊。
2: 可不是嘛，他随便编一个名字，谁知道是真是假呀？
1: 那还是麻烦你帮我查一下，陈小莲在这儿有没有就诊记录。
2: 行，那我带你去档案室看看吧。
1: 哎，好，谢谢。
5: 小莲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那老天真是不长眼
6: 了。哎呦，
5: 你死了，那我怎么办呀？我可怎么办呢？
6: 好了，别哭了呀！
0: 万一。这是怎么回事？
6: 不用问我苗探长啊，我正想给你们打电话呢。这个瘸子说他是陈小莲的父亲啊，他跑到这儿来就瘫在地上哭起来了。
0: 他来了多久了？
6: 最多也就5分钟吧。哎，来，大家让让啊！警察来了，来，让了。
5: 警察同志，你们可要替我做主啊！小莲她死得太冤了。
0: 你是陈小莲的父亲？
5: 嗯。
0: 你叫什么名字？
5: 陈红昌。
0: 你怎么知道陈小莲出事了？
5: 有人打电话到工地宿舍，值班的人告诉我的。
0: 哦，打电话的人叫什么？
5: 没留名字。
0: 啊？
5: 怎么了？
0: 又是一个匿名电话。
7: 陈小莲的父亲陈红昌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赶到天河公寓，在得知女儿被害后悲痛万分。平静下来后，他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0: 你认为谁会给你打这个匿名电话？
8: 这个苗探长，我说不好。我来上海才20多天，没认识几个人。
0: 你好好想一想，有谁可能给你打电话？你是叫陈红昌吧？
8: 嗯。
0: 怎么写？
8: 洪水的洪，昌盛的昌。
0: 你多大年纪了？
8: 属龙的，今年55岁。
0: 老家是哪儿的？
8: 云南澄县。
0: 你的腿是怎么回事？
8: 以前打工受伤的，没治好，留下了后遗症。
0: 那么现在在上海做什么工作呢？
8: 给一个亲戚帮忙，在建筑工地看仓库。
0: 你平时跟人有什么过节吗？
8: 应该没有。
0: 陈小莲是你的女儿吧？是亲生的。
8: 警察同志，你问这话啥意思？
0: 陈小莲的身份证上的户籍地址是四川内江啊， 不是云南城县，这怎么解释啊？
8: 啊，这个嘛，小莲的身份证丢了，因为有着急用，没有时间回老家补，就办了张假的。
0: 啊，
8: 谁知道办证的呀，把地址给弄错了。
0: 哈哈，这样。那么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呢？
8: 老伴儿十几年前就去世了。小莲的弟弟得了白血病，上个月也没了。小莲怕我伤心，非让我到上海来住。如今小莲也不在了，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啥意思呀？
0: 陈小莲留下了一个孩子，应该是你的小外孙吧？
8: 啊，孩子，哦，对，孩子他在哪儿？
0: 送到儿科医院去了，在检查身体。你放心，有专人照看的。
8: 好，他真是个苦命的孩子。
0: 我想知道这个陈小莲他结婚了吗？
8: 这个吗？我也不太清楚。
0: 那孩子的父亲是谁呢？
8: 这些事情啊，小莲的从来没有跟我具体说过。这孩子呀，主意太大。哎，到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这么多年，小莲她一个人在外边，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老是拖累着她，真是难为她了。
0: 那么他平时跟什么人交往？比方说有没有亲戚朋友，还有要好的同学？
8: 我女儿不太喜欢跟别人打交道，没事呀就一个人看书。
0: 哦，他是这种性格。他跟什么人有矛盾吗？
8: 小莲她为人本分得很，从小到大呀没给别人吵过架，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闷在肚子里。
0: 因为他有没有碰到过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最近？
8: 哦，苗探长，我想起来了，害小莲的人很可能是三来子。
0: 三来子？谁呀？
8: 是小莲的表兄，我妹妹家的孩子，叫王三来，小名叫三来子。
0: 那你妹妹叫什么名字呢？
8: 叫陈红明。
0: 是三来子他为什么要害陈小莲呢？
8: 是这样的。去年年底小莲生孩子的时候，他姑妈过来帮忙照顾，三来子呀也跟着到了上海。这孩子从小被他的父母啊惯坏了，初中没毕业啊就辍学了，整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都快30岁的人了还没个正形，来上海说是找工作，实际上就是东游西荡。他还老是变着法子跟小莲借钱。
9: 哦，宝宝乖，来，咱们今天满月喽，小宝宝长大喽，给妈妈笑一个，笑一个，
10: 吃饭喽，小宝宝。你看，锅里白菜、香脆猪手，还有汽锅鸡，都是咱们的家乡菜。
9: 闻一闻，香不香？香不香？
11: 还有，
10: 可爱的，
11: 饭做好了。
10: 可爱呀、
11: 啊！小莲啊，你过来一下，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9: 你有话就这儿说呗。
11: 我真有事儿啊。
9: 啊，姑妈啊，你帮我抱下孩子
10: 啊。来，给我。
9: 你有什么事儿说吧。
11: 小雷啊，你能不能再借我点钱啊？
9: 你又是借钱？你以为我是开银行的吗？
11: 哎，小声点儿。
9: 你还怕姑妈听见啊？你借钱又干什么呀？
11: 我买两件衣服。
9: 你前两天不是刚买过吗？
11: 哎呀，我总得多买两件换换吧，穿的差着连工作都找不着。

0: 在卫生间里干什么呢？
1: 我有点事儿啊，阿妈。
0: 你要快开门！
2: 再来的你开门啊！
0: 小宝宝要洗澡。三来的，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1: 我没怎么了。
2: 你把什么东西放裤袋里了？
1: 我没放什么，你干什么？
2: 你拿给我看看。
1: 干什么？
2: 你拿给我看，你别躲呀！你拿我看，这什么？是白粉！
0: 天哪！
2: 你三番五次的跟我借钱，你就是为了吸这个？
1: 不是，我哪有？
2: 你看呀，
0: 三来子呀，
1: 妈，
0: 你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啊，这人要吸上了这个，一辈子就毁了。
1: 妈，
0: 你太让我伤心了，你这。
1: 妈，我也是被朋友拖下水的呀，我没办法呀。
2: 我不要说你，三来子，你给我走，以后不许你再到这儿来。
1: 你这是敢叫花子的啊！你把钱给我拿来，拿来！
0: 三来子，你看你这是干
2: 啥？还想要什么钱呀、啊？你还想要什么钱啊你？
1: 我妈跟老妈子似的，伺候你一个多月了，
0: 别说了，
1: 你总得付点工钱给她吧？
0: 好了，
1: 谁不知道在上海请月嫂很贵的、
0: 哎、啊？别听他的，小林。
2: 好，我请不起，我请不起你们，你们给我走，你们都给我走，你们
0: 走！小林，
1: 等着。

0: 小莲忍无可忍，就将三兰子赶了出去。从那以后啊，三兰子就对小莲怀恨在心，常给人说呀，要找机会教训小莲。
1: 那么这个三兰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0: 这个我也不清楚，因为那件事呀，我跟我妹妹两家差不多都断了来往，见了面呀都不说话。
1: 你妹妹后来就回老家了？
0: 哦，不不，她还在上海
1: 啊。
0: 在工地的食堂里干活。
1: 是跟你一个工地吗？
0: 嗯。
1: 你来上海的为什么不跟女儿住在一起呢？
0: 这儿离工地太远，我的腿脚又不方便，又不好使。
1: 啊，这个天河公寓，你来过几次啊？
0: 到上海后，来过两三次吧。
1: 你应该对这很有印象是吧？你仔细看看，这房间里都少了些什么东西。
0: 说真的，廖探长，我女儿有些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哎，哦对的，可我知道她有一个手机。
1: 手机？
0: 啊，我来之前呀，打了好几次，可一直是关机的。
1: 那个手机是什么颜色的？
0: 红色的。
1: 红色的。
0: 好像叫什么波导牌
1: 啊？我知道。
0: 小莲本来是送给我用的，我没要。
1: 你把手机号码写一下，看。
0: 这。哦，对了，苗探长，
1: 嗯，
0: 上次来我还有一个包放在小莲这里
1: 啊，
0: 里面有五六百块钱，不知道那包还在不在。
1: 这个包原来放在什么地方？
0: 哦，就在床上面的吊柜里。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1: 好。哎，等等，
0: 哎，怎么了，苗探长？
1: 这床垫上有鞋印。
2: 苗振意外地在陈小莲房间的席梦思床垫上发现了一枚模糊的鞋印，鞋印上带有血迹。经过技术检验，鞋印上的血正是死者陈小莲的。
3: 探头，真有你的！哎，这就叫功夫不负有心人。
1: 先不要表扬我啊，你们先看啊，这个鞋印呢、和床垫的颜色非常接近，几乎看不出来。所以尽管凶手事后仔细清理过现场，还是被疏漏了。
3: 还是你说的话有道理啊，
1: 还是我有水平。
3: 对，天空上只要有鸟飞过，就一定会有痕迹留下。
1: 当然，那不光是我的功劳啊，说来呢，还得感谢技术部门的同志。这么模糊的鞋印，他们愣是想办法给提取出来了。你们看啊，鞋子的轮廓和花纹基本上都能看得很清楚。
3: 我看看，
1: 你看看，
3: 嗯，
1: 这是男性穿的皮鞋。
3: 嗯，
1: 根据鞋子的尺寸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大概在1.60米到1.65米。

0: 六亩之间。
1: 那他踩到席梦思床垫上要做什么呢？
0: 这个鞋印呢，在床的南侧，
1: 嗯，
0: 靠近衣柜，鞋尖呢是朝着衣柜的。
1: 嗯，
0: 你看，这个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在翻动吊柜里的物品时，由于身高不够，踩在床垫上留下，他踩上去，
1: 对，
0: 对不对？
1: 哎，头，那个三来子的身高是多少？
0: 据陈洪昌讲，也就是1.65米左右啊。
1: 1.65米左右的男性，那这么说，这案子就有眉目了喽。
0: 可是，我找到了陈洪昌的妹妹，
1: 嗯，
0: 她说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着三来子了。
1: 那给陈洪昌打电话的人查到了吗？
0: 没有，那个电话是在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打的。
1: 如果打电话的人是三来子，那他会不会已经离开上海了？
0: 我已经让小军去布控了。哎，小乔，
1: 嗯，
0: 你去查一下陈小莲的具体情况，
1: 嗯，
0: 还有他手机上的通话记录。
1: 好，
0: 这是陈洪昌的口供。
1: 哎呦，这个陈洪昌也真是奇怪啊，陈小莲有没有结婚，跟谁生的孩子，他竟然一问三不知哦。他这个爹是怎么当的？
0: 也许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1: 嗯，
0: 你就去查他的手机情况，我去找陈红云。嗯，
1: 好
0: 啊。
2: 苗探长，
0: 哎，
2: 这个三来子呀，太不是个东西了，把我包里的钱也拿走了，
3: 你
2: 一块钱都不给我剩，
3: 胡说，
2: 吸毒都牺牲了这个狼心狗肺
3: 啊！呸！
2: 你
3: 陈红昌，你说话要有根据啊！
2: 我当然有根据。
3: 自己家里出了事儿，凭什么往我们家三来子头上扣屎盆子呀、啊、你？带着警察一趟一趟的往这里跑，我看你才是狼心狗肺呢！
2: 谁呢你？
0: 哎，大嫂，大嫂，
3: 玩意儿！
0: 哎哎，大嫂，大嫂，你先别激动嘛，我们只是来调查一些情况。
3: 要调查去找别人去，干嘛来找我呀？
2: 哎，这种事情只有你们三来子能做得出来。
3: 谁说的？
2: 他吸毒啊，把家里的钱都折腾光了，
3: 这
2: 又坑害别人。哎，咱们家他哪家亲戚都没去见过，
0: 你们别
2: 他还给人家说要教训小莲，他不是个东西。
3: 你陈红昌，
0: 别吵，
3: 你说话要有证据啊！
2: 我当然有证据，
3: 你、
2: 啊、我怎么没有证据？我告诉你，包庇这个三来子，你也是犯罪。
3: 哎
0: 呀，别吵，
3: 为什么这样？
0: 好了好了，别吵了。
3: 东西、啊、你，
0: 陈红昌
2: 啊，
0: 你先回避去。
2: 是，我为什么要回避？
0: 对，你先回宿舍去，进去。
2: 那好吧，
0: 你们吵什么？
3: 啊，
0: 别吵，
3: 没见过这样的人。还亲戚呢，上辈子我缺了得了我。
0: 好了好了，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别生气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我帮你切菜。
3: 哎，别
0: 啊！来来来来来，这活呢我能干啊！哎，大嫂，你在这儿干活多少钱一个月？
3: 1000块，管吃管住。
0: 哦，不少
3: 啊。多亏啊，有亲戚照顾、
0: 嗯，
3: 别的地方还没这么高呢。哎，警察同志，还是我来吧，这活你干不来的。来来来，
0: 那我帮你洗菜吧。
3: 哎呀，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哎，警察同志哈，不是我包庇我自己的儿子，
0: 嗯，
3: 三来子是不争气，可是杀人放火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做的。
0: 你最后一次看见三来子是什么时候？
3: 清明节。
0: 哦、
3: 他的回家给他爷爷扫墓，
0: 嗯，
3: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
0: 嗯，去年年底陈小莲生孩子的时候，你去他家帮过忙？
3: 啊，对对对对，
0: 是吧？哎，
3: 小莲他妈死得早，他瘸腿的爹呀，得照顾他生白血病的弟弟。我是觉得他们可怜，才去帮着照顾的。
0: 哦、
3: 哎呀，谁知啊，这好心都被当成驴肝肺了，你说？
0: 哦。哎，大嫂，
3: 那
0: 你有没有见过小孩的父亲啊？
3: 啊，没有。小莲只跟我提起过，孩子的父亲是那个做生意的。
4: 陈红云，放好信。
3: 哎哎，警察同志，我还能收信吗？
0: 你这怎么不能这？
3: 哎，有点同志，哎、谢谢你啊，谢谢。啊、
4: 不客气。
3: 哎，
0: 是三来子的信吧？
3: 啊，是他。哎呀，真是他的字。警察同志，你拆吧。
0: 哎，不不不，你还是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自己看啊！
3: 要是三来子被抓了，他会判死刑吗？
0: 哎呀，你别想那么多，事情不是还没搞清楚吗？
3: 三来子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
0: 哎呀，大嫂，也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坏，是不是？你看，你看，这个信是从戒毒中心寄来的。
3: 戒毒中心？妈。
5: 我因为吸毒被抓了，6月18日被送到戒毒中心接受强制戒毒。
3: 哎，警察同志，你看你看，三来子18号就被抓了，他应该是不在现场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可以。哎，不，还需要进一步核实。好，
3: 你们去核实好了。我说过的，我儿子他是不会杀人的。
5: 三来子呀，你这个不争气的王八蛋，你让你妈操碎了心了。
1: 哟，小军回来了。
6: 折腾了半天，线索又断了。乔琳娜，你知不知道，我刚到机场，探头一个电话就把我叫回来了，说三来子不是凶手。
0: 哎，不要发牢骚好吧？啊，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6: 哎，那怎么老曲折我呀？
0: 嗯，
6: 为了抓三来子，这两天我花了多少精力了？我差点就到毒贩那里卧底去了。
0: 那这个我们都知道。
6: 这小子倒好，给我来了一个灯下黑，跑到戒毒中心戒毒去了。
1: 行啊，小军，别灰心丧气的啊。
0: 嗯，
1: 我这里啊有新线索了。
6: 哪知道？
1: 嗯，
6: 快说来听听。
1: 从陈小玲的手机通话记录上啊，我们锁定了几个新的嫌疑人。喂，你好，这里是刑警803。
7: 是警察吗？
1: 是，请讲。
7: 我就是那个向你们报案的人。
1: 你报的是天河公寓的案子？
7: 嗯，我想找你们谈一谈，行吗？
1: 当然可以啊，你现在在哪里啊？
7: 我就在你们公安局的大门口。
1: 啊，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接你。头，
0: 嗯，
1: 打匿名电话的人来投案了。
0: 很好。
8: 621案件的报案人来到了公安局，令警方感到意外的是，他只是一名稚气未脱的少年。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9: 李浩。
1: 多大了？
9: 17岁。
1: 你认识陈小莲吗？
9: 认识，她是我表姐。
1: 哦，哎，你刚才电话里说想找我们谈谈啊。想谈什么？
9: 我，
1: 哎，你打电话报案为什么不留名字啊？
9: 我害怕。
1: 害怕？你去过案发现场啊？
9: 去过了。
1: 你看到了什么？
9: 我看到我姐，她死了。
1: 慢慢说。
9: 那天早上，我还在睡觉，我迷迷糊糊就听见我姐姐那个小孩，她一直在哭。我想我姐姐她怎么也不照顾一下，就起床去看了。
1: 嗯，
9: 到了我姐姐卧室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姐姐躺在那里死掉了。我吓得魂都快没了，又怕坏人会回来，就赶快把小孩藏到了衣柜里，赶紧跑到公用电话亭报了案。
1: 那报完案你去了哪里呢？
9: 我骑着自行车去了火车站。
1: 给陈小莲父亲的那个电话也是你打的吗？
9: 嗯，我知道他在那个工地上班，我们家也有亲戚在那儿打工。
1: 嗯，你是什么时候去陈小莲家的？
9: 嗯，6月19号我从安徽老家出来，20号晚上到的姐姐家。
1: 你来上海干什么？
9: 我刚参加完高考，想让我姐姐帮我参谋一下填志愿的事情。
1: 你这么相信你这个表姐啊？
9: 嗯，我表姐对我可好了，我们家穷，这几年我读高中的学费都是她寄给我的。
1: 哦，
9: 我本来打算要像她那样读大学念研究生。
1: 嗯，
9: 可是现在我表姐死了，以后没有人帮我了。
1: 你刚才说你表姐是研究生？
9: 嗯，我最崇拜她了。
1: 这两天你在哪里啊？
9: 我害怕极了，我满脑子都是那些恐怖的场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就去了苏州。警察姐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为什么要害我姐姐？
1: 你先别着急啊，我再问你几个问题。
9: 嗯。
1: 嗯，你记得你那天起床的时候是几点吗？
9: 嗯，大概不到10点吧。
1: 那么从20号晚上到21号上午10点之间，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情况？
9: 20号晚上，我是9点多下的火车。
1: 嗯。
9: 到姐姐家以后吃了点东西，洗了个澡，又跟姐姐聊了一会儿，睡的时候都11点多了，好像没什么事情啊。
1: 那21号早上呢？
9: 21号早上，
1: 嗯，
9: 哦，我想起来了，那天早上7、8点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了按门铃的声音。
1: 按门铃？
9: 嗯，还有，我姐姐她跟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
1: 他们说了些什么？
9: 具体的我就没听清楚。
1: 嗯，那除了那个女人，还有没有其他人的声音？
9: 我记不起来了。后来我又睡着了。
1: 哎，你睡的是哪个房间？
9: 我睡的是朝北的那间。
1: 哦。
8: 李浩的证言是真是假？一个在案发时间曾经来访并和死者说过话的女人，是621案件的凶手吗？警方立即进行了细致的勘查排摸工作。与此同时，陈小莲的父亲陈洪昌又一次找到了苗镇。
10: 苗站长，
0: 哎，
10: 我能和你单独的谈谈吗？
0: 好啊，哎，就在我办公室谈吧。来，
10: 哎，好，
0: 请坐。
10: 哎，谢。哎呦，苗站长，有件事情啊，说出来丢人，可是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告诉你。不把杀害小莲的凶手抓住，我死也不瞑目。
0: 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说吧。
10: 哎，我真的不敢瞒你们，可这件事情关系到我女儿的名誉。哎，我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小莲有个男朋友。
0: 哦，
10: 大概是2年多以前吧。有一天，小莲带着一个姓曹的人回老家。
0: 哦。
11: 爸，
10: 哟，
11: 爸，
10: 哎，哟，小莲，
11: 哎，
10: 回来了。
11: 嗯，啊，爸，这位是曹先生。
10: 哦，
12: 伯父，你好。
10: 哦，您是小莲单位的领导吧？哎呀，这孩子让您费心了。
12: 哪里？
10: 哎，小莲，
11: 哎，
10: 你找了一份什么工作呀？
11: 啊，爸，咱们进屋再说吧。
10: 哎，哦，对，哎，快屋里请坐，屋里请坐。
12: 好的。
10: 来，喝点水。
12: 好。
10: 来，请。
12: 啊，好的，谢。这普洱茶不错呀，味道挺正宗的。
10: 是吗？是我自己做的。
12: 哦，
10: 哎，等您走的时候呀，我给您带一点。
12: 那你太客气了。哎呀，伯父啊，你们这里的空气真好啊。云南真是山美水美，人更美。
10: 哎呦，领导同志，你说的更好。哎呀，要不你们先歇一会儿，我去买点菜。
12: 不要麻烦。我请你们去饭店吃。
10: 哎，不！哎呀，你大老远的过来，怎么能让您破费呢？啊，还是在我们家吃吧。啊，
12: 不，这个菜场在哪里啊？你腿脚不方便，还是我去买好了。
10: 不碍事的，您坐，很近的，我一会儿就回来，您歇着吧。
12: 哎，
11: 爸，
10: 啊，
11: 我跟你一起去吧。
10: 哎，好。嗯，
11: 弟弟的病怎么样了？
10: 哎，医生怀疑是白血病，让我们到市里的医院再去检查一下。
11: 怎么会这样呢？弟弟今年才18岁。
10: 别哭。
11: 爸，我去医院看看他。
10: 好，哎，回来。要去啊，吃完饭再去。家里还有客人呢。
11: 可是你让弟弟一个人在医院怎么行啊？
10: 放心吧，你姑妈在那里看着呢。
11: 爸，你一定要给弟弟用最好的药，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把他治好啊。
10: 家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亲戚们我都借遍了，加上以前的债，咱们已经欠下了10几万了。
11: 钱的事儿我来解决。
10: 你
11: 爸，
10: 嗯，
11: 给你。
10: 什么？
11: 这张银行卡里有10万块钱，你先拿着给弟弟治病。
10: 少莲，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11: 这你就别管了。
10: 不，你是我的女儿，我怎么能不管？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11: 是曹先生给的。
10: 他凭什么要给你这么多钱？
11: 他是我老板。
10: 老板？哎，这老板也不会无缘无故的给你这么多钱吧？哦，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11: 房地产，听说以前还开过煤矿。
10: 那你在他那里做什么工作？
11: 我以前在他家做家教的，后来。
10: 说呀。
11: 哎呀，爸，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好不好？
10: 小莲，这人对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怪不得他看你的眼神都不对。这样的人你不能叫，去把钱还给他。
11: 爸，小弟治病正等着用钱呢，你身体又不好，该想的法子我都想过了，可是
10: 小莲，我宁愿砸锅卖铁卖血卖肾，也不要这不明不白的钱。你给我拿回去。
11: 爸，你听我说，你还是把这钱收下，咱们赶紧给弟弟找个好的医院呢。
10: 小莲，我不能让你为了弟弟毁了你的一辈子呀。哦，你跟那个姓曹的到底是什么关系？
11: 你就当他是我男朋友好。
10: 什么男朋友？哎呦，你找这么一个秃头发将军住的男人当男朋友？哦，他今年多大了？
11: 40多。
10: 有没有老婆？
11: 有。
10: 哎呦，小莲呀，小莲，你读那么多书到什么地方去了啊？你这是在当第三者，你知不知道？哎呦，我们陈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11: 爸，
10: 你不要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女儿。哎呦，那天的饭也没吃成，尽管我拼命反对，小莲还是和那个姓曹的老板走了。没过几天，曹老板的姐姐又来了。
13: 嗯，
10: 她拎着一堆东西，
13: 嗯，
10: 一直找到了医院里。
13: 曹老板的姐姐她找你干什么？
10: 丢人呐，这荒唐啊。哦，来了来了。你
14: 啊，请问你是陈大哥吧？
10: 啊，你是？
14: 啊，我是曹富海的姐姐，我叫曹雪英。
10: 你来干什么？
14: 哎呀，我来看看你们家小弟呀。哟，孩子睡着了。
10: 哎呀，你走吧，把你带的东西都拿回去。
14: 哎，陈大哥，你别这样嘛，我今天来是专门跟你商量小莲和我弟弟的事情的。
10: 有什么好商量的？
14: 哎呀，哎，陈大哥，咱们俩到外边找个僻静的地方，好好的聊聊，怎么样？哎，来吧来吧。
10: 干什么？
14: 哎，走走走，轻点轻点。
10: 好，有什么话快说吧。
14: 哎呀，陈大哥，这件事啊，不怪小莲，也不怪福海，要怪呀，就得怪我。
10: 怪你？
14: 哎呀，你是不知道，我弟弟生意很忙，弟媳妇呢身体又不好，所以啊，他们家的家务事一直由我来帮着打理的。原来他们有一对12岁的双胞胎，一男一女，非常可爱，就是不太喜欢读书。我看着挺着急的，请了好几个家庭教师来给他们辅导功课，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我找到了你们家的小莲。哎呀，小莲可是很有办法的，两个小家伙非常非常喜欢她，学习成绩提高很快，我们全家呀都非常开心。
10: 好了，你们开心也不该打小莲的主意呀。
14: 哎呀，大哥，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慢慢往下说。 哎呀，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啊！去年暑假，这两个孩子趁我不注意，偷偷的出去学游泳，溺水淹死了。
10: 什么？
14: 哎呀，这家里一下子就乱了套，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大哥，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我怎么跟我弟弟弟媳妇交代呀、啊？我恨不得淹死的人是我才好啊！哎，
10: 哦，不过这事跟我们家小莲有什么关系？
14: 按说是没什么关系，可是大哥，你总听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吧？我们曹家就福海这么一个男丁，他要是绝了后，我不就成了历史的罪人了？那几千万的家产谁来继承啊？哎呀，我就陪着我的弟媳妇儿去了医院，看看他能不能再怀上个一男半女。可是医生说他身体不好，已经丧失生育能力了。
10: 哎呀，你说了半天什么意思嘛？
14: 哎呀，大哥，你别着急啊，你们家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为了供小莲读书，你借了很多很多的债，打工摔断了腿都舍不得花钱治，最后拖成了残疾，是不是啊？哎呀，小弟这一病啊，那更是雪上加霜。你看，化疗、透析、骨髓移植，哪样不要钱啊？没几十万，那可是下不来的呀。可是现在大学生、研究生多如牛毛，这工作可是不好找。这两年，小莲为了多挣些钱，一天要打好几份的工，有一回她在我们家都昏倒了。咱们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把身体累垮吧，啊！
10: 都怪我这个当爹的没能耐。
14: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咱们两家现在可都是遇到难处了。哎，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大哥呀，只要你点一下头，这问题全都解决了。
10: 你说了半天，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嘛？
14: 哎呀，你怎么还没明白呢？非得让我把话说出来呀？哎呀，行行行，说就说吧。我们就是想让小莲给曹家生一个孩子。
10: 什么？你休想！哎，小莲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你们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呢？
14: 哎呀，大哥，你说这种话就没意思了。这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嘛，大哥，你有什么条件尽管开。
10: 皆大欢喜，我是没脸没皮了。我
14: 哎呀，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哎，小弟的医药费呢全包在我们身上，小莲生养孩子期间所有的费用都由我们来负责，另外我们再给小莲买一套房子。
10: 你这是想让我卖女儿啊？啊！我辛辛苦苦培养他读大学、读研究生，啊，读到最后，去给人家当第三者生孩子，我真是没脸了，我想不通。
14: 哎呀，我的好大哥呀，这人活着还是应该现实一点嘛。咱们别的不说，你知道如今在上海买一套房子要多少钱啊？至少100多万呢。你就是干几辈子，也不一定能挣到这么多钱。啊，对了，你放心，我弟媳妇那边的工作我早就做通了，保证不让咱们小莲受一点点委屈。大哥，你就成全了这件事情吧。啊，
10: 你就是把天给说下来也没用，我是不会同意的，你走吧。
14: 哎呀，算我白磨了半天嘴皮子。大哥，你是个聪明人，我想你大概也看得出来吧。哎呀，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小莲和福海他们俩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10: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14: 哎呦，没人欺负你们啊，说白了这是一笔买卖，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小莲照样可以去结婚嫁人，过她想过的日子，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10: 哎，好好，你说的轻巧。小莲，你真是糊涂呀。
15: 你是21床的家属吧？
10: 是我。
1: 医生让你去交住院费。
2: 我们没钱，这病我们不看了。
3: 哎，谁说不看了？有你这么狠心的爹吗？你就这么一个儿子，小莲就这么一个小弟弟，能见死不救吗？你舍得，我还舍不得呢。啊，姑娘，不管要多少钱，都由我来付啊。
10: 苗探长，我真是后悔呀。我知道这件事情是违法的，他们当时是趁人之危，也怪小莲她鬼迷心窍。我要是坚持到底就好。
13: 嗯，
10: 小莲，她也许不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3: 这个婴儿就是陈小莲和曹富海的孩子了。
10: 嗯，
13: 那曹家的人平时来看孩子吗？
10: 不来。
13: 不来？为什么？
10: 这个，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他们搞得很神秘。
13: 嗯，
10: 一直都是曹富海定个地方，让小莲带孩子过去。
13: 事情都这样了，这曹家的人就没有来找过你？
10: 没有。
13: 哎，
10: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13: 这既然曹家这么有钱，
10: 嗯，
13: 小莲生孩子的时候，那为什么不给他请个保姆呢？
10: 是，
13: 还是让他姑妈来照料他？
10: 哎呀，本来这件事情，我们也是瞒着所有的亲戚。可说来也巧，小莲有一次挺着大肚子到医院去看她的弟弟，
13: 嗯，
10: 正巧碰到她姑妈。哎，她姑妈大惊小怪的，小莲只好编了一个谎，说孩子的父亲去了国外，她姑妈呀就自告奋勇跑到小莲家里去照顾她坐月子。
13: 嗯，你知道曹富海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吗？
10: 不知道。哦，我听说，哎，是什么别墅。
13: 嗯，好。
10: 嗯，
13: 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
10: 哦，好，
13: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10: 好好好，
13: 好吧。
10: 哎，谢谢，
13: 嗯，
10: 苗探长
13: 啊，
10: 小莲的事情，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13: 啊。这你放心。
8: 经过紧张的调查排摸工作，621专案组对案情进行了重新梳理。
13: 好，小俊，你说一下李浩的情况。
6: 哎，好的，他的检查结果出来了。621案件由于被害人大量失血，现场的血迹很多，犯罪嫌疑人在清洗的过程中肯定会留下痕迹。我们对李浩当天穿的衣服鞋子都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结果没有发现血迹，也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
1: 嗯，他说的那些话都可信啊？
6: 我们对案发后李浩的行踪进行了调查，基本属实。另外我又到现场去了一趟，李浩住的那间朝北的卧室与杀人的现场之间隔着一个过道，这个就可能让李浩在熟睡的状态下听不到太多的动静。我想他说的应该是真话。
13: 这样看来，621案件至少有两个犯罪嫌疑人，一个就是李浩说的按门铃的那个女人，还有就是在床垫上留下带血迹的鞋印的那个男人，对不对？
1: 对。啊，彤，我对全市的制鞋厂家都进行了走访，包括一些私人小作坊，但是都没有发现现场留下的那枚鞋印的花纹。
6: 那会不会是外来人员作案？
13: 这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我认为目前最关键的是要搞清楚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1: 对，
6: 我看呢，不是情杀就是仇杀。
1: 你怎么说啊？
6: 你想啊，
1: 嗯，
6: 陈小莲为了救他弟弟给曹家做代孕母亲，
13: 嗯，
6: 那他与曹家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微妙的变化。那比如啊，
13: 嗯，
6: 他与曹福海的关系，曹福海与他妻子周满翠的关系，
13: 嗯，
6: 周满翠与曹福海姐姐曹雪英之间的关系等等。
13: 嗯，
6: 至少啊，陈小莲、曹福海、周满翠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
13: 嗯，
6: 有人说三角关系是一种稳定的图形，但是当这三条线是由男女关系组成的时候则恰恰相反，这种关系的变化一旦超出了彼此心里能够承受的那个范围，哎，那就会演绎出很多爱恨情仇的人间悲剧了。
13: 嗯，小军的这个论文写得很好，
6: 对吧？
13: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的。
6: 对的，
13: 是吧？哎，小乔，
1: 嗯，
13: 你有什么补充吗？
1: 啊，我根据陈洪昌提供的陈小莲的手机号码查了一下通讯记录，他在案发前的两个月与三个号码通话比较频繁，D 第一个是曹福海的手机，第二个是城美妇科医院，第三个是一个外地手机。那第一、第二个号码就很容易理解，因为孩子的缘故，对吧？
6: 对。
1: 陈小莲和曹福海以及妇科医院他们联系比较多，那我就觉得那个外地手机号码是很可疑的。但是打过去一直是关机。
6: 关机。
13: 这个号码是什么地方的？
1: 福建泉州的，机主没有登记，用的是手机充值卡。
13: 你再继续查一下。
1: 好。
13: 好吧。小军。我看你跟我去曹福海家吧。
6: 是。
8: 苗镇丁小军找到了曹福海的妻子周满翠，不料他却矢口否认了借腹生子的事情。
15: 笑话，哼，你听谁说的？我们曹家怎么会请陈小莲给我们生孩子？
13: 陈小莲是否在你们家当过家庭教师？
15: 没错，她时刻灾星，要不是她，我的两个孩子也许根本就不会死。
13: 哼，她跟两个孩子的死有关系吗？
15: 怎么没关系？她老是跟孩子讲她以前在乡下的事情，什么到鱼塘里去摸鱼呀，到河里去捉虾呀，小孩子觉得好玩，才偷偷跑去学游泳的。
13: 这么看来，你是知道陈小莲被人杀死了？
15: 啊，是吗？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
13: 哦，
15: 他不会有好下场的。
13: 你好像很恨他。
15: 我怎么能不恨他？
13: 嗯，
15: 他害死了我的两个孩子，还勾引我的老公，破坏我的家庭，这叫老天有眼，恶有恶报。
13: 哦，我问你，6月21日早上8点到10点，你在哪里？
15: 怎么，你们怀疑是我杀了陈小莲？我还怕脏了我的手呢。
13: 我们来了解一些情况，希望你能够配合。
15: 哎呀，自从两个孩子死了以后，我的好日子也到头了，跟行尸走肉一样，几月几号早就搞不清楚了。你们还是问我的保姆吧，她天天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李嫂。
16: 哎，太太，您叫我呀。
15: 6月21号早上我在哪里？
16: 太太，哎，你等一下啊，我看看月历。
15: 看仔细了。
16: 6月16号到23号。哎，我跟太太去普陀山烧香了，还在那边住了一个星期呢。
15: 你们要是信不过李嫂，可以到普陀山去调查。
13: 21号早上8点到10点，曹福海在什么地方？
15: 他？
13: 嗯。
15: 他大概在美国哪个城市的夜总会里寻欢作乐吧。
13: 嗯，他出国了？
16: 啊，是啊是啊，老板，他出国旅游去了，走了十几天了。
13: 那曹福海的姐姐曹雪英在你这儿吧？
15: 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
13: 不认识？
15: 李嫂。
16: 啊，
15: 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16: 我没见过。
13: 你到这儿有多长时间了？
16: 我有大半年了吧。
13: 我留一个电话号码给你们。
16: 嗯，
13: 如果有什么情况，请及时跟我们联络。
16: 哎，
15: 李嫂送客。
16: 哦，
13: 不客气，不客气。
16: 哎，警察同志，麻烦你们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喂，你找福海啊？啊，他不在家呀。什么？他姐姐曹雪英送医院了，正在洗胃。
15: 什么乱七八糟的？快快快！
13: 等等。
16: 哦，
13: 把电话给我。
16: 那、
13: 哎，你好。我们是刑警803，请问曹雪英在哪个医院？好的，我们马上就到。医生，你好。
17: 哎，
13: 我们是刑警803。
17: 哦，
13: 想麻烦您，有一位叫曹雪英的病人在哪里啊？
17: 哦，他刚洗完胃，送到病房里去了。
13: 哦，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17: 那人送进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我们在他的胃容物里发现了大量的安眠药的成分。
13: 安眠药？
17: 嗯，我对他进行了灌肠和洗胃处理。
13: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17: 还没有苏醒呢，我正在给他输液。这位病人由于送来的时间比较晚，中毒症状比昨天晚上那位老先生要严重。
13: 什么？还有一位病人？
17: 啊，
13: 这
18: 他们是一家的吗？
17: 听汪太太讲啊，昨天送来的是他的先生，这位叫曹雪英的是他们家的保姆。
18: 你能带我去见见汪太太吗？
17: 可以啊。
18: 好。
17: 嗯，他先生住在特护病房，我陪你去吧。
18: 好的，谢谢。
17: 嗯。
19: 哟，请进。哎呦，警官先生啊，你怎么会来的呀？哎呦，真是神兵天降啊！
18: 啊，
19: 我正在犹豫要不要报警呢。
18: 您是汪太太吧？
19: 是啊，是啊。哎，警官先生，你怎么知道我家里出事了？
18: 哎，你不是给曹雪英的哥哥家里打电话吗？
19: 哦，
18: 啊，
19: 接电话的是你呀？
18: 对，就是我。
19: 哎。你们怎么正好在那边啊？
18: 就是凑巧了呗。
19: 哦，
18: 哎，你刚才说什么事情要报警啊？
19: 哎呦，真是祸不单行啊！昨天晚上，我跟我先生去听音乐会，听着听着啊，他开始打瞌睡了。哎，你怎么睡着了？
20: 我，哎呀，我妹妹。没有啊，
19: 还说没有呢，都打呼了。
20: 是吗？
19: 你看，别人笑话你呢。
20: 好，我知道了，知道了。
19: 哎呦，我头靠到我肩膀上了。哎呀，你看，你看，还流口水呢。
20: 指挥吗？
19: 懂什么文嘛！自己不好好听，还影响别人。你看，人家都朝这边看了，我的脸啊都给你丢尽了。
20: 真的不舒服啊！
19: 那我们走吧。来来来，对不起啊，让行让行。我怎么站都站不住了？服务员，服务员，麻烦你帮下忙。你别误会啊，他这不是睡着了，是身体不舒服。来来来，慢点。我打了辆车，把我先生送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以后啊，说我先生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当时我还以为他是粗心吃错了药呢，就陪他在医院里输了一个晚上的夜。今天早上我给家里保姆曹阿姨打电话，可是打来打去打不通，我就奇怪了，抽空啊回了趟家。哦呦，回家一看呢，不得了了，家里被翻得一塌糊涂，曹阿姨躺在地上人事不省啊。
18: 那你发现家里少什么东西没有？
19: 这个首饰啦、现金啦、化妆品啊，还有名牌的手表、高档衣服，少了很多东西啊。不过我还来不及细看，等曹阿姨醒过来问她就知道了。
18: 这个曹阿姨就是曹雪英吧？
19: 嗯，是啊。
18: 她是什么时候到你们家的？
19: 大概快有一年了吧。她人不错的，非常能干。
18: 你家在什么地方？
19: 柳丁河街23号。
18: 好的，我会派人去现场看一下。
19: 哎，
18: 那么除了曹雪英，你们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19: 我女儿女婿都在国外，家里呢，家里原来还有一个小刘。
18: 小刘是干什么的？
19: 哎呀，这个说来话长了。小刘是我们家请来
18: 啊，
19: 帮着生孩子的。
18: 是，你说什么？
19: 就是人工受精，帮我女儿生一个小宝宝。
18: 哦，
19: 警官先生，
18: 哎，
19: 我咨询一下啊，这个事儿不犯法的吧？
18: 这个，
19: 我们跟小刘是签过合同的呀。
18: 这个事儿，你接着说。
19: 其实呢，这还是曹阿姨出的点子。 那天我给新西兰的女儿打完电话，正坐在家里唉声叹气。
14: 太太，
19: 啊，
14: 什么事情啊？你又不开心了？
19: 哎呦，还不是我女儿女婿的事儿。以前年纪轻，搞什么克丁族？
14: 太太，啊，好像应该叫丁克族吧？
19: 管他什么族啊，该生孩子的时候呢不生，现在想生也生不出来了。
14: 哎，
19: 你说说，他们俩都40多岁的人了，老大不小的了，事业再成功有什么用啊？这人呐总是要老的呀，没个一儿半女的该多冷清哦。
14: 哎，有一个办法倒是可以试一试。
19: 嗯，
14: 不过你千万要做好女儿的工作，否则我到时候就会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19: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14: 哎呀，按理说这家丑啊不可外扬，不过说给太太听也没多大关系
19: 啊。
14: 哎，我有个哥哥生意做得很大的。
19: 哦，
14: 他和我嫂子原来有一对双胞胎。
19: 哎呦，好啊。
14: 可后来出了意外，学游泳的时候啊给淹死了。
19: 哎呦，真是作孽呀。
14: 可不是嘛。哎呀，我也是好心找了个女孩子，想替他们再生一个。
19: 嗯嗯嗯，
14: 一开始啊我嫂子是通情达理，说得好好的。
19: 嗯，
14: 可到了那个女孩子怀孕5-6个月的时候，她突然反悔了。
19: 啊，
14: 一会儿怀疑说我跟那个女孩子串通好了一起算计她，一会儿又大骂我哥哥跟人家假戏真做，最后的目的是想甩掉他，霸占他的财产。
19: 哎呦，
14: 搞得家里又鸡飞狗跳的。
19: 那你哥哥是什么态度呢？
14: 我哥哥当然是很想要孩子了，但他拿我嫂子没办法。因为他最早是靠老婆起家的。
19: 哦，
14: 家里所有的财产也都是由老婆控制的。
19: 哦，是这样。那后来孩子生下来了吗？
14: 哎呀，生不生啊都跟我没关系，我再也不高兴管他们的闲事了。
19: 那为什么？
14: 你不知道啊，我那嫂子天天看到我跟个仇人似的，恨不得一口把我吃掉才好。
19: 嗯，
14: 我这个人呐，最最不愿意看别人脸色。
19: 嗯，
14: 一气之下就从他们家搬了出来。
19: 嗯，
14: 哎呀，说白了靠谁都靠不住，这人呐还得靠自己呀。
19: 哎，是啊。哦，所以你就到我们家来打工了。怪不得我在电话里啊跟我女儿说过好几次了，曹阿姨啊跟别的保姆不一样，原来你是见过世面的哦。
14: 哎呦，太太，碰到你啊也是我的运气。这钱多钱少是一回事，最主要的是干得开心。
19: 嗯，对对对。哎，说了半天我还是没明白你的意思呀，到底该不该去找个女孩子过来？
14: 啊，我是想提醒你，吸取我的教训，别把好事给办坏了。
19: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我无论做什么事，肯定都是为我女儿着想的呀。我是她妈妈，她不会怪我的。这个问题是，他们俩都在国外。难道找个女孩子还要给她办这个出国手续啊？
14: 哎，没那么复杂，现在科学发达得很，做个人工受精就可以了。
19: 哎，那太好了呀。但是医院会同意做这种手术吗？
14: 哎，可以找家民营医院啊。你要是决定了，所有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19: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呦，曹阿姨啊，你真是我们家的送子观音呢。曹阿姨，这件事要是成了，我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你。
14: 哎呦，太太太，先不要说谢。你呀，还是先跟女儿商量商量再说吧。
19: 后来我做通了我女儿女婿的工作，开始实施这项计划。经过反复的挑选，曹阿姨找来了代孕妈妈小刘。
4: 小刘叫什么？
19: 她叫刘霞， 今年22岁、哦，是四川人，中专学历，长得挺漂亮的，跟我女儿啊还有几分相似呢。

0: 我对他是非常满意。
1: 嗯，
0: 让曹阿姨啊带他去检查了身体，就跟他签了合同。
1: 哦，还有合同啊？
0: 是啊，生孩子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口说无凭嘛，订个合同啊，对大家都好。这也是曹阿姨想出来的。
1: 哎，那么这个合同上具体有什么内容啊？
0: 哇、哦，一条条啊，写得很详细的。
1: 哦，
0: 主要呢就是有刘霞提供卵子，采用人工受精的方式代孕。在此期间呢，刘霞的吃住由我们全包了，每个月还给她3000块的生活费。如果怀孕以后搬出去住，每个月再多付2000块生活费。生下一个孩子呢，不管是男是女，都给她10万块人民币。
1: 真不少。
0: 如果是双胞胎的话，就给她18万。
1: 好，那么这个刘霞来你们家多长时间了？
0: 有半年了吧，他是今年1月份来的。
1: 那您对他以前的情况了解吗？
0: 了解，我这个人做事情呢、是很谨慎的。
1: 是吧？
0: 我呀，专门派曹阿姨去调查过的。
1: 嗯。
0: 小刘老家在四川的农村，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呢，他中专毕业就出来打工了。来我们家之前呢，他在福建泉州的一家小公司里干活，每个月的工资、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您刚才说刘霞以前是在哪儿工作？
0: 福建泉州啊，怎么了？
1: 福建泉州。
2: 621专案组立即派人前往福建泉州调查刘霞的情况，很快有了重大的发现。
1: 哎，你好，这里是803。
3: 头，有好消息了，我在泉州的一家农贸市场里啊，发现了和案发现场一模一样的花纹的鞋底。
1: 太好了！
3: 摆摊的小贩说呢，这是前年进的货，生产这种鞋子的是当地的一家规模很小的手工作坊，现在已经倒闭了。鞋子的价格最少30元，最多50元，因此我推断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个低收入者，很有可能是泉州周边地区的人。或许他跟刘霞之间还存在着某种联系。
1: 知道了，小俊，马上通缉刘霞。
4: 是。哎，探头，
1: 嗯，
4: 医院来电话说曹雪英醒了。
1: 好，我们过去。

0: 哟，苗探长来了。苗探长，请进，请进，来来来。
1: 啊，苗探长，
2: 曹阿姨好些了吗？
1: 哎呀，我就是还有些头晕。
2: 哦哦，哎，你躺着别动，别动。我们只是了解一些情况啊。
1: 哦，好好，苗探长，请坐，
0: 坐坐坐。
2: 你们跟刘霞之间有矛盾的啊？
0: 哎呦，苗探长，天地良心啊！
1: 就是
0: 啊，你不知道我们对刘霞有多好哦。她来到我家以后啊，我很宝贝她的呀，让她住在我女儿的房间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事儿都不让她干，连这个内衣内裤都是曹阿姨帮他洗的。
1: 对对对，我帮他洗的。
0: 他自己都跟我说好几回了，在我们家这段日子啊，是他这辈子最幸福的啦。
1: 这个刘霞，原来她不过是个打工妹，到了汪家以后，她一下子从灰姑娘变成了白雪公主了，过上了她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哎，她养尊处优，每个月还能拿到3000元的生活费呢，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差事去啊？于是啊，他想方设法要把这个过程延长再延长，他就偷偷的服用避孕药。
2: 你说什么？
0: 哎呀，
2: 他吃避孕药？
0: 是啊。
2: 啊，
0: 哎呦，说起来我真是一肚子的气。你说说，这个人有职业道德吗？啊？我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就是为了让他尽快的怀上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宝宝。他倒好，背着我吃避孕药，所以啊，做了2次人工受精手术都没有成功。苗探长，你说说，这不是拿我们当冤大头耍吗？
2: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呢？

0: 第一次没有成功，他说呢，是自己身体上的原因，需要慢慢调理。我相信了他的话。第二次啊，昌美医院的医生亲口告诉我，说刘霞的排卵情况很不好，不合适怀孕。我呢，就跟曹阿姨商量，如果实在不行，干脆跟刘霞解除合同，换一个人算了。
1: 刘霞知道太太的想法以后啊，他认为是我告的密，对我怀恨在心。不光如此，他还迁怒于陈小莲。
2: 陈小莲是跟你哥哥家生孩子那个陈小莲吗？
1: 对对对。
2: 他们俩怎么会认识的呢？
1: 哎呀，那天我陪刘霞到昌美医院检查身体，正好碰到陈小莲抱着她两个多月大的孩子走过来。
3: 哎，雪英姐。
4: 哎呦，小莲，哎呀，孩子都这么大了。
3: 是啊。
4: 来来来，我抱抱，我抱抱。
3: 好。
4: 哎呦，真可爱。
5: 阿姨，他就是陈小莲吧？也是你的客户吧？
3: 这位是
4: 啊，他叫刘霞。
5: 曹阿姨啊，经常在我们家老太太面前夸你呢，说你人漂亮，有文化。
4: 刘霞，我想跟小莲聊会儿天，你先排队去吧。
5: 怎么能让我排队呢？出来的时候老太太不是交代过了吗？人多的地方空气不好，将来对胎儿会有影响的。
4: 哎呦，你倒挺拿自己当回事儿啊。
5: 那没办法，老太太规定的
3: 啊。雪英姐，我陪你排队去吧。
4: 那你自己不看病了
3: 啊？我今天是给孩子来打预防针的，已经打好了。
4: 好吧。哎，这人跟人呐，素质就是不一样。
5: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人家小莲啊是研究生，修养好，哼，不像有的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5: 生孩子，生孩子就是他攀学历。
4: 那当然了。现在干什么不要文凭啊？你不是会上网吗？到代孕网查查去，研究生和中专生差好几个档次呢。
5: 研究生不也干这个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4: 小莲，咱们走。
3: 哎，雪英姐，我一直想找你，可又不知道你的电话，真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把你害的。你看你跟家里人都闹翻了。
4: 哎呀，这不怪你，还不是因为我那嫂子心眼小。其实啊，受伤害最大的还是你。
3: 是啊，那个时候我也挺后悔的，本来想把孩子拿掉就算了，可医生说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很大了，没办法再做引产手术，我只好把孩子生下来。
4: 哎，你现在和我哥哥嫂嫂相处的怎么样
3: 啊？你走了以后，周满翠就把我的生活费给停了。
4: 哦，那你弟弟的医药费呢？
3: 也不给了。
4: 真是太狠心了。那这些事情你爸爸知道吗？
3: 他不知道，我都瞒着他的。
4: 那你们需要用钱怎么办呢？
3: 曹老板有时候会接济一点，可是还是不够。现在没办法，我就把那套房子给抵押掉了。
4: 你说什么？你把房子抵押掉了？
3: 是啊，我本来想把房子卖掉的，但因为买的时候身份证有点问题，我又怕办手续的时候会引来麻烦，所以就抵押给银行了。
4: 哎呀，当时多亏给了你这套房子，要不然……
3: 我知道，曹老板、雪英姐，你们喜欢我，一直都在帮我。现在我不怪任何人。这个孩子既然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一定会负责任，就像天下所有的妈妈一样，好好的把他抚养长大。
4: 哎呀，小莲，真是苦了你了。
5: 小莲姐姐，能留个电话给我吗？
3: 啊，这个不必要了吧？
5: 啊，我呀，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你取取经，比如怎样做好怀孕前的准备啊，还有怎么加强孕期保健啊。
4: 哎，给你买的书上不是都有吗？
5: 哎，也许小莲姐有什么秘方呢。再说了，老太太不是让我学习英语提高修养吗？我正好让小莲姐姐教我呀。
4: 小莲，你有空教她吗？
3: 雪英姐，这
5: 哎呀，放心，学费老太太会出的，跟你在一起啊，至少我也能借一点你家宝宝的喜气，也让我早点怀上一个大胖小子。来，宝宝，让阿姨亲一下。
3: 那好吧，我给你留个手机号码吧。

0: 看没有？
1: 哎呦，
0: 曹姨啊，我想了解一下，6月21号早上8点到10点，对不起，你在哪里啊？
1: 你们这是在怀疑我？
0: 这是我们警方的工作，跟陈小莲有关的人我们都要调查，希望你能理解。
1: 没关系没关系，让我想想啊。今天是6月26号。
0: 哦，对。
1: 21号，是上个星期五吧？
0: 对。
1: 对对对，星期五那天早上啊，太太说想喝绿豆百合汤，我跑到超市买了绿豆，又上菜场买了百合，回来熬了半天啊。
2: 对对对，苗探长，这个我可以证明的。
1: 啊，对了，每次买东西啊，我都把收银条留着的，我回去找出来给你看。
0: 等你出院以后再说吧。我再想问一个问题啊，那段时间刘霞在什么地方？
2: 那几天好像刘霞不在我们家吧。
1: 对对对，他说回老家的。20号上午走的，24号中午回来的，对吧？
2: 对对对，回来那天晚上就在饭菜里下了毒了。哎呦，真是太可怕了。
0: 是啊是啊。那么刘霞在上海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1: 好像没有吧。哦，他曾经跟我说过，以前有一个男朋友叫徐建忠，是在什么福建泉州，是一个开网吧的。
0: 哎，这个人到上海来过吗？
1: 我没有见过。当时我们跟刘霞的合同里有规定的，生养孩子期间要跟所有的男人断绝来往，这刘霞是同意的。
0: 刘霞她有手机的吧？
2: 我们不允许她用手机的。
0: 哦，
2: 怕有辐射，将来对孩子不好。
0: 那么，
2: 哎呦，她呀就偷偷摸摸的用，连号码都不肯告诉。
0: 哎，是啊。那么，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2: 好
0: 吧？
1: 再见。
2: 走好啊。
3: 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
4: 丁警官来了。哎，尤案子。
3: 是啊，又来麻烦你了吗？
4: 哎呦，
3: 来，你看看啊，这几种牌子款式的珠宝首饰，还有这款劳力士的手表，最近两天有没有人拿来过？
4: 哟，还真巧了。
3: 怎么，
4: 今天早上刚开门就有一男一女拿了几样首饰，还有这种劳力士表来过？
3: 等等，一男一女。这样你看一下，那是不是照片上这个女的？
4: 让我的火眼金睛这么一扫，没错，就是她。
3: 是她。东西呢？
4: 她嫌我出价低不肯卖，我让她上别处去问问，问完了觉得价钱合适再回来。
3: 太好了，他们要是回来，不管花多少钱你也得拿下。
4: 明白。
5: 621专案组顺藤摸瓜，很快将犯罪嫌疑人刘霞及其男友徐建忠抓获。经审讯，刘霞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0: 刘霞，这些珠宝首饰手机从哪儿来的？
6: 汪太太家的。
0: 那么这个红色的波导手机呢？
6: 是陈小莲的。
0: 啊，你为什么要杀害陈小莲？
6: 我恨他，他不应该来跟我竞争，破坏我的计划。
0: 你的计划？你计划什么？
6: 我家在农村，生活条件不是很好，我从小就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太难了。高考的时候，因为家里穷，付不起学费，我就只好报考了高职。
0: 后来呢？
6: 后来毕业后找工作，我竞争不过那些人山人海的本科生研究生，简历递出去人家看都不看就扔回来了。后来我当过餐厅服务员，送过快递，还在一家小公司打过杂。但是你知道的呀，这些工作维持我日常的开销都很困难，更别提将来能有什么发展了。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代孕妈妈帮人家生小孩可以挣10万块钱，我就心动了，

0: 太需要人生的第一桶金了，不就是把自己当机器生个孩子吗？我就下决心豁出去了。
1: 哈，那么这些事情跟陈小莲有什么关系吗？
0: 曹阿姨经常跟汪太太提起陈小莲，开始我也没怎么在意，后来吃避孕药的事情被他们发现了，曹阿姨就三番五次警告我说要换人。我没想到连做代孕妈妈这种事情还有人来跟我竞争，我气都气死了。
1: 曹雪莹明确跟你说要换陈小莲吗？
0: 那倒没有，他就是暗示，他不断的拿陈小莲来跟我对比，这不是故意刺激我吗？
1: 那陈小莲有这个打算吗？
0: 他当然不会明说了。后来我借口学英语去过几次陈小莲家。
1: 你去过他家？
0: 嗯。
1: 那他家地址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曹阿姨告诉我的呀。
1: 哦。
0: 每一次去，陈小莲都拿他自己的经历教育我，叫我不要再干那件蠢事。我才不上他当呢，他是想撵走我自己赚钱，没门。
1: 嗯。那这就是你要杀他的动机吗？
0: 那还不至于。是曹阿姨说，陈小莲以前得罪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只要我把陈小莲干掉，那个有钱人就会给我100万，再把我送出国。
1: 不，那个有钱人叫什么名字？
0: 这我不知道，曹阿姨说不方便告诉我，一切都包在他身上。
1: 那作案以后，你拿到钱了吗？
0: 没有呀，曹阿姨说话不算数，简直就是个骗子。所以我在他们家吃的饭里放了安眠药，想拿些钱或者东西逃到外地去。警官先生，我现在明白了，曹雪莹一直在利用我，她才是真正的凶手。
1: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0: 怎么没有啊？煽风点火让我恨陈小莲的是他，悬赏100万让我去杀陈小莲的是他，还有告诉我陈小莲家地址作息时间的也是他，甚至他还怕我一个人搞不定，让我再找一个帮手。我就找了以前的男朋友徐建中，把他也给害了。
1: 是啊。啊，那么，这个手机号码是你的吗？
0: 是的。
1: 啊。
0: 我让徐建中在福建泉州买了寄给我的，这也是曹阿姨的主意啊。他还说，杀人以后要把现场翻得乱一点，造成外地人上门抢劫的假象。
1: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0: 我再想想哦。
1: 你想想吧。
0: 警官先生，我请求政府对我从宽处理，我不想死，我还年轻啊。
2: 621专案组根据刘霞交代的情况，迅速将犯罪嫌疑人曹雪英抓捕归案。然而曹雪英却矢口否认。
3: 苗警官，刘霞他这是血口喷人呢，我跟陈小莲无冤无仇的，我为什么要害他呀？你们不要相信刘霞的鬼话，他这是想嫁祸于人。
4: 好，小乔
5: 在。
4: 带朱满翠。
5: 是。
3: 朱满翠，你。
5: 我是到这里来自首的，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4: 朱满翠，你把跟我们说过的话再讲一遍。
5: 好，是我指使曹雪英杀掉陈小莲的，我答应事成之后分一半的家产给他。
3: 你胡说，钱呢？啊，钱呢？
5: 你不用着急，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不会说话不算数的。钱我已经用你儿子的名字存在银行里了，如果你能活着出去，也可以享受到的。你不是一直在算计我的钱吗？现在你该满意了吧？
3: 好啊，这一切你早就安排好的。
5: 是的，我的一对双胞胎死后，我的心也就死了。那时候你想把你的儿子过继给我，我没有马上表态，你又忙不迭的找了陈小莲来给我们家

0: 生孩子，我就觉得你很奇怪，于是就到双胞胎出事的地方去调查。有一个老乡告诉我，孩子救上来的时候还有气，是你故意拖延时间害死了他们。你的心好狠，你毕竟是两个孩子的亲姑姑，怎么会做出这样恶毒的事情来？
1: 不，嫂子，你误会了。当时我是一下子慌了神，我不知道。
0: 你不用解释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1: 我知道你恨陈小莲，我已经帮你把她除掉了，你为什么还要害我坐牢？
0: 这是你罪有应得，自己干了什么坏事，不要以为别人都不知道，老天是长眼睛的。我就是要让你这个恶人不得好死。
1: 你这样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也脱不了干系。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我得了肝癌，晚期的，活一天赚一天。我就是不甘心拼死拼活挣下的家产落到你这种人的手上，只要把你送进了监狱，我死也能闭眼了。
1: 你这个疯子，
0: 你才是个疯子，想钱都想疯了。你输了，彻底输了。

0: 621案件成功告破，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桩案件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警示着那些在金钱和欲望面前扭曲的灵魂。
1: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网上捕鱼，编剧黄希，导演雷伯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小军，哟，哎，你怎么又在上网了？要是被探头看见了，你这……
1: 嘘，休息时间嘛，轻松一会儿啊。
0: 哼，来，在和谁聊天呢？聊那么起劲？
1: 哎，你过来。啊，现在啊，我刚认识一个网友，他的名字叫安妮。
0: 女孩子啊？
1: 可能是吧，他是一美国人。
0: 啊，我看看。哟，他还邀请你去美国旅游
1: 啊，
0: 还愿意做你的经济担保。
1: 哎，
0: 嗯，
1: 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啊？
0: 哎，你还真相信啊？
1: 我当然相信了。
0: 听小军，想不到你还挺天真的啊。
1: 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你？互联网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
0: 可我老觉得。

0: 网上的人都戴着假面具，好像大家都在参加一场假面舞会。
1: 你这是偏见啊，我建议你到网上的聊天室去聊聊天去。
0: 哎呦，我可不想浪费时间。
1: 这说明呀，你的心已经开始衰老了。
0: 呸，你才老了呢。哎，你不觉得这样很无聊吗？
1: 不是，这感觉真是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你会觉得有一种神秘感。对，神秘感。
0: 嗯哼，
1: 比方说啊，你到了网上，你就可以不叫乔丽娜了，你就可以叫乔伊娜，红颜知己，什么豌豆公主什么的，随便你叫。
0: 那你的网名是什么？
1: 多了去了。我现在啊，名字叫皱纹。
0: 皱纹？
1: 哎，安妮啊，认为我是一个饱经风霜的男人，就像《廊桥遗梦》里的男主角一样。
0: 哎呦，你还挺会玩深沉的嘛。
1: 来，你看啊，你看安妮是怎么说的。
0: 哦，我看看，假如你是生命的皱纹，那我就是水中的涟漪，荡漾在你的西湖。哎呦喂，牙酸到一片了，
1: 味道好极了。哎，我不是说咖啡啊，我觉着安妮说的这个话味道好极了，安妮特有才气啊。
0: 丁小军，你不会是想来一场网恋吧？
1: 没，
0: 不过这安妮的中文还不错啊。
1: 哎，安妮的爸爸是一名外交官，他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哎，乔娜，你接个电话。
0: 你好，这里是803。
2: 喂，小乔吗？
0: 啊，是我，探长。
2: 哎，
1: 探长，
2: 你和丁小军马上赶到南亚宾馆，那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0: 是，小军，快去现场，南亚宾馆。
1: 我跟安妮告个别啊。
0: 哎呀，告什么别？
1: 马上，
0: 急了，滚！
1: 走。

0: 经过紧张的现场勘查，刑侦组在南亚宾馆的会议室里召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刘总也亲临会场。
1: 大家都到齐了啊，大家辛苦了。1211专案组现在宣布成立，还是由苗振同志担任组长。
2: 好，我先来汇报一下案件的勘查情况。2805房现场比较凌乱，留有多处明显的激烈搏斗的痕迹，地毯上有较大面积的血迹，被害人为男性，25岁左右，因身中十几刀而导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倒在门口。遇害的时间大概是昨天晚上10点左右。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把带血的厨房用刀，一部拨导手机和一只山东青岛邮政分局印制的空白信封。另外我们还在房间内和窗台上分别提取了数枚指纹和几只可疑的鞋印。
1: 苗振，你们调查过没有，这个被害人是不是2805房间的房客呀？
3: 不是的，2805房间的房客叫周子阳，福建省厦门市人，登记入住的时间是昨天，也就是12月10号上午8点20分。我已经调查过了，周子阳他身份证上的地址和号码都是假的。不过我们还是暂且叫他周子阳。在案发之后呢，周子阳去向不明，但可以断定他就是此案的重大犯罪嫌疑对象。
2: 曹经理，昨天晚上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或者听到什么打斗的声音呢？
4: 没有。宾馆的北面正好是高架，外面的噪音很响，这附近呢又正好在装修，再加上我们这儿房间的隔音条件还不错，所以到中午服务员打扫卫生的时候才发现。
1: 我说这个案子留给我们的线索应该说是比较多的，我建议从这些线索打开缺口，查明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5: 曹经理，小芳有事找你，还说这事儿可能会与这案子有关。
2: 那个职工是吧？叫他快进来。
6: 经理。
4: 小芳，快进来说。
6: 经理，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4: 你有什么话尽管跟803的同志说啊。
6: 刚才你们在查现场的时候，有一个男人来找过2805房间的客人。
2: 人呢？
6: 他一看2805房间出了事儿，立马撒腿跑了，我想追没追上。
2: 这条线索很重要啊。他说了些什么？
6: 他说昨天晚上2805房间有人打电话约他来什么的。

0: 赶快跟803的同志说说，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啊？
1: 40多岁
0: 啊，
1: 胖胖的，头有点秃。
2: 哎，等等，曹经理，
0: 嗯，
2: 我想问一下，你们宾馆有没有录像监控设施啊？
0: 有啊。
2: 嗯、
0: 哎呦，还是刘总想的周到、
2: 嗯，
0: 不说啊，我还差点忘了呢。
2: 那就请你啊，把昨天和今天的这些录像资料都调出来，让我们看一下。
0: 好，
2: 嗯，
0: 那麻烦大伙跟我到保安部去吧。
2: 哎，曹经理，
0: 嗯，
2: 来。再麻烦一个事儿啊，能不能把那几个当班的服务员啊，都一块叫过来？
0: 行啊，
2: 嗯，
3: 走，走。
0: 请进，
4: 曹经理，
0: 哎，我们来了啊，好好，刘总，
2: 嗯。
0: 这是总裁的小王
2: 哦，你好，
0: 这是服务员小芳、
2: 嗯、
0: 就是刚才你见过的，
2: 对对对、嗯、
0: 哦，还有这位保安小吴
2: 啊，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2: 来来来，大家过来一块坐吧，来、
3: 哎、
2: 来
0: 坐啊，
3: 嗯，
0: 来坐坐，好，继续倒，再往前倒一点啊，哎，好好停，从昨天早晨开始放，你们三个别眨眼睛啊、
3: 嗯、
0: 注意看，
2: 好的，
3: 哎，你们看，这是昨天上午8点多，我们正好接一个旅游团，好几十个人呢，我搞不清谁是谁了。
0: 抓住重点，回忆一下，谁是2805房间的客人？
6: 好像是这个人，
3: 这个
2: 人啊， 嗯，
6: 哎，不对，要不就是这个。
0: 哎呀，你倒是看准了再说呀，啊，
5: 哎，大家别着急啊，哎，曹经理，
0: 嗯，
5: 你们这里是服务员开门呢，还是客人自己开啊？
0: 啊，是客人自己开，用磁卡。
5: 啊、
3: 哎，探长，
5: 嗯，
3: 你们看。这个人像不像是被害人啊？
5: 哎，就是他。
3: 嗯，
5: 他到宾馆的时间是昨天上午9:42啊。
0: 倒去，再看一眼。
5: 再看一下。
3: 啊。
5: 嗯。哎哎，探长，这家伙怎么鬼鬼祟祟的？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啊，上午10:25，被害人离开宾馆。
3: 嗯。
5: 再往后。
7: 哎，这个被害人我有点面熟啊。
5: 怎么，你认识他？
7: 认识倒是不认识，不过我肯定见过他好几次。
5: 这么说，他应该在上海有固定的住处哦？
7: 可能吧。
5: 哎，
7: 他好像是做什么生意的吧？
5: 小芳
6: 啊，
5: 你刚才说那个秃顶有没有看到啊？
6: 嗯，没有。
5: 啊，再往后，哎，阿天，那、啊、昨天晚上8:50。被害人第二次来到了宾馆，
3: 嗯，
0: 小芳，
5: 对吧？
0: 睁大眼睛，你仔细想想啊，到底哪个是周子阳？
6: 哎呀，曹经理、
0: 嗯，
6: 那个周子阳长什么样，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但那个胖秃顶，我肯定能认出来。
5: 哎，你们看，这个人是谁啊？
7: 就是，他走路的样子真怪啊，好像故意在躲什么东西。
0: 哎，这个人去我们酒店的地下室干什么呀？
5: 下面通呢、
0: 啊？那是消防通道，平时是不开的呀。
7: 是吧？
5: 嗯，时间是晚上11点整。
3: 哎，他走了，你看，走掉了。哎呀，可惜没有看清楚他的脸。
5: 嗯，是啊，整个一个后脑勺。
3: 就是啊。
5: 这个家伙很可疑啊！哎，倒过去再看一下。
2: 对，再看一下来。哎哎，停！哎，放。嗯，这个家伙很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哎，小朱哥，
5: 在，
2: 你马上带人到地下室去看一下去。
5: 是。
2: 嗯，来，咱们再往后看。
6: 挪，
5: 嗯，
6: 这个人就是胖秃顶，
5: 是吧？你能肯定吗？
6: 肯定。
0: 哎，苗探长，这个人我认识，
5: 是吧？
0: 哦，
5: 啊，那太好了，
0: 定了。他叫王大进，外号老法师，是个黄牛，
2: 嗯，
0: 专门在银行门口倒卖外汇。
2: 苗队，马上找到他。嗯，
5: 好。
2: 哎呀，曹经理啊，这应该好好谢谢你啊！
0: 啊，
2: 你们的这个录像监控资料真是又完备又清晰，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哎，小王、小芳，哎，哎，小吴，谢谢你们了啊！
3: 谢谢，
5: 哎，哎，咱们大家分下工啊！
3: 嗯，好。
5: 我跟曹经理去找这个老法师。
0: 哎，
5: 小军，
8: 哎，
5: 你去查查那把刀。
8: 行
5: 啊。
8: 哎，探头，
5: 怎么？
8: 这把刀我好像在附近的超市里看到过。
5: 好，你去查。
8: 行，
5: 小乔啊，
6: 哎，
5: 你负责查那只波导手机。
6: 嗯，
5: 那个手机上的指纹呢，鉴定已经出来了，
6: 啊，
5: 不是被害人的啊。
6: 好，我去查。
5: 嗯，
8: 那说明他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
3: 哎呦，王冲，你别太早下结论。那既然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证是假的，
9: 那这个手机说不定也是他

0: 来的呢，对吧？
1: 只要是在现场发现的东西，总归是有价值的嘛。
2: 哎，我们的小军现在说的有道理啊。
3: 哎，还有这只空白信封，他和犯罪嫌疑人有什么联系吗？
2: 哦，刘总，探长，我们在地下室发现了脚印，经过比对啊，和2805房间窗台上的脚印啊为同一个人所留。犯罪嫌疑人作案以后啊，是沿着窗外的水管爬到地下室逃走的。
4: 那么你现在说说他的形体特征。
2: 是这样，他的鞋是41码，身高是1.78米到1.80米左右，体重是75公斤左右。
4: 好，小诸葛，你留下来继续勘察现场。
5: 好的，
4: 其他的人赶快分头行动，争取尽快破案。
5: 是
6: 是
5: 是。
7: 苗探长，开慢点。
8: 好，
7: 或者这个红绿灯停下。
8: 好的。哎，那个老法师会来吗？哦。
7: 哎，你看，站在银行门口和人套近乎的那个，就是他。
8: 是他吗？那好，咱们下车。
7: 哎。
9: 哎，小姐，你过来，也好说啊，最低价啊。哎，
4: 老法师啊，
9: 你叫啊？
10: 王大进，我是南亚宾馆的曹经理啊。去年我儿子出国，在你这儿换过美金的。当时你不是还给过我一张名片吗？
9: 老朋友，老朋友，老朋友。哎呀，老朋友，老朋友。今天换美金呢？我最低价给你。
10: 不，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803的苗探长。
9: 苗探长，曹经理，你别害我啊！苗探长，我就看这一次，我对不起我。
10: 你别走，别走啊！你别紧张，
9: 来，
3: 我们只是想找你了解些情况。
9: 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3: 走，我们车上说。
9: 哪个车？
10: 上车吧，上车啊。
3: 王大进，情况你都知道了吧？
9: 我什么都不知道。
3: 好了，眼睛看，眼睛别往外看，看着我。别紧张。我问你，昨天晚上南亚宾馆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你知道吗？
9: 你不要吓我！我心脏不好，我跟你说，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心脏。
10: 你不是跟服务员说昨天晚上2805房间有人打电话约你去的吗？
3: 是啊。
9: 早知道出那么大事，我就不去了。我。
3: 好，来，回过来，看着我。你能告诉我是谁给你打的电话吗？
9: 我不知道，反正叫我去我就去了。我。怎么？
3: 看着我啊。你看，看一下啊，这是2805房间被害人的照片。你认识他吗？
9: 酒糟鼻。酒糟鼻他死了？他怎么死了？
3: 昨天的那个电话是他打给你的吧？
9: 是，晚上9点多。
3: 好，
9: 我在奉贤丈母娘家接的电话。
3: 好，说下去，说的详细点。
9: 他死了，他叫赵小峰，我跟他姐夫是战友。当初他从安徽来上海的时候，他姐夫还给我写了张条，让我好歹给他找个工作。可他哪知道，那我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不过这小次郎一没比文凭，这二没技术，三又不肯卖力气，找了好几个工作他都黄了，最后。也就是跟着我倒腾点外汇赚钱了，谁知道这次把小命都赔上去了，你说我怎么向他姐夫交代？
10: 你有什么线索赶快说，晚了就把凶手给跑了。
9: 昨天上午，赵小峰又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3: 几点钟？
9: 快11点吧。他说这次要做一笔大生意，跟一个大款换美金。他手上现金不够，想跟我调点头寸。我跟他说我在奉贤， 他也就没说啥了。
3: 大款，他有没有说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9: 这没有，他只告诉我那个人出手很爽快。他说上个月曾经以很低的价位换给他$2000多，他一转手赚了不少。
3: 死了。他们上个月就做过生意。
9: 是啊。那要不赵有峰他也不会一个人去见他。
7: 那为什么一定要跑到我们宾馆来呢？
9: 干我们这行呢，一般都是先谈好价钱，然后找地方交割呀。
3: 那么昨天晚上赵小峰又给你打了电话。
9: 对
3: 啊，
9: 这不是9点多吗？
3: 啊，
9: 他跟我说那个大款脑子有点问题，啊，趁他上厕所的时候偷了他10000多块钱，还不承认，他们俩就吵了一架，还差点打起来。
7: 他当时要是报警就好了。
9: 哎呦，干我们这行的心都虚，哪敢报警啊？赵小峰他是想让我回来帮他，还说什么打的的钱他付。可是昨晚我小舅子结婚，我老婆死活不让我走。后来呢，我就给赵小峰打个电话，他把手机又给关了。今天上午我又打过几次，还是没打通。哎呀，你说我不放心吧，我才去了一趟南亚宾馆。
3: 你既然已经到了宾馆，那为什么不把事情搞清楚再走呢？嗯，
9: 我一上楼就听说2805房间出人命了，我哪敢上去我呀、啊？再说我也搞不清楚那谁杀了谁呀、啊？我不是怕惹麻烦吗？
3: 好了，放松点，放松点，我这车不是没开吗？回过来，脸回过来，别看着窗外。我问你，你估计赵小峰身上大概会有多少钱？
9: 没多少，倾家荡产也就4-5万。这小孩嫩得很，一般不会有人借钱给他。
3: 那你有没有赵小峰老家的地址啊？
9: 有，他家住在安徽和县六水镇。他家就他这么一个儿子，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你说，今天就你说，我咋交代？你说。
0: 在苗振和王大进谈话的时候，乔丽娜对那只波导手机内的信息及手机储值卡的开户使用情况展开了调查。这会儿她来到华兴艺校，找到手机的主人，艺校学生张燕。
5: 张燕，这个手机是你的吗？
6: 不是。
5: 那你是不是曾经丢过手机啊？
6: 没有啊。
5: 不对吧，这只手机里的储值卡是你的？
6: 哦，我想起来了，我有一张卡借给一个朋友了。
5: 哦，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6: 他叫金枪鱼。
5: 金枪鱼。
6: 嗯。
5: 他的真名是什么？
6: 真名啊？
5: 我
6: 不知道，我跟他是在网上聊天的时候认识的，我们一直都是称呼网名的。
5: 哪个网站？
6: 蓝天网。
5: 哪个聊天室呢？
6: 最常去的是红色沙漠。
5: 你跟他见过面吗？
6: 当然啦，前几天刚见过。
5: 具体是什么时候？
6: 金枪鱼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5: 有一个案子可能和这个手机有关。
6: 哦，大概是10天前吧。
5: 几号？能说得确切一些吗？
6: 我想想啊，是11月29号，那天正好是星期天。金枪鱼带着他的女朋友百合花到上海来找我。
5: 百合花也是网名了？
6: 对啊，他是山东青岛的。
5: 那金枪鱼是什么地方的人？
6: 他的经历可复杂了。他说他是个孤儿，好像是出生在厦门，后来又到过新疆、云南，还到国外去了几年，全世界都有他的网友呢。金枪鱼说他们这次出来啊，就是想跟所有的网友进行亲密接触。北京啊，西安啊，长沙、重庆、上海，他们已经跑了好多地方。当时我觉得他们真的好浪漫。
5: 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6: 打电话，一般都是打手机。金枪鱼说他在上海有很多网友，但是第一个还是来找我。大概是因为我的网名叫侠骨柔肠，让人觉得我这个人挺讲义气的吧。
5: 他们在上海都干了些什么？
6: 就是玩啊。因为第二天百合花有急事先走了，我就陪着金枪鱼在上海玩了好几天。哎呀，累死了。谁让我是地主呢？不过要是所有的网友都这么来一下，我可吃不消。
5: 你们都玩了些什么地方？
6: 发 反正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哎，对了，金枪鱼说他要找地方投资什么的，我还带他去看了好几家企业呢。
5: 是吗？
6: 嗯，
5: 金枪鱼很有钱。
6: 是啊，他是总经理，在国内有几十家连锁公司，他还有个什么表姑在台湾，是个千万富婆。我们在一起的花销啊，都是他开支的，出手可大方了。
5: 那他为什么还要用你的手机储值卡？
6: 金枪鱼说好多网友都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害得他天天要浪费不少钱，正好我这里多一张，就给他用了。
5: 你们一共在一起几天？
6: 总共三天吧。后来他说还要去见别的网友，我就没再跟他联系。
5: 他长得什么样子？
6: 个子高高的，头发长长的，戴一副眼镜，
5: 那
6: 反正是挺帅的。
5: 他年纪呢？
6: 看上去顶多30岁吧。
5: 你现在见到他还能认得出来吗？
6: 当然了。
5: 好，麻烦你跟我去趟公安局好吗？
6: 金枪鱼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5: 他有可能杀了人。
6: 啊？不会吧？
11: 哎呀，天都亮了，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呀。
12: 大家饿了吧？啊，
2: 哎、是
12: 我这有方便面。
2: 哎，来来来、一人来一碗。
12: 哎，好好给我一碗。
2: 来来来，
11: 哎，小猪哥，给你。
2: 哎，好好。
12: 哎，谁喝咖啡啊？小诸葛，
2: 哎，我
12: 给你吧。
2: 哎，好的，谢谢谢谢。
12: 谢冲啊，
2: 哎，我是来者不拒啊，先填饱肚子，然后再。
8: 这个金枪鱼好像游到大海里去了嘛？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12: 哎，
6: 就是
12: 猴儿，会不会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2: 啊，
12: 他的网友遍布全国各地，说不准啊，现在正在跟谁亲密接触呢？
2: 哎，王冲啊，这回啊，可是轮到你大显身手了啊！
12: 还说下去吧。我一个晚上从这个聊天室逛到那个聊天室，跟梦游似的，也没找到他。
5: 哎，探头，我是想不通啊。
2: 嗯，
5: 既然这个金枪鱼来上海是为了跟网友亲密接触的，那他为什么要杀人呢？
2: 哎，是啊，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5: 就是啊。
2: 哎，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哦哦，对，峡谷柔肠。不是说他很有钱吗？峡谷柔肠，这些网名真拗口啊。
5: 哎，我跟你讲，拗口的多着呢。那、我们这里就有一位叫皱纹的。
2: 皱纹呢、啊、
5: 哎
2: 呦我的妈，还叫皱纹、
13: 啊、小诸葛、看来啊，你的观念得转变了啊。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
12: 就是
13: 犯罪也得向高科技智能化方向发展。如果我们跟不上时代前进的脉搏啊，那怎么破案呢？
2: 是。哎，你叫我冲锋陷阵可以，这上网什么的我看就算了。
13: 哎、不能算，咱们得学，
2: 就
13: 啊，
2: 哎，学，
13: 你得抓住一切机会学啊。
2: 哪有
13: 在这儿呢？你跟那个网虫学，你别说没时间，回家跟你儿子学。
2: 哎，好，
13: 现在这小学里头都开这个计算机课呢。
2: 嗯，
13: 我跟你讲，我有种预感，咱们这次跟金枪鱼的较量，有可能就是在网上。
2: 哎，金枪鱼的网友天南地北的，咱们要是一个个去找，那还不跑断腿啊。
13: 所以啊，目前最关键的就是要弄清楚金枪鱼出逃的方向。
5: 哦，对、从未知手机上的通话记录来看啊，金枪鱼所有重要的联系人当中、联系最多的就是那个叫百合花的。
13: 那我看啊，可以从那只空白的信封入手
12: 啊。什么、那只空白信封是山东青岛邮政局监制的，印数可是10万只啊，怎么找呀？
5: 哎，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同意探头的分析。那只信封是山东青岛的，对不对？百合花也是山东青岛的，我看这不会是简单的巧合吧？
13: 哎，咱们就顺着这条线查下去。
5: 嗯
13: 啊，11月29号，百合花不是和金枪鱼在上海住了一个晚上吗？
5: 我探头、真佩服你，
12: 行，
5: 你每一个细节都记得那么清楚啊！
13: 就是要抓细节，咱们破案就是要靠蛛丝马迹。
5: 对，有道理。哎，小军，
12: 什么？
5: 快把百合花的资料调出来。
12: 行，看一看啊。
5: 快点。
12: 哎，有了。
5: 有了。
12: 这边。
5: 百合花，真名汪玲玲，女，23岁，家住山东省青岛市吉水路435号。
13: 吉水路。
5: 吉水。
2: 哎，这周子阳在上海闯下大祸，又举目无亲，说不定真会到山东去找百合花。这就叫。病急乱投医，
13: 好极了。朱国平、乔丽娜，你们俩马上去青岛。
12: 哎，太好嘞。
13: 啊，
12: 我看呀、还是我跟乔丽娜去比较合适
13: 啊。你
6: 为什么？
12: 别忘了我是网虫啊，网虫捉网虫才有经验呢。
13: 啊，不，哎，小俊
12: 啊，
13: 我正准备发挥你的特长，你就留在队里负责网上布控。
5: 哎，对了，哎，我跟你讲， 金枪鱼既然是个网虫，它是离不开网络的，随时都有可能在网上出现。
12: 啊，你们还是饶了我吧，你们。因特网上有上千家网站，许多网站上的聊天室一开就是上百个。这网海茫茫，我到哪儿去找金枪鱼？
13: 好了，行了，行了，行了，有关技术问题，我们下一步再研究啊。哎，这个，哎，小朱哥
2: 啊，
13: 你带上一台手提电脑去。
2: 小朱，我带手提电脑干嘛呀？不是跟
13: 你
2: 说了吗？哎，我是电脑盲。
12: 你以为是给你用的呀？
2: 那
12: 是探头想的周到。乔丽娜，
5: 啊，
12: 你可得和我保持热线联系啊。
5: 好，哎，你的网名叫皱纹是吧？嗯，那我就叫涟漪。好吧，
12: 哎呦，涟漪好，
2: 酸不酸呢？
12: 干嘛
13: 啊？好了好了，抓紧时间行动。
5: 是
13: 是。
0: 12月12号下午，乔丽娜和朱葛平风尘仆仆地赶到青岛，在山东警方的协助下，找到了汪玲玲的家。
14: 来了来了，谁呀？
5: 奶奶你好。汪玲玲在家吗？
14: 不在，她出差去了。
5: 她出去多长时间了？
14: 上个月28号走的。哎呦，快半个月了。
5: 那她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啊？
14: 哎呀，没说呀，这孩子呀忙着呢。哎，你们进来坐吧，进来坐吧。
5: 好
13: 好
5: 好，
14: 坐坐坐。
5: 哎。
14: 你们找他有事啊？
2: 哦，奶奶，没什么事，我们到青岛来玩，顺便过来看看他。哦，对了，奶奶，这点东西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14: 哦呦，你看，哎，你们真是太客气了。
2: 哎，
14: 谢谢啊。
2: 哎，好，
5: 哪里的吧。
14: 来来来，坐坐坐。
2: 哎，
14: 随便坐啊。
2: 哎，
5: 你也坐啊。
14: 哎，你们这是从哪儿过来的呢？
2: 啊，我们是从上海来的。
14: 哦，上海，
2: 哎，
14: 上海好啊！琳琳这回出差呀，也路过上海。
2: 哦，
14: 那天呢，还给我挂电话来着呢。
2: 哦，
5: 是吗？
14: 嗯。
2: 哎，奶奶，您还记得是几号吗？
14: 怎么不记得呀？走的第二天，11月29号。
2: 哦，
14: 哎，你们喝茶喝茶来吧。
5: 好，谢谢奶奶。
2: 哎，谢谢。
5: 您坐您坐。
14: 嗯，
5: 别忙了。
2: 奶奶。
14: 嗯。
2: 那他现在在哪里啊？
14: 不清楚啊。这孩子啊，长大了，翅膀硬了，心也野了，想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
2: 嗯，
14: 我呀，一天到晚呐，替他操心。
5: 哎，奶奶，
14: 嗯，
5: 玲玲就您一个亲人呐？
14: 可不是嘛，他父母死得早，是我一手把他拉扯大的。
5: 哦，真不容易啊。
14: 嗯。
5: 哎，奶奶，后来玲玲她没来过电话吗？
14: 没有啊。哎，这孩子，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5: 哎呀，奶奶，看你想到什么地方去了。玲玲啊，她不是小孩子了，应该会照顾好自己的。
2: 是
5: 啊，您放心，没事的啊。
14: 都10几天了，连个信儿都没有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哎呀，万一玲玲有个3长2短，哎呀，我一个老婆子可就……
5: 奶奶，
14: 哎呦，
5: 奶奶，您别想的太多了啊，您自己身体要当心。
2: 哦，是啊，
5: 别激动啊。
2: 哎呦，奶奶，来电话。
14: 哎哎，我来接，我来接。
2: 哎，
14: 喂，
15: 喂，奶奶，我是玲玲。
14: 哎呦，我的小祖宗哎，你把我急死喽！这么长时间就不知道往家里挂个电话呀？
15: 什么呀，我打过的，您不在家吗？
14: 那你就不会挑我在家的时候打呀？你真是气死我了！
15: 啊，好了好了，奶奶，您别生气。啊，我保证以后天天给您打，行了吧？
14: 你现在在哪儿啊？
15: 我在厦门呢。哎，奶奶啊，我告诉你啊，我在南普陀寺给您请了一张护身符，还专门请方丈开过光的，可灵验了。
14: 你才是奶奶的护身符，早点回家呀，比什么都好。
15: 知道。哎，不过现在不行哦。我还得待几天呢，我跟一个朋友约好了，他呢15号或者16号就要到厦门来看我。
14: 哎呀，这边啊有上海来的客人要找你。
15: 啊？谁呀？啊？哎，奶奶，那您让他听电话。
14: 哎，好，姑娘，
5: 奶奶，
14: 玲玲叫你们听电话。
5: 哦，
14: 真不凑巧，他在厦门。
5: 哦，
14: 还要过几天才能回来。
5: 是吗？
14: 哎，
5: 我来跟他讲。喂，你好啊，百合花。
15: 啊，你好，哎，请问你是？
5: 啊，
16: 我是张燕的朋友，从上海来的。

0: 他的网名叫峡谷柔肠。
1: 啊，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们前些天才见过面的。
0: 是啊，我呢正好和朋友到青岛来玩，就顺便来看看你。
1: 啊，是吗？那谢谢你啊。哎，对了，你们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
0: 哦，是张燕告诉我们的。
1: 哦，我明白了，肯定是金枪鱼告诉他，他又告诉你们了，是吧？
0: 是啊，是啊。哎，那你现在还和金枪鱼在一起吗？
1: 没在一起啊，不过我们约好了，15或者16号在厦门碰头的。
0: 哦，
1: 啊，
0: 哦，对了，听你奶奶说啊，你出去好长时间了，一个人在外面要注意安全哦。
1: 嗨，放心，我住在一个部队招待所里，可安全呢。把这个壳要转告给我奶奶啊，放心。
0: 好，
1: 好，
0: 那就这样，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见面喽。
1: 哎，好的好的。哎，喂，
0: 啊，
1: 哎，你们啊，在我家多坐一会儿，让我奶奶啊做饭给你们吃。
0: 哦，
1: 哎，她擀的面条可好吃了。
0: 算了算了，不麻烦她老人家了。哎，那就这样了，再见，百合花。
1: 好好好，再见。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啊，我的网名叫涟漪。
1: 水中的涟漪。
0: 哎，对对对。
1: 那好，涟漪，我们网上见。
0: 嗯，
1: 先不散。
0: 好，再见。
1: 拜拜。
0: 哎，奶奶，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告辞了。
2: 吃了饭再走吧。
3: 哦，奶奶，不客气，我们还有事儿呢。
0: 是啊，
2: 那以后常来玩。
3: 哎，好
0: 好好，一定来。
3: 哎，奶奶，您留步吧。别送了，回去回去啊。
0: 走了，奶奶，再见。
3: 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
3: 小俊，
4: 哎，
3: 你马上跟刘总到蓝天网站去一趟。
4: 嗯，
3: 他的车在下面等你。
4: 是。
3: 哎，这里是803，请讲。
1: 探头啊，汪涟漪现在在厦门，他和周子阳约好15、16号在那里会面。
3: 消息可靠吗？
1: 可靠，我和他通了电话，他住在一个部队招待所里。
3: 嗯，太好了，你们马上去厦门，我负责和厦门警方联系，找到汪涟漪具体地址以后，我会马上通知你们的。
1: 知道了。
0: 刘总，
3: 哎，
0: 你好，
3: 廖小姐，你好，你好，
0: 你好，请到会议室坐吧。
3: 好好好，哎，你看，又来麻烦你们了。
0: 哎呀，什么话？刘总可是我的偶像，我们网站也有803的网页，
3: 哦，
0: 点击率不要太高啊。
3: 是吗？真太好了。哎，来来来，小军，来，过来过来过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803的刑警丁小军。
0: 啊，
3: 你知道外号叫什么？外号叫网虫
4: 啊，小虫小虫。
3: 我来介绍这位。这位是蓝天网站的总裁助理廖小姐。
2: 廖姐你好。
0: 你好，来，请坐吧。
3: 坐坐坐，来坐。嗯，好，
2: 行。
3: 廖小姐，
0: 嗯，
3: 这个1211案件的具体情况，我已经在电话里给你介绍过了。
0: 是。
3: 近几年呢，随着科技的发展，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也在逐步的演化升级。
2: 嗯。
3: 所以说，对我们的侦破案件的工作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哎，就拿这1211案件来说吧。因为这桩案件的特殊性，所以要求我们呢，不仅仅要在社会上布控，还要在网络上布控。哎，你说这人海茫茫，网海也茫茫，所以说呢，在相关的这个技术上，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啊。
2: 是的，
0: 放心吧，刘总，我已经向我们总裁进行汇报。
3: 嗯，
0: 他现在正在国外开会，指示我们全力配合。
3: 好。
2: 对了，廖小姐，
0: 啊，
2: 这个金枪鱼的资料查到了吗？
0: 哦，情况是这样的，进聊天室的网民一般都要先登记注册，
2: 嗯，
0: 然后才有权进入。但几乎所有的网民在注册资料上填写的个人资料都是假的，
2: 对对对，
0: 金枪鱼也不例外。他甚至可以再注册一个网民，大摇大摆的上他以前常去的那些聊天室进行聊天。
2: 嗯，
3: 对，这难点就在这儿。我们在明处，这条金枪鱼呢是在暗处。
2: 没错，
0: 没错。
3: 嗯，
2: 金枪鱼恋网成癖。他落难后必须要找朋友帮忙，他的朋友又几乎全在网上。
0: 嗯，
2: 我们只要守住他常去的几个网站，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现他的蛛丝马迹呢？
0: 理论上是这样的，不管在哪上网，我们都能查出 IP 地址和电话号码。
2: 对，
0: 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谁是金枪鱼啊。
2: 所以我们就需要联手作战。
0: 嗯，我已经抽调了一批精干的网络专业技术人员，只要你们需要，随时可以调遣。
2: 太好了，
3: 谢谢你，廖小姐。
0: 不谢。
3: 嗯，太好了，万事俱备，就等这条大鱼出现了。
2: 嗯
0: 嗯，
5: 女士们、先生们，从下 门飞往北京的2815航班开始登机了，请乘
6: 陈队长。
7: 哎，
6: 陈队长，
7: 小乔，哎，乔丽娜，
6: 是。
7: 哟，小诸葛，
8: 哎，你好，陈队长，
7: 咱们又见面了，
8: 是啊，
6: 辛苦。汪玲玲找到了吗？
7: 找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我们在鼓浪屿上的一家部队招待所里发现了他，现在已经对他实施了监控。
6: 太好了，那咱们马上就去鼓浪屿。
7: 别急啊，我看你们二位还是先休息一下吧。姚探长说啊，你们已经连续奔波了好几天，他可是让我好好照顾你们哦。
8: 哎呦，咱们探长什么时候变得心细去了？哎，乔琳娜，我可是沾你的光啊。
6: 别瞎说，人家那是一种工作方法，咱们干刑警的哪有那么脆弱。陈队长，咱们开始走吧。
8: 就是，案子没破，躺着也睡不着。
6: 是啊，
8: 走吧，
6: 走吧。
7: 那好，上车。

0: 哎呦喂，我说单眼皮啊，你这工作效率也太慢了吧，我都来了十几天了，你公司的营业执照怎么还没批下来啊？
1: 你以为批营业执照那么容易啊？金枪鱼的钱到现在还没打过来呢，没有注册资金，执照根本不可能批给你啊。
0: 哎，你不是说你有办法拉到资金吗？
1: 那也没那么快啊。
0: 没那么快，我看你啊还是不着急。
1: 哎，金枪鱼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
0: 不是告诉你了吗？不是15号就是16号。
1: 你能肯定？
0: 切！哎，我说你急什么呀？今天几号啊？今天才13号。
1: 大头娃，咱们可都是网友，你可不能坑我啊！
0: 单眼皮，你要是信不过呢，就算了啊！我告诉你，金枪鱼的表姑在台湾有的是钱，哼，想投资还怕找不到地方。
1: 可是口说无凭，不管怎么说，我总得跟金枪鱼见个面，好好谈一谈，订个合同什么的吧。
0: 你可以跟我谈，跟我订合同啊。
1: 你能代表得了他？
0: 那当然了，我就是他派来打钱战的。
1: 宋兰，我看呢，我还是跟他本人谈比较好。
0: 单眼皮，我看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你。
1: 那没办法，生意场上讲的就是个信誉，不是什么瞧得起瞧不起。
0: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啊，做生意的人呢都是老奸巨猾。嗯，今天我算是领教了。
1: 你没做过生意，我也不怪你。不过请你转告金枪鱼，我还是想跟他见一面。 得了得了，你就别嘴硬了。这两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打他的电话打不通，网上呢也找不到他的人，我看他是人间蒸发掉了吧。
0: 呸呸呸呸，不许你胡说八道啊。这金枪鱼要在全国开连锁店呢，他忙着呢，他说不定他现在到了一个什么地方，那里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地方上网呢。
1: 百合花啊百合花，我看你也太天真了，金枪鱼怎么可能到那种地方去投资？骗3岁小孩了吧。
0: 啊，你要是不想合作那就算了，我可告诉你啊，到时候你不要后悔。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哎，来了。
2: 你好
0: 啊，你就是汪玲玲
2: 啊？是啊。
3: 你好百合花。
0: 哎，你们是？
2: 我们有点事情要和你谈一谈。
0: 可我不认识你们呢。
2: 那你认识金枪鱼吗？
0: 哦，我明白了，是金枪鱼派你们来的吧？
3: 差不多吧。
0: 啊，好好好，请进请进。
4: 哼哼，单眼皮，看见了没有，你还信不过金枪鱼呢，现在别的客户都找上门来了。
1: 那行，你们谈吧。
4: 喂，你不想留下来听听吗？
1: 再见。
2: 啊，不送了啊。汪玲玲。
0: 嗯，
2: 他是谁啊？
0: 他叫李卫，网名单眼皮，本来呢说好和我们一起合资开公司的，谁知道现在又反悔了。
3: 哦，为什么？
0: 为什么？信不过我呗，非要和金枪鱼当面谈。
2: 那没什么不对的呀，我们也想和金枪鱼当面谈，不过这

0: 天就是找不到他。哦，你有什么办法和他联络吗？
1: 呀，这两天我们也没联系啊。哎，不过他马上就要过来了，
0: 15号或者16号。
1: 哎，对呀、啊，怎么你们也跟金枪鱼约好了？
0: 是你在电话里告诉我的呀。我的网名叫涟漪，
1: 涟漪，
0: 水中的涟漪。
1: 哦，啊，昨天去我家的就是你们呐。不过，怎么又到厦门来了？
2: 哦，王小姐，我们是上海的刑警803，这是我们的工作证。
1: 警察？
2: 金枪鱼涉嫌一桩凶杀案，现在他负案在逃，希望你能够协助我们的工作。
1: 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你能告诉我们最后和金枪鱼联系是在什么时候吗？
1: 10号晚上吧。他说他住在上海的南亚宾馆，要找那个酒糟鼻算账。
0: 算账？
1: 嗯。
0: 他们以前有什么瓜葛吗？
2: 王小姐，我告诉你，酒糟鼻已经死了。
1: 死了？
2: 对。
1: 死了，活该。那家伙太不是个东西了，上个月我们换了2000美金给他，他换给我们的钱有一半是假钞。金枪鱼肯定是被冤枉的，要不然就是正当防卫，他是一个好人，不会杀人的，你们不要抓他。
0: 白花，白花，你冷静一点啊，法律只相信事实。
1: 警官，那要是他投案自首呢？你们会不会对他宽大处理啊？
2: 你知道他现在人在哪儿？
1: 他跟我约好了在厦门见面的，你们放心，他会来的，他一定会来的。
3: 又是一个多星期过去了，金枪鱼像一缕青烟，消失得无影无踪，1211案件陷入了困境之中。803专案组默默地等待着新的战机，这种等待是一种煎熬，同时也是一种养精蓄锐的过程。
0: 哟，黄冲，又跟你那位安妮聊上啦？哟，还是用英文聊的，你够小资的吗你？
4: 等这个案子破了呀，我真想跟他见一面。
0: 哎，小俊，是不是现代人都必须有一次跟网友见面的经历啊？
4: 哎，你不觉得应该尝试一下吗？这实际上也是咱们的工作啊，体验一下网恋的感觉，揣摩揣摩金枪鱼的犯罪心理，说不定还能找出新的破案线索呢。
0: 哎，怎么，你还真的爱上那个安妮啦？
4: 请你不要带着一种偏见的目光来看我，我喜欢一切现代的、充满时尚魅力的东西。你不也一样吗？
0: 哎，可是我比你现实一点啊，至少啊，我不会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4: 谁说的？女人到死都浪漫。看样这句话呀，对你好像不太适用。女刑警理智过头，拒绝浪漫。
0: 不对，女刑警是没有时间浪漫。
4: 哎，那你赶快跟局领导建议，给你们女刑警安排浪漫时间啊。
0: 哎呦，光有浪漫的时间有什么用啊？还需要浪漫的理由。
4: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人家说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我跟你在一块儿啊，我干活照累。
0: 哎呦，丁小军，你这是夸我呀还是骂我呀？
4: 当然是褒义了，说明你们女刑警呀，红颜不让须眉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应该是巾帼不让须眉吧。
4: 就是混在一块儿，我都认不出谁是巾帼谁是须眉了。
0: 哎呦，去你的。哎，可君，你倒是蛮有本事的嘛。一边和我讲话，一边还能跟安妮聊天，一心两用，从容应对嘛。
4: 我多厉害啊，这叫做多重思维。
0: 哎呦、啊、我来。你好，这里是803。
5: 请问乔警官在吗？
0: 我就是
5: 啊。啊，乔警官，你好，我是汪玲玲。
0: 啊，汪玲玲啊，你好你好。你身体好些了吗？
5: 好多了，谢谢。现在想想我挺傻的。您不会笑话我吧，乔警官？
0: 怎么会呢？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碰到一些挫折，过去了就好了。
5: 是啊，乔警官，我想跟您说件事。
0: 你讲吧。
5: 昨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0: 哦，什么时间？
5: 晚上

0: 关，我现在真是恨死我自己了，我怎么会交上金枪鱼这样的朋友，害得我奶奶昨天晚上都没睡着。哦对了，那人说他还会打电话过来的。
1: 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们会安排人保护你的。
0: 啊、哦、那太好了，谢谢你们了。
1: 没事，再见。
0: 再见。
2: 乔丽娜放下电话，马上向苗镇进行了汇报。专案组根据汪玲玲提供的线索，在广州警方的协助下，迅速查获了那个可疑的电话。
3: 好了，打电话的人名叫白秦勇，30岁，广州伊甸园网吧业主。
1: 他怎么知道汪玲玲的电话号码？
3: 这个还没查清楚。哎，探长，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去广州啊？
4: 会不会又是金枪鱼的声东击西啊？网络这个东西简直是太玄乎了啊，害得我们跑了不少冤枉路啊！
5: 啊，那说冤枉呢也不冤枉、这条线索还不是汪玲玲提供的吗？如果我们不去青岛，不去厦门，现在也用不着急着去广州了。
4: 探长、还真去广州啊？
5: 金枪鱼作案以后潜逃，对他以前的任何关系啊都断了。这不可能主动暴露目标。现在突然有人给百合花汪玲玲打电话，虽然还不能肯定是金枪鱼所为，但至少跟他有关系。
4: 我怎么觉得咱们破案有点像踢足球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得带着球朝前跑，寻找破门的良机。那有时候呢，跑得精疲力尽，还是徒劳无功，0-0，
3: 技术不行。
4: 有时候球踢在门柱上了，白白浪费了良机。那有的时候咱们门前捡个漏，嘿，球就进了。你说这
1: 那乌龙球怎么说啊？
5: 是啊，乌龙球怎么说？
4: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嘛。金枪鱼再狡猾，它也有疏忽的时候，对不对啊？
1: 对了，投案自首那算不算乌龙球啊？
3: 小朱哥，要算也行，不过我觉得啊，最精彩的还是要靠整体的配合，
4: 对，
3: 传切、渗透、妙传、射门，高球进了，那才叫过瘾呢，对不对？
4: 是啊，
3: 这个球
5: 怎么谈起足球来，一个个都眉飞色舞的啊？看样子咱们这都是球迷啊，都是。
3: 我们绝对铁杆球迷啊！你别说，我琢磨了一下，觉得足球还挺有道理的。
4: 是啊，
3: 以后啊，我得写篇论文，题目就叫做《破案与足球的关系》。
1: 行了，说你碰就喘。
5: 好了，时间不早了，小丽娜，咱们出发吧。
3: 怎么又是你们俩去打前锋啊？足球好像没有混合双打。
5: 好了，别提了。小俊
3: 啊，
5: 你继续负责网上监控。
3: 是。
4: 探长，还有我呢。
5: 你啊，刘总另有任务安排给你。
4: 哎呦，感情我又成了啦啦队员了。

0: 苗探长，乔警官，
1: 冯队长，
2: 冯队长，
0: 你好，你好，
1: 让你们久等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也才到。
1: 哦，
0: 刚才来的路上接到报案，伊甸园网吧失火了。
1: 哦，那白启勇有没有受伤？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1: 那我马上去现场。

0: 小周，情况怎么样？
1: 啊，失火的网吧在2楼，共出动了5辆消防车，现在火情基本已经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100平方米。因为所有的窗户都被防盗的铁栅栏封死了，网吧内又没有消防通道逃生，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起火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0: 损失怎么样？
1: 损失非常大，里面的90多台电脑全部报废了，死伤者都是附近学校的学生。
0: 不是规定学校附近200米以内不许开网吧的吗？
1: 是啊，这是一个非法网吧，开业手续不全，没有营业执照。
0: 教训太惨重了，必须加强整顿，取缔非法网吧。
2: 那老板白秦勇呢？
1: 哦，他也烧伤了，已经送到医院，我们给他开了一个单间，把他保护起来。
0: 走，去医院。

0: 我完了，我全完了，我不活了！哎呦妈呀，疼死我了！
1: 你就是白清勇吧？
0: 我该死，我混蛋！你们快把我抓起来，
1: 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请你配合好不好？
0: 我完了，我彻底完了！
2: 白清勇，昨天晚上11点多，你是不是往青岛打过一个电话？
0: 我被人骗了。被人坑了，被人害了，你们不去找那个女骗子，倒来找我。哎呦，
3: 请你把事情经过说一下好吗？
0: 说了有什么用啊？我已经完了，要钱没有，要命还有半条。哎呦妈呀，哎呦妈呀，真他妈疼死我了！哎呦哎呦，
3: 打到青岛的那个电话号码，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0: 哎呦，是那个女骗子公主给我的。
3: 公主？
0: 公主是他的网名，我跟他是在网上聊天的时候认识的。我的网名叫发财树。
3: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聊上的？
0: 有2个多月了吧。
3: 聊些什么？
0: 开始也都是些普通的话题，后来聊得多了就有了感情。他说他有个表姑在美国，是个大富婆，在国内有几十家连锁公司生产开发电脑软件，他希望我也能加盟。
2: 你怎么回答他的？
0: 我做生意是赚了不少钱，可让我投资开发软件，我还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呀。再说了，我跟他毕竟只是网友，对他不是很了解，怎么敢轻易合作呢？
3: 那你又是怎么上当的呢？
0: 3天前，也就是24日，他约我见面。
3: 那天是圣诞夜。
0: 是啊，他说现代人的爱情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也不需要那么多曲里拐弯的过程，爱就是爱，恨就是恨，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挥手说再会。我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女孩子，也实在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所以我就跟她见面了。谁知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3: 把你们见面的过程说得详细一点好吗？
0: 那天我们约好晚上7点钟在我的网吧见面，可我等到快7点半了还是不见有人来，我有点灰心丧气了，以为是公主给我开了个玩笑。可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网吧门口开来一辆奔驰500型的轿车。
3: 先生
4: 啊，
3: 请问伊甸园网吧在哪儿啊？
4: 啊，你看到霓虹灯没有啊？2楼就是。
3: 啊，那你认识伊甸园的老板吗？
4: 当然。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3: 我想问他买一棵发财树。
4: 你是公主？
3: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上车吧，今天我请你吃饭。哎，
4: 这怎么好意思呢？
3: 哎，快上来吧。
4: 好。
0: 我坐在奔驰车上，好像做梦一样。我没有想到，公主那么时髦，又那么有钱，她那辆奔驰车，至少她值100多万呢。
3: 公主长得什么样子啊？
0: 虽然天已经黑了，她还是戴着一副墨镜，但我能感觉得到她非常漂亮，不是一般的漂亮，是那种有风度的漂亮，好像见过很大的世面。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有兴趣跟我这个小老板见面。
3: 后来呢？
0: 后来她把我带到珠江边一家烛光餐厅吃饭的时候，他还戴着墨镜。他跟我解释说，他的眼病犯了，怕光。
5: 这里环境怎么样？挺浪漫的吧？
4: 真不错。
5: 来，咱们先干一杯，祝你圣诞快乐。
4: 圣诞快乐，谢谢。
5: 发财树。

0: 你这个名字可真不错，交你这样的朋友啊，我肯定能发大财。
1: 哪里哪里，跟你比啊，我是小巫见大巫了。
0: 哎，你对我印象怎么样？
1: 没想到。
0: 什么没想到？
1: 我本来以为你会是白雪公主那样的，要不就是女学生。
0: 合作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哎呀，我还没有想好啊。
0: 咱们话可说在前头，我呢绝不勉强你。很多的朋友都想跟我们合作，我就是觉得你的网名吉利，所以才先找你的。
1: 啊，要不我先投20万？
0: 那你是说美金？
1: 哦，我没有美金，只有人民币。
0: 你以为这是开超市啊？20万人民币能干什么？
1: 我的流动资金就这么多，你要是早点说该多好呀、啊！就上个月我开网吧，折腾进去50-60万。
0: 算了，咱们朋友一场，这20万就算是你的股份吧。你明天呢，把钱打到我的账户上，我保证你能挣钱。
1: 那我就谢谢你了。
0: 那这是我的账号和电话号码。
1: 哦，
0: 你有事呢打我的手机好了。
1: 好好。哦，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真名叫什么呢。
0: 啊，我叫杨小文。
1: 哦，
0: 这是我的身份证。
1: 哦，好好，不用了不用了，
0: 我收到钱以后就开发票给你。另外咱们得签一份合同，这合同呢最好是能公证一下。
1: 对对。哎呀，杨小姐啊、嗯、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
0: 亲兄弟明算账嘛，生意场上讲的就是信用二字。
1: 嗯，对。
0: 来
1: 来，
0: 祝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1: 干杯。我看到他那副信誓旦旦的样子，一点戒备心也没有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银行把钱给划了过去，然后给他打手机。他电话里的声音不像前一天晚上那么热情，我想他是财大气粗的主，也就没有放在心上。26日，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钱已经到了，不过他马上要去外地谈一笔生意。然后他又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晚上11点以后打他准能找到他。再后来我打他的手机就打不通了，我隐隐约约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就试着打了他给了我的那个电话号码。接电话的却是个老太太，她说她的孙女还没有回家。我火烧眉毛似的等到晚上11点又打过去，这回是个女孩接的。我一听声音就知道自己上了大当，我真蠢呐、
0: 啊！那你为什么要威胁那个女孩啊？
1: 我知道她不是公主，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20万呐、啊，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0: 你到银行去查过账吗？
1: 查过，公主是借用一家公司的账号走的账，那家公司的经理也是她的网友，也被她骗了。
0: 探头，
2: 嗯，
0: 她同时能骗好几个人，说明这件事情是有预谋的。
2: 是啊，
1: 我真是瞎了眼，我撞到鬼了。被人骗惨了不说，这网吧又着了火，东西烧得一干二净，还出了人命，呵呵呵，我不活了。呵
3: 呵。啊，王队长，小周，是你啊。啊，我们在网吧现场进行了勘查，在没有燃尽的剩余物中发现了酒精的成分，这场大火很可能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1: 啊，警察同志，你们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肯定是那个女骗子想杀人灭口，故意派人来谋害我，我冤死了呀。
4: 起火之前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啊？
1: 没有，吃晚饭的时候我喝了一点酒，脑子迷迷糊糊的，突然就听到门口那边有人喊着火了，等我跑过去那火已经着起来了，救都救不灭呀。
0: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公主来跟你见面的时候是一个人吗？
1: 是一个人，她自己开的车。
0: 那辆车的型号是奔驰500。
1: 对，我把车牌号码记住了，所以就查到了那辆车。车子是公主花了1000块钱在出租汽车公司租的。
0: 太狡猾了。那他的身份证呢？也是假的？
1: 身份证的号码很长，加上烛光餐厅的光线很暗，所以我没看清楚，不可能记住。但我可以肯定，那个身份证也是假的。
0: 这么说，只有那个电话号码有可能是真的。
1: 警察同志，刚才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那个电话号码它也是假的，这一切都是假的，只有我要死了才是真的。
0: 你别激动，你知道金枪鱼吗？
1: 金枪鱼
0: 也是一个网上的名字。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恨死上网了，全他妈都是假的，我被他害苦了呀。
2: 在厦门警方的全力配合下，一张天罗地网布下了。然而到了12月15号，没有金枪鱼的消息，12月16号还是不见金枪鱼的动静。百合花汪琳琳有些沉不住气了，他频频主动和金枪鱼周子阳联系，但不管是电话还是网上，都没有金枪鱼的踪迹。12月17号，金枪鱼依然没有来赴约，周子阳食言了。
5: 金枪鱼，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
0: 汪玲玲，汪玲玲，你冷静一点，你好好想想，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联系到他？
5: 能试的办法我都试了，而且已经试了无数遍了。
0: 他会不会给你家里打电话？
5: 不会，他应该知道我在这儿等他，我不见到他是不会回去的。
0: 汪明明，能告诉我你们两个人的故事吗？
5: 怎么，这对你们破案有什么好处吗？
0: 或许对你同样有好处。
5: 我爱他，即使他是一个杀人犯，我照样爱他。他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男人，我不能没有他。
0: 那他是不是也这样想呢？
5: 我不管，我只知道我爱他。
0: 汪玲玲，我觉得你太冲动了，网络是虚拟的。真正的爱情不是镜中花水中月，要经过现实生活的千锤百炼才能得到。
5: 不是，你根本不会了解我的感受，你知道吗？只有网上的爱情才是最纯真、最美好、最浪漫的。大不讲门当户对，更没有世俗的偏见。
0: 但是爱情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啊，你了解他吗？你不觉得你有点盲目，甚至有点荒唐吗？你付出的越多，受的伤害就会越大。
5: 我不在乎。
0: 不，你在乎的，没有一个女人会不在乎。
5: 我没有想到他会丢下我不管。
0: 汪玲玲，你是独立的，你别忘了，你奶奶还在家里等你呢。
5: 如果没有了他，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0: 你知道吗？根据我们的了解，金枪鱼在全国各地的网友一共有700多个，见过面的就有500多名，其中80%都是20岁左右的女性。他顶着总经理的头衔，谎称他的表姑是个千万富翁，在全国有几10家连锁店，诱骗女孩上当，骗取他们的钱财，而你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你差点害了自己啊，你也差点害了你的网友单眼皮。还好他要比你理智一些。别哭了啊。

0: 乔警官，请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我想要好好的想一想。
1: 好吧。
2: 探头，这个金枪鱼够狡猾的，到现在一点踪影都没有，害得我们白等了好几天。
3: 狐狸越狡猾，对猎手的考验就更充分吧。嗯，我倒是有点喜欢上这个对手了。
2: 哎，那个百合花也真够痴情的，
3: 嗯，
2: 让他回青岛他不干，偏要待在厦门等金枪鱼来了给他一个说法。我看金枪鱼啊，不可能再去厦门了，这条线索算是断了。
3: 哎，他不到厦门也是正常的。12月10号晚上他跟百合花打电话，
2: 嗯，
3: 但接下来呢就发生了命案。他原本是想去厦门骗单眼皮李威的钱，但是百合花办事不利啊，单眼皮的警惕性又很高啊，所以他一下子很难达到目的，何况他身上还有被害人赵小红4-5万的赃款，他没有必要再去冒这个险嘛。
2: 对对对，这么大一个中国，他只要有钱，哪里不能落脚啊？
3: 是，
2: 问题就是把我们害苦了。
3: 嗯，
2: 哎，对了，他身上不是还有护照吗？他会不会偷渡出境呢？
3: 应该不会吧？他的性格还是比较谨小慎微的啊。
2: 嗯，
3: 恐怕他选择藏匿的可能性大一点。
2: 看样子我们要走另一条路了。这个，哎，对了，探头。
3: 嗯啊，
2: 我来教你玩一个电脑游戏，好不好？挖地雷。哎，跟你说特好玩，你看，你看，你看。
3: 别开玩笑了，我
2: 看呀，探头
3: 玩游戏嘛啊，
2: 这你就不懂了吧？很多这个学电脑都是从玩游戏开始的，这样啊，不但能培养兴趣，还能熟练的掌握鼠标的用法。你看啊，
3: 是吗？
2: 很简单的，按9分格判断哪个是地雷，不是的呢，点开是地雷，插上红旗，走，就这样。
3: 来，我试试，
2: 那给你。
3: 哎呦，全炸了，全炸了！
2: 什么呀，你这是判断错误？
3: 哎呀，
2: 哦，忘了，这个对你啊有点难度，你呀应该从初级玩起。
3: 嗯，初级？
2: 哎，初级？
3: 我说初级就初级吧。我告诉你啊，待会儿我还要上网呢。
2: 嗯，
3: 我要尝尝上网聊天的滋味。
2: 行，你的第一个网友肯定是乔丽娜。
3: 当然啦，工作联系吗？
2: 你会给她一个惊喜的。
3: 是吗？
2: 什么？这样，你给自己起一个网名吧，要酷一点。
3: 网名啊？
2: 嗯，
3: 我还是叫探头好了。
2: 探头
3: 啊，
2: 行，我来看看乔丽娜在不在线上啊。她的网名叫涟漪，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呀。
3: 别酸不拉几的好吧？拉倒，
2: 我找找看啊。
4: 汪小姐，汪小姐，不好了，不好了！汪玲玲给我自杀了，快来人呐！哎，怎么人呢？救命啊！汪玲玲自杀了！
5: 别慌，哎，我去帮她止血。服务员，哎，麻烦你叫一下医生。
4: 好，
5: 我去，楼上就有。
4: 你们别救我，我不活了，
5: 汪玲玲，
4: 我不想活了。
5: 汪玲玲，你为她这样做值得吗？
4: 我没脸见人了，
5: 你真糊涂啊！
4: 金枪鱼，我恨你！
5: 那就让一让，医生来了，
4: 你们让我去死，不要救我，不要救我！
5: 血能止住吗？
3: 医生，没问题，伤口不深。
4: 你们不要救我，救了也白救，我还会死的。
5: 汪玲玲，你冷静点，别太任性了。汪玲玲。我们已经派人去接你奶奶了，她老人家马上就要到了，你想想，她要是看见你这个样子能受得了吗？
4: 奶奶，
3: 我已经给她打了一针镇定剂了，等会儿再给她吃点消炎药就行了。
5: 哦，太好了，谢谢您了。
3: 不谢。这个年龄的孩子就是容易感情冲动，
5: 是
3: 身体上的伤容易治，心理上的伤恢复起来可就不容易了。
5: 我知道。
3: 啊，大家都出去吧，让病人好好休息一会儿啊。
5: 出去吧，没事了，没事了。

0: 走吧，
1: 走吧。
2: 从来没见过太小。
3: 乔警官，
1: 嗯，
3: 我奶奶真的会来吗？
1: 嗯，你奶奶啊，都快急疯了。
3: 我对不起奶奶，她辛辛苦苦把我养大，她要替我操心。
1: 好了好了，别想了，还好刚才发现的早，要不然呢？你奶奶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你忍心让你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3: 别说了，乔警官。
1: 汪玲玲，振作起来好吗？你今后的路还长着呢。啊，
3: 好后悔，我真的好后悔。
1: 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的。
4: 啊，玲玲，玲玲，我的好孙女儿。
5: 汪玲玲。你奶奶看你来了，
3: 奶奶，
4: 丽丽，
3: 奶奶，
4: 哎呦，我的孩子，你不要奶奶，你不要家了啊！
3: 没有奶奶，我没有。
4: 孩子，跟奶奶回家吧啊！
3: 奶奶，我跟你回家。
4: 对，跟奶奶回家。警察同志，谢谢你们救了玲玲呢。
5: 不用谢，不用谢奶奶。
4: 玲玲不懂事，给你们添麻烦了。
1: 您路上也累了吧？别说了，快休息吧。
5: 对，快休息吧。
4: 你们也早点休息吧，都快半夜了。
1: 行，那我们走了。
5: 我们先走了。
1: 再见啊。
4: 哦，好好。孩子，
3: 奶奶。
4: 你这孩子，
3: 对不起，奶奶。我饿了，我想吃您做的擀面条。
4: 好，好，好，咱们回家，奶奶回去啊，就给你做啊。
3: 嗯，
4: 现在呀，快睡吧。嗯，
3: 奶奶。
4: 嗯，快睡，乖啊。
6: 汪玲玲躺在奶奶的怀里睡着了，乔丽娜这才悄悄地松了一口气。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却没有丝毫的睡意。她打开了电脑，想和丁小军聊一会儿天。
0: 周文，周文，你在网上吗？
7: 林姨，我等你好半天了。
0: 你们还没睡啊？
7: 没有，告诉你一件好玩的事，探头呀也在上网。
0: 哈哈，向他致敬。
5: 嗨，你们好啊，我是探头。
7: 哎，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5: 别忘了，我现在身边有的是电脑专家。
0: 探头，我和小诸葛明天早晨坐飞机回来。
5: 知道了。百合花怎么样了？
0: 啊，他已经没事了，明天他就和奶奶一起回青岛了。
7: 哎，网上谈工作似乎少了一点浪漫吧。
5: 同志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话绝对精辟啊。
0: 不好意思啊，我累了，先下线了啊。
5: 大家辛苦了，早点休息吧。拜。

0: 啊，廖小姐，
1: 哎，
0: 有情况吗？
1: 苗探长，
0: 啊，
1: 我们在网上跟金枪鱼搭上线了。
0: 真的？
1: 啊，
0: 太好了！哎，真是非常感谢你。
1: 没关系的，他说他惹麻烦了，外面有条子盯着他。
2: 先稳住他。
1: 好的。苗探长，你看啊，
0: 嗯，
1: 他是在上海崇明上的网，
0: 嗯，
1: 具体地址是崇明新邦镇新邦北路16号。
2: 好，
1: 嗯，
2: 开户人的名字叫苏俊康，男，45岁。
1: 对。
0: 哎呀，时间太晚了，开往崇明的船早就没了。
2: 是，
0: 这样，小娟，
2: 哎，
0: 你马上和崇明刑警支队联系一下。
2: 行，
0: 先摸一摸苏俊康的情况。
2: 是
0: 啊，拖住金枪鱼，别让他溜了。
1: 是，他聊得正起劲呢。
0: 嗯，
1: 他说自己从小是个孤儿，有个表姑在台湾，是个千万富婆。
0: 嗯，
1: 他自己现在是个总经理，在国内有几十家连锁公司。
0: 老生常谈。
2: 哎，探头，
0: 接着，哎，
2: 我这边崇明方面的情况来了。
0: 哦，够快的，
2: 说。苏俊康一家三口人，住着新邦北路16号203、204室两套房子。
0: 好，
2: 苏俊康夫妇住在203室，他们的女儿苏苏独自住在204室。
0: 嗯，
2: 苏俊康夫妇从来不摆弄电脑，不过苏苏却酷爱上网聊天交朋友。
1: 哎，等等，他们的女儿叫什么？
2: 哦，我看一下，苏苏。
0: 苏
1: 苏，这个名字真耳熟啊。
0: 啊，是吧？
1: 我来查一下。
0: 嗯，
1: 苏苏，太巧了，他也是金枪鱼的网友。
2: 真的？
1: 他的网名叫蝴蝶结。
0: 蝴蝶结？
1: 嗯。
0: 这么说，金枪鱼有可能躲在他那儿。
2: 探头，
0: 哎，
2: 崇明刑警支队现在请示，要不要马上行动啊？
0: 哎，先不要打草惊蛇，叫他们继续监视。
2: 知道了。
3: 12月18号一早。苗振和丁小军踏上了开往崇明的第一班轮渡，在崇明警方的协助下，包围了新邦北路16号、203、204室。
0: 快，大家分头行动，注意安全。
4: 是
5: 是。
6: 谁啊？
0: 对不起，我们是警察。
6: 啊，警察。你们找我干什么？
2: 啊，别怕别怕，我们是803，请配合一下，把门打开。
6: 啊，
2: 请把门打开。
6: 啊，你们找我啊？
2: 房间里只有你一个人吗？
6: 啊，
0: 仔细搜索。
2: 是。
6: 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7: 哎哎哎哎哎哎，谁让你们进来的？啊，
6: 爸爸。
7: 哎，
6: 你干的呢？
7: 你们这是侵犯人权，太不像话了！我要告你们。
0: 我们是警察，正在执行公务。
2: 头儿，全部搜过了，没有发现金枪鱼。
0: 附近再仔细看看。
2: 是，大家往外围搜索，千万别让金枪鱼跑了。
7: 是
8: 是是。
7: 哎哎哎，你们说是什么鱼？
0: 我们在找金枪鱼。
7: 这什么金枪鱼、银枪鱼？那是在海里，这是家里呀、
0: 啊。哎，苏苏。
6: 啊。
0: 你知道吗？
6: 啊，我不知道啊。
0: 你不是金枪鱼的网友吗？
6: 啊。
0: 嗯。
6: 你们怎么知道的？
7: 哎呀，他们是警察，什么不知道啊？哎，苏苏，
6: 嗯，
7: 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6: 我不知道。
0: 金枪鱼涉嫌一桩凶杀案，如果你们知道他的情况，请马上告诉我们。
7: 凶杀案？
6: 啊，
7: 苏苏，你过来。
6: 啊，
7: 你什么时候跟杀人犯扯上关系了？
6: 没有
7: 啊。啊，你知道什么呀？啊，赶快跟警察叔叔说呀！
6: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跟金枪鱼就是一般的网友。
7: 网友？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网友能当饭吃啊？啊，能当柴烧啊？一天到晚不务正业，不好好读书，折腾那个什么电什么网，早晚有天会把电死你。
6: 不叫电网，
7: 你哦，闯了祸你还嘴硬啊？你这叫阴鬼入门，你懂不懂？
6: 我做什么了呀？我
7: 啊啊，做什么了？做什么你最清楚。你赶快老老实实跟警察叔叔交代，争取这宽大处理。
6: 你不要冤枉好人，你们！
7: 你到底说不说啊？你不说，你不说，你不说，我这就把人全砸了！
6: 你干嘛？
0: 哎，大叔！哎，大叔，你别激动，这跟电脑没关系。
7: 气死我了！没关系，全是他害的。这孩子一上了个什么网啊，就灵魂出窍，不吃不喝，我早该砸了！
6: 不许你砸！不许你砸！你要是敢砸，我就不认你这个爸爸。
7: 什么？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还威胁我？我砸给你看！我
0: 疼了！哎，
6: 你砸吗？
0: 哎，你不能砸！这个电脑，我们破案要用的。
7: 哦，那就不砸了。这里头能找出杀人犯？
6: 欺软怕硬。
7: 什么？你给我滚！
6: 滚就滚！
0: 哎，苏苏，你不要走。
6: 他叫我滚的。
0: 苏苏，你告诉我，昨天晚上是谁在这里用你的电脑上网的？啊？
6: 没别人，就我自己啊。
0: 你用的是金枪鱼的网名？
6: 对啊，怎么了？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6: 好玩儿。就前几天，我从别的网友那儿听说金枪鱼出事了，说他杀人了，我就想到网上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可是我没有找到他。后来昨天晚上，我想干脆我就叫金枪鱼，然后上网，我就是想引他出来。我没想到找我聊天的人特别多。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6: 对啊。
0: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6: 我就是想开个玩笑。
7: 混账东西，这种玩笑能随便开吗？警察同志，我检讨，这都怪我没有。

0: 教育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好了，苏苏，你跟我们到警察署走一趟，把事情经过写一下。
2: 不要，你们不要抓我，我不是有意的，我真不是有意的。
0: 现在哭已经太迟了，警察同志，你们。
3: 就饶了他吧，他还是个孩子，
2: 我不是有意的。
1: 你们别担心啊，去把事情说清楚就可以了。
2: 啊，
1: 好了好了。
2: 哎呀，爸爸，我不去。
0: 警察同志，你们看着，我来教训他，我教训他杀人犯，我教训他杀人。
1: 好了好了，好了，
0: 不敢了，
1: 好了，不要打了，别打了。那你就在这写吧啊，写好了交给我。
3: 哇，谢谢谢谢警察，谢谢警察叔叔，
2: 谢谢。
4: 探头，外围也搜过了，没有发现金枪鱼的踪迹。
1: 咱们准备撤。
4: 又白辛苦一场。

0: 1211案件有了新的进展，但同时也变得更为扑朔迷离。专案组从已经掌握的材料中，通过细致的梳理和排摸，把目光锁定在广州某报社记者刘菲菲身上。
1: 这个刘菲菲，我名叫韩修草，也是金枪鱼的网友。半个月前，也就是1211案件案发的第三天，他打了一个电话向报社辞了职，然后就没有了下落。
2: 这个刘菲菲的确很可疑。
1: 嗯，
2: 他肯为金枪鱼辞职和他一起作案，看来这两人关系很不一般的。
1: 对啊，
2: 啊，
1: 甚至比金枪鱼和汪玲玲的关系还要好一些。
2: 嗯，这个周子阳在网上是个双性人哦。
1: 嗯，
2: 他化名金枪鱼和女性网友约会，玩弄他们的感情，同时又化名公主骗取男性网友的钱财。
1: 哎，探头，
2: 哎，
1: 这会不会是个系列案件啊？
2: 对，而且他还很有可能再次作案。
1: 哎呀，这个金枪鱼现在在哪里啊？还在广州吗？
2: 不一定，但他肯定是在网上，离开了网络，他这条鱼就没法生存。
1: 金枪鱼每次作案的手法都不一样，看样子啊，我们还得费一番功夫呢。
2: 嗯，有挑战才有乐趣嘛。
1: 我来接。喂。
3: 喂，乔丽娜，告诉你一个特大的新闻，我要去跟我的网友安妮约会了。
1: 小军啊，你别那么夸张好不好？想去你就去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这么说你同意了？
1: 我干嘛不同意？
3: 哎，我可是要跟一个漂亮女孩约会啊，你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这简直让我太失望了。
1: 丁小军同志，你别开玩笑了，我们在商量案情呢。
3: 我又没有开玩笑了。这样，在我临行之前，你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我吗？
1: 好，你要听我嘱咐是吧？那我就劝你谨慎一点儿，吸取别人的前车之鉴，是人是鬼一定要分分清楚，省得上当受骗。
3: 行，多谢指教，我要和探头说话。
1: 好好，探头，小军的电话。
2: 啊，哦，哎，小军怎么回事？
3: 哎，探头，
2: 啊，
3: 我要和我的网友安妮见面了。
2: 1211案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我看你能。
3: 哎呀，这样，探头，你不必做我的思想工作啊。刘总呢，已经同意我去了。
2: 啊。哦，好啊，你这个网虫啊，你卖关子是不是？哎，有什么好消息赶快从实招来。
3: 行，听好了啊，昨天夜里呢，我和安妮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有个表姑在新加坡，是个那个大富婆，在国内呢有好几十家连锁公司呀，经营电脑软件开发，她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们合作。
2: 太巧了，哎呦，不，简直是太好了。嗯，小军，
3: 哎，
2: 你一定要拖住他，千万不要让这条狡猾的鱼再跑了。
3: 知道了。
2: 嗯，
3: 哎，我正准备施展出我所有的男性魅力，用满腔的热情和智慧去安妮的心。
2: 哎，喂，我说你别恶心了，好吧？哎，你们准备在什么地方见面呢？
3: 啊，今天晚上7点钟在西安新大陆网吧。
2: 他跑西安去了？
3: 哎，嘿，哎，探头，
2: 嗯，
3: 你说来见面的会是谁呢？是金枪鱼周子阳，还是韩秋草刘菲菲呢？
2: 不管他是谁。咱们都让他有来无回。
3: 好，
2: 小军，西安见。
3: 西安见。
0: 1211案件忽然出现了新的转机，令苗振和乔丽娜倍感振奋。他们俩马不停蹄地又赶到了古城西安，与专案组的其他同志会合，并迅速制定了晚上的行动方案。

0: 哎呀，对对，慢慢玩，慢慢玩。
1: 老伴，你看见俺娃打包了没有？
0: 哎，没有看到。
1: 你看，这娃三天三夜没回家了。
0: 哎呀，还有脸色啊？哎，你这当妈是干啥的嘛？
1: 老伴，我可求求你了，要是俺娃来打游戏机了，你千万别让他打哦。
0: 哎呀，我咋知道阿哥是你娃嘛？啊，坐开，坐开，坐坐坐，不要再让你像个做生意啊！
1: 啊，
0: 坐坐坐坐。
1: 爸爸，哎呀，
2: 这当家长的真够可怜。
1: 爸爸，
0: 是啊。
2: 哟，都快八点了，爸，你怎么还没来？
0: 别着急，再等等。
2: 小军站在门口都快一个小时了，他倒是能沉得住气啊。
0: 这家伙成熟多了，哼。
2: 恐怕是在体验约会的感觉吧。
0: 是吧？
2: 哎，你看他西装革履，一本正经，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0: 哎，今天冷空气来了，有点冷啊。
2: 嗯，
0: 可别把他给冻感冒了。
2: 哎，来了。
0: 不对，是出租车。
3: 先生，
0: 哎，
3: 你是在这儿等安妮小姐吗？
0: 啊，对啊对啊，怎么了？
3: 你倒是挺有耐心的，这么冷的天硬是站了一个多小时啊。
0: 等着人没来我怎么能走呢？
3: 你挺守信用的。其实啊，我早就来了。
0: 是吗？
3: 安妮小姐吩咐我每半个小时在这绕一趟。
0: 哦，
3: 第三趟如果你还在，就把你接到她那儿去。
0: 啊，对了，她人呢？
3: 上车吧，我带你去。
0: 行，谢谢。
4: 盯着他。
2: 哟，这家伙还超速。
4: 跑不了，跟着。
2: 他们进了山城饭店了。
4: 慢一点，注意保持距离。

0: 你好，周文先生。
1: 你好，安妮小姐。
0: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来，请坐。
1: 好，谢谢。我很庆幸通过了你的考验。
0: 请原谅，我怎么敢轻易和一个陌生人见面呢？
1: 可以理解，我不怪你。
0: 你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多了。
1: 是吗？
0: 而且比照片上帅气得多。
1: 照片？
0: 你不知道吧？你在网吧那边等我的时候，
1: 嗯，
0: 我已经叫司机用数码相机给你拍了照片。
1: 你这也太恐怖了吧，怎么像搞特工的？
0: 看了你的照片，我才能够选择到底是见还是不见你呀。
1: 嗯
0: 啊，师傅，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是你的报酬，谢谢。
2: 哎呦，小姐这么多。哎，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啊，再见。
1: 你觉得这样很好玩吗？
0: 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女孩子嘛，应该有自我保护意识。
1: 对对，那么下面是不是应该轮到我考验你们呢？
0: 啊，你也要考验我？
1: 当然，你真的是安妮小姐吗？
0: 我如果不是安妮，怎么会来跟你约会呢？
1: 那好，安妮曾经送给我一首诗，前面的两句是这样的：假如你是生命的皱纹，那我就是水中的涟漪，请你接下去。
0: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给忘了。
1: 不会吧，那你也太健忘了吧。下面一句应该是荡漾在你的心湖。
0: 对，哦，对对对，我记起来了。你看我
1: 刘菲菲
0: 啊。啊，你说什么？
1: 你就是刘菲菲吧？
0: 什么刘菲菲？我看你是认错人了。
1: 不会吧，你的网名不是叫含羞草吗？我有你的照片。
0: 照片？
1: 你看，这是你在广州的时候和报社同事的合影。
0: 你，对不起，我先告辞了。
3: 请等一等，刘菲菲小姐。
0: 嘿，哎，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这么多人欺负我一个女孩子，别碰我
4: 也。你别激动，我们是上海公安局的，这是我的工作证。
0: 我想你们肯定是误会了。
3: 走吧，咱们到那边保安室去谈一谈。
0: 你别碰我，
4: 走。
3: 坐吧。刘菲菲，金枪鱼在什么地方？
0: 什么金枪鱼？
3: 哼，你知道吗？12月10号晚上，他在上海南亚宾馆杀了一个人。
0: 杀人？金枪鱼他杀了人？
3: 他没告诉过你吗？
0: 没有啊。
3: 你是一个记者，应该懂得法律，希望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0: 我没有想到是这样，我只不过是想帮帮他。我爱他。
3: 你爱他？你的爱也太盲目了点啊。
0: 我有我的原则。
3: 你的原则是什么？
0: 为爱我可以牺牲一切。
3: 问题是你的牺牲值得吗？
0: 我
3: 好，你跟金枪鱼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嗯，
0: 我和他是在网上认识的。今年的情人节我们第一次见面，感觉非常好，觉得彼此都很投缘。后来他又来看过我好几次。12月12日那天他到广州来找我，他跟我说他做生意亏了本，还有债主在追杀他，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想搞点钱，让我跟他一块儿出国去。
3: 所以圣诞节的前一天你去跟伊甸园的网吧老板白秦勇见了面。
0: 是的，金枪鱼化名公主跟发财树搭上钩，然后他安排我去的。
3: 你不知道这样做是犯法，这是诈骗吗？
0: 当时我昏了头，我没有想那么多。
3: 那20万到哪儿去了？
0: 在金枪鱼那里。
3: 你为什么要把山东青岛那个电话告诉发财树？
0: 这个爱情都是自私的，我跟金枪鱼在一起，发现他老是惦记着那个百合花，他还叫我替他打电话，我嘴上答应了，实际上一直没打。后来发财树要我的电话，我就顺手把这个号码给了他。
3: 你这样做金枪鱼知道吗？
0: 昨天我把这个事情当作笑话讲给他听，他当时非常的紧张又非常的生气，主要是怕我暴露了目标，所以我们就决定马上离开广州去西安。临走时他 还到了那个伊甸园网吧去过一次。
3: 他去那儿干什么？
0: 他看看有什么情况。
3: 不对，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0: 什么？
3: 昨天晚上伊甸园网吧着火了，死伤30多个人，都是附近学校的学生，平均年龄不到20岁。
0: 这怎么会是这样？这太惨了。我没有想到一个电话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秦强宇也太过分了，他简直是心狠手辣。
3: 如果抓不到金枪鱼，这样的惨剧还会继续。
0: 你们赶快去抓他，他现在就在新大陆网吧。
3: 走，我们走。

0: 小军，你带人守住门口，我和小乔进去。
1: 是。
2: 老伴。
3: 哎呀，他渴死你些。
2: 老伴，做人要讲良心，对不对？
3: 我咋不讲良心了吗？
2: 有人告诉我，你把俺娃藏起来了。
3: 哎呀，我藏你娃干啥呢嘛？
2: 你赚黑心钱。
3: 你，
2: 俺儿子到你这来打游戏去，天天逃学不上课，门门考试不及格，还偷了家里的钱。
3: 哎，不要胡说，腿长在你娃自己身上，他自己跑进来的。
2: 你跟我说，大宝蛋到底在哪儿？你把俺娃还给我！
3: 哎，不要烦，不要烦，再烦我都不客气了。走，要找自己去找。
2: 行，你说的老板，我要找到了，我再找你算账。大宝，大宝，大宝，妈在叫你呢。
4: 探头，我来回看了两遍了，没有发现金枪鱼。会不会是刘菲菲提供的情况不可靠，或者是金枪鱼察觉到了什么？
0: 不太可能，我们的行动非常隐蔽，你再去车上问一下。

0: 瑞飞，他和金枪玉有没有什么约定？
1: 好。刘菲菲，金枪鱼不在网吧里面
2: 啊？不会吧，我跟他约好了在这儿见面的。
1: 怎么见面？
2: 事成之后我打他的手机，如果10点钟还没有接到我的电话他就会离开，现在才9点半，还没有到时间。
1: 这么说还应该有半小时吧？
2: 应该是吧。嗯，不过也挺难说的，他这个人有时候会突然改变主意。我的电话。哎呀，是金枪鱼打来的，我接不接啊？
1: 你平静一下，接吧。
2: 喂，
3: 菲菲吗？
2: 啊，是我。你现在在哪儿啊？
3: 啊，我出来卖包烟，情况怎么样？
2: 挺顺利的。
3: 赵文有兴趣合作吗？
2: 还在谈。
3: 好，那这样，我在网吧等你，事成之后你马上过来。
2: 嗯，知道了，拜拜。
1: 他怎么说？
2: 他在外面买烟，等会儿到网吧等我。
1: 你把他的电话给我。
2: 好。
4: 乔丽娜又回到了新大陆网吧，侦查员们严阵以待，等候金枪鱼的出现。晚上9点50分，一个令侦查员们怦然心动的身影终于飘进了新大陆网吧。
1: 哎，探头。
0: 嗯，
1: 你们看那个人像不像是金枪鱼？
5: 年龄、身高和脸部轮廓都有点像，但发型和衣着有点不大对头。
0: 嗯，金枪鱼是长发，这个人平头啊。金枪鱼戴眼镜，他没戴。
1: 那或许他改戴隐形眼镜了呢。凭我的直觉，他肯定就是金枪鱼。
5: 乔琳娜，咱们还是要慎重一点，认错人倒是小事，万一再把金枪鱼惊跑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0: 对，小军说的有道理。这网吧里啊有几十个人呢，如果真动起手来，后果不堪设想。
5: 嗯，
1: 那我去把刘菲菲叫来。
0: 我看还是打电话。
5: 电话？
1: 对，打金枪鱼的电话，他的手机一响就抓他。
0: 好，小乔，我跟小军绕到他后面，你来打电话。
1: 好。
6: 就是他，别动！别动！
7: 干什么？
6: 警察，
7: 你
6: 们想干什么？
7: 偷东西？怎么
0: 就出去了？你被捕了。
6: 凭什么抓我？
0: 小乔，把他口袋里的手机掏出来。
1: 是。
6: 别动。
1: 探长，是我打的号码。
6: 金枪鱼，你掉线了。
7: 你们有什么证据？
6: 太多了，你听好了。假如你是生命的皱纹，那我就是水中的涟漪，荡漾在你的心湖。安妮小姐，这首诗是你写的吧？
7: 你是谁？
6: 我就是皱纹。
7: 没想到栽在了你们的手里。把他带走。
6: 是。
1: 是。
6: 走。
8: 爸，那可照到你了。哎，金塔同志，金塔同志，请你等一下。
7: 啊，什么事？
8: 求求你们，把这个害人的网吧给我关了。
7: 哎，这个人疯了，胡扯啥呢嘛？
8: 我没有胡扯，你们看看，就是这些游戏机害得俺家大宝3天3夜不回家。你看俺娃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怕他以后也像这个人一样走向犯罪的道路。
7: 哎呀，你这个人咋了嘛？同志呀，他这是危言耸听。
9: 这不是危言耸听，政府规定网吧不许向未成年人开放，你违法经营就应该关闭整顿。
7: 是是，孩子，快跟妈妈回家吧，我们走。
1: 嗯。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爱之罪》，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这是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的鹅毛般大雪竟然下了一天一夜，整座城市都覆盖在厚厚的大雪之中。1月19号早晨，赵先生驾车在上海郊外的一条便道上行驶，突然他感觉车轮压着了一块物件，忙下车查看，只见车轮胎下有一块突兀的物件，他拽出那物件，抖落上面的雪花，看清楚是个黑色的塑料包，便翻动起来。
1: 谁呀？不小心把这塑料袋东西丢了。
0: 塑料袋里竟然装着血淋淋的人体碎块。刑警803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了现场。赵先生正战战兢兢地站在车旁。
2: 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你就是报案的赵先生？
1: 是，
2: 请你谈谈具体情况。
1: 我是一家公司的业务员，刚从外地回来，经过这条便道，因为下雪路滑，我的车朝路边滑了过去，感觉轮胎颠了一下，我下车一看，就是这个塑料包。
2: 那具体的位置呢？
1: 那里，对，右边。
2: 哦，请说下去。
1: 我拉出来一看，是个黑塑料袋，就打开看看，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是一块人肉，好像是腹部肚脐眼这一块。
3: 那你等一下啊，我来看看。那探长，他说的没错，是腹肌肚腩上下5公分这一块的部位，也就是肋骨以下耻骨以上。
2: 哎，赵先生，这条便道很荒僻，车辆一般不往这儿走，你从这儿走是因为？
1: 我熟，我们公司就在这条便道的尽头。我要是从国道或者高架走，那要兜很大圈子呢，所以我平时图方便就从这便道走，慢慢的就习惯了。
2: 好，谢谢你介绍的情况。
1: 哎，没事。
2: 小娟，
4: 哎，
2: 你往东把百米内的地形查看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尸块。
4: 是。
3: 哎，梁站长
2: 啊，
3: 你看看这尸块的肚脐眼上镶了一颗水晶钻。
5: 哎，还真是的。哎，头，那我往那边走走。
2: 好，你沿着这条河往西，看看有没有可疑物。
5: 是。
2: 杨法医，你看，
3: 从骨骼、皮肤、脂肪初步可以断定，被害者是女性。
4: 头，有情况。
2: 走。
0: 丁小军在离案发现场200多米远的草丛里，发现了用同样黑色塑料袋包扎着的尸块，是颈下胸部部位。紧接着，乔丽娜在1公里外的河里，发现了两包用黑塑料袋装的两条人腿和两只手臂。隔天，一个养殖场的业主在自家荷塘里发现了切割下的人头。
2: 各位，119碎尸案已经上报总队，领导非常重视，发出指示，加强力量，一定要尽快侦破此案。我们119碎尸案

0: 这里呢有根便道，便道的右边是条河，叫浦水河。河的北边呢是一大片要拆迁的农舍，本来啊是要造商品房的，但是由于资金没有到位，所以到现在还荒着，住这些拾荒人员和外来民工。而浦水河的南面是一个大型的别墅社区，叫月湖美院。
1: 嗯，
0: 里头的业主呢有港澳私营业主，也有我们的成功人士。我想这受害人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这两个地区去调查呀？
2: 嗯，
1: 哎，梁法医啊，谈谈你的意见。
2: 是
1: 啊。好，我手里刚刚拿到这具女尸的解剖化验报告，报告测定被害人的年龄在20到26岁之间。
2: 嗯，
1: 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她怀孕了。
0: 啊，
2: 哦，怀孕了？
1: 嗯，孕期在3个多月左右。从尸斑呈现的颜色及胃部食物的化验，可以判断死者是在72小时之前被人杀害的。由于天气冷，又下着雪，所以尸块还没有腐烂。
0: 哎，梁法医啊，
1: 嗯，
0: 这被害人的颈脖处有明显的掐痕，他的死因应该是机械性窒息而引起的吧？
1: 嗯哼，不错，被害人是被人用手指掐住脖颈的舌骨处而致死的。
0: 嗯，哦，不过现在所有的物证就只有这些包尸块的黑色塑料袋，还有捆扎塑料袋的塑料绳啊。
1: 哎，除了这些，女尸本身也告诉了我们一些信息。
2: 嗯，
0: 哦，
2: 对，
0: 嗯，
2: 她呢，头发是染成酒红色的，手指、脚趾都涂着指甲油，哎，这肚脐上啊还镶着水晶钻。
0: 嗯，
2: 我看应该是个时髦女人呢。
1: 哼哼，对，她头发的修剪是最流行的直发蘑菇型。
2: 嗯，
1: 哎，这些指甲油啊，从光泽、亮度上看，还是属于比较有档次的品牌呢。哎，还有这个水晶钻，也表明是高档的锆石。
0: 哦，
2: 这被害人是公司白领，
0: 也许是夜总会的坐台小姐。
1: 让细节说话。哼，你们看，
2: 嗯，
1: 尽管他的手和皮肤保养得不错，但是指骨节有些粗大，两手的中指、食指的指尖上啊，还有些细微的裂纹。
0: 嗯。
2: 那杨法医，
1: 嗯，
2: 如果被害人不是白领或者坐台小姐之类的，那会是哪一类型的女人啊？
1: 白领甚至高级坐台小姐都有可能，不过就从这一点看，也不排除从事过一定的体力劳动，甚至是从农村来城里打工的女孩子，比如保姆啊、钟点工之类的。
2: 哦，
0: 哎，老杨，
1: 嗯，
0: 以你的经验，从这被肢解的肢体上能看出是什么人所为吗？
1: 嗯，尸块切割的边缘不整齐，骨节处有乱砍的痕迹，
0: 嗯，
1: 专业性特征不强。
0: 嗯嗯，
1: 但是从塑料袋的包装及绳子的捆扎上是一丝不苟的程度来看，罪犯肢解尸块时很冷静，这环境呢应该也是相对安静不被打扰的地方。
2: 嗯，对对，
0: 来，请继续。
1: 好，从刀切口的深度看，犯罪嫌疑人是个力量型的男性，这一点毋庸置疑。
0: 嗯，好，当务之急首先要查明死者的身份。当然，罪犯虽然在浦水河一带抛尸，但并不表明查找范围仅限着南北两岸，不排除犯罪嫌疑人从别处甚至从外地来这儿抛尸。
2: 嗯，
0: 我们先分头行动。小军啊，
3: 到，
0: 你先上网发布碎尸案的通告，向社会广泛查询死者的身份，然后我和你负责去北面拆迁地块调查。
3: 是。
0: 小乔，
2: 嗯，
0: 你带人到月湖美院进行调查。
2: 是。头，
0: 嗯，
2: 我想提个建议。
0: 说。
2: 我想请杨法医跟我一起去别墅小区调查。
0: 嗯，哦，要请他老人家。
2: 哎，
0: 说说理由。
2: 那个杨法医对被害人身份的大致认定跟我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再说呢，杨法医是我们刑侦大队有名的火眼金睛啊，我想好好利用利用这宝贵资源。
4: 乔丽娜，哎呀，真看不出来啊，得了大便宜还卖乖呢。
0: 老杨，小乔这想法还不错啊，你认为怎么样？
1: 当然可以了。哎呀，其实嘛，我们都是做同一个工作的嘛。
2: 好好，哎，那杨法医，我们下午就去。
1: 好，听从乔警官的命令。
5: 当天下午，乔丽娜就和杨法医一起去月湖美院别墅小区。小区内高低错落着独栋

0: 前排别墅，浓荫大树下是大片的草地，间或林荫小路，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的人工湖，将这小区衬托得高雅而贵气。
1: 请问两位是小区的业主吗？
2: 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那这是我们的证件。我们有事要找你们的物业经理。
1: 请跟我来。
3: 好。
4: 请进。
1: 陈经理，这两位是刑警803，有事找您。
4: 两位请坐。
1: 谢谢。
4: 谢谢。有什么事儿吗？
2: 陈经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杨法医，我叫乔丽娜。
4: 你好。
5: 你好。
2: 是这样的，两天前呢，我们在浦水河边发现了碎尸。那，这是碎尸现场的照片。你见过这个女子吗？
4: 没见过。我们是个大型别墅小区，前期已经发售了一期，现在第二期正在销售中。毕竟是新的物业，来来往往的人员很多很杂，所以
2: 那小区业主的情况，陈经理你了解吧？
4: 小区业主的身份五花八门，好多是江浙一带过来买房的，有的买了物业后就空关着，还有的业主呢，买了以后就再没有露过面，所以我们不可能全面掌握。
5: 小区的安全措施怎么样？
4: 我们聘请的都是经过专业公司培训的保安。
2: 那可以看看小区的监控录像吗？
4: 这监控录像我们正准备安装。
5: 那也就是说小区还没有录像探头。
4: 是。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5: 被害人是位年轻女子，有一定的身份特征，所以请陈经理把这些照片张贴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见过的。其次，我们要在小区凡是家里头有钟点工、有保姆的业主家里进行地毯式的调查排摸。
4: 好，这没问题。那这样吧，我们先从西面联排别墅开始吧。
5: 好的。
0: 乔丽娜和杨法医在陈经理的带领下，在月湖美院进行调查。第二天，他们就获得了一条线索。
4: 大叔啊。
6: 谁啊？
4: 是我呀，梦花园呐。
6: 哎，
4: 帮忙开个门，警察有事情要调查。
2: 大叔你好。
6: 警察呀。
5: 你好。
6: 你们查什么呀？我可就是花匠哦。你们就在花园里面查吧，家里面没有别人。
2: 行。大叔，这家的主人呢？
6: 都到美国夏威夷度假去了。
5: 你看看这照片上的人你见过没有啊？
6: 这不是于兰姑娘吗？是的是的，就是她就是她。
2: 你跟她很熟啊？
6: 你看到前面那个桂花树了吗？
2: 嗯，
6: 旁边就是她的房子，那个别墅里啊，她在那做保姆。我在后花园里干活，经常看到这个姑娘在这栋别墅里面忙过来忙过去的。
5: 那你们说过话吗？
6: 这个倒没有，我听这个别墅的男主人啊叫他于兰，于兰，所以才知道他名字的。还有，这个姑娘的头发呀，有的时候是黄的，有的时候是这个咖啡色的，还有的时候就红兮兮的。所以看她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总多看几眼。没错，就是她。
2: 那你什么时候见过她？
6: 两年多了，她那个时候刚来，那个时候打扮蛮朴素的，后来啊越来越时髦了。以前呢她是天天过来，后来好像就住在这里了。前几天我还见过她的。
2: 她是一个人吗？
6: 一个人啊。这个小保姆蛮有钱的，从外面买菜的时候啊还坐出租来去呢。我就知道这点了。
2: 谢谢你啊。
6: 不谢不谢不谢。
0: 乔丽娜、杨法医得到这条线索后，立即跟着陈经理来到23号别墅。但是别墅却是铁将军把门，四周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无法窥见里面的情景。陈经理只能到物业办公室将23号别墅的居住档案抽出来交给乔丽娜和杨法医。
4: 23号别墅的主人叫姚景瑜，是著名化妆品牌洛丽亚在亚洲的总代理。
2: 这我知道，洛丽亚已经跻身世界大牌化妆品之列了，现在上海是他在亚洲的总部。那这个姚景瑜的身份很高啊。陈经理，你见过这个人吗？
4: 我见过一次，他来物业报修过店门跳闸，中等身材，40多岁，从他的打扮和谈吐上来看，就是那种成功人士的做派。
5: 是不是他不常住这里？
4: 这个我不太清楚。哎，这上面不是有他的住宅电话号码吗？
2: 那我来打。
3: 你好，主人不在家，有事请留言，谢谢。
2: 没人。陈经理，那你有没有他的手机号啊？
4: 他没有留。
5: 小乔，最直接的办法是我们去他公司。
2: 好。
0: 乔丽娜和杨法医回到队里，马上向苗振汇报。而苗振和丁小军在浦水路治安所王所长的带领下，对河北面的制度人员展开调查，也有了重要线索。
7: 谁呀？门开着呢，进来。
8: 大妈，他们是警察，来调查的。
7: 不是警察，调查啥呀？
8: 大妈，是这样啊。这个照片上的人你见过吗？
7: 我看看。哎呀妈呀，这是咋谁呀？这是这么惨呢？这是。
8: 你看看，见过没有？
7: 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那个于三奎的闺女于兰吗？你看，
8: 于兰，
7: 我天哪！
8: 她是干什么的？
7: 哎呀，俺东北老乡的闺女，她爹在这一片收破烂。
8: 大妈请你详细说说好吗？
7: 哎呀，就这个丫头啊，她妈死得早，猜她也没考上大学，就到上海来打工做保姆来了。她爹呢也不放心，就跟着闺女一起到上海来了。哎，这丫头长得可好看呢，所以说呢就想多学点本事到有钱人家做保姆，所以就上了那个家政培训学校。于三奎，你说他收破烂能收多少钱？哎呀，就这样，他也供着他那个闺女上家政。他虽然穷哈，哎呦，那宠着他那个闺女啊，当宝贝疙瘩似的呀。你知道自己天天吃啥吗？就那个白菜叶子，在水里煮吧煮吧，就吃那个。哎呀，给闺女买那些时髦衣服啊、化妆品啊，可舍得呢，不带省钱的。这个于兰就毕业以后哈，真学会了做那个蛋糕啊、奶酪啊、果子酱啥的，哎，真被一个公司的老总给看上了，去当管家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咋能，这谁能想到会这样呢？你说说。
8: 哎，大妈啊，是哪个老总聘于兰的呢？
7: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
8: 大妈呀，那他还来他爸这儿吗？
7: 哎呦，不咋来，他嫌到他爸这儿磕碜。
8: 最近你看见他大概是什么时候？
7: 那也好几个月了，头发就染的这个样子，红的呀什么的哈。哎呀妈呀，咋说呢？你说这丫头一漂亮哈，男人呢也就少不了。她在这住的那段时间哈，隔三差五就有男的来。
8: 他爹在哪儿啊？
7: 啊，这不快过年了吗？他爹回老家了。你说说这多可惜呀、这闺女长得可俊呢，你说我比那电影明星都好看，你这招谁惹谁了？你这没想到，哎呀，他爹要知道了，那咋伤心呢？
0: 当天，苗振就通过东北爱河县公安局联系到了于三奎，让他马上到上海来。这时，乔丽娜和杨法医循着从运湖美院找到的一点线索，来到了华茂高档写字楼23层。洛丽亚的亚洲总代理办公处。
4: 请问你们找谁？
2: 你好，我们是刑警803的，想要找姚景瑜总裁。
4: 总裁不在，请问有预约吗？
2: 没有。那相关的人员也可以啊。
4: 如果不介意的话，由我们公司市场总监接待你们可以吗？
2: 行。
4: 冯总监，刑警803找姚总裁，您看

0: 你们请进，走廊尽头南边第一间。
1: 啊，好，谢谢。
2: 谢谢，
0: 不客气。
3: 乔丽娜和杨法医来到了洛利亚的亚洲总代理办公处，姚总不在，由市场总监负责接待他们。
1: 请进。哎，你好，我们。冯佳，
4: 乔丽娜，
1: 哎呀，怎么是你呀？
4: 哎呀，
1: 哎呦，老同学，好多年不见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哎呀，我的娜娜，我还想问你呢，你成了警官了？哎呀，你让我好找呀你！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啊，先请坐，请坐。
1: 哎，
4: 喝茶来。
1: 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杨法医。
4: 你好，
1: 杨法医。他叫冯佳，是我大学最要好的同学。不过后来分开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哎呦，你真是想死我了，冯佳。
4: 我也是，我想死你了。哎，说吧，到这儿有什么公事啊？
3: 乔丽娜见到老同学非常高兴，但是任务在身，她不敢把调查耽误了。于是，在公司豪华的会客室里，乔丽娜和杨法医对冯佳说明了来意。
4: 啊，太恐怖了，娜娜，你做刑警成天跟这样的凶杀死尸打交道啊？
1: 这是我的工作吗？哎呀，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4: 天哪！
1: 哎，冯佳，
4: 嗯，
1: 姚总现在在哪儿啊？
4: 啊，他出国了。
1: 哦，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4: 大概5-6天吧。
2: 哦，冯小姐，
4: 啊，
2: 麻烦请说说姚总是个什么样的人。
4: 用句现在的流行语来形容，成功人士。
2: 哦，
4: 他42岁，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博士学位。
1: 嗯，
4: 他先是在一家美国的化学研究所工作，
2: 嗯，
4: 后来被洛利亚公司看中了，就聘请他担任亚洲区的销售总代理。
1: 嗯，那他为人怎么样？
4: 呀，这怎么说呀？知识渊博，专业上也很有成就，加上性格风趣幽默，很受上司的欣赏，下属的员工们对他印象也非常好啊。
2: 啊，那他结婚了吗？
4: 有家庭。
1: 嗯，那他在感情上，我是说，像他这样的钻石男人，一定有不少女人追吧？
4: 娜娜，这是人家的隐私，我们不了解，不可以乱说的。
1: 啊，好好，不说不说。那这样吧，等你们姚总回来了，我们再拜访他。
4: 好啊。
1: 哎，公事说完了，接下来谈谈私事了。
4: 好，
1: 你怎么样？成家了没？
4: 没有啊，你介绍啊。
1: 好啊。哎呀，改天我们老同学啊，得好好聚一聚。
4: 当然了，必须要聚一聚。这样，我来定个地方，然后通知你们。
1: 嗯，好。杨法医，
2: 嗯，
1: 你对我这位老同学印象怎么样？
2: 啊，嗯，有气质，很干练，很锐利，典型的女强人。
1: 嗯，我们进去的时候，我注意到你哦了一声，是什么意思啊？
2: 哦，没什么，有点经验。哦，对了，说说你这位老同学的情况吧。
1: 嗯，你不知道啊，他出身很苦的。
2: 哦，
1: 老家呢在云贵山区，父亲早就死了。母亲生病，他还有弟弟妹妹呢。
2: 嗯，
1: 大学里面他跟我是上下铺。嗯，报道的那天啊，别人都是大包小包的行李，他呢只有薄薄的一个小铺盖卷儿。
2: 哦，
1: 学费也是跟银行贷款的。
2: 嗯，
1: 不过他后来肄业了。
2: 啊，那他为什么肄业呢？
1: 我不知道，大三的时候吧，他突然就不来上学了。我听人说，好像是他跟别人什么合伙做生意去了。
2: 嗯，
1: 哎，也许是因为自卑吧，他不太跟别人交往的，跟我啊算是最要好了。
2: 嗯，
1: 但是他离开的时候也没有跟我说一声，以后也没有音讯。没想到今天倒碰上了。
2: 嗯，一身名牌，看来他奋斗出成果了啊。
1: 嗯，我还真想问问他。这些年他是怎么成功的？真是厉害。
2: 小乔啊，
1: 嗯，
2: 你这位老同学比你时尚多了。
1: 啊，
2: 尤其是那一头深绿色的头发啊，和电视广告里那个沙宣洗发水的模特的头发颜色啊，是一模一样。

0: 哎，这个我倒没怎么注意。呵，杨法医，
1: 哎，
0: 什么都逃不过你这双鹰眼啊！
1: 看你说的。
0: 哎，我这位老同学啊，他的志向一直很高。他曾经说过，他是一块小石头，只要有一点外力，就能抛向空中，直飞目标，实现他的梦想。
1: 哦，看来他已经借到力了啊！
0: 是啊。喂，头儿。哦，于兰的父亲到上海了。哦，好的。啊，我们正在回队的路上嘛。哎，杨法医。
1: 嗯。
0: 于兰的父亲赶到上海了，已经确认了被害人就是他女儿于兰。
1: 哦，啊，我们发现于兰在岳护美院出现过。
0: 嗯。
1: 这案件链条衔接上了，快回队里去。嗯，
2: 乔丽娜和杨法医赶到了局里，于三奎刚刚从极度的悲伤中平静下来，他向刑侦小组说了女儿遇害前的种种迹象。
3: 我说警官呐，我闺女平时不也是生非的，就是长得漂亮一点，野的男人们有时候来胡搅蛮缠。
4: 那是哪几个男人你认识吗？
3: 一个是家政培训学校的勤杂工，江西来打工的，叫李峰。我闺女刚进学校的时候，这小子就缠她，我闺女根本就不搭理他，也不知道他咋就知道我家住啥地方了，三天两头来帮我干活，这不后来就被我干跑了呗。
0: 那还有呢？
3: 还有个好像是网上认识的，那人叫贺刚，是贵州人，在木器厂打工。大高个子，身板可瓷实呢。他们处了几个月，我闺女就回了他。那小子不干，老缠着我女儿，还说狠话，说不答应就杀了他。
4: 哦，
3: 我想，我闺女肯定是被他害死的。
4: 那你闺女最近情绪怎么样？
3: 做了一个公司老总的管家之后呢，这心情就变得很好。他经常跟我说，说爹呀，我要好好干，我攒钱在上海那嘎买房给你住。你说这多好的闺女啊，谁能想到她会招这样的毒手，伤天害理啊。
4: 于老伯请节哀。你知道是哪个公司老总聘请了于兰？
3: 我也说不清楚，那叫啥，叫洛啥雅的，
0: 洛丽亚。
3: 对对对，就这名儿。
2: 于三奎的叙述使119碎尸案的各个部分一下子衔接起来，但为了查获更多的线索，803刑侦小组分别找到了李峰和贺刚调查。李峰还在培训学校当勤杂工，调查时他说他确实追求过于兰，但是久追不上也死心了，所以早就放弃了。而贺刚接受调查时却说出了于兰的一个秘密。
4: 你就是贺刚？我就是，有什么事吗？这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这不是于兰吗？他怎么这样惨啊？
0: 贺刚，你跟于兰交往了多长时间？
4: 怎么，你们怀疑我啊？案子没破之前，他周围的每个人都会接受调查，你有义务配合。其实我和于兰没什么，网上认识的，见不几次面。
5: 在什么时候？
4: 前年初到去年底，两年不到的时间。
0: 于兰是什么时候提出跟你分手的？
4: 去年三四月份。
5: 但是你今年一月五号还在纠缠骚扰于兰，这怎么解释？
4: 我喜欢他，我爱他，行不行啊？我不愿意跟他分手。
0: 所以你就威胁他，扬言要杀他，是不是？
4: 我是说过这些气话，可真是有原因的。我恨他脚踩两只船，有了好男人就想甩了我，没门。可是我没杀他呀。
6: 你说他脚踩两只船是什么意思啊？他外面有男人了，你怎么知道？
4: 他表现反常啊。以前我给他买一些发夹、小首饰之类的，他都很喜欢的。可是后来我再给他买这小玩意儿的时候，他就生气，说不值钱的东西

0: 品不要买，要买就买高档的房子和车给他。我一打工的哪里买得起房和车呀？他就不肯理我，换手机了，十天半个月都没信儿。他就想这样疏远我，甩了我。
1: 你说他外面有别的男人是你猜的？
0: 不是猜的，他后来做了那个洛丽亚化妆品总裁家的管家，开口闭口就什么什么品牌的香水，什么什么限量包包，什么什么世界级奢侈品。他自己也学样子，把头发染成什么酒红色的。
2: 这只是表面现象，能说明什么呢？
0: 说明他肯定另有男人了。我还有证据，他曾经对他的小姐妹说过，他要嫁个有钱的人，他马上就会有钱有房有车了。
1: 好，他的小姐妹是谁啊？
0: 一个家政公司的财务，叫龚林芬。所以我知道他一定是傍上大款了，要甩了我。我不甘心再发狠话，老去纠缠他，可是我真的没杀他呀，我还没这胆子。
3: 经排查，贺刚在案发时段正在老家料理父亲的丧事，因此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同时，刑侦小组在贺刚那里又获得了新的线索，便立即去家政公司找到龚林芬。
4: 天哪，玉兰，真是玉兰吗？怪不得这些天打电话打不通他的手机，人就像蒸发了一样，原来被人给害了。太残忍了，太恐怖了。
1: 好了好了，龚林芬，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们找你啊，就是想了解于兰的情况，找出杀人凶手。
4: 你们问吧，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们。
5: 那好，你和于兰是什么时候失去联系的？
4: 七八天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几乎天天打电话的。一月五号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要外出旅行，和一个追求他的大富豪一起去欧洲七国游玩。他还答应回来送我一个 LV 包包呢，想不到第二天他的手机就关机了，再也没有联系到他。我以为他出国旅游了，想不到被人杀了。
2: 你知道那个追他的大富豪是谁吗？
4: 不知道，他说等他结婚了就知道了，他还要请我做伴娘呢。
1: 什么？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4: 啊，反正于兰的口气是很有把握的，所以我想，会不会是因为于兰攀高枝，甩了他以前的男朋友贺刚，贺刚起杀心了。
2: 除了贺刚，你还认识于兰的其他朋友吗？
4: 不认识。
2: 他在哪家家政公司登记的？
4: 他刚来上海的时候和我在同一家公司，后来他去家政学校培训以后呢，就自己联系东家了。具体是哪家哪户做，这些他都没告诉过我。
2: 你还知道些什么？
4: 警官，我知道的就这些。
3: 刑侦小组在和龚林芬的交谈中牵出来一个大富豪，这个大富豪又是谁？就在刑侦小组继续追查时，乔丽娜接到了冯家的电话。
1: 喂，嘿，冯家，哎呦，我就盼着聚聚呢。哎，好，哟，地方都定好了？
6: 定好了，星期天海王大酒店，就在我们公司楼的对面，11:30，雨禾小包厢，不见不散啊。
1: 哎，好好。
5: 哎，乔丽娜，你这同学怎么样一个人？
1: 一个事业有成，而且风华正茂的精灵。
5: 哟，成家了吗？
1: 没有啊，典型的黄金剩女。
5: 哎，那介绍我认识认识啊。
1: 嗯，如果你胆子够大，脸皮够厚的话呢，可以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闯进来，随便找个理由坐下来，我一介绍，你们不就自然而然的认识了？
5: 嗯，好主意。乔琳娜，我可当真了啊。
1: 嗯，就看你的本事喽。
7: 哎，娜娜，说好了啊，这次我请。
1: 不行，哎，止，
7: 娜娜，今天我请你，
1: 哎呀，
7: 你就让我了了一个心愿嘛。
1: 心愿？什么心愿啊？
7: 虽说咱们两个大学同学满打满算的只有三年，但是你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可一直记在心里啊。
1: 你别肉麻了，我对你可没什么了不起的帮助啊。
7: 你对我的帮助都是别有心思的啊。食堂里吃饭你总是打双份饭菜，然后求我帮你分掉一半，常常买衣服送给我，说是自己穿着不好看或者是过时了，其实我拿回去呢经常发现里边吊牌都没有扯掉。娜娜，我不笨，你做的这些事情让我好感动的，我很感激你。我曾经发誓，要是有一天我成功了，我一定加倍的报答你。
1: 哎，行了，你这么说就见外了啊。我们是好同学好朋友嘛，应该的。
7: 那我今天请你表示我的一点心意也是应该的呀。
1: 可是你这也太奢华了吧。你看你看，山珍海味的弄这么多，你何必呢？
7: 因为我知道你最爱吃海鲜了。来，娜娜，为我们俩的重逢干杯。
1: 好，干杯。冯佳，我看你现在的情况很好啊，给我讲讲你的奋斗史。
7: 嗨，八年商战苦，一把辛酸泪啊。
1: 哟，原来你后来不见了，真的是去下海经商了。哎，做什么生意啊？
7: 房地产。
1: 哟，暴利行业。那肯定赚了不少钱。
7: 得了，还好了，当时我家里实在太穷了，我又不敢再借助学贷款。这个时候我们老家有个表亲在深圳做房地产，问我愿不愿意合伙干，我就提出说我不要公司要股份，他就答应了。暑假两个月我就有了两万份的干股，你说我哪见过那么多的钱，所以我就一狠心回学校申请退学了。
1: 哼，这么大的事情你干嘛不告诉我啊？
7: 你去西藏旅游了呀。
1: 哎，这可不是理由啊，手机 email 都可以跟我联系吗？
7: 哎呀，我怕你阻拦。
1: 你是不是吃了很多苦啊？
7: 哎，睡过桥洞，住过大浴堂，一个月不是方便面就是稀饭，忙的时候我三天三夜没有合过眼。
1: 哦，那后来呢？
7: 后来我就等到公司上市，抛了全部的股份离开了。
1: 嚯，那你可发了。
7: 我伤透了。
1: 嗯，怎么了？
7: 我回到上海开了一家公司，想不到遇到个小白脸骗子，把我投资的钱全都卷跑了。
1: 哦，骗钱又骗色。
7: 后来虽然钱大部分被追回来了，可我这心啊已经被伤得千疮百孔。
1: 哎，行了，不说不开心的。哎，你怎么会到这个公司的？
7: 应聘的。
1: 哦，那工作还顺手吗？
7: 还可以吧。
1: 哎，那你现在住哪儿啊？
7: 我有套公寓。
1: 哦，曾经的房地产开发商不会只有这一套房子吧？
7: 是，我还有套别人抵押的一栋别墅。
1: 嗯，
7: 哎，但是有房子又怎么样呢？没有人啊，冷冰冰的像个石棺。
1: 你条件这么好，干嘛不把自己嫁出去啊？
7: 没有入眼的。
1: 哟，打算圣女做到圣斗士啊？
7: 你不也剩下了吗？
1: 哎，那我可比你小三岁呢。
7: 哎，行了行了，说说你啊，娜娜。
1: 嗯，
7: 你好好的文学专业，怎么会转到干刑侦专业这行的？很刺激，也很危险吧？
1: 哎呦，我喜欢冒险，你是知道的。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发现文科专业没什么职业前景。然后我就报考了中国警官大学硕士研究生，还就被录取了。毕业之后呢，就到刑侦队工作了。
7: 嗯，
1: 这个工作吧是有危险，但是也很有成就感呢。
7: 啊，
1: 哎，那种扑朔迷离的案子，一旦被我们侦破了，这凶手被抓住，呵，那种巨大的喜悦啊，是任何欢乐都代替不了的。
7: 那这次的碎尸案呢？
1: 啊，还在侦破呢。
7: 有线索了吗？
1: 这个我可不能透露，我们有纪律的
7: 啊。我理解。嗯，来，祝你成功
1: 啊。来，哎，
8: 等这个案子破了，我请你。
7: 好，
8: 一言为定。
7: 好，进来。
5: 乔丽娜，
8: 丁小俊，你真的来了？
5: 哎，有情况。
8: 好，洪江，这位呢，我来介绍一下啊，是我的搭档丁小军，三级警探，硕士生，你看，优秀帅气，家庭背景。
5: 乔丽娜，你说什么呢？我找你真有事儿。
8: 别装，哎。这位呢是我的老同学冯佳，经理，事业有成啊！
7: 你好，丁警官
5: 啊！你好，你好，你好！
8: 来坐下吧。
5: 哎呀，你过来！啊，头命令你回局里，紧急情况。
8: 怎么不打我手机呢？呀，那我手机呢？
5: 那知道找手机了，落在办公室了。还好我值班给捡着了。
8: 哎呦，真有事儿啊！呀，
5: 走啊！
8: 冯佳，真是抱歉了，我有任务得先走了。
5: 不好意思啊。
7: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再联系。
8: 哎，好好好，拜拜。哎，小俊，到底什么紧急情况啊？
9: 根据监控月湖美院23号别墅的警员报告，昨天晚上这栋别墅外有个可疑的人物出现过。他似乎想进入里面，但是为了不打草惊蛇，监控的警察没有走过去盘查，而是向探头报告了。头分析之后呢，立刻向总队提出申请搜查这栋别墅。
8: 那个嫌疑人应该立刻跟踪了。
9: 头早就有布置了。
8: 那现在头去别墅了？
9: 头和杨法医都过去了。你不接电话，我只好到酒店来找你了。
8: 那我们直接去月湖美院。
9: 是的。
8: 胡俊，你看到了我老同学感觉怎么样？
9: 高傲，
8: 男生贵族，想不想深入了解啊？
9: 哎，打住啊！我绝对没有这个想法。你那个同学啊，气场太大，让人有压抑感。
8: 丁小军，平时你口气多牛啊，怎么到现在这个时候就那么没出息呢？
9: 不是，我发现吧，你这老同学，他虽然是彬彬有礼，但骨子里啊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8: 我想这是他本能的自我保护吧，这也不能怪他。他从小啊因为家境不好，就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如今他发达了，有理由用冷傲弥补先前的压抑。
9: 换个话题啊。你猜一下，那幢23号别墅的大门打开之后，里面会是什么情景啊？
8: 什么情景？空无一人。
9: 也许还有一具尸体。
8: 行了行了，不猜了，你看到小区了，马上就能知道里面

0: 警车开到小区至23号别墅的大门前，丁小军、乔丽娜跳下车，正看见苗振、杨法医打开了别墅大门。乔丽娜、丁小军和刑警们立刻进入到别墅内。装饰考究的室内，厚重而华丽的窗幔低垂着，象牙白镶嵌鎏金线条的西洋古典家具，彰显富贵而奢华的气派。
1: 我们分三组搜查，第一组负责三楼，包括晒台和后阳台；第二组负责一二楼；第三组负责地下室、车库和花园。
2: 是。哎，小乔啊，我们去地下室，带上小型吸尘器啊。
3: 好。
2: 将所有的地方都仔细的吸一吸。把所吸之物呢，全部封口保留。
3: 是。
4: 哟，杨法医。
2: 嗯。
4: 这地下室很干净啊。
2: 是啊，尤其是当中这一块。
4: 哎，角角落落的桌椅上还有一层薄薄的灰呢，可中间的地毯、茶几和沙发的扶手上却是一尘不染的，这个不正常。
2: 是啊，姚景瑜离家半个多月，家政人员是不会来保洁的。这为什么中间这一块特别干净呢？
4: 是不是有人特意打扫过？
2: 如果是，那就要问根源了。
4: 他是要抹掉痕迹。
2: 一切让事实来说话啊！小乔，我们开始工作吧。
4: 好。哎呀，杨法医，
2: 嗯，
4: 除了一点点灰尘，没什么杂。

0: 我。
1: 嗯。哎，把这个沙发挪一挪。
0: 嗯。
1: 嗯。好，把地毯也掀起来。
0: 啊。哎。哎，杨法医。
1: 嗯。
0: 这地毯的背面是湿的。
1: 来，我看看。
0: 嗯。
1: 显然这一大块地方有水擦洗的痕迹。
0: 嗯，
1: 这里头有文章，仔细搜查。
0: 是。
1: 沙发转角、沙发背后，所有的地方都吸一吸。
0: 嗯。杨法医。
1: 哎。
0: 角角落落全部吸过来。
1: 好，倒出来，看看有些什么。
0: 哎，好。嗯，就是些灰尘。哎，有了。
1: 什么？
0: 头发，
1: 我看看，啊，酒红色的头发。
2: 刑侦小组对姚浅菊别墅的突击搜查有了重要的收获，在客厅、卧室、家具等处采集到一些指纹。衣橱柜里有不少高档女士内衣，过道边一副沾有血迹的手套，而最有价值的是地下室里采集到的血迹与几根头发。三根酒红色，两根深绿色。通过比对，其中几处指纹跟于兰的指纹相一致，手套上的血迹与地上的血迹及酒红色的发丝，经 DNA 检测确认与被害人于兰的相吻合。令乔丽娜不安的是，发现了两根深绿色的头发。依靠这些物证，刑警803确定别墅地下室就是第一案发现场，于是马上通过有关方面迫使姚景瑜立即回国。

0: 请问是姚景瑜先生吗？
1: 我是姚景瑜，有事吗？
0: 我是公安局刑警803的苗正，这是我的证件，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1: 公安局？我犯了什么法吗？
0: 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案子，和姚先生多多少少有点关系，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请你配合。
1: 我抗议，我要和我的律师谈话。
0: 姚先生，我们并不是对你采取刑事措施，只是调查了解，请你谅解。
1: 好吧。

0: 姚先生，我们请你来是想让你证实一个人。
1: 什么人？
0: 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1: 认识啊，于兰小姐，是我请的高级管家。
0: 好，那么再请你看看这些照片。
1: 啊，于兰，她怎么死了？
0: 她被害身亡，惨遭碎尸。
1: 什么人杀害了她？怎么回事？凶手抓住了吗？
2: 我们正在侦破，为了破案的需要，我们搜查了你的别墅。到目前为止，我们判断你别墅的地下室是第一现场。
1: 什么？谁在我别墅里行凶？
0: 我们正在调查，请告诉我们你雇佣于兰的情况。
1: 说来话长，因为常年在中国任职，我在上海买了套别墅，需要人打理。两年前我去家政培训学校，想物色一个能当管家的家政人员。在那里我碰到了毛遂自荐的于兰。
2: 于兰那个时候学业结束了吗？
1: 快毕业的时候吧。听老师介绍，他对家政管理这门专业学得很好，地区才艺比赛还得过二等奖，所以我当时就聘用他。
0: 聘用后你觉得于兰怎么样？
1: 很不错，各方面都打理得很好。
0: 姚先生，你和于兰的私人关系怎么样？
1: 我们没有什么私人关系，纯粹是雇佣关系。
2: 好，那再问一个私密的问题，姚先生的婚姻状况如何？
1: 可以不回答吗？
0: 请你回答。
1: 我前段时间与在美国的太太办理了离婚手续。
2: 姚先生是有女朋友了？
1: 有。
2: 谁？
1: 对不起，这是我的隐私。
0: 好，我们来谈下一个问题。于兰已经怀孕三个月了，你知不知道？
1: 她还真的怀孕了。
0: 姚先生，你还想继续说你和于兰仅仅是雇佣关系吗？
1: 我只能说我中了她的计谋。我以为她又来欺骗我，逼我
0: 逼你和她结婚，是不是？
1: 你们怎么知道的？
0: 姚景玉，你和于兰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们之间又有怎样的纠葛？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们才能侦破此案，抓住凶手。
1: 好吧，于兰初到我家，确实是个朴实能干的姑娘。她把我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还额外担负起花园的修整，她做得非常好。我赞扬了她，也许得到了鼓励，她干得更用心了，甚至自作主张地辞了厨子，亲自动手管理起我的膳食来。一日三餐，主食副食，精心搭配，让我常年的老胃病竟然不治而愈。我很感激他，给他的酬劳也很丰厚，出国的时候还买了只名牌的包袋送给他。
0: 然后呢？
1: 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对他有什么非分之想。在一个深夜，我洗完澡回到卧室的时候，发觉他竟赤身裸体躺在我的被窝里。我当时怒斥他一顿，他灰溜溜地走了。
2: 后来呢？
1: 我还是意志力不强啊。第二次因为我和太太离婚的事，情绪很低落，他走近了我。
3: 哎呀，姚总，你不能再喝了，再喝就醉了。
1: 醉了好，醉了一了百了，什么烦恼也没了。
3: 姚总还在问离婚的事情烦恼啊？大可不必呀，好女人遍地都是。凭姚总的身份和地位，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啊？
1: 你懂什么你？
3: 我当然懂了。你太太感情出轨是不好，可是姚总你不也总是沾花惹草的吗？
1: 我怎么沾花惹草了？
3: 哎，反正我知道你常常带一个女人回家。
1: 李兰，注意你的身份，不要随意议论雇主的私事，小心我炒了你。
3: 是吗，姚总？我想你现在好像离不开我了。
1: 我出大价钱还怕找不到比你好的家政？
3: 姚总，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低贱，这么一钱不值吗？我一个人担当了你的保姆、厨师、花匠、 营养师的工作。为了配出你的营养菜谱，我买了书，请教了专家。为了把你家的花园修饰得更美，我几次到园林公司请教。我把你的家整理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做这份工作，我是全身心付出的，这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你竟然这样说我。
4: 对不起，对不起于小姐，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啊，我不过是去气话你，千万别介意，别介意啊。
3: 你就是这样看我的，你是老总，是大款，我在你眼里只是个佣人。
4: 不，雨兰，你这么漂亮，这么能干，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真的。你
3: 姚总，你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4: 当然是真的了。为了表示歉意，我请你喝一杯。
3: 那就谢谢姚总了。来，干！
4: 干！
1: 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和他喝得烂醉，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发现我们赤裸裸躺在一个被窝里。我很懊悔，我怎么就跟一个保姆发生这种事了？
0: 你懊悔的不仅仅因为于兰只是个保姆，还因为你觉得对另一个女人无法交代吧？
1: 另一个女人？
2: 你现任的女友啊？
1: 是的，我内心有愧。
0: 为了息事宁人，你对这件事进行了补救，对不对？
1: 啊，对，我给于兰买了铂金的项链和手镯，暂时安抚了她的情绪。
2: 可是于兰想得到的并不只是这些吧？
1: 哼，她太贪心了。
2: 她要嫁给你是吗？
1: 后来回想起来，她一开始就是做好了整个设计，她的目的就是要我娶她做太太。
2: 你不愿意？
1: 当然不愿意。

0: 他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再说我跟他根本没有感情，只是一夜情。可是这个女人拿出了杀手锏，她说她怀孕了。
1: 你当时的反应？
0: 我大吃一惊，觉得麻烦来了。他提出条件，要么赔偿他100万，要么他就把孩子生下来。
2: 姚先生自己有孩子吗？
0: 没有，我很喜欢孩子，也非常渴望有个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答应他，我愿意要孩子，给他200万。
2: 他答应了。
0: 也许他没想到我出这么高的价钱，他有点犹豫地答应了。
1: 但是你对一夜情就能结出成果心生疑虑，所以你暗地派人去医院调查了。
0: 我是派人去医院调查过，于兰根本没有怀孕。
1: 但是你并没有戳穿她的谎言，而是产生了一个恶毒的念头，索性和这个小保姆玩一场游戏，尽情享受她年轻的身体，又可以随时一脚踢开她，没有任何风险，顺带又惩罚了她。
0: 我承认我是有这个邪念，我有罪孽。
2: 随后你就假意跟于兰谈起了恋爱，甚至许诺如果他生下一个男孩，你就娶他做太太。
0: 我是说了，但是我相信这个结果永远不会有。
1: 你的女朋友知道这件事吗？
0: 起先不知道，后来知道了。
1: 于兰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0: 知道。
1: 具体说说。
0: 我怎么也没想到于兰认真了，大张旗鼓的到处说我要和他结婚了，甚至跑到我公司去。我烦死了，索性趁业务之便跑到国外躲避他。
1: 但你并不只是消极躲避，你采取了积极措施。嗯，
0: 警官，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
0: 我没做什么呀。
1: 你敢说你没做什么？
0: 这
1: 于兰告诉你她怀孕了是不是？
0: 我以为她又编造了谎言，
1: 所以你在网上向于兰进行恐吓。你还说你没做什么？
0: 我只是吓唬吓唬她而已。
1: 匕首恐吓只是吓唬吓唬吗？
0: 我反正没有杀她，可是我想不到她真的怀孕了。
2: 好，你说你没杀她，那谁会杀她呢？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我再问你一遍，你现在的女朋友是谁？
0: 警官，这是我的隐私，她对这些情况完全一无所知。我们快要结婚了，我不想把她牵扯进来。
1: 好，我们尊重你的隐私。你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谈的？
0: 我希望警察赶快破案，抓住凶手，还我一个清白。
1: 嗯，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的。
3: 涛儿，
1: 嗯，
3: 今天我做笔录，没查上一句话。
1: 嗯，
3: 这可是我听到过的最精彩的一次案件调查了。
1: 何以见得？
3: 哎，涛儿，你看，你从姚景瑜的 QQ 上只看到了只字片语，那几个回合，你就还原了一些事情的真相。
2: 丁小军，
3: 嗯，
2: 什么时候学会了这套拍马屁的功夫啊？
3: 嘿，乔琳娜，你不仅好像有心事，脸上有阴云，说话还带刺儿啊。
2: 我有吗？
3: 涛儿，你看。
1: 小乔啊。
2: 哎。
1: 我知道你有话要对我们说。
2: 谁说的？
1: 老杨，杨法医。
2: 我还没有想好。
1: 好，那就想好了再说啊。
2: 嗯。
4: 自从搜查姚景瑜的别墅之后，乔丽娜的心情一直很纠结和矛盾。那两根深绿色的头发像两把利剑，不断地在她的脑海里铿锵作响，一种直觉让她预感到了什么。这天晚上她正在值班。
2: 婷婷。
5: 小乔啊，值班呢。
2: 头儿
5: 啊，
2: 你们怎么来了？
1: 案件有了新进展，我们要互通一下情况。
2: 哦，好好，怎么样？
5: 小乔啊，我们在别墅收集到两根深绿色的头发。
2: 嗯
5: ，DNA 检测表明是另一个女人的头发。
2: 哦，那这个女人是谁啊？
1: 我们正要调查。
2: 嗯，这个女人大概是姚景瑜的女朋友吧。
5: 嗯，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经过检测啊，衣橱里女人内衣的附着物上的 DNA 与此完全吻合，
1: 所以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姚景瑜的女友究竟是谁。
2: 这个，
5: 哎，小乔啊，
2: 嗯，
5: 你是不是对这个深绿色头发有点眼熟啊？
2: 嗯，难道是

0: 可能的。
1: 别，先别急着下结论，这只是我们应该调查的重要部分。
0: 那如果他有嫌疑的话，我就应当回避了。
2: 不，即使他是姚景瑜的女友，也不说明什么。我们只是对一切相关人员进行例行调查，当然，也包括你的这位老同学。
0: 嗯，好，那我应该做些什么？
2: 我们目前需要确切的知道你这位老同学和姚景瑜是否是恋人关系。
0: 嗯，明白了。
1: 哦，还有小乔，
0: 哎，
1: 交给你一个任务，请设法提取他的头发。
0: 是。
3: 乔丽娜的心虽然矛盾着、纠结着，但是她清醒地明白自己的职责和责任，她必须走进疑团，解开它。这天，她给冯佳打了个电话。
4: 喂，哎，娜娜，
0: 哎，
4: 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0: 哎呦，怎么会呢？哎，冯佳，明天星期六，我请你去明氏酒家搓一顿。顺便逛逛那儿几家品牌服饰店，怎么样？
4: 啊，明天算了吧，这段时间我正忙着，我们再约时间好吧？
0: 再约时间啊？那我可不一定有空啊。还有，你忙什么呢？
4: 我忙人生大事呢。
0: 啊？哎，冯佳，你别是要出嫁了吧？
4: 我还真的是要结婚了。
0: 哎呦，什么时候啊？
4: 快的话应该是5月份。
0: 哎，那上次见面的时候你还说没有入眼的，怎么那么快就……
4: 上次我还没有确定嘛。哎，好了，你别问了行不行？反正我就是要嫁了。
0: 哎，这天大的喜事你瞒得这么滴水不漏的，还不邀请我，你太不够朋友了吧？
4: 我当然要请你的，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请，我要请你做我的伴娘。
0: 好啊。哎，对了，新郎是何方神圣啊？
4: 保密。
0: 哟，保密。那这样吧，我到你家去，谈谈怎么当伴娘的事。哎，我跟你讲，我还从来没有扮演过这种角色呢。
4: 嗯，那，好，那你就过来吧。
0: 嗯。
3: 第二天下午，乔丽娜略略修饰了一番，就打的来到冯家的寓所，是在上海市中心的一个高档物业。从警以来，乔丽娜每次执行任务从来都是信心满满，斗志昂扬。然而今天她面对昔日的同窗好友，竟不由自主地有了一丝忐忑。
5: 来啦。哎呀，娜娜，快进来！
0: 哎，哇，你还真的挺有钱的，住这么大的房子，豪宅呀，有150平米吧？
5: 什么豪宅呀，陋室一套。那些别墅你都没见过，光花园就有几百平米呢。
0: 我给忘了，你曾经是房产开发商，什么豪宅没见过？
5: 其实房子大又怎么样啊？找不到家的感觉。
0: 哎呦，你马上要嫁人了，不就有家的感觉了吗？
5: 嫁了人又怎么样呢？有没有贴心贴肺的爱才是关键。
0: 哎，冯佳，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单身贵族还把自己成功的嫁出去，热得多少剩女眼热呀，你还发牢骚呢。
5: 是，我是该满足了。来，尝尝我煮的咖啡。
0: 哦，
5: 怎么样？
0: 嗯，这咖啡还真不错。哎，冯佳，
5: 嗯，
0: 言归正传，快说说你的乘龙快婿是谁呀？
5: 你这么想知道啊？
0: 什么话，我都快做你的伴娘了，哦，还不知道新郎是谁，这说不过去吧？
5: 其实你见过他的。
0: 嗯，
5: 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姚景瑜。
0: 姚景瑜？
5: 嗯。
0: 冯佳，你有本事啊，钓了个金龟婿啊。
5: 哎，你觉得姚景瑜怎么样？
0: 嗯，这问题应该我问你吧。
5: 他不是被你们传唤过吗？娜娜，他跟你们那个案子有关系吗？
0: 我们有纪律，不能谈案子的。

0: 也就是说，一旦你跟他分手，他将一无所有。
1: 是，
0: 所以他还是选择了要跟我结婚，这样至少我不会马上收回借款。凤姐，
1: 嗯，
0: 你觉得姚锦瑜对你忠诚吗？
1: 当然不忠诚。
0: 你都知道些什么？
1: 他外面有女人。
0: 那你知道是些什么女人吗？
1: 别的不知道，姚景瑜雇的一个小保姆我倒是知道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那个女人找我摊过牌。
0: 那姚景瑜她自己有没有承认过呢？
1: 承认了，但是她说那是小保姆设的陷阱。
0: 你信吗？
1: 我不相信又能怎么样呢？
0: 行了，冯家，你都要嫁给他了，说这个话铁没意义了。来，我们讨论一下我当伴娘的细节吧。
1: 好，来，娜娜，你看，嗯，这是我请一个搞造型艺术的朋友给我设计的新娘发型，还有这个妆容，还有这个婚纱的式样，你看，看看，
0: 嗯，好漂亮啊！哎，我特别喜欢这款，盘一个高高的发髻。很有贵气啊。
1: 是吗？
0: 嗯嗯。
1: 哎，你试着帮我梳一下好不好？
0: 嗯。

0: 乔丽娜回到办公室，她将冯家的现状向苗振做了汇报，并表明自己的观点。
1: 头，先报告你一个并不出乎意料的消息。
2: 啊？
1: 姚景瑜的女朋友就是
3: 贵同学冯佳。
1: 是啊，你们猜着了。
4: 头刚和我们一起分析的。
2: 小乔，其实从你和杨法医在别墅地下室搜到的那两根深绿色头发起，你这位同学就引起我们的注意了。他和姚景瑜的关系这么近，他在这案子中会扮演什么角色呢？这是很自然的分析啊。
1: 不过头，冯佳是姚景瑜的女朋友，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呀。
2: 对，他们是恋人关系，并不说明什么。奇怪的是，姚景瑜为什么要刻意隐瞒这层关系？他的意图又是什么呢？请进。
5: 杨法医，
2: 哎，
5: 检测结果出来了。
2: 哦，交给我吧。谢谢了啊，辛苦辛苦。
1: 怎么样？
2: 一切合乎逻辑。别墅里搜出的两根深绿色头发，与小乔带回来的冯家的头发、皮屑等相关物的 DNA 检测结果完全一致。
4: 乔丽娜，看起来你的老同学冯家有很大嫌疑了。
1: 丁小俊，先别急着下结论啊。我认为恰恰相反。这说明冯家与这件案子没有什么瓜葛。
4: 哎，乔丽娜，你不要感情用事好不好？这明摆着的啊，在第一现场出现他的痕迹，那他无论如何逃脱不了关系了，他有重大嫌疑，你怎么能说没有瓜葛呢？
1: 如果冯家是凶手，他不会面对我们的调查无动于衷啊，他的心理素质不可能这么强大的。还有第二点，如果冯家是凶手，那一定和姚景瑜有关联，对不对？而在我们调查姚景瑜的时候，他并没有在还向国外的姚景瑜通风报信啊。
4: 那他的头发出现在案发现场，这又怎么解释啊？
1: 哎呀，他们两个是恋人，在姚景瑜的家里有冯家的痕迹，这再正常不过了吧。
4: 头儿，你说呢？
2: 小乔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
1: 对啊，
2: 但是这里有个疑问啊，冯家对于兰碎尸案的态度是不是过于冷静了？他甚至连起码的好奇心都没有，这正常吗？
4: 当然不正常了。
1: 给什么呀你？我告诉你，有时候真理并不在多数人的手里。
2: 对，所以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1: 听到吧？
4: 头儿，
2: 那
4: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和冯家正面接触一下了？
2: 不，现在需要正面接触的是另一个人。
1: 谁啊？
2: 杨法医，你看看时间到没到？
6: 啊，还有5分钟左右，他们就该到了。
7: 动摇，动摇。

0: 我是动摇，请讲。
1: 报告动摇，对象已经抓获。
0: 好，马上押到审讯室。
1: 是。
2: 哎，头，这抓的是谁啊？你快说啊！
0: 那个曾经在别墅外逗留过的人，经过调查，这个人因为打架斗殴坐过几年牢，刑满释放以后，在社会上纠结了一些小混混，成立了一个非法讨债公司。因为伤人，他又被司法机关处理了。
2: 嗯。
0: 后来，这个人转入地下，干起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勾当。那天，他出现在姚景瑜的别墅外，绝不是偶然。
3: 嗯。
0: 而且，
3: 而且什么呀，头？说呀。
0: 而且他和冯家认识。
3: 哦。
2: 啊？那冯家怎么会认识这种人啊？不可能的。
0: 这人在两年前接受冯家的委托，替他追讨过一笔债务，他们就此认识了。
2: 两年前？
0: 嗯。
2: 哦，我想起来了，那冯家倒是跟我说起过的，他曾经被人骗走过一大笔钱，后来呢，钱大部分被追回来了。那是不是就是这个人给他追的？
0: 应该是他。
3: 哎，有戏，看来我们要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了。
2: 那头
0: 啊，
2: 我们以什么理由？
0: 前段时间啊，这个人参与了一起敲诈勒索案，我们正要找他。
2: 哦，
0: 好了，他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去审讯室。
3: 是
4: 是。803刑侦小组来到审讯室，一会儿，一个中等个头的男人被送了进来。
5: 姓名？
6: 许大鹏。
5: 年龄？
6: 38岁。
5: 知道你为什么被请进来吗？
6: 我怎么知道？我犯什么事了？
3: 你犯的事还少吗？仔细想想。
6: 前天我帮人出了个恶气，打了咸肉菜饭店的小老板。
5: 轻描淡写，避重就轻。
6: 那也就是上个月向人讨债，打断了老黑的一条腿。哎，不过我付医药费了呀。
5: 鸡毛蒜皮也拿来充数？
6: 那我就没干什么了。
3: 你敢说你没有干过什么？
6: 我
5: 徐大鹏，你别想躲，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躲是躲不过的。
3: 说。
6: 两个星期前我敲诈勒索了水果摊的曹宝根2000块钱。
5: 别耍小伎俩。我提醒你一句，上个月28号是谁往你的账号里打进28万块钱呢？为什么？
6: 这什么这啊这的
3: 、快说。
6: 让我想想，我想想啊。
5: 给他一杯水。
3: 嗯。那喝了水好好清醒清醒啊。
6: 是一个女人打过来的钱。
5: 这女人是谁？她为什么给你28万巨款？
6: 她叫冯佳，我为她追讨过250万的欠款，她给了我33万的酬金，先付了5万的定金，这是事成后的尾款。
5: 不对，追讨欠款是2年前的事，怎么会拖到今年的1月28号？
6: 哎呀，这就是尾款。
5: 再提醒你一件事，1月24号的晚上，你去过哪里？
6: 1月24号晚上？
5: 对。
6: 哼，我在家呀，我哪儿也没去。
5: 看看，这是24号晚上11点50分，你站在月湖美院23号别墅前的照片。你想干什么？
6: 我玩啊，我溜达溜达不可以啊？
3: 远郊别墅，跟你八竿子关系打不着的地方，你去玩？
6: 那我想偷，我想行事可以吧？
5: 徐大鹏，你就自作聪明吧。你的确想进23号别墅，你要偷回一样东西。这副手套你熟悉吧？上面有你的指纹，你就是想把丢在作案现场的这副手套偷回去。
6: 你们，
5: 你还想狡辩吗？
6: 我说，我坦白，我交代，
5: 从头开始。

0: 事情还得从去年11月底说起。那天我接到冯家的电话，因为我帮他成功的追回过一笔巨款，所以他对我特别信任。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啊特别急，约我马上到一家酒楼的包房里见面，说有要紧的事儿托我办。
1: 徐大鹏，
0: 嗯，
1: 快进来。
0: 嗯，冯小姐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帮我做掉一个人。
0: 啊，冯小姐，一般的打打抢抢我敢玩，可是要做掉一个人，那可是人命关天，犯的可是杀头的罪啊。
1: 风险大，报酬也高，20万怎么样？
0: 20万，让我想想。
1: 你也不用太为难了，我可以请别人的。
0: 哎，等等，冯小姐，20万太少，这毕竟是玩命的活啊，没有个30-50万那是撞不起这个这、啊、
1: 30万，这是定金5万块，事成之后我会把另外25万打到你的账号。
0: 好，冯小姐真是爽快人。哎，对了，她长什么样啊？
1: 这个照片，她叫于兰，在月湖美院23号别墅当保姆。
0: 真可惜，一个漂亮的美眉。
1: 就她
0: 啊？
1: 你们这些男人品味都这么低？
0: 哎，她当然不能跟冯小姐你比了。嘿嘿，我能不能问一下，冯小姐为什么要置她于死地呀？
1: 她抢我的男朋友。
0: 好，明白，明白。
1: 动手要快，下个月的今天我就要得到结果。
0: 啊，这也太急了吧！我总得有时间熟悉熟悉环境，了解了解她的生活习惯，还得踩踩点儿，准备准备。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最迟1月初。
0: 怎么这么急呀？
1: 她怀孕了。
0: 啊，这可是2条人命啊，冯小姐。
1: 再加3万。哎，
0: 好，一言为定。
1: 好，祝你成功，干杯。怎么又犹豫了？
0: 咱们加个约定吧，如果一方改变了主意，双方无条件立即终止。
1: 可以，不过如果你改变了主意，定金还我，另加1万块违约金。
0: 好说，可是如果是你改变了主意，
1: 5万块定金归你。
0: 好，来，干杯。
1: 干杯。
0: 就这样，我在月湖美院别墅小区里暗中跟踪观察于兰整整半个多月，摸清了他的生活习惯。我还准备了匕首、绳子、塑料袋等作案工具。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冯家给我发的一条短信，短信上说立即终止。我欣喜若狂，毕竟那是提着脑袋干的活儿，现在不担风险还净赚5万，这不是从天上掉的馅儿饼吗？所以啊，我马上就回了短信，就一个字，好。
2: 后来呢？
0: 唉，想不到过了10多天，冯家又给我发了条短信，说让我继续干，除掉他。我想了整整2天呢，终于抵挡不住那28万的诱惑，就铤而走险了。
2: 说下去。
0: 经过几天的踩点，我选择在1月16号动手。那天下着大雪，凌晨我翻进23号别墅，将睡梦中的于兰给弄死了，然后我把她拖到地下室给肢解了，全都装在塑料袋里，趁着大雪全扔了。
2: 作案凶器呢？
0: 一把匕首，一把锤子，都扔在浦水河里了。

0: 一副手套不知道扔哪儿了，还想不到真是在别墅里。
1: 那天你想进别墅的目的
0: 啊，就是警官您刚才说的，我想找回那副手套。
1: 怎么证明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手机里的短信可以作证啊。
2: 徐大鹏交代了一切，碎尸案的幕后凶手毫无疑问指向了冯家。苗振当即下令刑拘冯家。
3: 进来。
1: 请问哪位是冯家？
3: 啊，我就是。
1: 啊，冯家，请你跟我们到公安局去一趟。
3: 为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4: 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自己心里有数吧。
3: 我，乔丽娜呢？
4: 别问那么多了，走吧。
3: 等等，我要见一下我的上司姚景瑜，交代工作。
1: 不必了，我们会派人通知的。
3: 可是，
4: 带走。

0: 姓名？问你姓名。
1: 我可以回答，但是我有个要求。
0: 说。
1: 我请求乔丽娜参与这个审讯。
2: 嗯，好，乔丽娜可以旁听，请小乔过来。
0: 是。
3: 其实乔丽娜正在隔壁，通过视频屏幕注视这场不同寻常的审讯。接到指令，乔丽娜立即来到审讯室。
0: 冯姐，你知道你为什么被请到公安局里来吗？说话。
1: 我可能被牵扯到一起案子里吧。
0: 明白就好。那自己说吧，什么案子？
1: 我其实没有犯罪。
2: 照片上的人你认识吗？
1: 认识，他叫于兰。
2: 怎么认识的？
1: 去年11月中旬，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她说她叫于兰，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见面。我因为不认识她就拒绝了，但是她接二连三地打电话给我，说我如果不跟她见面后果会很严重。带着好奇心，我就答应跟她见面了。
4: 你就是冯家小姐吧？
1: 你是？
4: 我叫于兰。
1: 我们并不认识。
4: 对，可是我们都认识同一个男人，姚景瑜。
1: 姚景瑜，你什么意思？
4: 我是他家的保姆，不，我是他家的管家。
1: 你是他的保姆也好，管家也好，跟我有什么关系？
4: 关系大了，你是他的情人，而我也是。
1: 什么？你说他跟你？
4: 不知道吧，我才是他真正的女朋友。
1: 他女朋友很多，但是他打算要结婚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我。
4: 别太自信了，冯小姐。虽然我的身份地位比不上你，但是我更年轻貌美。
1: 年轻貌美，我看你是俗不可耐。
4: 不要鄙视我们，同样是人都会学习。我有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但是看到你深绿色的头发和蘑菇发型，我也试着焗上酒红色的头发，也梳你这样的发型。看，穿上修身长裤，名牌衬衣，怎么样，不输给你吧？
1: 你知道什么叫做东施效颦吗？我劝你别费心思了，姚景瑜不需要花瓶。
4: 我不是花瓶，我很能干，我能给他你们这些女人给不了的殷勤、体贴还有温柔。
1: 够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4: 离开他，他是我的。
1: 异想天开，我还有事呢，恕不奉陪。
4: 等等，我还要告诉你。

0: 一个秘密，我怀孕了，是姚锦瑜的。拜拜。
1: 姚锦瑜，这就是我认识于兰的经过。
2: 那接下来你干了些什么？
1: 我很气愤，马上打电话责问姚锦瑜。姚锦瑜跟我道了歉，说是受骗上当，中了那个小保姆的圈套。但是当我跟他说于兰怀孕的事情，他也呆住了，然后马上到我公寓来了。你别走来走去的好不好？这事情怎么解决啊？
2: 你说怎么解决？
1: 很简单，要么他离开，要么我离开。
3: 冯家，你千万别离开我，我要的是你，我怎么可能跟一个保姆？
1: 可是你跟保姆都有孩子了，那你说怎么办？
3: 他撒谎的，骗你的。
1: 你这么肯定？
3: 他上次就骗了我。
1: 那如果这次是真的呢？
3: 如果是真的，我就没办法了，我只能和他结婚。
1: 姚景瑜，你，我告诉你，姚景瑜，你要是敢甩了我，你就把我的钱全都还给我。
3: 这有点困难。
1: 困难？不困难。我把你抵押的别墅、有价证券全都变现。
3: 哎，是冯家，我求求你别这样，我们再想想办法。
1: 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呀？
3: 除非让于然消失。
1: 我承认，我听到姚景瑜讲这句话，心里面颤动了一下，但是我不敢。可是姚景瑜那几天天天陪着我，一直在跟我商量怎么摆脱于兰的纠缠，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有想出个办法。最后姚景瑜丢下一句话，说有于兰就没有你冯家。
2: 说下去。
1: 我明白，这是他给我的暗示。几番煎熬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败在一个小保姆的身上，鬼使神差的我找来了徐大鹏。
2: 姚景瑜认识徐大鹏吗？
1: 认识。徐大鹏曾经帮我讨回一笔巨款，我和姚景瑜一块儿请他吃了顿饭。
4: 你找徐大鹏来干什么？
1: 我叫他除掉于兰。
2: 你这个举动告诉姚景瑜吗？
1: 没有。
2: 然后呢？
1: 然后我虽然让徐大鹏干着勾当，但是其实我心里一直很纠结。一天我做了一个噩梦，醒来以后我突然觉得这事儿不能干，太丧尽天良了。我就马上发短信让徐大鹏终止这个计划，徐大鹏也回了短信给我说好。虽然我损失了50000块的定金，但是我心里反而踏实了，以后这件事我就再没想过。
2: 可是于兰还是被人杀害了。
1: 我承认我有错，可是我终止犯罪了。
4: 可是我们也有证据证明你继续犯罪行为了。
1: 我没有。
2: 冯家，这是你12月28号发给徐大鹏的短信，上面写着继续干，除掉他，你怎么解释？
1: 这我没有，我没有发这条短信，绝对没有。娜娜，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发这条短信，你们可以去调查。
5: 冯家，你冷静点。可重要的是，徐大鹏手机上显示的短信号码就是你的手机号啊。
1: 这怎么可能？我让我想想，12月28号，12月28号我的手机丢了。当时我满屋子里找，在公司我还发动秘书和文员帮我找，都没有找到。直到第三天我才在文件柜里找到它，当时已经关机了。
2: 姚景瑜知道你手机丢了吗？
1: 知道的，不过他安慰我不要在意，他还说要给我买一个更高档更时尚的新手机。
2: 好吧，关于于兰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真的没有犯罪。
2: 带下去。
4: 是。
6: 冯家被带走后，刑侦小组立即展开讨论。
7: 涛儿，我认为啊，冯家在演戏。
2: 哦。
5: 以我对冯家的了解，他说的还是可信的。我相信他最后一点良知没有泯灭，也许他是想终止犯罪的， 但是有人让他继续犯罪。
7: 乔丽娜同志，请你注意不要感情用事。
2: 不不不不不，我觉得很有意思
7: 啊，
2: 小乔。
5: 哎，
2: 说下去。
5: 好，我在想啊，会不会是有人借他的手？
2: 我也有这样的推测。
5: 真的？
7: 嗯，
2: 正是这一点很方便。马上带徐大鹏。
7: 是。
6: 徐大鹏再一次受审，这次案件取得了重大转折。
2: 徐大鹏，你再次走进审讯室，应该知道为什么吧？
8: 我不知道啊，我都交代了。
3: 你敢说你全都交代了？
8: 啊，
3: 你还想隐瞒下去吗？
8: 我真的都坦白交代了。
2: 有一个人你认识吧？他叫姚景瑜。
8: 他也被抓进来了。
2: 你说呢？你还想为他死扛吗？
8: 哎呦，对不起警官，我该死，我没说实话，我罪加一等。我
3: 这行了行了行了，别那么多废话了，开门见山吧。
8: 好好好，我这一次一定说实话。其实这桩命案从头至尾都是姚景瑜一手策划的。于兰啊，一心想嫁给他这个大款，设下了很多圈套迫使他上钩，于兰就闹着要和他结婚。实际上呢，姚景瑜早已经破产了，他的财产全部抵押给了冯家了，他是希望和冯家结婚的，可是于兰把他逼到了绝路上，所以他想到了一个一箭双雕的毒计。
5: 说呀。
8: 他要借冯家的手除掉于兰，然后借法律的手除掉冯家。
5: 哼，好毒辣呀。
2: 具体过程，
8: 他刺激暗示冯家要除掉于兰，结果冯家还真的上了圈套，他就找到了我。在他和我约定的第二天，我接到了姚景瑜的电话，他说要和我见面。
3: 徐大鹏，
8: 嗯，
3: 冯家是不是拜托你干一件大事？
8: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怎么知道的你就不要问了，反正我知道了。
8: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希望你尽力完成，也许这是你人生中能掘到一桶金的唯一机会。
8: 可是保不定冯家随时会终止这个行动啊。
3: 可能的。我找你就是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如果冯家要停止行动，第一时间告诉我。
8: 为什么？
3: 别问为什么。
8: 那我为什么要答应你？
3: 这张卡里有7万块。
8: 真的？
3: 价钱不低。
8: 好，成交。
3: 等等，这纸袋里有冯家的头发，可以洒落在作案现场。
8: 不愧是博士啊，设计的滴水不漏。
3: 我没办法，我投资失误，血本无归，我只能赌一下。
8: 你够狠的。
3: 我是狠了点，可是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上，每天不都上演着无数竞争搏杀的游戏吗？我不甘心失败。来，大鹏，
8: 来，
3: 祝你成功，干杯。
8: 来，干。就这样，冯家给我发来了短信，说要终止行动。我虽然答应了他，但还是在第一时间把冯家的决定告诉了姚景瑜。12月28日，我接到冯家手机发来的短信，说要继续干，让我除掉他。我心知肚明，这一定是姚景瑜发过来的，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就干了。
2: 那28万块钱是姚景瑜打入你的账号的，是不是？
8: 我没细想，应该是他吧。警官，这次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
2: 带下去。
3: 走。
6: 刑警803立刻抓捕姚景瑜。然而803刑侦小组和刑警们赶到洛迪亚公司时，总裁办公室却是空无一人，一片狼藉。显然姚景瑜逃跑了。
2: 马上通知各车站机场码头截获姚景瑜。
9: 是。 请各位旅客注意了，飞往美国旧金山的航班 CA985 现在开始登机了。
2: 姚景玉，你被捕了。
9: Flight CA985
6: 抓捕了姚景瑜，刑侦小组成员立即对姚景瑜进行审讯。
3: 一切都完了，我失败了，不认罪。
7: 那你倒说说你犯了什么罪？
3: 我犯了谋杀罪。
2: 12月28号是你给徐大鹏发的短信吧？
3: 是我。
2: 冯家那天丢失的手机
3: 是我拿走的。
2: 嗯。
5: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3: 我无话可说。
2: 待下去。是。
5: 是。
6: 春天的一场杏花雨带给苏醒的大地一片翠绿和生气。乔丽娜去女子监狱探望冯家。
10: 114号，有人来看你，出来。
5: 冯家。
1: 娜娜，你又来看我了。
5: 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嗯，
1: 好漂亮的羊绒衫啊。
5: 嗯，深绿色，你喜欢的颜色。
1: 谢谢你啊，娜娜。
5: 还有一年啊，你就可以走出这里的大门了。
1: 唉，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贵。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在反思自己，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5: 想明白了？
1: 还没有全部想明白。娜娜，
5: 嗯，
1: 你说小时候，我在老家住破屋漏房，吃地瓜过日子，没觉得太苦。后来上了大学，跟你们这些城里学生一比，才发现自己寒酸到根儿了。再后来我辍学做生意，看到百万富翁千万富豪比比皆是，又觉得自己穷得可以。等到自己手上有钱了，有房有车了，又觉得灵魂没地方安放。我就老是在寻找，老是在追逐，他心停不下来。当我知道我最缺的是爱情的时候，我就把姚景瑜牢牢地抓住。可是命运就要跟我开玩笑，看，爱到监狱里来了。娜娜，
5: 嗯，
1: 爱有错吗？爱有罪吗？想找个爱的人怎么就这么难？
5: 冯家，你看看外面的天，雨停了，阳光出来了，照样灿烂的普照大地，生活是有希望的。
1: 嗯，我相信生活一定有希望。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爱情陷阱》，编剧马一平、张九龙，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初秋的一天上午，正富文化礼品公司的两名职员来到本市的一座高级住宅小区富豪公寓内，神情焦虑。
1: 老陈啊，
2: 嗯，
1: 林老板住几楼啊？
2: 12楼，1201室
1: 啊。
2: 我们上电梯吧。
1: 好。哎，有一件事我告诉你啊。
2: 哦。
1: 财务部出纳跟我说啊，林老板昨天从他那儿拿了一张20万元的现金支票。
2: 哦，他说干什么用了吗？
1: 没有呀。
2: 这么大数目的钱拿出去，怎么能不说明理由呢？
1: 我听财务说，本来讲好啊，林老板今天上午来报账的，可是到现在。
2: 啊、
1: 哦。嗯
2: 啊，到了到了
1: 啊，1201，这儿
2: 怎么没人？
1: 哎，你看，房门开着，没上锁呀、啊。
2: 嗯，怎么回事？
1: 林老板，
3: 林总，林老板，
2: 哎呦，不好！
1: 啊、
2: 你看床头上好像有血。
1: 是吗？
2: 你看，这花瓶里的玫瑰花上也有血。
1: 哎呀！真的，枕头上、地上都是血，这，哎呀，
2: 不好，
1: 不好，肯定
2: 出事儿，
1: 他
2: 死了，林老板死了
1: 啊！那，
2: 打电话，快报，报警，报警，110，报110。
0: 很快，刑警803就到达了富豪公寓，并迅速展开了现场勘查工作。
4: 杨局。哎，你重点勘察环境和遗留物。
5: 嗯，
4: 还有这些橱柜、箱包里和里面东西啊，仔仔细细查一遍。
5: 是
4: 啊，吴斌，
5: 嗯，
4: 你去配合法医重点检查尸体。
5: 明白了。
4: 那个死者家属呢？谁是他家属啊？
6: 同志，是这样的，
4: 啊、
6: 他男人不在这儿。
4: 你是他什么人？
6: 我是这儿的居委会干部。
4: 哦，哎，能否找到他家属啊？
6: 我们已经通过别人想办法打手机给他了。
4: 哦，刚才谁报的？
5: 啊，是我
4: 啊，
5: 是我报的案。
4: 哦，
5: 是这样，民警同志，我姓陈、
4: 哦，
5: 我是他公司的职员。
4: 好，
5: 今天上午呢，林老板没到公司来上班。
4: 嗯，
5: 业务上呢，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请示他，于是呢，我和我们公司小方呢一起来找他，没想到呢，一进门就发现他，
4: 啊，被害人叫什么名字？
5: 他叫林妙芳，是我们正富文化礼品公司的老板。
1: 哎，探头，
4: 嗯，
1: 哎，你看，死者头颈里面有血痕，
4: 嗯。嗯，
7: 显然是凶手用双手掐住被害人的咽喉，直至他昏迷休克以后，又唯恐被害人醒过来，再用钝器打击他的头部，造成了颅骨粉碎性骨折，致其死亡。
4: 啊，够凶残的。
1: 地上脚印混乱，在床边的扶手上和靠墙的床架上有嫌疑人的掌纹和指纹。床上有几根毛发，死者脖子上没有项链，手指上也没有戒指。哦，枕头底下有个钱包，里面有950块钱。
4: 你们看，根据尸体关节僵硬的程度，我初步估计是昨天晚上11点左右。
1: 也许死者被害时有过挣扎，床头柜上的小钟啊碰到地上了。你看，这上面正好停在11点整。
8: 妙芳，妙芳，妙芳，你怎么了？啊，都是血。到处都是血，这他到底怎么了？
6: 803同志，这就是他男人，
4: 哦，
6: 胡云峰，
1: 这是他丈夫啊。
6: 嗯，
1: 怎么看上去这么年轻？
6: 他们的年龄相差比较大，女的比男的要大8岁呢。
4: 嗯，
8: 你们是谁？怎么都在这儿啊？
6: 哦，胡先生，他们是公安局的刑警803。
8: 警察同志，我老婆她到底怎么了？
4: 她被人杀了。
8: 什么？
4: 嗯。
8: 他被人杀害了，妙芳啊，是谁杀了你啊，妙芳啊？
4: 哎，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8: 昨天晚上我出去有点事没。

0: 回来，谁能想到就偏偏出了这种事
1: 儿啊。哎哎，你去哪儿了？问你。
0: 我到我妹妹家去了。
1: 去干什么了？
0: 我去我妹妹家商量一下回老家修祖坟的事啊，妙方啊。
1: 哎哎哎哎，你昨天夜里为什么不回来？
0: 我在我妹妹家谈得太晚了，就留宿在她那里没有回来。这事也都是我不对，我应该回来才对呀。
1: 哎哎，这样你仔细检查一下家里少什么东西没啊。
0: 好好，好像就少了几件衣服。
2: 他有没有什么首饰之类东西少了？
0: 没有没有，他从来不喜欢也不带这些东西。
1: 别的还少什么没有啊？你再看看。
0: 没有了，没有了。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把凶手找出来，替我妻子报仇啊。
1: 我问你，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0: 叫胡思丽。
1: 住哪儿啊？
0: 住在长虹新村96号405室。
1: 老陈，老陈，
3: 哎，
1: 啊，我问你，你刚才是怎么进到这房间里来的？
3: 我和小芳来的时候啊，这房门是虚掩着，没有上锁。
4: 哎，就是啊，我轻轻一推，门就开了。
1: 哦，嗯。
5: 当天夜晚，法医对林妙芳的尸体进行了解剖检验，很快做出了结论。
1: 嗯，什么？林妙芳体内发现有海洛因遗留物，死前有过性行为。
2: 探头，
1: 嗯，
2: 我查看过，案发现场的房门是完好无损的，没有发现有什么破坏的痕迹。
1: 啊，
2: 可以肯定凶手和被害人是熟悉的。
1: 嗯，
2: 有一种可能性呢是被害人开门让他进去。
1: 啊，
2: 第二种是这个人手里啊有房门钥匙，能够自由进入房间。
1: 嗯，小周哥，哎，下午你对胡云峰的情况核查的怎么样？
6: 哦，是这样的。我去长虹新村找到了胡云峰的妹妹胡思丽。
1: 啊啊，
6: 他说昨天晚上8点钟左右啊，胡云峰到他家里的。
1: 哦，
6: 两个人商量回乡修祖坟的事。
1: 啊，
6: 后来呢，因为时间晚了，就留宿在他那里了，直到今天上午12点钟，接到了电话才离开他那里的。
1: 这个期间，胡云峰没有离开过他那儿。
6: 是啊，我问了，他说胡云峰一直在他那里，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
1: 哦，
6: 为此啊，我还特意去找他家隔壁邻居陶阿姨进行了核对。她也说，昨天夜里啊，胡思丽曾经向他家借过一包速冻的水饺，当时啊，胡云峰和他一起去的。
1: 啊，这么说，胡云峰不在案发现场啊？
6: 嗯，
2: 哎，探头，我在想，会不会是毒品贩子杀了林妙芳？
1: 你这样想啊？
2: 啊，
1: 说的具体一些。
2: 嗯。林妙芳的体内不是发现有海洛因吗？
1: 啊，
2: 说明他是一个瘾君子。
1: 是，
2: 假设啊，我这只是假设，假设林妙芳在毒瘾发作的时候打电话给毒品贩子要毒品，贩毒分子呢进入他的家门以后，发现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于是心起歹念把他杀了。
1: 啊，就杀了他。
2: 嗯，
1: 为什么？毒品贩子为什么要杀害他呢？是为了钱喽？那么他的钱包不是还在枕头底下吗？里面有那么多钱，是吧？
6: 嗯，
1: 这个好像啊，
2: 嗯，
1: 朱国平啊，
6: 哎，
1: 谈谈你的看法。
6: 哦，我认为啊，
1: 嗯，
6: 现场房门完好无损，床头墙上、床架上有指掌纹，以及被害人死前有过两性行为，说明凶手跟林妙芳不仅很熟悉，而且还很亲密。
1: 我们要的是真凭实据和合理的分析。我建议啊，明天你对胡云峰要再做一次采样，
6: 嗯，
1: 看看现场留下的痕迹和他有没有关系。
6: 明白。
1: 嗯。
5: 第二天经过对胡云峰的采样，把他的指纹、掌纹和发案现场留下的指纹、掌纹进行了比对，两者并不吻合。通过 DNA 的检测，发现死者体内的精液和胡云峰也不相关。对于林妙芳吸毒，胡云峰似乎也一无所知。
7: 什么？他吸毒？啊，不不不，他不吸毒，你们一定搞错了。
6: 胡云峰啊，通过法医检测， 他尸体里的确有海洛因的遗留物。
7: 啊，他真的吸毒啊？
6: 嗯。
7: 我怎么不知道呢？
6: 你是他的丈夫，长期跟他生活在一起，你会不知道他在吸毒？
7: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要是我看到的话，我绝不会让他吸毒的。
6: 嗯，你们的夫妻关系怎么样啊？
7: 警察同志，这话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人都已经走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6: 胡云峰，你还是如实的说。
7: 好吧，他最近啊，真是有点不像话。
6: 哦，那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7: 他在外面有了，别的男人。
6: 你有根据吗？
7: 我拿不出什么具体的证据，可是我能感觉到，所以只能劝他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做生意。不要破坏我们这个家庭，不要影响自己的事业。
6: 嗯，那他是什么态度呢？
7: 他一点都不听我的话，还是和那个家伙来往非常密切。啊，前天晚上好像还在一起呢。
6: 什么？前天晚上？
7: 对啊，就是他被杀害的那天晚上。
6: 你怎么知道的？
7: 那天晚上我和他在外面吃晚饭，他收到了那个家伙的电话，然后就……
6: 你说的详细一点。
7: 啊。前天晚上六点不到，我约他一起在长安饺子店吃晚饭。过了一会儿，他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就跑了。这也是我和妙芳见的最后一面。
5: 第二天晚上，诸葛平赶到富豪公寓，找到十二号晚上值班开电梯的小李。
8: 小李啊，
5: 哎，
8: 请你回忆一下，那天晚上1201室的胡云峰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9: 那天晚上大概7点钟左右，胡先生才回来的。他回来的时间不长，8点左右又出去了。他出门以后林妙芳才回来的。
8: 你再讲一讲他那个林妙芳回来时候的情况。
9: 他回来了大概9点了。
8: 好的，说下去。林妙芳是一个人回来的吗？
9: 不是的，他是跟一个男人一起回来的。
8: 那个男的长得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9: 我想想，这个人高高大大的，有1.78米，戴着金边眼镜，穿深色的西装，说话不多，很斯文，也很有派头的。
8: 他们进来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9: 没说什么吧。我想起来了，那个林妙芳好像喝了酒，脸色红红的。进来的时候呢，她还摇摇晃晃的靠在那个男的身上。后来他们就一起进了房间。
8: 小李啊。
9: 嗯。
8: 那个男的是什么时候离开这儿的？
9: 哟，这我就不清楚了。我10点下班的时候还没有看见他离开呢。
5: 就在诸葛平查找案发那天晚上打电话给林妙芳和林妙芳一起回家的那个男人时，丁小军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他一连两天不分昼夜详细查阅了林妙芳的所有遗物，在一个笔记本上看到在一个潘字下面写有很多数字。
10: 丹头，你看这是什么？
11: 60万。
10: 嗯。
11: 好。3天前又加上20万，一共是80万。
10: 好家伙，这么多钱呢、
11: 啊！前天政府文化礼品公司的老陈说，案发前一天，林妙芳曾经从财务那里拿了一张20万元的现金支票，会不会就是这上面的20万呢？
10: 我想很有可能。
11: 去了解一下，怎么回事啊？
10: 好，看来啊，先得找到这个姓潘的。
11: 对，
10: 好，小朱哥。
11: 探长回来了，
12: 你们不用去找了
10: 啊！
12: 我已经找到了这个人的下落。你们不是要找那个姓潘的吗？
10: 是啊，
12: 这个人叫潘世凯，是来利证券公司的股评家兼鸿运理财公司的副总经理、高级经济师。
10: 你去找过他了啊？
12: 他不在公司，我在他的办公桌上找到了他平时使用的茶杯，从上面取下了他的指纹，你们猜怎么样？他的指纹和案发现场床架上留下的指纹啊完全吻合。你们看啊， 这是从他使用的茶杯上取下的指纹，这是案发现场取下。

0: 的指纹。你们看，这是电脑核对的结论。
1: 嗯，完全吻合。
2: 经过银行的财务核对，林妙芳记在潘字下面新加上去的那20万元就是公司支票的转账款。当803急忙赶到鸿运理财公司寻找潘世凯时，发现他以请假为名开着他的黑色轿车不见了。苗振决定把事情真相向潘世凯的妻子、上海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巫维华摊开，通过他来寻找到潘世凯的下落。
3: 什么？你说世凯外面还有情人？开什么玩笑？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1: 你不相信？
3: 我不相信，他不是这种人。我和他结婚20多年了，这我还不知道吗？记得10多年前，我们俩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我在纽约，他在洛杉矶，当时就有几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子追求他。他只要点一下头，不仅可以拿到绿卡、美国国籍，还可以去女方家里帮助料理大笔家产。可他从来没有动过心呐。
1: 哼，
3: 你们会不会搞错啊？
1: 搞错？
3: 啊。
1: 你是搞科学研究工作的啊？
3: 啊，是的。
1: 对指纹比对这样一种科学测定方法，应该是知道的吧？
3: 当然。
1: 我们可以负责的告诉你，通过我们在他办公室使用茶杯上的取样，潘世凯的指纹和那个被害女人家床架子上还有床边墙上留下的指纹掌纹是一致的，这又如何解释呢？
3: 这是真的。
1: 很遗憾，确实如此。
3: 世凯啊，世凯，这是你做出来的事吗？
1: 你冷静一些啊，也别太激动啊。
3: 我不能再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了，从今以后他的事与我无关。
1: 有那么简单吗？啊，你能告诉我们他现在去哪儿了？
3: 他的事我不管。
1: 嗯，吴维华同志，你有责任配合我们把这侦破案件的工作做好。
3: 好吧，你们让我好好想想。
1: 请你把案发那天晚上，也就是12号那天晚上的情况说一说。
3: 12号那天晚上？
1: 对。
3: 哦，最近因为生物实验周期的需要，我每天晚上都是10点50分结束，11点10分到家。
1: 嗯，天天如此吗？
3: 天天如此，没有节假日。
1: 那么10号晚上你11点10分到家的时候，潘世凯在吗？
3: 在家，而且他还给我做了夜宵呢。
1: 他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3: 没有，跟往常一样。
1: 嗯？
3: 哦，他好像说有些累，很快就上床睡觉了。
1: 11号那天他在家吗？
3: 11号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的上班，晚上回家的时候，见到桌子上有他给我留下的一张便条。
1: 嗯，
3: 上面说他有事要到外地去讲课。
1: 哦，
3: 哎，过去也经常有这样的事情的，外地请他去讲课，讲股市行情、股票分析，一般过3-4天就回来了。
1: 啊，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吗？
3: 没了。
1: 吴维华女士，我们今天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了，只是说潘世凯和那个被害女子有过关系，我们还是要向你讲讲政策啊。不管他犯什么问题，逃跑是不行的，跑不了的。
3: 嗯。
1: 啊，他应该回来投案自首啊，把问题讲清楚，争取宽大处理。
3: 哦，这我知道。
2: 3天后，在巫维华的陪同下，潘世凯来投案了。
1: 10号晚上吃晚饭，是你打电话约林妙芳的吗？
0: 哎，是我打电话给他的。
1: 你为什么约他那个时候啊？

0: 因为他和我们公司签订了一个80万元的委托理财协议，他只交了60万，说好余下的20万12号之前一定会交齐的。那天白天我在公司等了他一天，他没去，所以晚上我就打电话给他。
1: 你们去了哪儿？
0: 当时他说他没吃晚饭
1: 啊，
0: 我就请他去了四川火锅城。
1: 啊，好的，说下去。
0: 嗯，那天晚饭的时候，林妙芳显得非常高兴，我们之间也谈得比较投机。
1: 嗯，
0: 哎，两个人都喝了不少酒
1: 啊。
0: 他有好多话要说，我见他醉了，怕出意外，就叫了一辆车送他回家。
1: 嗯，你去了林妙芳的家是吧？
0: 哎，是是，
1: 进去了啊。
0: 嗯嗯嗯，在他家里，他跟我讲了许多他童年不幸的遭遇。
1: 嗯，
0: 他说他父母早亡，15岁的时候，带他长大的奶奶也死了。
1: 后来你们干了些什么？
0: 后来我就回家了。
1: 没了？
0: 没了。
1: 我告诉你，经过检测比对，林妙芳床架上的指纹是你的。要不要做个 DNA 再从其他方面证实一下啊？
0: 不，我没有杀害他。
1: 那么是谁杀害他的？
0: 我不知道。我离开他家的时候他是好好的。
1: 你们还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原原本本的讲清楚。
0: 好。也许是他可怜的命运和不幸的遭遇使我产生了怜悯和同情。再说我们互相也都有好感，在我离开他家的时候，我就没有克制住。
1: 嗯，好啊。他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0: 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没说什么。
1: 你有没有发现他有吸毒的行为啊？
0: 吸毒？
1: 对，吸毒。
0: 我不知道他吸毒的。
2: 803决定对此案重新进行全面调查。苗镇去政府文化礼品公司找那里的所有员工，全面了解林妙芳的情况。丁小军去弄清胡云峰的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诸葛平在派出所户籍警和居委会干部的陪同下，访问了住在富豪公寓里的居民。终于有一家的保姆向他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大概是出事前两天的晚上9点钟左右。
1: 嗯。
3: 对了，是10号晚上，我出门倒垃圾，听到1201的房间里啊有人在吵架。
1: 哦。
3: 我就站在他家门口偷听了一会儿。
1: 哦，你听到了什么？
3: 他们为什么吵我不知道，我只听到里边那个姓林的女老板在骂人。
1: 哦。
4: 就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帮帮我。
5: 帮你？当年你帮我了吗？我那时才15岁，你利用手中的权力甜言蜜语地骗了我，还奸污了我。我不得不背叛跟我一起长大真心相爱的男朋友。当我怀上你的孩子跪下来求你不要抛弃我的时候，你却把我带到山岩上往下推，想杀我。你无情无义，你还算是个人吗？你的良心该倒吃了。
4: 小声点，小声点，小声。我是对不起你，可你不看我的面子，也应该看小妹的。
5: 去，你别拿小妹来打动我。
4: 小妹前些天还写信来问我，在上海找到她妈妈没？她可是无时不刻不在我面前要妈妈呀。
5: 你别跟我说这些，这是你做的孽，跟我无关。你给我出去。
4: 苗芳啊，
5: 你给我从这里出去。你骗我骗的还不够吗？还想来骗我？办不到。
4: 你妈的，我从老远赶来，这话没说几句你就赶我走啊？你不会有好下场。
5: 我不认识你。
4: 好，你个臭货，你太无情了。老

0: 徐奶奶，
1: 哎呦，
0: 徐奶奶，
1: 哎，
2: 啊，徐奶奶是我啊，
1: 派出所的小王啊，你怎么来了？
2: 徐奶奶，这两位同志啊，是从上海来的，他们有些事啊，要来向你打听。
1: 哦，好啊，好，请进来说吧。
2: 好好，徐奶奶，
1: 嗯，
2: 徐老板去法国谈生意回来了吗？
1: 前天晚上回来的。
2: 啊，他这会儿在家吗？
1: 现在到厂里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坐坐，你们请坐。
3: 哎，
1: 你们两位从上海来，
3: 哎，
1: 是知你有什么事吗？
3: 哦，这事跟他无关。
1: 哦，
3: 我们来啊是向你了解过去这儿的一个人，这是我们的证件。
1: 哦，公安局的，我给你们倒水。哎，请。
3: 啊，谢谢。好。
1: 你们要打听的人是谁呀？
3: 林妙芳。
1: 林妙芳。
3: 哎，双木林。奇妙的妙，芳香的芳。
1: 林妙芳，我们这儿没这个人呐。
2: 哦，徐奶奶，是一个女的。
1: 女的？
3: 她现在大概34、35岁吧。
2: 哦，原先是这儿的人，后来呢去了上海。
1: 林妙芳，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呢？
3: 她从这儿出去已经好多年了。差不多16、17年了吧。
1: 16、17年。
3: 哎，您看看。这是他现在的照片。
1: 哦，我来看看。
3: 嗯，你看，嘴角这儿有颗痣。
1: 哎，这脸好像是在哪儿见过。嘴角这儿有颗痣。
3: 对。
1: 我想想。哦，想起来了，这脸啊，会不会是小兔子啊？
2: 小兔子？哎，怎么叫小兔子呢？
3: 哎，徐奶奶，他的生肖不是属兔子的。是属羊的。
1: 不不不，我说的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哎，说来话长。小兔子的父母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生的他。那时候呢生活困难，没有东西吃。他们在院子里呢养了几只兔子。那女的坐月子的时候啊就吃兔子肉。
3: 哦，
1: 大伙儿呢又就把那个孩子叫小兔子了。
3: 哦，哎，这样的。
1: 还记得啊，小兔子4、5岁的时候他父母就死了，就病死了。小兔子呢，一直跟他奶奶过的。
2: 哎，徐奶奶。
1: 嗯。
2: 哎，听说你儿子徐老板年轻的时候和他谈过朋友啊？
1: 嗨，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说了。哦，哎，志明回来了。
4: 妈，哟，这么多客人。哎，
1: 你回来的正好。这两位啊，是上海公安局的，特意来这儿啊找你了解林妙芳的事儿。
4: 哦，林妙芳，啊，小兔子。他现在情况好吗？
3: 他最近在上海被害了。
1: 什么？
4: 被害了？
1: 被害了。
3: 嗯。听说你过去和他有过一些接触，对他有些了解的。嗯。
4: 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记得是初中毕业以后，我和他先后进了这里当时唯一的村办服装厂，他在车间里当工人，我呢搞推销。
1: 那时候啊，志明对他可是真好啊，有什么好吃的留给他吃，有什么好东西呢留给他用。他还跟我说过，将来啊要讨小兔子做老婆的。说实在的，当时啊我也真把他当儿媳妇看呢。
4: 嗨，妈，别提这些事儿了。
2: 哎，徐老板，
4: 嗯，
2: 这两位同志到这儿来啊，就是想了解林妙芳各方面的情况，你可要配合他们的工作啊。
1: 哎，要说这件事啊，那就是小兔子的不对喽。
2: 哦，怎么？
4: 啊，是这样的。记得那是一天中午，我从外地接了订单赶回厂里，因为对方要货很急，所以呢必须马上向厂长汇报，安排生产计划。当时我跑到厂办公室门口，听到里面有个女的和厂长在嘻嘻哈哈的，我没介意。推开门就进去了，只见厂长一手拿着酒杯，另一手抱着个女人。我一看，我惊呆了。我当时上前狠狠地给了他一耳光，转身就跑了。后来呢？
1: 后来啊，小兔子有了身孕，可人家根本不认账，倒打一耙，说他是破鞋。哎呦，这难听的话可多了。哎呀，说实在的，我那个时候啊，对小兔子也是又恨又可怜，气的啊是他太混了，他当时才15、16岁啊，还什么不懂啊，就遇上了这样的事。哎呀。

0: 他后来生下了那个孩子。
1: 哎呦，哪是什么好好的生孩子呀，在他快要生养的前几天，一天傍晚呢，我看见那个厂长偷偷来找小兔子，说是要带他到县医院去检查。那天呢还下着雨呢，他们一走啊，我有些不放心，就打了伞跟着去了。嘿，那个男人呢突然狠心的把小兔子往山下推了去呀、啊。小兔子啊就在山脚下的山坳里生了。哎呀，就这样，五天以后，小兔子刚下地，就把女孩子往那个厂长办公室的桌子上一放，转身就走了。有人说他到上海去了，也有人说啊他自杀了，究竟怎么样就没人知道了。
0: 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
1: 叫小妹，陆小妹。
0: 那那个骗她的人叫什么？
1: 陆阿强。
2: 陆阿强？
3: 哎，陆阿强现在还在这里吗？
2: 哈，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过去是计划经济，用这种人当领导，吃吃喝喝，作威作福的。改革一开放啊，这些人一不懂市场，二没有本领去竞争，工厂还能不倒闭？
1: 两年以前呢，他老婆死了，自己啊跑到上海去打工了。
0: 在上海打工？打什么工啊？
1: 听说跟人家盖房子当小工呢。
0: 那么陆小妹现在在哪里啊？
1: 哎呀，小妹跟她老子可不一样，手脚勤快，心眼好，是个好姑娘啊。前几年呢跟村里的几个小姊妹也到外面去打工了。
0: 哦，那外面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陆阿强知道。
4: 陆阿强在上海什么地方打工无人知晓。苗镇诸葛平连夜赶回上海，会同丁小军、乔丽娜分成两组，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建筑工地，终于在金山某处工地找到了陆阿强的下落。
5: 哎，你们找陆阿强啊？
0: 是啊。他现在在哪儿啊？
5: 他现在不在这儿。
0: 去哪儿了？
5: 不知道。
0: 啊？什么时候出去的？
5: 他出去有两天了。
0: 哦。他为什么事出去你知道吗？
5: 知道啊。哎，是前天晚上有个女的打电话来找他出去的。
0: 是个女的打电话？
5: 是。陆阿强跟我说了，是他以前的一个在农村时候认识的相好，约他吃晚饭，还说要跟他商量什么事儿。
3: 你是说前天晚上
5: 啊？
3: 你时间上没有搞错吧？
5: 不会搞错，是前天晚上，五点多钟。哎，他为了跟那个女的见面，还特意向我借了一件新的夹克去。这事儿不会错的。哎，
0: 关于这方面的事儿，你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5: 哎，好。哎，阿强
6: 啊，
5: 谁给你打电话呢？啊
6: 还是他
5: 哟，还是过去你那个相好。
6: 哎呀，他约我待会儿出去吃晚饭。
5: 吹牛吧，他不是不跟你好了吗？
6: 哎，这回这说话挺和气的、
5: 哦、
6: 啊，左一声阿强哥，右一声阿强哥。
5: 有这样的好事？
6: 还不是看在孩子的情分。
5: 什么、嗯、你跟他还有孩子？
6: 一个女孩。
5: 女孩？哎，那孩子现在在哪儿？
6: 在外面打工。
5: 哦。哎，老江哥，这下子你们一家三口可以破镜重圆了。
6: 就别瞎说
5: 啊。
6: 他现在有别的男
5: 人。哦。哎，老江哥，不管怎么说，让他帮你一下，给点钱，找个好一点的工作总是可以的吧。
6: 哎，是啊。这如今我也只能求他帮我这些。
5: 哎，阿强哥、咱们俩是哥们儿，对吧？这次你去吃饭，带我一起去。我也能见见他呀。
6: 这不行不行。
5: 怎么了？
6: 电话里说了
5: 啊，
6: 说我跟他这是十几年来第一次商量事，不要带别的人来。
5: 哦，那行。
6: 黑子
5: 啊。
6: 听说你昨天买了件新夹克衫？
5: 啊，怎么了？
6: 借我穿穿。
5: 行，没问题。你别忘了我、啊、
6: 过几天我请你喝酒。
5: 好嘞。

0: 就这样，我借了件新买了个夹克给他穿。
1: 那他们去哪一家饭店？
0: 哪家饭店？这我不知道啊。
2: 陆阿强的失踪使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3: 哎，我说探长，
1: 嗯，
3: 真是奇怪了啊，这个打电话的女人是谁呀、啊？是林妙芳，可是林妙芳在一个星期以前就被害死了。
1: 是啊，
3: 怎么前天又打电话来了呢？真是见鬼了，
1: 那女的肯定不是林妙芳。
3: 那还有谁啊？
1: 有人冒用林妙芳的名义打来的电话。
3: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陆阿强去找林妙芳，林妙芳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两天以后林妙芳就被杀害了。
3: 难道是陆阿强杀害了林妙芳？林逃跑前还在小黑子面前唱了那么一出戏给我们看呢。
1: 当务之急是找到陆阿强。
2: 为了尽快找到陆阿强，803决定在公安网上发出寻人启事。第二天，丰津派出所打来了电话，该辖区的河道里发现了一具男尸。803急忙赶到那里，尸体已被打捞上岸。由于在水中数日浸泡，死者脸面变形。丁小军用电脑对死者图像进行技术复原处理后，和户籍上陆阿强的照片核对一致。法医的尸检报告证实，在陆阿强遗体内除了有较多酒精外，还发现有山作人。
1: 山作人，这是一种麻醉药。
3: 陆阿强是被谋杀的。
1: 那谁是杀害他的凶手？
3: 是那个打电话给他的女人。
1: 打电话给他的女人是谁呀？他们怎么会知道林妙芳和他过去的关系啊？他为什么要谋杀一个一无所有的民工呢？
3: 看来啊，我们把凶手低估了。
1: 我觉得这幕后还有文章。
4: 探长，探长，
1: 哎呦，
4: 有戏了，有戏了！
1: 哎呦，小乔啊，你看你这风风火火的样子，什么戏啊？有什么戏啊？
4: 探长，你看，我们在死者的夹克衫的口袋里发现了这个奇怪的电话号码。
1: 我们，这是谁的电话号码？
4: 胡思丽家的。
1: 胡思丽。
2: 胡思丽的电话号码怎么会在陆阿强的衣服口袋里？难道打电话约陆阿强出去的女人是胡思丽？
3: 哎呀，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啊！丁小军回来了。
5: 哎，上上
3: 好啊，
5: 你们急着等我啊！
1: 哎，这个胡云峰和胡思丽情况调查怎么样了？
5: 诸位，让我先喝口水，好吧？
1: 喝几口了，快点。
5: 情况是这样的，胡云峰以前有过前科。12年前呢，参与贩毒活动，因为还没有到法定年龄，所以呢从轻发落，被送少教所啊教养2年。1年前认识了林妙芳，半年前两人登记结婚。
3: 林妙芳年龄比他大8岁啊。
5: 匆
3: 匆忙忙的认识，匆匆忙忙的结婚，如今结婚只有半年，林妙芳就突然被害了。
5: 对，胡思丽原先在一家工厂工作，因为怕苦怕累辞职了。有居民反映啊，他目前没有正当工作，但是呢身着名牌，用钱阔绰。居委会的干部说，有居民反映啊，他经常去一家叫梦幻爱伊婚姻介绍所，很有可能是那儿婚托。
3: 是婚托
5: 啊，婚托呢就是以征婚为借口和婚姻介绍所勾结，专干一些欺骗一般征婚人的勾当。他们每一次出场看一个征婚者呢，最多是10分钟。婚姻介绍所要给他们1-2百块，如果说遇到对方有钱，他们往往还通过结婚离婚来榨取对方的钱财。
3: 哎呀，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5: 稀奇的还有呢，胡思丽和胡云峰他们俩啊根本不是兄妹。
3: 什么？
5: 胡云峰祖籍是广东人，胡思丽祖籍是山东人，他们俩根本是风马牛不搭界。
3: 那上次胡云峰跟我们说，那天晚上他到胡思丽家去是商量修祖坟的事，这两个人不是一家人，修什么祖坟呢？
5: 平时啊，他们白天同进同出，晚上呢同居一室。
1: 好啊，上次刘总批评的对，人家是设了圈套让我们钻呢。
3: 探长，
1: 哎，
3: 我看眼前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3: 我们也弄个圈套让他们钻。
1: 走。
5: 怎么个弄法？
2: 为了深入调查，苗振装扮成一个征婚者，去了梦幻爱一婚姻介绍所。
5: 哎，老板！
6: 哎哎哎哎哎！
5: 你这里是婚姻介绍所啊？
6: 是啊。
5: 啊？
6: 是的，是的。
5: 啊，
6: 先生，你需要什么服务啊？
5: 啊，你有服务的？
6: 哎，是有。
5: 啊、哎哎，你这里有些哪些服务啊？
6: 我们这里呀、啊，为女士提供白马王子、
5: 哦、
6: 为男士寻找绝代佳人、
5: 哦、
6: 为单身配备亲密伴侣、
5: 哎、
6: 为孤寡营造温馨小家。
5: 哦，真的？哎，这花的还不少、啊、哎呦，好好好好好。
6: 年轻人、
5: 啊、
6: 你是想找对象呢？
5: 想这个是这样啊，这里找对象要不要什么介绍信、户口本或者办什么手续啊？
6: 不要的，不要的，
5: 我不要的。
6: 您放心好了。
5: 哎呦，
6: 在我这里呀、啊
5: 哎，
6: 登记不登记都一样。
5: 哦，一样。
6: 真实姓名讲不讲没有关系。
5: 我跟他干啊！好好好好好。
6: 怎么样？
5: 哎，
6: 要不要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谈？
5: 好，好的呀，好的呀。
6: 谈得拢就谈，
5: 哎，谈
6: 谈不拢就散。
5: 哎，不是，先不讲散啊、哦。
6: 嗯，
5: 哎，老板、
6: 嗯，
5: 你看有没有合适我这样年龄的？
6: 有啊，
5: 有的。
6: 先生啊，你的运气不要太好、啊
5: 哦、真的、
6: 啊、昨天刚巧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来我们这儿登记、
5: 哦、
6: 而且她的家在国外、
5: 哦、呦，厉害，
6: 还是个百万富翁的千金小姐、
5: 哎、
6: 呀，条件不要太好、
5: 啊、哦，点了点了点了。哎，有没有她什么登记表啊？
6: 哎呦，
5: 哎，照片照片照片，
6: 来来来、
5: 啊、让我看看。
6: 你看，
5: 哦，
6: 就是这个人。哎呦、嗯，你看看看，多靓丽，
5: 靓丽，
6: 多漂亮，
5: 漂亮漂亮，
6: 简直就是一朵金花啊！
5: 哎，那好，就她了啊。
6: 好的，
5: 哎，我们能不能和她见面啊？
6: 可以的。
5: 哦，
6: 不过要先付300块钱见面费。
5: 什么？见次面要300块的？
6: 那当然喽。
5: 啊，
6: 小姑娘老漂亮的，哎呀，300块钱是很便宜的。
5: 300块还便宜啊？
6: 你想想看。
5: 啊，
6: 要是将来你们谈成了夫妻，
5: 哦，
6: 你说合算不合算啊？
5: 哎呦，那倒是合算的哦。那我在这里要等多少时间啊？
6: 哎、你把钞票付给我，我马上喊他过来见你，好吗？
5: 好，好，我马上付钱。
6: 哎，
5: 那一、二、三，
6: 哎呦，这个先生老小气的。好的，好的，你等一会儿，他马上就来。
5: 哎哎。
2: 不知苗振见到的这位千金小姐是个什么模样，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爱情陷阱》第二集《温州口音》，编辑于海生、黄卫，文学编辑祖文忠，音乐编辑李长英，导演助理徐国春，录音柯莹莹、合成严月，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念，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苗镇由宋怀祥演播，诸葛平由程玉珠演播，丁小军由王松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胡云峰由白永成演播，胡思弟由范雷颖演播，潘世凯由曹毅演播，陆阿强由王肖斌演播，林妙芳由张慧演播，胡维华由江玉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于肖斌、商红、冯斌、于红等。解说李欣，监制雷国芬、王小云、李日进，总监制李尚志、程守成，公安顾问吴志明。

0: 苗振在梦幻阿姨婚姻介绍所等了近半个小时，门外传来了高跟鞋的声音。一个满脸涂脂抹粉、打扮妖艳的女人扭扭捏捏地走了进来。仔细一看，来者正是户籍照片上的胡思丽。
1: 哎呦，真是的，路上堵车啊、我的宝马轿车啊也跑不快了、
2: 来来来，快点，马当娜小姐、
1: 你好啊，老板、
2: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先生今天来征婚、我看你们俩人是天生一对、一成一双、你们俩要是在一起啊那可真是男才女貌、再合适不过了。你们抓紧时间谈。拜拜、
3: 谢谢你啊，谢谢再见，谢谢。
4: 小姐，您的大名
1: 啊？我叫马当娜。
4: 哎呦，马国宁啊。马当娜
1: 是这样的啦、我家呢在澳大利亚、我是澳籍华裔、马当娜呢是我的爱称、
4: 爱称啊、对了，我知道了、
1: 我的 daddy 呀、要我在大陆呢找个中国的 boy 做 husband
4: 啊、我懂了、
1: 我们结婚以后呢就马上移民去澳洲、他还说了，我的 husband 现在 daddy 的公司里当副总经理，将来啊可以一起继承他的亿万家产。
4: 哇哦，你这条白金项链可是真漂亮哎！
1: 是吗？哎呀，这是我 daddy 最近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啊！你看哦、这可是南非血红钻石啊！
4: 我看得懂的，
1: 漂亮吗？
4: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真漂亮！
1: 哦，对了，我 daddy 呢，让我先在这里注册开一家公司。我看你这个人挺合适的。
4: 哦，是吗？
1: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想让你担任公司的总经理。
4: 让我担任总经理啊？
1: 是啊。
4: 有那么好的事情吗？
1: 是啊，谁让我一眼就看中你的啦。反正呢这些事情啊都是我说了算。我想如果你愿意去澳大利亚呢，我就给你办移民。
4: 澳大利亚办移民？哎呦，这个事儿一定很麻烦的。
1: 嗨，一点也不麻烦呢。
4: 不麻烦吗？
1: 哎呀，你不知道啊，澳大利亚的移民局局长啊是我 daddy 的老朋友了，打个电话就行了。
4: 这样的啊、有那样好的事情呢。哎呦，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1: 对了对了对了、这个呢要办移民手续还要注册公司，经费上呢还来不及汇过来。所以呢要借一点钱周转一下了。
4: 这你需要多少钱呢？
1: 哎呀，不多了，就先借10万块吧。
4: 啊，十万啊？
1: 你放心，一个星期以后等我 daddy 的钱寄过来啊，我还你15万。
4: 哟，这利息也太高了吧。
1: 哎呀，哪里呀，我们家有的是 money 呀。
4: 是这样的。
1: 是啊是啊。
4: 那好吧，我尽快想办法去弄钱啊。
1: OK。
0: 苗振离开梦幻爱医婚姻介绍所回到队里，看到办公桌上放着刘总批转的胡云峰要求继承林妙芳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的报告。
5: 小程，
6: 哎，
5: 林妙芳一共留下多少财产
6: 啊？我听财务处和公证处的人说，初步查了一下，有近400万。
5: 400万？
6: 嗯。
5: 哟，这可是个天文数字。
6: 是啊，哎，小卷，
5: 哎，
6: 这钱要是你的，你准备怎么处理啊？
5: 要是我的，
6: 哎，
5: 那我先给你一半。
6: 哦，才一半？
5: 现在讨论工作，别扯淡。
6: 还有一件事情，刘总要我向你通报。
5: 说。
6: 正富文化礼品公司的老陈昨天来队里反映了一个情况。
5: 好，什么情况？
7: 哎，警察同志，我有一件东西要交给你们。
5: 哦，什么？发票？
7: 对，这张发票啊，是前几天市公证处在清点林总的财务的时候啊，在他的抽屉角落里我发现的。
5: 来，给我。购买经营首饰的发票和保单。
7: 对， 警察同志，
5: 嗯，
7: 所以有一件事我就很不理解啊。这林老板啊，生前是非常喜欢穿金戴银的。你看这发票啊，
5: 嗯，
7: 我记得他有很多贵重的金银饰品。平时呢，他手上总是戴着一颗祖母绿的宝石戒指，脖子上呢挂一条很粗的白金项链，上面的挂件呢是一颗很大很耀眼的南非血红钻石啊。可是上次我见到他这个尸体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他家里也没有见到。特别是上次我听到他男人说啊，说他从来不喜欢，也从来不买这个什么金银首饰，他这是瞎说啊。
5: 哦，还有什么吗？
7: 还有，最近几个月啊，也就是林老板生病以后，林老板让公司财务啊每个月从员工的工资里啊给他丈夫胡云峰3万块钱。
5: 哦，每个月3万块啊？啊，
7: 对
5: 呀，不少。
7: 说是给他的生活费。
5: 啊，老陈，你反映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啊，谢谢你啊。
7: 哪里哪里，应该的嘛。那我先回去了。
5: 嗯，好，那再见啊。
7: 好，再见，再见。
8: 林妙芳失窃了这么多贵重饰品，胡云峰睁大眼睛说瞎话，哼，还真是怪事儿。
5: 各位，
8: 嗯，
5: 现在我有几个问题，请大家回答。
6: 嗯，
5: 第一，林妙芳的宝石戒指和白金项链是怎么会到胡思丽身上的？
6: 哎，很显然是胡云峰拿去给她的，
5: 是吧？
6: 嗯。
5: 啊，第二，林妙芳的那些金饰品，胡云峰是什么时候拿去的？
9: 林妙芳生前，胡云峰不可能从她身上拿去，啊，只有在她死后，那，哎，这么说，林妙芳死了以后，胡云峰是第一见证人。
5: 嗯，第三，假设这次林妙芳是自然死亡，谁最应该得到那400万元的遗产？
6: 胡云峰。
5: 小树哥，小军，
9: 嗯，
5: 你们说说呢？
9: 那
8: 当然是胡云峰。
9: 我也觉得是胡云峰啊。
5: 不对，
9: 嗯，
5: 你们的说法不全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继承人，你们忘了？
8: 哦，
5: 那就是林妙芳和陆阿强所生的女儿陆小妹。
9: 哎呀，对呀，按照遗产法，无论是婚生和非婚生的子女，都享有法定继承权。
5: 陆小妹的出现影响了谁对遗产的占有？
9: 胡云峰。
6: 那你的意思是胡云峰是这两起杀人案的嫌疑人？
5: 对，他的可能性最大。嗯，
8: 可是林妙芳被害那天晚上他不在场啊。
5: 小周哥，
9: 嗯，
5: 上次你说过林妙芳被害的那天晚上，胡思丽曾经向邻居陶阿姨借过一包速冻水饺。
9: 嗯，
5: 是吧？
9: 嗯，
5: 当时胡云峰就站在一旁，是吧？
9: 是啊，他是这么说的。
5: 你再去找陶阿姨核对一下胡思丽向他借水饺的具体时间，好不好？
9: 是，我这就去。
5: 好。
0: 丁小军找到了胡思丽居住地的里弄门卫老王。
10: 前天晚上我想起来了，那天晚上胡思丽回来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刚刚开始。
5: 嗯，
10: 对，8点多一点他从外面回来的。哎，我还记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呢。
8: 哦，那当时他是一个人回来的？
10: 嗯，就一个人。
8: 哦，那胡云峰什么时候回来的？
10: 胡云峰啊，那他回来就晚了。我还记得，
11: 哎，老王。
12: 谁呀？
11: 老王开门。
12: 哦，来了啊。
11: 是我，胡云峰。嗯，我麻烦你开门。谢谢了，麻烦你了。哎呦，今晚这弄堂的铁门怎么也上锁了？
10: 哎，这是派出所来关照的，这不是国庆节要到了吗？
11: 嗯，
10: 治安要抓得紧一点，说是晚上12点钟以前铁门一定得上锁。
11: 哦，
10: 现在有1点多了吧？
11: 哎呦，对不起啊，耽误你休息了。
10: 没事，
11: 再见。
10: 啊，再见。
0: 而诸葛平也找到了陶阿姨。
13: 你问胡思丽那天晚上什么时候跟我借水饺的？
9: 是啊。
13: 让我想想看啊。哎呀，哎，对了，想起来了，半夜12点多。
9: 什么？
8: 半夜十二点多。嗯，
13: 是十二点多，我在床上啊已经睡了一觉了，我老头子已经爬

0: 起来到隔壁房间打开电视看国外的足球比赛了。
1: 嗯，
0: 哎，球赛是12点钟开始的。
1: 哦，所以你说是12点多了。
0: 嗯，
2: 情况搞清楚了，胡思丽精心设计的圈套，造成胡云峰没有作案的假象。为了案情的突破，经刘刚同意，以诈骗罪对胡思丽采取措施。于是苗振又拨响了电话。
3: Hello， 哪位呀？
4: 喂，你是马当娜小姐吗？
3: 啊，我是啊。你是？
4: 哎呀，我就是昨天和你在梦幻爱依婚姻介绍所见面的那个。
3: 哦耶 ，it's you。
4: 对了，哎，你不是说鲫鱼要10万块吗？
3: 是啊，是啊。
4: 钱我已经准备好了呀。
3: 哇，真的太好了。
4: 好吧，哎，还更好的呢，明天上午10点钟啊。在喜来登酒店见面，好不好？
3: 啊，好啊，
4: 不见不散，
3: 拜。
4: 嗯，拜拜。
3: 哇塞，你可来了！
1: 哎呀，你很早就来了吧？
3: 是啊。
1: 哎呦。
3: 哎呀，哦，我们两个也许真的有缘分哦。
1: 哦，是吗？
3: 你知不知道啊？回去以后，我脑子里一直在想念你。
1: 哦，真的？哎呦，我太感动了。嗯，
3: 亲爱的，也许我已经爱上你了。
1: 哦，真的吗？
3: 是。
1: 哦，
3: 我一定会和你结婚的。
1: 哎，
3: 然后一起去澳大利亚。
1: 太好了。
3: 哦 ，My darling，啊，你的钱带来了吗？
1: 钱？
3: 啊，是啊，
1: 钱带来了。
3: 哦，那好那好，把钱给我吧，快给我。
1: 哦，哎，钱放在车上，上车吧。啊，
3: 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1: 请。
3: 你这是呀？车上怎么还有一位小姐啊？
1: 哎呀，没关系的，她是我亲戚啊，上车吧，上车。
3: 啊，嗨，
5: 胡司令，把手伸出来。
3: 哎，你们干啥？
5: 你被拘留了。
3: 啊，哎，亲爱的 darling， 你不是
6: 胡司令？我们是公安局刑警803。
3: 啊，你们为啥抓我？我犯了啥法了？
6: 你利用征婚涉嫌诈骗，你放老实点，回去彻底交代自己问题。
7: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拘留你吗？
3: 不知道了。
7: 那你到喜来登酒店去干什么？
3: 我去那儿是向这位先生借10万块钱的。哎，国家法律并没有规定私人之间不准借贷吧？更何况昨天下午是这位先生主动打电话给我的。我去拿钱有什么过错？
7: 哎，我问你，你的父母亲是在澳大利亚吗？啊？
3: 这个吗？
7: 你父亲是悉尼的银行家发电厂老板吗？啊？你谎称父母在海外，以办出国签证，回国投资向他人借钱，这难道也是正常的借款吗？
8: 你这不是第一次了，前面已经有3个男人向我们报案，要你归还他们的钱。你说，你不是利用征婚诈骗钱财是什么？你还想抵赖啊？
7: 胡司令，我问你，你和胡云峰是什么关系？
3: 胡云峰，我和他是朋友关系。
8: 可他说他和你是兄妹。
3: 啊，我们同姓，但不是一家人，兄妹称呼亲切一些嘛。
7: 可他有妻子，你们白天同进同出，晚上同居一室。
3: 他说和妻子的关系不好，将来要离婚，跟我结婚的。
7: 我告诉你，他妻子林妙芳被人杀害了。
3: 是吗？
8: 胡司令，你笑什么？
3: 当然了，他死了，这下我就可以和胡云峰结婚了嘛。
7: 胡司令，你和林妙芳的被害真的没关系吗？
3: 一点关系都没有。
8: 啊，你能肯定没有关系？
3: 喂，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啊？我告诉你啊，如果拿不出证据，我可要去告你诽谤我。
7: 可以，不过你先得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手上的戒指，脖子上的白金项链哪来的？
3: 我自己的。
7: 你自己的？那好，你能告诉我们这两件首饰它们的特点和重量分

0: 别是多少呢？啊？啊？
1: 我忘了。
0: 你忘了？好，那我告诉你，你戒指上的这颗宝石是祖母绿，价值6.2万元，白金项链重30.8克，上面的挂件是南非血红钻石，重1.5克拉，价值18.8万元。啊？
1: 你说这些话有什么根据啊？
0: 那这是购买他们的发票和保单，你自己看看吧。
2: 你要不要核定一下？
1: 这
0: 两件金饰品都是林淼放的，在他被害那天晚上被凶手拿去的啊。胡思丽，你和林淼芳的被害有没有关系啊？
1: 我没有伤害林淼芳。
0: 你回答我，这两件金饰品哪来的？
1: 是胡云峰送给我的。
0: 胡云峰为什么把这么贵重东西给你？
1: 因为他欠了我很多的钱。
0: 他欠你的钱啊？
1: 两年前我听了人家的话，去梦幻爱意婚姻介绍所征婚，婚介所就给我介绍了胡云峰。他对我说，他爸爸是新加坡的银行家，要给我办去那儿的定居签证，结婚以后去那里还要继承他父亲的财产。我听了他的话，就把父母留下的所有积蓄，再加上问别人借的钱，一共15万块，全都给了他。可谁知道他骗了我。后来我跟他要钱，他说要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跟他一起做。
0: 一起做什么？再去诈骗别人？
1: 他说否则的话我一分钱也别想拿回去。
0: 那我再问你，林妙芳被害那天晚上你在哪儿啊？
1: 哪一天？
0: 哪一天都忘了啊。就是你向隔壁邻居陶阿姨借速冻水饺那天晚上。
1: 我在家。
0: 我知道你在家。
1: 是啊，我那天晚上没出过门。哎，这个你们可以向我的邻居们去打听啊。
0: 胡云峰什么时候到你这儿来的？嗯？
1: 他来过。
0: 怎么？
1: 啊
0: 啊！
1: 晚上，晚上。
0: 晚上几点钟？
1: 晚上几点？大概。
0: 什么大概？大概
1: 8-9点。
0: 胡思丽，你到现在还在撒谎，你不老实。
1: 不，我忘了。
2: 你忘了？你忘了？有人记得，有人明明看见他半夜12点钟以后到你家的。
0: 是不是他给你这些金饰品让你做了伪证？
1: 我，
0: 你要如实交代。
1: 是，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已经睡下了，突然我在睡梦中迷迷糊糊的听到房门有响声，这个时候胡云峰就走了进来。他当时给我看了这些首饰，我为了得到他们就听从了他的话。
0: 要你带他到陶阿姨家去借速冻水饺，并设法让陶阿姨造成错觉。胡云峰是晚上8-9点钟到你这儿来和你在一起，是不是？
1: 是。
0: 嗯。
1: 可是他当时并没有跟我说他是杀害了林妙芳才到我那儿去的。
2: 你这是作伪证。
0: 还有那天晚上让陆阿强出来的电话是你打的吧？
1: 是的。
0: 你明知这是谋财害命的事，你为什么还要打这个电话？
1: 因为他说如果把林妙芳的财产全部弄到手，就会分给我1/3。
0: 胡云峰他怎么能把林妙芳的财产全部弄到手啊？啊？
1: 他说只要除掉了陆阿强还有他们的那个女儿，就万事大吉了。
0: 女儿？林月芳女儿现在什么地方？
1: 我听胡云峰讲过，好像在广东什么地方。
2: 胡思丽，你再想想到底在广东什么地方。
1: 好像是叫东莞的什么玩具厂。我要死了。
2: 喂，胡思丽，怎么了你？他这是怎么了？

0: 瘾发作了。
1: 啊，吸毒，
0: 那怎么办？送戒毒所。
2: 哦，
0: 还有，让他居住的街道委员会通知胡云峰，就说他在马路上毒瘾发作，被派出所送到了戒毒所强制戒毒。
2: 是。
3: 通过对胡思立的审问，苗振对案情已成竹在胸，他立即向刘总进行了汇报。
0: 刘总啊，我看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林妙芳、陆阿强的被害定性了？来，你坐下啊，
4: 你说说什么性质？
0: 我觉得啊，本案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安排的谋财害命大案。林妙芳和陆阿强都是本案的受害人。
4: 你说的具体一点。
0: 这个一年前啊，林妙芳呢，在这个梦幻爱医婚姻介绍所结识了胡云峰。胡云峰知道他有钱呐，便谋划霸占了他的全部财产。后来林妙芳得了一场大病，胡云峰呢对他非常照顾。在林妙芳治疗休养期间，胡云峰就偷偷的让他吸上了毒品。从此以后林妙芳就摆脱不了了。半年前就不得不和他办理了结婚手续。
4: 那么关于林妙芳吸毒的事情，能肯定是胡云峰干的吗？
0: 我想当时林妙芳大病初愈，出不了门啊，也不可能去搞到毒品。而胡云峰呢，过去有参加毒品贩卖的前科，这我们都知道，只有他才有这个条件。刚才小肖去了戒毒所，听胡思立交代说，他吸的毒品都是胡云峰弄来的。还有，根据上次老陈的说法，林妙芳每个月从公司员工的工资里要给胡云峰3万块钱，现在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是给胡云峰的生活费，其他部分是让他购买毒品的钱。
4: 不是说林妙芳被害的时候，胡云峰他不在现场吗？
0: 是这样的，那天晚上8点钟啊，他乘电梯下楼的时候呢，故意和电梯工小李打招呼，这是个假象啊。10点钟以后，小李下班了，他就悄悄地回去了。他先在门外等到潘世凯与林妙芳幽会出来，然后呢，用钥匙开门进去。这个时候，林妙芳在床上睡下了。
5: 世凯，你还没走啊？是东西忘在这儿了吧？
6: 你还在想他吗？这野男人的滋味不错吧？
7: 你胡云峰，你怎么在这儿？
6: 哼，我在外面等着呢。
7: 你这个卑鄙的小人！
6: 卑鄙的小人？哼，你骂他，你骂得好，我他妈的是个卑鄙的小人。
7: 你要干什么？
6: 我要要你的命，我要你所有的一切。
7: 不，胡云峰，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6: 他妈的，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
7: 你不怕公安局来抓你吗？
6: 你他妈你就死了这份心吧。这床架上有潘世凯的指纹，你身体里边还有潘世凯的精液，我怕什么？到时候倒霉的是他。
7: 你不要杀我。
4: 那么胡云峰在这个时候杀害林妙芳，是因为陆小妹的突然出现。
0: 是的，胡云峰从林妙芳的口里知道陆阿强来找过他，特别是他有一个女儿还在。
4: 对，胡云峰为了要独霸林妙芳的财产，提前杀害了林妙芳。为了切断陆小妹的继承权，又设计杀害了陆阿强。
0: 对，他以为我们在处理林妙芳遗产的时候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女儿，他可以独霸所有的遗产。我就在想呢，下一步陆小妹很可能是胡云峰杀害的目标。
4: 哼，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为了保护陆小妹的安全，也为了保护她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我们要找到她。陆小妹现在在哪里？
0: 刚才审问胡思立的时候，他说可能在广东东莞的一家玩具厂，具体什么厂家我还不知道。
4: 好，苗振，我们就将计就计，让胡云峰来为我们带路。
0: 我明白。
4: 我们不但要追究胡云峰杀害林妙芳、陆阿强的罪责，还要防止他继续作恶。
0: 是，
4: 我们要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0: 是。
3: 时，胡云峰已经搭乘飞往广州的 MU7685 航班，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在飞机上遇到装扮成老板模样的刘刚。
1: 哎，先生，您这是9F座是吗？
4: 是啊。你的座位
1: 啊，我的座在你的边上。
4: 哦，好好好，哎，你里面坐，里面坐啊。
1: 谢谢。
4: 哎呀，离这个位置靠窗，可以看看外面的啦。
1: 哎呀，真是太好了。
4: 哎呀，小伙计啊，
1: 啊，
4: 你不是广东人吧？
1: 不是，不是。
4: 以前去过广州吗？
1: 去过两次。
4: 啊。广州那里很好玩了
1: 啊，是，不过我到广州下飞机还要转车，东莞离广州远不远？
4: 哎呀，东莞嘛，不远了啦，百把公里左右了啦，很快就到了。
1: 那去那儿方便吗？
4: 哎呀，很方便的啦，长途汽车啊，半个小时一班了。哎呦，你打的也可以啊。
1: 那东莞这个地方它大不大呀？
4: 要说东莞啊，说大也大啊，说小也不太小啊。
1: 听说那个地方发展得非常快，是吗？
4: 那是当然的啦，东莞啦、佛山啦、顺德啦、中山啦，是广东省的四条小龙啊。哎呀，外地来那里打工的人很多啊。小伙子，你是到东莞做生意啦？
1: 不，我去看个朋友。
4: 哦，东莞是个好地方啊，你在那里啊要多多玩玩啊。
1: 哎，东莞都有什么地方好玩的？
4: 哎呀，东莞好玩的地方可多了啊，有什么唐代开元三年建造的镇香塔啦，迄今已经有1200多年了，还有秦始皇开凿的越王井。呀，年代就更久了，哈，总之啊，好多好多啊。
1: 先生，我看你在那儿好像非常了解，是吗？
4: 哎呀，我在那里开工厂做生意好多年了啦，怎么会不晓得了？
1: 那你这次也去东莞？
4: 是啊，我这是回家。
1: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我们是同路了。
4: 哎，你的朋友在东莞做什么？
1: 在玩具厂。
4: 哦，开玩具厂的老板啊？那我们是同行啊。
1: 是啊。啊，不，他不是老板，是个打工的。
4: 哦，打工的。
1: 是
4: 啊。哎，结果东莞啊有好多家玩具厂，还有一些厂家呢是兼做玩具，不晓得你的朋友是在哪一家呀？
1: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4: 哎呦，小伙计，那你怎么找人了啦？东莞的玩具工厂很多是外资开办的啦，那里的管理很严格，不允许外人进工厂去找什么工人的。你没有朋友家里的住址，厂里也不会告诉你他是住在哪里的啦。
1: 哎呦，那先生，那能不能麻烦你你帮我
4: 帮你找你的朋友啊？
1: 对，我想你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其实，不好意思
4: 了，撒水了。我们工厂与工厂老板啊，经常在一起啊，什么开会活动啦，吃吃喝喝啦，业务上也有来往啊，大家都很熟悉的。我让我的秘书打个电话帮你问一下。
1: 哎呀，那太感谢你了，先生。
4: 哎呀，小事情嘛，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了啦。你那个朋友的名字是叫
1: 他叫陆小妹。
4: 哦，陆小妹呀、啊，那么他是什么地方人呢？
1: 是浙江龙泉的。先生，您可别忘了陆小妹。
4: 好，你放心了啦，陆小妹，不会忘记了。
1: 先生，那到了广州之后，我怎么跟你联系呢？
4: 这样吧，我给你一张名片。
1: 谢谢。哎呦，宏达玩具投资公司金宏达董事长。
4: 这个上面有我的手机号，你就打我这个电话好了。
1: 哎呀，金董事长，那 那我什么时候打你的电话比较方便呢？
4: 嗯，我后天上午回东莞。那下午你打电话给我好了。你先在东莞那里先玩几天吧。啊，
1: 好，
4: 也可以到戏场去看看。哦，那里的衣服啊，戏样好看了啦，买一些回家送人。哎，你买一些回上海做生意也是可以啦。
1: 是是是，谢谢金老板。
4: 嗯，
1: 谢谢金老板。嗯。
3: 胡云峰到达东莞后，前两天去了正向塔和鄂古潭游玩，还逛了市内的大小市场，晚上则去夜总会鬼混。第三天的傍晚，他给宏达玩具公司的金老板打了电话。
1: 喂，你是金老板吗？啊，我是上海来的胡云峰啊。啊，对对对，是我是我，就是我，在飞机上我拜托你替我找一个人。对对对，陆小妹。什么？你交给你的秘书办了？啊啊，好好好，一样一样。啊，秘书小姐，什么？你找到陆小妹了？就在你们厂里啊？哎呦，太好了太好了。那请问你们厂在哪里啊？啊，对，就是地址。啊，你等一下，我记一下啊。爱丽丝玩具厂，柳花路888号，离铜陵不远。啊，好好好，我明天一早就来。是是是，啊，厂接待室。啊，知道了，9点钟。啊，再见。请问金老板在吗？
7: 啊，你是从上海来的吗？
1: 啊，是是是，我是从上海来的。
7: 你要找我们厂里的女工陆小妹？
1: 啊，对对对对。
7: 啊，昨天金董事长从广州打电话回来关照过我们了。
1: 哎呀，我非常感谢金老板，也谢谢你啊。
7: 没关系的，来，你看，她就是浙江龙泉的。
1: 哦，就是坐在那里的那位小姐。
7: 对，陆小妹。
2: 哎，林秘书，
7: 来。
2: 哦，
7: 这位先生是从上海到这儿来找你的。哦，好吧，你们谈吧。
1: 哎，您请便。哦，对了，麻烦你，谢谢金老板啊。
7: 没关系的。
1: 小妹，小妹。
2: 嗯，你是谁啊？
1: 哎呦，哦，对，你是不认识我？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你爸爸的朋友，也是你妈妈的朋友。哎呀，这怎么说呢？
2: 我妈前年就死了。
1: 啊，对呀，你在农村的那个妈妈前年是死了呀。我说的是你的生母，就是生你的那个妈，是她让我来找你的。
2: 她让你来找我？
1: 啊，对呀。啊，你的爸爸叫陆阿强，对不对？
2: 嗯。
1: 你的生母叫林妙芳，这你知道吗？
2: 我只听村里的老人说起过他的小名。
1: 哦，你妈的小名啊？那我也知道，他叫小兔子，对不对？
2: 哎，你怎么知道他的小名的？
1: 哎呀，他讲给我听的嘛。
2: 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1: 哎呦，我跟他是朋友，非常好的好朋友。
2: 你和他是朋友啊？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1: 哎，他们要我把你啊带回上海去。
2: 把我带到上海去啊？
1: 是啊，你们一家三口好团圆了。
2: 那他们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1: 哦，我告诉你啊，你的生母现在在上海开了一家公司，她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你爸爸这次在上海也找到她了，也在你妈妈的公司里做事。他们两个人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到这里，所以呢就委托我特意到这里把你接回去的。
2: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1: 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的。那这里有你妈妈让我带来给你的东西，你看。对呀，这是他让我带给你的。
2: 这是我妈妈写的吗？
1: 哎呦，当然是你妈妈亲手写的了。
2: 我不认识她的字，谁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哎呦，信不信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2: 妈妈，我妈妈真的让你带我去上海啊？
1: 这怎么还能有假呢？
2: 你不是骗子吧？
1: 什么骗子？哎呦，我怎么能是骗子呢？
6: 你看，你妈妈说啊，自打你一出事，她就把你扔在乡下，让你吃了不少苦，她有些对不住你。这次她让我把你带到上海去，也是想弥补过去的。
2: 那我在这里的工作怎么办？
6: 哎呀，你辞了她不就得了？你妈妈现在都是老板了，你也是有钱人家的小姐了，你还能在外面给别人打工啊？
3: 陆小妹言听计从地辞了厂里的工作，跟随胡云峰踏上了奔赴上海的路程。
6: 小妹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坐火车而不是坐飞机吗？
2: 我不知道呀。
6: 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妈妈呀还让我顺路带你去看一些风景区。
2: 我从乡下出来，除了到东莞，别的地方都没去过。哎，这路上有什么好玩的？
6: 哎，前面路过上饶，我们下车去武夷山看看好吗？
2: 武夷山？
6: 对啊，
2: 我们乡下到处都是山，天天都爬山，这有什么好看的？
6: 小妹啊，小妹，我告诉你啊，这山和山可不一样。那武夷山风景秀丽，文化名胜多，可不是你们乡下那些土坡。
2: 哦，哎，那要花很多钱吧？
6: 这你就不用管了，啊？
3: 胡云峰带着陆小妹从上饶车站下了车，乘汽车来到有“奇秀甲东南”之称的武夷山。这里溪水环绕，山峦叠翠，他们漂流了九曲溪，爬上了大王峰，仰看了驾鹤船关，瞻仰了紫阳书院，最后又登上了巍然高耸、云蒸霞蔚的天游峰。
2: 哎呀，这地方可真漂亮啊，好看，我从来都没见过。哎，
6: 怎么样，我带你到这儿来，风景不错吧？
2: 这里的山比我们乡下的山好玩多了。
6: 哎呦，你们乡下的山怎么能和这个地方的山相比呢？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哎，
2: 你看，那前面的山崖多危险呐！哎呀，下面可是万丈深渊。哎，武夷山，你好。
6: 我告诉你啊，这越危险的地方，这风景啊就越是最好看。
2: 太阳快下山了，我们回去吧。
6: 哎呀，你急什么呀？
2: 啊，
6: 太阳下山的时候正是看日落的时候啊。
2: 周围的人都走光了，没人了。
6: 那也好。这样
2: 啊，
6: 你站到山崖边上去，我给你拍张险照好不好？
2: 我可不敢过去，这万一要是掉下去，那要出人命的。
6: 哎呀，你怕什么呀？我告诉你，站在那里啊，风景最好看。快去吧。哎呀，去吧。
2: 那我过去，你快点拍哦。
6: 好好好。
3: 就在陆小妹转身走到山崖边，面对万丈深渊时，胡云峰突然从后面跑了过来，伸出双手，使出全身力气，狠命的推去。就在这千钧一发，陆小妹即将坠落山崖、粉身碎骨之时，突然，这个陆小妹的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一个闪身往旁边跳去，躲过了此劫。而胡云峰却由于用力过猛，一下扑空，失去重心，往山下冲去，眼看要坠落山崖。此时，陆小妹一个鹞子翻身，伸手一把将坠落下去的胡云峰又拉了上来。
2: 哎！你给我上来！
6: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狗要是真掉下去，可就没命了。
2: 胡叔叔，你要干什么？你要杀了我？
6: 你的身手可真不错啊。
2: 哎，你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
6: 我问你，你这套功夫从哪儿学来的？
2: 别胡叔叔，我把你从悬崖绝壁上面抢救下来，不对啊。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是什么人这还用问吗？我是陆小妹呀。
6: 不不不，你绝对不是陆小妹。
2: 哦，那你看我是什么人啊？
6: 你不用给我假装了，你是警察。
3: 就在乔丽娜一回头，胡云峰手中的匕首便直往她的胸膛刺去。乔丽娜眼疾手快，一把抓住她的胳膊，顺势夺下了匕首。随即赶到的刑警们制服了胡云峰。 与此同时，

0: 妹从广州乘火车抵达上海。
1: 嗯，
0: 你这个假陆小妹啊，
1: 嗯，
0: 代表我们803和政府文化礼品公司的员工一起到火车站去接她。
1: 哎，是，一定完成任务。
2: 陆小妹，对，是她，就是她，和林老板长得一样。
1: 走，
3: 陆小妹。
2: 你就是陆小妹吧？
1: 是啊。
2: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1: 啊。
2: 为了你的人身安全，为了保护你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位同志啊，曾经以你的名义和杀害你父母的凶犯啊，斗智斗勇，进行过殊死的搏斗啊。现在你们两位，真假陆小妹碰头了。
1: 你就是上海刑警803啊？
4: 是啊。
1: 哎呀，
4: 我叫乔丽娜。
1: 谢谢你，没有你们的保卫，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4: 哎呀，瞧你说的，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吗？
1: 谢谢谢谢。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欲望碎片，编剧黄希，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喂，你好，这里是刑警803。
1: 是警察吗？我要报案。
0: 嗯，听讲。
1: 天河公寓有人被杀了。
0: 请说一下详细地址。
1: 我想不起来了。
0: 你别着急啊，慢慢想。
1: 好像是兰陵北路1000多号5号楼。
0: 哪个房间？
1: 902室。
0: 902，您贵姓啊？
1: 我。
0: 请告诉我你的名字好吗？喂，喂，
2: 小军，哎，马上查一下这个匿名电话的具体方位。
3: 好，大头，天河公寓的地址我已经查到了，在兰陵北路1638号。
2: 很好，小乔，
0: 嗯，
2: 跟我出现场。
0: 是。
4: 苗振、乔丽娜等人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火速赶到案发现场。很快，他们在房间里发现了一名已经死亡的年轻女子，死者头朝下躺在地面上。法医检查尸体后，初步断定死者的致命伤为脖颈处1到10公分的刀伤。
5: 探头，
2: 啊，
5: 死者的脖子上有一根黑色的电线，
2: 嗯，正是这根电线在他的脖子上留下了明显的线状挫伤。
5: 嗯，但真正致命的还是这道10公分长的刀伤。你看，死者的左侧颈动脉已经被割断了，这引起了大量出血，导致休克死亡。
2: 杨法医，照你这么说，死者身上还有现场应该留有大量的血迹才对。可是
5: 啊，死者的手脚和脖子都有被水抹过的痕迹。
0: 哎，探头，
2: 嗯，
0: 现场也被清理过了，卧室的地板有被人用拖把拖过的痕迹。
2: 嗯，你说说看其他情况。
0: 啊，好，进出案发房间的防盗门上没有撬痕。锁孔上面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0: 而房间里面的窗户呢也都是关着的，那么这个凶手就是阮静门。
1: 他应该是喊门进来的。
0: 也许是，
1: 也可能他有这个房间的钥匙。
0: 还有主卧室的衣柜、壁柜还有梳妆台下面的东西啊都被翻动过了，翻动的量比较大，一片狼藉，显然犯罪嫌疑人有图财的动机。
2: 探头，要是从凶手的作案手段来看，倒更像是一场有蓄谋的仇杀。
1: 不管是仇杀还是抢劫，首先得搞清楚被害人的身份。
0: 可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被害人身份的东西。
1: 小乔，你听，什么声音？
0: 好像是婴儿哭啊。
1: 你去看看。
2: 探头，匿名电话的具体方位查出来了，就在天河公寓对面的超市门口，是一座公用电话亭。
1: 有没有人看见？目击者？
2: 有，就是住在对面901室的吴阿姨。10:08的时候，我们接到报案的时候，她正巧从超市买好菜出来，看到打电话的是一个20岁左右的男青年，表情十分慌张。
1: 吴阿姨认识这位男青年吗？
2: 不认识，但她听见了那个人报案时说的话，立马去找小区的保安。等他和保安一起出来的时候，男青年已经不见了。
0: 探头，探头，你看，
2: 怎么了？
0: 隔壁房间的大衣柜里发现了这个婴儿，
1: 他是不是被害人的孩子？
2: 我请对面那吴阿姨过来看看，
1: 走吧，我还是过去吧。小乔，我们过去。
0: 好，
1: 小军，你留下，继续勘察现场。
2: 是。
3: 来了，
1: 吴阿姨。
3: 哎呦。警察同志，
1: 你好，你好，
3: 请
4: ，
1: 哎呀，
3: 坐，
1: 你看啊，吴阿姨啊，我们小军说啊，您的警惕性很高啊。
3: 哦呦，哪里，我一听说杀人呐，腿都软了。我赶紧去找保安反映情况。No，这个就是保安小赵。
5: 你好。警察同志，如果有什么工作啊需要我们配合，我一定办到。
1: 好的。哎呀，你看，这个吴阿姨啊，我们知道你这个这个保安意识很强啊。你也肯定看清那个人了是吧？
3: 对。
1: 那个男青年长什么样？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3: 这个瘦瘦高高的，20多岁。上身呢穿了件蓝白格子的衬衫，下身是黑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球鞋。
1: 他身上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啊？
3: 好像没有。不过也可能我当时慌里慌张的没看清楚啊。
5: 是这样的，我听到吴阿姨反映情况以后啊，马上就和她一块冲了出去。可是那个人呢，连影子也没有了。
3: 哎呀，就是啊，我刚才还在跟小赵讲呢，蛮好，我先盯牢那个人，另外派一个人去喊他。哎呀，可惜那时候脑子没有现在清楚呀。
1: 早饭没吃。
3: 看。这么好一条线索给断了，
1: 这不能怪您是吧？小赵啊，这个小区里有没有安装探头啊？
5: 装是装了，可惜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它早就坏了。
3: 就是，
5: 我跟领导啊都提了好几次了，结果都没下文。
1: 以后你们改进了。
5: 是。
1: 吴阿姨，这个婴儿是不是小婴儿了？
3: 是的呀。哎呦，作孽哦！这么小的猫猫头啊，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
1: 那么这个房主叫什么名字？
3: 叫陈小莲。我啊，是5号楼的知名小组长。去年我们居委会搞新型邻里关系调查，专门挨家挨户都登记过的。
1: 您还是核心社会的积极分子。
3: 就是啊。
1: 那么你知道他们家还有什么人吗？
3: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现在上海啊，有很多家庭都是人户分离的。当时登记呢，只有陈小莲一个人。她是1年多以前搬到这儿来住的。那个时候她还挺着个大肚子嘞。
0: 吴阿姨啊，你有没有见过孩子的爸爸？
3: 哎呦，从来没见过。哎呀，这个陈小莲啊，平时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的。有时候在电梯里碰到了，最多只是点个头笑一笑。我啊，也想跟他拉拉家常。可是每次没说两句话，他就把话题给扯开了。人家不想说，我也不好多问的呀，
1: 对
3: 吧？
1: 对，
3: 现在的人啊，复杂着呢。
1: 是。
0: 那陈小莲生孩子的时候，有人照顾她吗？
3: 好像请了个保姆，但是没有几个月就把人家辞退了。那段时间呢，我正好到新西兰我女儿那儿去了，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1: 小乔，老太太脑子很灵清的。吴阿姨，这个今天早上你有没有发

0: 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1: 没有，早上我不到七点就出门了，先呢到公园里去锻炼锻炼身体，锻炼完了跟小姐妹一道吃个早点，吃好早点呢去买菜，这个后来的事情我刚才跟你们讲过了。
2: 哎，我看到吴阿姨出去的，早上小区啊进进出出的人特别多。当然了，我们的管理工作也确实有很多漏洞，以后一定改进，一定改进。
0: 你们这小区啊，要多几个像吴阿姨这样的人就好了。
2: 是啊，是啊。
1: 哎呦呦，哎呦，这孩子好像饿了。
3: 是啊。
1: 我冰箱里有牛奶，热一点给他喝啊。
3: 那就麻烦你了，吴阿姨。
0: 谢谢，谢谢。
1: 不麻烦。哎呦，这个孩子怪可怜的。
3: 乖，
1: 要不这样，我来带几天吧。
3: 啊，不用了，吴阿姨，我们啊就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帮他检查一下身体。
1: 哎，还是你们警察想的周到啊。
4: 通过缜密勘查，警方在现场发现了诸多疑点。回到803总部后，上级指示立即成立621专案组，由苗镇担任组长。有关案情的各项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5: 探头
0: 啊，
5: 陈小莲的身份证是假的。
0: 什么假的？怎么会是假的呢？
5: 根据房地产交易中心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陈小莲是四川内江人，今年28岁，可四川警方经过调查后说没这个人。
0: 没这个人？那么陈小莲为什么要用假身份证去买房呢？
5: 我也觉得奇怪。天河公寓5号楼902室的房价总价是152万元。陈小莲当时是一次性付清的。
0: 很厉害吗？
5: 你说她一个20岁的小女孩哪里来那么多钱
0: 啊？是啊，这个事儿是有点奇怪。哎，小军
5: 啊，
0: 那个打匿名电话报案的男青年有线索了吗？
5: 现在还没有，我已经向各家出租公司啊、公交车队还有附近的小区发了协查通知，一有消息他们马上会反馈的。
0: 好，
5: 探头，我认为那个男青年不太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最多也就是现场目击者。
0: 为什么？
5: 你想啊，他要是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要报案呢？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0: 啊，我们是当刑警的，考虑问题可不能简单化、表面化啊！
5: 哎，
0: 要复杂一点。
5: 明白明白，脑子要多绕几个弯，多问几个为什么。
0: 对啊，
5: 或者那个人是想自首。
0: 是，
5: 想自首为什么要匿名呢？另外啊，他跟死者陈小莲是到底什么关系？这桩血案到底是否因他而起呢？还有，我们在现场发现的那个婴儿啊，是犯罪嫌疑人有意放他一条生路，还是婴儿侥幸逃生？又是谁把他放在隔壁房间的大衣柜里的？
0: 是啊，我听见的嘛。
1: 探头
0: 啊，
3: 哎，小林，哎，探头，陈小莲的尸检报告出来了，
5: 快说，没准能开拓新思路呢。
0: 来来来，坐下坐下，咱们坐下。
3: 好，是这样的，死者的胃内容物是空的，结合他的尸体表现呢，这陈小莲的死亡时间啊，应该是在今天早上8点左右。也就是我们接到报案前的2个小时。
5: 8点。
0: 这么说，犯罪嫌疑人是在早上8点之前进入房间，杀死了陈小莲。
3: 对的，应该是。
0: 接着就抢了他的财物。然后，又精心的清理了现场。厉害了。这样的凶手会是什么人呢？啊，你们想想看。
5: 肯定是陈小莲的熟人，他一定非常了解死者的生活规律，知道死者很少与邻居交往，也不会有什么客人来访。所以作案后呢，才没有选择仓皇逃窜，而是留下了，哎，不慌不忙的花了相当一段时间去刻意的消灭物证。
3: 你不要轻易的下结论好不好？
5: 那你说嘛。
3: 啊，你们看一下死者的情况啊，死者的手脚和口鼻处呢都有青紫色的淤青，这就表明死者在临死的那一刻曾经试图反抗，但是显然凶手的力量更大。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是非常残忍的，先是捂住死者的口鼻，然后用电线紧紧勒住脖子，所以在脖子上面留下了很深的线状挫伤痕迹。最后，犯罪嫌疑人是用剃须刀在死者的左侧动脉处切了一道10公分长的伤口，才导致他大量失血休克而亡的。
5: 探头，从尸检报告上来看，我认为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一个男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团伙作案。这个目前还无法确定。
0: 我觉得小军说的这个有几分道理，
5: 哎，
0: 跟吴阿姨反映的情况也比较吻合。我就根据你说的把这些关键词拎一下。熟人，男性，
5: 男性。

0: 团伙，
1: 哎，
0: 对吧？
1: 那么犯罪动机是什么呢？
0: 是什么呢？
2: 谋财害命呗。
0: 啊，
1: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
2: 那依你之见呢？
1: 那我的关键词是孩子。
0: 你是说陈小莲留下的那个婴儿？
1: 没错。
2: 哎，有点意思啊，来快说说你的高见。
1: 还什么高见啊？啊，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必须尽快搞清楚陈小莲的真实身份，她和谁生的这个孩子，她是在哪家医院出生的呢？也许这个婴儿是个很好的切入口啊。
2: 对呀，
1: 嗯，
2: 这个孩子才六七个月大，感冒发烧上医院打防疫针什么的，肯定会留下什么线索。
1: 对，
2: 哎，你送这个孩子去医院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
1: 嗯，暂时还没有。
0: 哎，我们看呢，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啊。
1: 嗯，
0: 小乔，
1: 嗯，
0: 那你就负责调查陈小莲和她的孩子。
1: 好，
0: 小金，你去继续追查那个打匿名电话的男青年。
2: 嗯，
0: 我呢，再跑一趟现场，好不好？
2: 还跑一趟现场？
0: 是啊，
2: 咱不是已经勘察过好几遍了吗？
0: 我就是不甘心，我想呢，犯罪嫌疑人越怕留下痕迹，那痕迹才更有价值。
1: 护士小姐，麻烦您问一下，有没有见过照片上的这两个人？
3: 哟，这可说不清楚，我们这里一天的门诊量好几千呢。
1: 妈妈的名字呢叫陈小莲，哎，这个小孩是她的孩子，您帮忙回忆一下。
3: 陈小莲？
1: 对。
3: 对不起，我们这里可没时间替你找人。
1: 我是警察，那这是我的工作证。
3: 哟，803的。哎，小王，你快过来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个叫陈小莲的？
1: 对，麻烦看一下。
4: 没见过。哎，我以前有个小学同学也叫陈小莲。
1: 啊，是吗？
5: 嗯，阿姨，怀孕了不想要挂哪个科呀？
3: 有没有带病历卡呀？
5: 没带。
3: 那先填一份病历卡吧，到旁边去填。
5: 还要填病历卡呀？真够麻烦的，不是说要保护隐私权的吗？
3: 就现在这孩子啊，一点都不怕难为情，
4: 还背着书包呢，爹妈要是知道了还不定多心疼呢。
1: 哎，这样的孩子多吗？
3: 反正不少，我们呀也是见怪不怪了。
4: 似懂非懂的年纪最麻烦。
5: 哦，阿姨，我填好了。
3: 什么？你叫陈小莲？
5: 嗯，是啊。
3: 你睁着眼睛瞎编的。
5: 我怎么瞎编了？我就是叫陈小莲。
3: 拿你身份证我看看。
5: 你怎么不相信人呢？
3: 好啊，警察同志，他就叫陈小莲，交给您处理了。
1: 啊，你真的叫陈小莲？
5: 什么？他是警察？啊，对对，对不起，我先走了。
3: 哎，你别走啊！
1: 真不像话。看起来要在你们这儿找一个人还真是不容易啊。
3: 可不是嘛，他随便编一个名字，谁知道是真是假呀。
1: 那还是麻烦你帮我查一下陈小莲在这儿有没有就诊记录。
3: 嗯，行，那我带你去档案室看看吧。
1: 哎，好，谢谢。
6: 小莲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啊，那老天真是
7: 不
6: 长眼
7: 了！哎呦，
6: 你死了，让我怎么办呀？我可怎么办呢？
7: 好了，别哭了呀！
0: 万一
7: 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7: 哎呦，我没有探长啊，我正想给你们打电话呢。这个瘸子说他是陈小莲的父亲啊，一跑到这儿来就瘫在地上哭起来了。
0: 他来了多久了？
7: 最多也就5分钟吧。哎，来来来，哎，大家让让让让啊！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来来来来，让让。
6: 警察同志，
0: 嗯，
6: 你们可要替我做主啊！小莲她死得太冤了。
0: 你是陈小莲的父亲？
6: 嗯。
0: 你叫什么名字？
6: 陈洪昌。
0: 你怎么知道陈小莲出事了？
6: 有人打电话到工地宿舍，值班的人告诉我的。
0: 哦，那打电话的人叫什么？
6: 没留名字。
0: 啊，
6: 怎么了？
0: 又是一个匿名电话。
8: 陈小莲的父亲陈洪昌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赶到天河公寓，在得知女儿被害后悲痛万分。平静下来后，他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0: 你认为谁会给你打这个匿名电话？

0: 这个苗团长，我说不好，我来上海才20多天，没认识几个人。
1: 你好好想一想，有谁可能给你打电话？你是叫陈洪昌吧？
0: 嗯。
1: 怎么写？
0: 洪水的洪，昌盛的昌。
1: 啊、哦，你多大年纪了？
0: 属龙的，今年55岁。
1: 老家是哪儿的？
0: 云南澄县。
1: 你的腿是怎么回事？
0: 以前打工受伤的，没治好。
1: 啊、
0: 哦，留下了后遗症。
1: 那么现在在上海做什么工作呢？
0: 给一个亲戚帮忙，在建筑工地看仓库。
1: 你平时跟人有什么过节吗？嗯，
0: 应该没有。
1: 陈小莲是你的女儿吧？
0: 啊、
1: 嗯，是亲生的。
0: 哎，
1: 嗯，
0: 警察同志，你问这话啥意思？
1: 陈小莲的身份证上的户籍地址是四川内江啊，不是云南澄县，这怎么解释啊？
0: 啊，这个嘛，小莲的身份证丢了，
1: 嗯，
0: 因为有着急用，
1: 嗯，
0: 没有时间回老家补，就办了张假的。
1: 啊，
0: 谁知道办证的呀，把地址给弄错了。
1: 哈哈，这样，那么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呢？
0: 老伴儿十几年前就去世了，小莲的弟弟得了白血病，上个月也没了。小莲怕我伤心，非让我到上海来住。如今小莲也不在了，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啥意思呀？
1: 嗯，陈小莲留下了一个孩子，
0: 嗯，
1: 应该是你的小外孙吧？
0: 啊，孩子，哦，嗯、对，孩子他在哪儿？
1: 送到儿科医院去了，在检查身体。你放心，有专人照看的。
0: 好，他真是个苦命的孩子。
1: 我想知道，这个陈小莲他结婚了吗？
0: 这个吗？我也不太清楚。
1: 那孩子的父亲是谁呢？
0: 这些事情啊，小莲的从来没有跟我具体说过。这孩子呀，主意太大。哎，到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这么多年，小莲她一个人在外边，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老是拖累着她，真是难为她了。
1: 那么他平时跟什么人交往？比方说，有没有亲戚朋友，还有要好的同学？
0: 我女儿不太喜欢跟别人打交道，没事呀，就一个人看书。
1: 哦，他是这种性格。
0: 嗯，
1: 他跟什么人有矛盾吗？
0: 嗯，小莲她为人本分得很，从小到大呀，没给别人吵过架。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闷在肚子里。
1: 因为他有没有碰到过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最近？
0: 哦，苗探长，
1: 嗯，
0: 我想起来了，害小莲的人很可能是三来子。
1: 三来子？
0: 嗯，
1: 谁呀？
0: 哦，是小莲的表兄，我妹妹家的孩子，叫王三来，小名叫三来子。
1: 那你妹妹叫什么名字呢？
0: 叫陈红明。
1: 诶，这是三来子，他为什么要害陈小莲呢？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去年年底，小莲生孩子的时候，他姑妈过来帮忙照顾，三来子呀也跟着到了上海，
1: 嗯，
0: 嘿，这孩子从小被他的父母啊惯坏了，初中没毕业啊就辍学了，整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哎，都快30岁的人了，还没个正形。来上海说是找工作，实际上就是东游西荡。他还老是变着法子给小莲借钱。
2: 哦，宝宝，宝宝乖，嗯，来来来，咱们今天满月喽， 小宝宝长大喽，来来，给妈妈笑一个，笑一个。
3: 吃饭喽，小宝宝，嗯、你看，锅里白菜、香脆猪手，还有汽锅鸡，都是咱们的家乡菜。闻一闻，香不香？香不香？
4: 没有，
3: 可爱的，
4: 饭做好了。
3: 可爱呀、
4: 啊！小莲啊，你过来一下，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2: 你有话就这儿说呗。
4: 我真有事儿啊！
2: 啊，姑妈，啊，你帮我抱下孩子
3: 啊！来来来，给我。
2: 你有什么事儿，说吧。
4: 小雷啊，你能不能再借我点钱啊？
2: 你又是借钱？你以为我是开银行的吗？
4: 哎，小声点儿。
2: 你还怕姑妈听见啊？你借钱又干什么呀？
4: 我买两件衣服。
2: 你前两天不是刚买过吗？
4: 哎呀，我总得多买两件换换吧，穿的差着连工作都找不着。
2: 我看你啊，你根本就没心思找工作。
4: 谁说的？
2: 你，哎，你是不是想让你妈养你一辈子呀？
4: 哎，你别动不动就教训人啊，我耳朵都起茧子了。
2: 我才懒得说你。
4: 小莲啊，谁知道上海有这么冷啊？我真的是想再买两件羽绒服。
2: 我身边现在没有现金了，要不你等我去银行拿了钱再说。
4: 哎，你可真没劲啊！
2: 那谁有劲，你找谁去啊？
3: 哎，小莲，小莲，快快快快来，宝宝又撒尿了。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哦，宝宝不哭了啊、哦，让妈妈给你换尿布。
2: 哎呦
3: 哎呦，还拉屎了，你看这。
2: 哎呀，怎么？不行，我得到卫生间给他洗一下。
3: 我来，我来。
2: 脏了。
3: 三来子，
2: 先拿个纸，
3: 开开门。你小子躲在卫生间里干什么呢？
5: 我有点事儿啊，妈。
3: 然后快开门，
2: 三来子，你开门啊！
3: 小宝宝要洗澡。三来子，
4: 啊，
3: 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4: 我没怎么了。
2: 你把什么东西放裤袋里了？
4: 我没放什么，你干什么？
2: 你拿给我看看。
4: 是，干什么？
2: 你拿给我看看，你别躲呀！
3: 你
2: 拿我看，你。这什么？是白粉！
3: 天哪！
2: 你三番五次的跟我借钱，你就是为了吸这个？
4: 不是我哪有？
2: 你看呀，
3: 三来子呀，
4: 妈，
3: 你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啊，这人要吸上了这个，一辈子就毁了。
4: 妈，
3: 你太让我伤心了，你这。
4: 妈，我也是被朋友拖下水的呀，我没办法呀，我。
2: 别说你，三来子，你给我走，以后不许你再到这儿来。
4: 你这是敢叫花子的啊！你把钱给我拿来。拿来，
3: 三来子，你看你这是干？
2: 你还想要什么钱呀、啊？你还想要什么钱呀、啊？你，
4: 我妈跟老妈子似的，伺候你一个多月了，
3: 别说了，
4: 你都得付点工钱给她吧。
3: 好了，
4: 谁不知道在上海请月嫂很贵的、哎、啊？
3: 别听他的，小林。
2: 好，我请不起，我请不起你们，你们给我走，你们都给我走，你们
3: 走。小林，
4: 等着。

0: 小莲忍无可忍，就将三兰子赶了出去。从那以后啊，三兰子就对小莲怀恨在心，常给人说呀，要找机会教训小莲。
1: 那么这个三兰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0: 这个我也不清楚，因为那件事呀，我跟我妹妹两家差不多都断了来往，见了面呀都不说话。
1: 你妹妹后来就回老家了？
0: 哦，不不，她还在上海
1: 啊，
0: 在工地的食堂里干活。
1: 是跟你一个工地吗？
0: 嗯。
1: 你来上海的为什么不跟女儿住在一起呢？
0: 这儿离工地太远，我的腿脚又不方便，又不好使。
1: 啊，这个天河公寓，你来过几次啊？
0: 到上海后，来过两三次吧。
1: 你应该对这很有印象是吧？你仔细看看，这房间里都少了些什么东西。
0: 说真的，廖探长，我女儿有些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
1: 嗯，

0: 哦，对对，可我知道他有一个手机。
1: 手机？
0: 啊，我来之前呀，打了好几次，可一直是关机的。
1: 那个手机是什么颜色的？
0: 红色的。
1: 红色的。
0: 好，好像叫什么波导牌
1: 啊？我知道。
0: 小莲本来是送给我用的，我没要。
1: 你把手机号码写一下，看。
0: 哎，这。哦，对了，苗探长，
1: 嗯，
0: 上次来我还有一个包放在小莲这里
1: 啊，
0: 里面有五六百块钱，不知道那包还在不在？
1: 这个包原来放在什么地方？
0: 哦，就在床上面的吊柜里。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1: 好。哎，等等，
0: 哎，怎么了，苗探长？
1: 这床垫上有鞋印。
2: 苗振意外地在陈小莲房间的席梦思床垫上发现了一枚模糊的鞋印，鞋印上带有血迹。经过技术检验，鞋印上的血正是死者陈小莲的。
3: 探头，真有你的啊！哎，这就叫功夫不负有心人。
1: 嗯，先不要表扬我啊。你们先看啊，这个鞋印啊和床垫的颜色非常接近。
3: 嗯，
1: 几乎看不出来，所以尽管凶手事后仔细清理过现场，还是被疏漏了。
3: 还是你说的话有道理啊！
1: 还是我有水平。
3: 对，天空上只要有鸟飞过，就一定会有痕迹留下。嗯，
1: 当然，那不光是我的功劳啊！说来呢，还得感谢技术部门的同志，这么模糊的鞋印，他们愣是想办法给提取出来了。你们看啊，鞋子的轮廓和花纹基本上都能看得很清楚。
3: 我看看，
1: 你看看，
3: 嗯。
1: 这是男性穿的皮鞋，
3: 嗯，
1: 根据鞋子的尺寸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大概在1米60到1米65之间。
3: 那他踩到席梦思床垫上要做什么呢？
1: 这个鞋印呢在床的南侧，
3: 嗯，
1: 靠近衣柜，鞋尖呢是朝着衣柜的，
3: 嗯，
1: 你看这个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在翻动吊柜里的物品时，由于身高不够。踩在床垫上留下，他踩上去，
3: 对，
1: 对不对？
3: 哎，头，那个三来子的身高是多少？
1: 据陈洪昌讲，也就是1米65左右啊。
3: 1米65左右的男性，那真的说这案子具有眉目的吗？
1: 可是我找到了陈洪昌的妹妹，
3: 嗯，
1: 她说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着三来子了。
3: 哎，那给陈洪昌打电话的人查到了吗？
1: 没有。那个电话是在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打的。
3: 如果打电话的人是三来子，那他会不会已经离开上海了？
1: 我已经让小军去布控了。哎，小乔，
3: 嗯，
1: 你去查一下陈小莲的具体情况，
3: 嗯，
1: 还有他手机上的通话记录。
3: 好，
1: 这是陈洪昌的口供。
3: 哎呦，这个陈洪昌也真是奇怪啊！陈小莲有没有结婚，跟谁生的孩子，他竟然一问三不知哦。他这个爹是怎么当的？
1: 也许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3: 嗯，
1: 你就去查他的手机情况，我去找陈红云。嗯，
3: 好
1: 啊。
0: 苗探长，
1: 哎，
0: 这个三来子呀太不是个东西了，把我包里的钱也拿走了，
4: 你
0: 一块钱都不给我剩，
4: 胡说
0: 吸毒啊，都吸成了这个狼心狗肺。
4: 啊呸！
0: 你
4: 陈红昌，你说话要有根据啊。
0: 我当然有根据，
4: 自己家里出了事，凭什么往我们家三来子头上扣屎盆子呀？你带着警察一趟一趟的往这里跑，我看你才是狼心狗肺呢。
0: 我谁的你？
1: 哎，大嫂大嫂，
4: 玩意儿。
1: 哎，大嫂大嫂，你先别激动嘛，我们只是来调查一些情况。
4: 要调查去找别人去，干嘛来找我呀？
0: 哎，这种事情只有你们三来子能做得出来。
4: 谁说的？
0: 他吸毒啊，把家里的钱都折腾光了，又坑害别人。哎，咱们家他哪家亲戚都没去见过，
1: 你们别
0: 他还给人家说要教训小莲，他不是个东西。
4: 你陈红昌，
1: 别吵，
4: 你说话要有证据啊！
0: 我当然有证据，
4: 你
0: 我怎么没有证据？我告诉你，包庇这个三来子，你也是犯罪。
4: 你胡说，
1: 哎、别吵，
4: 我犯什么罪啊？
1: 好了好了，别吵了，
4: 东西你，
1: 陈红昌
0: 啊，
1: 你先回避去。
0: 啥？我为什么要回避？
1: 对你先回宿舍去，进去。
0: 那好吧，
1: 你们吵什么？啊，别吵，
4: 没见过这样的人。还亲戚呢，上辈子我缺了得了我。
1: 好了好了，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别生气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我帮你切菜。
4: 哎，别别别别，
1: 来来来来来，这活呢我能干啊。哎，大嫂，你在这儿干活多少钱一个月？
4: 1000块，管吃管住。
1: 哦，不少。

0: 多亏啊有亲戚照顾、
1: 嗯、
0: 别的地方还没这么高呢。哎，警察同志，还是我来吧，这活你干不来的。来来来，
1: 好，那我帮你洗菜吧。
0: 哎呀，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哎，警察同志哈，不是我包庇我自己的儿子，
1: 嗯，
0: 三来子是不争气，可是杀人放火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做的。
1: 你最后一次看见三来子是什么时候？
0: 清明节。
1: 哦，
0: 他回家给他爷爷扫墓。
1: 嗯，
0: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
1: 嗯，去年年底陈小莲生孩子的时候，你去他家帮过忙？
0: 啊，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小莲他妈死得早，他瘸腿的爹呀得照顾他生白血病的弟弟。我是觉得他们可怜才去帮着照顾的。
1: 哦，
0: 哎呀，谁知啊，这好心都被当成驴肝肺了，你说。
1: 哦。哎，大嫂。
0: 那
1: 你有没有见过小孩的父亲啊？
0: 啊，没有。小莲只跟我提起过，孩子的父亲是那个做生意的。
2: 陈红云，挂号信。
0: 警察同志，我还能收信吗？
1: 你这怎么不能？这
0: 啊，哎，有点同志，啊、谢谢你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1: 是三来子的信吧？
0: 啊，是他。哎呀，真是他的字。警察同志，你拆吧。
1: 哎，不，你还是你看。你看，你自己看啊！
0: 要是三来子被抓了，他会判死刑吗？
1: 哎呀，你别想那么多，事情不是还没搞清楚吗？
0: 三来子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
1: 哎呀，大嫂哈，也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坏，是不是？你看，这个信是从戒毒中心寄来的。
0: 戒毒中心？妈。我因为吸毒被抓了，6月18日被送到戒毒中心接受强制戒毒。哎，警察同志，你看，三来子18号就被抓了，他应该是不在现场的，对吧？
1: 对，可以啊，不，还需要进一步核实。好，嗯，
0: 那你们却核实好了
1: 啊？
0: 我说过的，我儿子他是不会杀人的。三来子呀，你这个不争气的王八蛋，你让你妈操碎了心了。
3: 这小金回来了。
4: 折腾了半天，线索又断了。乔琳啊，你知不知道，我刚到机场，探头一个电话就把我叫回来了，说三来子不是凶手。
1: 哎，不要发牢骚好吧？啊，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4: 哎，那怎么老曲折我呀？
1: 嗯，
4: 为了抓三来子，这两天我花了多少精力了？我差点就到毒贩那里卧底去了。
1: 那这个我们都知道。
4: 这小子倒好，给我来了一个灯下黑，跑到戒毒中心戒毒去了。
3: 行啊，小军，别灰心丧气的啊。
1: 嗯，
3: 我这里啊有新线索了。
4: 哪知道？
3: 嗯，
4: 快说来听听。
3: 从陈小玲的手机通话记录上啊，我们锁定了几个新的嫌疑人。喂，你好，这里是刑警803。
5: 是警察吗？
3: 是，请讲。
5: 我就是那个向你们报案的人。
3: 你报的是天河公寓的案子？
5: 嗯，我想找你们谈一谈，行吗？
3: 当然可以啊，你现在在哪里啊？
5: 我就在你们公安局的大门口。
3: 啊，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接你。头，
1: 嗯，
3: 打匿名电话的人来投案了。
1: 很好。
6: 621案件的报案人来到了公安局，令警方感到意外的是，他只是一名稚气未脱的少年。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7: 李浩。
3: 多大了？
7: 17岁。
3: 你认识陈小莲吗？
7: 认识，她是我表姐。
3: 哦，哎，你刚才电话里说想找我们谈谈啊。想谈什么？
7: 我，
3: 哎，你打电话报案为什么不留名字啊？
7: 我害怕。
3: 害怕？你去过案发现场啊？
7: 去过了。
3: 你看到了什么？
7: 我看到我姐，她死了。
3: 慢慢说。
7: 那天早上，我还在睡觉，我迷迷糊糊就听见我姐姐那个小孩，她一直在哭。我想我姐姐她怎么也不照顾一下，就起床去看了。
3: 嗯，
7: 到了我姐姐卧室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姐姐躺在那里。

0: 死掉了，我吓得魂都快没了，又怕坏人会回来，就赶快把小孩藏到了衣柜里，赶紧跑到公用电话亭报了案。
1: 那报完案你去了哪里呢？
0: 我骑着自行车去了火车站。
1: 给陈小莲父亲的那个电话也是你打的吗？
0: 嗯，我知道他在那个工地上班，我们家也有亲戚在那儿打工。
1: 哦，你是什么时候去陈小莲家的？
0: 嗯，6月19号我从安徽老家出来，20号晚上到的姐姐家。
1: 你来上海干什么？
0: 我刚参加完高考，想让我姐姐帮我参谋一下填志愿的事情。
1: 你这么相信你这个表姐啊？
0: 嗯，我表姐对我可好了，我们家穷，这几年我读高中的学费都是她寄给我的。
1: 哦，
0: 我本来打算要像她那样读大学念研究生。
1: 嗯，
0: 可是现在我表姐死了，以后没有人帮我了。
1: 你刚才说你表姐是研究生？
0: 嗯，我最崇拜她了。
1: 这两天你在哪里啊？
0: 我害怕极了，我满脑子都是那些恐怖的场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就去了苏州。警察姐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为什么要害我姐姐？
1: 你先别着急啊，我再问你几个问题。
0: 嗯。
1: 你记得你那天起床的时候是几点吗？
0: 嗯，大概不到10点吧。
1: 那么从20号晚上到21号上午10点之间，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情况啊？
0: 20号晚上，我是9点多下的火车。
1: 嗯，
0: 到姐姐家以后吃了点东西，洗了个澡，又跟姐姐聊了一会儿，睡的时候都11点多了，好像没什么事情啊。
1: 那21号早上呢？
0: 21号早上，
1: 嗯，
0: 哦，我想起来了，那天早上7、8点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了按门铃的声音。
1: 按门铃？
0: 嗯，还有，我姐姐她跟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
1: 他们说了些什么？
0: 具体的我就没听清楚。
1: 嗯，那除了那个女人，还有没有其他人的声音？
0: 我记不起来了。后来我又睡着了。
1: 哎，你睡的是哪个房间？
0: 我睡的是朝北的那间。
1: 哦。
2: 李浩的证言是真是假？一个在案发时间曾经来访并和死者说过话的女人，是621案件的凶手吗？警方立即进行了细致的勘查排摸工作。与此同时，陈小莲的父亲陈洪昌又一次找到了苗振。
3: 苗探长，
4: 哎，
3: 我能和你单独的谈谈吗？
4: 好啊，哎，就在我办公室谈吧。来，
3: 哎，好好，
4: 请坐。
3: 哎，谢谢谢。哎呦，苗探长，有件事情啊，说出来丢人，可是我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告诉你。不把杀害小莲的凶手抓住，我死也不瞑目。
4: 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说吧。
3: 我真的不敢瞒你们，可这件事情关系到我女儿的名誉。我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小莲有个男朋友。
4: 哦，
3: 哦，大概是2年多以前吧，有一天小莲带着一个姓曹的人回老家。
4: 哦，
5: 爸！
3: 哟，
5: 爸！
3: 哎，哟，小莲，
5: 哎，
3: 回来了。
5: 嗯，啊，爸，这位是曹先生。
3: 哦，
6: 伯父，你好。
3: 哦，您是小莲单位的领导吧？哎呀，这孩子让您费心了。
6: 哪里哪里。
3: 哎，小莲。
5: 哎。
3: 你找了一份什么工作呀？
5: 啊，爸，咱们进屋再说吧。
3: 哎，哦，对对对对对，哎，快屋里请坐，屋里请坐。
6: 好的，好的。
3: 来来来来，喝点水。
6: 啊啊啊，好。
3: 来，请请请。
6: 啊，好的，谢谢。这普洱茶不错呀，味道挺正宗的。
3: 是吗？是我自己做的。
6: 哦，
3: 哎，等您走的时候呀，
7: 我给您带一点。
6: 那你太客气了。哎呀，伯父啊，你们这里的空气真好啊。云南真是山美水美人更美。
7: 哎呦，领导同志，你说的更好。哎呀，哎呀，要不你们先歇一会儿，我去买点菜。
6: 不要麻烦，不要麻烦，我请你们去饭店吃。
7: 哎，不不不不，哎呀，你大老远的过来，怎么能让您破费呢？还是在我们家吃吧。啊，
6: 不，这个菜场在哪里啊？你腿脚不方便，还是我去买好了。
7: 不碍事，不碍事的，不碍事的，您坐您坐，很近的，我一会儿就回来，您歇着吧。
5: 哎，爸，
7: 啊，
5: 我跟你一起去吧。
7: 哎，好。
5: 爸，
7: 嗯，
5: 弟弟的病怎么样啊？
7: 医生怀疑是白血病，让我们到市里的医院再去检查一下。
5: 怎么会这样呢？弟弟今年才18岁。
7: 别哭别哭。
5: 爸，我去医院看看他。
7: 好。哎，回来。要去啊，吃完饭再去，家里还有客人。
5: 可是你让弟弟一个人在医院怎么行啊？
7: 放心吧，你姑妈在那里看着呢。
5: 爸，你一定要给弟弟用最好的药，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把他治好啊。
7: 这家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亲戚们我都借遍了，加上以前的债，咱们已经欠下了10几万了。
5: 钱的事儿我来解决。
7: 你
5: 爸，
7: 嗯，
5: 给你。
7: 什么？
5: 这张银行卡里有10万块钱，你先拿着给弟弟治病。
7: 哎，少莲，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5: 这你就别管了。
7: 不，你是我的女儿，我怎么能不管？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5: 是曹先生给的。
7: 他凭什么要给你这么多钱？
5: 他是我老板。
7: 老板？哎，这老板也不会无缘无故的给你这么多钱吧？哦，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5: 房地产，听说以前还开过煤矿。
7: 那你在他那里做什么工作？
5: 我以前在他家做家教的，后来。
7: 说呀。
5: 哎呀，爸，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好不好？
7: 小莲，这人对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怪不得他看你的眼神都不对。这样的人你不能叫，去把钱还给他。
5: 爸，小弟治病正等着用钱呢，你身体又不好，该想的法子我都想过了，可是
7: 小莲，我宁愿砸锅卖铁卖血卖肾，也不要这不明不白的钱。你给我拿回去。
5: 爸，你听我说，你还是把这钱收下，咱们赶紧给弟弟找个好的医院呢。
7: 小莲，我不能让你为了弟弟毁了你的一辈子呀。哦，你跟那个姓曹的到底是什么关系？
5: 你就当他是我男朋友好。
7: 什么男朋友？哎呦，你找这么一个秃头发将军住的男人当男朋友？哦，他今年多大了？
5: 40多。
7: 有没有老婆？
5: 有。
7: 哎呦，小莲呀，小莲，你读那么多书到什么地方去了啊？你这是在当第三者，你知不知道？哎呦，我们陈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5: 爸，
7: 你不要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女儿。那天的饭也没吃成，尽管我拼命反对，小莲还是和那个姓曹的老板走了。没过几天，曹老板的姐姐又来了。
8: 嗯，
7: 她拎着一堆东西，
8: 嗯，
7: 一直找到了医院里。
8: 曹老板的姐姐她找你干什么？
7: 丢人啊，这荒唐啊。 啊，来了来了。你
9: 啊，请问你是陈大哥吧？
7: 啊，你是？
9: 啊，我是曹富海的姐姐，我叫曹雪英。
7: 你来干什么？
9: 哎呀，我来看看你们家小弟呀。哟，孩子睡着了。
7: 哎呀，你走吧，把你带的东西都拿回去。
9: 哎，陈大哥，你别这样嘛，我今天来是专门跟你商量小莲和我弟弟的事情的。
7: 有什么好商量的？
9: 哎呀，哎，陈大哥，咱们俩到外边找个僻静的地方，好好的聊聊，怎么样？哎，来吧来吧，
7: 干什么？
9: 哎，走走走，哎，轻点轻点。
7: 好，有什么话快说吧。
9: 哎呀，陈大哥，这件事啊，不怪小莲，也不怪福海，要怪呀，就得怪我。
7: 怪你？
9: 哎呀，你是不知道，我弟弟生意很忙，弟媳妇呢，身体又不好，所以啊，他们家的家务事一直由我来帮着打理的。原来他们有一对12岁的双胞胎，一男一女，非常可爱，就是不太喜欢读书，我看着挺着急的，请了好几个家庭教师来给他们辅导功课，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我找到了你们家的小莲，哎呀，小莲可是很有办法的，两个小家伙非常非常喜欢他，学习成绩提高很快，我们全家呀都非常开心。
7: 好了好了，你们开心也不该打小莲的主意呀。
9: 哎呀，大哥，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慢慢往下说。哎呀，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去年暑假，这两个孩子趁我不注意，偷偷的出去学游泳，溺水淹死了。
7: 什么？
9: 哎呀，这家里一下子就乱了套，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大哥，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我怎么跟我弟弟弟媳妇交代呀？我恨不得淹死的人是我才好啊！哎，
7: 哦，不过这事跟我们家小莲有什么关系？
9: 按说是没什么关系，可是大哥，你总听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吧？我们曹家就福海这么一个男丁，他要是绝了后，我不就成了历史的罪人了？那几千万的家产谁来继承啊？哎呀，我就陪着我的弟媳妇儿去了医院，看看她能不能再怀上个一男半女。可是医生说她身体不好，已经丧失生育能力了。
7: 哎呀，你说了半天什么意思嘛？
9: 哎呀，大哥，你别着急啊，你们家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为了供小莲读书，你借了很多很多的债，打工摔断了腿都舍不得花钱治，最后拖成了残疾，是不是啊？哎呀，小弟这一病啊，那更是雪上加霜。你看，化疗、透析、骨髓移植，哪要不要钱啊？没几十万，那可是下不来的呀。可是现在大学生、研究生多如牛毛，这工作可是不好找。这两年，小莲为了多挣些钱，一天要打好几份的工，有一回她在我们家都昏倒了。咱们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把身体累垮吧，啊！
7: 都怪我这个当爹的没能耐。
9: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咱们两家现在可都是遇到难处了。哎，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大哥呀，只要你点一下头，这问题全都解决了。
7: 说了半天，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嘛？
9: 哎呀，你怎么还没明白呢？非得让我把话说出来呀！哎呀，行行行，说就说吧。我们就是想让小莲给曹家生一个孩子。
7: 什么？你休想！哎，小莲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你们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9: 哎呀，大哥，你说这种话就没意思了。这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嘛，大哥，你有什么条件尽管开。
7: 皆大欢喜，我是没脸没皮了。我
9: 哎呀，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0: 小弟的医药费呢，全包在我们身上。小莲生养孩子期间所有的费用都由我们来负责。另外，我们再给小莲买一套房子。
1: 你这是想让我卖女儿啊？啊！我辛辛苦苦培养她读大学、读研究生，啊，读到最后，去给人家当第三者生孩子，我真是没脸了，我想不通。
0: 哎呀，我的好大哥呀，这人活着还是应该现实一点嘛。咱们别的不说，你知道如今在上海买一套房子要多少钱啊？至少100多万呢。你就是干几辈子也不一定能挣到这么多钱啊。对了，你放心，我弟媳妇那边的工作我早就做通了，保证不让咱们小莲受一点点委屈。大哥，你就成全了这件事情吧。啊，
1: 你就是把天给说下来也没用，我是不会同意的。你走吧。
0: 哎呀，算我白磨了半天嘴皮子。大哥，你是个聪明人，我想你大概也看得出来吧。哎呀，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小莲和福海他们俩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1: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0: 哎呦，没人欺负你们啊，说白了这是一笔买卖，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小莲照样可以去结婚嫁人，过她想过的日子，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1: 哎，好好好，你说的轻巧。小莲，你真是糊涂呀。
2: 你是21床的家属吧？
1: 是我。
2: 医生让你去交住院费。
1: 我们没钱，这病我们不看了。
0: 哎，谁说不看了？有你这么狠心的爹吗？你就这么一个儿子，小莲就这么一个小弟弟，能见死不救吗？你舍得，我还舍不得呢。姑娘，不管要多少钱，都由我来付啊。
1: 苗探长，我真是后悔呀。我知道这件事情是违法的，他们当时是乘人之危，也怪小莲她鬼迷心窍。我要是坚持到底就好。
3: 嗯，
1: 小莲，她也许不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3: 这个婴儿就是陈小莲和曹富海的孩子吧？
1: 嗯。
3: 那曹家的人平时来看孩子吗？
1: 不来。
3: 不来？为什么？
1: 这个，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他们搞得很神秘。
3: 嗯，
1: 一直都是曹富海定个地方，让小莲带孩子过去。
3: 事情都这样了，这曹家的人就没有来找过你？
1: 没有。哎，
3: 嗯，
1: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3: 这既然曹家这么有钱，
1: 嗯，
3: 小莲生孩子的时候，那为什么不给她请个保姆呢？
1: 是，
3: 还是让她姑妈来照料她？
1: 哎呀，本来这件事情，我们也是瞒着所有的亲戚。可说来也巧，小莲有一次挺着大肚子到医院去看她的弟弟，
3: 嗯，
1: 正巧碰到她姑妈。哎，她姑妈大惊小怪的，小莲只好编了一个谎，说孩子的父亲去了国外，她姑妈呀就自告奋勇跑到小莲家里去照顾她坐月子。
3: 嗯，你知道曹富海的家住在什么地方吗？
1: 不知道。哦，我听说，哎，是什么别墅。
3: 嗯，好，
1: 嗯，
3: 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
1: 好，
3: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1: 好好好，
3: 好吧。
1: 哎，谢谢，
3: 嗯，
1: 苗探长
3: 啊，
1: 小莲的事情，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3: 啊。这你放心。
4: 经过紧张的调查排摸工作，621专案组对案情进行了重新梳理。
5: 好，小志，你说一下李浩的情况。
6: 哎，好的。他的检查结果出来了，621案件由于被害人大量失血，现场的血迹很多，犯罪嫌疑人在清洗的过程中肯定会留下痕迹。我们对李浩当天穿的衣服鞋子都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结果没有发现血迹，也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
7: 嗯，他说的那些话都可信啊？
6: 我们对案发后李浩的行踪进行了调查，基本属实。另外我又到现场去了一趟，李浩

0: 判呢，不是情杀就是仇杀。
1: 你怎么说啊？
0: 你想啊，
1: 嗯，
0: 陈小莲为了救他弟弟，给曹家做代孕母亲，
2: 嗯，
0: 那他与曹家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微妙的变化。那、比如啊，
1: 嗯，
0: 他与曹福海的关系，曹福海与他妻子周满翠的关系，
2: 嗯，
0: 周满翠与曹福海姐姐曹雪英之间的关系等等，
2: 嗯，
0: 至少啊，陈小莲、曹福海、周满翠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
2: 嗯，
0: 有人说三角关系是一种稳定的图形，但是当这三条线是由男女关系组成的时候，则恰恰相反。这种关系的变化一旦超出了彼此心里能够承受的那个范围，哎，那就会演绎出很多爱恨情仇的人间悲剧了。
2: 嗯，小军的这个论文写得很好，
0: 对吧？
2: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的，
0: 对的，
2: 是吧？哎，小乔，
1: 嗯，
2: 你有什么补充吗？
1: 啊，我根据陈洪昌提供的陈小莲的手机号码查了一下通讯记录。他在案发前的两个月与三个号码通话比较频繁，第一个是曹福海的手机，第二个是城美妇科医院，
2: 嗯，
1: 第三个是一个外地手机。那第一、第二个号码就很容易理解，
0: 嗯，
1: 因为孩子的缘故，对吧？
0: 对。
1: 陈小莲和曹福海以及妇科医院他们联系比较多，那我就觉得那个外地手机号码是很可疑的。
2: 嗯嗯
0: 嗯。
1: 但是打过去一直是关机。
0: 关机。
2: 这个号码是什么地方的？
1: 嗯，福建泉州的。记住没有登记，用的是手机充值卡。
2: 你再继续查一下。
1: 好，
2: 好吧。
1: 嗯，
2: 小军，
0: 嗯，
2: 我看你跟我去曹福海家吧。
0: 是。
3: 苗镇丁小军找到了曹福海的妻子周满翠，不料他却矢口否认了借腹生子的事情。
4: 笑话，你听谁说的？我们曹家怎么会请陈小莲给我们生孩子？
2: 陈小莲是否在你们家当过家庭教师？
4: 没错，她是颗灾星，要不是她，我的两个孩子也许根本就不会死。
2: 哼，她跟两个孩子的死有关系吗？
4: 怎么没关系？她老是跟孩子讲她以前在乡下的事情，什么到鱼塘里去摸鱼呀，到河里去捉虾呀，小孩子觉得好玩才偷偷跑去学游泳的。
2: 这么看来，你是知道陈小莲被人杀死了？
4: 啊，是吗？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的。
2: 哦，
4: 他不会有好下场的。
2: 你好像很恨他。
4: 我怎么能不恨他？
2: 嗯，
4: 他害死了我的两个孩子，还勾引我的老公，破坏我的家庭，这叫老天有眼，恶有恶报。
2: 哦，我问你，6月21日早上8点到10点，你在哪里？
4: 怎么，你们怀疑是我杀了陈小莲？我还怕脏了我的手呢。
2: 我们来了解一些情况，希望你能够配合。
4: 哎呀，自从两个孩子死了以后，我的好日子也到头了，跟行尸走肉一样，几月几号早就搞不清楚了。你们还是问我的保姆吧，她天天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李嫂。
5: 哎，太太，您叫我呀。
4: 6月21号早上我在哪里？
5: 太太，哎，你等一下啊，我看看月历。
4: 看仔细了。
5: 啊，6月16号到23号。哎，我跟太太去普陀山烧香了，还在那边住了一个星期呢。
4: 你们要是信不过李嫂，可以到普陀山去调查。
2: 21号早上8点到10点，曹福海在什么地方？
4: 他？
2: 嗯。
4: 他大概在美国哪个城市的夜总会里寻欢作乐吧。
2: 嗯，他出国了？
5: 啊，是啊是啊，老板，他出国旅游去了，走了十几天了。
2: 那曹福海的姐姐曹雪英在你这儿吧？
4: 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
2: 不认识？
4: 李嫂，
5: 啊，
4: 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5: 我没见过。
2: 你到这儿有多长时间了？
5: 我有大半年了吧。
2: 好，我留一个电话号码给你们。
5: 嗯，
2: 如果有什么情况，请及时跟我们联络。
5: 哎，
4: 李嫂送客。
5: 哦，
2: 不客气，不客气。
5: 哎，警察同志，麻烦你们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喂，你找福海啊？啊，他不在家呀。什么？

0: 他姐姐曹雪英送医院了，正在洗胃。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快快快！
2: 等等，把电话给我。
0: 那、
2: 哦，哎，你好，我们是刑警803，请问曹雪英在哪个医院？好的，我们马上就到。医生你好，
3: 哎，
2: 我们是刑警803。
3: 哦，
2: 想麻烦您，有一位叫曹雪英的病人在哪里啊？
3: 哦，他刚洗完胃，送到病房里去了。
2: 哦，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
3: 那人送进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我们在他的胃容物里发现了大量的安眠药的成分。
2: 安眠药？
3: 嗯，我对他进行了灌肠和洗胃处理。
2: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3: 还没有苏醒呢，我正在给他输液。这位病人由于送来的时间比较晚，中毒症状比昨天晚上那位老先生要严重。
2: 什么？还有一位病人
3: 啊？
2: 他们是一家的吗？
3: 听汪太太讲啊，昨天送来的是他的先生，这位叫曹雪英的是他们家的保姆。
2: 你能带我去见见汪太太吗？
3: 可以啊。
2: 好。
3: 嗯，他先生住在特护病房，我陪你去吧。
2: 好的，谢谢。
3: 嗯。
1: 哟，请进。哎呦，警官先生啊，你怎么会来的呀？哎呦，真是神兵天将啊！
2: 啊，
1: 我正在犹豫要不要报警呢。
2: 您是汪太太吧？
1: 是啊，是啊。
2: 嗯。
1: 哎，警官先生，你怎么知道我家里出事了？
2: 哎，你不是给曹雪英的哥哥家里打电话吗？
1: 哦。
2: 啊，
1: 接电话的是你呀？
2: 对，就是我。
1: 哎，你们怎么正好在那边啊？
2: 就是凑巧了呗。
1: 哦，
2: 哎，你刚才说什么事情要报警啊？
1: 哎呦，真是祸不单行啊！昨天晚上，我跟我先生去听音乐会，听着听着呀，他开始打瞌睡了。哎，你怎么睡着了？
4: 我没有困。
1: 还说没有呢，都大呼了。
4: 是吗？
1: 你看，别人笑话你呢。

0: 头靠到我肩膀上了。呀，你看，你看，还流口水呢。
1: 你没看见有两个指挥吗？
0: 懂什么话？自己不好好听，还影响别人。你看，人家都朝这边看了，我的脸啊都给你丢尽了。
1: 真的不舒服
0: 啊。那我们走吧。来，对不起啊，让行。站都站不住了。服务员，服务员。麻烦你帮下忙，你别误会啊，他这不是睡着了，是身体不舒服。来，我打了辆车，把我先生送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以后啊，说我先生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当时我还以为他是粗心吃错了药呢，就陪他在医院里输了一个晚上的夜。今天早上我给家里保姆曹阿姨打电话，可是打来打去打不通，我就奇怪了，抽空啊回了趟家。哦呦，回家一看呢，不得了了，家里被翻得一塌糊涂，曹阿姨躺在地上人事不省啊。
2: 那你发现家里少什么东西没有？
0: 这个首饰啦、现金啦、化妆品啊，还有名牌的手表、高档衣服，少了很多东西啊。不过我还来不及细看，等曹阿姨醒过来问她就知道了。
2: 这个曹阿姨就是曹雪英吧？
0: 嗯，是啊。
2: 她是什么时候到你们家的？
0: 大概快有一年了吧。她人不错的，非常能干。

0: 你家在什么地方？
1: 柳丁河街23号。
0: 好的，我会派人去现场看一下。
1: 哎，
0: 那么除了曹雪英，你们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1: 我女儿女婿都在国外，家里呢，家里原来还有一个小刘。
0: 小刘是干什么的？
1: 哎呀，这个说来话长了。小刘是我们家请来
0: 啊，
1: 帮着生孩子的。
0: 是，你说什么？
1: 就是人工受精，帮我女儿生一个小宝宝。警官先生，
0: 哎，
1: 我咨询一下啊，这个事儿不犯法的吧？
0: 这个，
1: 我们跟小刘是签过合同的呀。
0: 这个事儿，你接着说。
1: 其实呢，这还是曹阿姨出的点子。那天我给新西兰的女儿打完电话，正坐在家里唉声叹气。
2: 太太，
1: 啊，
2: 什么事情啊？你又不开心了？
1: 哎呦，还不是我女儿女婿的事儿。以前年纪轻，搞什么克丁族？
2: 太太，好像应该叫丁克族吧？
1: 管他什么族啊！该生孩子的时候呢不生，现在想生也生不出来了。
2: 哎，
1: 你说说，他们俩都40多岁的人了，老大不小的了，事业再成功有什么用啊？这人呐，总是要老的呀，没个一儿半女的，该多冷清哦。
2: 哎，有一个办法倒是可以试一试。不过，你千万要做好女儿的工作，否则我到时候就会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1: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2: 哎呀，按理说这家丑啊不可外扬。不过说给太太听也没多大关系
1: 啊。
2: 我有个哥哥，生意做得很大的。
1: 哦，
2: 他和我嫂子原来有一对双胞胎。
1: 哎呦，好啊！
2: 可后来出了意外，学游泳的时候啊，给淹死了。
1: 哎呦，真是作孽呀！
2: 可不是嘛？哎呀，我也是好心，找了个女孩子，想替他们再生一个。一开始啊，我嫂子是通情达理，说得好好的。可到了那个女孩子怀孕5-6个月的时候，她突然反悔了。
1: 啊，
2: 一会儿怀疑说我跟那个女孩子串通好了，一起算计她；一会儿又大骂我哥哥，跟人家假戏真做，最后的目的是想甩掉她，霸占她的财产。
1: 哎呦，
2: 搞得家里又鸡飞狗跳的。
1: 那你哥哥是什么态度呢？
2: 我哥哥当然是很想要孩子了，但他拿我嫂子没办法。因为他最早是靠老婆起家的，家里所有的财产也都是由老婆控制的。
1: 哦，是这样。那后来孩子生下来了吗？
2: 哎呀，生不生啊都跟我没关系，我再也不高兴管他们的闲事了。
1: 那为什么？
2: 你不知道啊，我那嫂子天天看到我跟个仇人似的，恨不得一口把我吃掉才好。我这个人呐，最最不愿意看别人脸色。一气之下就从他们家搬了出来。哎呀，说白了，靠谁都靠不住，这人呐还得靠自己呀。
1: 哎，是啊。哦，所以你就到我们家来打工了。怪不得我在电话里啊跟我女儿说过好几次了，曹阿姨啊跟别的保姆不一样，原来你是见过世面的哦。
2: 哎呦，太太，碰到你啊也是我的运气。这钱多钱少是一回事，最主要的是干得开心。
1: 对。哎，说了半天我还是没明白你的意思啊，到底该不该去找个女孩子过来
2: 啊？我是想提醒你吸取我的教训，别把好事给办坏了。
1: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我无论做什么事肯定都是为我女儿着想的呀，我是她妈妈，她不会怪我的。这个问题是他们俩都在国外，难道找个女孩子 还要给他办这个出国手续啊？
2: 哎，没那么复杂，现在科学发达得很，做个人工受精就可以了。
1: 哎，那太好了呀。但是医院会同意做这种手术吗？
2: 哎，可以找家民营医院啊。你要是决定了，所有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呦，曹阿姨啊，你真是我们家的送子观音呢。曹阿姨，这件事要是成了，我一定要好好的谢谢你。
2: 太太太，先不要说谢，你呀，还是先跟女儿商量商量再说吧。
1: 后来我做通了我女儿女婿的工作，开始实施这项计划。经过反复的挑选，曹阿姨找来了代孕妈妈小刘。
0: 小刘叫什么？
1: 她叫刘霞，今年22岁、哦，是四川人，中专学历，长得挺漂亮的，跟我女儿啊还有几分相似呢。我对她是非常满意。
0: 嗯，
1: 让曹阿姨啊带她去检查了身体，就跟她签了合同。
0: 哦，还有合同啊？
1: 是啊，生孩子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口说无凭嘛，订个合同啊对大家都好。这也是曹阿姨想出来的。
0: 哎，那么这个合同上具体有什么内容啊？
1: 哇，一条条啊写得很详细的。
0: 哦，
1: 主要呢就是由刘霞提供卵子，采用人工受精的方式代孕。在此期间呢，刘霞的吃住由我们全包了。
0: 嗯，
1: 每个月还给她3000块的生活费。如果怀孕以后搬出去住，每个月再多付2000块生活费。
0: 哦，
1: 生下一个孩子呢，不管是男是女，都给他10万块人民币。
0: 真不少。
1: 如果是双胞胎的话，就给他18万。
0: 好，那么这个刘霞来你们家多长时间了？
1: 有半年了吧，他是今年1月份来的。
0: 那您对他以前的情况了解吗？
1: 了解，我这个人做事情呢，是很谨慎的。
0: 是吧？
1: 我呀专门派曹阿姨去调查过的。
0: 嗯，
1: 小刘老家在四川的农村。
0: 嗯，
1: 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呢他中专毕业就出来打工了。来我们家之前呢，他在福建泉州的一家小公司里干活，每个月的工资、啊、
0: 哎，等一下等一下。
1: 嗯，
0: 您刚才说刘霞以前是在哪儿工作？
1: 福建泉州啊。怎么了？
0: 福建泉州。
3: 621专案组立即派人前往福建泉州调查刘霞的情况，很快有了重大的发现。
0: 哎，你好，这里是803。
4: 头，有好消息了，我在泉州的一家农贸市场里啊，发现了和案发现场一模一样的花纹的鞋底。
0: 太好了。
4: 摆摊的小贩说呢，这是前年进的货，生产这种鞋子的是当地的一家规模很小的手工作坊，现在已经倒闭了。鞋子的价格最少30元，最多50元，因此我推断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个低收入者，很有可能是泉州周边地区的人，或许他跟刘霞之间还存在着某种联系。
0: 知道了，小军，马上通缉刘霞。
5: 是。哎，探头，
0: 嗯，
5: 医院来电话说曹雪英醒了。
0: 好，我们过去看看。
1: 哟，苗探长来了。苗探长，请进请进，来来来。
2: 啊，苗探长。
0: 曹阿姨好些了吗？
2: 哎呀，我就是还有些头晕。
0: 哦哦，哎，你躺着别动别动。
2: 哎，
0: 我们只是了解一些情况啊。
2: 哦，好好，苗探长请坐。
1: 坐坐坐。
0: 你们跟刘霞之间有矛盾的啊。
1: 哎呦，苗探长，天地良心啊。
2: 就是
1: 啊，你不知道我们对刘霞有多好哦，她来到我家以后啊，我很宝贝她的呀，让她住在我女儿的房间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事儿都不让她干，连这个内衣内裤 都是曹阿姨帮她洗的。
2: 对对对，我帮她洗的。
1: 她自己都跟我说好几回了，在我们家这段日子啊，是她这辈子最幸福的啦。
2: 这个刘霞，原来她不过是个打工妹，到了汪家以后，她一下子从灰姑娘变成了白雪公主了，过上了她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哎，她养尊处优，每个月还能拿到3000元的生活费呢，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差事去啊？于是啊，她想方设法要把这个过程延长再延长，她就偷偷的服用避孕药。
0: 你说什么？
1: 哎呀，
0: 他吃避孕药？
1: 是啊。
0: 啊，
1: 哎呦，说起来我真是一肚子的气。你说说，这个人有职业道德吗？啊？哎呦，我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就是为了让他尽快的怀上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宝宝。他倒好，背着我吃避孕药，所以啊，做了2次人工受精手术都没有成功。苗探长，你说说，这不是拿我们当冤大头耍吗？
0: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呢？
1: 第一次没有成功，他说呢，是自己身体上的原因，需要慢慢调理，我相信了他的话。第二次啊，昌美医院的医生亲口告诉我，说刘霞的排卵情况很不好，不合适怀孕。我呢，就跟曹阿姨商量，如果实在不行，干脆跟刘霞解除合同，换一个人算了。
2: 刘霞知道太太的想法以后啊，她认为是我告的密，对我怀恨在心。不光如此，她还迁怒于陈小莲。
0: 陈小莲，是给你哥哥家生孩子那个陈小莲吗？
2: 对对对。
0: 他们俩怎么会认识的呢？
2: 哎呀，那天我陪刘霞到昌美医院检查身体，正好碰到陈小莲抱着她2个多月大的孩子走过来。
0: 哦，
6: 雪英姐，
2: 哎呦，小莲，哎呀，孩子都这么大了，
6: 是啊，
2: 来来来，我抱抱，我抱抱，
6: 好，
2: 哎呦，真可爱，
6: 阿姨，他就是陈小莲吧？也是你的客户吧？这位是
2: 啊，他叫刘霞，
6: 曹阿姨啊，经常在我们家老太太面前夸你呢，说你人漂亮，有文化，
2: 刘霞。我想跟小莲聊会儿天，你先排队去吧。
6: 怎么能让我排队呢？出来的时候老太太不是交代过了吗？人多的地方空气不好，将来对胎儿会有影响的。
2: 哎呦，你倒挺拿自己当回事儿啊。
6: 那没办法，老太太规定的。
7: 啊，雪英姐，我陪你排队去吧。
2: 那你自己不看病了？
7: 啊，我今天是给孩子来打预防针的，已经打好了。
2: 好吧。哎，这人跟人呢，素质就是不一样。
6: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人家小莲啊是研究生，修养好，哼，不像有的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6: 生孩子，生孩子就是还看学历。
2: 那当然了，现在干什么不要文凭啊？你不是会上网吗？到代孕网查查去，研究生和中专生差好几个档次呢。
6: 研究生不也占这个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小莲，咱们走。
7: 哎，雪英姐，我一直想找你，可又不知道你的电话，真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把你害的，你看你跟家里人都闹翻了。
2: 哎呀，这不怪你，还不是因为我那嫂子心眼小。其实啊，受伤害最大的还是你。
7: 是啊，那个时候我也挺后悔的，本来想把孩子拿掉就算了，可医生说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很大了，没办法再做引产手术，我只好把孩子生下来。
2: 哎，你现在和我哥哥嫂嫂相处的怎么样？
7: 啊，你走了以后，周满翠就把我的生活费给停了。
2: 哦，那你弟弟的医药费呢？
7: 也不给了。
2: 哎呀，真是太狠心了。那这些事情你爸爸知道吗？
7: 他不知道，我都瞒着他的。
2: 那你们需要用钱怎么办呢？
7: 曹老板有时候会接济一点，可是还是不够，现在没办法，我就把那套房子给抵押掉了。
2: 你说什么？你把房子抵押掉了？
7: 是啊，我本来想把房子卖掉的，但因为买的时候身份证有点问题，我又怕办手续的时候会引来麻烦，所以就 抵押给银行了。
2: 哎呀，当时多亏给了你这套房子，要不然
7: 我知道曹老板、雪英姐你们喜欢我

0: 直都在帮我。现在我不怪任何人。这个孩子既然我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一定会负责任，就像天下所有的妈妈一样，好好的把他抚养长大。
1: 哎呀，小莲，真是苦了你了。
2: 小莲姐姐，能留个电话给我吗？
0: 啊，这个不必要了吧？
2: 啊，我呀，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你取取经，比如怎样做好怀孕前的准备啊，还有怎么加强孕期保健啊。
1: 哎，给你买的书上不是都有吗？
2: 哎，也许小莲姐有什么秘方呢？再说了，老太太不是让我学习英语提高修养吗？我正好让小莲姐姐教我呀。
1: 小莲，你有空教她吗？
0: 雪莹姐，这
2: 哎呀，放心，学费老太太会出的，跟你在一起啊，至少我也能借一点你家宝宝的喜气，也让我早点怀上一个大胖小子。来，宝宝，让阿姨亲一下。
0: 那好吧，我给你留个手机号码吧。那，给你
2: 啊，谢谢啊。
0: 嗯，没事儿。雪莹姐，那我就先走了
1: 啊，多保重啊。
0: 哎哎，
1: 改天有空我去看你。
0: 好好，再见啊。
1: 啊，再见。苗探长，刘霞真的是误会我了。陈小莲要抚养我哥哥的孩子，你说我怎么可能再把他介绍给汪太太呢？
3: 是啊是啊，根本就没这回事儿。
4: 你们知道吗？
3: 嗯，
4: 陈小莲被人杀害了。
3: 怎么会这样啊？苗探长，凶手抓到了吗？
4: 还没有。
3: 哎呦，
4: 曹爷，我想了解一下，6月21号早上8点到10点，对不起，你在哪里啊？
1: 你们这是在怀疑我？
4: 这是我们警方的工作，跟陈小莲有关的人我们都要调查，希望你能理解。
1: 没关系没关系，让我想想啊，今天是6月26号。
4: 哦，对。
1: 21号，哎，是上个星期五吧？
4: 对。
1: 哎，对对对，星期五那天早上啊，太太说想喝绿豆百合汤，我跑到超市买了绿豆，又上菜场买了百合，回来熬了半天啊。
3: 对对对，苗探长，这个我可以证明的。
1: 啊，对了，每次买东西啊，我都把收银条留着的，我回去找出来给你看。
4: 等你出院以后再说吧。我再想问一个问题啊，那段时间刘霞在什么地方？
3: 那几天好像刘霞不在我们家吧。啊，
1: 对对对，他说回老家的。
4: 哦，
1: 20号上午走的，24号中午回来的，对吧？
3: 哎，对对对，回来那天晚上就在饭菜里下了毒了。哎呦，真是太可怕了。
4: 是啊是啊。那么刘霞在上海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1: 好像没有吧。哦，他曾经跟我说过，以前有一个男朋友叫徐建忠，是在什么福建泉州，是一个开网吧的。
4: 哎，这个人到上海来过吗？
1: 我没有见过。当时我们跟刘霞的合同里有规定的，生养孩子期间要跟所有的男人断绝来往，这刘霞是同意的。
4: 哎，刘霞她有手机的吧？
3: 我们不允许她用手机的。
4: 哦，
3: 怕有辐射，将来对孩子不好。
4: 那么，
3: 哎呦，她呀就偷偷摸摸的用，连号码都不肯告诉。
4: 哎，是啊。那么，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3: 好
4: 吧？
1: 再见。
3: 走好啊。
5: 老板，最近生意怎么样？
6: 丁警官来了。哎，有案子？
5: 是啊，又来麻烦你了吗？
6: 哎呦，
5: 来，你看看啊，这几种牌子款式的珠宝首饰，还有这款劳力士的手表，最近两天有没有人拿来过？
6: 哟，还真巧了。
5: 怎么，
6: 今天早上刚开门就有一男一女拿了几样首饰，还有这种劳力士表来过？
5: 等等，一男一女。这样你看一下，那是不是照片上这个女的？
6: 让我的火眼金睛这么一扫，没错，就是他，
5: 是他。
6: 嗯，
5: 东西呢？
6: 他嫌我出价低不肯卖，我让他上别处去问问，问完了觉得价钱合适再回来。
5: 太好了，他们要是回来，不管花多少钱你也得拿下。
6: 明白。
7: 六二幺专案组顺藤摸瓜，很快将犯罪嫌疑人刘霞及其男友徐建忠抓获。经审讯，刘霞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4: 刘霞，这些珠宝首饰手机从哪儿来的？
2: 汪太太家的。
4: 那么这个红色的波导手机呢？
2: 是陈小莲的。
4: 啊，你为什么要杀害陈小莲？
2: 我恨他，他不应该来跟我竞争，破坏我的计划。
4: 你的计划？你计划什么？
2: 我家在农村，生活条件不是很好，我从小就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太难了。高考的时候，因为家里穷，付不起学费，我就只好报考了高职。
4: 后来呢？
2: 后来毕业后找工作，我竞争不过那些人山人海的本科生研究生，简历递出去人家看都不看就扔回来了。后来我当过餐厅服务员，送过快递，还在一家小公司打过杂。但是你知道的呀，这些工作维持我日常的开销都很困难，更别提将来能有什么发展了。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代孕妈妈帮人家生小孩可以挣10万块钱，我就心动了，我太需要人生的第一桶金了，不就是把自己当机器生个孩子吗？我就下决心豁出去了。
4: 哈，那么这些事情跟陈小莲有什么关系吗？
2: 曹阿姨经常跟汪太太提起陈小莲，开始我也没怎么在意，后来吃避孕药的事情被他们发现了，曹阿姨就三番五次警告我说要换人。我没想到连做代孕妈妈这种事情还有人来跟我竞争，我气都气死了。
4: 曹雪莹明确跟你说要换陈小莲吗？
2: 那倒没有，她就是暗示，她不断地拿陈小莲来跟我对比，这不是故意刺激我吗？
4: 那陈小莲有这个打算吗？
2: 他当然不会明说了。后来我借口学英语去过几次陈小莲家。
4: 你去过他家？
2: 嗯。
4: 那他家地址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曹阿姨告诉我的呀。
4: 哦。
2: 每一次去陈小莲都拿他自己的经历教育我，叫我不要再干那件蠢事。我才不上他当呢，他是想撵走我自己赚钱，没门。
4: 嗯，那这就是你要杀他的动机吗？
2: 那还不至于，是曹阿姨说陈小莲以前得罪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只要我把陈小莲干掉，那个有钱人就会给我100万，再把我送出国。
4: 哦，那个有钱人叫什么名字？
2: 这我不知道，曹阿姨说不方便告诉我，一切都包在他身上。
4: 那作案以后你拿到钱了吗？
2: 没有呀，曹阿姨说话不算数，简直就是个骗子。所以我在他们家吃的饭里放了安眠药，想拿些钱或者东西逃到外地去。警官先生，我现在明白了，曹雪莹一直在利用我，她才是真正的凶手。
4: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2: 怎么没有啊？煽风点火让我恨陈小莲的是他，悬赏100万让我去杀陈小莲的是他，还有告诉我陈小莲家地址作息时间的也是他，甚至他还怕我一个人搞不定，让我再找一个帮手。我就找了以前的男朋友徐建忠，把他也给害了。
4: 嗯，是啊是啊是啊。啊，那么这个手机号码是你的吗？
2: 是的。
4: 啊，
2: 我让徐建忠在福建泉州买了寄给我的，这也是曹阿姨的主意啊。他还说杀人以后要把现场翻得乱一点，造成外地人上门抢劫的假象。
4: 嗯，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我再想想哦。
4: 你想想吧。
2: 警官先生。

0: 请求政府对我从宽处理，我不想死，我还年轻啊。
1: 621专案组根据刘霞交代的情况，迅速将犯罪嫌疑人曹雪英抓捕归案。然而曹雪英却矢口否认。
2: 苗警官，刘霞他这是血口喷人呢，我跟陈小莲无冤无仇的，我为什么要害他呀？你们不要相信刘霞的鬼话，他这是想嫁祸于人。
3: 好，小乔
4: 在，
3: 带朱满翠。
4: 是。
2: 朱满翠，你，
5: 我是到这里来自首的，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3: 周满翠，你把跟我们说过的话再讲一遍。
5: 好，是我指使曹雪英杀掉陈小莲的，我答应事成之后分一半的家产给他。
2: 你胡说，钱呢？啊，钱呢？
5: 你不用着急，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不会说话不算数的。钱我已经用你儿子的名字存在银行里了，如果你能活着出去也可以享受到的。你不是一直在算计我的钱吗？现在你该满意了吧？
2: 好啊，这一切你早就安排好的。
5: 是的，我的一对双胞胎死后，我的心也就死了。那时候你想把你的儿子过继给我，我没有马上表态，你又忙不迭的找了陈小莲来给我们家生孩子，我就觉得你很奇怪，于是就到双胞胎出事的地方去调查。有一个老乡告诉我，孩子救上来的时候还有气，是你故意拖延时间害死了他们。你的心好狠，你毕竟是两个孩子的亲姑姑，怎么会做出这样恶毒的事情来？
2: 不，嫂子，你误会了。当时我是一下子慌了神，我不知道。
5: 你不用解释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2: 我知道你恨陈小莲，我已经帮你把她除掉了，你为什么还要害我坐牢？
5: 这是你罪有应得，自己干了什么坏事，不要以为别人都不知道，老天是长眼睛的，我就是要让你这个恶人不得好死。
2: 你这样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也脱不了干系。
5: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我得了肝癌，晚期的，活一天赚一天。我就是不甘心拼死拼活挣下的家产落到你这种人的手上，只要把你送进了监狱，我死也能闭眼了。
2: 你是个疯子，
5: 你才是个疯子，想钱都想疯了。你输了，彻底输了。

621案件成功告破，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桩案件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警示着那些在金钱和欲望面前扭曲的灵魂。

0: 富翁的真相。编剧汪磊，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1: 真心是你一念的眼睛，在每一个降落里。

0: 1072号提审。
1: 我提审我？
0: 快起来！怎么，你还想把这儿当避风港啊？起来起来，走。
2: 在押犯1072号，姓徐名京，1989年8月13日逮捕归案，是一起罕见的强迫挟持妇女卖淫案的重要成员。在关押的一个来月时间里，他几乎一丝不漏地将自己的罪行交代得一清二楚。虽然夏末秋初的牢房炎热得如同蒸笼，而他的心里却十分笃定。他正暗暗地盘算着自己最多所能判处的刑期，可是看守的一声呼叫打破了他的遐想。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案马上要公审了，怎么又来提审他呢？与此同时，审讯室里803刘刚和他的搭档沈西正在议论这个提审对象。
3: 沈西，你说怪不怪？怎么这伙罪犯我提审了那么多次，可对这个家伙我竟没有一点印象。
4: 803，徐京这小子干脆的异乎寻常，对不对？
3: 那当然，他才26岁，可铁窗生涯却经历了3次。难道他真的那么老实，那么爽快，把他的罪行抖落得干干净净？这可不像一个惯犯的所为。
4: 为了提审他，你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工作。
3: 是啊，
4: 可到临头怎么又怀疑了？是不是想让我再给你点自信呢？
3: 去你的！沈西，在这伙卖淫团伙中，唯独他是个疑团。只要这个疑团没解开啊，我绝不放过他。
4: 我知道，这是你一贯的策略，在疑字上大做文章。
3: 你说，我们是不是多此一举，过于认真了？干脆啊，把这个案子连同他一起提交检察院得了。
4: 嗨，又来了。你不是说，在这个案子中，别人都成了死老虎，唯独他可能是大人物吗？
3: 凭什么？
4: 那，这伙罪犯苦心经营这丑恶的勾当，一年半载，充其量也就混个3-5万吧，十几个人分分，加上吃用开销，就所剩无几了。可他却与众不同。每次回上海，有家不归，吃住宾馆挥霍无度，一副暴发户的气概。钱从哪儿来呢？说是做生意，可对做生意一窍不通。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3: 那文章该在哪儿呢？
4: 你说呢？
3: 他或许啊，跟澳门黑社会有牵连，把内地的女孩啊贩卖到澳门、泰国、香港、日本。也有可能为某个情报组织服务，专门出卖情报。
4: 搞大了，搞大了。
3: 不管是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啊避重就轻，企图呢金蝉脱壳。凭我多年破案的经验，他背后肯定隐瞒了重大的罪行。
4: 那就得看你怎么撬开他的牙缝。
3: 虚虚实实，以虚探实。
4: 我跟你到现在没少见你这一手，
3: 但是行不行还得走着瞧。
2: 当徐京被押进审讯室面对803和沈西的时候，他依旧凭以往的经验抱定一个宗旨，以不变应万变。在最初的几分钟里，双方似乎都在暗自掂量着对方的分量，以致这间8平方米的小屋子一瞬间竟寂静无声。
3: 徐静，抬起你的头，没看到我们在等你吗？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3: 你要明白，这是给你的一次机会。
1: 我全都说了，真的，我发誓，我全说了。
3: 这你心里清楚，我也清楚。看看，这都是你挥霍的证据。这钱从哪来的？就凭你逼富为娼，一个晚上500块，随你怎么卖，卖足了也不值那么多钱。你说做生意，可你对生意一窍不通，一点行情都不懂。 你还想隐瞒抵赖吗？
1: 如果你们这样计算，我无可奉告。
3: 徐晶，你知道你的提审规格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作为刑侦队的队长，我不可能对一般罪犯如此过问，但对你，我可不惜时间。听懂我的话吗？其他事情停下来不搞，专搞你的事。一句话，你别想蒙混过关。但是，我们还想把这个机会给你，看你怎么把握自己的命运。
1: 别耍我了，我的命运早就捏在你们手里了。
3: 哼，这一个来月，我们的政策对你还交代的不够吗？你隐瞒了重大的罪行，这是肯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将来会后悔的。我们是唯物论者，你想把你所做的事情藏起来，但你犯的罪离不开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事的关系，事和物的关系，这些都会有所暴露。至于人和人的关系，什么人我不点，人和物的关系，什么物我也不点，人和事的关系，什么事我还是不点，但是肯定是存在的。你好好想想吧。
2: 经过几次交锋，徐晶的心理防线开始动摇了，他惊讶地感到自己所面对的绝非等闲之辈。是啊，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哪件事离得开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呢？可是他对外界的动静一点都不知道，难道他们真的掌握了自己的情况？但掌握了多少？是深是浅呢？他不敢正视803那双犀利的眼睛。
3: 徐晶，怎么样？现在是你主动谈还是被动谈？你这个人呢，可以作为从严的典型，因为你隐瞒了重大的罪行，至今没交代。但是你也可以成为从宽的典型，因为像你这么大罪行的人能得到宽大处理，不是可以挽救一大批人吗？
1: 我想想。
3: 你不用想那么多，即使你现在思想很乱，你可以一点一点谈，想到哪儿谈到哪儿，我可以耐心的等你。
1: 有些事怎么说呢？
3: 说。
1: 生意嘛，大家都在做，政策上有的讲可以，有的讲不行，我也吃不准。
3: 徐晶，我们等你已经好长时间了，你考虑也很长时间了。今天你诚心交代，我可以帮你理理清楚。至于吃饭嘛，我吃什么你也吃什么，这表明啊我对你的诚意，对你人格的尊重。如果你再不醒悟的话，你今后要后悔的。
1: 刘队长，既然你把我当人看待，给我这么一次机会，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要主动谈。不过能不能给我支烟抽？
3: 行，那给。
1: 刘队长，
3: 嗯，
1: 能不能告诉我家里的一些情况啊？还有让我买点日用品，什么肥皂、牙膏、手纸什么的。
3: 只要你谈清你的问题，你家里的情况你不问，我也会告诉你的。
1: 哎，
3: 至于买些东西，这些啊都可以满足你。
1: 哎，刘队长，你能原谅我吗？
3: 你什么都没交代，一上来就要我原谅，原谅什么？是想跟我谈价钱？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你到底想不想谈？如果你真的不想谈，那就算了。 让你抱着那个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1: 哎，不不不，我是说，我做的是黄金生意。
3: 说，
1: 哎，从89年四月开始，我和别人一道推销黄金首饰。
3: 嗯，
1: 刘队长，你听得懂吗？
3: 你说的是汉语，就是标准的英语，我也能懂。你是想让我帮你翻译出来吗？
1: 哎，不不不，这些货是一个驻澳门的领事带进来的，他有外交豁免权，进进出出没有人查，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渠道。
3: 说，
1: 我们从珠海进货，然后呢，我带到上海瑞华首饰店出售。我前前后后几个月跑了七八趟，一共
3: 多少？
2: 见徐晶这么吞吞吐吐、担惊受怕的样子，803摸准他隐瞒着重大罪行。但是徐晶交代走私黄金首饰的数额竟高达40公斤，这回轮到803震惊了。吃了20来年公安饭，走私黄金的案件也遇上过几次，那不过是论两论克的。这小子折腾几回就40公斤黄金，每克按100元折算就是400万。莫不是这小子猴急了，吹牛？越是在这种时候，803越是叮嘱自己不要着急，要文火慢慢炖。
3: 徐晶，你说那些黄金首饰上的印记是什么样的？
1: 这我倒没注意。
3: 你吃这行饭怎么会不知道？
1: 让我想想，好像是印着大风天元什么的。
3: 你倒了这么多黄金，总留下几件吧？
1: 没有了，都卖光了。
3: 这可能吗？
1: 还有一条。
3: 说。
1: 挂在我老娘的脖子上。
3: 嗯，
1: 这是他用钱买来的，他不知道这是走私的。
3: 那么还有什么其他人参与吗？
1: 就在我进来以前，严强对，严强曾经托我帮他推销10公斤黄金。
3: 你帮他了吗？
1: 因为现在很难推销，我就没有答应。我估计啊，这批货还在他手上。
3: 哦，
1: 啊，刘队长，这回我真的什么都交代了。
2: 徐晶的罪行是交代了，但是罪证呢？经过一昼夜的审讯，第二天清晨，803和沈西又马不停蹄地四处出击。在徐晶母亲的脖子上确实挂着一条从澳门走私进来的金项链，可是当他们不露声色地到瑞华首饰店暗访时，柜台里几乎都是国产货。根据有关部门的测定，戳着大风天元的印记的金饰品都不是赤金，含金量只有96%，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在坑害消费者吗？803他们从有关方面搜到了几张盖有国营黄金首饰品商店印章的收购单据和一些回扣收据，证明了黄金走私的存在。他感觉到

0: 一场更严重的战役正在等待着他。803马上向局长做了汇报，在得到局长的全力支持后，803决心揭露这条黄金黑道，为民除害。
1: 哎，我说，只要找到严强这个人，只要拿到10公斤黄金，那这个案子就有眉目了。
2: 或许啊，这还仅仅是个开头呢。
1: 来，派出所到了，我们先把严强的情况摸一下。
2: 好。老徐，
3: 哟，803，你亲自来了？
2: 哎，我们想了解一下严强的情况。
3: 严强啊？
2: 对。
3: 他住在183路26号，是个个体户，常在外边跑生意，户口嘛一直空挂着。
2: 怎么说他不回家喽？
3: 难说。
2: 他家里还有其他人没有？
3: 他的父母都在外地，只有一个姐姐去年到阿根廷去了。
2: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
3: 他还有个女朋友叫小燕，可能他会知道的清楚些。
2: 好，那我们先去找他。
0: 当严强的女朋友小燕被请到公安局来的时候，这个20来岁的姑娘又哭又闹，根本不把803他们当一回事儿。
4: 你们凭什么抓我？我也没办法，凭什么抓我？
2: 我们把你请来，只是想叫你配合我们。
4: 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哎，我还没问你，你怎么知道我问你什么呢？严强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4: 是又怎么样？
2: 这就对了，既然他是你的男朋友，那么你应该知道他做的是什么生意。
4: 他做的服装生意。
2: 他经常到广东珠海一带去，是吗？
4: 这也犯法吗？
2: 他还进了什么货？
4: 没有。
2: 那你手上戴的、脖子上挂的是从哪来的？
4: 是我买的。
2: 真的是买的？
4: 当然是真的了。
2: 在哪儿买的？
4: 广东。
2: 有发票吗？
4: 这个你没有这个权利。
2: 哎，你应该清楚，你现在是在哪儿说话？我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你这些东西啊，根本就没发票，是从澳门走私进来的。你看，这些款式内地是没有的，你要不要摘下来验证一下？
4: 不，别碰我！
2: 我再说一遍，我们请你来，只是想请你配合我们。
4: 配合你们？
2: 对。
4: 我能配合你们什么？
2: 严强在哪儿？
4: 在上海啊。
2: 我们想找他谈谈，你能不能帮我们找到他？
4: 你们想抓他？
2: 不，只是找他谈谈。
4: 我会抓他吗？
2: 只要他把问题说清楚，这个我能保证。
4: 真的？
2: 对。
4: 那好，刘队长，我听你的。
2: 好，
4: 我一定劝他来找你们谈谈。
2: 那你明天中午能不能给我个回话？
4: 明天中午？
2: 对。
4: 行，明天中午我一定给你个消息。
2: 好，那麻烦你了。明天中午啊，我等你电话。
4: 好的。
2: 好，再见。
4: 再见。
5: 哎，803，你觉得他明天中午会不会打电话来？
2: 你说呢？
5: 如果他像断了线的风筝，这案子就无从着手了。
2: 可是我相信他。
5: 凭什么？
2: 凭他说话时那坦诚的眼神，我信他。
0: 可是803没想到的是，小燕一回到家，严强就早已在那儿等着他了。和严强一起等的还有严强的前任姐夫高升以及他的搭档吴冕。
6: 小燕，公安局找你干嘛？
4: 谈谈。
6: 谈什么？
4: 他们说我身上那些黄金首饰都是走私的。
6: 他们怎么知道？
4: 我还想问你呢。
7: 这他们怎么又放你回来了？
4: 我怎么知道？
6: 你从他们嘴里探出什么呢？
4: 他们就是想跟你谈谈。
7: 徐英这家伙进去了，我看准是他咬出来。
6: 他是因为卖淫团伙的事儿被抓进去的。
7: 完全有这个可能。小燕，他们还问你什么了？
4: 没问别的，就说想找小强谈一谈。
7: 小强，

0: 从11点起，巴林三和沈西就在办公室里等小燕的电话。可是到了12点，电话铃还是迟迟未响。难道小燕她真的变卦了？他们俩有些坐不住了。
1: 哎，我看，他不会来电话了，我们得采取应急措施。
2: 假如他不来电话的话，你就是搜遍上海也难找到他的下落。
1: 那我们昨天放他回去不就是在冒险吗？
2: 可你把他扣下有什么证据，什么罪行？而且啊，扣下他岂不是打草惊蛇吗？那样能找到严强拿到10公斤黄金吗？胡闹！我们啊，还得相信人的良知，相信大部分人是好的。穿上了我们这套制服啊，也不能见人就怀疑，见人就不顺眼，仿佛啊到处是罪行。
1: 好，那你就等着吧，看他到底来不来电。
2: 那，喂，找谁？
3: 我找刘队长，我是小燕。
2: 啊，我就是，情况怎么样？
3: 刘队长，他不肯来。
2: 为什么？
3: 他害怕。
2: 那你没跟他讲清吗？
3: 我说了，可是他不相信。他们劝他逃到广东去，叫我也去呢。
2: 谁劝他？
3: 哎呀，电话里说不清楚。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3: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不想逃。
2: 小燕，你现在在哪儿？
3: 我在淮海路。
2: 啊，
3: 小强也在我身边。
2: 好好，能不能让我跟他谈谈？
3: 他说要你保证不抓他。另外只能你一个人来。
2: 可以，在什么地方？
3: 就在淮海中路茂名路口的老大昌。
2: 行，我马上赶到。
0: 803马上做了严密的布置。可是当他单独一个人赶到会面地点的时候，只见小燕独自一人坐着，严强还是无影无踪。
2: 小燕，严强呢？
0: 在押犯徐晶在803锲而不舍、富有技巧的审讯中，供认了参与黄金走私的犯罪事实，同时交代出在他关押前，严强曾经托他销售10公斤黄金。当803去追查严强时，此人户口空挂，来无踪去无影。如果找不到严强，拿不到黄金，此案仍是一纸空文。为此，803设法先找到了严强的女友小燕，做通了他的工作。当严强得知公安局在找他的时候，他惊恐万分。在小燕的一再规劝下，他终于答应和803在淮海路老大昌咖啡馆碰头。可是当803赶到老大昌的时候，却只见小燕孤单一人在默默地喝着咖啡。
2: 小燕，严强呢？
4: 他担心你们要抓他，所以不敢来。
2: 不是说好了吗？我们只是找他谈谈。小燕，今天我代表的不是我个人，是政府的执法机关，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再说法网恢恢，如果我们要抓他，他能逃到哪儿去啊？他能躲一辈子？到时候啊，他连后悔都来不及啊。
4: 昨天晚上高升要我们两个一起逃到广东去。
2: 高升是谁？
4: 哦，他是小强姐姐的前夫，是个大老板，小强什么事都听他的。
2: 那你怎么说的？
4: 他们走了以后，我就跟小强说要逃你一个人逃，不过从此以后我们俩就一刀两断了。
2: 现在他人在哪儿？
4: 他就在外面。
2: 好，你马上把他找来，你对他说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否则他的性质将会发生变化，现在还能算他是自首。
4: 好，我这就去叫他来。
0: 当小燕走出老大昌时，埋伏在四周的沈西等人暗中跟了上去。严强仗着自己熟悉地形，躲在一个四通八达的弄堂口观望动静。处于热恋中的他，毕竟下不了决心斩断和小燕的这段情。

0: 灵思。当他再次证实803的许诺后，终于跟着小燕来到老大昌。经过803一番工作，声泪俱下的严强心甘情愿地迈进了公安局的大门，投案自首。
1: 严强，那10公斤黄金呢？
2: 是高升的，他上个月从珠海带回上海的，最近销路不好，瑞华金饰品商店不收，所以他让我帮他去推销。
1: 现在这批黄金在哪儿？
2: 在他家中的大衣柜里，藏在一个黑色的高克箱中。
1: 你能肯定吗？
2: 上次得到消息，有人告发他，他曾经转移过。那回我们都逃在外面，天天提心吊胆，那日子也真是不好过。听到警车声，俩腿就直发软。说真的，我真的不想再逃了，真的。
1: 这批黄金到底还在不在他家中？
2: 前几天我还见过，如果没啥意外，那肯定在。
1: 高升是你什么人？
2: 在我姐姐去阿根廷之前，他跟我姐姐好过，那时候他还是个穷光蛋呢，连工作都没有。现在他发了，是个百万富翁，他和他姐姐住在一起，在上海有一家公司，两家厂，在珠海还开了个店。他发财后缺帮手，所以他让我去帮忙。
1: 那你们有没有约好什么时候再碰头呢？
2: 他今天肯定会来找我，昨天我们分手的时候他说如果搞到机票让我们马上就走，我估计他今天会来送机票的。这样吧，我打个电话回去问问。
1: 你家里不是没人吗？
2: 我妈刚从外地回来。
1: 好吧，打。
2: 对，妈，我是小强啊。
3: 你在哪儿呢？一整天不回家。
2: 我陪小燕在玩，我们现在在南京路。妈，有人找过我吗？
3: 你快回来吧，高升来过电话，他说马上就过来。
2: 好，我马上回来。他马上就到我家去。
1: 好，我们这就去会会他。
2: 你们要当心啊，他有功夫。
1: 这你放心。你们两个进屋以后啊，如果高升在，等上一刻钟左右。小燕，你找个借口出来，比如买香烟什么的，然后我们再进去。如果高升不在，我们就不来打扰了，省得让你母亲操心。不过今天的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听懂了吗？
2: 我懂了，懂了。
1: 好，你们坐一会儿啊，我去布置一下。怎么样，管理员？你马上去开张拘捕证。法律规定，私带黄金50克以上进关就是非法的。高升已经触犯了我们的刑律。
4: 是。
1: 小李，
5: 在。
1: 通知司机，马上出发。
5: 用几辆车？
1: 2辆。
5: 好的。

0: 这儿有其他同胞吗？
1: 哦，没有。
0: 好，你们先进屋，设法拖住他。一刻钟以后呢，小燕出来报告个消息，记住了。
2: 嗯，记住了。
0: 沈西、小李，
3: 哎，
0: 你们等会儿跟着我进去，其他人屋前屋后各就各位。是
3: 是。
1: 刘队长，
0: 嗯，
1: 他的车停在我们家门口，他肯定在里边。
0: 好，那小燕就不用出来报信了，我们还是等一刻钟以后再进去，这样不会引起怀疑。
1: 哎，
4: 哎，八零三，
0: 嗯，
4: 抽烟吗？
0: 嗯，我有。
4: 这倒有点像法国贩毒啊，这部电影啊，没日没夜的追捕。
5: 确实，他们已经有五六十个小时没有合过眼了，可如今依然精神亢奋，仿佛在巍巍群山中刚刚发现一个还不知深浅的暗洞。他们没法让自己停下来，因为稍有怠慢就会前功尽弃。
0: 到点了吗？
4: 差不多了。

0: 谁呀？
1: 严强在家吗？
0: 他在家。
2: 请问你们是哪儿的？
1: 我们是公安局的。
3: 你们找我干嘛？
1: 找你啊，了解些情况。请问您是？
2: 我是他的母亲。
1: 那这位先生是谁呢？
3: 我是小强的朋友。诸位辛苦了，来抽烟。
1: 我不抽烟。
3: 是不是小强又在外面犯了什么案子？他母亲在外地照顾不到，我是常劝他别惹祸。你看看，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小强，有什么事啊？你好好跟公安局交代清楚，要主动，别让他们白跑一趟啊！
1: 请问先生，您贵姓？
3: 我忘了介绍了，我姓吴，名勉。
1: 吴勉，你在哪儿工作？
3: 鸿盛贸易公司经营部经理。
1: 住哪儿？身份证带了吗？
3: 这就没必要了吧。
1: 治安条例有规定，凡有关部门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每个公民都应给予配合。
3: 身份证没带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身份证号码，31016754946。
1: 谢谢。我看我们是不是先到隔壁房间去谈谈。
3: 好，请。
4: 803把他们带到隔壁房间以后，沈西马上和派出所联系。令他吃惊的是，吴勉的工作单位、住址甚至身份证号码完全属实，一字不差。那这个人是谁呢？真的不是高升。而当时的情况根本无法询问严强和小燕，甚至连眨个眼做个暗示都不行。803灵机一动，有了主意。
1: 这样吧，严强，在这儿谈案影响你母亲的休息，她刚从外地回来，够累的。你们啊，一块跟我到局里去谈吧。
3: 我也去。
1: 是啊。
3: 没这个必要。
1: 既然你是他的好朋友，那就帮忙帮到底了。
3: 我还有事呢。
1: 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的。
3: 如果我不去呢？
1: 那就不够朋友了。我看你啊，倒挺讲义气的。走走走，走吧。
4: 803故意让严强、小燕和那个人分坐两辆车，一上了车就真相大白了，那人确实是高升。这第一个照面就给803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无疑是个非同一般的对手。到了局里，他把吴勉单独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1: 吴勉先生，把你的姓名、地址、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写一下。
5: 好啊。
1: 吴勉，1956年4月6日生，对吗？
5: 啊，
3: 把他押下去。
6: 是，走。
3: 你们怎么无故抓人呢？
1: 就凭你冒名他人，我就有权拘留你。
6: 我要控告你们！你知道我是谁？我他妈的是四个公司的老板，在上海滩赫赫有名。你们去打听打听。你们
3: 走，
1: 会有你身边的时候。咱们等着瞧吧。
7: 803，司机问车还要用吗？我看今晚就让大伙好好睡上一觉啊。
1: 不行，马上出发。不拿到这10公斤黄金，我心里就不踏实。只要这黄金到手，我放你们3天假。
7: 哼，好，哪天我也告你一状。
1: 好，那罪名呢？
7: 办案狂。
1: 严强他们呢？
7: 在那头办公室。
1: 通知他们一起上路。
7: 那这小子你准备怎么处理？
1: 咱们说话算话，今天把事办了就放他回去。
7: 这不便宜他了？
1: 他是自首又有立功的表现，根据他的罪行啊，现在取保候审，你看怎么样？
7: 好，听你的，我的队长。
1: 走，马上上路。
7: 是。
4: 正当803沈西昼夜不停地去追缴赃物时，当啷一声铁门响，高升被投进了阴暗而又拥挤的牢房，他顷刻间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 就在刚才他踏进公安局的时候，还神气的像个腰缠万贯的富豪。不，他确确实实是个腰缠万贯的富豪。他希望这一次也只是一场虚惊而已，像前两个星期一样，他照样可以逢凶化吉，凭自己的那些关系网，凭自己的智谋以及金钱，他不相信谁能制服他。想起上回那次险情，他不免还有些得意。那天晚上他正跟两个外地的市级母子在玩牌，虽然当时他输得很惨，可他仍不失大将风度。
3: 来，你的。好，压，快压。
1: 好，我压500。
3: 我不要。
8: 我也不要。
3: 你的。
8: 我要。发牌。再三张牌。
3: 两对吧。我不要，我不要。
9: 我面上只有两对儿，
1: 你是同花顺子的架势啊？你叫，2000，怎么样？
9: 满，再加10000。
1: 哦，你想凭这副牌翻本？好吧，我成全你，2牌。
3: 哎呦，哎呦，我可真是顺子！
9: 妈的！你真是同花顺子，
1: 怎么样？再来吧。
8: 来来，哎，算了算了，大哥，别玩，
1: 我就不信。再来，好，来来来，
8: 好。
1: 有人？
3: 不行，把钱藏起来。
1: 你快把钱藏起来，快！慌什么？小张，去看看是哪鬼孙子。
10: 谁呀？
11: 是我，吴冕。
1: 妈的，
11: 大哥，
1: 吴冕，
11: 大哥，
1: 吴冕，你跑来干嘛？
11: 大哥。老王打电话找你一天了，
1: 什么事？大惊小怪，
11: 出事了？
1: 怎么？说呀！啊，好，今天到此结束，改日再聚啊！
11: 好，
1: 来，小强，送客，
11: 哎，
1: 走了，
11: 再见啊！
1: 到底出了什么事？
11: 千筒告发你，
1: 告发什么？
11: 黄金的事儿啊！
1: 他妈的，这个混蛋！老子待他不错，进去当咬人的狗。
11: 是不是透了口气儿就能收敛些？不然收拾他！
1: 不，公司还有多少现金？
11: 大概还有几万吧。
1: 这事交给你去办，你跟老王去联系，给他15000，叫他去活动活动，把这事遮过去。
11: 好，
1: 另外给千筒5000，堵住他的嘴。
11: 那你这儿，
1: 我暂时回避一下。你跟老王说，我到广东去了。通知我姐姐把那些黄金马上转移。
11: 好的。
1: 小强，
11: 在
1: 我没回来之前，你暂时别回家，在外面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哎，吴冕，
11: 哎，
1: 一有消息立即通知我。
11: 好，
1: 现在都走吧。
11: 好，过来。
4: 果然不出几天，高升又顺顺当当地回到上海。
9: 怎么样，小强？像我这样有身份的人，这点小事儿还不跟过眼烟云一样？
8: 哎，大哥，这几天我东躲西藏的，日子不好过呀。
9: 好，今天为你压压惊，玩个痛快啊！你把那两个赌客再帮我找来。今天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8: 哎，算了，别找了。
9: 怎么？
8: 这两家伙是海洋马戏团变魔术的？
9: 真的？
8: 当然。
9: 哈哈哈哈哈哈哈耍花招耍到我头上来了。你给我听着，如果你不把那两个家伙给我找来，我就找你问罪。
8: 好好，我去。不过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9: 说。
8: 我姐又来信了，问你事办得怎么样了。
9: 妈的，你小子又把你姐拉来当挡箭牌。我现在有钱了，女人算他们什么？实话告诉你，就是出国，我也不会到阿根廷这种穷地方去。等这笔黄金了了，我就到北京去签证。我这个人就喜欢冒险，这对我来说太小了。
8: 哎，大哥，这次你去哪里？
9: 加拿大，不过那也只是个跳板。 看在这两年你跟我东奔西闯的份上，等我在国外混出个样子了，我会把你接出去的。
8: 哎，谢大哥了。
4: 想起出国的事，高升在牢里更按耐不住了。他暗自寻思，只要公安局搜不到黄金，那最多只能拘留他15天，一旦出去了，他仍然可以远走高飞。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回他是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对手803。此刻803沈西敲响了他家的门。
10: 谁呀？你们找谁？
1: 这儿是高升的家吗？
10: 是的，请进。
1: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是高升的姐姐？
10: 是的，他人呢？
1: 高升啊，因为走私黄金已经被我们拘留了，这情况你知道吗？
10: 他做的事从来不跟我说。
1: 据了解，他在家里还藏有10公斤走私来的黄金，你有没有见过？我们希望你啊能配合我们。
10: 我没有见过。
1: 我们不会无的放矢，所以我想如果你见过，那就主动交出来。
10: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真的有10公斤黄金，这么大一笔财产，我弟弟不会交给我的。不信你们搜。
1: 那好，这是我们的搜查证。搜。
7: 哎，803，你看，扣个下。
1: 敲开。什么都没有。沈西，你们继续搜，把地板撬开，我就不信搜不出黄金。
7: 是，来撬，撬地。
4: 地板撬开了，但是仍然没有搜出这10公斤黄金。803走到外面去找留在警车上的严强。
1: 严强，
8: 嗯，
1: 这10公斤黄金，你到底见过没有？
8: 见过，我肯定见过。难道靠个箱里没有？
1: 是不是会转移到其他地方？
8: 这我不知道，但我用脑袋担保，这10公斤黄金肯定在。
4: 经过803一番工作，严强终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并供出这10公斤走私黄金的真正主人乃是声称拥有4个公司的百万富翁高升。在捕获高升时，他却狡黠地冒名他人，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是他的把戏很快被803识破。可是803到高升家去搜缴赃物时，这10公斤走私黄金仍然不见下落。如果没有这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此案不仅难以成立，到时候高升也有可能逍遥法外。经过一番冷静思考，803决定去攻破高英这道难关。
7: 哎，正了。
1: 沈西，你把人都带出去，到车上等着。我想单独跟高英谈谈。
7: 好。哎，我们走。

0: 高英。
1: 啊。
0: 现在只剩我们俩人，我想问你一句话。
1: 你说吧。
0: 你跟你弟弟的感情特别深，是吗？
1: 我们父母亲在前几年相继去世，在上海再没有别的亲人了。
0: 嗯，
1: 要是他再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怎么活呀？
0: 我完全理解你对你弟弟的感情，可要是他犯了罪，你还一味的包庇他，这是对他的爱吗？你想过你自己的后果吗？如果你父母在世，他们会怎么说呢？
1: 我不愿伤害他，我不能没有这个弟弟了。
0: 高英，你受过普法教育吗？
1: 在厂里学过。
0: 包庇、窝藏赃物是犯罪行为，这点你不清楚吗？这十公斤黄金肯定存在，天知地知你知我也知，要是我们自己搜出，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肯定能搜出，只是时间问题。到那个时候啊，你就后悔莫及了。你不是不知法，而是明知故犯，那就罪加一等。不过我可以等你，可以给你时间去思考，去斗争，去战胜自己。
1: 让我想想。
0: 如果你想通了，这能算你是认识问题，可态度在于你。
1: 能不能明天再说？
0: 为什么要明天？
1: 明天我自己到公安局找你呗。
0: 这一个晚上对你这么重要？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了，现在就是你说的明天了。
1: 那你们能不能明天早晨九点钟来？我保证把黄金交给你们。
0: 你这个态度很好，可为什么明天能交，现在不行呢？是不是你已经把黄金转移了地方？
1: 这怎么说呢？
0: 在什么地方？
1: 在我干活的厂里。我把它藏在更衣箱里，等明天上了班我把它取来。
0: 今天就不行吗？这样，我们有车。
1: 不不不，现在深更半夜的。
0: 你是不是有顾虑，怕搞坏你的影响？我们信任你，我们用车把你送到厂门口，你自己去拿。
1: 这
0: 高英，你不卸下这个包袱啊，这一个晚上，这几个小时，你能轻松吗？
1: 好吧，我去取。
2: 803在厂门口等了十分钟左右，高英从里面出来。他从手提包里取出了一包黄金，交给了803。至此，这桩黄金走私案才初露端倪。803沈西当即赶回局里逐一清点，内有金戒指261枚，金鸡心102只，手链71根，金项链149根，全部标有澳门金行大丰的印记。经过了几天苦战，803严峻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纹。
3: 哎，我说803，
0: 嗯，
3: 这回大功告成，该好好犒劳犒劳咱们弟兄们了。
4: 就是，来，拿烟，来，拿烟。
0: 哎，这还仅仅是开场呢。
3: 耶，又来了，还仅仅是开场啊？
0: 沈西，
3: 啊，
0: 你想过没有？
3: 是吧？
0: 这黄金怎么从澳门走私进来的？又怎么到高升等人的手里？怎么堂而皇之的在国营商店出售？而高升呢，哪来那么多钱？10公斤，就是100万。他走私黄金的流通资金有那么多，况且还远远不止一次。到目前为止啊，这案子只露出冰山的一角，咱们要做的还多呢。
3: 哎，我说总不至于把我们当做机器使唤吧。
5: 哎呦，我累死了。
0: 啊，好好好，我说话算数， 放假三天。
4: 哎呀，真的三天。
0: 不过，不准跑远，一旦有情况立即报道。
4: 行。
3: 哎呀，恐怕我这一躺下，三天都醒不了。
0: 那好啊，就在这儿啊，为你铺张床。
3: 哎，别！哎，
0: 你小子，三天不见史红就憋不住了。
3: 哦，行了，八零三，别逗我了，看看你自己吧。
0: 怎么？
3: 我看你啊，上下眼皮都打仗了，还不睡觉去？
0: 好，都走。美美睡上一觉，明天晚上到我家聚餐，我有好酒招待。
4: 哎，真的，算
5: 数了，算数
3: 了。啊，说到现在还是这句话最够刺激。好了，再见了，拜拜
0: 了。好，再见啊，
3: 再见
0: 啊。
2: 清晨，一缕缕新鲜的空气渗进了牢房。一夜未眠的高升眼球上显出了一条条细细的血丝，同监犯纷纷睁开睡眼，打量着他这个新来的囚犯。高升蹲在一角，还是想着他自己的心事。
6: 哎，小子，你怎么进来的？啊？哎，说话呀！哎，怎么，你是个哑巴？啊？哑巴说话呀，
7: 他这模样准是个强奸幼女的。
8: 来，吃饭了啊，开饭了，开饭了
7: 啊，吃饭了，吃饭
8: 了，饭碗，给我拿过来。
7: 哎，饭盒，
8: 这你的。好，还有谁没饭？1713呢？
7: 我这。
8: 哎，1713，快点。
7: 哎，叫你呢，吃饭了。
8: 饭
9: 什么？哦，吃饭了。
8: 快点，啊，这是你的。
9: 好，
8: 快点吃啊。嗯。开饭了！
6: 哎，拿过来。
9: 什么？
6: 你的饭拿过来，这是规矩，你懂吗？刚来的得孝敬我这个龙头。反正你现在油水还足着呢，饿上几顿没关系啊。
9: 谁说的？
6: 在这扇铁门里，老子说了算。
9: 我倒要看看，到底谁说了算。
6: 你反了是吧？小子们，给我上！看这，
9: 咱们俩先较量较量。
6: 哎呀，我哪样？去呀！哎呦！
7: 要干手，
6: 要干手，
7: 谁敢
6: 干手？谁敢声张，我就找谁算账。从现在开始，我是这儿的龙头，都听到了吗？
7: 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听你的，爬起来！
6: 哎呦，
9: 这盒馊饭老子见了就恶心。谁想吃？啊？谁想吃？你想吃吗？
7: 不敢。
9: 我可以给你，但今后你得乖乖的听话，懂吗？
7: 是。
2: 高升制服牢里的龙头，只是想少受人打搅，清静地思考一下对策。他估计这两天准会来提审他，不管黄金是否搜出，他都得做好两种打算。根据他的经验，无论采取什么策略，他一定首先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给对方来个下马威。可是他等了三天却毫无动静，直到第四天下午，他才在审讯室里再次见到刘刚。
0: 坐下。叫什么名字？
9: 高升。
0: 几岁？
9: 34岁。
0: 籍贯？
9: 东北。
0: 什么职业？
9: 宏盛织品公司，华文时装公司，珠海拱北商厦董事长兼总经理。
0: 知道为什么进来吗？
9: 我正想听你告诉我。
0: 你自己犯了罪还不清楚？
9: 我没啥问题。我高升在上海滩有一半人知道，被你们手铐这么一铐，今后叫我怎么做人啊？我有3-4个公司，这么一来每天损失是10万左右，关10天就是100万。说实话，你们怀疑我可以，是否先放我出去？我用公司的资金担保， 你们要我花多少款子到公安局啊？我赵华，等你们查清了再来处理我，怎么样？
0: 你要清楚，这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法机关，不是交易所。
9: 既然你代表执法机关，我倒要问问你，凭什么抓我？

0: 这些东西你不会不认识吧？
1: 我不懂你的意思。
0: 这是你的罪证。
1: 笑话，吓唬我？我高升堂堂一条东北汉子，竖着八尺躺下来照样八尺，怕过谁？
0: 高升，你好大胆，竟敢在这儿耍流氓，把他押回监狱去。
1: 是，你等着瞧吧你，你怎么把我押进来，怎么把我放出去。
2: 好，这场戏够精彩的。
0: 哼，不打掉他的嚣张气焰，他那场黄金梦怕是醒不来了。
2: 那下场戏该怎么演？
0: 冷处理，这也是场心理战，把他撂在一边10天20天不理他，到那个时候啊，他自个儿心里都会打颤。
2: 哼，要是个个都像他那样，那咱们公安局就够忙活的了。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在啊，对他那几个公司要逐一查清，这里面大有文章。
2: 是不是先摸摸底，
0: 嗯，
2: 然后再杀个回马枪？
0: 对，不过你只说对了一半。
2: 哼，又卖关子了。
0: 哎，这里啊可大有学问呐。
2: 哎呀，看来警校只是个初级班，跟上你几年呢，我也可以混个研究生了。
0: 社会本来就是个大学校嘛。
2: 哎，下个节目是什么？
0: 调查。然后做好充分的准备，
2: 嗯，
0: 选择一个最合理的时机，第二次提审。
3: 高升被押回牢里，一关竟10多天毫无动静，这下他有些坐立不安了，他这才意识到他已经输掉了第一个回合。凭他以往的经验，他想用高傲的态度和金钱的魅力从精神上摧垮803的防线，可是结果却是他自己的精神防线被动摇了。可他依然很自信，他期待着第二个回合。与外界隔断了联系，过去的一切却像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想的最多的莫过于他母亲弥留之际，他闯荡江湖的前夕。那时候他踏着黄鱼车奔波于大街小巷，凭着自己的力气在尽着晚辈的一份孝心。
1: 妈，我回来了。妈，这是我刚给你买的。
4: 别多花钱，我吃不了那么多呀。
1: 妈，我就是要看到你吃饱吃好，过上好日子。
4: 生儿啊，我只要能看着你平平安安，就心满意足了。我的日子是不会长了。
1: 妈，
4: 你得答应我，将来成个家，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你爸和我都是安分的人。
1: 妈，正因为你那么安分，才苦了一辈子。
4: 唉，
1: 妈，你放心，我会尽我的孝心的，我会光耀我们的祖宗。
4: 你呀，别给我惹事儿就行了。
3: 高升母亲对这个不安分的儿子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刚进厂不久，他就因为与人斗殴被强劳，80年又因为赌博诈骗被判处1年半徒刑。但是过去的教训以及母亲临终前的叮嘱都没能使他清醒。他立志要出人头地，他的信念，他那日益膨胀的欲望，在与他的女友严敏波波折折的恋爱中显露得格外明显。

0: 你怎么不说话？
1: 说什么好呢？
0: 为什么这些日子老躲着我？
1: 我是想和你说清楚，但
0: 很难说出口，是吗？
1: 不管怎么说，我们相好了那么些日子，现在
0: 就直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我要出国了。
0: 什么？难道就是那个你才认识半个月的阿根廷华侨？
1: 是的。
0: 你没想过后果？他真是你所向往的吗？
1: 那都比现在好。
0: 就凭他那个小饭馆，
1: 至少生活有了着落。可你能给我什么保证呢？凭你踏的那辆破黄衣车，凭你满身的臭汗，我心里能踏实吗？
0: 严敏，你真是目光太短浅了。不出几年，我会有10倍的财产，你会后悔的。
1: 你尽在说空话。
0: 当年刘备关公张飞受了多少挫折，后来呢？刘备不是当了一国的君主吗？
1: 你这些话我都听够了。高升，我们还是分手吧，你不可能满足我生活的要求。
0: 你的要求实在太低了，我为你可惜。

0: 和严敏分手之后，高升下决心在自己40岁之前一定要搞到1000万人民币，不管是什么钱，哪怕是烫手的带血的也绝不放过。他也要为自己编织一个金色的梦，这个金钱梦即使在他身陷囹圄时，他仍不甘心让它破灭。他深信每个人，包括公安人员，都有自身薄弱的一面。他估计803不精通经济犯罪，那他自己就得想方设法把803的思路引向歧途。事隔20天，当803第二次提审他的时候，他感到这个机会来了。
1: 高升，知道为什么今天提审你？
2: 想不出什么高招。
1: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高级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司法局，关于在押人员坦白检举、争取从宽处理、立功赎罪的通告，听了吗？
2: 我不偷不抢，吃喝嫖赌也不沾，听了通告，我也无事可揭发呀。
1: 今天你要明确，第一，这次承办你案子的是刑事侦查部门，是讲事实不凭怀疑。第二，关于你问题的性质，不是什么错误，也不是违法，而是犯罪。第三，今天提审你的意图你要明确，因为这是两院两局通告规定日期的最后一天，你切莫错失良机。第四，你讲话得有分寸，对问题有顾虑，我们可以理解，时间太长，我们就会考虑你是否故意隐瞒顽抗，前者是思想问题，后者是态度问题。
2: 我看过刑法，我的问题最多是一般的投机倒把。
1: 为什么？
2: 这我懂。
1: 那要不要我宣读人大常委会关于投机倒把的补充条例？
2: 补充条例。
1: 高升，今天是你最后的一天，你如果还要犹豫不决，那就失去从宽机会。失去从宽对你意味着什么？对你家中唯一的亲人，你的姐姐将意味着什么？你好好想想。
3: 我姐姐老实，她对我是真正的关心呀、啊、我请你们不要伤害她。
1: 你不要曲解我们的意思。
3: 不要伤害。
1: 我提醒你搭末班车没有恶意，我们更不想伤害你和你的亲人。但是今天再不提醒你，你就没

0: 机会了。
1: 我有走私黄金的问题，今天我谈出来，算不算我主动坦白？
0: 今天交代，当然算你主动坦白。在通告期内，如能检举揭发，还可立功赎罪。
1: 我这些黄金是上月初从珠海带回来的。
0: 谁卖给你的？
1: 澳门的许文，他是澳门黑社会友谊堂的副会长。
0: 那他怎么从澳门带进关呢？
1: 有时候是他自己开车带进来，有时候是叫水客带进来。
0: 你搞过几次？
1: 三四次了。
0: 是三次还是四次？
1: 四次，每次十来公斤。
0: 你的钱从哪来？
1: 公司的资金。
0: 你怎么能把走私黄金拿到国营商店出售？
1: 每次许文带来黄金，都到珠海富丽宾馆经营部开张发票，付给经营部3%的手续费，有了他们的发票，就可以在国营商店里出售。他们有黄金经营许可证。
0: 这样就由非法转为合法，是吗？
1: 是的。刘队长，我要揭发一件事。
0: 嗯，
1: 我要立功赎罪。
0: 这我们欢迎。
1: 许文布置了一个更大的走私活动。
0: 说。
1: 我们已经筹备了几个月了。
0: 怎么个行动？
1: 从5月份开始，由一个姓苏的司机分批运进来，一共是200多公斤。我出了200万，许文400万，付庆400万，另外三个朋友也凑了1000万，一共是2000万。黄金藏在一个居民点里，我去过3次，一包一包的用报纸包好，再用塑料袋给贴好，放在一只箱子里头，箱子再放进装快速面的牛皮纸包装箱里，有锁片、手链、戒指、项链，还有好多。
0: 那为什么藏了好几个月不动呢？
1: 这批货准备销往重庆、成都，上海不能进了，我们准备过节的时间销。
0: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1: 不信我拿脑袋担保。
2: 10公斤走私黄金在803他们昼夜不停的追击下，终于在高升的姐姐处缴获。被关进监狱的高升起初百般抵赖，气焰嚣张，但在803他们20天不予理睬的冷处理后，高升有些惶惶不安了。他不甘心自己美梦的彻底破灭，心怀鬼胎的想把803引向歧路。在第二个回合，803充分利用两院两局通告期限最后一天的大好时机，向高升展开了锐不可挡的攻势。高升的防线终于崩溃了，他交代了自己走私黄金的犯罪事实，但与此同时，他又抛出一个信息，一起更大规模的黄金走私案正在酝酿之中。
0: 好了，高升，你回去啊，把你的犯罪经过、检举揭发材料如实写来。
1: 哦，我马上就写。
0: 要注意啊，白纸黑字，非同儿戏，懂我的意思吗？
1: 我刚才说的那件事，把我的命都搭上了。只要让许文一伙知道，那不管我是在牢里还是在外面，都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0: 这儿是中国，不是澳门。
1: 我倒不是怕，怕我就不说了。不过假如你们相信我，我保证能帮你们缴获这批走私黄金，而且把他们一个个都抓住。
0: 有你赎罪的机会，不过首先得要有诚意。
1: 哎，
0: 好好写吧。
1: 好，
0: 把他带下去。
3: 是，走。
2: 高升想利用803急于侦破黄金案的心理，抛出在珠海还有200公斤黄金的诱饵来诱惑803上当。他想他们一定会叫他一起去珠海，这样就有希望在去珠海的途中和803拉关系，用金钱来击倒他，或者趁机在途中逃跑，重新回到自由的世界。是的，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那是在88年的夏天，许文帮他办好了一切手续，让他到澳门去旅游， 那七天的时间对他来说真是终身难忘。
3: 张老板，张老板，
4: 嗯，
3: 啊，玩的怎么样？
4: 啊，这才是真正的金色的世界。
3: 哎，手气怎么样？
4: 哎，输了10万，小意思。在这儿输值，他妈的比我在上海赢心里还高兴啊。哎，不瞒你说，徐老板
3: 啊，
4: 这几天我是天天泡在葡京赌场啊。
3: 哎，你还是见的太少了。嗯，我今天带你去开开眼界，这在大陆你也算是个人物，在这儿你还得从头学起呀。
4: 徐老板，虽说我是第一次来这儿，可我不是乡巴佬。自出了拱北，一踏上澳门的土地，就像回到我自己家里一样自在。
3: 哦，
4: 老实说，我心里总感到我就该生在这一块天地。
3: 好好，高老板，虽然这是块弹丸之地，但不论你什么时候来，我徐某总会划块地盘让你施展雄风。
4: 那就多谢你关照了。
3: 啊，好生啊。
4: 哎，今天你安排的下一个节目是什么玩意儿？
3: 葡京夜总会。
4: 哦，
3: 你看过裸体舞吗？清一色的法国女郎。走吧走吧，车椅在外面等着呢，今天呢准叫你大开眼界。
5: 两位要些什么
6: ？XO。
5: 好的，请稍等。
4: 哎，嗯，舞台在哪儿啊？
6: 这你就外行了。嗯，看到前面那个巨大的金鱼缸吗？那法国女郎就在里面表演各种动作。
5: 先生，酒来了。
6: 开始了。

0: 变幻莫测的灯光中，你虽然看不清，但那朦朦胧胧的感觉，太妙了，太妙了，简直
1: 啊！
0: 这可是澳门的一绝呀、啊，
1: 老公。哎，石老板，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0: 嗯，女人
1: ？No，
0: 钱
1: ？Yes。在这疯狂的世界，需要的就是钱，更多更多的钱。哎，你看看，那一个个肥头肥脑的富翁，他们能发财，我就不信我超不过他们。我会出国的，你信吗？我要与这个金钱世界较量一番。这个世界非常适合我，我应该属于这儿，我会成功的。只要成功，我会不惜任何手段。
0: 好，我很钦佩你的胆略。不管是现在还是今后，只要我们能合作，那金钱就会滚滚而来。
1: 来，为我们的合作干一杯，为我们大干一番，干！
2: 当高升在监狱里重温着他昔日的美梦时，803和沈西却继续为此案做着广泛深入的调查。
3: 来，803，
1: 嗯，
3: 该吃饭了吧？都快12点了。
1: 行啊，看看这附近有没有饭店。
3: 哎，那拐弯角上不是有家你哥们开的饭馆吗？
1: 啊？嚯，你小子早不说晚不说，就捡这时候

0: 行啊，去看看。
1: 好嘞。
2: 哟，刘队长。
0: 哦，老板。
2: 那阵风把你刮来了。水溪你也来了。
3: 你好，老板。
0: 有没有什么吃的？
2: 嗨，你这说的是啥话呀？饭店没吃的不早关门了。
0: 啊，两碗炸酱面。哎，我说这有没有安静点的地方？
2: 有有，里边就有雅座。啊，
0: 好好，
2: 来。好，哎，你们先坐着。我这就叫后边帮你们张罗。
0: 好，你忙你的。
3: 哎，我说，
0: 嗯，
3: 你那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0: 嗯，什么事儿？
3: 哎，南方战役啊。
0: 啊，条件啊，时机还不成熟。
2: 哎，菜来了。
3: 这么快、啊、
0: 哎呀，老板，我不是关照你只要两碗炸酱面吗？
2: 嗨，你就别跟我来这一套了。有你们几位光顾小店压阵，那些小流氓就不敢来这儿造势了。
0: 哎，不不，这不行。
3: 哎，我说老板，这酒我们确实不能喝。
0: 不能喝。
3: 吃完饭我们还得找几个对象谈话呢。
2: 好好好，请我拿走，不妨碍你们公事，你们慢慢吃啊。
3: 好，谢谢啊。
0: 来来，你吃哈。
3: 嗯，还可以啊。
0: 嗯
3: 嗯，哎
0: 啊，
3: 根据徐经言城的供词，这条黄金黑道的源头在南方。
0: 嗯，
3: 况且高顺还暴露了下面一次大动作。
0: 石溪，
3: 嗯，
0: 你说这是真还是假？
3: 不管它是真是假，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去会会许文富庆和那些大宾馆的经理。
0: 还没到那个火候。
3: 怎么
0: 这么几次交道打下来啊，你不觉得高升可不是一般的罪犯？你说高升他是想急于立功吗？
3: 嗯，
0: 我看不像。在他还远远没有交代清自己罪行的情况下抛出这么一个信息，是不是想让我们跟着他画的圈圈打转，从而搅浑水，遮盖他自己的犯罪事实？
3: 嗯，
0: 牛头再犟也要拴住他的鼻子牵在我们手上。我们呢，仍然按照我们自己的步骤一步步扎实地走下去。这样先把上海这摊子的情况搞个清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3: 精彩精彩，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0: 你又耍贫嘴。
3: 哎，
0: 我看啊，
3: 嗯，
0: 我们还是兵分两头进行。
3: 嗯，
0: 你去把高升那儿几个公司的底细摸一摸。
3: 嗯，
0: 我呢去拜访拜访那些国营金店的经理们。
3: 遵命，我的队长。哎，可是现在你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吃饭。来来来，动筷子，你消灭他。
0: 好好。

0: 2003开始对那些曾经销售过走私黄金的金饰品商店进行逐一调查。他首先登门拜访的就是高升等在供词中多次提到的瑞华金饰品商店的女经理。
1: 请进。请问你找谁啊？
2: 你是李经理吧？
1: 是的。请问你是？
2: 我是公安局的。
1: 公安局的？
2: 对。
1: 找我有什么事啊？
2: 李经理，你们店从88年开始，曾多次销售走私的黄金饰品。
1: 是的。
2: 你们知道是走私的吗？
1: 不知道，当时确实不知道。
2: 这些货你们是怎么进的？
1: 都是那些人自己拿来的。
2: 李经理，国家有明文规定，凡是经营黄金饰品的单位都由定点厂家来供应商品。
1: 可是这些定点厂家根本就满足不了需要。

0: 么是私人性质的。
1: 那你为什么还继续跟他们做生意？
0: 哼，我想他们反正有三证，再说这些货又好销。
1: 李经理，恐怕不那么简单。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仔细想一想。
0: 没什么可想的，我是清白的。
1: 你没拿过他们的钱，接受过他们的礼物？
0: 胡说，这是捏造诬陷。
1: 再仔细想想。
0: 请问你有证据吗？
1: 李经理，你珠海去过吗？
0: 去过，这又怎么了？
1: 谁请你去的？谁帮你报销？又是谁招待你吃住？
0: 这可这也构不成犯罪啊。
1: 李经理，我得提醒你，已经跑得够远了。这些事你们组织上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我想你应该主动地向组织上说清楚，争取宽大处理。
0: 我
1: 李经理，我们这次来啊，这并不是主要目的。我相信你跟他们做的生意每一笔都有发票。
0: 当然，而且都有档案。
1: 这每一笔跟谁做的我们都要复印一份。
0: 现在吗？
1: 对。
0: 那好，我叫会计协助你一起查。
1: 谢谢。
2: 在803对高升走私黄金的来龙去脉一笔一笔查实的时候，沈西对高升四大公司的摸底也有所发现。原来高升对外号称的四大公司，充其量不过是弄堂口的小小门市部，而且非常不正规，连个专职的会计也没有。但是由于高升同伙无免的从中作梗，沈西的调查时时受到阻挠。
3: 803，
1: 嗯，
3: 所谓四大公司的情况现在只了解到这些
1: 啊。吴冕可能还以为高升是铁板一块，所以啊还帮他挺着。
3: 嗯，吴冕拼命想捂盖子，更说明来路不正，心中有鬼。
1: 对
3: 啊，据反映啊，这些店都是吴冕帮着高升创办的，现在都由吴冕掌管。就在高升被逮捕前，高升也很少插手店里的业务，高升只管搞钱。
1: 搞钱？
3: 对，
1: 他搞来的钱啊都花在走私黄金上。
3: 不错，这些店的业务非常清淡，很少有人光顾。
1: 嗯，
3: 我看不能再把吴冕放在外头了。
1: 是啊，
3: 否则妨碍此案的进展。再说他协同高升走私黄金的罪证也确凿无疑。
1: 好，你打个报告把这事啊尽快处理了。
3: 嗯，
1: 这样在高升的后院也烧把火，咱们要一层一层像剥笋一样，让他这个所谓的百万富翁的真实面貌暴露无遗。
3: 嗯，我准备会同税务工商部门对他们的账目一一清查，
1: 尤其要搞清那些货款的来路出处。
3: 这我知道。
1: 那还有这几家小店是怎么开业的，和谁联营？
3: 嗯，
1: 我总觉得高升还隐瞒着重大罪行。这小子啊，短短几年从一个穷光蛋一下子成了个暴发户，而他走私黄金却是88年才开始的。
3: 嗯，
1: 那这之前呢？
3: 他最早开业的是宏盛经营部，在86年的4月。
1: 在走私黄金前他就自称啊拥有四大公司，是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高老板了。
3: 那我们就从86年查起。
1: 对，现在啊吴冕先交给你了，我来对付高升。
3: 好。
2: 这时候待在牢里的高升好生纳闷，这么多日子过去了，803既不来提审他，也没有去珠海的任何迹象，难道他的那些计谋在803身上竟无用武之地？他不相信也不甘心。当803准备就绪又一次提审他的时候，高升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仍然坚持声称珠海正在酝酿着那个骇人听闻的黄金走私计划。
4: 刘队长，我担保，我用我脑袋担保。
1: 高升，你的脑袋就那么廉价的出卖了？
4: 给我一次机会啊，给我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啊。
1: 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听听，怎么样？
4: 你的意思？

0: 是在编故事。
1: 你听过牧羊儿的故事吗？
0: 听过。
1: 你编的那个故事并不比那个孩子更高明，更严重的是你搞错了对象。你知道你是在跟谁打交道？政府的执法机关。我看你是在用你的脑袋开玩笑，如果你再执迷不悟，那后果你清楚。
0: 我
1: 可以最后给你一次机会，那就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把你的犯罪行为一件一件的交代清楚。
0: 我不是已经交代了吗？
1: 啊，这就是你的态度。
0: 我交代，我交代。我是从1988年开始走私黄金，当时还有千桶，他从我手里至少拿取10来公斤黄金，先后卖给长脚、小头。
1: 好了，别兜圈子，谈你自己的问题。
0: 我一共干了5次。
1: 就5次吗？高升，今天我提审你，你首先要明白这是在挽救你。你还想耍小聪明，到时候啊就没你后悔的时间了。
0: 让我再想想。
1: 从你第一次走私黄金谈起。
0: 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
1: 你是不是要我来提醒你？老实对你说，我可以不在你身上浪费时间，也照样能把你所有的罪行一件不漏递交法庭。
0: 我是88年7月在珠海从许文那儿搞到的第一笔走私黄金。
1: 好，
0: 那次是帮他代销55分成。
1: 说下去。
0: 从那以后我就尝到了甜头。
1: 嗯，
0: 但利润不大，所以我想单干，货仍然是从他那儿进，但我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你进货的钱从哪来？
0: 用我公司的货款呀。
1: 你那几个公司只是几个小小的经营部，注册资金不超过10万，进进出出的款项极其有限，哪来那么多流动资金？
0: 我借的。
1: 跟谁借的？
0: 我是向银行贷的款。
1: 怎么贷的款？
0: 我记不清了，让我想想，这账面上都有、啊。
1: 这我当然知道，但是到目前为止，你所交代的还只是些表面文章，你还在抱侥幸心理，想看看我们到底掌握了你多少罪行。我可以给你露个底儿，这100万贷款你是怎么到手的？靠什么手段？
0: 这一天我脑子很乱，让我再想一想。
1: 高升，给你的时间够宽裕的了。如果你一意孤行，只能说是你的态度问题了。
0: 我愿意交代，我愿意交代。
2: 但是经过反复审讯，高升依然装糊涂，他编故事绕圈子想迷惑803，可这样反而暴露了他遮盖其他的罪行的企图。而沈西通过对吴冕的审讯，对案情有了新的了解。
3: 803，
1: 啊，沈西，
3: 和你的估计差不离。
1: 从一开始，高盛的那个所谓的公司就是一场骗局。
3: 对，纯粹是场骗局。
1: 你坐下，慢慢说。
3: 来，根据吴冕的交代，他们从来没开过什么任何厂，可凭着高盛的花言巧语，竟和秀南村的乡镇企业搞了个联营工厂。再凭着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联营厂，又和市区的一家工厂开办了宏盛纸品经营部，这就是高升开办的第一家公司。从此以后他就自称是老板了。
1: 这还仅仅是他迈向罪恶深渊的第一步，事隔2年他又摇身一变成了个百万富翁。
3: 哼，
1: 沈西，
3: 他
1: 确实有百万资产啊，可那钱从哪来的？
3: 是啊，
1: 从银行骗来的，跟他起步的手段一样。
3: 这就说明他除了走私黄金，还隐瞒着诈骗罪行。
1: 一点不错，我们呢就从他的起步和他犯罪的高峰，骗取银行的100万贷款，这两个重要环节突破，撕下他那百万富翁的真实面目。
4: 803，出事了。
1: 怎么回事？
4: 高升在狱中闹奸呢，东撞西撞，要死要活的，别人谁也弄不住，非得你去不可啊。走。
2: 在803紧追不舍的侦查之下，高升这个所谓的百万富翁的伪装终于被拨开了。高升除疯狂走私黄金以外，还有重大的诈骗罪。正当803和沈西进一步揭开层层迷雾时，突然传来高升在狱中闹事企图自杀的消息。
5: 快你们把我枪毙吧，我不活了，我不活了，哈哈，我不活了。
1: 高升，你想干什么？
5: 您把我枪毙吧，我死来干脆，我不活了。
1: 你不老老实实在狱中反省自己罪行，还大闹牢房，你是要顽抗到底吗？
5: 我活着还什么意思啊？我是个堂堂的八尺汉子，你们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可是你们凭什么抓我姐姐啊？
1: 抓你姐姐？听谁说的？
5: 反正我知道，我姐姐还有个6岁的女儿，他们是我唯一的亲人，家里有2个人吃官司，我宁愿自己去死。
1: 老生，我问你，听谁说的？
5: 你别管，他有1个月没给我送东西了，他肯定出事了，
1: 他生病了。
5: 生病？我不信，我不信。
1: 我这儿还有一封他写给你的信。
5: 信在哪？
1: 你有情绪可以，但你大闹牢房是绝不允许的。你说说这几天你在牢房里干了些什么？
5: 他真的没事，他的事
1: 你别忘了，这是监狱，不是生意场，可以讨价还价。
5: 我
1: 说干了什么？
5: 我用方和闹奸，还乱叫乱唱歌，打了2个新来的犯人，用脚踢用拳头打。
1: 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的亲人，日夜为你担心受怕的姐姐和你的外甥女吗？
5: 把信给我。
1: 这是你姐姐写给你的信，拿去念念，看她是怎么希望你的。
6: 弟弟，你知道这几个月我心里是多么难过，你和我从小到大都特别好，这次出了那么大的事，我天天为你担心。我们无亲无友，我唯一希望就是你好好交代，尽一切力量抱住你的脑袋，留下一条命，我们姐弟才能有出路。家中你的东西都交了，但刘队长对我们很关心，把父亲留下的10000块还给了我。弟弟，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有谁来帮你？只有求政府宽大处理了。你要为我做姐姐的着想，你要争取保住命，我活着也高兴。如果失去了你，那我的命就更苦了，我怎么能活下去？我唯一不能再失去的就是你了，
5: 姐姐，姐姐，我没照顾好你们母女俩，我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啊！
1: 高升，你回去好好想想，路在你的脚下。你如果不顾亲人对你的希望，无视我们对你的挽救，继续顽抗下去，我们也照样能把你犯的罪一件一件的搞清楚。但是我们还可以给你时间，只要你想通了，愿意主动坦白交代，我们欢迎。不过你要明白，拖的时间越久对你越没好处。
5: 是，我懂，我一定好好想想。
2: 高升这个顽固的罪犯，在遭到感情上致命的一击后，终于低下了头。他是否真的认罪了？803对此并不抱幻想，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市郊的秀南村。

0: 哎，同志，你们找谁呀、
1: 哦，切纸厂的厂长在吗？
0: 在，在，就在屋里。
1: 好好好。
0: 王厂长，有人找您。嗯、
2: 哦，好了，
0: 请进吧。
1: 啊，哎，你就是？
2: 啊，是是，我就是王厂长，有什么事吗？
3: 啊，我们是公安局的，
2: 哦，
3: 想找你了解些情况。
2: 哦哦哦，好，请坐，请坐，来来来，这边坐
1: 啊。不用不用，好。
2: 哎，请喝茶。
1: 好好好，谢谢。
2: 哎，有什么事吗？啊，
3: 好，好，谢谢。哎，高升，你们认识吗？
2: 哎呦，我的老天爷，我们也正在找他呢，他还欠着我们4万块钱呢。
1: 欠4万块钱？
2: 哎，好几年了，我们向南汇法院起诉，法院传讯他，可是他避而不见，只寄来一张什么什么答辩书，后来因为找不到他人，只能成了悬案。现在可好，你们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
1: 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2: 我们是在86年8月认识高升的，他自己说是什么宏盛纸品加工厂的厂长，说愿意和我们搞联营。
1: 搞联营
2: 啊！经过2个月的交涉，签订了合同，成立了红袖纸品包装材料厂。高升说他的厂有400多个工人，在绿阳桥，跟我们联营是看得起我们，帮我们发财。他还说只要我们投资10万块钱，不出几个月就可以赚回本金。结果签了合同，我们就把10万块钱划进他的账号了。他从金山搞来2台机器，说是3万多块，又从上海买来5吨水松板，我们跟他要发票，他说不急，以后再说。可是到现在也不见这些东西的发票
1: 啊。
2: 可是那台机器呢是坏的，根本不能用，找人修也不行啊，成了一堆废铁。那些水松板呢，正品每吨才1200块钱，他弄来的都是次品，就是按正品计算，他每吨骗了我们足足2300多块。我们是村办企业，怎么经得起他这样折腾呢？他到现在还欠我们4万多块钱呢，我的天哪。
1: 你们到高升的宏盛纸品加工厂去看过吗？
2: 哎，去找过。我们找到绿阳桥，根本就没有1179号，更别说什么宏盛纸品加工厂了。
1: 啊，
2: 我们还到那个邮局去问过，最后是根据他的银行账号查到那个定康办事处，才知道他是个个体户。
3: 哎，那后来怎么又成立了宏盛经营部？就是高升吹嘘的宏盛公司呢？
2: 哪来的公司啊，也是骗人呐。87年1月的时候，高升以红袖纸品包装材料厂厂长的名义，和吴冕带了个上海光学镜头厂厂长到我们村子来，说什么联营成立红盛经营部。高升说不用我们村出一分钱，以后赚了钱给我们20%的利润。结果好，一分钱没拿到。
1: 是不是这样？高升是先和你们联营成立红袖纸品包装材料厂。
2: 啊，
1: 这个厂呢？
2: 根本就没有这个厂。高升说让吴冕担任这个厂的厂长，还装模作样的挑选工人，要什么灵活些的，长得高些的。先是挑了20个人，最后呢由高升吴冕定了9个，可是选中的人里头没一个上过班呢。
3: 既然这个厂根本就没有成立起来，那你们怎么还跟人家搞联营，办什么宏盛经营部呢？
2: 唉，光学厂的厂长到我们村子来看厂房的时候，是高升叫我们村的人用印花厂代替，他把印花厂的牌子摘下来，领着光学厂厂长在印花厂里面兜了一圈，就这么把人家骗了。
1: 当时你们怎么可以允许他这么做呢？
2: 唉，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催他还钱，他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们看着办吧。他还说今后只要宏盛经营部赚了钱，我们就也有钱了。
1: 你们办企业怎么连起码的法治观念也没有？自己受害了还去坑害别人，这不助长了他的诈骗？
2: 唉，都是这个骗子啊，他人呢？我们村子里的人恨不得剥他的皮。
3: 他已经被逮捕了
2: 啊，
3: 这对你们来说也是个教训啊。
2: 我们真是瞎了眼，这种人该抓，免得让他再坑害人，坑害国家。
4: 高升一手设置的骗局竟如此盘根错节，一环扣一环，一场接一场。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自以为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自己。当803再次提审他的时候，在铁的事实面前，他终于被迫交代了自己所有的罪行。
5: 刘队长，
1: 嗯，
5: 我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5: 我认为交代诈骗罪行以后要判死刑的。
1: 哦，为什么？
5: 89年初，我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法制讨论文章，上面谈到诈骗罪最高是无期徒刑，诈骗罪其实施手段却是以投机倒把方式进行的，而投机倒把是有死刑的。所以我很明白，只要诈骗罪和投机倒把罪两个罪名同时成立，就可以判死刑。现在我已经犯了走私罪，再交代诈骗罪那就没活路了，所以我有顾虑，因为我想争取留下一条命。
1: 那你老实说，有没有诈骗罪行？
5: 有过。
1: 那既然有过，你又不彻底交代，这能说明你认罪悔罪吗？
5: 不能够。
1: 你犯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你只有啊尊重客观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我早跟你说过了，路在你自己的脚下。
5: 我是靠诈骗起家的，骗是我的核心问题，搞走私黄金只是一个现象。
1: 嗯，
5: 我的思想有两个字组成。
1: 什么字？
5: 仇恨。
1: 仇恨。
5: 我发誓在我40岁前要弄到1000万，我要用我个人的力量向社会向金钱挑战。我知道早晚要付出代价，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我仍然抱着侥幸心理，只要能倒到钱，我就能设法外逃。
1: 谈具体问题。
5: 1986年，我申请了个体执照，但不久我就感到做个体户发不了大财。当时我没有资金，不可能办企业，就设法伪造了一个宏盛织品加工厂。
1: 怎么伪造的？
5: 我和吴冕到海宁路乍浦路口找了个个体户，花了40块钱刻了一枚宏盛织品加工厂的公章，然后就去印了名片，自封为厂长。就这样，我开始与各印刷厂去谈业务。
1: 高升，你的宏盛织品厂根本就不存在，那厂址是怎么编造的？电话又是怎么编造的呢？
5: 场地是我做个体户的时候向绿阳桥那边的生产队租的，租金200元，一共租了1年多，等名片公章办好以后就退租了。印上厂址是让人相信，但我有意写错门牌号，这样就没人能找得到。电话是我住宅的传呼电话，当我有了一些关系，了解了内幕以后，胆子就更大了。这以后我骗了安庆造纸厂价值16万元的货，黑龙江飘染造纸厂14万。当我有了外逃的想法以后，就开始大骗特骗。我千方百计打通贷款渠道，毁了有关人员。被我骗到的有建行100万，大捞局20万，住宅办20万。与此同时，我又办了华通华文公司做掩护放烟幕弹，好像我仍然在发展经营。实际上我再捞上一票就逃之夭夭了。
4: 据高升交代，他前前后后从企业从银行骗取的人民币达200万左右，参与黄金走私14次，共150公斤，获利150万元。令803吃惊的是，在高升骗取银行巨款的时候，有一个老干部老共产党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就是财务科科长喜宝。
6: 请进。 你们找谁啊？
1: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是西宝吗？
6: 是啊，有何贵干呢？
1: 你认识高升吗？
6: 哈、啊，认识。不太熟，怎么了？
1: 高升曾向你们贷款20万，是你办的是吗？
6: 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这儿是有原则的，每笔贷款都得由主任签字才有效啊。
1: 你帮高升向银行贷款100万，是不是？
6: 胡说，完全没这么回事。你们怎么能相信一个犯罪分子对我的诬陷呢？我是共产党员，革命几十年了，这点原则都不懂。
1: 我很愿意相信你，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希望这次啊，是第一次找你，也是最后一次。假如我们再次见面，就不会，也不可能在这个场合了。沈西，我们走。
3: 803，他的态度如此强硬，你说是高升冤枉好人呢，还是他外强中干？
1: 但愿是前者。
3: 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1: 沈西，我们需要更有力的证据和材料。
3: 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对他这样一个特殊人，得采取啊迂回战术，暂时不去碰他，
3: 让他后院着火。
1: 我相信啊，他的上级领导一定会大力支持我们。
3: 根据反应，他还有一个相好，估计也会知道不少内情。
1: 是啊，
3: 那女的是个会计。
4: 果然，803一连几个星期没再去找喜宝。他故意给喜宝造成一种风头已过的印象，而同时为了进一步证实喜宝的问题，803再次提审了高升。
1: 高升，你把向财务科贷款的事详细的说一遍。
5: 好。我那时候虽然号称四大公司的老板，可是已经朝不保夕，几乎天天是债主临门。那个时候又碰上要走私黄金，需要更多的钱，可到哪儿搞钱呢？想来想去，只有国家企业有，国家银行有。我想起一个哥们儿，是银行的信贷员，叫李刚。他想出国，我对他说，只要你帮我贷到款，我保证送你出国。他就介绍我认识了财务科长喜宝。
1: 说下去。
5: 喜宝起先说这事难办，后来我陆陆续续的给了他10000元现金和50克金项链，他这才高抬贵手。
1: 他是怎么做的技术处理？
5: 他把这20万元作为客户对商品不满意退款处理的。
1: 那银行的100万贷款呢？
5: 做黄金生意，本钱越大赚得越多。这20万太少了，所以我对喜宝讲，不如合伙干，他负责多贷些款。我负责进货销售，得利大家对分，少说也赚上个10万8万的。他动心了，把路子通到银行业务科科长他老朋友那儿，然后分2次贷款，都是由财务科担保。
1: 好，老师啊，你来看看审讯记录跟你说的有什么出入吗？
5: 哦，是。一字不差，
1: 按个手印。
5: 啊，是。
4: 但是光有了高升的交代还不足以制服骄横的喜宝，必须拿到赃物才能定他的罪。803接着又去传讯了喜宝的相好赵丽。
1: 你到公安局以后啊，有些问题谈了一点，有些问题根本没有谈。
7: 你们是不是可以提醒我一下？
1: 你要明白，为什么要你把问题老实谈清楚？这里啊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我们希望把你同喜宝的问题分开，另一个目的是你谈清了问题，自己教育自己，从此以后老老实实做人。
7: 我愿意谈清楚的，但是有些问题和时间不一定谈得准。
1: 这没关系，只要你端正态度就行。
7: 哦。 88年11月，我看到李刚带着高升一起来找喜宝要求贷款，后来他们出去了。第二天，喜宝叫我把20万通过转账支票划给洪胜。
1: 支票的用途是什么？
7: 写的是退房款。后来我问过喜宝，这20万贷款不合乎手续。喜宝说写上预定金和退房款，我只好照办了。事后喜宝给了我500块钱，说是高升给的。
1: 嗯，
7: 一共1000，我们两人一人一半。
1: 说下去。
7: 他还曾经带着我到高升的店里让我挑了一套时装，后来还给了我一条金项链。我这个人一向有心计，所以他给我的东西我都没动过，都放在家里。
1: 赵丽，你不要避重就轻，谈实质问题。
7: 哦，公安局跟他谈过以后，他心里一直很紧张。有一天他看见办公室里没有别的人，就把他抽屉的钥匙交给我，说左边第一个抽屉里有8000块钱，这钱是留着我们两个人用的。他说如果他出了事儿，就把这笔钱转移掉，还有一个日记本。
1: 现在这些东西呢？
7: 我从日记本里拿走了我自己的2张照片，把钱和日记本锁进了我办公室放账册的铁皮柜里。
4: 这些赃款和罪证很快就摆到了803的案头，而这时候的喜宝仗着自己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人赶赴公安局为他疏通关节。803紧接着通过了喜宝的上级领导，查封了他所经手的账册，以防他毁灭罪证。当803第二次与他照面的时候，正像803所预言的，地点已经是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了。
6: 我是冤枉的，你们无权抓我。
1: 喜宝，你难道还没看清形势？你那巩固的后方已经变成白热化的前哨阵地了。
6: 我，这不可能。
1: 要不要给你看样东西？还是你自己说。
6: 让我想一想。我愿意谈，我自己谈清楚。
1: 那好，你就先交代你怎么帮着高升向银行贷款的。
6: 我带高升去见银行的业务科长，他是我的老朋友，第一笔贷款30万元，我要高升早点把钱还掉，在银行树立好信誉。我还关照他填写流动资金数额一定要超过贷款金额，否则银行是不肯贷款的。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还陷这么深？
6: 我是上了高升的当啊，我以为他是大老板，而且快要出国了，我想将来儿子要出国好叫他做保人。
4: 就这样，在喜宝等人的官方资金的帮助下，高升如虎添翼，自由潇洒地奔走于黄金走私黑道。如今事情败露，为高升贩卖走私黄金立过汗马功劳的喜宝这才感到了党纪国法的威严。至此，高升走私黄金团伙的近10名罪犯统统逮捕归案。但是此案并未结束，在高升严强徐经的交代中，803了解到闯荡于黄金走私黑道的远远不止他们这一个集团。而在高升集团结案前的一次审讯中，高升的话更具有挑战性。
5: 刘队长，这次我栽在你手里，不怨我服。
1: 哦，为什么？
5: 在牢里，那些凡是和你打过交道的犯人提起你都谈虎色变，他们称你为超级杀手，本事太大，是他们的克星。
1: 对那些犯罪分子，社会需要更多的克星。
5: 但是我有一点遗憾。
1: 什么遗憾？
5: 你有本事动父亲吗？走私黄金他是老祖宗，我只是他的一点皮毛。 他在上海中山到处有熟人，上能通天，下能入海，你能把他抓进来，我算是彻底服你。
1: 高升，请你记住我今天的话，你放心吧，会有你们见面的一天，到那时你们都将站在审判席上，接受人民对你们的严正审判。
8: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影子情人》，编剧陈慧君，导演巩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仲春三月，江南地区已是莺飞草长、桃红柳绿时分。然而在上海，春姑娘的脚步似乎姗姗来迟，乍暖还寒，春雨绵绵。三月六号上午10点10分左右，一辆出租车停在上海西南方向的高档住宅区锦绣花园 B 座3号小楼前。台商张宝胜急不可待地踏上台阶，轻响了103室的门铃。
1: 嗯，阿兰不在家？这怎么可以啊？阿兰，阿兰，阿兰，我回来了！
2: 啊！哎呀，救命啊！哎呀，救命啊！
1: 喂，我是803。啊，什么？锦绣花园发生命案？好的，我们马上就到。好了好了，今天的会开到这儿，马上到锦绣花园。
3: 哎，涛，又发生什么案子了？
1: 锦绣花园 B 座103室发生血案。啊，对了，将军，叫上杨法医。
4: 是
1: 啊。
5: 哎，涛，朱可平去外地疗养还没有回来，要不要叫上助理警员？
1: 不用了，他的工作你接。
5: 哦，是。

0: 姚振带领刑侦小组到达锦绣花园时，长兴警署已经派员把 B 座103室现场封锁起来。这是一套三居室的高档住宅，朝南两间是卧室和书房，法式象牙白古典家具配上粉蓝色系列装饰，显得高贵典雅。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仰卧在粉红色睡宝卧具上的陆雅兰，披头散发，左手腕大动脉处被尖锐的利器切开，张着狰狞大口，血流满了半张床，一把水果刀掉在离右手不远的地方。
1: 哎呀，王处长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谈谈情况吧。
2: 苗探长，户主呢叫陆亚兰，死于卧室。
1: 哦，
2: 是张宝胜报的案。
1: 张宝胜是谁啊？
2: 哦，是位台商，在上海开办一家珠宝商行，还投资房地产的生意。这是他两年前以陆亚兰的名义买下的商品房。
1: 哦，那现在人呢？
2: 由于刺激太深，受了惊吓，张宝胜情绪很不稳定。
1: 嗯，
2: 我们呢在附近的一家宾馆给他开了个房间，暂时安排他住下。
1: 好啊。啊，对了，这个张宝胜多大年纪？
2: 大概45、46岁吧。
1: 他在台湾有家室吗？
2: 嗯，这不清楚。
1: 嗯，
3: 包探长，
1: 嗯，
3: 现场勘查完毕。
1: 好的。哎，小乔，
4: 哎，
1: 把死者卧室里有价值的物品都带上。
4: 是。
1: 嗯。
4: 哦，探长，我把陆亚兰抽屉里的几大本影集和一本笔记本也带上了。
1: 好的。那个，哎，杨法医，哎，杨法医，
5: 哎，
1: 死者情况怎么样？
5: 还不好说。
1: 嗯，
5: 从尸斑呈现来看，至少死亡已有12小时以上。当然还要提取未留物化验分析才能最后确定。
1: 好吧，继续做。小军，
3: 嗯，
1: 你立即着手摸清陆亚兰的背景资料和相关的情况。
3: 是。
1: 好吧。王处长，你来。
2: 哎，
1: 你来。
2: 哦，
1: 我们要先见见那个张宝胜啊。
2: 好呀，我带你们去。
1: 好。
6: 你们是谁啊？
2: 啊，张先生，这是刑警803的苗探长。
6: 啊，
2: 这位是乔警官。
4: 嗯，
2: 他们呢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6: 哎，好好好，请进啊。
1: 嗯，
6: 请进
1: 啊。不必客气。张先生，
6: 哎，
1: 请把你发现陆小姐死亡的情况说一下。
6: 啊，我是昨天从台湾乘飞机到香港，今天上午从香港飞到上海的。我一刚到家就发现阿兰倒在床上割腕自杀了。
1: 等一下，你说他割腕自杀，
6: 哎，
1: 你怎么确定他是割腕自杀呢？
6: 这
4: 张先生，有什么话不好说吗？
6: 哦，因为阿兰啊曾经割腕自杀过。
1: 哦，什么时候啊？
6: 那是前年的10月了。
1: 为什么？
6: 他有精神抑郁症。
1: 哦，
4: 张先生，你和陆小姐最后一次通话是什么时候？
6: 最后一次啊，是前天晚上，我在台北跟他通了电话，告诉他我的行程。
1: 哦，
6: 并让他在家里等我。
1: 嗯，
6: 他那天好像很兴奋，让我早点回家。他说他会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是这么个结局啊。
1: 张先生，我问你一个题外话啊，您有家室吗？
6: 这是我的隐私，不说可以吗？
1: 不可以。张先生，发生了这样的血案，你应该配合我们调查。
6: 我在台北有家室。
1: 嗯，
6: 不过我跟陆亚兰都说清楚的，我们有约定，所以这不存在什么欺骗问题啊。
4: 那么陆小姐和你的感情怎么样？
6: 当然她觉得她一个大学生跟我同居，这名不正言不顺的，很有些委屈。哎，但是我给她买房子，每个月给她10000块的生活费，应该说还是物有所值吧。哎，现在就算是成功的白领女士，也未必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生活呀。啊，
4: 张先生，你说他有抑郁症，严重吗？
6: 哦，起先有点歇斯底里， 后来发作得越来越厉害了，有时候啊，仅仅是为了一句话他就会吵闹个不休啊。哎呀，发展到后来，甚至是天下雨，马路上有载重车的声音，都会引起他的狂躁不安呐。
1: 哦，
4: 那他看过心理医生吗？
6: 嗯，看过。
1: 嗯，
6: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啊。
1: 他的人际关系复杂吗？
6: 他以前的事情我不知道，但自从和我同居以后啊，我就要求他断绝一切社会关系。哎，你们也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生意很忙的商人，而且还要顾着台北的家，不可能天天陪着他呀，啊！但是我也不希望我养着他，再让他养着小白脸呢、啊。
4: 哎，可是你怎么能够防止他？嗯，我的意思是说，他要是找个情人的话，你怎么会知道呢？
6: 我给他雇了一个保姆，
1: 嗯，
6: 就是看着他的。
1: 哦，
4: 嗯，
6: 啊，还有家里装上了针孔录像器，这个电话和手机呢？都有录音监听。
1: 好了好了，张先生，现在我明白了啊。陆小姐要自杀是有道理的、哦、
6: 可是那天通电话她还是很正常的呀，这个有录音磁带为证啊、
1: 嗯、
6: 有录音磁带为证。
4: 那请把那盒录音磁带给我们。
6: 那就这个。
4: 嗯，
6: 哦，还有我那些录像带啊都在身边，你们拿去帮我看看她为什么要自杀，或者是谁害了他？
1: 这个嘛，是我们的义务啊。另外，那个保姆叫什么？怎么没在现场啊？
6: 哦，他叫赵红英，一个星期以前他父亲去世，他回安徽老家去了。
1: 好了，张先生，今天就谈到这儿了。
6: 哎，
1: 您要是想起什么的话，就来找我们啊。
6: 好好，
1: 嗯，小乔，
4: 嗯，
1: 走吧。
6: 二位走好啊。
0: 血案就像无声的紧急命令，803刑侦组成员马上行动起来。很快，一条条信息汇总到刑侦办公室。
1: 来来来，大家静一静，都坐吧。今天是锦绣花园36血案第一次案情分析会，现在各位都掌握了一些情况啊，请畅所欲言。杨法医，你先说。
5: 好吧。死者年龄大约在28-29岁，身高1.65米左右，胃里提取物化验显示死亡时间在13到14个小时之间。从死者的仪容来看，死时不痛苦，现场也没有格斗痕迹，同时死者曾经有过割腕自杀行为，很容易让人有第二次自杀的错觉。
1: 杨法医，你说是给人自杀的错觉？
5: 对。
1: 是不是你觉得这个不是自杀？
5: 对，因为检测的结果证明是他杀。
1: 他杀？
5: 谋杀者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1: 嗯，
5: 死者伤在左手，那么如果割腕自杀，一定是右手握刀。
1: 嗯，
5: 刀尖应该在外侧，而陆亚兰手腕伤口的刀尖却在内侧。大家再请看照片，对比他第一次割腕的伤痕，这次显然创口大得多，也深得多，由此造成动脉断裂、失血过多而死亡。
1: 除此以外，还有别的证据吗？
5: 有，案发现场留有一个43码运动鞋的脚印。是男性的，
1: 嗯，
5: 按照脚印测算，此人身高至少在1.82米。
1: 鞋印是什么牌子的？
5: 阿迪达斯牌的。
1: 嗯，好，请继续。
5: 另外，这把水果刀的把柄上，除了留有陆亚兰的指纹外，还留有小半个极模糊的血印痕。经对比，发现不是指纹，而是类似布制经纬之类的印痕。显然，作案人戴手套握过这把水果刀，但由于血的作用，留下了痕迹。如果他杀性质成立，谋杀者应该是跟被害人相识的男性。
1: 嗯，好啊。杨法医的分析很科学，很有说服力啊。但是如果是他杀，这个一旦确立的话，我想啊，那会是谁呢？小俊，
3: 嗯，
1: 听说你这两天跑了一些地方，掌握了不少情况啊，你谈谈吧。
3: 嗯，好的。根据陆亚兰的档案记载，
1: 嗯，
3: 陆亚兰是1996年从东北的一个小县城考入了上海沪江大学文学系，3年以后毕业。他曾经在广告公司、房地产公司、商贸公司等当过策划或者是文秘工作。
1: 嗯，
3: 但最终呢，不是因为专业不对口，就是因为所在的公司不景气，他就不断的跳槽，直到最后成为一个无业游民。但是呢，他不愿意回到东北小县城当一个清苦的教师匠，在上海又陷入无业的困境。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和台湾商人张宝胜认识了，很快就同居了，一直到现在。
4: 哎，很平常嘛。
3: 这不平常的我还没说呢。
4: 哎呦，你卖什么关子啊，快说。
3: 陆雅兰她曾经有过男朋友。
4: 哎呦，这也不新鲜呢。
3: 哎，你少打岔。根据前摇说，陆雅兰的男朋友对陆雅兰的背叛是耿耿于怀，一直要伺机报复。
4: 哦，嗯，这还有点意思。哎，你说的那个钱瑶是谁啊？
3: 啊，钱瑶是陆雅兰大学时最好的朋友，现在留校当老师。
7: 这个钱瑶是吧？
3: 对。
7: 怎么说
3: 啊？啊，昨天我约了钱瑶在学校的咖啡屋见面。
7: 嗯。
3: 结果他的反应让我大吃一惊。啊，是钱瑶老师吧？
8: 啊，我是。你是公安局刑警803的丁小军。系主任说你有事找我。
3: 对，想通过你了解一下。
9: 先生，你要的两杯咖啡。
3: 啊，谢谢。钱老师，请。
8: 啊，谢谢。你想了解什么呢？
3: 了解一下陆雅兰的情况。也许你还不知道吧，陆雅兰她死了。
8: 陆雅兰死了？被人杀害的吧？
3: 你怎么知道她是被人杀害的？
8: 知道，他终于下手了。
3: 谁？你说谁终于下手了？
8: 杨建雄，陆雅兰以前的男朋友。
3: 啊，请说的具体一点好吧。
8: 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在一次校文艺晚会上，朗诵散文诗的陆雅兰和演奏小提琴的新闻系的杨建雄一见钟情，这两人的相爱在学校掀起了一阵波澜。陆雅兰是校花，追求她的男生不少，而杨建雄呢，则是公认的白马王子，1.85米的身材，很帅气的。那时候他已经有女朋友了，女友是外语学院的高材生。杨建雄爱上陆雅兰之后，那女友曾经到学校找过陆雅兰，但是陆雅兰毫不让步，那个女孩子就寻情自杀，获救后万念俱灰，最后去了美国。
3: 像老套的故事一样。那这个杨建雄对他以前的那个女友还是有感情的吧？
8: 嗯，是的。虽然那个女孩子不算漂亮，但是家庭背景、学识、人品都极好，所以说如果没有陆雅兰的横插一杠，他们是很幸福的一对儿。
3: 那后来呢？
8: 他们热恋了3年，毕业的时候杨建雄被一家报社聘为记者，而雅兰呢，四处求职，不断跳槽。唉，最后他终于心理失衡了，待在家里，不愿再去找工作了。陆雅兰在一次聚会上遇见了那个叫张宝胜的台商，那个台商啊，大献殷勤，当场就送给了他一块蓝宝石做礼物。我还记得他那天在打给我的电话里笑得直喘气，说这才叫真正的男人。后来他就没有了音讯，再后来就听说他和那个台商同居了。
3: 那杨建雄找过他吗？
8: 怎么不找啊，杨建雄都急疯了，四处找他。为了雅兰，他神情恍惚，有一篇重要的稿子还出了差错，被报社处罚。杨建雄不服气，就干脆辞职了。他又到了东北小县城去找雅兰，中途出了车祸，腿骨骨折，好了以后呢，就留下了轻微的瘸腿后遗症。哎，那个曾经让不少女孩怦然心动的白马王子，变成了一个黯淡无光的男人。
3: 这就是杨建雄要报复陆雅兰的原因。
8: 据说杨建雄回家后，对着镜子里满脸沧桑的自己大哭了一场，又想到这一切都是陆雅兰造成的，而现在还不知道陆雅兰在何处，心里便有了满腹的怨恨。直到1年后，他在锦绣花园偶然地撞见遛着西施狗的陆雅兰，才知道真相。
3: 也就是在这一刻，杨建雄产生了报复陆雅兰的念头。
8: 是的，杨建雄到处对人说陆雅兰的负心和背叛，说陆雅兰把他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要陆雅兰得到报应。 他说要杀了他，所以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
3: 钱老师，谢谢你了。也许以后还会来找你。
8: 嗯，没关系的。
3: 好，谢谢。根据钱瑶的反应，杨建雄应该列为重要嫌疑人之一。
4: 嗯，他有作案动机，1.85米的身材，对，他绝对是头号嫌疑人。
1: 杨建雄现在在什么地方？
3: 杨建雄现在在一家体育报当临时采编，案发的那天晚上他出差去了，但是报社说呢，他去昆明采访一支甲级足球队的训练情况应该是5号去的，奇怪的是他却在6号早上坐了飞机去昆明。
4: 嗯，
1: 3月6号啊？
3: 对，
1: 正好是案发当天吧，这个情节很重要。
3: 我当然记录在案了。哎，探长，要不这样，让我立即去昆明缉拿这个杨建雄。
4: 哟，丁小军，你倒是挺能公司兼顾的啊。哎，顺带着想去看看足球队的训练过把瘾，对不对？
3: 哎，乔丽娜同志，你不要低估我的职业道德。我首先是个刑警，其次
1: 好了好了好好好好好了，别动嘴了。我的意见是，杨建雄虽然有重大嫌疑，但是需要证据来证实。而此案出现的另一个反常现象，我不知道大家思考过没有啊？
5: 探长是不是指从陆亚兰家里搜出的微型监控器内并没有磁带，只是个空摆设？
1: 对。
4: 哦，对了，还有啊，张宝胜交出的手机里面的那个微型录音带啊，就更没有意义了，一共就重复了2句话。哎，你们大家听听啊。
10: 阿兰，我已经买好了5号从台北到香港的机票，6号就到上海了啊！记住。我6号回来，在家等我啊。
3: 涛，我觉得小乔说的对，这只是一个一般的电话。
4: 嗯，
3: 我觉得另外几条线索倒是挺重要的。
1: 你是指陆亚兰周围和他有关系的人？
3: 嗯
4: 嗯。对了，我们应该马上找到张宝胜雇的那个保姆赵红英。我猜想啊，他应该知道很多内情的，从他那里会有收获的。
3: 哎，那个保姆是什么背景
4: 啊？啊，我了解过了，赵红英不是一个一般的外来打工妹。他呢，高中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就到上海来打工，做过什么餐馆的服务员呐、酒店的女招待呀。哎，就是因为他聪明又精明啊，被张宝胜挑中了，以每个月3000元的优厚待遇做了管家兼保姆，目的就是监视陆亚兰。哎，明天他就从安徽回来了。
1: 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调查对象。此外，还有2个人很重要。
3: 嗯，谁呀、
1: 2个。为陆亚兰看病的心理医生，一个叫高琼芝，一个叫肖建白。
3: 肖建白，挺耳熟的。
4: 什么挺耳熟的？应该说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
5: 对啊，著名的心理医生，心理学博士啊。
3: 哦，想起来了，哎，广播里每天有一档《心灵的港湾》节目，是他主讲的，对吧？
4: 哎，对对对，哎，还有电视里的那个《心理与健康》栏目，也是他主持主讲的。
1: 嗯，
4: 哎呀。人家那可是个公众人物
3: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哎，那次穿了一件淡米色的休闲装，
4: 嗯，
3: 系一条暗红色的真丝领带，呵，风度翩翩，侃侃而谈啊。
4: 林啊，
3: 哎，你知道吧？我曾经暗暗模仿过他呀。
4: 哎，
3: 小乔
4: 啊，
3: 我问你，他是不是你们女孩子心目中最具成熟男人魅力的代表啊？
4: 岂止是代表啊，是经典，经典。
1: 好了好了好了，经典完了没有啊？
3: 嗯，完
1: 了。
3: 嗯
1: 嗯，我下面要开始工作了。
4: 哎，
1: 想工作安排了。
4: 哎，头，你说话的口气好像有点酸酸的哦。哦，好好，不说不说。哎哎，你说吧，怎么安排？
1: 第一步，立即开搜查证，对杨建雄的住所进行搜查。
0: 刑侦组对杨建雄的住所进行了搜查。果然，在他的床底下翻出一双阿迪达斯牌的运动鞋，经印证对比，与作案现场留下的那双鞋印丝毫不差。于是，苗振决定派丁小军赶赴昆明缉拿杨建雄，而苗振和乔丽娜则立即去往医院找高雄芝和肖建白两位心理医生进行调查。
11: 请进。
1: 请问您是高琼芝医生吗？
11: 啊，我就是。你们是谁？预约了吗？
1: 哎，高医生，我们是刑警803，我是苗振，他是小乔。
11: 你好你好。
1: 今天我们来想了解一下曾经在您这儿看过心理疾病的患者的情况。
11: 啊，
1: 我们直说吧。 这个患者叫陆雅兰。
11: 陆雅兰？
1: 嗯。
11: 他，哦，出什么事情了？
1: 很遗憾，他被人杀了。
11: 啊！他被杀了。

0: 理疾病的根源是怎么来的吗？就是因为一系列的环境因素对他造成的心理压力，其中赵红英对他的监视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1: 这个赵红英充其量不过就是个保姆嘛，
0: 是，
1: 再厉害也不至于敢侵犯女主人吧？
0: 恰恰相反，张宝生对赵红英的信任甚至超过对陆亚兰的信任，所以赵红英可以有恃无恐啊。
2: 你说具体点。
0: 好的，陆亚兰前年十月有过一次割腕自杀的行为，之后张宝胜带他到我的诊疗室来看病。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第一次来就诊时的情形。
3: 啊！走开！我不看什么病，我没病，我没病！
2: 阿兰，阿兰，不要闹了，这伤口又要出血了呀！哎，红英，哎，搀着阿兰。
3: 别疼我，走开！你这个妖怪！
4: 陆小姐，你听话，看看医生吧，张先生也是为你好啊。
3: 切，
2: 阿兰，
3: 贱婿，滚开！贱婿。
2: 哎呀，高医生，你看看他这是怎么了？
4: 他在家里有些什么症状？
2: 惊恐、焦虑、烦躁不安，还老是疑神疑鬼的，说是有人在跟踪他，要害他。晚上经常失眠，还经常半夜爬起来自言自语的。
4: 请你们先避开，让我单独跟他待一会儿好吗？
2: 好，可以。阿英，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陪他。
4: 张老板，你要当心身体啊，我回去煮饭。哎，对了，今天晚上我做一个您最爱吃的清蒸鲈鱼吧。
2: 好，走，我们先出去吧。啊，
0: 来，姑娘，安静一下。对，就这样。哎呀，你看你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女孩子啊。可是你知道吗，如果像你刚才那样又喊又叫，你美丽的容貌马上就会变得憔悴，愤怒和悲伤会让你的皮肤变得粗糙，坏心情会让你的额上添上皱纹的，知道吗？好了，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心烦呢？嗯，
5: 四面都是山，山压着我，我好难受，我头疼，心总是想要从胸口里跳到喉咙口里。
0: 我告诉你，你这是焦虑。那么你焦虑什么呢？
5: 有人监视我，跟踪我，他像魔鬼，像鬼魂一样的附在我身上。
0: 不不不，没有人监视你，跟踪你。来，姑娘，我们做个游戏，你躺下。好，双手自然平放，闭上眼睛。对了，很好。来，让我们听段音乐。我们赤脚来到海滩上，我们走进海里，清凉的海水漫过脚背，漫过小腿。张开双臂扑向海浪，让海水洗涤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灵魂在蓝天白云上自由飞翔。
2: 高医生，他怎么样？
0: 现在他已经进入睡眠状态，心跳血压也很正常，从症状上来看是比较典型的焦虑症。他在生活中有什么压力吗？
2: 没有啊，他衣食不愁，还有保姆照顾他，他有什么可焦虑的呀？
0: 那么他的家族中有没有抑郁症之类的遗传？
2: 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好吧，我先开点药，主要是镇静剂，回去以后让他听听音乐，养养花草，多跟社会接触。哦，最主要的是你要多关心体贴他。
2: 他会不会越来越严重了？
0: 一般来说，如果调理得法，这类病症的治疗还是很乐观的。这样吧，第一个疗程我可以上门服务，主要是聊聊天，谈谈心，进行精神抚慰，这是最有效果的心理治疗方法。
2: 好吧。
5: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哎呀，陆小姐，你刚刚从海边旅行回来，怎么样，感觉不错吧？
5: 我梦见大海蓝天，我在海

0: 游泳嬉戏，感觉好爽。
1: 哎呀，太好了。阿兰，以后我陪你去真的海边。现在我们回家吧，啊？
0: 不，我不回家，我不愿意回去。
2: 哎，小鹿啊，那是你的家，你应该回去。以后我会每个星期去一次，相信不久的将来，你又会恢复成健康快乐的女孩子了，对不对？听话啊。
0: 好吧，可是医生，这个星期你就要来啊？
2: 当然来了，我们约定星期五吧。
0: 好。我等你啊。
2: 好的。
3: 高医生，
2: 嗯，
3: 你说的好像与赵红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2: 这次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第一次上门却知道有关系了。
3: 哦，
2: 到了星期五，我去了陆亚兰的家。奇怪的是，我按了门铃，屋里却没有人，我猜想也许陆亚兰和保姆出门了，便返身回到小区走走。可是没走多远，就听到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4: 你是什么东西啊？竟然来管我，最好离我远点。
5: 你已经在外面待了20分钟了，你该回去了，这是张老板规定的。
4: 他规定怎么了？我遛狗，遛狗还规定时间吗？
5: 你必须回去，我有这个责任。
4: 呸，他不就给你每月3000块钱，你就像狗一样的效忠他。
5: 张老板不是每个月给你10000块吗？虽然价格不一样，可张老板定下的游戏规则你我同样要遵守。
4: 哟，你倒很文化啊，还会说游戏规则。
5: 如果不是高考差3分的话，我和你一样也是大学毕业生了。
4: 那你是不是还想说，如果你长得跟我一样漂亮，你就是现在的我了。
5: 我现在也不比你差呀。如果我们的衣服换一换，我再去美容院形象屋包装一下，陆小姐，你还会像现在这么自信地面对我吗？
4: 哼，原来如此哈。赵红英啊，赵红英，难怪你这样讨好巴结张宝胜，因为你想取而代之。
5: 闭上你的嘴，给我回屋里去。
4: 好啊，你敢命令我。
5: 是的，你要是再不回去，我可要叫保镖来了。
4: 保镖？哈哈，就是你那个安徽同乡孙国兴嘛。
5: 哼，这是张老板给我的特权，如果你违抗我的命令，我随时可以叫张老板的保镖来，这跟同乡无关。
4: 老天，
5: 别叫老天了，陆小姐，你这样痛苦地活着，还不如去死。
4: 什么？你让我去死？
5: 哼，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6: 高医生，
2: 嗯，
6: 你是说赵红英有谋杀陆亚兰的嫌疑？
2: 啊，起先我也没有朝这方面想，一方面，我觉得陆亚兰的猜疑是病态的神经质的表现；第二，就算赵红英有鸠占鹊巢的打算，最多设法把陆亚兰赶出去，还不至于到起杀心的地步吗？但是有一次，我路过一家绿茶坊进去喝茶，恰巧碰到了赵红英和一个高大粗壮的男人也在那儿喝茶，看神态似乎正在商量着什么。出于好奇，我就背对着赵红英坐在邻桌上。
5: 孙国兴啊，
7: 哎，
5: 这件事情你到底想不想办呢？
7: 哎呀，我正在想办法，你不要老催我嘛。
5: 夜长梦多，现在不想办法，快刀斩乱麻，以后办起来就更困难了。
7: 哎，可是一下子把人宰了，我下不去这个狠心呢。
5: 哎呀，国兴哥，请你无论如何也要帮我这个忙。你知道的，我不是个安心一辈子做保姆的人。
7: 哎，我知道。
5: 我有我的人生规划和奋斗目标啊。这第一步真的很重要。你一定要帮我走出这一步，我求求你了。
7: 好，我尽量吧。啊，谁让我们是老乡呢？
5: 哎，不是尽量帮忙，而是一定要成功。
7: 好，这样吧，我一定会伺机行动的。但是我跟你说，你不要再催我，我们也不要再见面了。
5: 嗯，好，那这是定金，完事以后再全部付清。
7: 好，我走了。
2: 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赵红英是要置陆亚兰于死地了。
3: 你提醒过陆亚兰吗？
2: 哎呀，我不好直接说出来，但是旁敲侧击地提醒过几次，尤其是在他家里见到孙国兴的时候。
6: 那陆亚兰什么反应啊？
2: 他不以为然，说孙国兴不过是张宝胜的保镖，不敢拿他怎么样。
3: 等等，你是说孙国兴在陆亚兰家里出现过？
2: 是啊。
3: 啊，此人身高多少？
2: 1.83米。哦，不，应该有1.85米的个头。
3: 哦，1.85米。
2: 嗯，
3: 好。高医生，
2: 嗯，
3: 我还想请教一下啊，这之后你又接触过陆亚兰几次？
2: 2次。
3: 哦，
2: 后来我要出国讲学，就请肖建白医生继续为他进行心理治疗。
3: 肖建白？
2: 对。
3: 啊，肖建白。
2: 肖建白是个很有成就的心理学教授。
3: 哦，
2: 听说他对陆亚兰的心理治疗很有成效啊。
3: 嗯，
2: 万万想不到他还是没有逃脱厄运。哦，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哎，对了，你们可以找找肖建白。
3: 好。
2: 哦，不过这两天他正在苏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嗯，
3: 好的，我们一定会去请教肖医生的。
2: 嗯，
3: 高医生，
2: 嗯，
3: 感谢你提供我们这些情况啊。
2: 没什么。
3: 如果想起什么的话请跟我们联系好吗？
2: 好的。
3: 啊，
2: 一定会的。
3: 再见。
2: 再见。
8: 苗振和乔丽娜立刻着手调查赵红英。蹊跷的是，本来说第二天到上海的赵红英踪迹杳然，电话打到他的安徽老家，他母亲却说赵红英前天就回上海了。苗振又联系张宝胜打听孙国兴的下落，张宝胜却说孙国兴一个多月前就辞职了，现在去向不明。就在苗振、乔丽娜查询赵红英这条线索的同时，远在昆明的丁小军和两个警员在当地公安局的协助下直扑足球训练基地。
9: 哎，边路边路，传球，
10: 快传呀！
9: 三号，跑动跑动，前锋插上，射门的！哎呀，啊，休息休息休息！
10: 哎，
9: 嗯，
10: 哎。刘教练，我是体育报的记者，请您谈一谈今年的甲 A 联赛，雄鹿队能不能挤进前三名？
11: 哎，我是南通报的记者。面对甲 A 劲旅金牛队，请问荣指导有何制胜的秘密武器啊？
12: 哎，我是沪江体育报的记者，请问教练对本届甲 A 联赛的期望值有多高？
13: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我们雄风队以平常心参加这次甲 A 联赛
12: 啊，
13: 争取以最大的努力取得最好的成绩。
12: 啊，好，谢谢。嗯，杨建雄，哎，请你跟我们来一趟。你们是谁呀？我在采访呢。那，我们是上海的刑警803，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啊！
10: 站住！站住！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啊？
12: 老实点！想好，你是不是心里有鬼啊？站住！
11: 走。
8: 丁小军和两个警员捉拿了杨建雄，当天就乘机返回了上海。在审讯室里，苗振、乔丽娜、丁小军等做了充分的准备。
12: 把杨建雄带进来，坐下，报上你的名字。
14: 杨建雄。
12: 你知道为什么把你请到这儿来吗？
14: 我没有犯法，我没有杀人，凭什么抓我？
12: 你怎么知道是因为杀人嫌疑而抓你呢？据我们所知，报社让你3月5号到昆明采访，你却在3月6号早晨7点乘飞机去了昆明，是吧？你详细说说，你在3月5号晚上10点以后到3月6号早晨7点之前，一切活动是怎么进行的？
14: 3月5号晚上10点，我在宝贝酒吧喝酒，这是我的习惯，酒吧老板娘可以作证的。
10: 那你是几点离开酒吧的？后来又去干什么了？
14: 也许11点，或是12点，我记不清了，我就回家了。
12: 撒谎！你没有回自己家。而去了另一个地方。
14: 我哪儿都没去。
12: 怎么还要提醒你吗？锦绣花园。
10: 说去锦绣花园干什么了？
14: 我没干什么，我什么也没干。
12: 你敢说你什么也没干吗？啊，锦绣花园103室的户主，曾是你女朋友的陆亚兰，就在凌晨10分倒在了血泊之中。
14: 不是我杀的，不是我。
15: 你别抵赖了，案发现场有你留下的痕迹。
14: 我真的没有杀他。
12: 可是你进了陆亚兰的卧室，把他的鞋拿上来。
5: 是。
12: 拿。梁建兄，你看仔细了啊。这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阿迪达斯牌运动鞋，这个鞋印与作案现场留下的鞋印丝毫不差，铁证在此，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杨建雄，你要实事求是的交代。
14: 好，我说，我是到过陆亚兰的家，也进了他的卧室，我是有报复他的念头，因为他欺骗了我，背叛了我，我甚至有过杀他的念头。锦绣花园我去过几次，我之所以没有在五号去昆明，是因为我大学的一个同学正好那天来到上海出差，约我聚会，我们谈了很多。
12: 是不是同学间的谈话引起了你对大学生活的回忆，继而话题就转到了陆亚兰和你的关系上？
14: 是的。
12: 嗯，
14: 同学走了以后，我就去酒吧喝酒，越喝越生气，越喝肝火越大，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打的到了锦绣花园。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今天我一定要给他点厉害看看。
12: 说下去。
14: 说起来你们也许不相信，我到他家门口正要按门铃，却发现防盗门是虚掩着的。我进去看到他家的门也是半开着的，我就一直走到卧室，借着灯光我发现他躺在床上，我就喊他，他不答应。我仔细一看，发觉床上都是血，当时我吓得酒也醒了，连忙逃出来。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
12: 你是说你看到陆亚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14: 是的，他已经死了。
12: 你撒谎吧？
14: 没有，真的没有。
12: 先把他带下去。
13: 是，走。
15: 哎呀，又节外生枝了，怎么就突然间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呢？
12: 嗯，这样，马上向宝贝酒吧老板娘取证，一切就会明白了。嗯，小乔啊，
5: 嗯，
12: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5: 是，两小时之后等我答案。
12: 好。
8: 乔丽娜立刻驱车到宝贝酒吧，拿着杨建雄的照片向老板娘询问三月五号晚上的情况。老板娘证实，那天晚上杨建雄确实在酒吧喝酒，而且喝得很多，直到凌晨一点多才离开。看他那踉踉跄跄的样子，老板娘还为他拦了一辆出租车。乔丽娜带回的这个答案，使似乎明朗的案情一下子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15: 唉，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在杨建雄之前已经有人杀害了陆亚兰。
12: 嗯，是这样。法医认定陆亚兰死亡时间是在三月五号晚上10点至11点之间，而这个时候杨建雄正在宝贝酒吧喝酒。哎，
5: 这个凶手会不会是孙国兴啊？
12: 孙国兴？
5: 嗯。
12: 为什么？
5: 啊，很明显，保姆赵红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雇佣同乡孙国兴杀害陆亚兰。
12: 哦，
5: 为了避嫌呢，赵红英就选择自己奔丧期间让孙国兴动手。那在这之前啊，孙国兴已经向张宝胜辞去了保镖一职。那我的判断就是，孙国兴在三月五号到陆亚兰的家里，因为是张宝胜的保镖嘛，所以陆亚兰就不加防备的开了门。那这是一点。第二，孙国兴知道陆亚兰曾经割腕自杀过，所以就伪造了陆亚兰再一次割腕自杀的情形。
15: 哎，这种推理倒是很合乎逻辑。
12: 嗯，
15: 哎，头儿，如果现在我们把赵红英和孙国兴给抓了，那一切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12: 大家的分析和推理都很严谨啊，也很有说服力。但是，案件的复杂性，往往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赵红英和孙国兴确实有重大嫌疑，目前也不能完全排除杨建雄作案的可能。但是你们往深里再想想，除他们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线索？啊，我们还疏漏些什么？
15: 头儿，你的意思是？
5: 哦，

0: 对了，我知道，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的线索理清楚，还没有把陆雅兰周围的人一一查询过来。
1: 对了，我们还刚刚接触了表面，我们还要精心分析，分辨真假，从而找出真正的凶手。
0: 对了，我们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还没有接触过呢，
1: 肖建白。
0: 嗯，对，
1: 是吧？
0: 对，
1: 他治疗陆雅兰心理疾病的时间最长，所以最能探测到陆雅兰内心深处的隐秘部分。我想肖医生应该能为此案提供有价值的线索的。
0: 嗯，
2: 啊，肖医生在苏州开会还没回来呢。
1: 请进。嗯，
3: 姚探。
1: 嗯，
3: 有个姓肖的医生要找你。
1: 哦，啊，让他进来。
3: 好，请。
4: 请问哪位是苗探长？
1: 您好，您好，
4: 你好，你好，
1: 您是肖建白医生吧？
4: 是的，
1: 我就是苗振。
4: 好好，我是肖建白。
1: 嗯，
4: 我向你报道。
1: 来来来来来，
4: 啊，我刚从苏州开会回来。
1: 我听说了。嗯，
4: 听高琼之医生说，我的病人陆雅兰被人杀害了。
1: 是，
4: 我非常非常难过。
1: 嗯，
4: 为了尽快抓到凶手，我愿意配合你们调查，提供一切情况。
1: 好，太好了，来，请坐。
4: 啊，谢谢。
1: 给先生倒茶。
0: 哎，好。哎，你喝茶。
4: 啊，谢谢。
1: 我想啊，作为陆雅兰的心理医生，您认为杀死他的凶手最可能是谁？
4: 啊，我不能肯定啊，但据我对陆雅兰了解的情况，杀害他的凶手是早有蓄谋的。
1: 嗯，
4: 目的是为了搬掉一块绊脚石，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企图。
0: 肖医生，您指的是赵红英和孙国兴吧？
4: 陆雅兰的保姆和那个保镖？
0: 嗯，
4: 不不，我怀疑的是他。
1: 男的他还是女的他呀？
4: 男的他。
1: 啊，他是谁？
5: 当案情陷入扑朔迷离之时，著名心理医生肖建白主动来到刑警队，并语出惊人，他说陆雅兰是被男的他杀害的。
4: 张宝胜。
1: 张宝胜。
2: 张宝胜。
1: 张宝胜。为什么？
4: 啊，我这里有几盘我在治疗陆雅兰时和他的对话录音。本来我是为了写书积累了原始资料的，想不到却为你们破案提供了参考。听了这些录音，你们就会明白我怀疑张宝胜的原因了。
1: 哎呀，肖医生，真是非常感谢你的大力协助和支持啊。
4: 这是公民的义务嘛。
1: 啊啊。
4: 啊，对了，苗探长，
1: 嗯，
4: 很抱歉，我要先走一步了。
1: 哦哦，
4: 因为下午电台还有一档节目要录制。
1: 哦，
4: 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我随叫随到。
1: 哎，您忙您忙。哎，小娟，哎，开车送送肖医生。
2: 好的。
4: 啊，不必客气了，我有车。
1: 啊，
4: 好，
1: 好，
2: 再见。
1: 那好，
4: 再见，再见。
0: 坐好。哎，你看，你看，他是用微信录音记录的。
1: 嗯。
0: 哟，真细心，还编了号呢。
2: 头，按顺序来吗？
1: 哎，对，按顺序。
6: 挫折而已，世间万物是均衡的，有得必有失。
7: 我知道我
6: 这种生活是可耻的，可我又不能自拔，我该怎么办？
7: 排遣，用书画、音乐、健身、旅游去排遣。当然，最积极的办法是走出这个圈子，知道吗？圈子外面是什么？
6: 是无限大的空间。
7: 非常正确，这无限大的空间就是自由，是创造，当然也是艰辛，是血汗。
6: 我虽然向往那个空间，但是我也害怕那个空间。我没有勇气挑战生活，我怕我走出去找不到任何依附，最后沦落到像那些外来打工仔一样，蜷缩在简易的工棚里，过着没有质量的生活。
7: 你太消极了，实际上成功与失败都是50%的概率，凭你的学历能力，应该说胜算还要更大一些，至少你在精神上会有自信。
6: 你的意思是要我离开这儿，离开张宝胜，
7: 结束这种生活，走你自己的路？
6: 肖医生，我请你来是给我进行心理治疗的，而不是请你当看客，对我的生活说三道四的，只是我应该这样或者那样。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谢你，至少和你谈话是件愉快的事，让我的心神松弛了不少。对不起，我有点累了。
7: 啊，我告辞了。
6: 啊，等等，肖医生，我希望你下次再来。
7: 当然，我是你的心理医生。
2: 哎，没什么意思嘛。这个肖剑白并没有取得成功，还让陆亚兰给抢白了一顿。
1: 可是我不这么认为。心理治疗存在着两个移情表现，一个是像正向移情，就是病人爱上了医生；另一个是负向移情，表现为病人恨医生。我们刚才从这个录音带当中可以听出，陆亚兰属于第一种病人。嗯，
0: 头、我真是佩服你。
1: 怎么了？
0: 你就看了几本心理学的书啊，就娓娓道来，俨然就是个专家嘛。啊，对吧？
1: 要学以致用，立竿见影。
0: 哎，对，头、我同意你的意见。实际上，肖剑白教授已经达到了效果。
1: 有道理。
0: 那个陆亚兰不是说了吗？希望肖医生下次再去，
1: 对
0: 吧？
2: 那我们就听第二盘。
1: 好。
6: 张宝胜在外面早就有女人了，一个唱歌的三流女歌手，张宝胜给她买别墅，买高档首饰，还陪她出席各种社交活动，什么应酬啊宴请的。
7: 好、你嫉妒了？
6: 我嫉妒什么呀？我根本就不爱她。
7: 那你自暴自弃就是为什么呢？
6: 我屈辱啊，我凭什么他可以像贵夫人一样啊自由自在地享受荣华，而我必须接受张宝胜监视下的生活。这张宝胜欺人太甚。
7: 我曾经说过你可以。
6: 我可以拒绝，可以走出这种生活，对不对？肖医生，如果你还说这样的话，我请你出去。
7: 我还曾经说过我们可以尝试改变现状。
6: 怎么改变？
7: 投入到一个爱好中去。
6: 书画、音乐、健身、旅游，对不对？
7: 对。
6: 书画我已经厌倦了，健身我根本就没那个兴趣，旅游我倒是很想，可是张宝胜是绝对不会放我出去的，我也不奢望他会陪我去。
7: 我注意到你并没有说过讨厌音乐，这是我为你挑选的几张音乐 CD。
6: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肖邦和贝多芬的音乐？
7: 啊，上次我在你的书房里发现了几本介绍他们的作品和生平的书，所以好了，让我们欣赏一下吧。

0: 肖医生，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喜欢肖邦和贝多芬？
1: 哈，这可问住了我，我不知道。
0: 他们的人生，截然不同的人生。肖邦的生活中从不缺少爱情，特别是他和法国著名作家乔治桑的爱情经历，使他的创作达到了顶峰。而贝多芬却一辈子在爱情荒芜的心灵里创作着不朽的经典。
1: 罗小姐，真不愧是文学系的大学生啊，你的评论非常精彩。
0: 可是我呢？我的爱情在哪里？我的人生创造了什么？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接下去该是肖医生和张宝胜的那幕戏了。
3: 嗯，听。
4: 肖医生，这么郑重其事的把我约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吗？
1: 我要和你谈谈陆亚兰小姐的情况。
4: 有什么好谈的吗？我的生意这么忙，我……
1: 张先生，陆亚兰小姐的病情不轻啊，精神极度紧张，抑郁症有加重的趋势，你看怎么办？
4: 你是心理医生，这该我来问你呀。
1: 办法有一个，撤销你对他的监视，还他自由。
4: 不不不，这违反游戏规则。哎，我们是有契约的。
1: 请你立即停止，你听明白了吗？不然我想把你告上法庭。
4: 哎哎哎，何必这么激动呢，肖医生？你没法告我，因为实际上我什么都没有做。
1: 你是说你没有装监视器录音机？
4: 当然没有，而且我时时刻刻都可以放他走，给他自由。我承认，我有了那个唱歌的女伴以后，对陆亚兰已经不感兴趣了。我更不想在两个女人之间周旋，这样太累。
1: 这么说，你早就想抛弃她了？
4: 是的，自从她割腕自杀，出现抑郁症的症状的时候，我就试图让她离开。哎，谁愿意白白花钱养一个有精神病的女人呢？
1: 可是陆亚兰不愿意离开，
4: 她没勇气离开。他害怕受，
1: 所以你就设计了一个圈套，就是让他觉得你时时刻刻对他实施监控，对他进行精神折磨，逼他离开或者让他发疯，然后再一次割腕自杀。
4: 哎呀，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啦。
1: 你这头猪，你
2: 哼，打得好。
5: 难怪那些录像带没有图像呢，我们都被张宝胜给骗了。
2: 可是他骗我们又有什么企图呢？他完全不必画蛇添足吗？
3: 我想啊，张宝胜在案发的第一时间向我们透露了他对陆亚兰的精神折磨，目的是向我们发出这样的信息，你们听听对不对啊？陆亚兰受不了他的折磨，又一次割腕自杀了。
2: 嗯，是完全正确。哎，再进一步推理啊，后来呢，他见陆亚兰不但没有发疯，反而逐渐的康复起来，为了甩掉这个包袱啊，就动了杀机。
5: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张宝胜杀了陆亚兰。
2: 可问题是张宝胜没有作案时间啊，三月五号晚上他还在台北呢。
3: 你怎么知道张宝胜三月五号在台北啊？
2: 这他有机票。
5: 哎，还有他交给我们的那卷电话里的微型录音也可以证明啊。
3: 这些完全可以设计嘛，难道不是吗？啊，而且和他有意泄露的

0: 监控器一样，他也是有意的将通话录音交给我们。
1: 嗯，
0: 就是想证明他在台北，他没有作案时间呢。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恰恰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对吧？
1: 嗯，
0: 好。那么他为什么要那么刻意的掩饰呢？我想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张宝胜的归期有问题啊，有文章啊。
2: 嗯，
0: 小俊，
2: 嗯，
0: 你迅速去机场查清张宝胜从台北到香港，然后回上海的确切时间。
2: 是，我现在就去。
0: 哎，别急。嘟嘟，下午一点多了，吃了饭再去吧。啊，
2: 行。
3: 肖建白送来的起盘录音带，引出了又一个作案嫌疑人张宝胜，这使得三六案件又蒙上了一层诡秘的色彩。丁小军吃完饭后，马不停蹄地驱车赶往机场，苗振、乔丽娜则继续听录音。然而令他们奇怪的是，剩下的两盘竟是空袋子。乔丽娜匆匆赶往电台，找到了肖建白。
4: 哎，肖医生，
5: 哎，你好，
4: 哎呀，总算找到你了。
5: 啊，
4: 哎，您看您留下的几盒录音啊，有两盒是空袋子
5: 啊。
4: 我们想肯定是你拿错了，所以我就赶来。
5: 哎呦，不会吧？
4: 哎，您手上的这两盘磁带，啊？
5: 哎呀，哎呀呀，糟了糟了，
4: 啊，
5: 完全搞砸了。每次做节目啊，我都要把节目录下来。这次想不到把你们的录音带搞混了。
4: 啊，也就是说，这两盘磁带你刚刚录了节目了？
5: 是啊。
4: 原先的录音就被擦掉了了？
5: 是的。
4: 那两盘磁带是不是记录了陆亚兰后期治疗的情况呢？
5: 哎呀，是呀，我失去了一份多么珍贵的原始资料啊。
4: 嗯，我们也失去了有价值的参考了。
5: 啊，好在陆亚兰的后期情况我很清楚，可以沾光不过。我去那里跟你们谈谈。
4: 啊，好好好，那太好了。
3: 就在肖建白与乔丽娜去刑侦办公室的路上，丁小军已经到达了上海机场，正通过电脑进行紧张的查询。而在刑侦办公室，随着肖建白的叙述，张宝胜杀害陆亚兰的嫌疑越来越大。
0: 肖医生，从你和张宝胜面谈以后，张宝胜对陆亚兰的态度有所转变了是吧？
5: 也许是问心有愧，也许是不想把事情闹大。
0: 嗯，
5: 张宝胜啊，让陆亚兰自由支配自己的生活。
4: 嗯，那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5: 允许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以逛逛商场，可以上美容院，甚至外出旅游。
0: 外出旅游？陆亚兰去了什么地方？
5: 啊，他去了九寨沟。
0: 九寨沟？那么远啊？他和谁一起去的？
5: 他一个人去的。
0: 一个人？什么时候？
5: 去年九月份。
0: 哎，肖医生，这个时候你还对陆小姐进行心理治疗不是吗？
5: 啊，当然，只是她去九寨沟之前我已经停止了对她的治疗，因为她的心情开朗多了。
0: 以后呢？
5: 以后就更少了，因为我发现她基本上已经恢复了健康。可是今年一月下旬的时候，有一天夜里，我忽然接到陆亚兰的电话，他告诉我张宝胜要杀他，让我赶快去救他。
4: 那你去他家了？
5: 是的，我马上驾车去了。我发现张宝胜坐在客厅里两眼血红，茶几上放了把水果刀，而陆亚兰蜷缩在卧室一角，吓得浑身发抖。经过询问才知道，张宝胜在台湾投资的一桩大生意被人骗了，损失惨重。他的妻子呢，是台湾大银行家的女儿，张宝胜就是靠着夫人的帮助，从一个小商人发展成大珠宝商的。这次惨败以后啊，张宝胜向妻子求援，妻子早听说他在外面包养情妇，就让他马上了断。
0: 张宝胜不是早就想抛弃陆亚兰了吗？现在不正好有个借口吗？
5: 啊，是这样的，可问题就在于陆亚兰并不是省油的灯，他要报复。他说要离开可以，但是张宝胜必须拿出1000万。赔偿他的精神损失，否则他就向媒体公布张宝胜卖假珠宝的证据，让张宝胜倾家荡产。这让张宝胜恨得咬牙切齿，他既不能赶走陆亚兰，又不能违背夫人的意愿，所以他把怨毒全撒在陆亚兰的身上，扬言要杀了他。
4: 嗯，原来如此。
0: 肖医生，你的意思是张宝胜最后忍无可忍，只好铤而走险杀了陆亚兰？
5: 哈，我只是据实而说，结论应该由你们下呀。
0: 啊，是啊，是啊，好的，肖医生，非常感谢你的积极配合，提供了重要情节。
4: 小军，回来了。怎么？
2: 头，一切都搞清楚了。张宝胜在3月2号就从台北飞到香港，在香港换乘了当天的213航班来到上海。
4: 这么说，3月5号他有作案时间了。
2: 对。
4: 这个张宝胜果然有重大嫌疑。
6: 张探长，我可以走了吗？
0: 当然可以。哦，肖医生，再次谢谢你。
6: 好，再见。
4: 走好，肖医生，再见。
0: 再见啊，再见。
4: 再见。
2: 头，现在事情很明白了，我们马上去万隆珠宝商行去抓张宝胜吧。
0: 不是去抓，而是去请。
7: 请进。哦，是你们的
0: 张先生。很意外吧？
7: 是不是阿兰的案子有下落了？
0: 我们正在调查呢。
7: 哦，
0: 但是此案牵涉到张先生的一些行为，我们要做例行查询。
7: 你们竟然怀疑我？
0: 这是司法调查，希望张先生配合。
7: 你们想知道什么？
0: 据查，张先生在案发时向我们做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啊。哼，你根本不是3月6号到的上海，而是早在3月2号就从台北飞往香港，当天就从香港飞到了上海。可是你给陆亚兰打电话时却重复你要在3月6号到达上海，请你解释这是为什么。
7: 我无话可说。这可并不能证明是我杀了。
0: 可是你恨他却又抛弃不了他，你有作案的动机。
7: 不，我是已经不爱他了，但是绝不会杀他呀。
0: 好了，陆亚兰也不爱你，他也想离开你，但他要跟你要一大笔钱，否则他就把你以次充好、以假当真售出的一批劣质的珠宝证据公布于众，所以你就
7: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4: 陆亚兰的笔记本里记得清清楚楚。
7: 我承认，我是想杀他。我到台北是去准备药物的，我3月2日回到了上海，第二天夜里就悄悄回到家，等我摸到卧室的门口，却听见卧室里阿兰讲话的声音，有个男的声音很低沉的应着。阿兰他求那个男的一定要把他带走，阿兰又哭又笑的说他是多么多么的爱那个男的，他要在3月5日和他一起离开。
0: 难道这个意外的发现使你改变了主意？
7: 是的，我觉得我不必再杀他了，他自己离开不是两全其美吗？所以我就马上离开，到6号才回的家。想不到他却死了。
0: 可你当时为什么一口咬定说他是自杀呢？
7: 哎呀，我是怕先动莲花带动藕，怕牵连到我，所以我……
0: 张宝胜，对你的查询暂时到此。不过我告诉你，从今天起你不得离开上海，直至此案真相大白，结案为止。
7: 是，
0: 我们走。
8: 这怎么搞的？陆亚兰好像也不是张宝胜杀的。
4: 凶手究竟是谁呀？
0: 也许只有抓住赵红英和孙国兴，案子的迷雾才会逐渐被拨开。
8: 怪了，这赵红英钻到哪儿去了？
4: 我的，喂，803，对，什么？发现赵红英的行踪了？好，继续监视，等待命令。探长，2号监控点发现赵红英的行迹。
0: 好，说到曹操要到啊。
4: 他
0: 在哪儿？
4: 他以前打工的星星酒家。
0: 小军，赶快掉头。
2: 是。
0: 小乔，立即通知待命警员到星星酒家抓捕赵红英。
2: 是。
3: 苗振、丁小军和乔丽娜到了2号监控点，与守候在此的便衣警察一起走进星星酒家，找到负责人陈经理。
0: 我们是刑警803，到这执行公务，配合一下。
6: 好的，我们一并配合。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儿？
4: 你们这儿的女服务员是不是都从安徽来的？
6: 对。
0: 他们附近有住所吗？
6: 有，在酒店的后面有他们合租的两间房子
0: 啊。你带我们去吧。
6: 哎，好，带进。就这两间。
2: 里面有人吗？哎，有动静，
4: 进去。
9: 站住！站住！站住！
4: 赵红英就是他！你们为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法？
2: 请你去趟公安局，有事找你。带走。
4: 走。
3: 乔丽娜和丁小军将赵红英带到队里，苗振等三人立即对他进行讯问。
4: 我干了什么坏事啊？犯了什么法？你们随便抓我。
8: 你说呢？我们不抓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单抓你赵红英，你说为什么？
4: 谁抓我谁举证。
0: 哼，赵红英，我只问你一件事情，你从安徽返沪为什么不到雇主家，却突然销声匿迹，这是为什么？
4: 这我来去自由，我不干了总可以吧？
0: 当然可以，可是你做保姆是定了契约的，你怎么可以随便违约而一走了之呢？何况雇主家出了一件大事情啊。
4: 陆亚兰不是我杀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哎，奇怪了，你怎么知道陆亚兰被杀了呢？
4: 我
8: 孙国兴在哪儿？
4: 孙国兴我不知道。
8: 你怎么会不知道？
4: 我没杀人，我冤枉，我没杀人呢。
8: 行了，别哭了。
0: 如果你没干违法的事情，为什么不如实说出你知道的情况呢？
4: 我说，我那天回上海是直接到陆亚兰家的，可是进了小区就碰到一个认识的大嫂，说是陆小姐被人杀死了，公安局正到处找我。我听了这话，吓得转身就跑了。
10: 你怕什么？
4: 陆亚兰对我很刻薄，我也看不起她，所以我们的关系很糟糕。我怕惹上麻烦，就。
0: 那么你觉得谁会杀死陆小姐呢？
4: 影子情人一定是他。
10: 什么？
0: 影子情人？你是说陆亚兰有情人？
4: 是的，我敢肯定。
10: 那你见过了
4: 没有？
8: 哎，你没见过你怎么能肯定？
4: 我听到过啊。
0: 哼，奇怪，人没见过却听到声音，这可能吗？
4: 这怎么不可能啊，我是半夜里听到有人和陆亚兰约会的。
0: 哦，这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4: 去年的10月初，也就是陆亚兰从九寨沟刚回来的时候。也许是九寨沟的风景空气让他精神焕发吧，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再喜怒无常，也不再哭哭啼啼的，而是整天听音乐哼歌，有时候呢又仿佛沉浸在幻想里，脸上挂着柔美的微笑。哎，我觉得他恋爱了。
10: 也许他是恢复健康了呢。
4: 不，我能感觉出来。有一天夜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从保姆室到洗手间去，恍惚间有个人影一晃而过。
10: 谁？谁啊？陆小姐，陆小姐，有贼啊！
11: 哎呦，你吵什么呀你？哪有贼啊？
10: 我看见一个人影晃了一下，好像朝你卧室这边来了。
11: 哎，我说你见鬼了，哪有人影，哪有贼啊？
10: 哎呀，陆小姐，我真的
11: 睡你的觉去，我把好梦都给搅了。
10: 哎，
4: 我越想越觉得奇怪，第二天、第三天，我都很警觉，到半夜里就起来看看。可是后来一次真的把我吓坏了。
10: 什么事啊？
4: 家里闹鬼。
8: 胡说八道，这世界上哪有鬼？
4: 真的真的，我胡说，就叫我烂舌头。
0: 你说说怎么个闹鬼法？
4: 那天我半夜起来摁电灯开关，电灯不亮了，我走到客厅，电灯也摁不亮，所有的灯都不亮了。我走到厨房，听见锅碗响个不停，我吓得跑到书房门口，却听见里面电脑键盘在哒哒哒的打字，可是里面根本就没有人。

0: 魂都吓掉了。回房以后，我就蜷在被窝里，再也不敢出来了。
1: 那些面灯第二天都好了吗？
0: 全好了。
1: 嗯，
0: 我跟陆雅兰说，她反而说我脑子有毛病。
2: 喂，这些跟影子情缘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没有啊？我吓得半夜里再也不敢到外屋来。可是每到半夜我就醒了，就屏住气，支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那天我隐隐约约听见有人谈话的声音，起先我还以为是电视里的声音，后来发现声音是从陆雅兰的卧室里发出来的。
3: 男的还是女的？
0: 男生女生都有。女的我听出来了是陆雅兰，男的声音很低沉很含糊，而且是陆雅兰说的多，那个男的很少开口。
1: 能听见说什么话吗？
0: 听不清。
3: 那你第二天问陆雅兰了没有？
0: 这次我学乖了，什么也没有问他。倒是陆雅兰好像漫不经心地问我这几天睡得好吗，听见什么没有。我说我没听见什么，睡得死死的，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3: 后来呢？
0: 后来我胆子大了，只要有声音我就会跑到他卧室门口听他们说话，虽然是断断续续的，可是能听个大概。那天我听见陆雅兰哭了。
4: 为什么让我爱上你？可是你并没有像我爱你那样爱我啊！千万别离开我，我要你天天陪着我，永远爱我，好吗？
3: 啊！
4: 今天晚上你就别走了，好不好？
3: 哦，不。
4: 那就再等十分钟，就十分钟。
3: 不行，我该走了。
0: 听到这里，我就赶紧跑回屋。一会儿，那个男人像影子一样，从前面院子里的小门走出去了。
2: 前面院子里有小门？
0: 啊，那是张老板为了种花方便开的小门。
1: 哎，我们勘察现场的时候怎么没发现？
0: 那扇小门上爬满了牵牛花的藤，不仔细看当然看不出了。
3: 这样的情形有多长时间了？
0: 从去年十月份一直到我回安徽之前。
3: 你就一直没有看清那人的脸？
0: 没有啊，我就感觉他像一个影子一样，总是在半夜里飘来，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飘走。
3: 赵红英，好一个编故事的能手。其实谋杀陆雅兰的嫌疑人还有两个。
0: 谁？还有谁啊？
3: 还要我说明吗？你怎么解释陆雅兰被害时你正好离开，孙国兴又已经辞职了呢？
0: 这我怎么知道啊？
3: 你应该知道，因为你早就有作案动机了，你有你的心计，你想用尖刻的言语逼陆雅兰离开或者发疯，你想取而代之，所以你就联络了同乡孙国兴，出重金让他对陆雅兰下手。
0: 你冤枉我，我没有，我没有啊。
3: 你要不要重温在绿茶房你和孙国兴的几次谈话啊？
0: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3: 你是想竹筒倒豆子呢，还是想继续隐瞒呢？
0: 好，我说，我是有过非分之想。陆雅兰对我很厉害，我恨她。得知她有抑郁症后，我觉得机会来了，就时时处处盯住她，管住她。我要让她发疯，再一次自杀。
3: 后来呢？
0: 想不到张宝生为他请了心理医生，他逐渐康复了。我急了，就请我的同乡张宝生的保镖孙国兴帮忙做了他。孙国兴是犹豫过，但我给他10000块钱时他就答应了。
1: 所以你谎称父亲去世回了老家让孙国兴动手，其实你父亲早去世了。
3: 回沪后见陆雅兰已经遭人杀害，你知道是孙国兴实施的计划，就去找他，想不到他竟杳无音信，又听说公安局在找你，你以为事情已经败露了，就藏了起来。哼，想不到欲盖弥彰，反而暴露了你自己。
0: 我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呀。
5: 张红英，
2: 那孙国兴到哪儿去了？
0: 我要知道他在哪里，我早就找他去了。
1: 嗯，那他有没有亲戚朋友在外面打工啊？
0: 他好像说过有个表哥在广东东莞制衣厂里打工的。
3: 你还有要说的吗？
0: 没有了。
3: 带下去。
5: 是，走。
6: 哎呀，哎呀，总算是大功告成了！哎呀，抓住孙国兴就可以见了。
1: 丁小军，别太乐观了，八字还没一撇呢，就想卸担子轻松啊？
3: 是啊，不擒拿到真正的凶手，不能说是最后的胜利啊。
1: 对了，
6: 哎，他和张宝胜都说到有个男人，这个男人是谁啊？
1: 嗯，反正这两个人都没有排除最后的嫌疑。哎，很可能是他们瞎编的，想转移我们的视线。
6: 嗯嗯，哎，头儿，
3: 嗯。
6: 下一步该怎么办？
3: 马上跟东莞公安局联系，查找孙国兴。
1: 还有呢？
3: 嗯，还有吗？大家这段时间太紧张、太疲劳了，请你们
5: 啊，轻松轻松啊！
1: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嘛。
6: 啊、对对对、
1: 啊，
6: 不会休息人就不会工作。
3: 哎哎哎，我说胖你们就喘啊！
1: 哎呀，别卖关子了，走、
3: 嗯，
1: 怎么消息啊？
3: 野外攀岩怎么样？
1: 哦。
7: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苗镇、丁小军、乔丽娜三人全副武装，跟随攀岩俱乐部来到苏州郊外一座无名裸岩山前。陡峭的山壁几乎呈90度角，笔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丁小军、乔丽娜惊叹不已。更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肖建白也驾车来到了山岩前。
1: 肖医生，这么巧你也来了
6: 啊！真是无缘不相逢啊！
8: 是你们探长邀请我来的，恭敬不如从命啊！
3: 肖医生为我们破案尽了不少的力，算是答谢，请您攀岩。
8: 攀岩好啊，
3: 攀岩
8: 既锻炼身体又锤炼意志。
3: 嗯，
8: 苗探长很时尚啊，不请吃不请玩，送礼送健康啊！哎，你们的案子啊破得怎么样了？
3: 啊，快了快了，其实啊就是那个做保姆的外来妹。和张宝生的保镖联手做的案，
8: 哦，
3: 一个被抓了，还一个在逃，只要把那个凶手抓住了，就可以结案了。
8: 不愧是人民卫士，火眼金睛啊！
3: 哎，
8: 这么快就破了杀人案、啊，
3: 哎，
8: 哪天我请客，为你们庆贺。
3: 啊、好，这个请我们不拒绝啊。哎，小军、小张、啊，别愣着，开始爬。
6: 哎，好、啊，我没玩过这玩意儿，你打头吧。
3: 好，好嘞，啊，
6: 上。
1: 哎，嗯，头儿
3: 啊，
1: 我上不去。
3: 你的右脚啊，
1: 啊，
3: 要踩住那块突出的岩块。对了、啊啊，勾住勾住、啊，身体要稍微斜一点啊，再打出那个落脚窝啊。好，好，好，身子往上，再，对，往上走。哎，好，哎呦，好好。好极了，棒极了，就这样一步步攀上去啊！好嘞，OK 啊！
6: 头，我超过你了！
3: 你这小子不会是属猴的啊！哎，肖医生，
8: 嗨，我在这儿呢。
3: 看来肖医生也是身手不凡呐。
8: 哎呀，很久不运动了，手脚不灵活了。不过仗着以前经常运动，还算行吧。
3: 肖医生以前喜欢什么运动啊？
8: 游泳、登山。
3: 啊，天下的名山想必肖医生都征服过吧？
8: 那当然。有名山大川，人生一大乐事嘛。
3: 啊，登过黄龙吧？
8: 啊，什么黄龙啊？
3: 就是九寨沟那儿的黄龙啊。听说黄龙就是微型的九寨沟啊。
8: 哦，没去过啊。
3: 啊，是吗？啊，这太遗憾了。
8: 哎呦，
3: 当心啊，当心啊！哎，
8: 啊，
3: 哈哈哈哈！哎，看，我们到山顶了。
6: 哎呀，不好意思，头儿，让我抢先了。
1: 嘿嘿，我第二。哎，肖医生呢？
3: 哎，他可能有点心慌，偶遇失足，落到最后了。
1: 嗯，
3: 来，我们三个人齐心协力，把肖医生吊上来。
6: 啊、来，肖医生，
1: 来，肖医生，
6: 一、二、三。哎，
7: 虽然攀岩很累，但回到办公室，苗镇等三人却感到精神非常轻松。恰在这时，他们接到了一份从东莞公安局发来的传真。这一消息令他们兴奋不已。 东莞公安局接到

0: 询问了孙国兴。
1: 叫什么名字？
2: 知道了还问什么呀？
1: 老实点，回答问题。
2: 好，孙国兴。
1: 你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2: 不知道，我又没犯法。
1: 没犯法你跑什么？说，你为什么突然辞职跑到东莞来了？
2: 我愿意。
1: 来东莞之前你干了什么？
2: 没干什么呀。
1: 你认识赵红英吗？说。
2: 认识，我们是同乡。
3: 那你们俩联手干了些什么事？
2: 我没干，我没干啊。
1: 你什么时候辞职的？
2: 2月28。
1: 为什么辞职？
2: 我表哥让我到东莞打工。
1: 那么2月28日到3月6日这些天你做了什么？
2: 我没干什么，我回了趟老家，我就直接去东莞了。
3: 撒谎！你2月28日是回了趟老家，可你3月4日就回到上海了。3月5日晚上10点钟，你干了件伤天害理的事，然后连夜乘列车逃往广东东莞。
2: 你们全都知道了。
1: 不知道怎么抓你、啊？
2: 哎，别的你们都说的对啊，可是我没有杀他，我没有杀他。
1: 他是谁啊？
2: 陆亚兰。
1: 你怎么知道陆亚兰被杀害了？
2: 我看见了。
1: 说下去。
2: 是这样的，赵红英和陆亚兰天生是对冤家，陆亚兰对赵红英很刻薄，总是在张老板面前告状，克扣赵红英的工资。赵红英呢，总是来找我说。有一次，他恨得不行了，突然跟我说：“孙哥，你替我把他杀了吧。”我一听吓坏了，我忙说：“那不行的，妹子，不可以的。”但是他像着了魔一样的，隔几天就来找我，见了面就说，他给我设计了几种方案，我被他缠得头昏脑胀，我却答应了。他一听我答应了，马上给我10000块定金呢，说事成之后再给我20000。我也真是糊涂。
3: 那你决定干了？
2: 是啊，我们约好在张老板在台北的时候下手。为了避开嫌疑，赵红英谎称奔丧回了老家，我也早在1个月前向老板辞职回家了。3月4号我回到上海，第二天晚上9点我就到了陆亚兰家的附近，发现他卧室亮着一丝灯，我就从窗外往里看，哎，我吓了一跳，里面有个男的背对着窗子，和陆亚兰好像谈着什么。
1: 你看清了他的体貌特征没有？
2: 没有，我只看他穿着一件黑风衣，低着头。
1: 嗯，你应该看清陆亚兰喽。
2: 哎，
1: 陆亚兰什么表情啊？
2: 他好像很激动，好像还劝说着什么。哦，他还哭了，跪在那个男人面前，那个男的摇着头，好像很坚决的样子。后来陆亚兰就把他抱住了，那个男的也抱住了陆亚兰。
3: 那再后来呢？
2: 后来我就跑出来了，我躲在附近，我眼睛盯着他们家大门，可是一直等到屋里的灯光灭了好久啊，也没见那个男人出来，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用钥匙把陆亚兰家的门打开。
3: 你有他们家的钥匙？
2: 啊，是，我是张老板的保镖，当然有他们家钥匙。
1: 哼，说下去。
2: 我悄悄一进去，看见那个男人呢，早就不在屋里了。但是陆亚兰躺在床上，手腕上流着血，床上都是血。我摸了一下他的脉搏，已经没有了。我就意识到了，肯定是那个男的把我杀了。我不敢待在那儿，跑出屋我就打的到火车站了。
1: 你说你没见到那个男人出来？
2: 对，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那个男的是插翅飞了还是钻到地底下去了？
0: 36案件的几个嫌疑人虽说都没有完全排除他们作案的可能，但是他们共同提到的那个神秘男人却引起刑侦小组苗振等人的极大兴趣。
4: 啊，这个影子情人他会是谁呢？
5: 陆亚兰的社会关系并不复杂，有关的几个人也都进行了查询了，还有谁啊？
1: 赵红英的一句供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他说陆亚兰从九寨沟旅游回来以后就变了，心情开朗，不再神情郁闷，感觉的是在谈恋爱。
5: 嗯，
1: 很有可能他在旅游途中遭遇了爱情啊。
4: 啊，

0: 我们不是从陆亚兰的抽屉里拿走了几大本影集吗？哎，来来来，我来翻翻看，
1: 嗯，
0: 一定能够找到蛛丝马迹的。来，
1: 啊，
0: 你看这个，
1: 啊，这本是小学到大学。哇，哎，你看，
0: 嗯，
1: 小时候他多丑啊。
2: 对，
1: 哎，你看到大学里头怎么就变成青春玉女了？你看，
0: 女大十八变。
1: 嗯，
2: 来，你们都来看看这本影集，应该能看出点意思来啊。
1: 啊，九寨沟风情录，哎，应该是陆亚兰第三段爱情记录吧？
0: 嗯，松帆沉旗，王龙初吻，落日朗之恋，海子望月。哇，这样的题照，肯定里面有极浪漫的爱情故事。
2: 哎。可是你们看一看啊，所有的照片都是陆亚兰一个人的。
1: 哎，是啊，
2: 哎，一个人啊。
1: 哎，如果他遭遇了爱情，那爱情的另一半在哪儿了？
0: 可是他的笑是那么的甜蜜，他的眼神里全是爱意，他的每一个姿势又那么美丽，胡托托是一个沉浸在爱的海洋里的女人呐。
1: 头儿，你看呢？
2: 我看呢，虽然照片上没有他的影子，可恰恰表明他无处不在。嗯，
0: 不。我知道他在哪了，他在给他拍照片。
2: 哼，
0: 这么多精美的风景照全是出自他的杰作。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他当了一回全职摄影师。
0: 嗯，
1: 哎，不不，哎，那会不会是同行的旅伴或者是其他人为他拍的呢？
2: 如果是旅伴的话，互拍合影很正常，但是没有一张合影啊。
1: 哎，
2: 第二，这些照片的取景摄影风格都很有个性，好像是一个人所为啊。
1: 哼，这个人深藏不露又意味着什么呢？
2: 这也恰恰是这种刻意的掩饰反而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嗯，可以断定他就是陆亚兰的影子情人。
0: 嗯，探头，你是不是心里已经有谱了？那个人是谁啊？
1: 对，是谁啊？
2: 嗯，还没有最后确定。但我们可以做个游戏。
1: 什么
0: 游戏
1: 啊？
2: 先香饵诱钓，然后请君入瓮。
0: 嗯，啊，嗯，哦，我明白了，走啦。
2: 嗯。
3: 当有关媒体报道了三六案件嫌疑人落网的消息后，有不少关心此案的人给803刑侦组打来电话，肖建白也是其中的一个。
2: 803，
4: 我是肖建白啊。
2: 啊，是肖医生啊，我是苗振呢。
4: 我看过报纸了，说案子已经破了。
2: 啊，对对对，三六案件的嫌疑人落网了。
4: 太好了，我应该请客祝贺呀。
2: 哎，什么请客呀，不必了吧，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嘛。
4: 哎，说好的呀，你们破了案，我是一定要请客的，你答应过不可以反悔的呀。
2: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啦。但是你请客得我们付钱呢，这是纪律，不然的话我们可不敢冒被处分的危险来赴宴
4: 呢
2: 啊。
4: 那好，咱们说定了啊，今天晚上6点在探花楼酒家的国色天香包房。
2: 好的。哎，吃菜吃菜。哎，苗团长
5: 啊，
2: 还想着工作啊？
5: 啊，没有没有没有。哎呀，干我们这行啊，有个职业病，案子没有结束之前呢，总是牵肠挂肚的。
2: 廖团长，
5: 嗯，
2: 难道凶手还有不时之处？
5: 这倒不是，嫌疑人呢是铁定的了，可是有个关键证据，不说不说不说，再说可就违反纪律了啊。哎，吃菜吃菜，大家
2: 来
6: 来
2: 来
6: 来
2: 来，请。哟，肖医生，你是左手用筷子啊？
5: 啊，
2: 除了写字，我什么都是左撇子。
5: 哎，我听说左撇子大都有音乐细胞，想必肖医生在音乐上很有造诣吧？
2: 哪里谈得上造诣啊？不是音盲已经算是抬举我了。来来来，人民卫视这段时间真是太辛苦了，我再敬你们一杯。
5: 哎，来
0: 来
5: 来，好啊，肖医生为了配合我们破案，也费了很多心思，尽了很多力。来，肖医生。我代表我们刑侦小组敬你一杯。
6: 对对对，
0: 啊，对对对，
6: 我们也敬你一杯。
0: 我们也敬你。
2: 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啊。
5: 来来来，
2: 我提供的线索跟你们抓获凶犯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呀。
5: 哎，不能这么说，张宝胜虽然没有实施谋杀，但是他的作案动机也是确实存在的嘛。

0: 从这点上说，你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
1: 啊，可是抓住的那个凶手怎么会杀害陆小姐呢？
2: 啊，是保姆赵红英出钱让他干的。
1: 哦，还是雇凶杀人呢？
2: 可孙国兴啊，还负隅顽抗，说他并没有杀害陆亚兰，而在他之前呢，已经有人把他给杀害了。
1: 真的？
0: 他这是狗急跳墙，乱咬一气。赵红英都承认了，他怎么赖得过去啊？
2: 哎，不过头儿
1: 是，
2: 有件事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0: 什么？
2: 他说陆亚兰是被他的情人给害死的。
0: 陆亚兰有情人？
2: 啊，
0: 我没听说过。那是孙国兴瞎说的吧？
2: 哎，他说他亲耳听见陆亚兰放过一盘磁带，全是陆亚兰和他的情人说的那些情话，还有什么，反正就是他俩说话的录音吧。
0: 有这盘磁带吗？我怎么没看见？
2: 孙国兴说啊，是陆亚兰把他给藏起来。
3: 哎呦，好了好了，说是来赴宴的，怎么又聊起案子来了？哎，我跟你讲，嫌疑犯都这样，为了逃避罪责，把事情往别人身上推。
1: 对对对对，是是是啊。
0: 哎，慢，让我们换个思路想想啊。如果孙国兴说的是事实呢？如果真有那盘录音磁带呢？如果陆亚兰真的有情人，那这一切的一切不就应该重新界定了吗？
2: 哎，头，你是说关键是要找到那盘磁带？
3: 那当然了，这才是铁证。
0: 哎，你看。这不说不说又说上了，你看。哎呀，来，肖医生，你看，你一定觉得索然无味了吧？
1: 哪里，我听的是津津有味。来，吃酒喝菜。
2: 啊？什么，肖医生，你太幽默了。吃酒喝菜，哎
3: 呀，喝酒吃菜。
1: 啊，对。
2: 哎，肖医生，您的脸色不大好，怎么回事？
1: 啊，没出息，不胜酒力啊！你看我，哎呀，
3: 哎呀，
0: 肖医生醉了。哎，丁小军
2: 啊，
0: 你赶快把肖医生送回家
2: 啊！是
0: 啊，啊，当心点啊！
1: 不好意思，
2: 慢点，
1: 不好意思啊。
3: 哎，探头，看来撒的香饵起作用了。
0: 是，既撒了香饵，就敲山震了鼓。
3: 那我们接下来干什么？
0: 立即组织干警，在陆亚兰家周围埋伏，来个请君入瓮。
4: 夜深了，锦绣小区住户的灯光一家一家的熄灭了，周围黑沉沉的一片。不知何时天下起了雨，淅淅沥沥的雨将埋伏在陆亚兰家周围的警员浇得浑身湿透。
2: 哎，头，真的是他吗？
0: 我相信我的判断。
3: 哎呀，不知怎么的，我希望发生，又希望别发生。哎，真怕一个神话的破灭呀！
2: 都凌晨一点了。
3: 嘘，有个人影过来。
2: 我也看见了。
5: 010，目标出现。
0: 零幺知道。注意目标行动。
2: 你看，屋里有光，
3: 手电筒的光。
5: 010，目标已在位置上。
0: 好，全体注意，一组封住前门边门，其余的跟我冲进去。开灯！
2: 啊，肖建白，
0: 肖医生，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
1: 啊，我中了你们的圈套了。
0: 不是啊，是你自己一步步走进了怪圈。
1: 啊，带走。
3: 是。
4: 苗振一行立即对肖建白的寓所进行搜查，除了搜到一件黑色皮风衣外，还搜到几盘有编号的录音磁带。第二天，刑侦小组对肖建白进行了审讯。
0: 肖建白，对于陆亚兰的被害，你有什么要说的？
1: 我没有杀他。你们没有证明我杀他的证据。
0: 你应该记得这样一句话：雁过留声，人过留影。一个人做了一件事，不可能不留下痕迹的。
1: 我没做过什么，我只做过陆亚兰的心理医生。
0: 你还做过陆亚兰的影子情人。
1: 退一万步说，即使是情人，又说明什么？ 难道情人和谋杀划等号吗？
0: 因为你有作案动机。
1: 请拿出证据来。
0: 好，可以。小丽娜，放给他听听，你好帮他回忆回忆。
6: 是。肖医生，谢谢你对我的治疗，这些天我好多了，哎，好像还胖了一点呢。哎呀，胖可不是好兆头。
7: 不，你以前太瘦了，现在应该说是圆润丰满，更有韵致了。
6: 肖医生，我美吗？
7: 啊，当然，你很漂亮。
6: 你喜欢我，爱我吗？
7: 陆小姐，我是个医生，你是我的病人，我们之间只是医患关系，不存在感情联系。
6: 不，我能看出来你对我有爱情，你的每句话每个眼神都那么温柔，那么沁入我心扉，我从你的每个举动中都读懂里面包含着的深深爱恋。你不要回避我，也不要回避你自己啊。
7: 不不不，陆小姐，你完全误会了。心理医生替患者进行治疗，必须追溯患者意识深处的隐秘症结，必须温柔细心，必须轻言慢语啊，这是治疗的一种手段，和感情风马牛不相及的。
6: 肖医生，我现在不是病人，我很正常，我是真的爱上你了，真的。从第一次看见你，我就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你了。你潇洒儒雅，风度翩翩，又善解人意。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像你这样有魅力的男人。
7: 听我说，陆小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有家庭，有妻子儿子，我很爱他们，我不可能抛弃他们。再说我根本没有爱上你。
6: 不，你撒谎，你明明是爱我的，你为什么要否认？我不管你有没有家庭，爱就是爱了，爱是不需要理由的。
7: 听我说，你
6: 肖医生，你不要离开我，不要说不爱我。哪怕你骗骗我，说你爱我，我就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非常幸福了。
7: 陆小姐，你看，陆小姐，
6: 你说你爱我，说你爱我，你说呀，我求求你了。
7: 好吧，我喜欢你。
6: 谢谢肖医生，谢谢你爱我。
7: 这不可以的，这不可以的，不行了。
6: 答应我一个条件。
7: 什么条件？
6: 陪我去九寨沟旅游，这是你为我争取来的自由，你应该和我分享。
7: 可是
6: 回来之后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相信也许经过这次旅游，我的病真的会好了。
7: 我试试。
6: 不要试试，你一定要答应。
7: 好吧，可是我也有一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7: 我们分头去成都，从那儿一起去九寨沟。我不想把我们在一起的行踪告诉任何人。
6: 我答应。
2: 小姐白，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一个病人爱上了为他治疗的医生，而医生并不爱他，仅此而已，这不能说明什么。
0: 遗憾的是，医生最终禁不住诱惑，也爱上了他，并且越陷越深。
1: 不不不，
0: 好了好了好了，看来你的记忆真的出现问题了。丁小军，再帮助他一下。
2: 是。
6: 啊，多美啊！九寨沟的海子，蓝得像宝石，绿得像翡翠，空气就像刚刚清洗过的一样。金白，我真想隐居在这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世外桃源。当然了， 要有你。
7: 亚楠，这不现实，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社会中去的。
6: 我知道你有社会地位，有家庭，你舍不得抛弃这一切，可我就是无可救药的爱上你了。尤其是这几天来，我们在松潘草原骑过马，在黄龙爬过山，在诺日朗瀑布下趟溪水，在九寨沟看孩子。静白，我已经离不开你了。
7: 亚兰，别说了，我都知道。哦，你看，好像下雨了，咱们回旅馆吧。
6: 嗯，不要，下雨多好啊。让雨下得更猛烈些，让我们在雨中嬉戏，接受大自然的甘露吧。
7: 亚兰，你在哪儿啊？
6: 嘿，我在这儿呢。
7: 哎，怎么了？
6: 我脚扭伤了。
7: 哎呀，来，我看看。哎呀，附近有没有医院？来，我背你回旅馆，我带着护伤膏呢。来，慢点。坐好，你看，这是最好的护伤膏了，来，我给你贴上。哎呀，两天以后啊，就能够下地了。我送你回房间吧。
6: 不，我不回去。金白，感谢你对我的照顾，今天就让我回报你吧。
0: 从这一天起，你就完全陷入了陆亚兰的感情漩涡里而不能自拔了。你有作案动机，因为你被陆亚兰逼到了绝境。
3: 陆亚兰逐渐不满足你只是他的情人，他要堂堂正正的嫁给你，你当然不同意，陆亚兰就以公布你们的私情相要挟，所以你决定杀了他。
1: 证据，请拿出我杀他的证据。
0: 在这之前，你掌握了张宝胜欲对陆亚兰动手的信息，于是3月5号晚上，
1: 打断一下，3月5号的晚上，我正在苏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不在现场。
0: 不错，3月5号你确实在苏州参加学术会议，晚上7点钟会议放电影，你8点钟离开了放映室，驾车从宁沪高速公路回到上海。
1: 不，我看电影了，是《铁达尼克号》。
0: 什么时候结束的？
1: 9点30分。
0: 不对，是8点10分，因为放映途中突然断电了。而在9点多钟，你到了陆亚兰的家。陆亚兰这天跟你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带他离开这儿，要么和你同归于尽。
3: 你已经没有退路了。陆亚兰跪在地上哭着哀求你带他出走的时候，你说绝对不可能，但是你说愿意和他一起去死。
0: 陆亚兰绝望地拿出了水果刀，让你帮他先死。也许你有过瞬间的犹豫，但是最终你还是往他手腕上深深地切了下去，造成陆亚兰割腕自杀的假象。
1: 天哪！
0: 肖建白，你记住这句话，再周密的掩饰也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的。你是个思路很清楚的人，你再想想吧，想一想，好好想想，待下去。对了，亮君，关照给肖建白的伙食弄得好一点。
2: 是。
3: 哎，涛。关键时候你怎么停止审问了？
0: 他的防御线彻底崩溃了，他已经毫无招架之力了。他会全部说出来的，他思路很清楚的，让他自己理清楚啊！我们吃饭去了，下午再审。
3: 好。
2: 头，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肖建白的？
0: 我呀，是从两盒空袋那儿起疑的。肖建白很聪明，出了命案，作为陆亚兰的心理医生，我们必定会去找他。 他就主动出击，交来了做资料的录音带。那前几盘呢是心理治疗的过程，后两盘是他们情感发展的记录，他当然不可能交出来。可是他使了一个低级的计谋，伪称拿错了袋子。但就恰恰这个计谋让我发现了破绽。一个心细如发的心理医生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如果不是，那又为什么呢？结论只有一个，那两袋磁带是检视命案的关键，是吧？
3: 还有
0: 啊，
3: 是我借给你的几本心理学的书启发了你的灵感吧？
0: 对了正是由于两颗空的磁带刻意的失误，使我思考起他们之间可能发生些什么故事，而患者和心理医生的移情和反移情现象，最终让我找到了开启这种命案的钥匙。
2: 还有，在饭桌上肖建白的左撇子特征，使你彻底将他锁定为重大嫌疑人。
0: 那对了，你真聪明。后面发生的一切呢，只是为了做进一步的证实，是吧？
3: 嗯。
0: 饭菜来了，吃吧。
3: 嗯。
4: 经过短暂的休息，苗振他们继续提审肖建白。也许是意识到辩解已毫无意义，肖建白恢复了平静，用缓慢而低沉的声音做了最后的陈述。
1: 我承认陆亚兰是我杀害的，我不知道是如何开始这场噩梦的，又如何随着惯性一步步的滑入深渊的。现在噩梦醒了，我才知道不是早晨，而是走向生命的终结。把我送进监房吧。

0: 一个灵魂被绞杀了。
1: 爱情是什么？难道这就是爱情吗？
0: 太不可思议了。
2: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致命快感》，编剧石美俊，导演徐伯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哎，小俊，
1: 嗯，
0: 你今天哑巴了，一路上都不说话，怎么有心事啊？
1: 哎，我和乔丽娜去香格里拉旅游的计划都被你搅了，哪还有心思说话？
0: 啊？你准备去香格里拉？
1: 啊？
0: 那你刚才接受任务的时候，为什么不说啊？
1: 谁让我们是人民警察呢？没这点觉悟行吗？
0: 哦，好，好啊，对我也封锁消息了啊。
1: 那是为你着想，免得你吃醋。
2: 行了，丁小军，胡说什么呢？
1: 啊，我胡说，我胡说。那，你给我的旅游指南我还带着呢啊。
2: 哎，那我说过就我们两个人去吗？
1: 我，
2: 哎，
1: 那倒是没说过啊。好好，那算我说错了，好吧？咱把探头也捎带着，行了吧？
0: 哎，什么叫捎带着啊？等这个案子结完了，我带队去香格里拉好好放松一下。
1: 哎，
2: 好啊，
1: 你说的啊。
0: 哎，我说的。哎，你好，哎，我是苗振，
3: 哦，金局长，
0: 嗯，我们已经在312国道上了，
3: 啊，看地图，对，
0: 嗯，到安徽六合后，我们走105省道，进入河南境内，我们改走县道，嗯，行，好的，到时候再联系吧，啊，再见。
1: 哎，探头，你说河南这个案子，我们得办多长时间？
0: 这个，结案之前。我永远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4: 是上海来的同志吧？
1: 是，
4: 欢迎，
1: 好，
4: 我是门卫。
1: 哦，
4: 我叫蒋学茂。
1: 哦，蒋师傅，蒋师傅。
4: 刚才啊，金局长已经关照过我了，要我先安排你们住下，明天一早他就来见你
1: 们。不，
4: 啊，
0: 我们现在就想去现场了。
2: 嗯，
0: 您给我们带路吧。
2: 是啊，
4: 你们千里迢迢的赶过来，再说了，现在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不休息一下吗？
1: 哦，不用了，我们在车里轮流休息过了。
2: 嗯，
4: 那好吧，我带你们去。啊，不过啊，有一段路车开不过去，只能步行。
0: 啊，没问题，
1: 没
0: 问题，走吧。
4: 好，那你们跟着我啊。
0: 嗯。
4: 我用手电筒给你们照路。
1: 嗯。
2: 嚯！蒋师傅，
4: 嗯，
2: 你的手电筒可真够亮的。
1: 就是，
4: 那是啊，能够照出去100多米呢。
2: 哦，
4: 里边装了10节电池。
1: 哦，
4: 哎，老李啊，
5: 哎，
4: 我带他们走了啊。
5: 好。
6: 老北窑公安局的门卫蒋学茂带着苗振等一行三人来到了案发现场舒心旅馆。在旅馆2楼的一个不大的办公室里，他们见到了局长金元朝和其他一些公安干警。
7: 啊，小郭，
8: 哎，
7: 你把案情向上海的警官们介绍一下。
8: 好，死者叫陈达洲，男性，48岁，上海人，是本地建桥工程队请来的施工监理，就住在这家旅馆的底楼103房间。今天早上8点钟左右，我们接到旅馆服务员小田的报案，说客人陈达洲被人杀死了，金局长就马上派人赶到现场，并做了初步的勘查。就在2楼这间办公室，我和金局长接待了报案人小田。
7: 小田，别紧张啊，慢慢说。
2: 嗯，
5: 慢慢说。
7: 啊，小郭，
8: 哎，
7: 给小田倒杯水。
8: 啊，好。
2: 血，床上、墙上、地上。都是血。
8: 来，别急，先喝点水啊。
2: 他只穿着一条短裤，好像头、手臂、腿的肌肉全都被刀从中间切开了，太可怕了！我当时一看见就昏了过去。
7: 小田，那你认识死者陈达洲吗？
2: 嗯，老陈经常被请到这里来当施工监理，
7: 嗯，
2: 是我们旅馆的常客，大家都认识他的。
8: 那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2: 嗯，他挺和气的，嗯，喜欢开玩笑。
7: 那么他昨天是几点钟回到旅馆的？
2: 昨天大概晚上6点钟左右吧。
7: 哦，
2: 嗯，我在旅馆门口碰到老陈，他手里拎着一瓶啤酒，2包熟食。哦，对了，他还开玩笑地说要我陪他喝酒，很开心的样子。嗯，到了晚上7点钟左右，我去送水，发现他的房门锁着，我有点奇怪，他平时从来没有这么早就锁门的。
7: 嗯，
8: 103房间就他一个人住吗？
2: 嗯， 是的，一直是他一个人住。
7: 啊，那昨天晚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动静？你想想。
2: 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的休息室就在103房间的斜对面，整个晚上都安安静静的。嗯，今天早上8点钟我去整理房间，刚推开门就
8: 查明死者身份之后，金局长立刻报告了省公安厅，并且和上海市公安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刘刚取得了联系。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0: 现场勘查的

0: 情况怎么样？
1: 啊，我看这样，我们一起到现场去吧。
0: 那好，我们走。
1: 嗯，小郭，
2: 哎，
1: 这次我们和上海的同志一起办案，真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啊！可得多用点心啊！
2: 啊，是是是，取长补短嘛，
0: 互相学习，加强合作。我们这儿呢是人生地不熟，离开你们的帮助啊，我们寸步难行啊！
2: 啊，有什么要求啊，尽管提。
0: 好，
2: 我们是同行。
1: 哎，但是同行之间水平有高低，经验有多少啊？哎，郭启浩，千万记住了。
2: 是是。
0: 到了，到这儿，这是是吧？啊，
1: 嗯。
3: 哎呦，
2: 那怎么了？
3: 这是我见过的最恐怖的凶杀现场。
0: 你们靠后点。
3: 嗯。
0: 这样的分尸法确实很少见。头、手臂、大腿都被干干净净的切开了，尸体上没有其他伤口。你们说这是为什么？
2: 凶手大概是个杀猪的，身体壮，刀工好。
0: 现场有没有发现凶器？
2: 没有，凶手是戴着手套作案的，现场没有发现凶器。
1: 捆绑死者的布条全都被血浸透了，布条是就地取材，用旅馆的床单撕成的，死者没有反抗的痕迹。
0: 捆绑的时候也没有反抗，
2: 可能是趁他睡着的时候动的手吧。
4: 在正常情况下，两三个人也很难捆住一个40岁的成年人呢，况且死者的身体还很壮实。
2: 嗯，这桌上的食品包括酒、负离子机、茶水等等全部化验过了，没有发现毒品和麻醉剂。
1: 初步推算作案的时间应该是昨天晚上8点到10点之间。
0: 金局长，
1: 嗯，
0: 在这段时间里头旅馆有没有发现陌生人进出啊？
1: 嗯，很遗憾，旅馆没有安装探视器，我们向当班的服务员和旅客做了调查，没有发现可疑的人进出。
3: 死者的钱物有没有损失啊？
2: 暂时还没有发现，死者的钱包扔在桌上，里面有信用卡和2000多元现金。
0: 金局长，
1: 嗯，
0: 接下来我们是否应该分一下工啊？
1: 嗯，
0: 做好提取痕迹和尸检工作。
1: 好，
0: 一方面呢，我们要立刻进行拍摸，看看是不是有仇人、债主、情敌等从上海追杀过来的可能。
1: 嗯，
0: 另一方面，在当地展开调查，寻找线索。
1: 行，我尽全力配合你的工作。
4: 探头，这是往哪儿开啊？
0: 你就开过去，再停在前面小山上。哎，我说，
3: 嗯
4: 嗯，
0: 我们在这里，就在车里吧，开个案情分析会。
3: 嗯，
0: 好，说谁说？谁想好了？
4: 我来。
0: 你说。
4: 哎呀，真没想到啊，在这样恬静安逸的地方，竟然有如此血腥的杀戮。上海方面的摸排情况呢，已经发过来了，死者的身份确切，家庭情况清楚。
0: 嗯。
4: 他的妻子叫袁秀英，是中学的英语教师，夫妻感情正常。
3: 哎，什么叫夫妻感情正常啊？
4: 哎呀，中国式的夫妻嘛，
3: 嗯，
4: 维持着，凑合着，不好不坏，这就叫感情正常了，懂吗？
3: 你同意这个观点啊？
0: 哎，
3: 啊，
0: 别扯开，
3: 哦，
0: 往下说。
4: 什么？你看，
3: 说。
4: 好，我继续啊。他们有个儿子正在上大学，死者原单位和所在的社区都觉得死者陈达洲做人不太张扬，
0: 嗯，
4: 很少得罪人。经济生活方面呢，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现象。他的朋友圈子不大，嗯，大家都认为陈达洲日子过得算是挺平和的。
0: 嗯，
4: 总体来说，上海方面的调查结果是没有发现陈达洲有仇人、债主或是情敌什么的。
0: 嗯嗯，这是调查结果。那你的观点呢？
4: 嗯，我的观点，你们想啊，陈达洲一个中年汉子，常常离开妻子到这个偏僻的县城来工作，闹出一点风流韵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排查死者在当地来往的女人身上。
0: 嗯，当地，嗯，您说得很明确。嗯，小乔，你有什么发现？
3: 啊，所有已经提取的痕迹当中呢，值得关注的是一双鞋子外面套着纱袜后留下的脚印。可奇怪的是，这脚印虽然不小，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凶手显然体重比较轻。啊，另外啊，痕迹显示纱袜的质地和当地生产的一种纱袜的质地非常接近，所以我推想凶手应该在当地。
0: 嗯，你们俩是殊途同归啊？啊？
3: 嗯，
0: 都把目光集中在当地。
4: 哎，好好，探头，你就别总结了，你的想法是什么？
0: 你们在想凶手是谁？我在想凶手是怎样杀死陈达洲的。
3: 嗯，
0: 这个凶手和死者应该是认识的。至少是见过面。
3: 嗯，

0: 现场不会这么平静啊。
1: 嗯，对。
0: 这个凶手嘛，也许只有一个人。
2: 嗯，
0: 因为现场呢，只发现了一双陌生的穿纱袜的脚印。
2: 嗯。
0: 哎，这陈达洲死前是好像被绑过，是吧？
1: 嗯，是。
0: 嘴里被什么东西塞住，是吧？
1: 嗯，
2: 对。
0: 他是在怎样的状况底下被捆绑，嘴巴被塞住的呢？尸检报告也出来了，没有毒药，没有麻醉剂，也没有被打击和晕过去的痕迹。还有，为什么要分尸呢？
1: 嗯，
0: 凶手用刀的手法很熟练的，
1: 嗯，
0: 是屠夫，还是其他的什么人？是吧？
2: 哎，探头，你这个想法很刺激啊！
1: 哎，对了。我在现场有一个小小的发现，
0: 嗯，
1: 不知道值不值得说啊。
0: 对，在现场所有的一闪念都不能放过，你说。
1: 嗯、陈达洲呢是一个人用晚餐的，我没有怀疑。可是他两包熟菜里装的都是鸡。
0: 鸡。
1: 不知道为什么。
2: 这确实是跳跃式思维啊。
0: 鸡。
2: 也许杀人和杀鸡有点内在联系，不过我更愿意关注当地杀猪的人。
0: 你别不在意别人的想法
2: 啊。
0: 乔丽娜刚才说的很有道理，你要把她的想法存入你的信息库。
2: 而我的信息库大得很啊！
0: 啊，
2: 等到需要的时候再调出来吧，只是别让垃圾信息占满了。我这意思。
0: 啊，等一下，哎，你好，我是苗振。啊，啊，我知道了，我们马上过来。嗯嗯嗯，是金局长的电话。
1: 一定是死者的妻子来了，对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呀。
1: 每次听说死者的家属来了，你都是这个表情，
0: 哦、
1: 两条眉毛紧急集合，
0: 哦、
1: 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样子。
2: 可以啊，乔小姐，观察真是细致入微啊。
1: 那是。
3: 啊，你们来了。
1: 嗯。
3: 陈大洲的妻子袁秀英已经哭了整整两个小时了，怎么劝都不成啊，吵着闹着要见丈夫的面。啊。现在刚刚平静，
0: 啊、哦，我们想和他谈谈，
3: 你们跟我来，
0: 好。
3: 袁秀英啊，上海的老乡来看你了，
1: 一路上累了吧？哎，来，靠在沙发上，我给你拿个小抱枕垫在腰后面啊。
4: 不不，你们现在就带我去看我的丈夫。
1: 啊、别哭了。你看，你情绪这么坏，身体又这么弱，我们怎么带你去呢？这样吧，过几天我们一定带你去见你的丈夫。嗯。
0: 袁秀英，陈达洲被人杀了，我们也很难过的。但是人死了不能复生嘛，我们要把凶手抓出来，才能告慰死者。你说是吗？
4: 我丈夫好好的，为什么有人要杀死他？为什么要杀死他呀？
2: 为什么要杀死他呢？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哎，大姐，你丈夫在老北窑认识什么人吗？
4: 我只知道他和施工队长一家走得比较近。
3: 是陆桂贤吧？
4: 是陆桂贤，他妻子叫唐红妹。我丈夫从老北窑回上海，他们总要送点土特产。我丈夫来老北窑，也总要给他们带点上海时尚的小东西。哦不，哦不不，陆桂贤不会杀我丈夫的。去年他还带着妻子到上海来玩，顺便为工程队采购东西，是我和丈夫接待他们的。
2: 是吗？对不起，问你一个很冒昧的问题啊，你丈夫和陆桂贤妻子唐红妹的关系怎么样？
4: 怎么样？没怎么样啊，我丈夫一向很正派，这种事情绝对不会乱来。自己的丈夫我最了解。
2: 不不，我没说他们的关系有问题啊，我是想请你好好回忆一下，在接待唐红妹他们的时候，你丈夫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引起过你的注意？
4: 特别的举动？
2: 对，
4: 我想想。哦，对了，那天我们去上海城隍庙玩，我丈夫突然买了个佛像送给唐红妹。
2: 佛像？
4: 是送子观音。可是我知道他们一直没孩子，但我丈夫送他送子观音，我心里还是有点别扭。再说唐红妹对我丈夫也是挺热情的、
2: 哦、
4: 什么九曲桥、奶油五香豆、绿波郎等等，她都知道。她说是我丈夫告诉她的。
5: 根据袁秀英提供的情况，乔丽娜和丁小军立刻在陆桂贤的妻子唐红妹周围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令丁小军兴奋不已。
2: 高科探长，我们有重要的收获。
0: 说，
2: 我第一眼看到唐红妹啊，我就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0: 怎么不简单？
2: 虽说是一个乡下女人，但是眼睛里总有那么一点不安分的目光。我们一提到陈大洲，他的眼眶就红了，明明是心里难过，但还要掩饰。
0: 讲重要的。
6: 我们在工程队和唐红妹的邻居中做了调查，大家都反映啊，陈达洲和唐红妹的关系不一般，他们经常一起逛街、买东西、说笑话，甚至拉拉扯扯的也不避人耳目，惹得唐红妹的丈夫大光起火，常常和她吵架。上个月呢，陈达洲和唐红妹两个人一起去了趟县城，居然是一夜未归。唐红妹说，第二天中午她回到家里，发现丈夫正怒气冲冲的等着她。
7: 你还有脸回家呀？
8: 耶，我自己的家干嘛不能回啊？
9: 你和那个上海人到什么地方去鬼混了？
8: 谁鬼混了？他陪我去县城挑染头发了，你看好看吧？
9: 就染这么个鸡屁股似的头发要一整夜呀、你骗谁呀你？
8: 哎呀，什么呀，本来昨天晚上就回家了，可是夜里不是起大雾了吗？摩托车开出三五里路的时候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陈大洲还摔进沟里了呢，腿都擦破皮了，要是再往前开就要出人命了，所以没办法，只能回到县城在旅馆里住了一夜。哎，我们是分开住的啊，你不相信可以去查。
9: 你好意思救我，还不好意思去查来？染个头发啊，就骑摩托车去啊？你怎么不乘那个大巴呀？这个骚货，你搂住别人男人的腰，你过瘾是不是？
8: 哎，你这个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你真是没教养！
9: 什么什么？我没教养？你整天的和陈大洲打情骂俏，我忍着啊。别人戳我的脊梁骨，我还忍着。现在你要让我戴这个绿帽子了，我他妈还忍？
8: 胡说八道什么呀？谁给你戴绿帽子了？人家陈大洲可是好人，不像你没文化、小心眼，不像个男人。
9: 你，我是忍无可忍，我打你个骚货你！我告诉你，唐红妹，你在我面前如果再说陈大洲这三个字，我立刻就杀了他。
6: 唐红妹说啊，自从那次吵架之后，她丈夫陆桂贤就变得很沉默，而她自己心里呢也有点发毛。
2: 据我们了解调查，陆桂贤这个人很要面子，当地人说他很倔。唐红妹说，案发当晚陆桂贤不在家，而且到现在都没有见人影。
0: 这条线索很重要。喂，你好，我是苗振。找丁小军是吧？他在
2: 啊，找我。
0: 你的。
2: 哎，哪位？唐红妹。什么？你丈夫陆桂贤回家了？这几天他去哪儿了？安徽进石料。好。案发当天晚上他在什么地方？好，谢谢你啊，我们知道，再见。
6: 怎么？陆桂贤没有作案时间？
2: 对，案发那天晚上，陆桂贤和施工队的三个工人打了整整一通宵的麻将，第二天一早他就乘长途车去了安徽。陈大洲被杀死的情况，陆桂贤也是刚刚听说。
10: 同志们，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围绕着陈达洲被杀案做了大量的工作啊，特别是在案发现场周围5公里范围内的5个乡镇、46个村，对3924名人员进行了排查，一共确定了3名重点人员。但是最后呢，这3名嫌疑人也都被排除了。根据目前这个状况啊，现在请大家谈谈自己的想法。
11: 我先说两句。
10: 好。
11: 在座的各位呢，都搞了多年的公安工作了，都知道刑事案件的特点，一阵穷追猛打之后，如果破不了案的话，那就得缓一缓，改变一下节奏。我想上海来的同志呢，也已经一个星期没好好睡觉了，我建议呢，他们先回去，我们来安排一些力量继续工作，一旦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呢， 就立即请上海的同志再过来。
12: 哎，我同意郭警官的意见，在漫无头绪的情况下耗这么多精力实在是浪费。
11: 嗯，
6: 我想啊，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缓一缓搁一搁意味着什么。我表个态，我觉得自己应该留在这里，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10: 啊，请进。哦，是蒋学茂啊，对不起啊，你过半个小时再送水进来好吧。
13: 不不，不是送水。
10: 嗯，
13: 我刚才在大门口的地上我捡到了这盒录音带。
10: 嗯，
13: 我原以为是可以听听戏啊听听歌的。
10: 嗯，
13: 可谁知道这里边录的是杀人的事情啊。
10: 是吗？
13: 我就给送过来了。
10: 好，把录音带给我。
13: 哎，
10: 谢谢你啊。
13: 那我走了。
10: 好，来，我们一起来听听。
14: 嗯，上海来的公安们，
15: 没想到你们也这么笨，忙了半天连隔靴的羊也没搔着。
14: 老北窑的公安更没用了，
15: 当地失踪了四个人，
14: 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
15: 真没劲。
14: 告诉你们，
15: 那个上海人，
14: 四个失踪的人，
15: 还有那个养鸽子的人，全是我杀的。当然不是你们无能，
14: 而是凶手
15: 太狡猾。
5: 凶手的公然挑衅让刑警们感到非常愤慨。丁小军凭着对音频制作的特别敏感，立刻铆上了这盒神秘的录音带。当天晚上，他一个人来到了镇上的酷猫网吧。
16: 哇，我又被爆头了！
17: 用刀捅他呀！
18: 这个快点，快点！
16: 太恐怖了！
18: 快点！我们三个警察都打不过他一个恐怖分子。
17: 哎，这位大哥，你们上海还玩什么游戏啊？
19: 你们玩过魔兽争霸吗？
16: 魔兽啊！哎，我玩过。一个人统治一个国家，要发展实力，还要指挥千军万马，还要有计谋，哎，很棒的，很棒的。
19: 哎呀，不玩不玩不玩，骑马挥刀射箭，古时候的老一套，我不喜欢。
17: 哎，我们还是和这位上海大哥玩反恐吧。
16: 哎，
17: 我们三个人做恐怖分子，让他当警察。
16: 对对对对对，
19: 让我当警察啊，那肯定是 counter terrorist win。哎，你们这儿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网络高手，让我见识见识？
16: 网络高手
19: 啊，
16: 有的是，我们只是中等水平。
19: 哎，
16: 好，
19: 你在这儿啊，摆一个擂台，谁输谁出钱，我们帮你请高手，怎么样？
17: 可以。哦，对了对了，还没请教这位上海大哥您的姓名呢。
16: 对啊，
19: 你们叫我阿军好了。
16: 哦，阿
17: 军，我们将来的高手都和你单挑，行吗？
19: 行，一言为定啊。
20: 是，
19: 哎，一个人看电影多浪费啊，能让我们共同分享吗？
21: 是啊。
20: 哎呀，没什么没什么，老片子快结束了。
21: 哎，头
20: 啊，
21: 你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们？
20: 哎呦
19: 哟，还一边看书一边看电影啊。哎，情调的。
20: 不是，原版电影嘛就搞点气氛，我主要是看书
19: 啊。犯罪心理学哟，是不是那盒神秘的录音带让你想到了变态的连环杀手？
20: 哎，我觉得啊，
19: 嗯，
20: 上海陈达州的被杀案和录音带上提到的案件应该并案处理。
21: 嗯，
20: 啊，你们的意见呢？
21: 啊，录音带上呢没有发现陌生的手印，在制作和丢到公安局大门口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留下值得注意的痕迹，看来我们的对手啊确实不简单。
19: 嗯，我觉得啊，做这盒录音带的人一定掌握相当程度的电脑知识，袋子上的声音取自不同的声源，但是剪辑的还比较紧凑，音量呢我看也是自动平衡过的。
21: 嗯，
19: 我估计是在电脑的音频工作站上做的。
20: 在老北窑这样的小地方也能做吗？
19: 也能做，只要在电脑上装上软件就行了。当然干这些事起码得熟悉电脑，另外呢还得有能力配备相应的设备。我在镇上的几个网吧呢都已经安排了眼线，我争取尽快找到突破口。
21: 哎，对了，探头啊，
20: 那
21: 送你三双袜子。
19: 呦呦呦呦呦，什么意思？
21: 嗯，
19: 拍马屁别当着我的面啊。
21: 行了，也送你三双。
19: 你那六双全送给我差不多，我可以天天换一双，脚就不臭了。
21: 跟你说吧，我买的六双呢都是当地产的纱袜，
19: 嗯，
21: 用来和穿纱袜的脚印痕迹做对比的。那活干完了就做个顺水人情。
19: 哎哎哎哎，你这人没劲啊，我告诉你。
21: 怎么了？
19: 你就算是这样你别说穿啊，让我暗暗高兴几天不好吗？
20: 哎，你呀，有句话你听说过吗？
19: 啊，
20: 看穿想穿不要说穿，要学会体验。
19: 啊，
20: 你懂不懂啊？
19: 体验。嗯，
20: 来，这样明天你和小乔一起去河沟村， 了解一下录音带里说的养鸽子的人被杀的案件。
19: 好，
20: 好吧。好什么？去河沟村来回十多公里山路，
19: 嗯，
20: 不行的。江哥没有吧？
19: 没问题啊，这
21: 放心吧，头没问题。
20: 那到时候啊，老北窑公安局的郭启浩警官会陪你们去。
19: 他呀，
20: 你们一定要合作好。什么他呀？找找两个案件的相似之处，再找找有什么被忽略的细节。
21: 嗯，
19: 是。
1: 我说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吧，这河沟村还远着呢，等会儿这雷雨一下，这道啊更不好走了。
19: 我看这雷雨是躲不过去了，我们坚持一下吧。
1: 其实呀，你们是完全没有必要到河沟村去跑一趟，那里的案件都是我一手经办的，有什么问题你们只要问我就行了呀。
19: 郭启浩警官，
1: 哎，
19: 要不你指一下路，我们自己去。
21: 哎，别，没有郭警官的帮忙啊，我们会走很多弯路的，对吧，郭警官？这样吧，我们边走，郭警官你呢就边给我们介绍一下案情
1: 啊。
21: 这比我们看案卷一定生动多了。
1: 啊，也好，啊，这样啊，你们一到河沟村就能抓住重点开展工作了。这边走，这边走。
21: 谢谢。
1: 哎呦，其实啊，这个案情很简单。河沟村养鸽子的村民杨立明和杀人嫌疑犯楚继年多年来就一直有矛盾。
21: 嗯，
1: 这个楚继年啊，手脚不干净，有前科。5年前就是因为杨立明的揭发，楚继年因盗窃罪被判了刑。
21: 嗯，
1: 半年前呀，杨立明养了40多只鸽子，都被楚继年偷走卖了吃了。哎呀，这个杨立明啊，抓住把柄后到楚继年家里大吵大闹，还扬言说要告到公安局去。有一天晚上，趁杨立明一个人在家，楚继年拿着自家的一把斧子上门，就把杨立明给砍死了。
19: 为什么那么肯定是楚继年杀的呢？
1: 哎，这斧子就是楚继年的，死者身上被砍的刀痕和这把斧子完全吻合。
21: 嗯，
1: 楚继年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
21: 那楚继年本人承认杀人了吗？
1: 嗨，当时啊，我们是审了他5天5夜，他死活不承认的。
21: 嗯，
1: 我们又在他家里呢，搜出了一支打兔子用的土枪。所以就以非法持有枪支罪把他拘留了15天。
19: 哦，你们赢得了破案时间呢。
1: 啊，可是没用啊，我们要他交代杀人的事情，他憋了半天却交代了又一件盗窃案。他偷了邻村一家准备造房的钱5000多元。
21: 嗯，
1: 所以呢，虽然这楚继年涉嫌故意杀人，最后啊却因为盗窃罪被送到劳教所去了。他在那儿烧砖窑已经快半年了。哎，当时把楚继年铐走的时候，村民们都认定杀人犯就是楚继年。哟，
21: 快，都把雨衣穿上。
19: 哎，这个鬼地方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
1: 坏了，这雨一套啊，这路就难走了。
21: 啊，
1: 天晴一块红，天雨一包浓，说的呀就是这种土路啊。
21: 哎，
19: 穿着雨衣腿都迈不开。哎，乔丽娜，你小心啊，抓住旁边那棵树。
21: 好悬呐！
1: 当心点啊！走这种泥路我有经验啊。你们呀，步子千万别迈得太大，这样就不好控制重心。步子尽量小一点，重心稍微往前一点。哎，这样脚底一滑，你马上就能把脚收回来，就不会摔跤了啊！
21: 有道理，有道理，我试试啊。
1: 慢点啊！
19: 哎呀！
1: 没事吧？
19: 你别光顾着哼哼，你快拉我一把，来！
21: 哎，小俊，
19: 哎，
21: 你也摔了？
19: 你还说呢？不是你把我拉倒的吗？
21: 你还笑
19: ，
1: 你们俩是？
21: 哎呀，这
19: 个，哎，那你说乔丽娜这么一下子就能把我拉倒？如果是杨立明反抗，哪个凶手能够这么容易把他杀了？
21: 嗨，这个问题等会儿再讨论吧。拿，给你们塑料袋。
19: 干什么？
21: 把这个塑料袋啊卷起来当绳子用，扎在脚上，鞋就不会掉了，而且还能增加点摩擦力。
1: 哎，这办法管用啊！当地老乡就用这个草绳来扎，作用是一样的，
21: 对吧？
19: 乔丽娜同志，你真是聪明啊！
21: 嗯，
19: 这办法你要是摔跤之前你想出来，就更聪明了。
21: 少废话，快走吧！
19: 走，
21: 小心点啊！
5: 郭启浩、乔丽娜和丁小军三个人顶风冒雨，终于来到了河沟村，在杨立明家找到了他的妻子。
4: 尸骨都已经凉了，还有啥可说的？
21: 实在对不起啊，又让你伤心了。嗯，你丈夫和楚静年比， 谁更壮实？

0: 是电击伤啊。
1: 电击伤？
0: 嗯。
1: 哎，那完全有可能啊。楚晋年是村里的电工，他可能先把杨立明电倒，再把他捆起来，然后杀死。
2: 那如果是先把杨立明电倒，那杀就是了。那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事儿把人捆起来呢？
1: 哎，这样吧，我马上去提审楚晋啊。
2: 哎，喂，好，我们这就回来。嗯，有点收获，回来向你汇报吧。啊，好，再见。
0: 谢谢你啊，走吧。
3: 同志们，自从那盒神秘的录音带出现之后啊，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越来越艰巨了。种种迹象表明，上海人陈达洲被害案不是孤立的，他很可能是系列杀人案当中的一个，而且杀人凶手很可能是心理变态者，这类案件我们以前很少接触到。世界上对于犯罪心理学的立项研究是从50年代开始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要想打好这一仗，我们对变态心理与犯罪这个问题至少应该有个 ABC 的了解。那么苗镇探长在这方面已经先走了一步，今天我们就请他谈一谈自己的体会啊。
4: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别人研究的成果啊。有些规律性的东西呢，可能对我们目前的工作有点帮助。所谓变态心理是精神医学上的用语，相对于常态心理而言，
5: 常态心理呢就是绝大多数人所具备的符合自然的心理状态，相反的就是非常态，就是变态心理。
4: 郭警官讲的完全正确，因为变态心理导致系列杀人有不同的类型之分，有的因为性变态而系列杀人，有的出于某种怪异的信念而杀人，有的呢则是扭曲的报复心态而杀人，有的是因为实现想象而系列杀人。
5: 想象呢是一种极普通的人人都有的心理现象，
4: 但是当一个人过分的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于主观幻想的想象活动，就会同时阻断对外界的注意，阻断对外界的真实感知。心理学研究证实，缺乏真实的感知，人就会出现某种异常的心理状态，这在心理学研究当中曾以感觉剥夺实验予以证实过。郭警官
5: 啊，
4: 关于这观点你有什么补充吗？
5: 暂时没有。
3: 郭启浩，你谦虚点，认真听讲啊。
5: 我做点交流就不谦虚了。
3: 好，苗探长请继续发言。
4: 好的。美国的犯罪心理学家对100多起杀人案件进行了调查访谈后，总结出犯罪人的几个共同特点。一般而言，涉及这类案件的人年龄在25至34岁之间，智商至少在平均智商水平以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童年有过被虐待的经历，为了满足对别人控制的需要，他们更喜欢用人工的手法去杀人，比如掐死或者用刀扎死，他们常常会全神贯注地陷入一种对受害者如何进行控制与主宰的血腥场面的幻想之中。
6: 郭启浩在会议上的态度让金元朝感到很不高兴，他决定和郭启浩认真谈谈。
3: 郭启浩，我早就跟你敲木鱼了，要谦虚，要主动多学习人家的长处，要跟上海的警官好好合作。哼，我只是发表一点自己的想法而已啊。
5: 金局啊，我不是已经认真配合了吗？
3: 哎呀，郭启浩，邀请他们协助破案是局里的决定，也征求过省公安厅的意见，这种合作在公安系统是一种惯例啊。
5: 我知道呀，但那他们把精力集中在破陈达洲被杀案就行了，这干嘛来查我们的旧账呀？
3: 哎，你小心眼了吧，陈达洲被杀案和杨立明被杀案有共同点，他们提出来应该并案处理，这完全是正确的。
5: 这有什么共同点啊？不就是都是捆起来用刀砍啊？这杀人案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难道都要做并案处理啊？我看两个案件的不

0: 红点倒不少。
1: 嗯，是吗？
0: 是啊。
1: 这个发现应该有点价值，我想听听。
0: 那，哎，算了，等会儿啊，您又要说我不谦虚了。
1: 嗨，说你小心眼没错吧？在我面前还摆谱啊？
0: 其实也没什么。楚继年杀杨立民有作案动机，有作案时间，有作案证据，他就是一个杀人嫌疑犯呀。而陈达洲现在还是一个无头案，一点线索也没有。再说了，这次去河沟村又有重要发现，杨立民身上有暗紫色的电击痕，尸检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应该承认，以前对这一点疏忽了。但是反过来看吧，这一点更进一步的证明，作为电工的楚继明用电击手段击倒被害者，然后再实施捆绑杀戮的可能性。上海的那个陈达洲身上有电击痕吗？他们找了很久，结论是没有。这么两个不相干的案件硬要凑到一起，我觉得他们是在把案件推向复杂化。
1: 郭启浩啊，
0: 嗯，
1: 我先不说你的分析是不是有道理，我先要指出的是你的态度有问题啊。
0: 我
1: 不管怎么说，你思想上缺少合作的意识。什么他们我们分家分得那么清啊？啊，你说陈达洲被杀案云里雾里的搞不清，那你这个警官是干什么用的啊？
0: 我
1: 看白戏啊？案子破不了，你无脸上无光，穿这身警服的人脸上都无光啊。
0: 金爵，您别生气啊，您至于吗？您还不了解我这个人呢。
1: 嗯，
0: 行，我呀，我听您的啊，我保证尽全力支持上海的警官们。

0: 哎，探头，哎，在摆弄什么呢？
1: 摆弄什么呢？你没看见吗？初中的物理课实验，为了测试放电现象。
0: 哦，对对对，我们上学的时候做过这个实验。男同学胆子大，喜欢把手插在中间，让两端的电啊从手心穿过去，女同学都吓得哇哇叫呢。
1: 你把手伸进去了？
0: 啊，对啊。
1: 那电流小，电压低。如果电流达到了50毫安，电压超过3万伏，你试试看，你是不是放进去？
0: 那会怎么样？
1: 都会有致命的危险。
0: 哟，是吗？你研究出什么道道来了？
1: 我在想啊，有没有这可能啊？陈达洲也是像杨立民那样，先被电击倒，然后再被杀。
0: 他身上没有电击痕呢。
1: 有没有可能，人体受了电击以后不会产生痕迹啊？
0: 这个不能问我，得问专家呀。
1: 我当然不问你了。
0: 哎呀，马森波，你确实是高手，我看出来了。那些哥们介绍你没有介绍错。不过啊，刚才我是有点灵魂出窍，让你钻了空子。哎，黄子哥
2: 啊，
0: 我们再合作一次，把这小马哥给灭掉，怎么样？
2: 我不想玩了，我要回家睡觉了。
3: 哎呦喂，27、8的人了啊，怎么像小姑娘一样呢？晚点回家怕什么呀？通宵也没关系啊，你一个人住，谁管你
0: 啊？难得的，再玩一会儿
2: 啊。不是不是，我水平差。哎，和你搭档呀，我不够格。刚才就是因为我没打好，我才输的。
0: 别这么说，不是你水平的问题，是我们配合有问题，还不够默契。
2: 不是，
3: 阿军哥，你别为他开脱了。黄德根水平是臭啊，他一直是我手下败将呢。
0: 哎，你
2: 马兄啊，我说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有点面子。
0: 就是，
2: 哎，水有没有啊？
3: 哎，
2: 喝点。
3: 矿泉水。
0: 我们玩突袭怎么样？马尊波蓝军，黄德根是红军，我是黄军，黄红联军攻打蓝军。
3: 突袭这款游戏做的不行。
0: 怎么不行？我怎么没发现？
3: 哎，音频做的很粗糙。
0: 音频？
3: 啊，是啊。
0: 你还懂这个？
3: 哎，你想啊，炮弹打出去的时候应该带点呼啸声，爆炸的时候应该沉闷一点，那才显得远呢。
0: 对
3: 吧？
0: 对对对对。
3: 哎，可是这款游戏呢，打出去的炮弹都在自家门口爆炸了，轰隆隆，先把自己炸得人仰马翻。
0: 你看，高手就是高手，是不是？
3: 哎，那算什么呀，玩多了就都知道了。
2: 哎，行了行了，别嚼舌头了。哎，就玩突袭吧，开战了。
0: 来来来，开战
3: 啊。

0: 你想啊，
1: 嗯，
0: 想什么呢？
1: 嗯，我在想啊，根据刚才李教授的介绍，凶手在实施杀人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环节，其实已经渐渐清晰起来。
0: 嗯，根据推断，凶手先用电击的手段把被害人击倒，在被害人没有反抗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了捆绑，用东西堵住他嘴巴，然后在被害人清醒的情况底下进行了随心所欲的杀戮。
1: 所以杀人行为完全可以由一个人实施，并且这个人不一定要身强力壮。
0: 我看陈达洲被杀案和杨立民被杀案完全应该并案处理。
1: 嗯，
0: 陈达洲身上虽然没有电击痕，但可能是因为不同的电击方式造成的。
1: 嗯，后者很可能受到的是电棍瞬间的脉冲高压电击，所以没有留下电击痕。
0: 现在的问题是，凶手是怎么得到这种电棍的？老北药地区有哪些人使用这种电棍的？
1: 头，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0: 行。哎，你好。哦，小军呢？什么事儿？说。
2: 老北药公安局那个叫蒋学茂的门卫刚才又送过来一盒录音带。
0: 哼，基地组织不断给半岛电视台送录像带。哼，来，里面说什么？
2: 像上次一样，声音是剪辑出来的，主要意思是在骂我们没用，还说如果我们还没有什么动作，老北窑就会马上有一个人失踪。
0: 混蛋，太嚣张了吧，简直是老鼠杰瑞逗汤姆猫玩嘛。那你报告金局长了吗？
2: 报告了，金局长说等你回来以后就开紧急会议。
0: 嗯，你们先研究起来，特别要重视老北窑马上会有一个人失踪的威胁。哦，对了，追查录音带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2: 有点线索，等你回来以后当面汇报。
0: 好的，我很快就到。
3: 哎，蒋学茂，什么事儿？
4: 啊，小郭，
3: 嗯，
4: 这个老妈妈是来报案的。
3: 哦，
4: 老妈妈
5: 啊，
4: 这位是过去好警官，
3: 你好，
4: 你有什么事可以跟他谈。
5: 好，
3: 老妈妈，请坐吧。
4: 那我走了。
3: 哎，好。
5: 郭警官
3: 啊，
5: 我的儿子马尊波他失踪了。
3: 您儿子多大了？
5: 25岁。
3: 哦，
5: 他已经4天没回家了，我没日没夜的到处找，到现在也没个人影，实在没办法，我只能上公安局来了。
3: 老妈妈，您儿子说不定是出去打工了，可能几个月，可能一年半载就回来了。哎，又不是女孩子，您没必要这么担心啊。
5: 可马尊波在塑料厂干得好好的，他不会出去打工的，他真想走也一定会告诉我的。
4: 郭警官，
3: 怎么了？
4: 吓死人了，出事了。
3: 怎么回事？哎，蒋学茂，你慌什么呀？
4: 我刚才到办公室去送开水，
3: 嗯，
4: 回到门房的时候啊，我看到公安局的大门口围了好多人呢，我就挤进去一看，哎呦，有一只狗啊，在围着地上的一包东西在打转转。
3: 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
4: 那是一只用牛皮纸包着的，被砍下来的血淋淋的手啊！
3: 什么？一只被砍下来的手？
4: 是啊，在公安局门口出现这种东西，那影响太恶劣了。我就赶紧驱散了人群，把这包东西赶紧拿过来了。
3: 给我看，就是这包东西啊！
4: 啊，哦，太吓人了。要打开看看吗？
3: 不用不用，你赶快送到刑侦科去啊！
4: 哎，
5: 警官，是男人的手还是女人的手啊？
3: 哎对，蒋学茂，
4: 哎，
3: 蒋学茂，
4: 哎，
3: 回来。
4: 哦，
3: 哎，蒋学茂，你让这位老妈妈看一看，她认识这只手吗？
4: 啊！
3: 啊！哎呦，老妈妈，老妈妈，你怎么了？怎么了？快，蒋学茂，帮帮忙！扶他在沙发上躺下，快点，快点！老妈妈，
5: 是我儿子的手
3: 啊！您能肯定吗？
5: 我儿子左手的大拇指受过伤，有伤疤，他落到坏人手里了，你们赶快救救他，快救救他呀！
6: 同志们，那盘录音带里关于老北窑马上会有一个人失踪的语言果然应验了。 我们的对手太嚣张了，公然向公安机关挑衅，要我们两天之内把20000元钱送到指定的地方，钱收到就放人，钱收不到就杀死人质。好，我们一起再开个紧急会议，商量一下对策。这个会议由苗镇探长主持。
0: 啊，李小军，嗯，你先谈谈关于失踪者马尊波的事情。
7: 好的，马尊波呢是我搜索的目标之一。这个人有点狂，有点野气，嗯，特别是他迷恋网络，熟悉音频制作。本来呢，他是我设定的制作神秘录音带的嫌疑人，是杀死陈达州和杨立民的嫌疑人。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啊，录音带预言要失踪的人，恰恰又是马尊波。嗯，现在看来呢，我判断完全失误。马尊波现在的处境有两种可能：一是还活着，被犯罪嫌疑人作为勒索钱财的人质；二是已经被杀死了。
8: 丁警官，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一般情况下，绑架勒索者总是千方百计地躲避公安部门，现在竟然勒索到我们头上来了，这种做法有点不合逻辑，有点自投罗网的感觉。所以我认为这个马尊波已经被杀死了。
7: 马尊波的妈妈已经变卖了家里仅有的一点值钱东西，东拼西凑地交来了赎金，要求我们救救他的儿子。我觉得啊，只要还有一点希望，我们也不能放弃努力。再说了，我们的对手很可能是不讲逻辑、不讲常理的变态杀人狂。
0: 嗯，这个问题我和金局长已经商量过了。郭警官，
8: 哎，
0: 你立刻带领两名警员，把20000元钱用塑料包装好，
8: 嗯，
0: 并且把钱埋在牛屎山瓦片豁口旁边那棵槐树底下。
8: 是，保证完事。
0: 陈娟，
7: 哎，
0: 你参加金局长组织的伏击小组，轮流到指定地点守候。这次我们可能要和犯罪嫌疑人比比耐心。
7: 哎，
0: 但是我们不能被犯罪嫌疑人牵着鼻子走啊，我们要把已经发生过的案子和正在发生的案情和以后可能出现的案情综合起来考虑。我建议大家再听一遍最早送来的神秘录音带上的声音。
9: 告诉你们，那个上海人、四个失踪的人还有那个养鸽子的人全是我杀的，当然不是你们无能，而是凶手赖巧华。
0: 好，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情况，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系列杀人案，杀人凶手很可能是同一个心理变态者，因为杀人手法有相似之处。目前两具尸体已经发现，加上马尊波，已经有5个失踪者不知是死是活，因此我认为必须加大侦破力度，拓展视野，抓住关于电击棍、关于电脑高手、关于耍弄刀子的人等方面的关键线索，力争尽快突破。希望大家根据行动方案确定的分工马上行动。
10: 是。
1: 网已经撒出去了，侦破工作全面展开。可是金元朝局长的心里仍然有点不安。
6: 啊，是小郭吧？
11: 哎，
6: 请进。
8: 啊，金局啊，这么晚了叫我来有什么紧急任务？
6: 不好意思啊，小郭，
8: 哎，
6: 请你帮我打份东西。
8: 行，不，
6: 我打的太慢了，等我打完啊，天都要亮了。
8: 好，那您口述吧。
6: 哎，好，你接着往下打。
8: 好，
6: 关于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一，犯罪嫌疑人为艺人，男性，年龄在25岁至40岁左右，身高在1.60米至1.67米之间，体态中等偏瘦。二，该犯罪嫌疑人熟悉本地的生活和环境，单身居住，性格内向。三，该犯罪嫌疑人喜好操作电脑，经济条件较好，可能携带电击棍和刀具等作案工具。对提供重要线索使此案直接得以破获的有功群众，将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8: 金局啊，
6: 嗯，
8: 您这是要公布案情啊？
6: 没错啊，

0: 近两年，我们老北窑地区已经发生了两起恶性杀人案件，五起失踪案件。最近凶手还把人质的手砍下来，扔在公安局的大门口，简直太猖狂。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案件公布于众，让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同时希望群众能够积极地提供线索，协助我们破案。
1: 嗯，这公布没有侦破的案件，会对犯罪分子打草惊蛇，会引起公众对警方破案能力的怀疑，甚至还会惊动公众，引起社会恐慌啊。金局啊，这是不是苗镇的主意啊？
0: 哼，是他建议，我同意。啊，我觉得苗镇说的对，治安问题、犯罪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人民群众应该享有知情权呢。
2: 还没休息啊？
0: 啊，
2: 我给你们送瓶水来了。
0: 哈哈，蒋学茂啊，
2: 哎，
0: 以后进来先敲门啊。
2: 是是，可我今天两只手都拿着热水瓶，不方便敲门了。以后我一定注意，一定注意。
0: 啊，
2: 你们忙，我走了。
0: 哎，好。
1: 好，金局啊，
0: 嗯，
1: 你说你叫我和上海方面好好合作，我最近表现好吧？啊，我啊可是一点也没和他们发生矛盾，可是他们和我们的处境不一样啊，考虑问题的角度也肯定不一样。这如果把案件信息披露出去，最后这案子破了，苗镇有功劳；如果没破，他们抽身走人，我们还得在这儿待下去。这当地的老百姓会怎么看我们啊？
0: 小郭啊，
1: 啊，
0: 可是我们总不能因为要顾及面子，任由案情发展下去啊！啊，我们不能仅仅看重破案率，而不以公民的生命安全为最大目标，是吗？
1: 对。
0: 嗯，事实上，老北窑杀人案件和失踪案件早就发生了，可是因为没有破案，公众对这些案件毫不知情。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疏于防范，造成了新的案件的发生。嗯，我在省公安厅学习的时候，领导就一直强调警民关系，强调综合治理，强调群众路线，强调最基础的深入民众之中的基层工作。
1: 是，
0: 所以我们应该逐步建立起警情公告制度。啊，
1: 嗯，您是领导，该怎么做您决定。我只是担心这几万份公告贴出去，影响可是非常大的。这到那个时候，要生出一点什么问题来，再收可就来不及了。您说呢？
0: 嗯、好，我想想啊。嗯，这样吧。
1: 嗯。
0: 最后加一句。
1: 嗯，好。
0: 啊、你打、啊。
1: 好。
0: 为防止惊动犯罪分子，此公告不得张贴。
3: 嘿，蒋师傅，嘿，早上好。
2: 哦，是黄德根啊。
3: 嘿，是
2: 啊。你爱看的《金盾》杂志啊，刚刚到。
3: 嘿、
2: 啊，
3: 是吗？
2: 嗯。
3: 嘿，哎，太好了，太好了。哎，我翻翻，我翻翻啊。
2: 哎，小心呢、啊。
3: 哎，
2: 别弄脏了。
3: 嘿，那当然。
2: 也别弄皱了啊。
3: 知道知道。
2: 我还要扒下去的。
3: 放心放心、嗯。
2: 那你进来吧。
3: 哎，
2: 到那张椅子上去看。
3: 哎，好嘞，谢谢蒋师傅啊。
2: 嗯。哎，乔警官。
4: 哎，早啊，蒋师傅。
2: 这么早就来了。
4: 哎，蒋师傅，不好意思啊。我呢想跟你借样东西。
2: 哦，什么东西啊？尽管说。
4: 今天晚上我要去乡下，想跟你借个手电筒。
2: 借个手电筒？
4: 哎，
2: 啊，那这个小手电筒怎么样？可以吧？
4: 嗯，哟，这个太暗了，不太好使啊。哎，蒋师傅，
2: 嗯，
4: 我记得我们刚来的那个晚上，你有一个手电筒，很亮很亮的，能照出去百多米远的。哎，能把那个手电筒借给我吗？
2: 啊。啊，好吧，我拿给你啊。
4: 哎，谢谢谢谢。
2: 小警官，
4: 哎，
2: 你用的时候可要小心呐。
4: 啊，怎么了？
2: 这个手电筒有照明、报警、电击三种功能啊。
4: 哦，
2: 女同志防身那是最合适了。
4: 是吗？
2: 嗯。
4: 哎，怎么用的？你教教我。
2: 你看啊，
4: 嗯，
2: 按这个强光键就可以照明。
4: 嗯嗯嗯。
2: 按这个报警键就会产生150分贝以上的报警声。哎，这个手电筒头部的外壳你一定要小心呐、啊。
4: 嗯。
2: 轻轻地转动它，它里边就会伸出4枚钢针。 你再按这个电极键，就会产生20万伏的高压脉冲电击，一下子就能把歹徒给击倒。
4: 哇，这么厉害啊！
2: 所以平时你不用电击的时候啊，一定要转动头部的外壳，把四枚钢针呢、缩回去。
4: 这个我可不敢用。
2: 哎呀，小心点儿，你只用照明就行了嘛。
4: 哎，好，谢谢啊。
2: 不客气。
3: 小师傅，
2: 哎，
3: 杂志我放在桌上了，我走了。
2: 哎。
4: 哎，蒋师傅，
2: 嗯，
4: 那个小伙子是谁呀、
2: 他叫黄德根。
4: 黄德根，
2: 嗯
4: 嗯，
2: 他呀经常到我这儿来找些公安方面的杂志看。他说呀、从小喜欢当警察，
4: 嗯，
2: 可是阴差阳错，现在他在镇上卖熟食。
4: 哦，这样。哎，对了，蒋师傅，
2: 嗯，
4: 我带一瓶开水进去吧，省得你再送了。
2: 哎哎，好，我拿给你啊。
4: 哎，行，
2: 小心别烫着了。
4: 没事，走了啊。
2: 嗯。
4: 哟，廖俊，这么早啊？
5: 嗨，岂止一个早字了得，我告诉你，我一夜没睡呢。
4: 真的？那你早饭一定没吃吧？
5: 对啊。
4: 嗯，我给你冲杯咖啡。那开水是我刚从门房拿来的。哎，我办公桌上有饼干，你快吃点啊。来，咖啡来了。
5: 哎呦，谢谢。
4: 喝吧。
5: 哎呀，有人关心的感觉真是好。
4: 哼，我关心的是你录音带研究的怎么样了。
5: 啊，是这样。那好，告诉你，我呢想抠几句有当地口音的语言出来，然后和嫌疑人的语言进行频谱对比，或许能够找到一点线索。
4: 哎，可如果录音带上根本就没有凶手的语音，那你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
5: 完全有这种可能啊。
2: 乔警官，乔警官，
4: 蒋师傅，怎么样？
2: 你前脚刚走啊，后脚这盒录音带就来了。
5: 什么？录音带又来了？
2: 啊，
5: 说些什么？
2: 我自从听了第一回，以后见着这种包装的录音带，我根本就不敢耽搁，立马就给你们送过来了。
5: 好，
4: 蒋师傅，你看见是谁放的吗？
2: 没看见呐。
4: 那检查录像资料了吗？
2: 不用查，不用查了。
4: 嗯，
2: 我们不是在大门口悄悄地装了一个摄像探头吗？
4: 对啊。
2: 那个坏蛋那是贼精贼精的，从那以后啊，他总是把录音带放在摄像探头下边那个死角里，根本看不见。
5: 这臭小子还挺精的。
2: 嗯，
5: 好吧，那您回去吧，以后多留神。
2: 好，我走了啊。
4: 哎，小军，
5: 来，
4: 我们快听听。
5: 好，哎，等等，探头就要起来了，我们把它拍醒，一起听啊。
4: 对了对了，
5: 探头，
4: 探头，探头，天亮了。
2: 什么？天亮了？
5: 有情况了。
2: 我起来，
4: 看，
2: 是什么什么？
5: 又来一盘丝带。
2: 哦，我们的对手又有动作了，是吧？
5: 对，
2: 小军。
5: 好，
6: 公安干警们，
7: 你们辛苦了。牛屎山瓦片破口老
6: 白处下的钱，
7: 我是绝对不会去拿的。
6: 我才不会去钻你们下的套呢。看到你们在那里像没头苍蝇似的瞎忙，我觉得很好笑。谢谢金局长的美意。
7: 警局公告不公开张贴，
6: 可是我真没劲。
7: 其实我是影子杀手。我是最棒的，你们根本就抓不到我。
6: 不过你们来抓我之前，
7: 先到牛屎山下的小河沟里
6: 去收尸吧。马尊波临死的时候告诉我，他腹部的刀疤是为妈妈捐肾时留下的。
7: 这么个大小子，应该让他妈妈再见他一眼。
6: 说实在的，一般的人我已经杀腻了。
7: 过几天我准备杀个警察玩玩。
2: 欺人太甚，欺人太甚。
8: 录音带又一次发出邪恶的挑衅，激怒了苗振。苗振一拳砸在桌子上。
5: 音带，这什么东西掉下来了？从热水瓶底下掉出来的，在呢，在那个杯子边上。
9: 哦，李子湖啊，
5: 这哪是李子湖呢？这不是，
9: 怎么不是李子湖啊？
5: 不是的呀，
9: 你一直摆弄电脑，眼睛花了。喏、no, ，这儿有一个，那儿还有一个呢。
4: 啊，对对对对，是李子湖。
9: 没错，怎么会是李子湖呢？你看，这是一只窃听器。
4: 嗯，
9: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现在把传音键关了。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10: 哎呀，刚才我说的话全被窃听去了。
9: 那当然。

0: 这么说，窃听器原来是粘在热水瓶底下的。
1: 嗯，肯定是被苗头一拳砸松了，热水瓶一提呢，窃听器就掉下来了。
2: 哦，好家伙，凶手已经把手伸进来了。
1: 哎，我看看啊，哎，这是一只不太专业的窃听器，地下市场上大概40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一个了。有效射击距离大概是500米，可以用调频段的收音机接收的。
2: 嗯，是啊。
1: 嗯，
2: 是门卫蒋学茂的那种收音机就能接收？
1: 是啊，完全可以。哎，对了，我的那，哎，这个热水瓶我刚才就是从门房间拿过来的。
2: 是你随手拿的，还是蒋学茂递给你的？
1: 是蒋学茂递给我的。
2: 是吗？
1: 哦，还有，哎，你们看。我向他借的这个手电筒，表面上看是一个手电筒，但实际上是一根电击棍。
2: 这是个重要线索，和凶杀案有直接关系。
1: 还有，录音带，马尊波妈妈报案，跟这个窃听器，都是经过他的手啊。
2: 刚才这盒录音带上说，谢谢金局长的美意，警情公告不公开张贴了，啊？金局长的这个意见只是在私下里和我和郭启浩说过呀，从来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这制作录音带的人是怎么知道的？
1: 也许就是从窃听器里获得的呢。
2: 我得马上和金局长联系，用电子狗把整个公安局里里外外查一遍。窃听器装到我们心脏里来了，这还了得？小乔，
1: 嗯，
2: 你要立刻弄清楚蒋学茂的手电筒，啊不，是蒋学茂的电击棍是从哪里搞来的，还要弄清楚他有没有作案的可能。
1: 是。
2: 小军，
3: 哎，
2: 你的那个录音带研究有什么进展吗？
3: 啊，有点。目前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采集所有嫌疑人的声音进行频谱分析，这项工作技术难度不大，只是工作量比较大。
2: 嗯。
3: 二是准备潜入当地网络高手的个人电脑，努力破解他们的资料库。
2: 嗯。
3: 寻找制作这些录音带的素材和证据。
2: 嗯哼。
3: 这项工作呢有点难度。
2: 嗯。
3: 必要的时候啊，我觉得应该采取一些非正常的手段。
2: 我会向刘总汇报这个情况的。
3: 啊，对了，那个窃听器怎么办？
2: 将错就错，你就把它当了李子湖，扔到垃圾箱里去。扔的时候别忘了把开关打开。
3: 哦，好。
2: 哎，喂，是金局长吗？你好，你好，我是苗振的。刚刚得到消息，马尊波的尸体被抛在牛屎山上的小河沟里了，我们准备现在就过去。好的，好，现场见。
4: 郭启浩警官，
5: 嗯，
4: 情况怎么样？
5: 从这个尸体的腐烂情况来看，马尊波被杀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左手丢失，浑身是刀痕，身上有被捆绑过的痕迹，没有发现电击伤。
4: 啊，这和前两起凶杀案有相似之处。
5: 嗯，
2: 这儿应该不是第一现场吧？
5: 对，
4: 嗯，
5: 这是抛尸现场。
2: 凶手把尸体抛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
5: 我们估计是用平板车推过来的。
2: 有痕迹吗？
5: 没有，前两天连续下雨，下的这个土路上的泥啊都飘起来了。
2: 好，凶手的智商不低，很会找机会。
4: 苗侦探长，
2: 哎，
4: 我看还是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查查最近几天有没有可疑的人在这周围活动过。毕竟他要抛的是一具尸体啊，不会毫无动静。
2: 我同意。啊，同时要告诉大家，注意自身的安全防范。
1: 报告探长，
2: 嗯，
1: 我在尸体边上的泥地里发现了穿纱袜的脚印。
2: 什么？又是穿纱袜的脚印？
1: 嗯。
2: 好啊。事实再次证明，是同一只老鼠在逗一群猫玩。
1: 嗯，不过老鼠的尾巴已经渐渐露出来了。哎，小心尸体抬过来
6: 了。烂呀烂了。
2: 小心啊。
3: 哎，
2: 马尊波的妈妈知道了吗？
3: 知道了，哭得死去活来的。
2: 那，啊，你来，你这样，你代表我和金局长去看看他。
3: 嗯，
2: 问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3: 好的。
7: 马尊波被杀并且被抛尸，使得整个案情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大规模的排查工作也正在不断的深入。
2: 郭警官，
3: 哎，
2: 今天幸亏你开了辆吉普车出来。
3: 好，
2: 如果还是开我们那辆轿车，这车底盘全磨坏了。
5: 我是本地人嘛，这里的路况呀，我全熟。只是你们坐车呀，跟坐船一样晃得厉害哦。
2: 是是是。哦，对了，小乔，给你一个泡垫，舒服些。
1: 哎呦，不用，我没那么娇气。
2: 哎呀，不用白不用，回来也要颠一路，服从命。
1: 是探长。
2: 小郭，
5: 哎，
2: 今天你出来接待室的工作安排了吗？
5: 哎，怎么能不安排呢？这警情公告发下去以后呀，提供线索的群众来了很多很多，接待工作每天都忙不过来呢。
2: 这是个好现象。今天我们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分四个小组分头行动，不知道哪一组成果会大一点哦。
5: 这也说不准啊。不过啊，我觉得这个黄永康他的嫌疑不小。
1: 黄永康，就是我们现在要去走访的村树庄杀猪站的屠夫啊。
5: 对，这个群众举报说前两天下大雨的时候看见他一个人推着一辆板车往牛屎山下的小河沟那边走，车上装着像一个人一样的东西，上面还盖着塑料布呢。当时这个天已经有点暗了，而前面那个村子还远着呢，这紧赶慢赶也得天亮才能到呀。天下着大雨，道又不好走，你说他去干嘛呢？确实是个谜啊。
2: 来，村民们对黄永康的印象怎么样
5: 啊？大家都觉得这个黄永康很凶很凶，
2: 是吧？
5: 又酗酒，还打老婆打儿子，欠人家的钱还不还，这个春树庄的人啊都有点怕他。哎，不过这个黄永康杀猪技术好，卖的猪肉也比较便宜，所以大家呢也勉强给他打打交道。
1: 这个对象有点意思啊。
5: 嗯，
1: 我真想赶快见见这个黄永康。
5: 我明白了，坐稳了，我要加速了。
1: 罗
8: 罗罗罗罗罗罗罗罗，吃吃吃，这他妈不知道吃，沾点乱子吃，吃吃吃，过来，不要抢，就吃吃。
2: 黄永康在吗？黄永康，
8: 谁？谁找我呀？哎呦哎呦哎呦，警察呀！
2: 黄永康，
1: 你好，
2: 你过来一下，我们有事找你啊。
8: 找我？有啥事儿？
5: 来来来来来，坐下看。
8: 啊，是。
2: 哎，前两天下大雨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事情啊？
8: 下大雨的时候我没干什么呀。
5: 你好好想想，你到什么地方去过了？
8: 我哪儿也没去过呀，我就在家老老实实的待着呢。
5: 我告诉你啊，有人看见你去了牛屎山脚下的小河沟。
8: 有人看见了，那我就去过呗。
5: 你怎么去的？
8: 我推着一辆平板车啊。
5: 车上装了什么东西？
8: 这装着一头刚杀的猪。
2: 为什么要盖上塑料布？死猪怕雨淋吗？
8: 这叫我咋说嘞？
2: 直说。
8: 我知道这种事情是违法的。
5: 你敢做就要敢说。
8: 我说这头猪吧，它得了瘟病了，我呢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把它给宰了，可是它那个肉啊它不那个红，那所以说我是怕内行啊看出来啊，我就做了点手脚。在送货路上啊，我担心这猪被大雨一淋啊这会露馅儿，我就拿个塑料布给盖上了。
5: 你沿着小河沟的方向往前走，你走到什么时候才把货送到？
8: 哎呦，我这顶着大雨啊，推了整整一夜的车啊，我才把这个货给送到了。
5: 那一路上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
8: 特别情况啊？没有啊，我下了一次车下到河沟里了，其他时间我是埋头赶路。
1: 哎，我问你
8: 啊，
1: 是哪户人家急着要吃猪肉啊？
8: 嘿嘿，那户人家正好要办喜事儿，一个收到我的货他还千恩万谢，你看弄得我吧到现在呢我还有点不好意思。
5: 你还算有点良心啊。
8: 是
5: 哎，不过收购宰杀贩卖死瘟猪是违法的，你知不知道？
8: 我杀的吧不是死瘟猪，我杀的是那个得了瘟病的活猪。
2: 猪你是怎么杀的？
8: 这方便啊，用那个电棒绷把猪击昏，你怎么杀你就杀吧，你就
1: 你能带我们去看看吗？
8: 哎呦，你看小姐这，你看你这有啥好干，这血淋淋臭烘烘的，你
2: 不行，我们要看，你带我们去。
8: 好，我带你们去。这这这。

0: 这边走这边。
1: 你看这全是我。
2: 这猪得有200多斤重吧？你怎么烧得动啊？
1: 这算啥呀？我再重的猪，这电棒一击就乖乖的倒下了，然后把这个后腿用铁钩子一搭，葫芦一吊，我一刀下去，噗，都放了血了。放完血以后，开水烫我就拔毛，然后开膛破肚拔下水，大卸八块往外卖。我
2: 哦，那你就是先把猪给电死，然后再杀猪啊？是吧？
1: 不是。啊，我这电棒电不死猪，只是把它电昏过去。有一次吧，这个猪啊，我正放血了吧，它突然的醒了，哎呀，它拼命叫啊，拼命跑，哎呀妈，那血溅出了七八丈远呐，那声音呢吓人，那把死人吓活过来呀，哎呀，当时。
2: 哎，那你赶紧再把它电昏过去啊。
1: 我才不呢，我这人有个毛病，这几天听不到猪那叫声吧，我就感到寂寞。
2: 寂寞，哼，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怪不得
2: 啊，怪不得人家都说你凶啊。
1: 怕什么呀？怕我杀猪，我又不杀人。
3: 你老婆儿子在干什么工作？
1: 我老婆给我当帮手，儿子一个人在老北窑开了家熟食店。
3: 儿子叫什么？
1: 叫黄德根。
2: 嗯，黄德根
1: 啊。
2: 哎，头，我碰到过他，他经常到公安局的门房来借杂志看的。
1: 是吗？还挺爱学习啊。
4: 杨科长，时间不早了，我们往回赶吧。
3: 好，行。黄永康
1: 啊，
4: 今天我们先放你一马，以后给我千万记住。卖瘟猪这类缺德的事情，违法的事情，绝对不能干。
1: 是，是，我记住。
4: 嗯，我们走吧。
2: 嗯，走。
5: 哎呀，今天我们的成果是啊，又排除了一个抛尸嫌疑人。
6: 嗯
2: 嗯，我倒是觉得另有收获。
6: 嗯啊，你说说看呢？
2: 按照常理来说啊，对于那种血腥的场面，一般人总是唯恐避之不及，哼，没有想到有人会喜欢这种刺激，还乐此不疲的啊！
6: 所以你刚才是否差点对黄永康说，怪不得有人要连环杀人？
2: 对呀，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6: 这个神经生物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成瘾现象，成瘾是吧？成瘾是指难以控制的一种癖好。书上说啊，当人们受到强烈刺激的时候，这脑子里啊，就会分泌一种称为内啡肽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的大量分泌啊，能给人带来强烈的兴奋愉快的感觉。那因此人们就会往往不断的积极的寻找能使体内产生内啡肽的刺激，而渐渐成瘾。什么玩电子游戏会成瘾呢？赌博会成瘾呢？吃巧克力会成瘾？那当然了，杀人也会成瘾。
5: 照你这么说，警情公告张贴出去也没问题，不会惊动罪犯。
6: 只要是系列性的案件，罪犯迟早会暴露的。那当然，我不是说罪犯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而是说杀人成瘾的罪犯总会自觉不自觉地露出马脚来的。
5: 成瘾现象，这个问题以前是没怎么考虑过。
2: 哎，探长，
6: 嗯，
2: 我准备明天着手调查蒋学茂，说不定会有突破呢。
6: 哎，你可以直接的谈，干脆点。
2: 嗯，明白。
4: 啊，乔警官，我协助你。蒋学茂这个人啊，我和他老打交道。
2: 嗯，行啊，有困难我就给你发 SOS。
4: 啊，没问题。
6: 嗯，今天我也发现另有收获
2: 啊。啊？
6: 黄永康的儿子黄德根，从小在杀猪这样的血腥的环境里长大，他的心理健康会不会受到不良影响呢？
5: 梁团长，我呢又要忍不住说反对意见了。你这个观点啊，有点血统论的味道，
6: 是吧？
5: 啊，
6: 我不是说必然的，我是说影响啊。
5: 哦，
6: 外因是要通过内因才起作用的嘛。
5: 嗯，
6: 是吧？
5: 哎，这黄德跟我认识，他柔柔弱弱、文文静静的，一点也不像他父亲。
7: 第二天，乔丽娜和蒋学茂进行了单刀直入的正面谈话，并且说服蒋学茂带他去见卖电棒的老板娘。
0: 啊，两位想买点什么
2: 啊？你们这儿有保安物资卖吗？
0: 啊，柜台上放着呢，对讲机、保安服装、报警器、防盗锁，你们想买什么？如果数量大，我给你们批发价。
8: 老板娘，这位小姐想买一个防身用的电棒。
0: 啊，蒋先生啊，你是我这的老主顾了，我只卖保安用品，不卖什么电棒。电棒是警用器材，我怎么能随便卖呢？
8: 好了，别兜圈子了，拿出来让他挑挑啊。她是我小姨子。
0: 是吗？
8: 嗯哼。
0: 哎，小姨子挺漂亮的。
8: 哎，就是因为漂亮嘛，那跟着要防身了，要防抢劫，更要防色狼嘛。
0: 好，你们等等啊，我进去拿。小姐，你看这个款式怎么样？这是销的最快的货，强光电筒、高压脉冲电机、药物喷雾催泪，三管齐用，看上去小巧一点，很配合你的。
2: 嗯，来，姐夫，你说呢？
8: 电压多少？
0: 最小18万伏，最高啊可以达到35万伏。两对金属电极就在电筒前端，转一下就出来了。
8: 这个电压够吗？
0: 放心，肯定能把歹徒击倒在地，不省人事。
8: 哦，
0: 上次啊，有小青年到我这儿来买这种电棒。啊，对了，蒋先生，也是你介绍过来的。
8: 我？
0: 他总担心电压不够高，击不倒人，结果他调到20万伏，一下子就把一条半人高的大狼狗打倒在地了。
8: 哦，对对对，
2: 这么厉害啊，那会不会电死人呢？
0: 哎呀，不会，他电流啊都在50毫安以下，作用的时间很短。嗯，不过如果击中人的心脏，那我就不知道了。
2: 哎，你刚才说这种销的最快的货一个月能销多少啊？都销给些什么人？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我是公安局的。
0: 蒋先生，这是
8: 我们都是公安局的。
0: 好啊，你要害我呀。告诉你啊，电棒就这么一根，是我从别人手里买来防身用的，我从来没有销售过任何警用器材。不相信你们可以搜查嘛。
2: 老板娘，你看到过老北窑公安局发布的警情公告吗？
0: 看到过呀，说是出了人命案了。
2: 嗯，对，凶手呢就是用这种电棍先把人击倒，然后再实施杀人的。那你把电棍销售的情况告诉我，那你就是协助我们破案，要不然的话，你不仅仅是违法销售警用器材的问题了，你可就成了杀人犯的帮凶了。
8: 是啊，
0: 我只想赚几个钱呢。
2: 好好好，这样，你把刚才说的那个把大狼狗一下子击倒的青年的情况先告诉我。
0: 这具体姓什么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2: 嗯，
0: 我只听说他在镇上摆了个熟食摊。哎，对了，他是蒋先生介绍来的。哎，你一定知道啊。
8: 我啊，对，他叫黄大根，你以前碰到过的那个。
2: 哦，是他。探头。
1: 哎，
2: 那个保安物资供应门市部啊，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1: 是吧？
2: 私下里卖的全是警用器材，什么手铐、警服、窃听器、警官证、警灯、警棍等等，样样都有。
1: 这情况我已经报告金局长了。
2: 嗯，
1: 让当地警方处理。还有，蒋学茂购买的电棒问题也一并由当地警方处理吧。
2: 啊，
1: 好吧。
2: 啊，那
1: 你的那个，
2: 这是我收集到的购买过电棒的人的名单。
1: 好家伙，有这么多人，一长串嘛。啊，
2: 可能大多数人买电棍还是为了防身用吧。不过我已经注意到几个重点对象了。
1: 谁呀？
2: 那比如黄德根就是其中之一。
1: 黄德根？
2: 嗯，
1: 那个杀猪人黄永康的儿子嘛。
2: 对，就是他。
9: 哎，来来来，快！
2: 怎么了？
9: 哎呦，帮忙！我背这衣服勾破了。哎呀，
2: 怎么出那么多血呀？
9: 得，哎呀，
1: 你干嘛去了你啊？来来来来，我帮你把衣服脱了。
9: 哎，停！
2: 哎，对，我带急救包了，我去拿了。
9: 快！
1: 你这是干什么上哪去了你？
2: 我帮你清洗伤口。
1: 啊，
9: 好。
2: 就是啊，大清早的，你钻到什么地方去了啊？
1: 你去黄德根家了？
9: 哎，对了，我抓住老鼠尾巴了，我告诉你们。
1: 怎么抓住老鼠？
2: 好，忍着点啊，消炎呢。
1: 哎呀，这么说，你都知道那些录音带全是黄德根制作的吗？
9: 肯定，数据库里的资料全在。黄德根一定想不到我能潜入他的电脑，
1: 是吧？
9: 咱也是高手啊。这个叫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太好了，我们找到交叉点。
9: 啊，
1: 找到了。哎，你这有一份网络高手的名单。
9: 嗯，
1: 小乔那儿有。

0: 一份买电棒人的名单，这两份名单中有一个相同的姓名，那就是黄德根。我们开始聚焦了。
1: 公安干警们分兵几路，对犯罪嫌疑人黄德根进行侦查。
2: 黄德根，
3: 哎，
2: 这两天怎么没见你去酷猫网吧？
3: 哎呦，阿军呐、这两天店里活忙。哎，你们要不要买点什么熟食啊？哎，方腊鱼喜欢吃吧？安徽特色菜，头尾咸，中段甜，哎，味道很好的。
2: 是啊。
3: 哎呦，这是嫂子吧？哎，嫂子，哎，买点冰糖扒鸡什么的。
2: 不，
3: 美容。
2: 他呢？他是我同事，乔丽娜。
3: 哦，
4: 哎，你好啊，我们见过面的，忘了？
3: 对，在老北窑公安局门口是吧？
4: 对。
3: 好，这么说，你们两个都是上海来的警察？
2: 是。
4: 啊、
2: 我们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3: 行。那你们进来坐啊，进来。
4: 哎，黄德哥
3: 啊，
4: 你是不是买过一根能照明、喷雾、电击三用的电棒啊？
3: 是买过。你们怎么知道的？一定是蒋学茂告诉你们的吧？
4: 不是，我们是从保安物资供应门市部查来的。
2: 黄德哥，你买电棒干什么用啊？
3: 我防身用啊。你们看，我比较瘦小，怕别人欺负。所以小学帽就让我买一根啊，备着。我想想有道理啊，就听了他的话。要是私人不能买电棒，我上缴好了。
4: 你那根电棒能让我们看看吗？
3: 在家里呢。
2: 哦，在家里。你住在什么地方？离这儿远吗？
3: 不远。要不我们一起过去？
2: 好，那好。
3: 反正上午也没什么生意，关门就是了。走吧。
0: 这个黄德根他家里情况怎么样？哎，你跟他小时候很熟的，他脾气怎么样？
5: 我从小吧就跟德根在一块玩
0: 啊、
5: 他一直很胆小的，连个青蛙都不敢抓。
0: 哦，
5: 他爸爸黄永康很凶的，每次德根被打的时候啊，他妈妈只能偷偷的躲在角落里哭。
0: 哎，那他也不反抗？
5: 从来没有。
0: 哦，那他有过什么反常的举动？
5: 反常举动啊，
0: 小时候。
5: 哎，对了，大概德根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啊，他把家里的小闹钟给弄坏了，被他爸爸打的是鼻青脸肿，那个鼻血都给喷出来了。
0: 哦，
5: 他一下子就逃到猪圈里去了。
0: 是吧？
5: 哎，正巧我路过，我看见他拿着一根小竹片，狠命的抽打一只小猪仔。那小猪仔啊，被他打得嗷嗷的叫，没命的逃窜。
0: 哎，他打小猪干什么呀？
5: 不知道啊，我就劝他别打了，可怎么也劝不住。后来啊，这个德根鼻血是淌了一身，也顾不得擦，瞪着一双发红的眼睛追打小猪仔，那样子真是可怕。那小猪仔被那竹片抽的是鲜血淋漓，德根还不住手，又一下子抽下去，把小猪仔的眼珠子都挑出来了。
0: 哦，
5: 我吓得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撒腿我就跑了。
0: 哎呀，真是可怕。后来呢？
5: 后来他爸爸问他，小猪仔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德根他还撒谎，说是一只野狗咬的。小猪仔逃跑的时候，一头撞在篱笆上，眼珠子被篱笆给戳了下来。
0: 哦，那你们现在还有什么来往吗？
5: 这个德根一直很内向的，小时候我们还在一块玩，这稍微大了点呢，他就喜欢一个人了。有了电脑之后啊，他更是和谁都很少说话。这再后来我种地，他到镇上摆了个熟食摊儿，我们就互不来往了。
0: 啊、是这样啊。哎，感谢你告诉我这些情况啊。
5: 哎，好嘞，
0: 你有机会再聊吧。
5: 哎，
0: 好，再见。
6: 同志们，刚才大家把各种情况都做了汇总，这些线索啊都很有价值，特别是丁小军警官补充的一个细节非常重要。他在黄德根家的厕所旁边发现了新铺的水泥地，我希望大家都注意到这一点啊。根据现在已经掌握的材料，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目标已经锁定。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是要牢牢控制住犯罪嫌疑人，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好了，下面请苗镇探长讲一下最新。

0: 的动态，布置我们的行动方案。
1: 根据监控人员报告，犯罪嫌疑人黄德根今天早上又到我们公安局的门房来了。
2: 哦，这小子怎么的？这时候他来干嘛？
3: 还来啊？
2: 抓起来再说。
1: 黄德根邀请蒋学茂今天晚上到他家里喝酒，这是个不寻常的举动啊。这个蒋学茂因为最近我们查了他买电棒的事情，正好心里很烦，所以他一口答应了。但是根据我们的判断，今天晚上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约会。我和金元朝局长研究了，小丽娜警官和郭启浩警官负责做好蒋学茂的工作，蒋清利害关系让他配合我们行动。金局长、丁小军和我各带一个组到黄德根家周围附近，一旦发生情况，我们要立刻采取行动，确保蒋学茂的安全，也确保成功抓捕黄德根。行动的信号是室内的警报器声，大家明白了没有？
4: 明白
5: 了。
6: 会议结束之后，乔丽娜和郭启浩立刻叫来了蒋学茂。
7: 蒋学茂，
0: 啊，
7: 我们必须告诉你，今天晚上是一次非常危险的约会。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黄德根很可能趁喝酒的机会把你给杀掉。
0: 把我杀掉？
7: 对。
0: 黄德根，这怎么可能呢？这
7: 所以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们想采取一点措施。
0: 那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7: 叫什么？你先别紧张，很多的安全细节呢，我们都已经考虑到了。首先呢，你比黄德根壮实，他不会跟你明着干，他很可能用电棒出其不意的先把你击倒，然后再……
0: 电棒？
7: 对，
0: 就是我当手电筒用的那种电棒。
7: 没错，你看，你不但自己违法购买警用器材，还推荐别人买，这问题有多严重？
0: 是，我是不对。我愿意接受处罚。我
7: 先不谈处罚，
0: 嗯，
7: 要争取将功补过。
0: 哎，
7: 不过你别害怕啊，你穿上这个绝缘防护服就没有问题了。
0: 是吗？
3: 来，蒋师傅，你看，就是这件，那有胸罩、背罩、肩套、绝缘裤、绝缘靴，全套的。这个是聚丙烯薄膜绝缘制品，耐压水平很高的，你尽可放心。
7: 对呀，再说了，我们的人啊就在门外面，一有动静，立刻会冲进来救你。
3: 对了。你把你的电棒也带着，
0: 哎，
3: 只要你遇到了危险，按响这个按钮报警器，我们马上就行动。
7: 对，
0: 哦，
3: 记住啊，
0: 嗯，
3: 报警器响就是我们的行动信号。
0: 哎，这么说，今天晚上我是一定要去赴这个鸿门宴了。好吧，我一定将功补过。
7: 好，好，蒋学茂，
0: 啊，
7: 你要自然一点，要见机行事，有我们大家给你垫底呢。
0: 啊，
7: 你一定啊。是什么样的酒都能应付。
6: 深夜，公安刑警们已经在黄德根家的四周埋伏好，屋里黄德根和蒋学茂也已经酒过三巡。
0: 哎呀，真没想到你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啊。
8: 我喜欢清静
0: 啊，可是半夜里你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那连个人都叫不到啊。啊，
8: 我习惯了，再说生死由命，没想那么多。来来来，喝酒，
0: 啊，
8: 喝酒。
0: 不不，我已经喝了不少了。
8: 对了，你到我这儿来喝酒有别人知道吗？
0: 没有啊，我孤身一人，谁关心我到哪儿去？
8: 哦，那看来我们是同病相怜呢。
0: 啊
8: 来来来，再喝点酒浇浇愁吧。
0: 啊，不行，再喝呀我就回不去了。
8: 不用担心，你睡在这儿啊，
0: 啊，
8: 陪陪我。哎，昨天公安局的人来我这儿查电棒了，说购买这个东西是违反规定的，是你告发我的吧？
0: 我没有。
8: 哎，你别紧张啊，公安局的事情嘛，总是要配合的。我想把电棒上缴算了。
0: 啊，这
8: 那麻烦你明天带我交到公安局啊。你怎么了？
0: 没什么，这酒杯没端住，滑下去了。
8: 你怕什么呀？啊？
0: 我说你， 你不要把那个电棒对着我好不好？
4: 哎呦，你怕

0: 没想到你们比我快了一步。
1: 带走，杨军到，你带领第三组马上把厕所旁边新铺的水泥地撬开。
2: 是。
1: 怎么样，想好了没有？
0: 没什么好想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1: 那好，从你家厕所旁边的水泥板下挖出来的四具尸体，怎么回事？
0: 这还用问吗？我杀的呗。
1: 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0: 没为什么，就是好玩啊，刺激啊。
1: 具体是怎么实施犯罪过程的？
0: 很简单呢，选中对象把他骗到家里，先用电棒把他电昏过去，然后绑起来杀。说实在的，杀第一个人的时候我有点手忙脚乱，心口砰砰乱跳，连气都有点喘不过来，只知道用刀子拼命的戳。等到我挖好坑把尸体埋好之后，我都看不起自己，根本不像一个真正的杀手。后来我老练了，杀的时候慢慢的一刀一刀的戳，边杀还边和他聊天，看着他求饶挣扎，我有一种掌控世界的感觉，真是刺激啊。
1: 你那么你是怎么把他们骗到家里去的？
0: 说什么理由的都可以啊，你像那个看录像，玩新款游戏，教两手网络操作高招，反正没有不跟我走的。
1: 河沟村养鸽子的杨立民也是你杀的吧？
0: 我在录音带里说过是我杀的呀，你们忘了？那天我到河沟村去玩，碰巧听到他媳妇儿说他要带着孩子回娘家，当天晚上我又正好来了杀人的瘾。快到杨立民家的时候，看到他邻居家的院子里有把斧头，我就悄悄地拿了过来藏在了怀里。杀了杨立明之后，我就到河里把斧子洗了洗，路过他邻居家的时候再把斧子放回去。就这样，太平淡了是吧？
1: 你这老实点，不许你这样说话。
0: 我很老实啊，我说的都是实话。
1: 你一点也不老实，你很狡猾，不然为什么作案现场很少有你留下的痕迹？嗯，
0: 我是根据杂志上的文章学的呀。手上戴手套，脚上套纱袜，作案工具要带走，尽量不要留下毛发、唾液等东西，对吧？我没有背错吧？应该就那么几条。
1: 那你为什么要杀死上海来的施工监理陈达洲？
0: 我是杀过一个上海人，他叫什么？陈。管他叫什么呢，他这个人该杀。
1: 为什么？为什么？
0: 我是最棒的，比自由杀手沉默的羔羊里的杀手更棒。可是这个上海人居然敢耍我，我还真栽在他手里过一回啊。那天我在熟食店里做生意，那个上海人带着个女的走了过来。
3: 唐红梅啊，
4: 啊，
3: 你们这儿的福利鸡鸡多少钱一斤啊？
4: 大概12块钱一斤吧。
3: 你信不信我能用半价买下来？
4: 真的？别吹牛了。
3: 只要用点小小的智慧就行，我们去试试。
4: 行，哎，这不是一家熟食店吗？
3: 走。哎，老板啊。
5: 哎呀，你好你好。
3: 你们这儿的福利鸡鸡怎么卖啊？
5: 嘿嘿，这师傅啊，你有眼光啊。我这儿的福利鸡鸡啊，是用当年健壮的麻鸡特制的，绝对好吃，一口价12块钱一斤。
3: 那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5: 哎，行，你说。
3: 我呢喜欢吃鸡腿、鸡翅膀、鸡脖子
5: 啊，啃啃什么的。
3: 那么这个女士呢喜欢吃鸡的身体
5: 啊。
4: 对对对
3: 啊，咱们分开买行吗？
4: 行吗？
5: 分开买
3: 啊？
5: 那你这价怎么算的？
3: 哎，不是12元一斤吗？
5: 哎，对啊。
3: 那么鸡腿、鸡翅膀、鸡脖子呀，咱们就算7元。
5: 七
3: 那么鸡的身体呢5块钱行吗？
4: 行
5: 啊。哦，这样。好吧，那我看这只怎么样？
3: 可以。那这样啊，
5: 哎，
3: 你帮我把它切开，
5: 哎，
3: 这样好算账。
5: 哎，好好好。嗯。

0: 好，这个鸡腿、鸡翅膀、鸡脖子，一共是看啊，1斤2两，乘以七，8元4啊。这个鸡身体是1斤5两，乘以5，然后看是7块5。
1: 好，给你钱。
0: 哎，好嘞，好嘞，哎，谢谢，哎，好事再来啊。
1: 好好，
0: 哎，坐好，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好，老板，再见啊。
2: 不还是12块钱一斤吗？
1: 你算算，我们一共付了多少钱？
2: 付了8块4，加上7块5，一共是15块9毛钱呢。
1: 那么这只鸡有多重？
2: 1斤2两加1斤5两，一共是2斤7两。
1: 每斤12元，我们应该付多少钱？
2: 2斤7两乘以12块钱，应该是32块4毛钱。
1: 是半价吧？
2: 哎，真的耶，怎么回事啊？
1: 你慢慢琢磨吧。
0: 他们走了以后，我算来算去觉得缺钱了，最后才明白是那个上海人搞的鬼。我一下子脑门子充血，我关了店门，我满镇找那个上海人。后来的事情你们全知道了，不用我说了吧？
3: 你就是因为买鸡的事情，所以把陈大洲的头、腿、手臂全切开了，是吗？
0: 是啊，我边切边告诉他，你厉害，我比你更厉害。
4: 那你为什么后来又要杀马尊波呢？
0: 原来以为上海的公安来了，戏会好看一点，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没什么动静，我忍不住了。杀马尊波除了体验杀人的刺激之外，我还做录音带，按窃听器扔手掌抛尸，想引起你们的注意，跟你们玩玩，寻找一些更大的刺激。哎，现在玩完了，没戏了。你们比我厉害，
4: 押下去，走。
5: 谢谢，
4: 杨警官呐、啊，你们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警官啊！不但帮我们破了案，还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理念。
6: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们还要多交流、多合作。小乔、子君，您过来，我们一起给金元朝局长、给郭启浩警官、给蒋学茂师傅、给老北窑的父老乡亲们敬个礼，来，进。
7: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血色马蹄莲，编剧石俊、孙衍杰，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8:30，哎，总算开门了。
1: 哎呀，我的乔警官，干嘛非得等这家花店开门？哪儿不能买花？
0: 哎呦，探头，你懂什么呀？哎，这家花店可是这一片最好的，专门给附近的高档办公楼啊、别墅区的老板送花的，品种多，花又特别好，
1: 价钱也特别的贵，是吧？
0: 哼，不跟你说了。
2: 欢迎光临，
0: 宋老板，早啊！
2: 哦，早早早，乔警官啊，又来买花了。
0: 嗯，对。
2: 那咱们还是老规矩，马蹄莲。
0: 嗯，老规矩。
2: 好， 好，
0: 麻烦你啊。
2: 好，那我给你包上了。
0: 哎，
1: 小乔啊，你不会想着把花带到警队去吧？这不合适啊。
0: 这有什么不合适啊？
1: 警队可是个严肃的地方啊，你放一把马蹄莲，这算怎么回事嘛？
0: 哎呦，增添一点情调嘛。
1: 跟谁搞情调？
0: 再说我晚上又带回来了呀。
1: 哦，你
0: 哦，
2: 好了，乔警官，给您包好了。
0: 哎，谢谢。
1: 哎，老板，
2: 哎，
1: 你有没有伙计
2: 啊？有啊。
1: 啊，乔警官，
0: 干嘛？啊？
1: 别！
0: 干嘛呀？写什么呢你？
1: 哎，老板
2: 啊，
1: 你让伙计把这个花送到这个地址
2: 哦，
1: 从窗口扔进去就可以了。
0: 这是花啊，你扔啊？
2: 您放心，您放心，送过去没问题。可是。探长
1: 啊，
2: 现在不行，我这个伙计呢，他是每天早晨9点才来。
1: 那行，
2: 稍微晚一点，
1: 晚上9也行的
2: 啊。好，
1: 我们还有事儿，
2: 先走了啊。
0: 啊，
1: 再见。好，再见。
0: 哎，我的花啊，
2: 走
1: 吧，走吧，走，
2: 上车吧。
1: 小乔，怎么了？让他们把你的花直接送到你家不是挺好的吗？啊，
0: 你呀，探头，你就是这么没情调。哎，警队里放一把马蹄莲有什么不可以啊？
1: 以后吧啊，要是小丁诸葛都喜欢，我就民主一回。
0: 哎
1: 啊，
0: 那我们就现在马上回花店吧，他们俩肯定和我的意见一致。
1: 为什么？
0: 哎，你不知道吧，只要是不违反规定的事啊，他们就喜欢跟你唱对台戏。
1: 啊，你们原来在背后算计领导啊，哈，还是先回队里去吧。哎，开着摩托车，那么快速的，还猛摁喇叭。
0: 嗯，探头，赶上去教育教育他，顺便呢到花店把马蹄莲拿回来。
1: 啊，算了，车速这么快，交警肯定不会放过他。我们有事回队里去。
3: 他们刚回队里就接到了通知，就在他们离开的短短15分里，刚才那个高档时尚的鲜花店成了被害人喋血的现场。苗振和乔丽娜立刻赶往花店。
0: 小军，
4: 哎，探头，你们来了。
1: 哎，现场怎么样？
4: 正在勘查，死者是一个50来岁男的，他刚从车上下来就被人迎面捅了一刀。
1: 嗯？
0: 什么？就在大街上啊？
4: 啊？
0: 哈。罪犯也太猖狂了。
4: 不但如此，刀就插在死者的心脏上，非常的准。凶手还把凶器留在现场，跑到对面骑上摩托车逃之夭夭。
1: 摩托车？
4: 对。
1: 是不是铃木？
4: 啊，探头，你怎么知道？
1: 先别管这些，有没有目击者？
4: 有，可凶案发生前后就半分钟，目击者根本来不及反应。
1: 走，我们去看看这位目击者。
3: 苗振他们再次走进俊园花店的门，刚刚接待过苗振和乔丽娜的宋老板正是这起凶案唯一的目击人。
2: 哎呀，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啊。
1: 嗯，
2: 哎，跟你们说啊，就像往常一样，9点了，我的伙计小郑来了，我叫他呢把乔警官的花送到他家里去。他刚骑着自行车走，我就看见一辆摩托车停到了马路的对面，一个戴着墨镜和手套的小伙子朝我这边走过来了。哎，可是他到了我的店门口没有进来，就坐在了地上背对着我。当时我猜啊，他可能是在等人吧，我也没在意。可是5分过去了，哎，我看他还在那坐着，就有点不耐烦了。哎，我这个地方可是做生意的，他老坐在门口，这算怎么回事啊？我就想过去赶他，但是我跟他说了半天，他也不理我，也不挪地方。 这小伙子一回头，当时吓了我一跳，他一脸的杀气啊。我想啊，我妈是个做小生意的人，犯不着跟人斗气，我就回店里去了。大概又过了五分钟，一辆雪佛兰轿车停到了门口，从里面出来一个老先生，朝我这店走过来。嘿，我寻思这回肯定是有生意来了。坐在地上那小伙子噌的一下子站了起来，那老先生看见他好像愣了一下，然后呢又朝他伸过手去，哎，就像要跟他握手似的。接下来呀、啊，哟，我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啊，太突然太可怕了。
1: 哎，宋老板你别着急，慢慢说。
2: 哎，
1: 接下来发生什么了？
2: 那小伙子冲着那老先生走过去，忽然老先生的那脸色变了，变得特别吓人呢，好像一万个不相信一样，那张着嘴，眼睛睁这么大。哎，我看见他的手啊在空中胡乱的抓着，然后忽然就不行了，一点一点的往下滑呀。我当时以为他是心脏病发作了，想出去帮他一把，可是我还没出去呢，那小伙子丢下他走了，到了马路对面骑上摩托车一下子就没影了。
1: 嗯，
2: 等我出了店门才发现这老先生的胸口插着一把匕首，血流了一地，所以我马上就打电话报了警。
1: 宋老板，你给我们详细的描述一下那个凶手的样子好不好？
2: 哎，你行是行啊，可是当时他戴着墨镜
1: 啊，
2: 又把那领子弄得挺高，他的脸我实在没看太清楚。苗探长，这个男人啊看上去像个职业杀手。
1: 你肯定这个男人不是这一片的熟人？
2: 我肯定他从来没到我店里来过。
1: 嗯，
2: 是不是这一片的就不敢说了。探长啊，你一说熟人我倒想起来了，那个老先生看着倒有点面熟。
1: 哦，
2: 好像来我店里买过一两回花。应该就住在附近。
1: 嗯，
3: 这是一起罕见的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恶性凶杀案。告别了宋老板，苗振带着乔丽娜、丁小军赶往刑警队。一路上苗振一直沉默着，他为没能制止这起几乎是发生在他眼皮底下的凶杀案感到深深的遗憾。
0: 探头，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凶手啊。
4: 这不是明摆着吗？大胆狂妄凶残。我看呢，这个宋老板说的倒有些道理，没准真是一个职业杀手。对，查一下最近的案例，肯定有发现相同的案子，然后对有前科的人员进行一番调查，像这种人啊肯定很容易被发现。我觉得这个案子不难破。
1: 可我觉得这个案子不那么简单，被害人身上有6000元现金，凶手没拿去，这怎么解释？
4: 可能是他没有时间吧。
1: 可要是拿下死者手上的戒指、脖子上项链，并不困难。据宋老板说，当时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这不像是一般的抢劫凶杀，我看一定是另有隐情。
0: 嗯，我也觉得这不像是流窜犯作的案。那照宋老板说的，凶手好像是专门等在门口的。我倒是觉得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4: 熟人？
0: 嗯，
4: 不可能吧，要是熟人这目击者一认就认出来了吗？
0: 嗯，那有没有可能是雇凶杀人呢？
1: 不管怎么样，现在最要紧的是查出死者的身份。小丁，
4: 嗯，
1: 诸葛呢？
4: 哦，我想他现在肯定在帮我查电脑呢，我已经把死者的车牌号告诉他了。
5: 死者叫袁先林，今年51岁，居住在长虹花园96号。
0: 长虹花园？
5: 嗯。
0: 离宋老板的那家花店好像蛮近的。
5: 是啊，长虹花园是一个别墅区，最近的花店就是宋老板开的俊园花店。
0: 嗯。
5: 从他们住的地方开车到那个俊园花店啊，也不过就是5分钟的时间。根据我的分析啊，袁先林肯定是到俊园花店买花的。
1: 那诸葛，等会儿再分析案情，先介绍情况。
5: 哦，好的。死者生前是五方木业的老板，民营企业家。长虹花园的别墅啊，是他2年以前买下的。
4: 又是一个老板啊？
5: 嗯，
4: 我看这案子八成是谋财害命。哎，诸葛，
5: 嗯，
4: 他太太呢？
5: 哦，这个袁先林的前任太太啊，一年前出车祸死了。现在的这位呢，叫周小玉，26岁。根据户籍上的登记啊，他们结婚呢还不到半年。
4: 26岁，这么年轻啊？
5: 嗯，
4: 都可以当他女儿了。
5: 哦，对了，袁先林啊，还真有一个女儿，叫袁美娟，就在东林大学读书。
4: 案发的时候他在干什么？袁先林死了，财产是他继承还是周小玉继承？
0: 哎，你怎么那么快就给案子定论了？
4: 哎，一个民营企业家不明不白就这么死了，财产谁来继承可是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啊。
0: 哎，但是也不能排除情杀和仇杀的可能啊。
4: 啊，那是那是。
1: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现在还不是给这个案子定性的时候。朱哥，
5: 嗯，
1: 有没有通知被害人家属啊？
5: 哦，通知不到。
1: 怎么通知不到啊？
5: 家里呢没有人接电话，周小玉呢不知去哪儿了。
1: 那么袁美娟呢？
5: 哎呀，袁美娟啊已经好多天没有去学校了，学校的同学呢打过她的手机一直是关机。据他们的老师和同学反映啊，她最近在网吧里认识一个男的，常常跟他在一起啊，在网吧里打那个电子游戏，困了呢就睡在网吧里，通宵不回学校。
1: 嗯，小军，
4: 哎，
1: 现场方面调查怎么样？
4: 哦，收获不大，除了宋老板提供的情况，现场连一个有价值的脚印都没有找到。死者身上和衣服上有血迹，是被害人自己的。哦，有一个情况我觉得很特别。
1: 什么？
4: 就是死者临死前的面部表情。
1: 说说看。
4: 被害人的脸部肌肉完全扭曲，眼睛睁得很大，好像是临死的时候还都不相信这个，哎，怎么说呢？啊，我反正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儿能够形容这种感觉，也许是我多疑了，但是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惊讶的表情。
1: 嗯，
4: 就像见到鬼一样。
1: 这个并不是你多疑。
4: 哦，
1: 你们还记得吗？宋老板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那老先生看见他好像愣了一下，然后就朝他伸出手，好像要跟他握手似的。忽然那个老先生脸色变了，变得特别吓人，好像一万个不相信。
0: 探头，你别用这种吓人的口气说话好不好？
4: 探头，你这是制造恐怖气氛。
1: 不是，我是在想啊，很有可能凶手和被害人啊是认识的，而且死者万万没想到这个人要置他于死地。
5: 嗯，
1: 小娟，
4: 嗯，
1: 凶器的分析报告怎么样？
4: 哦，有了。凶器是一把全新的裁纸刀，上面没有指纹，估计凶手作案时啊戴着手套，而且这把刀非常小，但刀口被凶手打磨得非常的锋利。
1: 嗯，
4: 我估计所有的文具店、礼品店都可以找得到。
5: 哎，文具店里可能天天有人买铅笔啊、橡皮什么的啊，却不会天天有人去买裁纸刀啊。
1: 嗯，
5: 哎，头儿，我去查一下。
1: 好。啊，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我还没说完呢。
1: 嗯。
4: 凶手把裁纸刀准确地扎进了死者的心脏，可以说是一刀毙命啊！我认为没有足够的胆量和生理知识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1: 你说的对。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精确作案的狂徒，他现在还躲在大上海的某一个角落里头，很可能就走在淮海路、南京路上，这对社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呢。我们不能让他继续威胁人民的生命安全。这个案子一定要破，马上行动。
2: 是
5: 是。
3: 专案组在苗镇的领导下分头行动，朱葛平到死者的公司调查情况，并继续联络被害人的女儿袁美娟，而苗镇带着乔丽娜来到了长虹别墅。
1: 刘同志，麻烦你了。
2: 哎，不麻烦不麻烦。哎，你们做公安，我们做保安，一家人一家人啊。啊，到了。哎，这就是袁老板的家。
0: 就是。
2: 嗯，哎，你们是找周小玉吧？嗯，哦，对了，他可能是到俱乐部去了。
1: 哎，这个袁老板平常都是几点走啊？
2: 一般是8:30左右吧。
1: 哦，
2: 今天他出去的时候我还看见了。
1: 那他太太呢？
2: 他太太，
1: 嗯，
2: 他太太前年就死了。
0: 死了？哎，那袁老板不是半年前又结婚了吗？
2: 哦，哦，那你就是指的这个周小玉吧？
0: 嗯，
2: 袁老板说是他的秘书。袁老板这个人啊，人是不错，对我们都很和善。他常跟我们说很想念他死去的夫人，还常常去墓地给他扫墓。

0: 他可是从来没跟我们说过周小姐是他的太太。
1: 嗯，
0: 同志，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是不是袁老板被人打了？
1: 你怎么会认为他被人打了呢？
0: 哎呀，说起来啊，这个袁老板什么都好，就是太宠他的女儿啊。尤其是袁太太去世以后啊，对他女儿啊简直是百依百顺。他女儿啊学坏了，老是趁他不在的时候啊带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回来。就是前天啊，袁小姐又带了一个男的回来，正好被袁先生撞上。不知为什么呢，他们俩就在花园里吵了起来。袁先生还说那个男的是骗袁小姐钱的骗子。后来那个男的就说要找人揍袁先生。
1: 哎，当时有几个人在场啊？
0: 当时好像就是他们三个吧，袁先生、袁小姐还有那个男的。啊，对了，后来这个周小姐也回来了。你们刚才说周小姐是新的袁太太？倒是有可能。哎，我怎么当时没想到呢？因为袁先生那天确实说了他是什么当妈的这种话。
2: 哦，怎么？袁先生说过些什么？
0: 那天袁小姐带男朋友回来啊，周小姐呢就跑到我们别墅的这个俱乐部去了。他平时总是在俱乐部打发时间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袁先生那天和那个男的吵起来以后呢，周小姐可能是听到了声音就赶回来劝架。可是袁先生呢连他一起骂了，说他什么好歹也是当妈的，对女儿不关心不算，还在女儿带男孩子回来的时候溜出去，简直是给他们什么创造条件，纵容孩子犯错误什么东西，还骂他是什么啊，对了，骂他是罪魁祸首。周小姐当场就哭了，可是袁先生还是不依不饶。哎呀，我真没想到平时袁先生蛮和蔼的一个人，那天发起火来啊这么厉害。
1: 哎，你说周小玉平时总是在俱乐部里打发时间，你知道他都干些什么呢？
0: 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我们俱乐部里什么都有啊，什么游泳啊、打球啊、练健美啊，什么干什么都行。
1: 哦，
0: 周小姐呢平时话不多，也很少出去，每天就在俱乐部里泡着。这会儿肯定又去那儿去了。
1: 哦，那俱乐部在哪儿
0: 啊？就是对面这个白房子。
1: 哦哦，
2: 探头，那我们就快找周小玉去吧。
1: 嗯，
3: 在保安的带领下，苗振等来到长虹别墅会所俱乐部，找到了被害人袁贤林的妻子周小玉。
1: 哎，小乔，你看他游的什么事？这是，
2: 不会是狗泡吧？游挺好的。
1: 走，过去问问。哎，你就是周小玉吧？
4: 对啊。
1: 好，我们是刑警803。你先上来吧，上来吧。我们是来找你了解一些情况的啊。据我所知，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和袁贤林结婚了，都认为你是他的情人。
4: 哎，其实事情很简单，贤林的前一个老婆死了才一年，他怕别人说他没情没义，这么快就另觅新欢，会破坏他的形象。而他呢，又是一个特要面子的老板，所以他就跟我秘密结婚了，对外说我是他的秘书。
5: 这么说你倒是为他牺牲了不少啊。
4: 没错，不瞒你们说，我是一个现实的人，虽然我们的事儿在外人看着有很多不明白的，我还背着个情妇的恶名。哎，但他毕竟跟我正式结婚了，我们的关系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所以别人怎么说都碍不着我什么事儿。而且我本来就是他的秘书。
1: 是啊。周小姐，你今天早上8点就到这儿来了吗？
4: 对呀，我每天都这时候来的，反正待在家里也没事干。这就是嫁给贤明的好处，每天都是星期天。
1: 哎，那你今天到这儿来都干了些什么呢？
4: 干些什么
1: 啊？
4: 这我得好好想想，这种事儿太平常了，反正有点记不清了。我好像先练了一会儿仰卧起坐吧，然后就来游泳了。可能是这样吧。这很要紧吗？
1: 你一直没有离开过会所？
4: 没有啊。
5: 那你知道你丈夫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吗？
4: 什么时候离开的？不知道，我出门的时候他还在吃早饭呢，一般 8:30出门吧，他去上班，因为他公司是9点才上班嘛。
1: 嗯，嗯。
4: 哎，你们问我这么多，到底是怎么了？
1: 嗯？
4: 出什么事儿了？
1: 啊？
4: 显灵的，他是不是被人打了？
1: 他，
4: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怎么知道他被人打了？
4: 你们803都来了。
1: 啊？
4: 又盯着我问长问短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再说，
1: 再说什么？什么？
4: 好吧，我就告诉你们吧。不过我可没证据啊。前两天贤玲跟人吵架，那个吵架的就是他那宝贝女儿带来的。哎，刚才那保安当时也在场啊。你们还是先告诉我贤玲到底怎么了。我是他妻子，我有权知道。哎，你们告诉我呀，我有思想准备。他是不是被人打了？他伤得厉害吗？哎，你们倒是告诉我呀！
5: 姐，你别激动、啊。
4: 贤玲到底是死是活？你们倒是告诉我呀！
5: 你别激动，你先坐下。
4: 我怎么能不激动呢？
1: 哎，坐下，别着急，你别急，别急，别着急。哎，事情呢是这样的啊，当时
4: 别打住我，让我进去。
0: 你别激动，
4: 让我进去。我要找那个狐狸精算账，周小玉，
5: 你这个狐狸精！
4: 你干嘛你、啊、
5: 在这游泳，你这个没良心的，
4: 干嘛你、
0: 啊、小乔
4: 别动手啊，
0: 喂，干什么你、啊、警察在哪还吵架，
5: 别拉着我，干什么呀你、啊、
0: 你干什么，
4: 你是什么人呢？
1: 我们是刑警803，知道吧，刑警803知道吧，啊，大家吵吵什么吵，你就是袁贤林的女儿袁美娟是吧？
4: 803啊，
1: 啊！
4: 我爸被人害死了，肯定是这个狐狸精干的。你们快抓他，快抓他，把他抓起来！
3: 都死了。为了进一步调查案件，苗振把周小玉和袁美娟请到了刑警803的办公室做笔录。
1: 周小姐，你再好好回忆一下啊，今天你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你丈夫有反常的现象？
4: 反常迹象没有，当时他在吃早饭，我还以为他跟平常一样吃完早饭就去上班了，谁知道这竟是他最后一顿早餐。
1: 你知道袁先生今天早上去俊园花店干什么？他和谁见面了？
4: 什么？他去了俊园花店
1: 啊？
4: 他去那儿干嘛？他没告诉过我呀。
1: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和袁先生的夫妻关系好吗？
4: 你什么意思？你在怀疑我吗？就是因为他女儿的几句胡言乱语你们就怀疑我？我告诉你们，外面的闲言碎语都是骗人的，你们不要去相信。我和贤玲的关系真的很好，我们连架都不吵的。倒是袁美娟时不时的带一些不三不四的男朋友回来跟他爸爸要钱，就在前两天他们还吵了一架呢。会不会是他的那个男朋友跟贤玲要钱，要不成就杀了他呀？
1: 你说这个有什么根据吗？
4: 那男的前两天吵架的时候说过要贤玲好看的，而且
1: 什么？
4: 而且就在吵架后的第二天，袁美娟就又回来了。
1: 袁美娟平常不常在家吗？
4: 她住校啊，很少回来的。可是她一缺钱的时候肯定要回来，昨天晚上她就回来过。
1: 这个情况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啊？
4: 昨天晚上大概9:30吧，我和贤玲正在看电视，他一进屋就找贤玲要钱，我一听就去洗澡去了。
1: 你去洗澡去了。几点出来的？
4: 10点左右吧，电视正在播晚间新闻嘛。
1: 10点钟。你在洗澡。好，那你知道袁美娟回来除了要钱之外还有其他事情吗？
4: 我怎么知道？ 我在洗澡，当然不知道他们俩在说些什么了，而且就是有什么贤玲也不会告诉我。
3: 就在苗振向周小玉了解情况的同时，隔壁的屋子里，乔丽娜也在对被害人的女儿袁美娟做着细致的询问。
6: 肯定是周小玉干的，她恨我爸爸，她本来以为嫁给我爸爸肯定会有舒服的日子过，可我爸根本不把她当回事儿。本来嘛，谁都看得出来她是为了钱才嫁给我爸爸的。
5: 那你爸爸为什么要跟她结婚呢？
6: 周小玉本来是我爸爸的秘书，我妈妈死了以后，她就千方百计地勾引我爸爸，后来还骗他说她怀孕了，我爸爸是没有办法才娶了她。可是后来我爸爸知道她是在撒谎，就对她冷淡了，她还不服气，好像我们袁家欠了她似的，成天板着个脸，弄得很高傲的样子。我爸看不惯她那样，常常
5: 常常怎么样？
6: 也不是常常，就是偶尔教训教训她。
5: 你是说你爸爸打过她？
6: 有时候是这样的，他老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叫人看着就生气。而且只要我们一提我妈妈，他马上就进屋，也不管有没有客人，一点都不给我爸爸面子。哼，他越是这样，我爸就越是想念我妈妈，常常去给妈妈扫墓。今天他本来就是要去给妈妈扫墓的。
5: 哦，你怎么知道的？今天是你妈妈的忌日。
6: 不是，好吧，我告诉你，其实是我叫爸爸今天去给妈妈扫墓的。从我小的时候起，爸爸就特别宠我。一年以前，妈妈出车祸死了，爸爸对我就更好了，我要什么他都给我。可是最近他发现我有了男朋友，就开始管我，不给我钱，我要了几次都要不成。后来，我想明着不行，要不如就骗骗他。我知道他很想念妈妈的，就骗他说妈妈给我托梦了，叫他给我点钱。没想到这办法特别灵，每次我只要一跟爸爸说我又梦见妈妈了，他就会给我钱，然后第二天就到坟上去告诉我妈妈。我想这个办法还真不错，我可以从爸爸那儿拿到钱，爸爸呢以为我跟妈妈心灵相通，也会有点安慰。所以我就隔个十天半个月跟爸爸说一次。昨天晚上我又回来跟爸爸要钱，我进去的时候电视里正在放节目，周小玉正在擦眼泪，看到我来了也不跟我打招呼，就回自己屋里洗澡去了。
7: 团长，这政委说呀，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训练好几天了，太辛苦，特意呢派文工团过来。
1: 美娟，
4: 爸爸
1: 你回来了。
7: 好，你们看看。
4: 哎，
7: 团长，
4: 他又怎么了？
7: 战士可爱看了。
1: 让他去，不要管他。
7: 不，
1: 美娟，你怎么回来？
4: 想你了呗。
1: 想我了？你这个鬼丫头，又想来敲我的竹杠吧？
4: 哎，你怎么这么说自己的女儿啊？
1: 嗯，
4: 我就不能回来看看你？
1: 哦，还是自己的女儿最贴心呢。啊，
4: 就是的。你看，你昨天还那样骂我，今天我就来看你，我有良心吧？
1: 嗯。美娟呐，我昨天对你是凶了一点，可我都是为你好啊。你看看那个男的有什么好，肯定是知道你爸爸还有几个钱来骗你的啊。这种事情啊，你爸爸我最了解了。
4: 知道了知道了，你当然都是为了我好。
1: 嗯，
4: 我已经跟他分手了，还不算听你的话。
1: 嗯，真的？
4: 当然了，可是昨天你对我真是很凶的，晚上我做梦梦到妈妈，妈妈都哭了。
1: 哦，真的？
4: 嗯。
1: 你又梦到你妈妈了？啊？
4: 嗯。
1: 哎，美娟呐，你妈妈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4: 妈妈说你真狠心，讨了新老婆就忘了自己的女儿，还对我那么凶。
1: 哎呀，冤枉，真是冤枉啊！哎，我怎么会忘了自己的女儿呢？啊？美娟，他还说了些什么？
4: 他还说就是因为你钱太多了，所以老是怀疑别人要骗你的钱，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相信了。
1: 哎，还有呢？啊，
4: 后来我就跟妈妈一起抱头痛哭，哭着哭着我就哭醒了。
1: 嗯，你妈妈真是惦记你啊。
8: 这是3000块钱。
6: 爸，你给我钱干什么？我又不是回来跟你要钱的，我就是来告诉你我梦见妈妈了。
8: 拿着拿着啊，你妈妈人都死了还那么惦记你。我也就是给你一点零花钱，这算不了什么。
6: 嗯，那我就拿了。
8: 哎，
6: 爸，你明天是不是又要去给妈妈上坟了？
8: 那当然了，告诉你妈妈让她放心啊。哎，你也跟我一起去吧。
6: 我不行啊，我明天有考试，我不去了。这样吧，爸，你去给妈妈上坟，记得替我到郡园花店买一束马蹄莲，那是妈妈最喜欢的。
8: 好，爸爸会记得的啊。
6: 哎，爸，
8: 哎，
6: 你真的去啊？你就不怕周小玉吃醋？
8: 他算什么啊？美娟，
6: 嗯，
8: 我跟你说啊，他只是看中我的钱才嫁给我的。
6: 嗯，
8: 你妈妈可是跟着我风里来雨里去才创下这份家业的。我去给自己的老婆上坟，难道还要向她请示？真是笑话！
6: 爸，这才像我的老爸。
5: 那袁小姐，
6: 嗯，
5: 照你这么说，你父亲是在你说了自己的梦以后，才决定第二天给你母亲去上坟的？
6: 嗯，
5: 那周小玉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6: 可能不知道吧。我记得当时他是在洗澡，一直到我离开他都没有出来过，而且我爸爸也不大可能跟他说这些事儿的。
5: 哦，为什么？
6: 以前说过一次，结果周小玉吃干醋，爸说他好几天都没有笑脸，就再不跟他说这些事儿了。嗯，
5: 那你有没有告诉过别人呢？
6: 没有。
5: 真的没有？
6: 真的没有。
5: 好吧，那你再想想看，如果有什么情况再告诉我。
6: 嗯
5: 啊，先回去吧。
6: 好，再见。
5: 嗯，再见。
3: 接着苗真立刻召集大家对袁美娟和周小玉提供的线索进行分析。
5: 我敢肯定，事实正跟袁美娟说的相反，可能她把袁贤林去花店的事情告诉了某个她不愿意让我们知道的人。
1: 嗯，
5: 而且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这个她不愿意让我们知道的人很有可能是个男的。
1: 刚才周小玉告诉我，袁美娟最近在网吧里认识了一个叫黄小强的男朋友。据周小玉说，自从袁美娟认识他以后啊，3天2头回来跟父亲要钱。袁贤林对此很不满意，就在出事的2天前的一个下午，袁贤林从公司突然回来了，正好撞见了这个黄小强，两人当场就吵了起来。这就是保安给我们提起的那次吵架。
5: 嗯，
0: 哎，这个袁美娟不是跟她父亲说她已经跟那个男朋友分手了吗？
5: 哎呦，小猪哥，你怎么那么单纯呐？他说分手就真的分手了？哦，他骗他爸爸的时候，连他死去的妈都能抬出来了，还有什么编不出来的？
9: 就是，
10: 哎呦妈呀，现在这女孩子都这么狡猾呀？啊，
1: 对的啊，小乔呢是说的有道理的啊，我们不能听信袁美娟的一面之词，办案要讲证据。
9: 那我们把黄小强请来，让宋老板辨认一下黄小强是不是凶手。
1: 那不行，如果证据不确凿的话，就会打草惊蛇。
9: 哎呦，探头，那我们怎么办？
1: 小周哥，
10: 嗯，
1: 那把裁纸刀查的怎么样了？
10: 哦，是这样的，那个这种裁纸刀啊，是从国外进口的
1: 啊，
10: 进来的数量呢，并不是很多，
1: 嗯，
10: 而且呢，分散在全市几个大商场的专柜里销售，
1: 是吧？
10: 哎，现在呢，我正在查他们最近的销售记录。
1: 好的，加紧调查。
10: 是，
1: 小丁啊，
9: 嗯，
1: 你去查一下这个黄小强案发的时间在什么地方。
9: 嗯，好。
1: 另外带宋老板悄悄的去认一下啊。
9: 啊，
1: 注意安全啊。小乔，
5: 嗯，
1: 你到袁贤林的公司去了解一下情况，特别是袁贤林的财务状况和公司里的人对周小玉的看法。
5: 是。
1: 嗯，
3: 刑警803的警员们为了案件的侦破，在烈日炎炎下做了大量细致而艰难的调查。7月15号，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三天，在苗镇的主持下，刑侦组召开了碰头。
5: 嗯，探头，我先说啊。
1: 嗯，好，你说。
5: 我在袁贤林的律师那里了解到，袁贤林的资产有5000多万。嗯，他和周小玉结婚的时候呢，做过财产公证，并且有协议。如果袁贤林死亡， 周小玉只能每年从公司里拿到10万元的生活费，而且如果周小玉再婚的话呢，原的公司就可以终止向他提供这笔费用。
9: 那其他的钱呢？
5: 所有的财产，包括别墅啊、公司啊，都由袁美娟继承。
9: 哇塞，
10: 那周小玉嫁给袁贤林不是亏了吗？
5: 哎，听我说啊，在公司同事的眼里啊，周小玉呢是一个自我感觉很好的人。哎，他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啊，凭自己的条件非有头有脸的不嫁。他呢喜欢穿名牌，享受生活，所以啊，虽然他长得还不错，但是公司里的男孩子对他都蛮感冒的，不敢追他。哎，没有想到袁贤林的老婆死了以后啊，哎，他就勾搭上了袁贤林啊，并且用尽一切手段嫁给了他。同事们都蛮看不起他的。虽然袁贤林对他是不太公平，可毕竟他嫁给袁贤林之后呢，就不用出去工作了，过上了比较舒适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以周小玉的立场来讲，他可能还是满意的。啊，另外袁贤林公司的职员都说，袁贤林人很和蔼的，对员工很关心，不大可能跟人结怨。而且袁贤林做生意呢也很精明，注重自己的牌子和信誉，基本上啊都是跟几个老客户往来，没有去盲目的拓展自己的业务。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他还能稳稳坐在家里赚钱的原因。
0: 好，小军，
9: 嗯，
0: 你调查黄小强情况怎么样了？
9: 嘿嘿，探头，
0: 嗯，
9: 我按照你说的化了妆，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泡在星星网吧里观察黄小强，一直到今天早上。我可真算是佩服了这个小家伙，年纪轻轻的什么都不干，只会泡到网吧里打游戏，沉浸在那个什么虚拟社会里啊，当成大侠呀、武林高手啊。
5: 哎哎哎，好了好了好了，你别扯远了，你快说袁美娟有没有去找过黄小强。
9: 哎，还真让你说中了。
5: 嗯，
9: 那个袁美娟啊，不仅没跟黄小强分手，两人简直是形影不离。
5: 啊，
9: 前天晚上7点，我到了星星网吧。
4: 小强，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11: 哎呀，你别烦我，我们要输了。
4: 什么输不输的？我有急事问你。
11: 哎，等会儿再说好了。
4: 这么大，
11: 哎哎，没有毛病啊。哎，我们马上就要赢了，你就不能等一会儿啊？
4: 好啊，黄小强，你敢说我有毛病？哼，老板，黄小强的账你找他自己结，别问我。
11: 哎，美娟，你别走嘛，别走嘛，我这不是输急了吗？我不是有意的，你怎么会有毛病呢？我有毛病。我有毛病还不行吗？美娟，你这是怎么了？
4: 我爸爸死了。
11: 啊？什么时候啊？
4: 今天早上9点多，被人杀了。
11: 这什么？你爸爸死了？会不会搞错了？
4: 我也希望是搞错了。可是今天早上公安局叫我去认尸，我一看，
11: 别哭了，人死不能复生，你就
4: 我爸爸是被人杀死的，凶手还不知道在哪儿，我要找凶手。
11: 哎，好，那怎么办呢？找凶手是公安局的事情啊，
4: 让我找到那个凶手，看他怎么死。
11: 好好好，你要怎么着都行啊。可是我帮不了你什么呀，这又不是在游戏机里，我又不是真的大侠。
4: 我知道，黄永强
11: 啊，
4: 你过来，我有话问你。
11: 啊，问我什么？
4: 这个问题很重要，你一定要老实回答我。不过这儿人太多了，你跟我出去说。
11: 行行行，随你怎么着都行啊。
5: 说了些什么呀？哎，你倒是说呀。
9: 还别急，他们俩就站在网吧的玻璃门外说着话，门关着，我没办法听到他们说什么，但是我看见了表情。袁美娟一开始好像是很激动，在质问黄小强，黄小强呢好像是在辩解，最后袁美娟好像相信了黄小强说的话，我看见他松了一口气，倒在那个黄小强的怀里啊哭了起来。我正打算跟着他们后面看看接下来他们去哪儿，哎，可是你猜怎么着？
5: 怎么样？
9: 他们两个人哪也别去，又进来打游戏。想不出来吧？袁美娟再也没提她爸爸的事儿，就这么着，一直打，一直打，一宿都没睡。不过啊，我倒是看了她几次，好像偷偷的掉眼泪，游戏也打得有些心不在焉的。我看袁美娟确实还是挺爱她老爸的， 这种伤心，我觉得

0: 装不出来。
1: 这个黄小强有什么反应呢、啊、
0: 他、嗯、他没反应，照样在他的游戏世界里当什么大侠呀什么的，就那个网吧里啊就听他大呼小叫的。
2: 哎，你没有带宋老板去验啊？
0: 怎么没有？第二天也就是昨天，
2: 嗯，
0: 我让宋老板在网吧橱窗外悄悄地看了看，但是宋老板说肯定不是他。哎，你别说是他，他说不是了，就是我看了黄小强也不相信他能杀人。
1: 怎么
0: 了？精神萎靡，又瘦又干，就像哦鸦片鬼。他也就是在游戏世界里什么当当英雄啊大侠，真到了现实生活，你就别说杀人，就是吵架我都觉得他喘不上气来。
2: 哎呀，忙了一天还是一无所获呀。哎，小诸葛，
3: 嗯，
2: 你那里怎么样
3: 啊？杀人凶器啊是苏康贸易公司代理的进口裁纸刀，本来呢刀口并没有那么锋利，估计啊是凶手为了作案方便特别将刀锋磨了出来。在好几家精品店里啊都有这个牌子的文具专柜，其中只有一个专柜三个月来卖过这种裁纸刀，而且呢因为本来就是精品啊，价格非常贵，三个月一共只卖出了四把。最近的一笔生意呢是案发前两天卖出的，但是呢那个当班的营业员啊一会儿说买刀的是男的，一会儿又说买刀的是女的，说不清楚的。
1: 哎，能不能通过信用卡账号查查是谁的账户啊？
3: 哦，是这样的，前三把呢是通过刷卡结账的，我正在查，最近的那一把却是用现金支付的，所以没法查呀。
1: 是哪家精品店？
3: 就是飓风大厦里的飓风精品店，四把刀都是那里的专柜卖出去的。
2: 飓风？
3: 嗯。
2: 哦，我知道。
1: 嗯。
2: 哎，那可是一个高级商务楼啊，楼下的那个商铺啊都是卖精品名牌的。
4: 有。你们几个还都在哪下班啊？
2: 哎，
4: 来
2: 了，
4: 哎，来，请坐，请坐，哎，好好，来来，坐，哎，要这样啊，来来，过来，怎么样？
5: 根据目击者的证词，我们有理由相信，凶手是有目的的，等在犯罪现场，他做了伪装，有事先准备好的凶器。那么，凶手怎么会知道袁贤林当天9:05会到俊园花店呢？说明这个案子里头。一定有一个通风报信的人，
4: 嗯，
5: 这个人不仅知道被害人当天要到俊园花店买花，还知道袁贤林的出发时间，只要找到了这个人，凶手就会自动浮出水面。
2: 可是这个知情人会是谁呢？那目前已经知道被害人要去俊园花店的只有袁美娟，可是被害人出发的时候他还在星星网吧里睡觉啊，而且袁贤林开车9点从别墅区出来的时候只有保安老刘看见啊，难道这个老刘和被害人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0: 哎、你别瞎猜、啊、你别忘了老刘虽然知道袁贤林出发时间，可他又怎么能知道袁贤林是要到俊文花店去呢？
4: 哎呀，还是听听你们队长怎么说吧啊。我看啊对这个知情人你们这个苗镇呢、啊、心里有数了。说说吧，苗振，
5: 刘总、啊，
4: 嗯，
5: 我心中确实有一个头号嫌疑人，
4: 嗯，
5: 但是在证据方面，我还缺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2: 是谁啊？是不是袁美娟？
5: 不，是周小玉。
4: 对，
2: 周小玉。
5: 袁美娟是在7月12晚上9:30到9:45之间和父亲定下了第二天行程的，
2: 嗯，
5: 并叫他路过俊园花店的时候买花。可是当时，周小玉在浴室里洗澡啊。
2: 嗯，
5: 他不可能知道。
1: 对呀、啊。
5: 再说了，7月13早上8点他就到了俱乐部的健身房，他怎么知道被害人出发的时间呢？
1: 嗯。
5: 再说了，如果袁贤林死了，他每年还能得到10万元呢，他杀人的动机并不强烈嘛，啊？我觉得证据不足，所以呢，我不能肯定。
2: 喂，这里是803。
6: 乔姐姐吗？我是袁美娟，我要提供情况，我怀疑我继母周小玉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
2: 啊，你有什么情报？
6: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周小玉有什么可疑的地方，终于让我想出来了。你还记得吧？我爸爸被杀的那天早上，我是在游泳池里找到他的。
2: 嗯，是啊，这有什么不对吗？周小玉不是经常去健身房吗？
6: 他是经常去，可他平时不游泳的。只做些有氧操什么的。
2: 为什么？
6: 因为我爸爸不许他穿着游泳衣在熟人面前晃来晃去，

0: 道，我爸爸还时不时的到健身房去侦查呢。周小玉很恨我爸爸，可是他也怕他。你想，他要不是那天早上知道我爸爸回不来了，他敢穿着三点式去游泳吗？所以说，他肯定是知道我爸爸回不来了，肯定是他杀了我爸爸。乔姐姐，你一定要给我爸爸报仇，把周小玉抓起来，枪毙。
1: 好，刘小姐，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我们会处理的。你别哭了啊，你放心好了。
2: 这个袁美娟提供的还真是条线索啊！看来这个袁小姐不像她表面那么糊涂，只会打游戏啊，蛮有脑子的嘛。怪不得每次都能从她爸爸那儿骗到钱啊！怎么样，苗真？说说吧。周小玉可是你的头号嫌疑人啊，这条线索有没有弥补你的缺少的关键的一环呢？
3: 大有用处，可是，哎，你看，说到关键时候就来电话。喂，好，这样你让他等着，苗志马上就来。
4: 哎，怎么又是袁美娟啊？
3: 嘿，这回不是，小涛，这回可是你的嫌疑人周小玉，他现在就在门卫室，也要找你反映情况。
4: 也奇了怪了，这嫌疑人怎么都一个个自己找上门来了？
2: 哎，这是因为有人坐不住了。哎，你去吧，别掉以轻心啊。
3: 好，是。
2: 周小玉，
5: 哎，
2: 请进，来，坐。
5: 好，
2: 喝点茶啊。
5: 谢谢。
2: 是
5: 这样的，我想到一些线索，也不知道有用没用。
2: 哦，想到什么就说出来啊。
3: 不然的话，如果你知道凶手的蛛丝马迹，却隐藏着不说，万一被凶手发现，你会很危险的。
5: 危险？不会的，我才不会傻乎乎的让人给杀了呢。哦，探长，你不知道，贤林这个人呢，一向都很自负，觉得自己聪明的不得了。结果呢，我跟他说，女儿早晚都是人家的，不会把你这老爸当回事儿的，他死活不相信。还是我挑拨，现在怎么样？还不让自己的女儿给害了？
3: 哎，你说袁先生是让袁美娟害的，有证据吗？
5: 当然有了。
3: 哦，
5: 你想啊，贤林死了，袁美娟继承多大一笔财产啊？这还不够啊？
3: 你提供的这个动机确实很重要，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证明袁美娟和这个案子有关系啊。她没有作案时间呢。
5: 作案时间，他不用自己去啊，他可以雇凶杀人呢。
3: 雇凶杀人，他怎么雇啊？
5: 上次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他有个男朋友叫黄小强，是个小混混。这种人啊，认识的人杂，最近又跟贤玲吵过架，而且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他干的。
3: 什么证据？
5: 那天晚上，我看见黄小强就在我们家阳台底下。后来啊，袁美娟就下去了，两个人啊交头接耳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肯定是在商量怎么害贤林的。
3: 你肯定那个人是黄小强？
5: 我看得很清楚。
3: 你看清楚了？
5: 真的。
3: 哦，
5: 探长，你可得尽快破案呢，我现在压力啊真是大得不得了。本来按贤林的遗嘱，我是可以得到一定的遗产的，虽然不多，但那是我的权利啊。可袁美娟说一定要等案子破了才肯履行遗嘱，她怀疑我，真气死我。
3: 好了，别生气了，事情呢总会搞清楚的啊。我向你保证，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啊。
5: 探长，那我提供的这些情况有没有用啊？
3: 哎，这个情况很有用的。哎，非常感谢你啊。
5: 那你们会不会去找黄小强啊？
3: 哎，我们会马上传讯黄小强的。
5: 真的？
3: 哎，对。
5: 那你们得快点啊。
3: 好。
5: 那我也没什么事儿了，探长，打扰你了，我走了。
3: 没事，好，
5: 哎，
3: 好，再见啊。
5: 哎，谢谢啊。
3: 哎，不客气。
6: 周小玉和袁美娟互相指控，为了了解事情真相，苗振传讯了袁美娟的男友黄小强。
2: 黄小强，7月13号早上9点。